0: 走进长寿之乡天目湖，溧阳天目湖是名副其实的世界长寿之乡和中国天然氧吧。这里山林葱郁，湖水澄澈，森林覆盖率极高，空气中负氧离子远超城市，优良的空气与水源造就了得天独厚的抗氧环境，非常适合短途度假修身养性。
1: 这里真的太舒服啦，有竹海、茶田、湖光山色、山野温泉，还有海底世界、童话精灵国以及江浙版的小三亚和水上世界，满满的度假感和松弛感。而且溧阳啊，素来都是鱼米之乡，好吃的么子茫茫堵。大家听青青的话，天目湖必须一定要来玩。
0: 天目湖山水园是此行第一站，坐上渡轮，驰骋在碧波之上。两岸青山连绵，水光山色融为一体，湖畔的人工沙滩细腻柔软，临水休闲十分惬意。游船先后停靠2座岛屿，登上中国茶岛，品读溧阳悠久茶文化，龙兴岛草木繁茂，百鸟栖息，尽享原生态野趣。
1: 放松和惬意的度假，一定要从天目湖游船开始。微风拂面，带着湖水的清新与湿润，这里的每一座岛屿都像是一个神秘的宝藏，给我们一重又一重的惊喜。哇，这里还有海底世界，200多种的海洋生物和鱼类，这也太浪漫了吧！天哪，这真的还是天目湖吗？我真的感觉好像是在某个城市的海边。湖水、沙滩，还有很多的拍照布置，在这里发呆放松。旁边呢，还有蝴蝶谷和精灵王国，美照一定要多拍几张哦。这次来天目湖，青青心心念念的，除了天目湖大鱼头之外，还有就是这一口清香鲜爽的天目湖白茶。选鱼处青山绿水间的茶屋，品尝一杯正宗的天目湖白茶，从舌尖直达心头，真的让人魂牵梦绕。还可以逛一逛远离喧嚣的茶村街市，站上天目揽胜，俯瞰整个天目湖的美景，这样的度假谁不心动呢？
0: 离开湖区，前往南山竹海，3万多亩翠竹连绵起伏，是一座巨型天然氧吧。半山腰的鸡鸣村古色古香，热闹的民俗舞狮表演精彩纷呈，热闹非凡。竹林深处的熊猫馆里，国宝悠闲啃竹，憨态可掬，引得游人驻足观赏。
1: 哇，这里是什么神仙地方啊？坐着小火车就进入了连绵不绝的翠绿色画卷。35000亩的竹海，让空气中有爆棚的负氧离子和淡淡的竹香。据说啊，南山竹海有3车：小火车、地轨列车和缆车，个个都是拍照出大片的超级网红。关键有了3车啊，即使懒人和腿脚不便的老人都可以畅游竹海。带小朋友来呢，这里还有被称为全世界最幸福的竹海大熊猫。夏天来，还能在这青山翠竹和蓝天白云间享受一次竹海漂流，太爽啦！
0: 游玩尽兴后，奔赴玉水温泉。这片藏在竹海之中的天然温泉，数十个泡池错落分布在山林里。
1: 很多人说来天目湖泡温泉只有0次和无数次。天目湖的玉水温泉绝对是江浙沪的温泉顶流，有中国10大温泉、5星温泉等众多荣誉傍身。这里的温泉水啊，都是有玉水之称的天然碳酸氢钙温泉，对肌肉僵硬、酸湿腿痛和想要肌肤嫩滑的朋友们特别友好。整个温泉处在竹山环抱之中，将近60个泡池隐于山林间。
0: 一湖碧水，万顷竹海，一汪暖泉。天目湖把自然风光、民俗趣味与康养度假融为一体，远离城市喧嚣，来长寿之乡吸氧戏水、泡汤放松，度过悠然闲适的美好假期。
1: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这几天啊，大家明显感觉到气温是不是又热又闷又潮？今年夏天的确是比往年好像来得更早一点，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很多沉重的呀、烦闷的一些长袖的衣服啊，该换掉了，该换上轻薄的短袖子了。其实我觉得每一年，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买短袖 T 恤啊，第一呢，它很好搭。第二呢，穿起来很舒服。第三呢，它非常的凉快，吸湿排汗又透气。而我们今天这款短袖呢，给大家带来的吸湿排汗性能啊更强，因为我们是真的加了亚麻的，给大家超高棉的，还有莱赛尔的这种成分加入在 T 恤当中的。更重要的是，它的修饰身材的能力，它上身之后显得青春活力的这种感觉更强更好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也是非常知名的大品牌 Polo 的，今天男款女款都有，而且性价比超级高。一定要好好的关注本档直播了。那和葛瑶今天一起分享给大家的呢，还是专业的嘉宾魏笑老师也来到现场。魏老师你好。
2: 哎，瑶瑶你好，大家好。首先还是了解一下，在夏天当中呢，汗衫非常的多，咱们要穿就得穿有品质有档次的。这个是叫保罗彼得，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也和骑在马上挥杆的人哈，大家可以看这个商标非常的熟悉，在上海门店就有73家，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在比如说正大呀，在很多的陆家嘴地区啊，都有我们的专卖店。嗯，然后人家是一个全国性的大型的品牌，大家可以看线下有超过1700多家的门店啊，您熟悉的比如说银泰百货呀、奥特莱斯啊、爱琴海啊、万象城、万达广场等等都有，年销售额突破将近了12亿。所以而言，它现在成为了一个中产家庭或者叔叔阿姨们的一个外出出行的标配，很有档次。
1: 来给大家看看啊，今天男款女款我们都是各3件给到大家，像这种经典的百搭的 T 恤多少都不嫌多，而我们今天是一步到位给大家分享了3件。来给大家看看啊，女款葛瑶手里以及我身上穿的这个像火龙果一样的这个紫红色，还有粉红色，还有一个超好看，我觉得镜头啊没有办法完全展现它的美，它有点那种带紫色的咖调，这种咖色啊今年特别的流行，这个颜色上身之后巨显白巨好看，非常洋气的一个颜色。今天女款是3个颜色供大家选择的，不用选择的，3件全部都带回去，199块钱，3件不用挑不用选，搭配您各种的裙装裤装全部带回去。
2: 是的，
1: 男款同样是3件，
2: 同样是3件，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有一件哈，就是说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一件是咖色的啊，男女几乎都有，有点像情侣款的感觉。还有一个是什么？男士经典的黑色，包括还有一个是一个类似于这个酒红暗红颜色，也是咱们哥哥们叔叔们的最爱。3个颜色都非常的低调内敛，但是我们都是一个非常好的编织机做出来的，
1: 是的，
2: 感觉款式不一样。
1: 是的，来给大家上身看看这个 T 恤啊，我个人一上身之后我都觉得哇塞好显年轻啊。首先我上身这个紫色不用多说了，巨显白，有没有观众朋友？而且你看啊，这个剪裁就是现在很流行的那种剪裁，你看它的这个肩线，正常肩线在这里，它特意做了一个拼接的这样一个肩线，显得整个肩啊缩窄了，直角肩出来了，但是整个的视觉范围可以让你帮你做到一个很好的收紧，并且啊整个上面的这个绣线啊做的这种万针绣线做的工艺特别的精致，而且在这个肩线的地方啊也突出了这种立体感。然后袖子啊葛瑶今天特别设计了一下，给大家做了一个翻卷袖，正常的话你把它这样搭下来它就是一个中规中矩的一个袖子，而且你看它的袖子的好处是什么，这个地方就是它完全不卡，这个地方非常非常的宽松，但是呢又不会肥肥大大的显得没有版型，它这个收紧的这个程度啊刚刚好，我今天穿的最小码上身之后都是非常舒服的，完全不勒不卡的。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整个的面料它是带弹力的，因为我们说了嘛，今天加入了莱赛尔的一个成分，然后再加上了一个这个很好的亚麻，所以上身之后啊完全的不紧绷有弹力，而且藏肥显瘦，今天我是特意把它收到裤子里了一点啊，显得整个的比例特别好，腰线给你做到一个加高。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观众朋友，在粉色的上面看的会比较清楚，给大家来看看，我们今天是一个针织透气的一个工艺，
2: 是
1: 它不是那种纯色或者是一马平的这种普通的全棉工艺，
2: 对，
1: 它是给大家做到一个有点透气，看到了吗，透光但不透肉，看到了没有，整个的风啊也可以很好从里边穿透过去，更重要的是这样的面料啊整个的清凉感会给你加强，然后包括你看这个垂坠感，这个衣服夏天穿完全不会闷不会热，透气会呼吸的性能特别特别好。而且很多观众朋友担心说哎呀腋下会不会有点汗啊，会这个打湿腋下，这种情况也不存在的。面料啊因为我们是混纺的一个面料，所以你看观众朋友它不容易起褶皱的，看到了吗，完全不打褶，上身之后这个长度也刚刚好，如果把它拿出来的话正好是可以盖住半个屁股的一个长度。

0: 所以今天女款的三个颜色都是印在了我的心头号。对，然后我们看看男款，男款也很有创意，
1: 也非常好看。第一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样一个暗红色哈，包括我们的黑色，还有我这件胸口这边都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标志哈，这个标志呢它也是一个真机秀的一个 logo， 这个呢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朱雀，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是咱们说非常喜欢的一种吉祥的鸟类啊。这是在我们男款当中特别给大家增加的，因为咱们叔叔啊喜欢搞一点这种养生啊，盘个这个手串啊，这种衣服一穿以后呢，其实暗中有一点很中式的味道。第二呢，和女款一样，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不是简单的一个棉，它这个材质当中，你看从后面看得很清楚，它是棉当中有麻。然后里边还有莱塞尔的天丝，它是三种非常高级的面料整合在一块的，把材质旁边打出来给大家看啊。所以说它既有棉的什么的舒适性，又有天丝的这个弹性啊，大家可以看到弹性很重要。那第三点来说以后呢，又有麻的一个透气性，所以这个材质它是三位一体的，是在我们今年夏天当中啊第一次带给大家的。
0: 是的。
1: 然后我在这边稍微抖一抖，你会看到什么？也是像瀑布一般的。对不对？
0: 真的真的，
1: 它这个就是在于这个容易热的朋友啊，容易裹在老捏身上啊，特别容易出汗的，阳气火气很大的，哥哥们姐姐们，咱们特别适合穿它这个。
0: 是的。
1: 而且还有一点呢是什么呢？它这么好的材质以后啊，腋下假如说有点汗水的话，它这个热气啊吸收有的，棉有吸收，但是棉没有排放。我们这个材质以后，我加了莱塞尔天丝和亚麻以后，它有一个排放，所以说它吸了您的汗水，还会排放出去。所以穿这个衣服啊，你一般看不出您出汗，特别的体面。
0: 是的，
1: 整个的夏天当中。
0: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因为是大品牌，所以你看它的细节体现在方方面面。我们每一件的衣服都是有独立的保罗彼得的吊牌，甚至为了您的舒适度考虑啊，我们特意把的这个领标啊都给你单独的这个很好的存放起来。这大品牌都会做的这么细节的。
1: 是，
0: 给大家看看男款女款我们的零售价格啊，599元
1: 一
0: 件，
1: 这一套
0: 啊，
1: 三个一套，哎，三个一套
0: 啊，一套给到大家的。
1: 对的，将近600左右。
0: 今天是199元，
1: 对，
0: 三件的颜色不用您挑，不用您选，三件都带回去。而且面料方面有亚麻，有莱塞尔聚酯纤维，然后加入了50%以上的棉的成分，
1: 对，
0: 所以既能做到吸湿排汗，又能做到很好的透气会呼吸。这么好看的衣服啊，我真的觉得就到了夏天，你哪怕你单独的穿一条运动裤，随便配一个这个小 T 恤，出门都是精气神十足的，很好看，很体面的啊，观众朋友，出去旅游啊，外出啊，像这样的小 T 恤真的不挑人，不挑身材，谁穿都好看。尺码的部分给大家来梳理一下啊，我们今天男款、女款各三个尺码，男款今天 XL 码，140斤以内大胆选这个，170斤以内选2XL， 195斤以内选3XL 嘛。卡码的话直接拍大码，这个 T 恤穿大不穿小的啊。女款来说，它本身的版型就是比较修饰身材的，但是藏肥显瘦的，110斤以内放心大胆选 L 码，130斤以内 XL 码，150斤以内2XL 码，三个尺码暂时备货都齐全。再度重申，颜色不用挑选，199元不是买一件，是买三件带回去啊！来，各位观众朋友，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

0: 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大品牌宝罗彼得。就像我们说了，这个品牌其实在全国线下门店有1000多家，然后包括现在你到一些这些大一点的商超啊、商场当中也能看到这个品牌的衣服。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是这个品牌的夏季2026年夏季的一个新款的一个 T 恤，
1: 对，
0: 男款女款今天都给大家带到了，而且说实话款式非常好看，就这种 T 恤啊，百搭，特别百搭，被搭配裙装、裤装、牛仔裤、短裤、长裙都好看。
1: 对的，因为你现在到各大商场去看哈，包括大家熟悉的一些大的品牌，就是在这种季节都是卖一个咱们说纯色的基本款。嗯，因为纯色基本款是一个是这两年的一个大的流行，因为你花色很多的话，你自己很难搭配，而且年龄大的话也很难驾驭。那第二点来说呢，它又是一个百搭的一个搭配款，因为咱们在外面既可以搭，比如说马甲呀、坎肩啊、丝巾啊、包包啊，其实搭在上面都会非常的好看。所以而言，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宝罗彼得啊，在夏天当中，咱们今天是首发。一个基础款式带给大家，但是基础款式当中我们两个方面提高了，一个是编织的技术啊，我们是一个进口的横纹编织机给大家做的这样一个衣服。因为懂纺织的朋友都知道，原先可能都是一些什么圆孔的针织机啊，我们是就这个，对，所以说这种机器都非常非常的贵，是专门以前是定制这种羊绒衫啊高级的成品的大衣的时候才会做这样的机器。我们今天汗衫用的就是这个，所以您穿在身上以后你会觉得版型不一样，它是久洗不变形。而且第二点的是什么呢，我们用的这个面料也是除了给大家50以上的棉啊，这个棉一定保持住吸湿排汗的，但关键是什么，我们里边还有莱赛尔的天丝，因为还是很多觉得就是体型有的时候偏胖，有的时候一会儿又瘦了，所以我们这个衣服它有弹性。除此以外以后呢，再加了棉麻的成分，棉和麻在一块儿，它的比例要讲究，因为麻太多的话有一点点戳，不是很舒服，
0: 而且容易招褶皱。
1: 招褶皱，对，所以我们这个麻控制在将近3到6之间，再和莱赛尔天丝的弹性结合，再和棉的时候结合，所以说三种复杂的面料再加一点聚酯纤维啊，所以说这样的面料没有好的机器它做不了，
0: 是的。
1: 但是您穿在身上，你就能体会到这件衣服的多方面的功能。
0: 是的，说白了，这个衣服啊，它第一不娇气，
1: 对，
0: 你水洗机洗扔到洗衣机里去洗。一点都没问题，
1: 没问题，没问题。
0: 再来就是咱们穿起来不心疼，观众朋友，你现在去网络渠道买一件 T 恤衫也得69.9吧？
1: 对。
0: 前两天我婆婆还跟我说，买了件衣服69.9，那个线头就竖在那
1: 儿。是的。
0: 69.9，我们今天是3件19.9，合下来多少钱一件？你69.9一件。还要210呢，
1: 对，
0: 我们今天合下来就60出头一件，观众朋友，自动订购再减5元，自己本身减一减，可能也就八九十块钱，五六十块钱，
1: 五六十块钱，
0: 一件 T 恤带回去了。但我们今天要面料、要成分、要上身之后这个效果，那全部都有，而且还是大品牌宝罗彼得的啊。来，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快。再度重申，今天199三件，而且三个颜色都超好看，尤其特别推荐女款的三个颜色。我认为每一个颜色在这个夏天都是时尚洋气超百搭的啊！来，感兴趣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

0: 们反复在放这个宣传片啊，就告诉大家，我们这个不是一些其他的一些网络的快销啊，其他等等品牌，我们是真正的专柜大牌来的。这一套在专柜当中是要卖到599元的。还是那句话，观众朋友，同样是 T 恤，你要看 T 恤的型好不好？这个 T 恤衫一上身之后，它那个型啊，就不用我们过多的说，就是很现代、很时尚、很流行的一个版型。观众朋友，你看啊，我们今天整个的肩线会让你觉得有一种直角肩，整个人显得很挺拔，而且视觉上是给你做瘦的。其实我现在生完宝宝110斤左右啊，但你不会觉得说很臃肿，整个人啊还是很轻薄的，仿佛在这个衣服当中晃来晃去的这种即视感。为什么？因为你看人家的型剪裁特别好，他特意做了一个这种肩线，做了一个这种拼接，显得整个肩啊肩给大家做到一个收窄，而且整个的肩更笔直、更挺直了。还有就是整个的这个衣服啊，你看它做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修饰身材，袖子的地方都给你做到一个很好的加宽，不会说卡在这儿，也不会说裆在这儿垂的，不精神的，对吧？整个的袖子的这种剪裁也特别的好。最重要的是面料，现在这种衣服咱们都贴身去穿，对不对？一定得柔软、透气、亲肤，这些属性我们都做得很好。而且哪怕你看你把袖子放下来，你也不会觉得很垮吧，不会觉得邋里邋遢吧，整个人还是很精神的。这种所有的小细节都叫做剪裁，都叫做版型。而我们今天因为是大品牌，版型剪裁做的是真好。
1: 对，
0: 还有就是观众朋友，你看这个面料，刚刚我和魏老师一起在做这个动作，观众朋友，你看这个垂坠感，看到了吗？就像那个真丝一样，很凉快，很凉快的，亲肤。夏天去穿着它，你会觉得特别的透气，会呼吸，并且你不用担心说，哎，这个粉色这种浅色系会不会这个透里边的衣服呀，会走光啊，这种尴尬，不会的，它是不透光，透光不透肉的，非常非常好，非常透气会呼吸的一个面料。这个面料里边有亚麻，但是很多观众朋友说亚麻的衣服我不敢随便穿，容易招褶皱。但我们今天亚麻的量控制好之后，你看它是不易起褶皱的，整个的亚麻的透气属性它也是兼具的，而且不会那么的娇气，不会那么的娇贵，哪怕扔到洗衣机里随便洗。今天60元一件，你觉得贵吗？59.9，是不是网上大家都在疯抢？而且今天三个颜色很好看，牛油果就火龙果色，就有点像那种紫红色一样，超级吸睛，超级显白的。还有一个这种粉色，这个粉色叫皮粉，观众朋友，它是那种有点雾霾粉的感觉，就是不艳俗，看着越看越舒服，整个人看着很松弛的那种老前锋。然后包括你看这个咖色，这个咖色带点紫头啊，我觉得说我们演播室的光可能把它有点显得有点黑了，你实物收到之后很亮，很好看。
1: 对，
0: 这个颜色绝对显白，尤其是阿姨妈妈穿出去啊，特别显得贵气，搭配你那些翡翠珍珠项链，相信我超好看。越是搭这种简单的衣服配这种值钱的首饰越好看，
2: 越
0: 想选档次。然后包括男款也是，和叔叔们衣橱里这 T 恤完全不撞型的。
1: 对的，三件衣服和您常规的在 T 恤当中的这些汗衫 T 恤的面料款式感觉它是不一样的，它真的就我们前面说了老前锋，是不是？
0: 是的，
1: 满满的一种自信和自在。关键胸口这边大家可以关注啊，这是就男款有的，特别给大家做了一个朱雀的标志，我给您看看啊，这个标志真的非常好看。您看到了没有？是不是朱雀啊？中国人都知道是一个非常吉祥的鸟，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对不对？很漂亮，很漂亮，
0: 像火凤凰一样。
1: 对对对，大家可以看哈，说这件衣服很多叔叔哎一眼就定性喜欢啊，尤其喜欢文玩和中国古文化的朋友。然后大家可以看，咱们说像这样的带有叫什么叫编针织衫啊，针织各种材质都有的，你看有一点这种感觉哈。这个叫雨露麻啊，也是一种咱们说编织当中啊，就是棉麻莱塞尔天丝，他们基本上就快将近要200元一件吧，咱们就算便宜点100一件，所以要和咱们今天这个效果也非常好了。然后我在这边呢还有一个透气实验再给您看一下啊，这个衣服穿上去关键能够透气，我把这儿拿上啊，就在这儿，大家可以看是不是。
0: 哇哦哇哦，完全的透气，
1: 对不对？透气完了以后呢，它前面这个地方您看啊，它也是小风一吹以后，咱们说为什么它这个带有麻的好呢？你看我再吹一下，你看
0: 哦，干得很快哦，哇，透气会呼吸，
1: 对不对？你看到没有？哎，你拿手轻轻一碰，是不是？它这个就是把这个汗水啊吸出来的同时，棉呢就留在上面了。咱们带有亚麻的概念的东西，天丝的 你看到没有，它就会顺着这个衣服啊慢慢就跑掉了。
0: 是的，所以其实说实话，今年这个夏天啊注定是一个酷暑。你说谁能不出汗，外面走一走不用走，外面就站五分钟浑身上下一身汗了。
1: 对，
0: 那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有一个这种清凉的好看的显精神的几十块钱一件的衣服，你说合适吧，真的合适。
1: 合适，
0: 所以我说了，我们这价格是可以和很多的这种什么网上的货呀等等的这个价格去媲美的，因为我们几十块钱一件，60来块钱一件，但是我们的品质请你不要和那些没有品牌的比。我们今天是真正的保罗彼得的大品牌，专柜售价这一组是599块钱，品质是专柜品质，但是价格给到大家很多一些其他渠道都买不到的几十块钱一件的价格，两杯咖啡的价格，
1: 是
0: 你说实不实惠？ 对吧，各位观众朋友，我们唯一的问题就是备货有限，备货已经不多了。今天尺码的部分啊，再给您看一眼，我们今天三个尺码，女款110斤 L 码，130斤以内 XL 码，150斤以内2XL 码。
1: 洋洋，你穿的就这个
0: 啊？我穿的就是小码，完全没问题的啊，
1: 衣服够大，
0: 肯定是够的。然后再来就是男款，我们今天是140斤以内 XL 码，
1: 对，
0: 170斤。
1: 我穿第二个，我现在是第二个
0: 啊，2XL 码，
1: 还有更大的，对，还有更大的，将近200斤。
0: 对，反正我们这个衣服是有弹性，而且东方购物售后无忧，哪怕你收到手之后，可能我穿起来不舒服，不像你说的那样，或者可能我穿不了穿不下，没问题，一通电话全额退款退货，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的啊。各位观众朋友，您现在做的就是比手速，几十块钱一件的好看的带亚麻成分的 T 恤，抓紧时间抢起来，02151999000。

0: 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非常快啊！现在女款也在火爆热销当中。说实话，家里夏天的衣橱里边 T 恤衫永远少不了，各种各样的 T 恤、大裙装、裤装 ，T 恤是咱们夏天最舒服、也最日常、最百搭、最容易穿出门的一件衣服啊，对吧？那我们今天这个 T 恤呢，给到大家第一型好，同样是 T 恤衫，观众朋友你不服不行，这种专柜品质的这个版型、这种剪裁啊，是那种杂牌或你随便网上随便乱挑一件它比不了的，人家这个剪裁它就是很挺阔，直角肩，正肩梯，但是上身之后就很显瘦，藏肥显瘦，把该突出的地方突出，把该收拢的地方视觉上就给你收紧，所以这样的 T 恤衫上身之后我就觉得就既能当内搭又可以单穿，单穿就很百搭。
1: 是的、因为在这个整个的夏天过程当中啊，咱们这个穿 T 恤的机会非常非常多，几乎每天要穿，所以说是面对的什么经常洗经常的换，所以说这个衣服它有好的编织机和好的原料、其实汗衫我觉得主要就是两个最大的成本在这儿，第三就是看品牌和设计了，品牌来自于哪里，保罗彼得的大品牌，设计也是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全新的一种款式的原版，和过去那个版本啊稍微它就有点不一样了，更 H 一点点啊，因为现在咱们人啊都偏厚一点，而且更关键的这个手臂的长短也是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再加上男士这边特别，因为男的他不像女士有很多可以装饰的东西，男的嘛假如说只穿一件没有装饰有点呆板，所以说胸口这边再给大家打了一个朱雀的标志啊，显得特别的高级啊，有一种文化的内涵在里边，反正男款三件我个人感觉是什么，特别耐脏对不对，而且你不管什么样的肤色你穿上去以后也和咱们女性一样，因为男的皮肤没有那么白的话你穿这个第一点因为它颜色深显得你的皮肤更白，那或者说我皮肤深一点的话也可以，因为它的这个冲突性啊对比性没有那么的强烈，反正把握住了，今天是我们保罗彼得，因为在整个夏天当中啊我们这样的汗衫组合其实不多啊，在东方购真的不多，而且直播的机会现在也非常的少，
0: 是的，
1: 你今天看到以后呢你大概算一下199减去你的积分减去等等可能60多块钱一件，
0: 是的，
1: 那这个价格你现在不管是放到任何的平台怎么打折核算的平台这都属于是抄底价格了，
0: 我刚刚还在跟魏老师说我婆婆前两天买了一件69.9块的 T 恤衫，拿回家去全都是线头，
1: 都线头，对，
0: 就更别说有什么莱赛尔，有什么亚麻的成分没有的，可能就是棉加聚酯纤维两个成分混纺一下，也要卖60-70块钱一件。说实话，几十块钱一件的衣服，咱们现在大部分人都能接受，而且我们今天价格给到你几十块钱，但品质不是几十块钱的品质啊。
1: 对，
0: 我们这件衣服的品质可是对标保罗彼得专柜当中200块钱一件的衣服。
1: 是的，
0: 所以其实很多观众朋友也在发现说，哎呦，很多东西现在是越来越贵，但是很多东西是越来越便宜的。你比如说那种 T 恤衫，这种 T 恤衫你放到10年以前60块钱一件也买不到的呀，
1: 买不到，买好
0: 的。10年后的今天，我们保罗彼得的 T 恤衫价格也卷到60来块钱一件了。
1: 对，
0: 但是我们是更好的、更透气的亚麻混纺面料，
1: 对，
0: 给到大家的整个的版型叫做真正的专柜，人家是大品牌，为什么版型好？人家是有设计师，是要走秀、走 T 台，
1: 对的，
0: 经过反复的打版出样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件衣服出现的，而我们今天都做到了。男款女款现在齐头并进啊，观众朋友不要太纠结，199块钱三件，不用挑不用选，三件三种颜色全部带回去，家里衣橱少不了今年夏天离不开的好的 T 恤衫，抓紧时间订购，02151999000。

0: 12分钟时间了，这件T恤衫，相信我。 斩男又斩女，上至咱们说啊，七八十岁的阿姨们，
1: 对，
0: 都可以穿。哪怕你说再比我年轻一点的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小姑娘，也能穿。就是这个又不挑年龄，又不挑身材，谁穿都是摩登的、洋气的、时尚的、好看的。而且我刚刚在想，这个T恤超百搭。现在这个天气不是早晚温差大吗？
1: 早晚温差大，
0: 忽冷忽热吗？外面套个小夹克。 外面套个小内搭穿，很好看。天气中午头了，热一点了，现在这个时间对吧？外面快30度了，你就把外套一脱，单穿。我告诉大家，这件衣服超清凉，超级凉快，就适合这个闷热的夏天。
1: 对，
0: 尤其是男士朋友比较怕热的，相信我，给老公买这件衣服，他再也不会有那种腋下、一湿一片、后背湿一片这种比较尴尬的一个情况了。所以我们说这件衣服其实在今年夏天您穿着的这个时间会非常的长，五月份现在才5月份入夏了，可能一直要热到10月份，这个衣服可以穿。 大半年的时间，你就想想合不合算。然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衣服啊，今天三个颜色，葛瑶身上的这个是火龙果紫，九紫离火年。我跟你讲，今年紫色超级流行。然后关键是这个衣服，你看似它是一个简单的 T 恤，说实话，设计上没有什么花里胡哨，很简单，但是视觉上它就是显瘦的，它就是摩登洋气的。你像葛瑶这样卷卷袖子，或者你说，哎，我们不像你们年轻人啊，要卷着穿，我就正常穿。观众朋友，你看正常穿。 它也是好看的呀，显得整个人很挺拔。我110斤，大肚子刚生完宝宝，大肚子也有。上身之后它是有弹力的，这个面料它也是不走光的，透风，很清凉，但是不透肉，不会有尴尬。上身之后显得人就是精气神十足，年轻有活力。 就是说的T恤衫，不挑年龄，任何年龄段穿都好看。然后你看这个粉色，我个人啊觉得，我其实非常适合粉色。观众朋友，你看这个粉色上身之后，来，我觉得镜头可以，哎，你看看这个粉色上身是不是很显白，显得人很年轻吧，很青春吧。其实现在很多阿姨妈妈，我今年我给我婆婆买了好几件粉色的外套，阿姨妈妈现在穿粉色很好看，很洋气，对吧？然后这个颜色。
1: 我刚刚在跟文老师说，夏天的时候，你家配一条亚麻的白短裤，
0: 或者是配一个那种肥腿的白色的裤子，上身超好看。这个镜头啊，展现不了它的美。你收到实物之后，你会发现它比你这个在镜头里看到的还要亮一些，整个的颜色也很显白。然后关键是这个面料，观众朋友，你看到了吗？这个面料，哎，从这里看，它是看到了吗？
1: 对，
0: 它是带这种透气会呼吸的一个面料，
1: 棉麻加莱塞尔天丝，大家可以看到。
0: 但是上身之后你不用担心，里边的衣服露出来完全不尴尬，看到了吗？
1: 透气不透光，对，
0: 哎，透气不透肉，完全不会走光，特别特别舒服。长度我跟大家讲，今天从衣服里拿出来，这个长度是可以遮盖住半个屁股的。你说葛瑶，我不想你塞在裤子里，我就正常穿，你看到了吗？整个前面挡住，后面挡住，它是一个。 非常好的标标准准的一个长度，不会太长，显得很垮，显得人很没精神，也不会太短，显得就是露肚子，一抬手露肚脐儿了，没有的啊。然后再看看男款，好不好？
1: 男款对，
0: 男款同样的面料，
1: 三个颜色，
0: 亚麻加纯棉。
1: 是的，第一个这个颜色大家可以看，应该来说啊，咱们有一些叔叔们、哥哥们特别喜欢这个颜色，为什么呢？年纪一上去以后，老说什么油腻中年男或者干嘛，就是因为他这个皮肤啊有点暗沉了，所以他们特别喜欢这个颜色。这个颜色和人啊整体的无限的这个衔接上。
0: 这个颜色上镜可能也有点失真，它的真实的本色是那种枣红色，
1: 枣红色，
0: 哎，完全不会觉得说很夸张，
1: 安哥拉红，
0: 哎，很艳俗。男士穿这个红其实反而是很显好看、显年轻的，
1: 对，就和咱们天气冷的情况下会穿些红色的这个羊绒衫、羊毛衫是一个选择。然后呢，还有这件衣服和女款一样，它是一个咖紫色，也很特别。 这个来说的一穿上去以后特别显年轻，而且特别时尚啊，这是这一件。然后呢，还有就是男士经典的颜色，
0: 好显瘦啊！
1: 黑色给你穿一下，对，黑色就特别的显瘦。大家可以看胸部这边也是有这个朱雀的标志的。你看，关键有人说了，我要看一下后面的长短，对不对？因为有些呢，它做了以后老容易吊上去。你看这个长短是不是很到位？就。

0: 在这个臀线这个位置，我还穿的中间这个尺码哈。然后呢，它当中呢还有将近30左右的聚酯纤维，这个好处就在于大家可以看，它是有弹性的这个衣服，你就也不用盯着一直全棉全棉，棉50多其实差不多就够了。夏天的时候啊，你只是全棉反而特别硬啊，越洗到后来也会越闷，你就应该来一些棉加上莱赛尔天丝加上麻等等在一块的复合材料。
1: 是的，所以这样的衣服60来块钱一件，真的就是随便穿穿的价格了。但是上身之后，品牌该有的品质、该有的细节，我们今天保罗彼得全都做到了。所以我们是用到一些非常普通的价格、便宜的价格，让大家带回去真正的专柜品质。来看看尺码，男款怎么选？根据体重选，140斤以内直接入手 XL 码，170斤以内2XL 码，195斤以内3XL 码。根据对标的体重，哪怕卡码的话，男款直接拍大啊，拍大就可以了。
0: 是
1: 女款给到大家的尺码也非常的标准 ，L 码110斤以内，梗腰间穿 L 码 ；XL 码130斤以内，2XL 码穿到150斤左右没有任何的问题。观众朋友，现在就是拼手速了。现在女款的中间尺码马上就快要售罄了，因为今天三件衣服不用去选颜色，你只需要选尺码，三个颜色。紫色、粉色还有这个咖色全部都是您的，都是带回去的，所以抓紧时间根据体重尺码下订单。如果一会儿部分尺码售罄的话，我们今天没有追加预约的，
0: 没有
1: 现货售罄即止的啊。
0: 首发很少，
1: 这个 T 恤衫就像刚魏老师说的，每一场直播一年当中，现在一个夏天可能就来那么一两次，
0: 对，
1: 看一次少一次。
0: 对的
1: 喜欢抓紧时间，几十块钱一件买，给老公也带上一套吧，男款也好看。
0: 是的，
1: 男款60来块钱一件更有性价比啊，02151199000。

0: 的各位观众朋友，东方购物还是那句话，售后无忧。这件衣服到底上身好不好看，版型剪裁有没有耿要说的那么棒，有没有那么百搭，或者换句话说，哎，和我家里的这衣服裤子能搭到一起去吗？上身试穿吧。
1: 对的，
0: 选择货到付款，收到货之后打开验货，满意留下，不满意通电话的事，全额退款退货，不用您花一分钱，您就把自己的家里当成试衣间。东方购物叫做先下单再决定，摸到看到穿过你才确定要不要买，好不好？
1: 是的，对，因为为什么我们是无忧购物带给大家，而且我们东方购物在意的就是什么品牌和品控。所以要言，它不是说到处去淘一些最便宜的东西，或者只要是满足大家的一个性价比，其实这么做其实很简单，你就到外面去找这个供应商，就是找最便宜的呗。但我们不会这么做，大家可以想见，因为也是在时尚的国际大都市上海，大家还是要追求一些品质，追求一些感觉和档次。所以今天带给大家，按照我们内心来说，十年前买白背心都得六七十一件，背心啊，一件背心，那买一件圆领汗衫都两三百啊。
0: 是的，
1: 今天我们也卷到了1999三件保罗彼得。
0: 观众朋友，今天有没有看新闻啊？说今年夏天会非常热，
1: 厄尔尼诺现象。
0: 哎，非常热的时候，您就穿这种 T 恤衫，你给你家里爱出汗的老公穿这种 T 恤衫，
1: 看到没有？
0: 它绝对透气的，凉快的，有没有这么舒服？请您收到货之后上身感受一下，
1: 是，
0: 您再决定留不留。
1: 漂亮。
0: 女款的版型赢了一切，男款的性价比太突出了，
1: 舒服，
0: 60块钱一件，
1: 是
0: 叔叔，你就黑色上身之后，这大肚子、将军肚、啤酒肚全都挡起来了，
1: 对的，
0: 上身之后超级显瘦，而且弹性力度也很大，
1: 是
0: 面料，面料我们是加了亚麻的，
1: 加了亚麻的，
0: 加了50以上的棉，
1: 莱塞尔天丝，
0: 莱塞尔天丝，
1: 对对对，
0: 有亚麻，这一套不管男款女款599块钱，相信我们。这个、
1: 外面等于603件，
0: 保罗彼得人家定价是要合专柜品质的，
1: 是的，
0: 我们今天的品质就是对标200块钱一件，实实在在东方购物今天到手的60块钱一件，
1: 没错，
0: 就是这么有性价比。
1: 到这些专卖店你都可以看到，上海还有将近是门店，大家可以看73家的门店啊，叔叔还没对他非常的熟。你要在门店当中你要买的话，就将近603件，东方购物等于是203件。
0: 我穿上这个衣服之后，我自己都不想脱下来了。你就想想这个天气，哎，戴个小墨镜，
1: 对，
0: 再背个小挎包，
1: 是
0: 年轻的、活泼、好看的不得了，不挑年龄。阿姨妈妈们现在都不愿意穿老人装、老人鞋、老人装、老人服吧？
1: 对，
0: 咱们今天穿点年轻人也爱穿的洋气的好看的衣服，
1: 对，
0: 上身之后一点不夸张，显得您啊就是很追求时尚。
1: 就是、
0: 一看就是上海老太太老头，
1: 对的，对的，又时尚又轻松，而且呢穿衣服

0: 又显得非常的聪明，价格又用得很精明。关键是我在不愿意省钱的基础上，还悄没声的把钱已经省了。但是这个衣服的档次就让你感觉到，其实尤其男士的更喜欢这个，就衣服简单，但他喜欢这个衣服当中的一种质感。
1: 是的，哎呦，现在真的要拼手速了，观众朋友，现在女款的 XL 码马上就要全部卖光了，还有最后的两组，男款的最大码，我们今天也是3XL码，190斤，
0: 对，
1: 190斤，195斤都能穿的，这个尺码也快要售罄了，包括男款的 XL 码，撑到140斤的也要没货了。不管怎么样，大家抓紧时间抢现货，一旦售罄，今天绝对没有追加。
0: 没有，没有。
1: 保罗彼得现在整个夏天能来做T 恤的直播就那么一两次，
0: 对，
1: 买回家去自己想一想，60块钱值不值？值的话您留下，不值的话没问题。东方购物一通电话，一分钱一毛钱损失都没有，全额退款退货。东方购物的口号叫做先决定再下，先下单再决定，
0: 是
1: 最后买不买您说了算。上身免费试穿，穿到满意为止，换到满意为止，不喜欢直接退款，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拨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位观众朋友，所有的备货都将全数售罄。
1: 是，
0: 此时此刻你还在犹豫纠结的话，可要再给您算一笔账啊！60块钱一件的 T 恤衫，网上也不一定买得到吧？
1: 买不到，买不到。
0: 网上的品质有品牌吗？我们有保罗彼得的品牌，
1: 对的。
0: 我们有专柜吊牌，
1: 做工，对，我们全部大家可以想见，符合大家习惯穿的叫专柜的标准。
0: 你要面料，要材质，我们今天什么面料？
1: 我们今天的面料是给大家做一个符合的面料，50%以上的棉，加上莱赛尔天丝，加上麻，再加上少量的聚酯纤维，这样的面料好处在于吸湿排汗、透气还挺阔。
0: 是的，而且这样的面料现在很多大牌都在用，
1: 都在用，
0: 保罗彼得也在做，
1: 都在用。
0: 今天我们上身之后的效果，我们不要再说下去了，您自己感受好不好？东方购物先下单再决定买不买，最终的决定权在您的手里。此时此刻不是一锤子买卖，你可以随便调、随便换、随便退。今天就把自己的家里当成试衣间，就看能不能把握住这个机会了啊！电话线全面大繁忙，赶紧抢，3件199，颜色不重复，款式非常的好看啊！02151999000。

0: 格、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4: 有这种可能吗？
5: 也带给我一个呗。
6: 你这个计划不错，
7: 加我一个。
8: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3: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4: 有这种可能吗？
5: 也带给我一个呗。
6: 你这个计划不错，
7: 加我一个。
8: 哥几个，跟我。

0: 们私厨故事，东方购的自营产品品牌阿根廷进口的牛排，为大家带来的是黑椒牛仔骨。今天也是在原先的八包的基础上，再给你加赠这一包199，加量不加价，还有着我们的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的积分。所以喜欢的朋友绝对不能错过。那请出的同事小邓，先跟大家问好，小邓。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潘老师好。今天我们的黑椒牛仔骨也是选用到了阿根廷进口的一个原材料。
0: 对，
1: 像我们这款牛仔骨的话，我吃起来真的是口感非常非常的好。就我自己在家里面煎一煎1到2分钟，这个牛肉啊它嫩，然后非常非常的爽口。
0: 因为本身就帮大家调味啊，各方面都已经好了，所以大家在可能匆匆忙忙的下班之后要去买菜啊等等，就是省了很多的事情。可能就短短的几分钟，5分钟左右的时间，对吧？一道菜你想是吃原味的也可以，自己再加点这种绿蔬也没问题。原先是8包，今天再加赠一包，总共是9包。每一包的净含量呢都是200克骨饲的高品质，是吧？然后又是让大家贴骨肉啊，非常的香。总共是9包带回去，价格看好了，来199块钱，是一定定大组合会比较划算。因为马上就要到放暑假的时候了，很多朋友说，哎呦，怎么样给孩子吃得更好，然后又更加的省事儿呢？今天的这一道菜，短短几分钟时间，牛肉本身又是一个高蛋白低脂肪啊，营养价值会更高。然后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其实给大家拆一包，就是每一包里面其实这个品质都是很不错的。
1: 对的，里面还有一个食品级的一个透明的一个包装。
0: 对，
1: 拿来，
0: 把它撕一下啊。这个
1: 像你平时如果说煎牛肉或者炖牛肉，觉得时间太长，夏天不想花那么多时间，您看我们这个牛肉1分骨9分肉，而且上面的一个大理石的一个花纹，
0: 对，
1: 像我们选用到的一个部位都是那种叫做牛去骨牛尾龙爬心，就这个部位的话也是从阿根廷进口的。
0: 我挺喜欢吃这个牛仔骨的，因为它不像牛腩这么的纯肉，然后容易塞牙，
1: 对，
0: 然后呢它又不像那种牛肋条，可能会说这个牛骨头占的比例会特别高，所以它取了两者之间的精华部分，然后再来就是它本身的这个牛骨的骨边肉，它还是蛮嫩的，还是蛮有嚼头的。
1: 这个肉很嫩，
0: 对，
1: 我觉得吃下去的一个口感，我觉得跟就你平时吃牛排的那种口感是差不多的，尤其是调味儿的话，
0: 来，
1: 像我们今天
0: 来，
1: 对，这而且烧菜非常的简单，
0: 这个是蒜香是吧？
1: 这个是咱们撒了一点点的那个迷迭香还是什么？上去，然后像我们正常做的话，如果说您想就是吃原味的，咱们就直接煎一煎，2到3分钟就好了，
0: 很快
1: 就熟了，非常非常的快。
0: 对，
1: 如果说您再想发挥一下您的厨艺，您就跟其他的一些配菜煮在一起就好了。
0: 好嫩，好香，很好吃。就是你这个它很下饭，然后你今天就是一碗下碗面条，这个就是浇头，
1: 哎，对的，
0: 对吧？黑椒牛仔骨的这个面条也很好吃，然后我们今天还炒了个菜。啊，这我吃的是原味啊，
1: 加彩椒，
0: 对，
1: 加彩椒咱们爆炒一下，对吧？或者说您想吃的清淡一点，夏天咱们跟一些蔬菜，什么黄瓜、水果、番茄，对吧？咱们拌在一起做一道那种凉菜也是 OK 的。
0: 我告诉你，这个可以做一个能量碗，现在不是很流行能量碗吗？什么意思？就是你可以把一些五谷杂粮包一碗米饭，然后呢再加一点，比如说像那个紫甘蓝，或者叫
1: 生菜，
0: 这个西兰花、
1: 西芹。
0: 对，苦菊我不太吃得了，但很好，因为夏天火气比较大，
1: 哎，
0: 这个可以清清火，然后再来再加点牛仔骨，有能量，
1: 对，
0: 但是它不至于过于油腻啊。那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1: 对，这就是咱们说的吧。因为我觉得您平时除了吃那个咱们说的膳食纤维啊、碳水啊，咱们还是要补充蛋白质的。蛋白质的话，咱们一般选择就是牛肉、鸡肉这种，牛肉当然会更好一点嘛，对吧？
0: 对。
1: 那您看这个肉，我用手撕就简单就撕开了，
0: 是
1: 您看
0: 嫩呀，
1: 这个肉非常非常的嫩，而且煎出来的之后，您看这个效果，
0: 这个骨头啊特别有那种就可以缩一缩，可以
1: 对的
0: 抿一抿，就那种感觉，就是有骨头特别好吃啊。
1: 对的，咱们说为什么要吃贴骨肉？因为贴骨肉它旁边带一点筋筋拉拉的，你吃到嘴巴里面它是又有嚼劲又香。
0: 然后这个我们说下班回家就几分钟时间，你不用再加油了，或者你高兴吃一点那种奶香味的，可以放点黄油，放一块黄油就可以了。

0: 油都不用放太多，因为咱们现在一些叔叔阿姨都吃的比较清淡嘛，对吧？
1: 是是是。
0: 你看，简单煎一煎，2到3分钟，给它煎熟的，稍微煎熟的就行了，对吧？
2: 特别好，就是这个速度也很快。你再来，因为它本身是调了那个黑椒酱，你要觉得味儿不够重的话，你可以自己再弄一点黑。那个胡椒粉或者是黑芝麻酱，
0: 或者加一点那种什么蛋黄酱或者其他的酱，
2: 都可以。然后那个是我们，
0: 咱们这个做法就更加
2: 汤，
0: 它是加泡菜在一起蒸，就煮，把牛肉的味道跟那个泡菜的味道它炖出来，里面再加点豆腐，那个豆腐不就非常的吸味道吗？你看这个肉，用夹子轻轻一扯，它就扯开了，而且你能看得到里面汁水非常的足，所以这个肉。第一个它一点都不柴，而且非常非常的嫩。
2: 对，
0: 因为我们选用到的一个原材料是从阿根廷进口的一个原材料，
2: 对，
0: 所以这个肉的品质您可以放心。
2: 阿根廷进口的牛肉，我们像那个西蒙塔尔牛，
0: 对吧，
2: 牛种，然后本身阿根廷就是一个骑在牛背上的国家，潘帕斯草原的雄鹰和潘帕斯草原的奔腾的牛羊，所以品质会更高。今天一包是这样的啊，塑封真空包装200克，然后总共是有着原来是8包。
0: 对，
2: 今天加了一包9包，
0: 对，
2: 对吧？9包199带回去，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194，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呢，把更有营养，然后做菜更方便，然后各种好吃的菜都能做啊。今天的这款丝绸故事自营产品，抓紧时间在618活动期间，就这么一档直播，02151119900。
3: 牛仔裤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杂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么，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这个黑椒牛仔骨，其实你在西餐厅、在外面饭店里吃一份的价钱不便宜的。
1: 您不便宜。
0: 98、128。
1: 要的三位数的一个价格，因为您想，您在外面吃一份牛排也好，或者吃一份这样的带一点点骨头的这样的一个牛排，非常嫩的这个肉，还要阿根廷这种进口的一个原材料，您吃一吃200克的一个分量，对吧？两三百，一两百，我觉得都是要的。当然了，咱们说是在餐厅吃，但您在家里面可以复刻吗？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的嘛，对吧？
2: 是。
1: 您自己在家里面花个两三分钟吃的还不贵。今天的话，像我们是给到了618的一个活动力度，这个组合之前没有过的，之前常规组合一直在卖的就是199块钱八包，就是1.6公斤嘛，3.2斤嘛，对吧？那今天的话，我们是再加了一包，加了200克，总共是1.8公斤，
0: 3.6斤
1: 牛肉哦，还是这种牛，类似于牛排的口感的这样的一个牛仔骨的牛肉。
0: 对，你自己算单包199，我们今天自动订购再减掉5块钱，然后再加上商品本身有将近2块钱积分，
1: 对，
0: 算一算的话是7块钱，192。192你除以9包，平均每一包20块钱，
1: 20块钱左右，
0: 20块钱出头一点，
1: 对的，
0: 20块钱这一份200克阿根廷进口的骨饲的牛肉，好吧，而且又是骨边肉啊，我们做到了黑椒牛仔骨的这种吃法，帮大家的这种盐各种都已经调味调好了，你要觉得胃口，它其实调味的这个味道不是特别重，不用担心说特别的齁咸，
1: 它是淡的一个基础的一个调味，如果说您想要吃的再稍微重口一点，您可以自己再加一点酱料或者加一点调味料。
0: 来，我们的构成是这样的，199块钱，总共是原先8包，今天加一包9包啊，总共是1800克，3斤6两的分量，对吧？
1: 3斤6两，
0: 您去3斤6两、
1: 啊，您去买牛肉，咱们说您现在199块钱去买牛肉，您还要买到这么嫩的一个牛仔骨的这种1分骨9分肉的一个牛肉，
0: 是，
1: 您可以去买一下看一下。
0: 就是这个牛仔骨拿在手里面，你会发现它首先很厚啊，外面去吃一份西餐未必有咱们这么厚实，你看啊，这侧面。切，它还是算厚切的，
1: 厚切，
0: 对吧？
1: 而且上面的雪花纹理，您可以看一下啊，大理石的这种纹路，为什么咱们说它嫩，对吧？说它口感好，其实您看它的花纹，您就能看得出来。
0: 为啥？因为为啥有这些花纹？是因为我们的产地好。我们今天是有着阿根廷进口的牛肉，
1: 给大家展示一下，
0: 要试吃阿根廷牛肉啊。
1: 对的，这个是咱们原材料的一个进口报关单啊，这个冷冻去骨牛尾龙扒心啊，然后到这个地方，原产国阿根廷，
0: 是
1: 阿根廷的一个原产国。除了说咱们是原产国是阿根廷以外，咱们的这个牛肉还是选用到的骨饲牛肉。大家都知道，您带了骨饲的话，这个肉的价格还会往上涨一涨。为什么？因为它在草饲完了之后，还要喂精饲料，喂到2个月或者2个月以上，对吧？所以这样的话，骨饲的那个肉它就肉香更纯更厚。
0: 是黑椒牛仔骨，其实在我们的冰箱里面应该存一点。大家说有些吃牛腩的，有些吃牛肋排的，有些吃牛腱子的。
1: 对，
0: 那我觉得像这个牛仔骨其实也是要有的，因为它其实做菜速度更快。牛腱子卤一卤2个多小时，对吧？
1: 其实不止
0: 牛肋排，你家里没高压锅，你可能
1: 还得压一压一个小时，
0: 蛮长时间的。
1: 对的啊，
0: 但是我告诉你，今天这牛仔骨，哪怕你不化冻，直接就去煎也没问题。
1: 对的，
0: 顶多再多个5分钟左右的时间。
1: 而且您就大概煎个2、3分钟、3、4分钟
0: 可以了，
1: 只要把它煎熟了啊，您得到的就是一块这样的。我直接用手套了，我觉得骨边肉，咱们吃骨边肉，咱们就是直接用手，对吧？也不要讲那种丝纹什么的。您看这么厚的一个牛肉，我挤一挤它还有汁水，然后稍微用手撕一撕，您看
0: 是。
1: 这样的一个肉，你说牙齿，我觉得牙口不好，你也是能够给它咬断，
0: 不塞牙，
1: 对的。
0: 然后香嫩多汁，
1: 我给大家咬一下，您就知道它有多嫩。那轻轻一咬，我没有用力啊，轻轻一咬它就断了。到嘴巴里面，你能感觉到这个肉是非常非常非常嫩的。
0: 对，然后我觉得像牛肉这种高蛋白、高蛋白含量的、低脂肪的啊，我们说这个，你看啊，
1: 骨头就这么一点点。
0: 对，
1: 咱们为什么说1分骨9分肉，就是这个原因，它的骨头其实就非常非常小。
0: 今天的蛋白质含量每百克达到了10.8克，
1: 对的，
0: 10.6克，每百克10.6克，好吧，蛋白质含量极高。对吧？胆固醇含量极低啊，所以我们说是优质的高蛋白。我们说每天可以吃一些五谷杂粮、杂粮饭，然后再来一个能量的这个牛仔骨，再配一点绿蔬，对吧？蔬菜就可以了呀。
1: 哦，这牛肉味好香、
0: 很香、它有一股淡淡的奶香味，这个就是很正宗的，
1: 调得很好。
0: 对，
1: 就是跟、
0: 那个啥菜啊，这个我们先来看，这个可以煎一煎，
1: 这简单煎一煎，
0: 很
1: 就是给它煎到两面焦黄或者说断生了，对吧？咱们就可以吃了。煎不要煎时间太长啊，煎时间太长可能牛肉稍微会就
0: 柴了，
1: 它可能就咬不动了，
0: 对
1: 吧？这样的牛肉咱们一定是时间短一点，
0: 对，
1: 给它断生了就可以了。
0: 是，
1: 口感会好一点。
0: 200克这一份，老两口中午吃一份，我觉得是足够了。
1: 我觉得够了，因为
0: 可以了，
1: 因为其实对于咱们的一个，比方说像我这样的，我一天可能 需要的推荐的那个蛋白质的摄入量换成肉的话，也就200克左右，对吧？
2: 是是是。
1: 如果说您年纪大老两口的话，我觉得一人摄入个100克左右的牛肉差不多。这个是咱们做的一个生姜、葱，然后蒜蓉撒在上面，就一个比较口味稍微会偏重，
0: 别致一点，
1: 对，别致一点，
0: 这种口味比较别致。
1: 但是你说我们花了很长时间嘛，也没有，其实就是牛仔骨煎熟之后，往上面撒了一些葱姜蒜末，
0: 对
1: 吧？非常非常的简单。咱们说夏天天气热，清凉厨房，你又想吃牛肉，又想吃好牛肉，但是的话你又不想说在厨房待那么长的时间，对吧？你炖牛腩要炖个一两个小时，对吧？你卤牛腱你还要往冰箱放上一夜，但是这个牛仔骨不需要，您就只要给它煎个2-3分钟左右，给它煎熟了或者煎断生了就可以了。
0: 对，牛的各种部位都可以来吃，对吧？
1: 对，
0: 牛里脊肉、牛腱子、
1: 是
0: 牛肋条、牛仔骨，对吧？我觉得其实相比其他来说，我觉得这个牛仔骨更容易下手。为啥呢？因为它速度快啊，几分钟时间就一道菜出来了，好吧？今天这一包是200克，然后200克你可以看到它的雪花纹理，对吧？阿根廷进口的骨饲的牛肉，
1: 对，
0: 帮大家原切切好。
1: 您可以看到它上面的雪花纹理都看得到的，
0: 对吧？
1: 这个就是它口感好，骨饲完了之后，它这种肉的一个纹理加上它的香味会非常非常突出。
0: 一份就是一顿，我再给你拆一包，
1: 你再拆一包，每一包都是一样的，
0: 每包都是一样的，
1: 每包都是一样。
0: 对，我现拆啊，来。是吧？拿。哎，
1: 哦呦，你看这上面的那个纹理啊，那个
0: 你那你就算它化完冻之后的这个血水啊，它也是新鲜的血水，鲜红色的，
1: 对吧？
0: 不是暗红色，所以它保持肉质的新鲜程度。骨边肉吃起来不塞牙，是吧？然后又是给大家很香浓奶香味的这种感觉。好，今天是618活动，所以特别给大家从原先的8包增加到了9包。你算下来，今天斤数上来说是1800克。3斤6两的分量，
1: 对，
0: 从包数上来说，今天是9包，每一包是20块钱出头，
1: 对，
0: 因为你还有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的优惠呢，好不好？所以无论如何是要把这个产品囤下来的，因为毕竟大热天能量消耗大，需要补充高蛋白，优质高蛋白牛肉肯定是数一数二的。再来就是孩子放假在家，不知道想不出该吃啥的时候，这个菜速度快了啦。
1: 而且它调味调得好，我觉得小朋友也爱吃，哎，对吧？
0: 是是是，
1: 你说天天吃那种牛腩，可能小朋友说又嚼不动又怎么样的，对吧？今天这个牛仔骨咬回去，老人小孩都能嚼得动，
0: 鲜嫩爽口，好吃不塞牙，营养价值高，每百克当中含蛋白质10.6克，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这牛仔裤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不是老柴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么，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

0: 好的，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我们今天是这个四叔故事的黑椒牛仔骨啊，又好吃又下饭，然后吃起来其实更过瘾，对吧？
1: 对，
0: 一包是200克，总共9包，1800克，3斤6两个分量，然后都是阿根廷古寺的进口牛肉哦。
1: 对，进口的一个原材料，然后的话，古寺的这种牛肉吃起来就更香嘛，对吧？嗯、而且今天的话，为什么您今天要买？因为今天是咱们618的直播的这么一个活动在啊，199块钱原来是8袋200克的，对吧？那今天直接再加赠一袋到9袋。但是价格还是199，所以这里强烈推荐您就是今天订购这个组合，但小组合也有啊，4包是150，就这不太推荐了啊、嗯。大家如果会过日子的话，大家其实都会算嘛，对吧？9包的肯定是更划算的。
0: 是。
1: 那这一款产品，我们其实也是我们的一个非常爆款的一个产品，很多的一些观众朋友他买完之后，他吃完了之后他会复购，为什么、嗯？因为它这个肉真的很嫩，而且吃起来很香。如果说您平时喜欢吃一点嫩一点的牛排啊、嗯、牛仔骨啊这种，然后又想吃点贴骨肉的，那这一个产品非常非常适合。
0: 对，你就煎好了之后再淋一点黑胡椒酱也可以，对吧？黑胡椒汁淋上去也可以，你不加的话其实就吃它这个原味，因为原味本身就帮大家调好味道了、嗯、
1: 简单调过味道。
0: 对，然后也是一个非常快手的一道菜啊，速度也很快。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说夏天天热的时候，是不是要给自己更好的营养补充？
1: 是，
0: 对吧？蛋白质含量要补充进去，但是你说我每天喝牛奶啊等等，可能未必能喝得下，对吧？但是牛肉的蛋白质含量也不低哦，每100克达到了10.6克的高蛋白，优质高蛋白一定要在能量消耗比较大的夏天好好补充一下，特别是孩子，对吧？打完篮球啊，
1: 踢完足球，游完泳啊，
0: 游完泳啊，
1: 对吧？
0: 满头大汗的时候，其实是最饥饿的时候。啊，对，这时候
1: 你不能光给他吃碳水，对吧？咱们说天天吃那种馄饨什么
0: 的，
1: 咱们要补充蛋白质，要吃肉，要吃好肉，
0: 对，
1: 对吧？
0: 但是说牛身上部位，牛腱子好吃的，牛肋排好吃的，牛里肌肉好吃的，嗯，但是你要做起来其实还蛮麻烦的，特别是像那种牛肋排、牛腱子，你得炖个好长时间呢。
1: 对，牛腱子的话，你起码要炖个2-3个小时，然后还要放冰箱给它冷冻，对吧？
0: 对，
1: 你也给它凝固了，对吧？那咱们再说，你给他天天煎牛排、嗯，那咱们普通家庭的话，也不可能天天煎那种牛排，对吧？
0: 是。
1: 那一款平价的，但是这个肉的口感又非常好的这种牛仔骨，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
0: 而且对于很多的老年朋友来说，想吃点牛肉吧，又怕咬不动。
1: 是真的，
0: 对吧？你别说是什么牛肋条了，就是咱们那个
1: 牛腩，
0: 对吧？牛腱有可能都会塞牙，或者是
1: 咬不动，因为你可能炖的时间不够长，或者怎么样，或者买的肉不够好，对吧？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今天这款产品我可以给您展示一下，不管是生的还是熟的您都能看得到。
0: 对，
1: 生的情况下它的大理石的花纹，一分骨九分肉这样的纹理您都能看得到，熟了之后那个肉的话一撕就撕开了，
0: 嗯，对吧？你看我们今天每一包拆下来都是这样的啊，200克一包，然后你看它有雪花纹理的阿根廷进口的古寺牛肉，
1: 对的对的，
0: 我们报告单一会儿再给大家看一下。然后今天你看啊，它是骨边肉，
1: 对，
0: 就是贴着骨头旁边的那一圈肉，又嫩又香，对吧？又不完全是纯肉，
1: 对，我觉得它这个纹理很好看，真的。
0: 对，它有点像那种手把肉，就这么吃的话就特别有那种。
1: 但手把肉基本上是一分肉九分骨的那种感觉，
0: 对吧？那骨头太多也容易吃不下呀，
1: 是，
0: 对吧？也咬不动呀，对吧？然后再来，你看我们都是后切，嗯，你看真的叫后切，
1: 这样的一袋200克，
0: 对，
1: 今天哎，
0: 这样的一袋200克，我今天算下来20块钱。
1: 20块钱
0: 还是出头一点点，
1: 进口的一个古寺的牛肉的一个原材料。
0: 是啊，
1: 您去想一想，
0: 618的活动，你看618的活动今天是9包，常规售价，常规的组合就是8包，
1: 常规是8包啊，给大家看一下，嗯，这个是咱们的今天的一个价格跟力度啊，之前没有这一袋的啊，8包199一直在卖的，各位可以去搜一下。然后今天的话是618活动，加赠一袋，总共9袋，每一袋是200克。那我们这个肉是什么肉呢？这个是我们一个原材料的一个进口报关单，嗯，全部都是来自于阿根廷，
0: 对，
1: 全部来自于阿根廷。那这个地方原产国是阿根廷，
0: 是，
1: 看到没？所以像我们，因为我们是跟阿根廷有那个合作的嘛，对吧？嗯，我们是都是源头直采的一个肉，所以这个肉的品质我们也会把关。
0: 对，
1: 您吃的就放心就行，
0: 真的是放心。
1: 而且今天很实惠，
0: 做起来很方便。
1: 对，
0: 你看我们就直接，对吧？你今天再来点那个香料也可以，
1: 哎，撒上去直接。
0: 对，做菜速度很快的，几分钟时间。因为你说你要记得早上起来的时候先把它放冰箱，晚上就已经化冻了，就冷藏化冻了，
1: 对
0: 吧？你要记不得，你说直接从冷冻里拿出来，它也其实很快。
1: 你哪怕用水淋一淋，其实夏天化得很
0: 快，
1: 化得快，
0: 就是做菜速度绝对快。而且你看骨边肉，你看这两块骨头好吃的，你直接拿着啃就可以了，对吧？然后你看一拆，
1: 一撕就撕开，很简单。对吧？哎，你不怕担心咬不动？
0: 你看， 对吧？这骨头还能再嘬两口，对吧？这个肉也很嫩，这个肉啊，
1: 贴骨肉就是香，
0: 一丝一丝。一丝一丝，一般的牛肉，你说牛腩要抠的话，我不会用这个手肚子，我可能会用指甲去抠，因为牛腩还是真的肉很紧，
1: 对，
0: 对吧？
1: 你可能真的是怕咬不动或者这样的情况，但这个肉不怕。
0: 一丝一缕啊，它都是很鲜嫩的，因为它的这个骨饲的牛肉的品种特别好，
1: 是
0: 好吧？你原味的也可以，你炒个菜也没问题，
1: 加个彩椒，
0: 对吧？
1: 我们炒一炒，
0: 你稍微煎一煎之后，你说我今天再来点绿叶菜都没问题的，好不好？所以嗯，包括这啊，这个我们也煎了蛮长时间了。
1: 没有，这刚刚
0: 啊，刚刚放进去的。
1: 对的啊，就其实就只要煎到这样，稍微有一点点的焦的这种，或者说煎熟了，看您自己的喜欢的一个熟嫩的一个程度呢。
0: 是，
1: 一撕撕开，也不用担心咬不动。一分每一块都是这样，骨头小小的、薄薄的，对吧？但是这个肉都是很厚、很嫩，然后你去摁圆它，还有汁水出来的这种，这种肉，我们也没放油。
0: 是
1: 我们就是直接这样铺粘锅，你看上面没放油的，就这么一、哎、就这么煎就行了。您平时吃的口味清淡嘛，我觉得就稍微放一点点油，喷一点上去都可以，
0: 对吧？199块钱八包，再加一包九包，分量是一模一样的，总共九包带回去，
1: 对，
0: 好吧？现在相当于给你减了20块钱了。
1: 对
0: 吧？因为我们加了一包20多块钱的
1: 产品、啊，直接加赠主品了，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名额，动订购一定要动订购啊！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这个做法你看蒜香的也可以啊，就是干煎的也没问题啊。你说炒个菜也同样可以。凡是你做各种的菜肴，我告诉你，今天这个牛肉的品质是第一位的啊。阿根廷进口的古饲牛肉，这几个定语啊，我觉得就已经决定了它的身价和它的口感。
1: 对，
0: 阿根廷。
1: 牛肉之王国，对吧？本身就是在牛背上，大草原上。你想到阿根廷，对吧？咱们最近足球，对吧？草原，
0: 对，
1: 牛肉，对吧？这都是很知名的。然后第二个，咱们的一个谷饲，谷饲的价格它会高的，为什么？因为它草饲放养完之后，它还要喂精饲料，差不多200天左右去给它喂养，到让它的一个脂肪含量稍微高一点，体脂率高一点。因为这样的牛肉吃起来，它的奶香味、它的肉香味会更浓，口感会更好。所以您平时去外面 吃到的什么安格斯牛肉。 安格斯也是谷饲200天以上叫安格斯嘛，对吧？
0: 对，
1: 谷饲的牛肉

0: 这些做起来是不是得也有个把小时啊？牛腱子炖起来是不是也得两个多小时啊？对吧？
1: 而且那个肉您不一定咬得动。
0: 而且夏天天热的时候，真的你厨房间里面多待一分钟都是煎熬，
1: 汗流浃背的，对吧？
0: 我这个只要开小火，来点黄油，或者你不放黄油也可以，本身它也有丰富的油脂。然后呢，稍微煎一煎，两面煎的有点焦黄的颜色，可以吃了呀。啊，你再淋一点那个黑椒酱，不要太好吃啊，来点芦笋，这一道西餐、
1: 搭配一下，
0: 对吧？对吧？来点紫甘蓝，这是一道能量碗，
1: 而且吃的又很快、啊，
0: 挺好的，挺好。再搭配点五谷杂粮，所以我觉得其实荤素搭配啊，在夏天这种天热的时候，未必大家每天都有很大的食欲，
1: 嗯，对吧？夏天没食欲，
0: 但是能量消耗大的夏天，你总得吃一些好东西，吃一些稍微精致一点的东西，
1: 对，
0: 那牛排首当其冲。而今天我们的黑椒牛仔骨就是这样的产品，特别是6.18活动，哎，常规我们是什么构成？
1: 常规199块钱，我们是8袋，8袋200克的嘛，对吧？总共是1.6公斤。那今天的话再加赠一袋啊，是6.18的活动，加赠直接加赠到主品，哎，再给您加赠200克，
0: 是
1: 我都不用给您数袋数啊，就这样一袋200克，您想想，3.6斤，
0: 对，3斤6两
1: 的一个牛肉，您去买一买，我也不说它什么谷饲的或者进口的，对吧？您去买一下3斤6两的一个牛肉，您要花多少钱？这个我们刚刚那一袋拆开来给到您。哎呦，
0: 这块肉真的，
1: 它上面的这个肉1分骨9分肉，
0: 对，
1: 厚切的，对吧？上面的这个纹路，您还能看到汁水。您看这个肉，这个纹理。像这样的一个大理石的一个纹路的，您这种肉，您煎一煎，它又香，但是这种价格，
0: 你看这个肉的肉色是非常鲜亮的，就是它不是那种浑浊的暗红色，
1: 还在一直在滴
0: 的这个水，
1: 还在一直滴水，您
0: 对
1: 这个肉，
0: 你看很新鲜，很嫩，所以像这样的肉呢，第一个，而且它是连着骨头的。所以它不会太老，哎，
1: 对，
0: 有的肉呢，它是完全是，比如说它的腹部这一块、腿部这块有点太柴太老，老人家未必能够咬得下去，吞咽起来有点困难。那像这样的肉呢，鲜嫩多汁爽滑，然后又有那种奶香味儿，正正宗宗阿根廷进口过来的牛肉。
1: 对，再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进口报关单，给大家展示一下。
0: 这一点我觉得还是要相信东方购物电视大屏的这种公信力。啊，什么叫公信力？就是公众相信的这种能力。你能够做22年的时间，我不是做1-2年，
1: 哎，对，
0: 对吧？不是我今天手机打开来，随随便便哪个渠道，我说是阿根廷进口的，
1: 我拿个手机就
0: 有可能我什么都出局不了，
1: 是，
0: 那空口白话谁都会说，但是白纸黑字写在这里的，就告诉你，好，来，今天它的原料，它的产地，通通是阿根廷进口过来，而且像买这种产品，万万一碰到售后的问题，小邓，我们是不是也给大家兜底呢？
1: 哎，对的，因为我们私厨故事是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您可以随时打电话，您有任何问题您就提，包括您可能说对这个肉不满意，口味不满意，您退货或者
0: 拒收，
1: 我们都包，
0: 服务到您满意为止。
1: 我跟大家讲个小故事，最近天天有好几个阿姨会直接打电话打到我的分机上来，跟我说，然后说你
0: 有什么产品吗？哎，
1: 包括说你们那个最近的那个牛肉、牛腩、牛肋排，对吧？我们不是一直在卖的吗？说包括那个童子鸡都卖得很好，想跟你请教一下，然后买完了回去。试了一下，哎，说不错，还要再继续订。像我们是真的会去倾听各位叔叔阿姨的一些建议或者意见，我们都会认真的去。
0: 小邓跟我是同事关系啊，从前到后的采购，包括产品的这种精挑细选，包括售后服务，他也蛮辛苦。但这种辛苦所得是换回大家对于东方电视购物的这个大屏的信任，好吧？我们一定不负众望，好吧？砥砺前行啊！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再减5块钱，02151199600。
2: 牛仔骨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不是老杂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物，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啊，就是。

0: 天，大家购买渠道极大丰富的今天啊，我们东方购物的产品品质，我们一直在卷自己。
1: 是
0: 啊，我们什么叫卷自己？大家都懂的，虽然是一个网络流行词汇，我相信大家也能听得懂这个词儿。什么叫卷自己？不断的提高对于实物采购的水准，不断提高我们的服务质量。然后我们几乎是不卷价格，为什么？我们本身这个价格的定价不那么高高在上。我们在618活动也好，在接下来的双十一，对吧？双十二等等这些活动，我们会给大家适当的一种补贴，因为本身这个价格已经让大家觉得这个东方购物，我们对吧？家庭的一个食堂也好，一个菜篮子也好，本身定价又把撅了，
1: 对吧？
0: 刚才小导演跟我说了，阿姨打电话给他说，也说的。对吧？东方购物定价一定是很人道的、很亲民的，绝对不是虚高的标价。但同时，你要知道，在外面为什么这么说啊？外面这一份黑椒牛仔骨，外面这一份阿根廷进口的牛排，你自己说多少钱？对吧？200克，好了，128也好，98也好，我今天算下来一包200克，20块钱出头，我是不是同样品质？
1: 对，
0: 可能我的品质还要更加严格一些。
1: 对。您还要选到进口的原材料，您还要骨饲的，对吧？我还这种肉不是拼接的合成的，对吧？您去挑一下这样标准的一个肉。今天的话也是618的活动，我们说这么品质好的肉，咱们说价格也就是实惠一点，对吧？因为我们私厨故事东方购物自有品牌，我们是没有中间的一些其他的一些代理渠道或者经销渠道。
0: 这一点就很重要，为啥？这个其实就是另外一个逻辑，是什么意思？大家说我品质这么高，我阿根廷进口的骨饲，现在进口过来的产品要报关，手续很复杂，
1: 对，
0: 你成本都得算，
1: 对，
0: 那你居然今天才卖20块钱一包，那你这个牛肉是不是好？这就是我们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的这个环节，对吧？不是说我层层的这个进价，层层的加价到您手上，可能对吧？可能要比原来的原料价格还要贵上好几倍。我们不做那样的事情，中间商赚差价这个事情是其他的一些渠道和其他一些产品。我们私厨故事是什么？那就是我们把更好的品质，几乎就是原料产地对您的餐桌，
1: 对
0: 您的餐桌直接敞开的对潘帕斯大草原。
1: 哎，您这句话说的没错，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跟阿根廷的商务总领事，我们是有每年进博会直接签署，直接签署采购协议的，所以我们是源头直采的这么一个肉，相当于我们就是把源头直接就对着您在，就是做了一个对接。
0: 进口货物报关单，然后这是我们货物的一个品名，这是进口的国家阿根廷，对吧？阿根廷骑在牛背上的国家，潘帕斯大草原上，对吧？所以大家说品质，而且是骨饲的牛肉。我再次给大家看一下，来这个包装，再来拿一包新的，好吧？拿这个，
1: 拿一包新的，再拆一下，
0: 再拆一下了，
1: 再拆一下也可以的。每一包品质都能
0: 经得起检验的，我现场给你拆骨饲牛肉，好吧？然后这包牛肉是每一包200克。蛋白质含量每百克当中是10.6克，很高的蛋白质，优质高蛋白。然后我给大家拆一下，
1: 我觉得大家真的每天除了摄入碳水、膳食纤维，蛋白质是我觉得必不可少的，真的要补充一下。
0: 那
1: 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
0: 小的那边还有一包，
1: 哎，我这边还有一包，
0: 我刚拆的，
1: 我这边也是嘎嘎拆的，但是我给他
0: 这两包是我之前拆的，你看好了。有区别吧？
1: 您看这个肉，
0: 有区别啊？
1: 它上面的纹理，对吧？你看我这种透着光，你还能看得到？
0: 一丢丢区别都没有。我告诉你，这是我们品质，就是一条水准线上量出来的。好吧。
1: 这个肉我们会有严苛的一个筛选标准，
0: 真的是，
1: 您放心。
0: 而且是精修过的，
1: 对
0: 对吧？
1: 就是一分骨九分肉，
0: 对，就是骨头。你看这个刚拆出来，你看。就是骨头跟它要全是骨头，牙口不好的人碰的麻了个软，
1: 再说了、
0: 碰都不敢碰。
1: 再说200克，我卖100克骨头给您也没意思，对吧？
0: 然后再来，你看这个肉的雪花的，你看
1: 真的上面纹理非常非常好看。
0: 如果牛肉它都是纯筋肉呢？反正我是不大爱吃，
1: 你咬不动呀，太柴了呀，没有肉香。我觉得
0: 从第一口到最后一口都是一个味儿，但是它的口感之所以好吃，是在于它肉质有不同的层次。对吧？它有稍微嘎劲嘎里啊，就稍微有一点点，但这个肉啊，它是奶香的，
1: 它有雪花的纹路在上面。这个雪花纹路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为什么要骨饲的一个原因。骨饲的话，就是让它形成这样的一个纹路，
0: 是
1: 就是这样的奶香味。
0: 我再来煎两块，
1: 你再煎两块。
0: 反正我看到锅子盘子，我就想去下个厨。
1: 对，
0: 反正最近几年这个厨艺啊是长进了。
1: 体重也涨进了，
0: 体重也涨进了，孩子们的口福也大饱了，哎，这个我觉得挺开心。
1: 但我觉得很幸福，自己在家里面
0: 说的还，哎，你想看，马上要期末考试了呀，对吧啦？期末考试的时候给孩子要加个餐，补充一点。
1: 哎，尤其马上暑假各种活动，游泳、打球，对吧？踢球，我觉得很多都是消耗体力的，对吧？你这种时候你不能说天天只吃一点碳水。咱们要吃肉，
0: 私厨的产品就是有应景的季节性的，也就是意味着在6月底7月初马上开放暑假的时候，就是给那些考生家长也好，对吧，莘莘学子的家庭也好，准备一些快速做成一道菜的口粮。你说我今天要切要洗要打要浓，
2: 要焖一焖要两个多小时，我没有这么多时间。我这个从拆开包装到成菜十来分钟时间吧，
1: 十来分钟了不起了，我觉得。
2: 好吧，所以还是那句话啊，抓紧时间。而且今天我们是618的大活动，原先是八包，今天加一包，199，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算下来194，九包
1: ，
2: 一共每包多少钱？20块钱出头啊。
1: 对，
2: 200克。阿根廷古斯的进口牛肉带回去，好吧，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一定要自动订购啊，可以再省5块钱呢，02151119900。

搿牛仔裤呢，吃了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嗯，哈乌椒啊啥么，全部侪腌制的。里向呢，伊的汤汁，咬上去呢，也勿是老柴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 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么，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做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辣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侪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好的，最后十分钟时间把名额先定下来，我们看着这些香喷喷可口的菜肴一道一道的从厨房间里出出来。我觉得其实幸福的不光光是我们的孩子，我们做菜的人也很幸福。为什么呢？我没有吸太多的油烟，我没有费太多的功夫，居然可以喂饱一家人。
1: 对，而且我也没花很多的钱。
0: 对 对, 对，
1: 今天、哎、今天帝国也没花很多的钱、哎、但是您买到的牛肉都是进口的原材料，还是谷饲的牛肉，而且这个肉吃起来口感又非常非常的好，对吧？
0: 对，
1: 你家里面的人一问，哎呦你这个肉这么嫩，很好，在哪里买，然后又一问你花了多少钱，那都会夸你们。
0: 好吃的，真的好吃的、嗯、它不是普通的牛肉，它是阿根廷进口的牛肉，嗯，它的饲料其实也很有讲究，对吧？我们说有谷饲，
1: 哎，先草饲，
0: 先草饲，
1: 草饲放养完了之后再喂精饲料去谷饲，这样就能够促进它的那个体脂率上升，
0: 有牛肉的香味儿，
1: 哎，就是让它的那个大理石花纹给长成。所以您平时去外面吃那种安格斯牛肉、谷饲的牛肉，对吧？您会发现它的口感非常的好，然后奶香味非常的重，因为它就是谷饲出来的。
0: 是，现在订购速度非常快，但是小邓跟我说，我们的备货已经不多了，就不多了。
1: 对，备货是不多的，
0: 真的不多。我们618活动真的本身常规售价8包199，今天再加一包，加一包这个你想想看，9包。哎，同样的价格我给你多了一包，其实也是我们自己的成本。
1: 对，
0: 但是也就是这么一次的直播，也是意味着大家说天热，蛋白质流失多的时候，补充更好的优质蛋白质的一个选择、嗯、
1: 这个组合我们也是第一次做。
0: 哎，
1: 这个组合是真是第一次做，而且大家知道我们四处故事最近的一些产品的都知道，我们在整个618活动期间真的是不计较我们的成本来把这个好的产品回馈给到大家。
0: 对，牛仔骨呢它不像牛腱子这么的难炖烂啊，牛腱子真的是炖一个多小时不够的，2个小时
1: 起码2个小时起步，
0: 对吧？
1: 你还要再焖，
0: 然后对，然后你想像那个牛腩啊、牛腩这个也很容易塞牙，也要炖得烂啊，也要时间的。
1: 你火候掌握不好或者牛肉不好的话，你咬不动哦，你会觉得那个肉怎么在嘴里嚼半天嚼不动。
0: 我最早开始做菜的时候，我会觉得把大块的切成小块的，是不是很容易炖得更酥烂？结果在牛腩身上是完全打破了我这种固有思维。为啥？就是牛腩你把它切的块再小，它这个纤维还在里面，
1: 对，
0: 所以你很难把它那个纤维炖烂。但是不是说它不好，它营养价值一样很高，对吧？但是你像牛里脊，那就不是这个价格了，对吧？牛里脊更贵了、
1: 啊、你去买那种上脑膝的、
0: 啊，对啊，
1: 那个也是100多克，100多克，但那是什么价格嘛，对吧？
0: 正常咱们家庭当中吃，寻常百姓家吃，要吃的实惠一点，但是营养价值不能少，做菜速度还得快。我觉得牛仔骨是首选的，对吧？因为它也就是翻几个面的事儿、嗯，
1: 翻对，大概2-3分钟先给它
0: 翻几个面，
1: 对，
0: 好了，
1: 给它炖熟了或者煎熟了就行了，对吧？
0: 口感也很好，
1: 是，
0: 你就不一定拿筷子，对吧？你说你不一定拿大刀叉，你就戴个手套直接啃都可以。
1: 我觉得直接拿手
0: 咬一下，
1: 对吧？咱们吃贴骨肉，
0: 哎，都很好。然后它有骨头有肉，所以它本身的口感层次也很丰富。你看每一包。
1: 我觉得这块是真漂亮，我像这一块它都是自然长成的，我们也不是说每块的肉的纹理都一模一样，那样的话您反而还会觉得说你这个肉是不是拼接的合成的，对吧？
0: 对，
1: 但你看它就是自然长成的，有这种大理石花纹在上面，这种雪花牛肉的纹理在上面， 对吧？
0: 所以这个肉我们给大家来看看，今天做成的这个肉啊，它其实是很有这种口感的，
1: 你直接
0: 香，
1: 直接上手吧。
0: 这什么香呢？这是奶香，对吧？牛肉本身的这种好的牛肉，阿根廷进口的谷饲牛肉，好吧？这个报关单我们一会儿再给大家，
1: 给大家
0: 先给大家看一下，
1: 先给大家看一下
0: 啊。
1: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原材料的一个报关单啊，上面包括它的一个牛肉的一个部位，包括它的一个原产国，我们都是有标明的。
0: 对，
1: 这个地方原产国阿根廷，阿根廷，
0: 看到吗？那这种骨鞭肉是最好吃的，又嫩，又可以嚼一嚼。损一损，是吧？吸一吸这个骨头，然后一拆，
1: 哎，关键上面的肉很轻松，你就咬得开，就咬得断，对吧？
0: 哎，一丝一丝的，
1: 你不用说怕咬不动、嚼不动，牙口不好的，对吧？
0: 没有
1: 这种情况在。
0: 嫩，好吃，对吧？不塞牙，小朋友都爱吃，老人也能吃。对吧？有些牛肉、牛腩，你老人家吃咬咬不动。
1: 哎，对，包括你说有些小朋友可能年纪太小或者牙口还没那么好的时候，对吧？这个肉也能吃，也能摄入这种牛肉的蛋白质。
0: 那真的很有十足的奶香味。
1: 对，
0: 啊，我应该吃块热的，
1: 吃块热。
0: 来，
1: 热的也是刚煎的嘛，这种。
0: 对，刚煎的。一会儿，
1: 就你在外面吃那种咱们说的烤肉，对吧？其实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0: 那你外面吃这一份。
1: 不便宜，不便宜，
0: 对吧？
1: 没个100块钱，我觉得很难做得下来这样品质的一个牛肉。
0: 那这个我觉得还是要说一说我们私厨自己的这种采购实力，以及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这个事儿。
1: 对，我们是源头直采。
0: 对，我刚才说了，就是阿根廷潘帕斯草原直接敞开着对供到你的餐桌上。
1: 对的， 因为我们是直接跟阿根廷的驻上海的商务总领事费勒培先生直接签订的一个采购协议，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嘛，
0: 是
1: 对吧？我们
0: 每年的进博会少不了，
1: 每年的进博会，对，
0: 好吧，
1: 我们就是直采的一个牛肉。
0: 今天是为什么今天买啊？今天六幺八活动，赶紧囤货囤起来，好吧？保质期也很这个，我们看一下，
1: 效期是新鲜的，效期新鲜，
0: 新鲜的，
1: 这个您担心，
0: 对，
1: 不用担心，
0: 放冷冻，放冷冻就可以了啊。十二个月的保质期，
1: 十二个月，对的，
0: 好吧，抓紧时间，今天的价格是，
1: 再给大家看一下，
0: 199八包，
1: 之前没有这加赠的一袋啊，价格199八包，其实八包也很划算的，三斤二两的一个肉，对吧？三斤四两还是三斤二两？三点，对吧？
0: 三斤四两，
1: 反正今天的话是1.8公斤。
0: 对，
1: 1.8公斤的牛肉带回去，好吧，
0: 三斤六两，
1: 还是199，这就是我们整个六幺八的一个力度，每个单品都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力度在做的回馈给到大家啊。
0: 原来是3斤2两，现在是3斤6两，对吧？
1: 3斤6两，
0: 一包200克嘛，就是4两嘛，对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牛仔裤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柴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物，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侪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抓紧时间啊！最后的三分钟啊，现在是真的东方购物的这个直播呢，也是让大家所见即所得，看到的这些产品，其实跟你在外面市场上买的也好，包括这个价格也好，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就是让大家觉得品质，我因为我有阿根廷进口的古斯牛肉的这样的一种品质保证，然后再来价格，本身我们常规售价199八包，每包200克，是吧？
1: 也很划算，
0: 1600克，3200两的分量已经蛮划算了，今天是3600两啊。 多了这整整一包的200克啊，所以这个品质是真的杠杠。
1: 对的，你想，我就不说，不跟您说袋鼠，您花199八包，每包200克，
0: 对吧？
1: 也很划算。
0: 1600克，3200两的分量，已经蛮划算了。今天是3600啊，多了这整整一包的200克啊，所以这个品质是真的杠杠。
1: 对的，你想，我就不跟您说袋鼠，您花199八包，每包200克，
0: 对吧？但是今天您买回去的还是阿根廷进口的一个原材料，还是骨饲的这种非常非常口感非常好的这种嫩的这种牛肉，对吧？牛仔骨一分骨9分肉，煎一煎又有肉香又有骨香。
1: 这个我觉得真的很好，因为为啥呢？它煎的这个速度也很快，
0: 嗯，
1: 对吧？几分钟时间这一道菜出来了，这夏天厨房间也不用多待，
0: 是
1: 待不住就太热了啊。
0: 咬动。
1: 那牛仔骨它既香又咬得动，又好消化，
0: 是
1: 对吧？你这个老人家小孩其实都好吃，都能吃，好吧？做法也很多样啊，比如干煎也可以啊，咱们就吃个原味的，或者你今天包一个包。哎，锅仔也可以，
0: 哎，可以的，可以的，
1: 对吧？
0: 下面铺一点这种菜，对吧？铺一点，
1: 铺个大虾也可以啊，铺点，对吧？金杯虾，
0: 豆腐，
1: 对，
0: 对吧？
1: 芹菜
0: 都可以，
1: 是。
0: 然后跟其他的一些菜给炒到一起，彩椒，
1: 对，
0: 或者做个凉拌的，跟我们刚刚说的那种色拉的一个做法，对吧？一种生菜、紫甘蓝，
1: 对，
0: 这种您平时吃点膳食纤维，但是又要吃蛋白质嘛。然后再加一点点的碳水，我觉得每天的一个营养非常非常的均衡。
1: 是的，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今天的品质真的是非常不错，而且价格很到位了啊。常规的组合是8包199，今天是加了一包九包199，
0: 这价格我们是
1: 每一包是20块钱出头，
0: 对，
1: 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啊，把更美味，做菜速度又快，营养价值更高，每100克蛋白质含量高达10.6克的优质阿根廷进口的骨饲牛肉带回去，02115119900。

0: 踏上神秘的南极大陆，与企鹅海豹和亿万年的冰川对话，走进热情的南美五国，巴西、阿根廷、智利、秘鲁、乌拉圭，瀑布、雨林、印加文明与探戈，搭乘奢华旁洛游轮，精美法式大餐与管家服务。旁洛游轮星辉号，南极自南美五国32天升级版，8月6日8:15。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按需理性下单，保留购物单据，明明白白消费无忧。

0: 现在我们来到的呢是恒天然位于进博会的展区，在我身边呢是重量级嘉宾，恒天然大中华区消费品牌部副总裁薄双宇女士。薄女士先跟大家打招呼吗？
1: 嗨，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薄双宇。
0: 好，薄女士啊，其实我们也知道啊，在恒天然是一个非常大的乳制品的品牌，那么在进博会展区我们会有哪些品牌入驻，并且有什么样的新品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1: 好的，今年进博会呢，我们带来了安佳、安怡、安满、凯贝蒂、美兰等恒天然旗下多个消费品牌的丰富产品。
0: 安佳真草饲，可以跟我们来简单的分享一下咱们这款产品吗？
1: 好的，好的，非常荣幸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安佳真草饲。新西兰的环境呢，其实非常适合牧草的自然生长，土壤肥沃，温度适宜，阳光充足。恒天然的奶牛生长在自然纯净的广阔牧场
2: 啊，今天真的是一个超级划算的购程，因为我们都知道新西兰的牛奶全世界闻名，然后今天带来的又是新西兰的 4.4 的高蛋白的这样一款牛奶，今天这款超值组合啊，199拿回去一共是两箱，每箱有24瓶，非常非常的划算。那节目的现场其实我也请来了一位特别的嘉宾大刚老师一起来分享，欢迎您。
3: 高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每天大家都知道都要喝牛奶，从小孩到老人到我们的上班族都要喝，但是今天不一样，4.4克啊，高蛋白而且是高钙的，所以来自于新西兰奶源进口的安佳。
2: 是的，我们先把构成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其实是
3: 两箱，
2: 就是到你的家里面其实就是这样的两箱，然后每一箱当中是24瓶。其实家里面如果吃得快的，这两箱吃起来是非常快的。
3: 对，
2: 像我儿子他特别爱吃安佳的牛奶，他基本上一个晚上有的时候写作业口渴了，他就拿一箱，
3: 拿一瓶，
2: 基本上就是一个晚上写作业都能去掉个2-3瓶。
3: 对对对，
2: 更不要说早上吃早饭的时候也要吃。
3: 是，
2: 所以其实消耗起来速度会很快，
3: 一天两瓶，两个人老两口一起吃，一天要喝4瓶，所以这个是真的是不多的啊，所以好多人都是多组来订购的。
2: 对的，我们今天一共是48瓶，来跟大家说一下安佳的特点好不好啊？以及安佳它的这个独有的一些特色。
3: 好的，那么我们首先来看到你拿到的，我们每一瓶呢都是这个样子的。首先来说安佳啊，这个是1886年成立，到现在已经138年、139年的这个历史了啊。
2: 是的，
3: 而且大家看啊，我们今天是新西兰进口，新西兰进口，再来4.4啊，蛋白质4.4每100毫升里面4.4克，这是目前来说非常高的一个数值。而且大家看一下，这是什么呢？这是我们说到的新西兰的我们的一个草饲啊，草饲的一个标准，所以这才是真正的奶源，是来自于草饲放牧的奶牛，所以每一瓶250毫升。
2: 对，
3: 而且大家看一下，在这个里面非常清楚，我们的配料表里面只有三个字，生牛乳，只有
2: 生牛乳。
3: 而且看一下啊，这个是我们的蛋白质含量，来每100毫升里面4.4克。钙的含量，来每100毫升里面135毫克，高蛋白高钙，真正的双高。
2: 是的啊，我们都知道这是牛奶当中的钙的含量，对我们每个人的骨骼健康来讲非常非常的关键，对不对？所以说你看，今天我们给大家打开看一瓶，感受一下这种高钙牛奶的纯度哈。
3: 好，那我现在呢剪开一瓶给大家看一下啊，开起来方便一点。
2: 是的，
3: 直接这一瓶我倒出来，我也不要倒多，我倒一半，明显你看得出来这个非常浓郁的，
2: 对，
3: 这个牛奶
2: 哦，对，我闻着就能闻到一股乳香味儿。
3: 对，哇，你看，而且大家有没有发觉啊，它呢，我稍微给它这样晃动一下，你看这样晃动一下，大家看一下啊，整个杯壁上全部挂满了我们的牛乳。
2: 对，
3: 这个是正儿八经的，实实在在，它的厚度纯度就在这个地方。
2: 对，它的挂壁是效果非常好的。
3: 是，
2: 所以说今天的这款牛奶真的，你喝吧，给你喝，待会儿我喝。来说到这个牛奶，我们家大概已经喝了有4-5年都不止，就真的家里面从来不断货。我儿子1.86米，我儿子1.86米，真的，我跟大家之前观众朋友讲啊，两类人群，一个是希望自己的孩子长高个子的，因为牛奶当中的钙的含量非常高，它基本上每百克当中的钙的含量是135毫克，
3: 每百毫升，
2: 它这个每百毫升，所以它这里面的那个钙的含量对我们的孩子的骨骼生长发育非常强大。像我儿子1.86米，他高三嘛，所以说我就觉得跟这个牛奶真的就是他的功劳太大了。
3: 是，
2: 另外一个就是像我父母。 他们最近一段时间的体检，那个骨骼的健康程度不是有一个数值的吗？
3: 对对对，
2: 骨骼的健康程度也很高。其实他们也是像老一辈的人是不太习惯喝牛奶的，但是我一直盯着他们说你们要喝要喝，所以他们的骨骼的健康程度也比同龄人会优很多。嗯，所以这就是我跟大家推荐，因为它不用占用你冰箱的空间，
3: 对，
2: 你直接就常温储存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对不对？
3: 而且呢，说实话，一天一般一早一晚，
2: 对，
3: 两瓶的话呢，差不多它能够保证我们人每一天啊80%的这个需要的钙的含量，
2: 是的，
3: 其他你吃点其他东西就补足了。
2: 对对对对，商谈非常高，好，我们建议大家扫码来完成订购，199块钱直接拿回去4.4。嗯啊，一般来讲我们看到是3.5、3.8、4.0这种，它今天到了4.4的，这个绝对在东方购物目前为止是首屈一指的吧？
3: 当然，
2: 首屈一指的了，
3: 更高的蛋白质含量。
2: 是的，80070880000215幺幺9900。

0: 安佳牛奶是来自于新西兰的一个非常大的品牌，他们家旗下有很多商品，它的这个牛奶的品质非常非常高。那么新西兰它的这个一个是牛奶，一个是蜂蜜，对吧？大家都知道这两个东西，曼露卡蜂蜜，一个然后就是牛奶，这两个都是超级好的物品，
1: 条件特别好。
0: 是的，然后今天带来的这个牛奶，因为它是天然的嘛，它当中的蛋白质的含量，其实我们喝牛奶主要是喝当中的那个蛋白质，对，还有一个是钙。
1: 是，
0: 我跟大家讲，就牛奶当中叫做乳钙啊，它对于我们骨骼的吸收帮助特别大，
1: 对，好吸收。
0: 对，还有一个就是蛋白质，蛋白质其实也是我们人体每天需要的，对吧？比如说每天要
1: 是基础嘛，
0: 哎，每天要吃点肉，每天要喝点牛奶，
1: 对，喝点牛奶，
0: 哎，还要吃个鸡蛋，对不对？就是肉蛋奶这些东西，是属于优质蛋白，
1: 对，优质蛋白，而且呢是每天我们的膳食的一个基础，是一个基石，那么与其要吃呢，你要吃的好一点，
0: 对
1: 吧？你第一来说呢，奶源要好，
0: 对
1: 吧？我们是新西兰的纯净的奶源，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你既然要喝了，那么它的蛋白质的含量高一点，那不更好吗？
0: 对，
1: 同样100毫升，一般3.0的、3.5的、3.8的，说自己高的要到4.0的，我们今天4.4，又多了10%，
0: 4.4多了10%啊，
1: 对不对啊？再有，你钙，一般来说呢，我们普通的这个里面啊，差不多也就是大概80到90，
0: 对，
1: 毫升的这个毫克的钙，但是我们达到了135毫克，一般正常来说呢，成年人啊，老年人，你一般一天早晚喝2瓶。哎，这个2瓶把一天所需要的钙啊，80%你就，2瓶你就补充起来了。其他的你再吃点其他的东西，正常的食物你就吃。
0: 那你说年纪大的人要不要？也要啊。
1: 那当然是更需要呀，对不对啊？因为其实呢，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你身体内的这个蛋白质啊，包括我们说到的这个啊，你的钙呀，其实呢都是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步减少的。那减少了之后，你的身体还是需要的，怎么样？那我们就通过我们的饮食，是吧？你刚才说到吃牛肉也是蛋白质的补充。那么其实呢，很多人那个牛肉还有嚼啊，可能还要怎么口啊，
0: 咀嚼啊
1: ，比较麻烦一点。那我喝牛奶就方便了呀，对不对啊？喝一喝就喝进去了，而且在喝它高蛋白的同时，还补充了135毫克的啊，这个100毫升里面就135毫克。那我250毫升里面，你自己想想看吧，那要将近300毫克来。
0: 早餐的时候，有些朋友是像我父母，他们是习惯吃麦片的。
1: 是。
0: 麦片因为当中膳食纤维含量很高，那我就会建议大家，建议他就是比如说用豆浆或者是牛奶来冲泡，用牛奶冲泡麦片的那个味道特别好，特别好，
1: 它就是
0: 很很融合，因为牛奶当中带有天然的乳糖啊，它这个味道口感是很好的，所以有些人他不是想吃点甜的吗？其实你喝点牛奶，你可以有很大满足感，因为牛奶当中天然含有天然的乳糖，一丢丢的一天然的乳糖。
1: 是
0: 那另外还有就是蛋白质，我们说的蛋白质啊，钙类啊，含量都特别的高。
1: 那为什么安佳有4.4呢？跟它的整个的生长环境啊，以及它的散养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0: 那绝对的。
1: 还有是什么呢？全部是草饲，啊，它不是圈养的，它是草饲的，而且很大的一个活动空间。那么这样的话呢，它的整个的运动也充分，营养也好。同时，它的草饲标准是得到了新西兰第三方官方政府的一个权威的认证的。我们刚才在这个评声上也会看到的。所以啊，这个才能保证它整个的奶源地啊，它的自然条件呢，它整个的喂养的状态是非常出色。
0: 是的，上单很高哈，我看到一直有在排队。我们从节目开场5分钟之后就开始排队，
1: 爆量了。
0: 大家直接拿出手机微信扫一扫就可以来完成订购。什么牛奶我永远只在东方购物订，因为不管家里面是在几楼，不管是在几楼，它都是给你送到你家门口。
1: 毕竟也是2箱哦。
0: 对，2箱其实
1: 箱、
0: 其实很重。我有的时候我会多订一点，因为家里面毕竟喝牛奶的人特别多。
1: 对，
0: 我会比如说订4箱，他就给你送到家门口，然后我一箱会拎到我儿子房间里，一箱在家里的厨房。
1: 对。
0: 另外还有2箱，比如说在爸妈那边，就是这个牛奶。对，随手喝，就这种，那我已经打开了，就这样。然后你每天就有这么好的牛奶滋润你的身体。
1: 对，新西兰安佳呢，确确实实啊，我们说太有名了。我们吃的那个黄油，安佳黄油，那就是那个品牌的，纯天然品牌的嘛，对不对？而且呢，
0: 哎呀，好喝，
1: 好喝，就一如既往的好喝。
0: 它的乳香味特别浓。
1: 对，
0: 其实这种牛奶以前哈，就是我们在国内还真的就是喝不到，买不到，
1: 品质没有那么
0: 高。对，我们那个时候就到欧洲去旅游的时候，会发现，哎，怎么欧洲的牛奶
1: 好好喝，
0: 好好喝。有没有感觉？
1: 对，我去那边东欧旅游也是一样的。
0: 前十几年的时候，我们到欧洲去旅游的时候，就说：“哎呦，怎么国外的牛奶味道怎么就不太一样？”
1: 是。
0: 哎，现在我们自己也有了，
1: 能享受到，
0: 看到没有？能享受到，在家里面家门口。
1: 有一点我特别想提示一下，因为这款牛奶呢，我们很长时间进口嘛，很长时间没来了。上一次去年我们来的时候多少价格呢？是238块钱。今天是199，
0: 一九九，
1: 一模一样的48瓶啊。 一模一样四十八。
0: 今天
1: 上一次238，
0: 相当于
1: 190，
0: 便宜了40块钱。
1: 对啊，要便宜40块钱。
0: 便宜了40块钱。
1: 对对对对对。
0: 安佳4.4的高蛋白纯牛奶，两箱48罐。
1: 48罐。对对对。
0: 48罐，就这种，带有这个吸管的，带吸管的啊，48罐4.4的这个东方购物今天的独家售价。199啊，我们的独享的一个优惠的价格199，
1: 199啊，
0: 然后你还有积分啊，还可以在东方购物我们自己的来积分来扣，那性价比杠杠的，对不对？
1: 对啊，尤其是什么呢？你知道的是很少，即使是安佳里面，它也很少有的，350天奶牛的这个原草散养啊，原牧草的这个散养的，
0: 对，原草散养。
1: 第二呢，每100毫升4.4克，这是天花板了啊，原生的蛋白质。每100毫升135毫克的原生高钙啊，所以这是两个双元啊，一个是原生的蛋白质，一个是原生的高钙。
0: 是的，它一罐是250毫升。
1: 对对对。
0: 其实现在中国营养学会，大概在前年，我是营养师，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中国营养学会前两年给大家的这个每日的钙的摄入量差不多是300，现在已经升到了500，500毫克，500毫克，所以你每天的摄入到的这个量，你如果说是到了一定的量，对你的身体的帮助还是很大很大的。
1: 你想啊，它250毫升，对吧？100毫升里面就是135，
0: 对，
1: 你250毫升差不多应
0: 该在300，
1: 差不多了，
0: 哎，差不多了，对对对，
1: 你再吃点其他的食物，我说句实话，一天所需要的这个钙的补充啊，
0: 对，
1: 食物当中就可以自然补充
0: 了。每天我纠正一下，每天的奶是由300克，现在升级到了每天的奶500克，
1: 500克啊，
0: 就是一斤的奶，
1: 对对对，
0: 每人每天要喝一斤的奶，
1: 那就是两罐。
0: 两罐，对对对，是中国医药学会，我纠正一下。
1: 对，
0: 所以说这个实际上就是大家每日都要做的功课。
1: 那你这个是不是48？你两罐的话，一天两罐，你一个人才24天，两个人喝的话才12天，
0: 很快很快，
1: 半个月都不到。
0: 对对对，
1: 所以想好要几箱啊。
0: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应该订个两箱啊，订个两。
1: 而且上次还238，今天才199，
0: 是的，
1: 一模一样的啊。
0: 电话排队很多，就是很多人在排队当中，直接不要排队，直接向我的这个手下面直接扫码，拿出手机微信扫一扫就可以来完成订购，很方便。东方购物会直接给你送到你家门口的，800-7088-800-0215-11-9900。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呢是恒天然位于进博会的展区，在我身边呢是重量级嘉宾，恒天然大中华区消费品牌部副总裁薄双宇女士。薄女士先跟大家打招呼吗？
3: 嗨，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薄双宇。
2: 好，薄女士啊，其实我们也知道啊，在恒天然是一个非常大的乳制品的品牌，那么在进博会展区我们会有哪些品牌入驻，并且有什么样的新品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3: 好的，今年进博会呢，我们带来了安佳、安怡、安满、凯贝蒂、美兰等恒天然旗下多个消费品牌的丰富产品。
2: 安佳真草饲，可以跟我们来简单的分享一下咱们这款产品吗？
3: 好的好的，非常荣幸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安佳真草饲。新西兰的环境呢，其实非常适合牧草的自然生长，土壤肥沃，温度适宜，阳光充足。恒天然的奶牛生长在自然纯净的广阔牧场。

0: 很高哈。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个安佳的牛奶呢，确实在东方购物呢，我们实际上是断货了好长一段时间，今天备到了现货，刚好赶上五五购物节。
1: 是，
0: 很多人都在问生产的批次，我们跟大家讲。我们今天拿到的是最新鲜的批次，
1: 对，最新批次，
0: 最新鲜的批次，你放心啊，因为这个价格，很多人都说，哎呦，会不会这个生产日期啊，啥啥啥的，所有的人都在问这个问题，你放心，最新鲜的批次啊，保证给大家都是最新鲜的批次，它就是去掉了运输的时间，生产时间，以最快的时间就到您的家里，所以你放心的来买，你买个两箱，你买个三箱，
1: 是，
0: 你都放心，生产日期保证都是最新鲜的，
1: 而且吃起来真的是很快的，你就说。一天如果一个人喝两罐的话，那差不多两口要喝掉四罐，
0: 对，
1: 我一共48，四罐也就12天，
0: 对，
1: 那你想想看，才半个月都不到，10天多一点点的时间，但是呢，很多老年人像我爸爸妈妈就都有这个意识了，而且说这个我不仅要喝，而且我们现在一定要喝得好一点，质量要高一点，因为什么呢？你只有好的东西吃进去啊，才是真正对我有益的，我把不好的东西我就不要，尽量不要吃到嘴巴里面来，
0: 对，
1: 而你吃进的是什么？同样这一罐里面啊，100毫升就有4.4克的原生高蛋白。135毫克的高钙，那这样的话补充进去啊，你每天的膳食当中蛋白质的补充啊，包括钙的补充啊，就不知不觉就可以补充进来了，对吧？那你做其他的事情，你哎出去玩啊或者怎样，你就心里有底了。
0: 两类人群啊，两类人群，两类是重点人群，一个就是家里面有孩子的，孩子因为他在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他是需要有蛋白质的。然后呢，今天的这个牛奶对他来讲，一个是蛋白质，一个是钙，
1: 是
0: 对他的骨骼生长发育很有帮助。这个你看欧美人他那个个头都不用我说，对吧？
1: 是是是。
0: 然后呢，这是一点，就是孩子，还有一类人群就是老人家，因为老人家是这样的，老人家他的钙的吸收率呢，大概在我记得没错那个数据在20%左右。就是说它的钙的吸收率其实已经下降了，它不像年轻人，也不像孩子不像孕妇乳母，它的钙的吸收率其实是下降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你是需要稍微多补充一点的，
1: 对对 对
0: 否则你的量是不够的，这是两类重要的重点人群，这是我要说一下的。那么还有一个人群是容易被忽略的人群，是什么人群呢？就是上班族我跟大家讲，就是上班族很容易平常顾不上喝奶制品，
1: 对，
0: 但其实奶制品对，还有就是经常叫外卖啊啥的，
1: 对对对对。
0: 但其实上班族，你说他有多长时间晒太阳
1: 啊？那倒几乎是就没有了，
0: 没有时间吧？
1: 都在办公室里面
0: 披星戴月吧，晒太阳吧。晒太阳不足的话，然后你运动不足的话那你实际上你的钙的流失比以前的人那是要快很多的。
1: 对对对对。
0: 那你是不是也要吃一点呢？你有些我看到我们有些同事，就是一箱一箱的放到办公室的那个办公桌下面，
1: 想起来就喝一罐。哎，
0: 这对，平常上班就
1: 每天
0: 拿一罐出来，
1: 这是很好的，
0: 这也是个习惯。
1: 对对，这个
0: 就是你要养成喝牛奶的习惯，这个习惯一旦养成，它对你终身受益。
1: 对，而且呢，说句实话，既然要喝了，那你就喝品质高一点的，像刚才我们看到的啊，这是新西兰的天然的牧场，这个牧场里面呢，它的奶牛是全散养的这个喂养的方式，而且一年350天的散养的状态。那么同时呢，它里面呢确确实实，我们说啊，它都是一些草饲的。
0: 我们大概是这样的，我们大概是4块钱左右一罐。4块钱左右这样一罐这一罐是250毫升，250毫升其实也就是接近半斤。
1: 半斤吧。
0: 以前中国营养学会给大家的建议值就是每人每天大概300克左右，也就是6两左右的奶。现在是建议大家每人每克1斤的奶。一斤的奶。
1: 正好两罐。
0: 正好两罐。正好就是这样两罐。你每天你早上喝一罐，如果你出去玩你就把它揣兜里，
1: 对，
0: 揣包里，然后呢你口渴了你就直接喝。它很解渴，你想一下，4块钱，
1: 是
0: 你在外面随便买瓶饮料，4块钱买不到吧？
1: 对，
0: 是吧？
1: 矿泉水好点都2-3块。
0: 你肚子有点饿了，它还垫还当饱，
1: 对，
0: 还当饱，
1: 有点饱的。
0: 是，我们再倒一瓶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奶啊，这个奶我觉得它的优点太多了，都不用高丽说了。
1: 对，这个大家
0: 应该知道哈，这个奶太好了，大品牌安佳，安佳的黄油大家有没有用？它就那个黄油，包括他们家的 cheese 都很好。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去做那个做各种那个面包啊。
1: 这个大家看一下，我稍微晃动一下。这个挂杯挂壁，你看到没有，全都满满的挂在这个上面，你想想看它的营养物质多么的充分啊。那我来喝一杯，
0: 喝
1: 今天已经第二杯了，
0: 第二杯必须喝。这个奶它的奶香味非常浓郁。哟，你这吃了中饭吗？吃了中饭。
1: 你看一下我吃了，但是架不住它的浓香呀。
0: 哎，
1: 这个奶比普通的我平常喝到的奶它的香味更足，更加的浓郁，奶味非常的浓厚。而且呢 你真的会觉得它是一种稠厚的感觉。
0: 嗯，或者是
1: 4.4啊，蛋白质4.4，
0: 或者是
1: 啊，
0: 对，或者是这样，就直接一个吸管，
1: 是
0: 给孩子书包里丢一罐。
1: 对，
0: 他上学的时候给他往书包里丢一罐，
1: 对，
0: 是不是很方便？
1: 一定要看清楚，4.4啊，新西兰进口的4.4高蛋白，而且这边大家看得非常清楚啊，新西兰。啊，这个乳原料源自于草饲放牧的奶牛，
0: 是的，
1: 而且这边非常清楚啊，这是我们一百毫升里面，喏，这个蛋白质4.4克，钙135毫克，而且全部配料表只有一个生牛乳，而且呢，新西兰原产国。
0: 是的，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800-7088800，全部都是最新鲜的批次，放心买，放心买啊，02151119900。

0: 哎呀，安家真的是个大品牌，好品牌，好品质，大家放心的买。
1: 那而且呢，说句实话，这款安家呢，它确确实实是4.4的高蛋白的牛奶，这在我们所有的方块在售的这个牛奶当中啊，达到4.4的蛋白质的是极少极少了。而且呢，我们今天呢这一罐呢，因为说句实话，上一次买可能已经时隔好几个月之前了，上一批呢可能也是238块钱的组合，但是今天啊直接给你降到了199块钱，同样48罐，同样48罐，但是我们的价格便宜了40块钱左右。所以呢，好多人说趁今天这个价格优惠了，多组购买，自己爸爸妈妈哎送个这个两箱一组嘛，对吧？丈人丈母娘两箱一组，自己家里如果孩子正好要什么中考高考的，或者家里面正长期要备这个牛奶的，那不如喝得好一点，对吧？4.4高蛋白的纯牛奶难得一见。多组来订购呢，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好方法啊！而且呢，说句实话，135毫克的高钙呢，也是正好补充。你如果说一天喝2罐的话，那真的是对我们每天钙质的补充，基本上可以达到80%以上了。所以你想嘛，我们的膳食就是你一天能够吃进去的东西，实际是有限的。但是呢，你可以把控的是什么呢？它的质量，它吃进去的蛋白质，第一优质蛋白，第二蛋白质的含量要高，第三我们说它整个的钙的补充也要达到足量足够的量，而且这些呢都是我们真正的天然的东西，喝进去的东西呢，你的身体吸收起来也更加的方便，对吧？
0: 这个我觉得在安家他们集团里面应该也是属于
1: 明星商品，
0: 对吧？像这种一般来讲大概就3点几，
1: 对，
0: 我们看到都是三点几，到4.0就已经很骄傲的，
1: 他已经把他说我是4.0了，我是超过三，我是4了，我是4.4，
0: 都已经很骄傲的标在那些瓶身上了，他这已经4.4了。
1: 哇，你说4我还高出10%。
0: 对，关键是一瓶我刚刚算了，单价就4块钱。
1: 对，
0: 我会建议大家。就真的把牛奶当饮料喝，把牛奶当水喝。
1: 天哪，牛奶是吧？
0: 对，
1: 就像你说牛肉是吧？高蛋白的补充，哎，不知不觉，一代人
0: 的孩子，对，一代一代的哈，一代一代的这个孩子的身高啊、发育啊，真的比我们那个时候强太多了。
1: 是。
0: 那喜欢的话不要错过，我们商单排队很高哈，一直在排队，对不住大家。这个商品一出来。你们最关心的肯定是皮丝生产皮丝，我们都是最新鲜的皮丝，放心的买，8007088000211119900。

0: 很高哈。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个安佳的牛奶呢，确实在东方购物呢，我们实际上是断货了好长一段时间，今天备到了现货，刚好赶上五五购物节。
1: 是，
0: 很多人都在问生产的批次，我们跟大家讲。我们今天拿到的是最新鲜的批次，
1: 对，最新批次，
0: 最新鲜的批次，你放心啊，因为这个价格，很多人都说，哎呦，会不会这个生产日期啊，啥啥啥的，所有的人都在问这个问题，你放心，最新鲜的批次啊，保证给大家都是最新鲜的批次，它就是去掉了运输的时间，生产时间，以最快的时间就到您的家里，所以你放心的来买，你买个两箱，你买个三箱，
1: 是，
0: 你都放心，生产日期保证都是最新鲜的，你
1: 而且吃起来真的是很快的，啊，你就说。一天如果一个人喝两罐的话，那差不多两口要喝掉四罐，
0: 对，
1: 我一共48，四罐也就12天，
0: 对，
1: 那你想想看，才半个月都不到，10天多一点点的时间，但是呢很多老年人像我爸爸妈妈就都有这个意识了，而且说这个我不仅要喝，而且我们现在一定要喝得好一点，质量要高一点，因为什么呢，你只有好的东西吃进去啊才是真正对我有益的，我把不好的东西我就不要，尽量不要吃到嘴巴里面来，
0: 对，
1: 而你吃进的是什么，同样这一罐里面啊，100毫升就有4.4克的原生高蛋白，135毫克的高钙，那这样的话补充进去啊，你每天的膳食当中蛋白质的补充啊，包括钙的补充啊，就不知不觉就可以补充进来了，对吧？那你做其他的事情，你哎出去玩啊或者怎样，你就心里有底了。
0: 两类人群啊，两类是重点人群，一个就是家里面有孩子的，孩子因为他在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他是需要有蛋白质的。然后呢，今天的这个牛奶对他来讲，一个是蛋白质，一个是钙，
1: 是
0: 对他的骨骼生长发育很有帮助。这个你看欧美人他那个个头都不用我说，对吧？
1: 是是是。
0: 然后呢，这是一点，就是孩子，还有一类人群就是老人家，因为老人家是这样的，老人家他的钙的吸收率呢，大概在我记得没错那个数据在20%左右。就是说它的钙的吸收率其实已经下降了，它不像年轻人，也不像孩子不像孕妇乳母，它的钙的吸收率其实是下降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你是需要稍微多补充一点的，
1: 对，
0: 否则你的量是不够的，这是两类重要的重点人群，这是我要说一下的，
1: 4.4高蛋白的纯牛奶难得一见，多出来订购呢，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好方法啊！而且呢，说句实话，135毫克的高钙呢，也是正好补充。你如果说一天喝两罐的话，那真的是对我们每天钙质的补充，基本上可以达到80%以上了。所以你想嘛，我们的膳食，就是你一天能够吃进去的东西，实际是有限的。但是呢，你可以把控的是什么呢？它的质量，它吃进去的蛋白质，第一优质蛋白，第二蛋白质的含量要高，第三我们说它整个的钙的补充也要达到足量足够的量，而且这些呢都是我们真正的天然的东西，喝进去的东西呢，你的身体吸收起来也更加的方便，对吧？
0: 这个我觉得在安佳他们集团里面应该也是属于
1: 明星商品，
0: 我们都是最新鲜的批次，放心的买，800-708-8000-0215-1155-1999-00。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呢是恒天然位于进博会的展区，在我身边呢是重量级嘉宾，恒天然大中华区消费品牌部副总裁薄双云女士，薄女士先跟大家打招呼好吗？
3: 嗨，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薄双云。
2: 好，薄女士啊，其实我们也知道啊，在恒天然是一个非常大的乳制品的品牌。那么在进博会展区我们会有哪些品牌入驻，并且有什么样的新品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3: 好的，今年进博会呢，我们带来了安佳、安怡、安满、凯贝蒂、美兰等恒天然旗下多个消费品牌的丰富产品。
2: 安佳真草饲可以跟我们来简单的分享一下咱们这款产品吗？
3: 好的，非常荣幸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安佳真草饲。新西兰的环境呢，其实非常适合牧草的自然生长，土壤肥沃，温度适宜，阳光充足，恒天然的奶牛生长在自然纯净的广阔牧场。

0: 很高哈。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个安佳的牛奶呢，确实在东方购物呢，我们实际上是断货了好长一段时间，今天备到了现货，刚好赶上五五购物节。
1: 是，
0: 很多人都在问生产的批次，我们跟大家讲。我们今天拿到的是最新鲜的批次，
1: 对，最新批次，
0: 最新鲜的批次，你放心啊，因为这个价格，很多人都说，哎呦，会不会这个生产日期啊，啥啥啥的，所有的人都在问这个问题，你放心，最新鲜的批次啊，保证给大家都是最新鲜的批次，它就是去掉了运输的时间，生产时间，以最快的时间就到您的家里，所以你放心的来买，你买个两箱，你买个三箱，
1: 是，
0: 你都放心，生产日期保证都是最新鲜的，
1: 而且吃起来真的是很快的，啊，你就说。一天如果一个人喝两罐的话，那差不多两两口要喝掉四罐，
0: 对，
1: 我一共48，四罐也就12天，
0: 对，
1: 那你想想看，才半个月都不到，10天多一点点的时间，但是呢，很多老年人像我爸爸妈妈就都有这个意识了，而且说这个我不仅要喝，而且我们现在一定要喝得好一点，质量要高一点，因为什么呢？你只有好的东西吃进去啊，才是真正对我有益的，我把不好的东西我就不要，尽量不要吃到嘴巴里面来，
0: 对，
1: 而你吃进的是什么？同样这一罐里面啊，100毫升就有4.4克的原生高蛋白。135毫克的高钙，那这样的话补充进去啊，你每天的膳食当中蛋白质的补充啊，包括钙的补充啊，就不知不觉就可以补充进来了，对吧？那你做其他的事情，你哎出去玩啊或者怎样，你就心里有底了。
0: 两类人群啊，两类人群，两类是重点人群，一个就是家里面有孩子的，孩子因为他在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他是需要有蛋白质的。然后呢，今天的这个牛奶对他来讲，一个是蛋白质，一个是钙，
1: 是
0: 对他的骨骼生长发育很有帮助。这个你看欧美人他那个个头都不用我说，对吧？
1: 是是是。
0: 然后呢，这是一点，就是孩子，还有一类人群就是老人家，因为老人家是这样的，老人家他的钙的吸收率呢，大概在我记得没错那个数据在20%左右。就是说它的钙的吸收率其实已经下降了，它不像年轻人，也不像孩子不像孕妇乳母，它的钙的吸收率其实是下降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你是需要稍微多补充一点的，
1: 对对 对, 对，
0: 否则你的量是不够的，这是两类重要的重点人群，这是我要说一下的。那么还有一个人群是容易被忽略的人群，是什么人群呢？就是上班族
1: 啊。
0: 我跟大家讲，就是上班族很容易平常顾不上喝奶制品，
1: 对，
0: 但其实奶制品，对，还有就是经常叫外卖啊啥的，
1: 对对对。
0: 但其实上班族，你说他有多长时间晒太阳
1: 啊？那倒几乎是就没有了，
0: 没有时间吧？
1: 都在办公室里面
0: 披星戴月吧，晒太阳吧。晒太阳不足的话，然后你运动不足的话，那你实际上你的钙的流失比以前的人那是要快很多的。
1: 对对对对。
0: 那你是不是也要吃一点呢？你有些我看到我们有些同事，就是一箱一箱的放到办公室的那个办公桌下面，
1: 想起来就喝一罐。
0: 哎，这对，平常上班就
1: 每天
0: 拿一罐出来，
1: 这是很好的，
0: 这也是个习惯，
1: 对对，这个
0: 就是你要养成喝牛奶的习惯，这个习惯一旦养成，它对你终身受益。
1: 对，而且呢，说句实话，既然要喝了，那你就喝品质高一点的，像刚才我们看到的啊，这是新西兰的天然的牧场，这个牧场里面呢，它的奶牛是全散养的这个喂养的方式，而且一年350天的散养的状态。那么同时呢，它里面呢，确确实实，我们说啊，它都是一些草饲的。
0: 我们大概是这样的，我们大概是4块钱左右一罐。4块钱左右这样一罐
1: 啊，
0: 这一罐是250毫升，250毫升其实也就是接近半斤。
1: 半斤吧。
0: 以前中国营养学会给大家的建议值就是每人每天大概300克左右，也就是6两左右的奶。现在是建议大家每人每克1斤的奶。
1: 哎，
0: 1斤的奶
1: 正好2罐。
0: 正好2罐。哎，正好就是这样2罐。你每天你早上喝一罐，如果你出去玩儿，你就把它揣兜里，
1: 对，
0: 揣包里，然后呢，你口渴了你就直接喝。它很解渴，你想一下，4块钱，
1: 是
0: 你在外面随便买瓶饮料，4块钱买不到吧？
1: 对，
0: 是吧？
1: 矿泉水好一点都2、3块。
0: 你肚子有点饿了，它还
1: 对对对
0: 还当饱，
1: 还有点对，
0: 还当饱，
1: 有点饱的。
0: 是，
1: 对 对, 对, 对, 对。
0: 我们再倒一瓶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奶啊，这个奶我觉得它的优点太多了，都不用高林说了。
1: 对，这个
0: 大家应该知道哈，这个奶太好了，大品牌安佳，安佳的黄油大家有没有用？它就那个黄油，包括他们家的 cheese 都很好。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去做那个做各种那个面包啊。
1: 这个大家看一下，我稍微晃动一下。这个挂杯挂壁，你看到没有，全都满满的挂在这个上面，你想想看它的营养物质多么的充分啊。那我来喝一杯，
0: 喝
1: 今天已经第二杯了，
0: 第二杯必须喝。这个奶它的奶香味非常浓郁。哟，你这吃了中饭吗？

0: 钙135毫克，而且全部配料表只有一个生牛乳，而且呢新西兰原产国。
1: 是的，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800-7088800，全部都是最新鲜的批次，放心买，放心买啊，02151119900。

0: 哎呦，安家真的是个大品牌，好品牌，好品质，大家放心的买。
1: 那而且呢，说句实话，这款安家呢，它确确实实是4.4的高蛋白的牛奶，这在我们所有的朋友在售的这个牛奶当中啊，达到4.4的蛋白质的是极少极少了。而且呢，我们今天呢这一罐呢，因为说句实话，上一次买可能已经时隔好几个月之前了，上一批呢可能也是238块钱的组合，但是今天啊直接给你降到了199块钱，同样48罐，同样48罐，但是我们的价格便宜了40块钱左右。所以呢，好多人说趁今天这个价格优惠了，多组购买，自己爸爸妈妈哎送个这个两箱一组嘛，对吧？丈人丈母娘两箱一组，自己家里如果孩子正好要什么中考高考的，或者家里面正长期要备这个牛奶的，那不如喝得好一点，对吧？4.4高蛋白的纯牛奶难得一见，多组来订购呢，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好方法啊。而且呢，说句实话，135毫克的高钙呢，也是正好补充。你如果说一天喝2罐的话，那真的是对我们每天钙质的补充基本上可以达到80%以上了。所以你想嘛，我们的膳食就是你一天能够吃进去的东西实际是有限的，但是呢你可以把控的是什么呢？它的质量。它吃进去的蛋白质，第一优质蛋白，第二蛋白质的含量要高，第三我们说它整个的钙的补充也要达到足量足够的量。而且这些呢都是我们真正的天然的东西，喝进去的东西呢，你的身体吸收起来也更加的方便。对吧？
0: 你们最关心的肯定是皮丝生产皮丝，我们都是最新鲜的皮丝，放心的买，800708800000211599900。

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刚才的这个牙齿定到了没有？好的，这个牙月齿科啊，那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在我们的栏目当中特别为您带来的辅酶 Q 十。那说到辅酶 Q 十呢，其实现在知道它的人、喜欢它的人越来越多。辅酶 Q 十自然存在于我们的身体当中。当你年轻的时候，体内充盈着满满的辅酶 Q 十，这个时候你说话、走路、做事满满的能量，而且不知疲惫。

0: 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之后，体内的辅酶 Q 十含量开始下降，这个时候就需要有意识的从外界补充充足的辅酶 Q 十。那今天为您带来这个品牌很厉害 ，Swisse 的大品牌，而且含量做到了一个升级，它也是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抗氧化的、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所以您千万不要错过它。当然，今天也请来在这个健康方面非常有研究的邱老师和我一起来为您做分享，欢迎邱老师。
1: 您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啊，我们都知道心脏作为我们身体的一个中心非常重要，当它的能量开始缺失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力不从心。那么心脏需要的营养当中，我们必不可少的就是一个辅酶 Q 十。今天我们Swisse的辅酶 Q 十里面批给了它两个保健功效，其中一个是增强免疫力，还有一个就是抗氧化。
0: 是的，就抗氧化。这也是在东方购物在售的唯一的一款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
1: 对，
0: 好，我现在来说一下这个品牌啊。Swisse 这个品牌应该大家不陌生啊，
1: 对，
0: 非常大了，
1: 大牌啊，
0: 大牌，它已经有50-60年的历史了啊，
1: 对，是的，
0: 创始的时间非常长啊，
1: 是，
0: 已经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了。
1: 对，
0: 这边会有一个蓝帽子啊，蓝帽子保健食品，表示它是有国家权威部门认可的，具有一定功能的保健食品。
1: 是的，
0: 这个品牌的辅酶 Q 十，我自己很多好姐妹都在吃。
1: 对，
0: 他们跟我说，高林，我最近在吃的就是 Swisse 的辅酶 Q 十。我说真的吗？我马上要介绍的就是辅酶 Q 十，就是 Swisse 的辅酶 Q 十。
1: 对，是的。
0: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款辅酶 Q 十它最大的特点在哪里啊？
1: 哎，
0: 首先我们来看它的含量。今天每一粒含有辅酶 Q 十43.5毫克，
1: 对，
0: 这个做了一个很大的升级。
1: 是的，
0: 如果大家有记忆的话，之前我们是34毫克，
1: 对，
0: 这一次直接升级到了43.5毫克，
1: 对，
0: 对不对？
1: 对的，
0: 这个很厉害，升了10%几都不止了。
1: 没错，
0: 对对，
1: 因为我们国家对于辅酶 Q 十的添加量是有要求的。
0: 另外，它的这个保健功能是有两项啊，
1: 对，
0: 在这个上面写得很清楚，
1: 是
0: 一个是增强免疫力，
1: 哎，
0: 还有一个大家可以看到这三个字
1: 是
0: 抗氧化。
1: 是的，
0: 如果大家看不太清楚的话啊，我把它还有放大版本，
1: 对
0: 啊，放大版本给大家再看一下，就在这个地方，就是每一粒它的功能就是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大家看得清楚吗？
1: 对，是的，
0: 抗氧化这三个字。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今天这款辅酶 Q 十很值得推荐给大家？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其实你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每时每刻就是在不断的被氧化。
1: 对，
0: 对不对？
1: 是的，
0: 就是在被氧化。我们就像一个苹果一样，一开始很新鲜，慢慢开始有皱纹了，有斑点了，
1: 是的，
0: 然后慢慢的水分流失了。
1: 对，
0: 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保持年轻状态呢，就是抗氧化。
1: 对，
0: 对不对？
1: 没错。
0: 那今天刚好这个辅酶 Q 十，它的功能就是抗氧化。
1: 是的，
0: 而且除了我们说含有的辅酶 Q 十之外，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还有非常充足的维生素 E， 这个也是非常少的，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今天这一款辅酶 Q 十，第一个我们说它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
1: 对。
0: 第二个，它还有维生素 E 来辅助它更好的来发挥，
1: 是
0: 在身体里面发挥作用。
1: 对，是的。
0: 那么邱老师还要给我们补充点什么内容是吧？
1: 其实就是说我们说补充这样的营养补充剂，我们建议是每天补充一粒。
0: 大家来讲一下这款辅酶 Q 十，它在专柜里面，我们说天猫上面的这种正规的店你去买啊，你千万不要买到假的，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这个日期已经过了的这些产品。
1: 是的，
0: 一定要买正宗的，
1: 是
0: 359块钱一瓶，这一瓶当中一共是60粒。我们每天建议大家服用一天一粒就够了。
1: 是的，
0: 你不用多，
1: 一天一粒，
0: 一天一粒，它的作用非常好，我们就根据这个上面的这个建议值就好了。
1: 是的，
0: 一天一粒。那么这一瓶可以吃到足足2个月的时间。
1: 是的。
0: 今天来看一下在栏目当中特别的构成，这个栏目当中特别的构成也是之前没有出现过的。
1: 是的。
0: 如果你买的是小构成，小组合，专柜的价格加到一起就是要1000多块钱了。
1: 对，是的。
0: 今天799，你就可以把这个3瓶装180粒带回去了。
1: 是的。
0: 来看一下大组合，大组合直接小组合翻倍就是6瓶装。
1: 对，
0: 6瓶装专柜总价2100多块钱，东方购物今天1499，
1: 是，
0: 首先是直降了99，1499。另外，我们今天在栏目当中啊，栏目特惠啊，
1: 是，
0: 今天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1299，1299块钱，
1: 是，
0: 你相当于直接拿回去6瓶，
1: 对，
0: 现在已经订走6组了，速度非常快，单粒的价格是3.6块。我就是跟大家来讲说，今天栏目有特供的这个方案，您千万不要错过，都知道 辅酶 Q 十是好东西。
1: 对，
0: 那么今天认准大品牌，认准在东方购物唯一的一款既有这个抗氧化功能又有增强免疫力功能的这个蓝帽子的保健食品的辅酶 Q 十，
1: 对，
0: 800-7088000-0021-5111-9900。

0: 下哪几类人群是特别需要这个抗氧化的，增强免疫力的啊？
1: 是。
0: 第一个就是特殊人群，工作比较疲惫的。哎。第二个类人群就是身体本来就可能比较虚的，有各种各样本来就有一些这个，就是希望电视机前的各位能够美美的，哎啊，大家都能够让身体能够棒棒的。
1: 对。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它。8007088000215119900。

0: 讲啊，大家现在都有接下来都有旅游的计划。
1: 是的，
0: 旅游的朋友啊，特意把我们的这个包装上的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
1: 对，这个很重要啊。
0: 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10， 还有第二个吗？
1: 没有啊，
0: 没有了，
1: 只有
0: 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大品牌的 Swisse， 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10， 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你抗氧化，对不 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这个含量不得了哦，高的不得了，43.5毫克，
1: 对
0: 啊，每一粒43.5毫克，
1: 是的。
0: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
1: 增加了20%了，
0: 20%，之前是30出头嘛，
1: 34%，
0: 现在是43.5%，这几乎也是东方购物含量最高的了，几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购物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辅酶 Q10，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
1: 是的，
0: 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1: 不用。
0: 哎，
1: 其实真的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每天只要补充这么一点量就够了。
0: 对，现在我看到我们的商谈很高，备货只剩下最后的18套了。
1: 是的，
0: 哎，售完即止啊。今天因为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359块钱，一瓶，359块钱一瓶，你一定要买到正品啊！这种假冒的我就不去说了，因为市面上，
1: 对，
0: 我们今天是假一罚十，
1: 对，
0: 新批次，
1: 哎，
0: 3瓶装是799，三瓶就是180粒，
1: 是的，
0: 如果是6瓶360粒，
1: 对，
0: 之前是1499，对吧？本身就直降了99块钱，然后今天再帮您直降200元，
1: 对，
0: 1299，这个羊毛一定要薅一下，200块钱，
1: 对，
0: 刚好就直降了今天的这一档，
1: 对，
0: 然后你把这个带回去以后，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带有这个抗氧化，对，而且是双蓝帽子的辅酶 Q10，80070088000211511999000。

人生不能将就，就要活得精致。锁定每周二晚19点，高黎的精致生活如约而至，跟着高黎一起用心品味生活。Swiss 天灿牌维生素 E 辅酶 Q10 软胶囊，辅酶 Q10 加维生素 E 的黄金组合，

0: 商谈非常高，最近一段时间东方购物的抚面 Q 石卖得特别好，
1: 是的，
0: 尤其是 Swiss 的抚面 Q 石，在东方购物我们是唯一的一款带有蓝帽子的，并且是带有抗氧化功能的蓝帽子的抚面 Q 石。哎，
1: 它是两个蓝帽子，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都有，同时它也是含有维生素 E 的这样一款抚面 Q 石。
0: 是的，它的抚面 Q 石的含量很高哦。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34，对吧？
1: 对，
0: 这是老版本啊。哎，我们家里讲新版本升级了，
1: 升级20%将近。
0: 对，43.5毫克。嗯，然后它是抚面 Q 石，每100克含8.7克。
1: 对，是的，
0: 每一粒当中含43.5毫克。
1: 对，
0: 所以我们特别建议大家赶快把大组合。我们现在是预约，对吧？预约多久可以到货？哦，本周。哎，那今天是周二，就是后天。后天就到货，8007088000021511990000。

0: 在也不跟大家多说了，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你赶紧，你抢预约的名额，预约现在是大组合卖的最好，因为大组合由1499直接降到了1299。
1: 对，
0: 然后呢，我们是周四，今天是周二嘛？
1: 是的，
0: 周四就可以到货，所以速度也还 OK 了，对不对？
1: 是的，
0: 关键是它的吸收性特别好，
1: 是
0: 8007088000021511999000。

人生不能将就，就要活得精致。锁定每周二晚19点，高黎的精致生活如约而至，跟着高黎一起用心品味生活。Swiss 天灿牌维生素 E 辅酶 Q10 软胶囊，辅酶 Q10 加维生素 E 的黄金组合。

0: 抱歉，因为首先我们栏目的顾客每次呢，我很感谢大家每周二都能够如约而至，因为这个货源为什么这么翘，我跟大家解释一下。首先 Swiss 是一个已经超过半个世纪的
1: 全球有名的
0: 对吧
1: 营养素品牌，
0: 这个邱老师最有发言权了，对不对，全球知名的这个大品牌 Swiss。 好，然后呢 Swiss 旗下唯一的一款带有蓝帽子的辅酶 Q10。
1: 对，
0: 好，然后这个蓝帽子辅酶 Q10 它的功能是两项啊，
1: 对，
0: 其实在东方购物我们也是只看得到它有两项，
1: 是的，
0: 8007088000021511999000。

0: 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今天呢跟大家带来的好消息就是我们的 Swiss 的辅酶 Q 十它的含量增加了20%。
1: 对，
0: 加量不加价，
1: 是
0: 就是由34毫克增加到了43.5毫克。
1: 对，
0: 在专柜里面就是现在有很多的顾客，你看在外面买
1: 是
0: 一瓶是359，你看我们是1299，对吧？
1: 对，
0: 1299，如果你到外面去买，买几瓶啊？
1: 只能买3瓶啊，
0: 三瓶多，
1: 对，只能买三瓶多，
0: 只能买3瓶多。按照这个正规的价格，正规渠道的价格。但是今天我们的栏目里面是拿6瓶，
1: 对，
0: 对吧？拿6瓶，所以为什么说今天卖的那么好的原因就在这里。那此时此刻我们的预约是开了50套，大概现在还有几套啊？个位数，大概就是3-5套吧，我也不知道还有多少。然后我们的预约现在大家还是要去争取预约一下。
1: 是的。
0: 预约就是比正常的送货大概晚24个小时，
1: 对，是
0: 啊，大概晚24个小时，它这也是从其他的渠道调货来满足这一批栏目的这个备货的情况。
1: 是，
0: 所以我们是跟大家讲说，为什么现在要吃辅酶 Q 十
1: 呢？就说我们年纪大的人更要吃，
0: 非常抱歉，今天备货确实是有点少，但是呢，大家没关系，再多耐心的等24个小时，我们的预约就能到货了。所以呢，它值得等待，因为确实是好东西，而且大家现在都知道辅酶 Q 十好。还有一点，我们这个个头不大，我刚才已经把它装到我的包包里了。
1: 旅行的时候带特别好，
0: 我刚才就直接把它丢到我的包里了。
1: 是的，
0: 你呢？平常出去的时候呢，你就把它丢在你的包里，每天吃一粒。出去旅游的时候是不是也要带上它？
1: 当然，旅游的时候多耗体力啊，所以很多人走的气喘吁吁的，爬山爬的觉得累得不行，
0: 走路也走不上去，对不对？
1: 精力跟不上了啊。
0: 是，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这样一个特别优惠的机会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预约名额即将全数售罄，800-7088-0000-021519900。

0: 意把我们的这个包装上的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嗯，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
1: 对，这个很重要啊。
0: 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还有第二个吗？
1: 没有啊，
0: 没有了，
1: 只有
0: 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大品牌的 Swiss， 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增强你的免疫力，帮助你抗氧化，对不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这个含量不得了哦，高的不得了，43.5毫克，
1: 对，
0: 啊，每一粒43.5毫克，
1: 是的。
0: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
1: 增加了20%了，
0: 20%，之前是30出头嘛，
1: 34%，
0: 现在是43.5%，这几乎也是东方购物含量最高的了，
1: 嗯，啊，
0: 几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购物，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你有说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1: 不用不用
0: 不用。
1: 哎，其实真的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每天只要补充这么一点量就够了。
0: 来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我们备货不多，都是38特供的这个构成。
1: 对，
0: 现在我看到我们的商谈很高，备货只剩下最后的18套了。
1: 是的，
0: 哎，售完即止啊，今天因为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359块钱，一瓶，359块钱一瓶，你一定要买到正品啊，就打一罚十，
1: 对，
0: 新批次，
1: 哎，
0: 三瓶装是799，三瓶就是180粒，
1: 是的，
0: 如果是6瓶360粒，
1: 对，
0: 之前是1499，对吧？本身就直降了99块钱，然后今天再帮您直降200元，
1: 对，
0: 1299，
1: 是。
0: 然后这个羊毛一定要薅一下，200块钱，
1: 对，
0: 刚好就直降了今天的这一档，
1: 对。
0: 然后你把这个带回去以后，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带有这个抗氧化，对，而且是双蓝帽子的辅酶 Q 十，8007088000215111900。

人生不能将就，就要活得精致。锁定每周二晚19点，高黎的精致生活如约而至，跟着高黎一起用心品味生活。Swiss 天灿牌维生素 E 辅酶 Q10 软胶囊，辅酶 Q10 加维生素 E 的黄金组合，

0: 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东方购物的抚面 Q 石卖得特别好，
1: 是的，
0: 尤其是 Swiss 的抚面 Q 石，在东方购物我们是唯一的一款带有蓝帽子的，并且是带有抗氧化功能的蓝帽子的抚面 Q 石。哎，
1: 它是两个蓝帽子，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都有，同时它也是含有维生素 E 的这样一款抚面 Q 石。
0: 是的，它的抚面 Q 石的含量很高哦。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34，对吧？
1: 对，
0: 这是老版本哦。哎，我跟家里讲，新版本升级了，
1: 升级20%将近。
0: 对，43.5毫克。嗯，然后它是抚面 Q 石，每100克含8.7克。
1: 对，是的，
0: 每一粒当中含43.5毫克，性价比太高了。8007088000021511990000。

0: 对，因为什么呢？你在外面玩的时候，其实心脏是很累的，对不对？
1: 因为辅酶就是在我们身体里面，20岁之前身体自己大把在制造，但是到了20岁之后，它的合成能力就在下降。嗯，
0: 特意把我们的这个包装上的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嗯，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对，这个很重要啊。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10，还有第二个吗？没有啊，没有了，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大品牌的Swiss。 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10，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护你的心脏，增强你的免疫力，帮助你抗氧化，对不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这个含量不得了哦，高的不得了，43.5毫克，
1: 对，
0: 啊，每一粒43.5毫克，
1: 是的。
0: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增加了20%，之前是30出头嘛，现在是43.5，这几乎也是东方购物含量最高的了，几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购物，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辅酶 Q 10，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不用，
1: 哎，其实真的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每天。
0: 只要补充这么一点量就够了。对，嗯，但是你的身体的状态，哎，你说话的状态，
1: 所以这就是一个健康的表现。
0: 因为今天我们备货不多，都是三八特供的这个构成。
1: 对，
0: 现在我看到我们的商谈很高，备货只剩下最后的18套了。
1: 是的，
0: 售完即止啊，今天因为是直降了200元，
1: 对，359块钱，
0: 一瓶。
1: 三百五十九块钱一瓶，
0: 一定要买到正品啊！天是假一罚十，
1: 对，
0: 新批次，三瓶装是79.9，三瓶就是180粒。
1: 是的，
0: 如果是6瓶360粒，
1: 对，
0: 之前是1499，对吧？本身就直降了99块钱，然后今天再帮您直降200元，
1: 对，1299。
0: 这个羊毛一定要薅一下，200块钱，刚好就直降了今天的这一档。
1: 对，
0: 然后你把这个带回去以后，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带有这个抗氧化。
1: 对，
0: 而且是双蓝帽子的，抚媒 Q 10，8000008800002151199000。

人生不能将就，就要活得精致。锁定每周二晚19点，高黎的精致生活如约而至，跟着高黎一起用心品味生活。Swiss 天灿牌维生素 E 辅酶 Q10 软胶囊，辅酶 Q10 加维生素 E 的黄金组合。

0: 为最近一段时间东方购物的抚面 Q 是卖得特别好，
1: 是的，
0: 尤其是 Swiss 的抚面 Q 是在东方购物我们是唯一的一款带有蓝帽子的，并且是带有抗氧化功能的蓝帽子的抚面 Q 是、
1: 它是两个蓝帽子，正向免疫力和抗氧化都有，同时它也是含有维生素 E 的这样一款抚面 Q
0: 是、是的，它的抚面 Q 是的含量很高哦。我们现在看到的是34，对吧？
1: 对，
0: 这是老版本啊、
1: 是
0: 我们家里讲新版本升级了，
1: 升级20%将近，
0: 对，43.5毫克。然后它是抚面 Q 是每100克含8.7克，
1: 对，是的，
0: 每一粒当中含43.5毫克，
1: 对，
0: 所以我们特别建议大家赶快把大组合、我们现在是预约对吧？预约多久可以到货？哦，本周，哎，那今天是周二，就是后天，后天就到货，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你赶紧，你抢预约的名额，预约现在是大组合卖的最好，因为大组合由1499直接降到了1299。
1: 对，
0: 然后呢，我们是周四，今天是周二嘛？
1: 是的，
0: 周四就可以到货，所以速度也还 OK 了，对不对？
1: 对，是的，
0: 关键是它的吸收性特别好，
1: 是
0: 80070880000215119900。

人生不能将就，就要活得精致。锁定每周二晚19点，高黎的精致生活如约而至，跟着高黎一起用心品味生活。Swiss 天灿牌维生素 E 辅酶 Q10 软胶囊，辅酶 Q10 加维生素 E 的黄金组合。

0: 跟大家讲啊，真的很抱歉，因为首先我们栏目的顾客每次呢，我很感谢大家每周二都能够如约而至，因为大组合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啊，现在是大组合呢，我们是周四可以到货。所以呢，其实也就是晚个一天左右，
1: 哎，
0: 也就是晚一天，因为一般来讲就是明天嘛，明天发货嘛，我们就是周四嘛，周四发货嘛，
1: 对，
0: 相对来说晚个24小时啊，请大家谅解一下，因为这个货源为什么这么翘，我跟大家解释一下。首先 ，Swisse 是一个已经超过半个世纪
1: 全球有名的，
0: 对吧？
1: 营养素
0: 这个邱老师最有发言权了，对不对？全球知名的这个大品牌 Swisse，
1: 好，
0: 然后呢 ，Swisse 旗下唯一的一款带有蓝帽子的辅酶 Q 十，
1: 对，
0: 好。然后这个蓝帽子辅酶 Q 十它的功能是两项啊，
1: 对，
0: 即使在东方购物我们也是只看得到它有两项，
1: 是的，
0: 8007088000021511999000。

0: 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今天呢跟大家带来的好消息就是我们的 Swiss 的辅酶 Q 十，它的含量增加了20%。
1: 对，
0: 加量不加价，
1: 是
0: 就是由34毫克增加到了43.5毫克。
1: 对，
0: 在专柜里面，就是现在有很多的顾客，你看在外面买，
1: 是
0: 一瓶是359，
1: 正规渠道，
0: 大家看一下啊，正规渠道，我说的是正规渠道。你看我们是1299，对吧？
1: 对，是
0: 1299。如果你到外面去买，买几瓶啊？
1: 只能买3瓶啊，
0: 三瓶多，
1: 对，只能买三瓶多，
0: 只能买三瓶多，按照这个正规的价格，正规渠道的价格。但是今天我们的栏目里面是拿6瓶，
1: 对，
0: 对吧？拿6瓶，所以为什么说今天卖的那么好的原因就在这里。那此时此刻我们的预约是开了50套，大概现在还有几套啊？个位数，大概就是三五套吧，我也不知道还有多少。然后我们的预约现在大家还是要去争取预约一下。
1: 是的。
0: 预约就是比正常的送货大概晚24个小时，
1: 对，是
0: 啊，大概晚24个小时，它这也是从其他的渠道调货来满足这一批栏目的这个备货的情况。
1: 是，
0: 所以我们是跟大家讲说，为什么现在要吃辅酶 Q 十？
1: 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年纪大的人，
0: 年纪大的人，非常抱歉，今天备货确实是有点少，但是呢，大家没关系，再多耐心的等24个小时，我们的预约就能到货了。所以呢，它值得等待，因为确实是好东西。
1: 对，
0: 大家现在都知道辅酶 Q 十好，还有一点。我们这个个头不大，
1: 哎，
0: 我刚才已经把它装到我的包包里了。
1: 旅行的时候带特别好。
0: 我刚才就直接把它丢在我的包里了。
1: 是的，
0: 你呢？平常出去的时候呢，你就把它丢在你的包里，每天吃一粒。
1: 哎，
0: 出去旅游的时候是不是也要带上它？
1: 当然，旅游的时候多耗体力啊，所以很多人走得气喘吁吁的，爬山爬的觉得累得不行，
0: 走路也走不上去，对不对？
1: 精力跟不上了啊。
0: 是，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这样一个特别优惠的机会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预约名额即将全数售罄，8007088000。0215119900。

0: 把我们的这个包装上的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嗯，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
1: 哎，这个很重要啊。哎，
0: 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还有第二个吗？
1: 没有啊，
0: 没有了，
1: 只有
0: 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大品牌的 Swiss， 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哎，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护你的心脏，
1: 对，
0: 增强你的免疫力，帮助你抗氧化，对不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哎，这个含量不得了哦，高的不得了，43.5毫克，
1: 对，
0: 啊，每一粒43.5毫克，
1: 是的。
0: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
1: 增加了20%了，
0: 20%，哎，之前是30出头嘛，
1: 34，
0: 现在是43.5，这几乎也是东方购物含量最高的了，
1: 啊，
0: 几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购物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你有说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1: 不用不用
0: 不用，
1: 哎，其实真的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每天只要补充这么一点量就够了。
0: 来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我们备货不多，都是38特供的这个构成。
1: 对，
0: 现在我看到我们的商谈很高，备货只剩下最后的18套了。
1: 是的，
0: 哎，售完即止啊，今天。因为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359块钱，一瓶，359块钱一瓶。今天是假一罚十，
1: 对，
0: 新批次，哎，三瓶装是799，三瓶就是180粒，
1: 是的。
0: 如果是6瓶360粒，
1: 对，
0: 之前是1499，对吧？本身就直降了99块钱，然后今天再帮您直降200元，
1: 对，
0: 12998000088000211519100。

0: 大家现在都有接下来都有旅游的计划，是的，旅游的朋友啊，哎，是的，对不对？哎，因为什么呢？你在外面玩的时候，其实心脏是很累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因为维生素C在我们身体里面，20岁之前身体自己大把在制造，但是到了20岁之后，它的合成能力就在下降。
0: 嗯，特意把我们的这个包装上的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嗯，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是。 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对，
1: 这个很重要啊。
0: 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Q10，还有第二个吗？
1: 没有啊，
0: 没有了，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大品牌的
1: Swiss，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Q10，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增强你的免疫力，帮助你抗氧化，对不对？然后第二个问题，
0: 我们来看一下含量，这个含量不得了哦，高的不得了，43.5毫克，
1: 对，
0: 啊，每一粒43.5毫克，是的。
1: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增加了20%，百分之二十，嗯，
0: 之前是30出头嘛，
1: 30.4，
0: 现在是43.5，这几乎也是东方购物含量最高的了啊，几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购物，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辅酶Q10，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的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不用，
1: 哎，其实真的是我们上了年纪。
0: 之后每天只要补充这么一点量就够了。
1: 对，
0: 嗯，但是你的身体的状态，哎，你说话的状态，
1: 所以这就是一个健康的表现。
0: 没错没错，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我们备货不多，都是三八特供的这个构成。
1: 对，
0: 现在我看到我们的商谈很高，嗯，备货只剩下最后的18套了。
1: 是的，
0: 啊，售完即止啊，今天因为是直降了200元，
1: 对，359块钱，嗯，
0: 一瓶。
1: 三百五十九块钱一瓶，
0: 一定要买到正品，新批次，三瓶装是799，三瓶就是180粒。
1: 是的，
0: 如果是6瓶360粒，
1: 对，
0: 之前是1499，对吧？本身就直降了99块钱，然后今天再帮您直降200元，
1: 对，1299。
0: 这个羊毛一定要薅一下，200块钱刚好就直降了今天的这一档。
1: 对，
0: 然后你把这个带回去以后，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带有这个抗氧化。
1: 对，
0: 而且是双蓝帽子的，
1: 对，
0: 辅酶Q10，8000007088000215119900。

0: 讲啊，大家现在都有接下来都有旅游的计划。
1: 是的，
0: 旅游的朋友啊，哎，
1: 是的，
0: 对不对？哎，因为什么呢？你在外面玩的时候，其实心脏是很累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因为辅酶 Q 是在我们身体里面，20岁之前身体自己大把在制造，但是到了20岁之后，它的合成能力就在下降。
0: 嗯，特意把我们这个包装上的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
1: 哎，这个很重要啊。哎，
0: 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还有第二个吗？
1: 没有啊，
0: 没有了，
1: 只有
0: 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大品牌的 Swiss。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你的心脏
1: 对，
0: 增强你的免疫力，帮助你抗氧化，对不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这个含量不得了哦，高的不得了，43.5毫克，
1: 对啊，
0: 每一粒43.5毫克，
1: 是的。
0: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
1: 增加了20%了，
0: 20%，哎，之前是30出头嘛，
1: 34，
0: 现在是43.5，这几乎也是东方购物含量最高的了，
1: 啊，
0: 几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购物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有说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1: 不用，
0: 哎，
1: 其实真的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每天只要补充这么一点量就够了。
0: 对，但是你的身体的状态，你说话的状态，
1: 所以这就是一个健康的表现。
0: 没错没错，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我们备货不多，都是38特供的这个构成。
1: 对，
0: 现在我看到我们的商谈很高，备货只剩下最后的18套了。
1: 是的，哎，
0: 售完即止啊。今天因为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359块钱，一瓶。359块钱一瓶，你一定要买到正品，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东方购物的辅酶 Q 十卖得特别好。
1: 是的，
0: 尤其是 Swiss 的辅酶 Q 十，在东方购物我们是唯一的一款带有蓝帽子的，并且是带有抗氧化功能的蓝帽子的辅酶 Q 十。哎，
1: 它是两个蓝帽子，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都有，同时它也是含有维生素 E 的这样一款辅酶 Q 十。
0: 是的。它的辅酶 Q 十的含量很高哦，我们现在看到的是34，对吧？
1: 对，
0: 这是老版本啊、哦。我跟大家讲，新版本升级了，
1: 升级20%将近。
0: 对，43.5毫克。然后它是辅酶 Q 十，每100克含8.7克。
1: 对，是的。
0: 每一粒当中含43.5毫克，性价比太高了。800-7088，800-0215-11999000。

0: 对，因为什么呢？你在外面玩的时候，其实心脏是很累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因为辅酶Q是在我们身体里面20岁之前，身体自己大把在制造，但是到了20岁之后，它的合成能力就在下降。嗯，
0: 特意把我们的这个包装上的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嗯，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哎，
1: 这个很重要啊。
0: 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10，还有第二个吗？没有啊，没有了，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大品牌的Swisse，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10，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护你的心脏，
1: 对，
0: 增强你的免疫力，帮助你抗氧化，对不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哎，这个含量不得了哦，高的不得了，43.5毫克，
1: 对，
0: 啊，每一粒43.5毫克，
1: 是的。
0: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增加了20%，百分之二十，嗯，之前是30出头嘛，34，现在是43.5，这几乎也是东方购物含量最高的了，几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购物，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辅酶 Q 10，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不用，
1: 哎，其实真的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每天只要补充这么一点量就够了。
0: 对，嗯，但是你的身体的状态，哎，你说话的状态，
1: 所以这就是一个健康的表现。
0: 没错，没错，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我们备货不多，都是三八特供的这个构成。
1: 对，
0: 现在我看到我们的商谈很高，嗯，备货只剩下最后的18套了。
1: 是的，
0: 啊，售完即止啊，今天因为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359块钱，嗯，一瓶。
1: 三百五十九块钱一瓶，
0: 一定要买到正品啊！今天是假一罚十，
1: 对，
0: 新批次，哎，三瓶装是799，嗯，三瓶就是189，是的。如果是六瓶399，
1: 对，
0: 之前是1499，对吧？嗯，本身就直降了99块钱，然后今天再帮您直降200元，
1: 对，
0: 1299，这个羊毛一定要薅一下，200块钱，
1: 对，
0: 刚好就直降了今天的这一档，
1: 对。
0: 然后你把这个带回去以后，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带有这个抗氧化。
1: 对，
0: 而且是双蓝帽子的，
1: 对，
0: 辅酶Q 10，8000008800021251119900。

人生不能将就，就要活得精致。锁定每周二晚19点，高黎的精致生活如约而至，跟着高黎一起用心品味生活。Swiss 天灿牌维生素 E 辅酶 Q10 软胶囊，辅酶 Q10 加维生素 E 的黄金组合，

0: 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东方购物的抚面 Q 石卖得特别好。
1: 是的，
0: 尤其是 Swiss 的抚面 Q 石，在东方购物我们是唯一的一款带有蓝帽子的，并且是带有抗氧化功能的蓝帽子的抚面 Q 石。
1: 它是两个蓝帽子，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都有，同时它也是含有维生素 E 的这样一款抚面 Q 石。
0: 是的，它的抚面 Q 石的含量很高哦。我们现在看到的是34，对吧？
1: 对，
0: 这是老版本啊。我们家里讲新版本升级了，
1: 升级20%将近。
0: 对，43.5毫克。然后它是抚面 Q 石，每100克含8.7克。
1: 对，是的，
0: 每一粒当中含43.5毫克。
1: 对，
0: 所以我们特别建议大家赶快把大组合。我们现在是预约，对吧？预约多久可以到货？哦，本周。哎，那今天是周二，就是后天。后天就到货，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你赶紧，你抢预约的名额，预约现在是大组合卖的最好，因为大组合由1499直接降到了1299。
1: 对，
0: 然后呢，我们是周四，今天是周二嘛？
1: 是的，
0: 周四就可以到货，所以速度也还 OK 了，对不对？
1: 是的，
0: 关键是它的吸收性特别好，
1: 是
0: 80070880000215111990。

人生不能将就，就要活得精致。锁定每周二晚19点，高黎的精致生活如约而至，跟着高黎一起用心品味生活。 Swiss 天灿牌维生素 E 辅酶 Q10 软胶囊，辅酶 Q10 加维生素 E 的黄金组合，

0: 跟大家讲啊，真的很抱歉，因为首先我们栏目的顾客每次呢，我很感谢大家每周二都能够如约而至，因为大组合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现在是大组合呢，我们是周四可以到货。所以呢，其实也就是晚个一天左右，
1: 哎，
0: 也就是晚个一天，因为你一般来讲就是明天嘛，明天发货嘛，我们就是周四嘛，周四发货嘛，
1: 对，
0: 相对来说晚个24小时啊，请大家谅解一下，因为这个货源为什么这么翘，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1: 不用，
0: 你把这个带回去以后，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带有这个抗氧化。对，而且是双蓝帽子的，
1: 对，
0: 抚媚 Q10，80070888000215119900。

0: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1: 有这种可能吗？
2: 你带我一个呗。你这个计划不错，加我一个。
3: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0: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1: 有这种可能吗？
2: 你带我一个呗。你这个计划不错，加我一个。
3: 哥几个，

0: 好了，东方购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攀登。都知道餐桌上的美味呢，不光是有肉蛋奶，而且还得有一个高蛋白低脂肪的好产品，那毫无疑问是深海的鱼类。今天蓝雪的大品牌为大家带来的是鳕鱼柳啊，给大家带回去，无论是小规格三包还是大规格六包装，性价比都非常高，所以喜欢的朋友是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雅玲，请大家问好。
1: 潘老师好，东方购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蓝雪这个牌子呢，如果是东方购老观众应该非常熟悉，包括如果我们专门去到很多的高端的一些超市去买很多的进口的水产的话，对于蓝雪的品牌我们也非常的熟悉啊。给您看一下，除了在东方购物，我们蓝雪有自己的官方商城，对吧？包括线上商城之外，还有对

0: 优选，别有 T 精品超市、百联啊、汇金啊、City Super 啊、大丸百货啊等等等等，线下8000多家商超门店，我们都有入驻进去。
1: 是，
0: 但是今天这款我们的鳕鱼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啊，全新品首发，全部都是从新西兰进口过来。
1: 对，
0: 如果你去到其他渠道，新西兰进口过来的鳕鱼柳，一包半斤的分量59.9元。
1: 60块钱
0: 一包，
1: 三包180，六包就是
0: 360，对，
1: 六包360。来，我们今天六包价格还是蛮给力的啊，288带回去。当然，我们今天也有三包装的体验，价格是178。六包装是288。
0: 肯定买六包装呀，六包装划算了。
1: 我刚才说，我前两天刚买了一个蓝鳕的虾啊，
0: 贵吧？
1: 这个虾也挺贵的，确实，但是真的很好，品质非常不错啊。
0: 对，
1: 我们先来看看包装啊，这个就是蓝鳕的标志包装颜色，对吧？然后再来看是深海的鳕鱼柳，它是新西兰进口的产品啊，新西兰。进口，然后直接就是给大家就是捕捞上来放血，然后切断急速冷冻，
0: 对，
1: 很新鲜。
0: 这边信息都给大家写的非常清楚啊，捕捞自洁净海域，对吧？因为新西兰再往南边就是南极这边水域了，对吧？所以海水洁净度非常高，野生海捕，包装上写的很清楚，而且我们所有的品质是可溯源的，对吧？因为符合到国际的 MSC 的一个水产品认证，然后这边，
1: 对，
0: 你知道我们的商品其实在我们所有的这些超市啊，回购率非常高，就是因为拿回家老人吃小孩吃很放心，
1: 对，
0: 去刺去骨、食用是不是更放心更安全，
1: 不然它不叫鱼柳吗？
0: 对，
1: 它叫鱼段了、
0: 对对对，
1: 然后它每包的净含量是250克，然后背面的信息啊，新产日期都很新鲜、我刚刚看了一下，
0: 我们今天新品首发哦，
1: 对，
0: 今年第一次第一档直播蓝鳕的鳕鱼，
1: 对，
0: 第一档直播，今年
1: 3月11号，对吧？3月11号，
0: 对，
1: 然后呢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啊，就配料里面很干净，新西兰美鹿鳕鱼啊，美鹿鳕鱼应该是它一个品种，
0: 对吧？
1: 然后再来就食用盐，
0: 对，
1: 就稍微给大家腌制了一下，
0: 就没有其他任何东西，对，就靠食用盐保鲜嘛。
1: 对。
0: 然后你看，我们其实为了让大家吃到更新鲜的，我们是在这个叫什么新西兰这边，对吧？包括这个南极这块附近的海域捕捞上来之后，就即刻在船上面做加工了。
1: 对。
0: 什么意思？船冻，捕捞上来之后，船上去头。船上放血，船上去内脏清洗，包括超低温急速冷冻，与传统的捕捞到岸上面再去工厂里面冻的话，我们这个缩短了处理时间，而且保证了它的新鲜度。
1: 这种产品它一定是吃个黄金几小时的这么一个加工期，你要时间再长，它的腥味啊，它的鲜味就损失很多。
0: 对对对。
1: 然后给大家再来看一点蛋白质含量，
0: 行，
1: 就这营养成分表里面蛋白质含量是每100克达到了17.9克，哎呦，
0: 真正的
1: 18克
0: 高蛋白质、
1: 这个蛋白质含量高蛋白低脂肪深海鱼油，对吧？深海鱼类的产品就是富含很多我们说平时吃的一些营养品保健品等等，
0: 对，
1: 但我觉得像这种餐桌上的美味是必不可少的，
0: 是的，
1: 特别是给孩子啊生长发育啊等等，包括他调剂餐，对吧？每天晚饭的一些搭配花样来说，这个也挺好。
0: 讲究的妈妈是早餐就给他煎，讲究的妈妈就是早餐煎，因为早餐，对吧？深海鱼优质的蛋白质，而且没那么多脂肪，然后我们一包是半斤，
1: 对，
0: 半斤里面你看帮您切割好什么是鱼柳，这个就是鱼柳，对吧？不带头不带尾，
1: 去骨去刺，
0: 哎，这个地方帮你直接你看贴成一段一段，
1: 对，
0: 贴成这样一块一块，你要吃的话拿一包出来化冻就很方便，对不对？就不需要你像大包装的要去反复冻啊反复化之类的，影响它品质啊。
1: 对，真的很新鲜，那化完冻之后我这么凑近闻、
0: 你都闻不到
1: 它只有鱼柳的新就鲜味鲜香的味道，
0: 对，
1: 它没有腥味啊，没有太多的腥味，然后再来看就是去骨的，
0: 是
1: 去刺的，
0: 去刺的
1: 帮你全部弄好的清清爽爽啊，对吧？
0: 是
1: 然后鳕鱼柳，那以前鳕鱼块还得涂点刺，那鳕鱼块其实它煎起来其实很快啊，
0: 对，
1: 小火差不多就几分钟时间煎好，
0: 跟煎牛排差不多，
1: 对
0: 对，怎么煎牛排就怎么煎我们的这个鳕鱼柳，
1: 它烧得更快一些、
0: 是的，
1: 对吧？好，我们给大家来看看出菜吧，
0: 看个煎的吧、直接就看煎的、因为我就拿回家最方便最偷懒的办法就是直接香煎，这个菜你要去西餐厅，你要去新西兰当地餐厅，这个吃一份你给花多少钱呢？我们今天这一包是1、2、3、4、4块，多少钱？40块钱。今天这一包你一顿头煎4块，你才花40块钱。
1: 对，
0: 不夸张，现在买两条河鲫鱼都给这个价格了，是不是？
1: 我们今天六包装更划算啊，六包装今天288，每包半斤的装，半斤装，
0: 对
1: 呀、
0: 对呀、每一包四十块钱嘛。然后，潘老师吃着，我可以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横截面，怎么样？
1: 真的，一根刺都没有啊！然后你再来看它里面，
0: 对，
1: 这个鱼柳的这个横截面啊，
0: 厚实，
1: 还有口感，好过瘾。
0: 对，像这种鱼都是这种啊，就是自然捕捞的，对吧？不是那种人工养殖的。
1: 对，你看，
0: 然后
1: 掰开出来之后，你看，对吧？
0: 对，
1: 哦，特别鲜嫩啊！
0: 深海鱼。

0: 对吧？我们这就是没有腿的。
1: 我们这个呢，其实大家说三文鱼啊等等，哎，我们这个鱼柳啊，鳕鱼柳啊，不妨尝尝看，真的很鲜啊，清蒸的，炖蛋。然后呢，香煎的，来个椒盐的，
0: 还有你可以回去
1: 油炸一下，
0: 对，来个粥，对吧？包括你做个什么这种啊，就是酸甜口味的，糖醋的口味也可以。然后你看这鱼多新鲜，我筷子想夹个一小块下来，
1: 新鲜新鲜。
0: 它这个鱼肉你看饱满度、完整度，大块的都是这样大块大块的，是不是？
1: 对。
0: 如果不新鲜的那种鱼的话，你真的是夹起来之后，这个肉啊夹不出这么大块的蒜瓣肉出来。
1: 这个真的是，那。你看啊，我说一半一半，吃起来很便当的，很方便，煎煎几分钟时间，对吧？早餐的时候搭配一个汉堡，对吧？你看，
0: 闭着眼睛吃，
1: 真的，
0: 完全不担心，完全不担心。
1: 又香又鲜又好吃，又没有骨头，又没有刺，
0: 对，
1: 去骨去刺的啊。然后一包250克，在它的奥莱超市啊等等门店60块钱一包，
0: 对，
1: 对吧？你六包就360，我今天六包是288，
0: 对，
1: 价格还是有优势的。
0: 我们还能凑单，凑单活动马上就快结束了，
1: 积分，
0: 对，周年庆活动马上就快结束了啊，
1: 抓紧时间。如果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好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600。

0: 抓紧时间啊！这个鳕鱼柳，大家真的要尝一尝，对吧？大家说鳕鱼柳就深海鱼类当中啊，高蛋白质，每百克17.9克，18克。
1: 对，
0: 对吧？而且这个东西它做起来很方便，你像有些东西啊，大家说，哎呦，这个做的时间比较长，这个它只要香煎一下，煎一煎，蒸一蒸，炖个蛋，又不腥又好吃又有营养，然后价格还蛮实惠的。
1: 对，
0: 对吧？六包每包260克，净含量，每包半斤呢。嗯，你们店价格六包就360。
1: 对吧？对，我这六包280。对，
0: 对吧？
1: 就今天啊，我们我跟大家强调一下，因为蓝雪的鳕鱼基本上从他们登陆东方购物到现在啊，就基本上都是我几乎跟大家推荐的，所以我对于他们的直播的频率非常的清楚。
0: 便宜了，你自己说便宜了。
1: 一个是价格是确实便宜，因为原来288是5包装，我们今天288是6包装，周年庆生的活动，对吧？还有一个，去年12月份直播过之后，现在已经快要5月份了。
0: 就我们到现在这个期间没有直播过，也就是今年2026年，我们蓝雪品牌的鳕鱼是第一档过来直播，
1: 全部新鲜的，
0: 都是新鲜批次，3月份的批次啊，就是它要运过来时间嘛啦，
1: 你要从新西兰那边运过来，对吧？海运过来，
0: 是，
1: 还要过关报关等等，对吧？
0: 这个真的很不容易的，好吧？所以它在超市里面卖的高档商场卖的都不便宜，一包六十块钱，对吧？六包就是三百六，我今天六包288。
1: 嗯，88都是买6包的朋友啊，这个3包就是别买了，对吧？我觉得这样话一不好，不够吃，不够吃的呀，不够吃。
0: 哎，这个香煎鱼排就来了，对吧？清炖蛋，对吧？这东西
1: 那种菠萝古老肉的做法。 你可以用我们的鳕鱼也可以做，
0: 吃是肯定好吃的，但是它就吃不出那个原味来，要吃原味它就是香煎，
1: 是，
0: 对吧？煎一煎就挺好的，然后撒点椒盐等等都挺好吃的，早上一块三明治汉堡就有了呀，对吧？不一定要吃猪肉汉堡、牛肉汉堡，咱们鱼排汉堡也可以吃不来。
1: 夏天了，多吃点鱼。
0: 但是它关键是对咱们老年人朋友、小朋友说吐刺、吐骨头，我去骨去刺的，对吧？
1: 骨头啊、刺啊都没有的，就是渣扎实实、全是肉。嗯，
0: 哦，真的很好。
1: 对，新西兰进口哦，听清楚了，非常非常的难得。我们今天来看清楚了，新西兰的美露鳕鱼柳，对吧？就写的很清处，新西兰进口过来，本身新西兰这个国家什么牛肉啦、羊肉啦、鱼肉啦、深海鱼啦，就非常的就是让人放心。
0: 对，嗯，
1: 非常受欢迎。
0: 环境好呀，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净土嘛。
1: 我看一下保质期。
0: 18个月，18个月，1年半，你可以多囤一点，对吧？把夏天的货都囤了。蓝雪的牌子再跟大家说一下，就各大，我前两天刚买蓝雪那个深海的对虾，嗯，虾，哎，挺好，但挺贵的，真的很鲜嫩，我就炖了个蛋，
1: 对，
0: 挺好吃的。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的这个各大商超，对吧 ？Olay 啊，City Super 啊等等啊，包括像百联啊、汇金啊等等。
1: 对，
0: 你去外面买的话，这一份多少钱呢？来，
1: 小60。
0: 对吧？就60块钱一包嘛，59.96块钱，对吧？一样的规格，我今天6包360，今天6包288。
1: 是的，
0: 对吧？
1: 一包40块钱吧，好吧，全部保证大家新鲜的啊，保证。

0: 家无刺无骨去刺去骨，
1: 对
0: 对吧？捕捞洁净海域，而且都是传动。
1: 就是除了哎，除了鳕鱼柳，就是一点食用盐，
0: 盐
1: 帮你稍微腌制一下。
0: 盐就是保鲜，其实这个食用盐是保鲜的。
1: 然后就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捕捞的小知识啊，这个其实挺重要，就是它捕捞上来之后，直接在船上来进行切杀，对吧？然后放血去内脏，它不会再去转运，再去转加工，没有。
0: 就是你要是捕捞上来之后，你把它拖到岸边，
1: 嗯，
0: 然后再把它拖到工厂，你再去把它做加工什么的，这个已经时间隔了很久了。
1: 是啊，不新鲜，腥味儿，对吧？
0: 对，
1: 然后吃口也不好。我今天蛋白质含量还是达到每百克17.9克，
0: 嗯，
1: 高档的高蛋白，高蛋白的东西，对吧？除了牛肉啊等等，大家说深海鱼类也要吃一些的，好不好？
0: 好，
1: 然后做法也很简单啊。
0: 黄油来了，何老师
1: 有吗？
0: 有啊，上面加了一小块，特地没有把黄油全部都扬掉。
1: 就让我看一下。啊，其实你油都可以少放，因为它本身的油脂还是比较多，但这种都比较健康的啊。
0: 对，哎，我是觉得啊，一个是夏天，对吧？大家不想吃的太过于这种啊，就是脂肪含量高的，对吧？有一些确实红肉，你适合冬天胃口开的时候，夏天想吃一点这种白肉、虾啦、鱼啦等等，又想要简单做法，我们这个拿回去你清蒸也可以的。然后像我这个样子，
1: 你就
0: 拿点黄油直接煎一煎，小朋友可爱吃了。
1: 而且以前鳕鱼大家都买过，鳕鱼一大块，大家还得切一顿，不一定能吃得完。我今天给你切成鳕鱼柳，但这个头呢又不小。
0: 哇，这黄油放进去好香哦！
1: 这一块又吃得过瘾，对吧？一家人对吧？可能这一包都不够，你再来两包吃吃，
0: 然后
1: 都能一顿吃完。
0: 那你定小组合就真的不够吃了。
1: 肯定定大组合，现在都是。
0: 你要来一块吗？
1: 我都可以。
0: 加黄油的，来，别客气，别客气。
1: 好好好，
0: 来来来，带着一点鱼皮。
1: 正好到了饭点儿。
0: 带着鱼皮，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更高，对吧？蛋白质，它是深海鱼哦。它是你看靠近南极这块水域的，你想想看是不是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三是不是营养物质含量是特别高的。
1: 加了点黄油之后更加鲜香，对吧？然后再来里面这个肉质，你看特别的，特别紧。
0: 我觉得今天晚上晚饭有着落了。
1: 对对，这个东西
0: 太开心了，
1: 你不会吃的很有那种。对吧？一个没有那种很深的罪恶感，然后今天都油炸的没有。
0: 对，
1: 那你也不会吃出那种什么很强烈的油脂，没有。但它饱腹感也很强，因为它是高蛋白，
0: 对，
1: 每百克17.9克啊。
0: 对，而且这个鱼肉的话特别好，就是说什么呢？它这样煎，对吧？你稍微把它煎的稍微过一点，你也不担心鱼肉特别老，对吧？因为这个鱼的品种，它的鱼肉的口感就没有那么老的感觉。
1: 看这个鱼皮还是
0: 完整吧？
1: 对，然后很有韧性，
0: 对，
1: 很新鲜啊，
0: 对，新鲜。
1: 嗯，
0: 我们还有一块留给导演。来块我吃，来吧。
1: 哎，而且这个东西啊，你五一假期出去玩，对吧？然后你就给它煎好，它也不会腥，也很好。你带两片那个汉堡胚，对吧？那就像这样，像这样吃，
0: 太好吃了。
1: 它不用吐骨头，没有刺，去骨去刺的。
0: 鳕鱼柳汉堡，我们今天是新西兰进口的美鹿鳕鱼，
1: 嗯，
0: 然后打造出来的，对吧？你今天一块的话，也就花了10来块钱，你放两块进去，也就花了20来块钱。
1: 对，这个包装再给大家看一下，这包装很讲究啊，新西兰原装进口的产品，
0: 对
1: 吧？我们就说新西兰原装进口深海捕捞，
0: 新西兰，
1: 然后再来这几个知识啊，
0: 国内分装的。
1: 对，第二个来说，我们是捕捞自洁净海域，捕捞自洁净海域，然后野生海捕，然后去骨。去刺，去骨去刺，好吧，蓝鳕的品牌。
0: 你知道这个小鱼是什么标识吗？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标识，因为它是深海捕捞的，它为了就是说这个鱼它可以让我们的后代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鱼嘛。
1: 对，
0: 每年是限制捕捞，明白这个意思吗？只能一年当中12个月有那么几个月的时间去捕捞，然后每一次捕捞只能捕捞上来多少，它必须要这个控制好量的。
1: 反正价格也摆在这儿了，
0: 对
1: 吧？你可以去查的，这一包一模一样的啊，59.9块，60块钱一包，对吧？你买6包360。啊，将近360，我今天6包多少钱？288。
0: 对，
1: 省出一包来了。
0: 是，
1: 省出将近一包来了。
0: 是因为原来288，如果是老观众都知道，我们品牌的鳕鱼在东方购基本上是5包装，已经是属于特卖的价格了。
1: 对，
0: 对吧？今天周年庆生，288，我们今天是6包装，每一包依旧是半斤。
1: 打电话自动订购啊，再减5块钱，02151119600。

0: 我觉得东方购物的顾客朋友真的很会养生，对吧？我们说什么补不如食补，对吧？我们说其实这种海里的东西，大家说每天吃保健品啊等等鱼油之类是要吃的，没问题的，对吧？但是你想想看，它从哪里提取出来的呢？也是深海鱼油当中，深海鱼类当中提取出来的，对吧？所以我们吃到的是什么？是它的一个上游食物链，食物链的一个上游产品，所以它更加的原味本真。你自己去查一查，因为现在大家说信息对吧也很多，各种的 AI 的智能人工，你去查一查关于鳕鱼的营养价值啊等等，都是非常推荐大家吃的。
1: 对，它是属于优质的深海鱼，对吧？其实就是我们建议的是这个叫什么，你的膳食就是平衡当中，对吧？一定要有就是深海鱼，因为深海鱼当中它的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三这些营养物质会来得更为的丰富一些。但是我们要买放心海域的，对吧？要买这个来源好的。所以今天蓝鳕，我们是全世界优质海鲜的一个搬运工。今天这个鳕鱼全部都是从新西兰进口过来，而且批次都是新鲜的，
0: 对，
1: 全部都是新鲜的。
0: 对，所以我说天热了，咱们马上就立夏了，对吧？
1: 对，
0: 这个天热了，大家说没什么胃口，天天吃浓油吃酱的不一定能吃得下去。那时不时来点清淡口味的，那我觉得像这种清淡但同时营养都保证的，对吧？因为它里面富含氨基酸、蛋白质、高蛋白，每百克17.9克的高蛋白，对吧？深海鱼类的产品，营养健康，长身体啊，小朋友老人都能吃。
1: 对，
0: 而且它吃起来根本不麻烦，你就满口吃就可以了，因为它是去骨去刺的，
1: 工艺特别好，
0: 对
1: 吧？工艺好在哪儿呢？体现两个地方，一个呢我们是去骨去刺的，对吧？你吃起来很方便。还有一个呢，我们是传动的，传动的话，所以我们这个鳕鱼拿回家你就不是就是单一的做法了。如果它的新鲜度啊，就是它的鲜味啊可能打折的话，你可能会要重口味重调料去做它。
0: 对，
1: 但是我们这个你就煎一煎蒸一蒸，它都能吃出非常新鲜的味道，鱼的这个鳕鱼的鲜味出来。
0: 反正再过几天反正也不能
1: 捕捞
0: 了，对吧？就不能捕捞了嘛，
1: 对对对，
0: 就江里的、海里的、河里的，对吧？河里的江里的东西都不太能吃，所以大家说哎呦，转而去看海里的东西，大洋里的东西我觉得更好一些，对吧？因为它富含的一些营养元素啊，蛋白质、氨基酸、欧米伽等等都很多。来，今天我们新鲜对吧，急速冷冻，然后呢又是3月份刚刚到港的批次给到大家，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东订购是在减5块钱，021-511-9900。

0: 这个外面去吃一份像蓝雪的这个，我还是那句话，我前两天因为刚买过，所以特别知道对价格也很敏感啊。这一包，这一包是一样的，250克克重，多少钱呢？59.9块，
1: 对，
0: 60块钱，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六包，您买三包那也得180，你买六包就得360。
1: 对，我们今天买六包是288，听清楚了啊，这个价格是我们周年庆生给到大家的一个力度，还是想跟老观众提示一下，我们整个2026年度到现在为止，蓝雪的鳕鱼这是第一档直播，然后又是个全新品，新在哪儿呢？新西兰进口过来的啊，新西兰进口过来的，
0: 每一包都是这样的，每
1: 一
0: 包都是半斤装，
1: 一包半斤，
0: 半斤，
1: 那里面是这样子独立小包装，里面有四小包，这个贴心哎，你知道其实对于我们品牌方来说，你多一块这样的包装，我们多一道工序，
0: 对，
1: 多一道成本， 对不对？所以你看在外面60块钱它卖的也很好，但是东方购物今天我们周年庆生是40块钱左右，好吧，一包里面是有这样的四包啊，你就老两口特别适合家里面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在家里面的时候，老两口中午一人来煎一块，
0: 对，
1: 再配一点蔬菜，对吧，再配一点主食，这个营养价值含量特别特别的好，而且你吃起来方便吗？特别方便，不像你炖个汤啊或者来个什么肉啊，你烧个糖醋小排都给要多少时间了，
0: 半小时
1: 了，
0: 是是是，
1: 我们这个煎一煎2-3分钟的时间，
0: 对，而且油也不会多放，因为它本身鱼皮当中含有一定的Omega
1: 酸，对，它里面又深海鱼嘛，本身它就有油脂，油脂是不饱和脂肪酸，
0: 对，
1: 所以我这勺子拿过来呢， 这道特别适合家里面对各种这个想要
0: 养生饮食
1: 的一些，哎，真的，你知道藜麦是非常优质的粗杂粮，对，然后好。

0: 的好的鱼，你可以拿来做藜麦粥，可以做这样子的鱼粥鱼羹。嗯，好的鱼什么是好？新鲜的，品质好的，它的味道好的，
1: 对
0: 吧？你要是这个鱼它不好，不鲜，吃口呢也不好，你怎么拿来做这样子的？
1: 关键
0: 对吧？
1: 它没有刺，
0: 对对对，
1: 没有骨头，
0: 对，
1: 就它才放心的放在咱们的这个当个海鲜粥这么炖。
0: 是，
1: 你要真的有骨头有刺，你不敢这么去做的，
0: 是对吧？是，
1: 我这边去骨去刺的，所以你看到的这一整块都是鱼肉。
0: 你说这样子
1: 吃得过瘾吗？
0: 在一道轻食餐厅给花多少钱？
1: 1.5万。
0: 他不可能给你放那么多鱼，不可能给你放那么多新西兰的这个鳕鱼，
1: 然后这个是照烧吗？
0: 这个是照烧，
1: 哎，照烧
0: 是拿那个日式的照烧酱汁，哎、然后就很简单，把它稍微煎一煎，对吧？然后酱汁往里面稍微这样子。一条稍微让它入个味儿就好了。
1: 对，你看这个鱼肉多厚啊，
0: 简单到不能再简单。
1: 我们叫鱼柳，但它绝对不薄溜溜的，就很厚实的，扎实的。
0: 鳕鱼它的体型就不小，
1: 但是原来一大块，当然说还要自己吐骨头，然后一大块也吃不掉，切成鱼柳。
0: 你家里面啊，就五一假期，包括接下来端午佳节、对吧？亲戚朋友来了家里面，
1: 好吃
0: 吧？我也吃一个。
1: 照烧真的很香，你看、你看这个，哎呦，鲜香入味。对吧、稍微说有点寡淡，来点照烧，照烧又下饭又好吃。你看没有一根刺。
0: 我们这个啊，其实我们的厨师
1: 来吧，再来一口，
0: 已经做了有一段时间，就是这个已经差不多要放凉了，这个鱼，就放凉了，这个鱼还蛮好吃的，没有什么腥味什么的，对吧？
1: 简单做法，香煎一下。看到吗？香煎一下。
0: 对，更简单的，直接清蒸。
1: 对，
0: 然后放一点蒸鱼豉油就行了。我们现场还搞了个鸡蛋，其实你放鸡蛋也不需要放，很简单，
1: 鳕鱼炖，对，鳕鱼柳炖蛋，多好吃，好吧？今天外面售价，你在各大商场都能看到，因为像这种产品，大品牌品质信赖，
0: 对，
1: 值得大家去选购。你像精品超市啊，百联啊，汇金啊，城市超市啊。
0: 你就看我们入驻的是高端精品超市，不是大卖场，
1: 一份多少钱，
0: 对吧？这个还是我们电商渠道一份，他要是去到大丸百货啊等等，价格还要再上去一点。
1: 一份300，
0: 一份59.9，
1: 59.9，60块钱。
0: 对，
1: 六包就是360。我们今天六包多少钱？288。我们算下来40来块钱一包。
0: 对，今年的直播会非常非常少。
1: 对，
0: 好吧，已经快5月了，我们这个蓝雪的鳕鱼第一次过来直播，
1: 我们还有2.88元的积分，再加自动订购减5块，7.88元，减算280啊。
0: 就是不
1: 280六包，你自己来算，是不是性价比更高？好吧，
0: 对，
1: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0: 好的，抓紧时间啊，我们蓝雪的品牌大品牌啊，刚才还说呢，这个蓝雪的虾呀，蓝雪的深海鱼啊等等都是非常好的，然后它的价格，我前两天买一包虾，它的价格也蛮贵的，大概十来块钱一包呢啊。它只入驻那些高端商超。
1: 对，就是哪一些高端超市呢？比如 Olay 超市啊 ，BLT 精品超市啊 ，City Super 啊，大碗百货啊等等的。而且我们入驻高端超市，也就是销售高端的海鲜。
0: 对。
1: 而且呢，我们其实蓝雪啊，它是跟什么西班牙呀、意大利呀、加拿大呀、美国呀、像新西兰啊等等捕捞船队。我们是建立合作关系的，就跟这些，所以你看我们之前有很多其他地方海域进口过来的一些什么进口的海鲜，今天这个鳕鱼呢是从新西兰进口过来，大家一提到新西兰想到那个生态环境特别好特别优美的那个国家，
0: 对，
1: 再往南边呢就是南极圈海域了，所以我们的鳕鱼都是从这个地方帮您钓上来的，而且帮你补上来的都是自然海捕，不是人工养殖，
0: 对，
1: 并且吃这样的海鲜你除了认海域对吧，认我们的品牌还有认我们的生产日期，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0: 对，给孩子吃晚饭，每天我都会绞尽脑汁，对吧？不会带重样的。昨天吃过的猪排，
1: 你要考虑
0: 今天不会再吃小排，
1: 你要考虑它的营养，
0: 全面
1: 还要考虑它喜不喜欢吃，
0: 要全面均衡，
1: 对
0: 对吧？但是你先有些就是像三文鱼啊等等，其实是不错的，挺好的，但是它未必适合每一个家人，对吧？但是像这种鳕鱼呢，鳕鱼柳呢，它没有那种很浓重的鱼腥的味道，
1: 对
0: 对吧？但它满口的都是那种鲜香嫩爽滑，为啥呢？因为它是去骨去刺的，
1: 是的，
0: 对吧？给大家再来看一下这包，是吧？每一包啊，来，我们的产品啊，里面的鳕鱼柳全都是新西兰海捕过来，
1: 是的，
0: 对吧？然后包装在国内切割好，分装好，
1: 对。
0: 然后给大家看几点信息啊，第一点是新西兰梅露鳕鱼柳，对吧？梅露是它的一个鱼种啊，然后再来就看到的是洁净海域，野生捕捞，对吧？这都很重要的啊，这些信息，然后再来看到的是去骨去刺，
1: 去刺去骨，
0: 对，哎，对吧？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净含量，每百克是250克，
1: 对吧？
0: 半斤，
1: 每一包半斤，
0: 每一包半斤，然后配料啊，看好啊，新西兰美露鳕鱼和食用盐，没有其他东西了，
1: 是的，
0: 对吧？
1: 对，
0: 然后还有什么？来看看这个啊，这个我们的
1: 营养价值，
0: 哎，每百克17.9克，
1: 对。哎，就是卡路里它也很低啊，对，很符合就是现在夏天，对吧？大家对于热量，
0: 有的人说中午到公司去带个餐
1: 啊，对，
0: 对吧？
1: 对，
0: 对吧？来点那个紫衣甘蓝，对吧？蔬菜也有了，荤菜也有了，
1: 来吧，
0: 对吧？来一碗藜麦饭，
1: 配点优质蛋白质，
0: 对，
1: 对吧？然后我跟大家说，
0: 一包是这样的，
1: 对，你今天可以多囤两套的，因为多囤两套就是家里面冰箱嘛，可能你如果说放不下，我们是这样子小包装。这些小包装你把外包装拆了，这个冰箱里面就很容易找一些角落塞进去放进去，所以你不用担心啊。因为我为什么跟大家说你要多订两包，一个我们之前呢蓝雪的鳕鱼在东方购物是288是五包装，今天是六包装，再有一个我们到现在已经接近小半年的时间没有来做直播了，就五个月，差不多近五个月左右的时间没有来做直播，之后的话就是进口再难一些啊，或者这个成本核算的问题啊，我们又可能要等很长时间。
0: 然后你不要说原来五包现在变六包，是不是生产日期在去年没有啊？
1: 今天就是周年庆生价格，就是东方购物周年
0: 生产日期就在上面，对吧？来，还补过来的，3月11号，
1: 2026年，
0: 作为远洋过来的捕捞船，
1: 新西兰进口，
0: 那已经这个日期是极尽新鲜了，
1: 是的，
0: 非常新鲜了，好吧？然后又是去骨去刺的，对吧？烹饪起来又是没什么太多麻烦的，不需要你自己去切，也不要自己去放血，
1: 上个新菜吧，
0: 对吧？上个新菜，这是一个，哟，
1: 就是
0: 我们
1: 刚刚。日式的照烧的，对吧？我们西式的香煎的，
0: 很好吃的。
1: 哎，包括那种藜麦的，包括小朋友喜欢吃的汉堡的，
0: 清口贝、啊。
1: 还有一个是泰式的，对你这种
0: 清口贝、大虾、鱼丸，在鳕鱼柳面前，对吧？单个拿出来都价值不菲的，
1: 对
0: 吧？但是鳕鱼柳它是你看，哎呦，镇锅之宝。
1: 你看呀，我们每开出来一块都是这样子，很漂亮，
0: 完整完整，哎，
1: 漂漂亮亮的，对吧？鱼不散不松，是不是很新鲜，品质非常好？而且呢，这个鱼肉呢厚实度，来稍微给大家夹一下，来看到没有？它肉是非常嫩的，而且你看这鱼肉很洁面。漂亮，对吧？去刺去骨，非常非常的这个吃起来省心。
0: 你说好吃的鱼肉是什么感觉？蒜瓣肉，
1: 对，
0: 这个就是蒜瓣肉，
1: 对，大块蒜瓣肉。好吃的鱼肉呢，就是你不挑做法哦，
0: 冬阴功汤的这种，
1: 就是这种中式的、西式的、泰式的、日式都可以。 这是蒸鱼的，对。
0: 这个真的很开胃啊，这道菜很开胃的。
1: 对。
0: 然后给大家再来。
1: 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日式的味噌汤？你是不是也可以丢一点进去？
0: 哎，
1: 对吧？也可以的。
0: 一个是照烧的，
1: 嗯，
0: 一个是香煎的，这两块鱼柳，对吧？都很厚实，我都没吃完啊，一会儿下了直播再来碗米饭，
1: 嗯，
0: 特别好，
1: 嗯，哎。加油吧，我们还有七分钟多一点的时间啊，就是今天的货的话，大组合的备货其实不多的啊，
0: 没有刺，
1: 没有刺儿，
0: 只有香。
1: 以前要吃野鱼啊，我们讲话都得要小心翼翼，
0: 对
1: 吧？怕自己那个卡到刺儿啊之类的。家里面有老人小孩，肯定也有过这些现象嘛，对吧？
0: 来，
1: 我们今天是
0: 好来超市，
1: 嗯，
0: 城市超市、大丸百货、高端商超，
1: 嗯，
0: 对吧？来一包多少钱？一样的啊，去骨去刺，它也是野生海捕，对吧？
1: 对。
0: 然后去骨去刺，
1: 对。
0: 啊，一包59.9，60块钱一包，
1: 60，对，六包就是360。
0: 我们今天六包多少钱？
1: 288。东西呢一模一样，我们批次来的更新鲜，对吧？都是今年3月份的新鲜批次。东方购物周年庆生，我们给到大家是6包装288。
0: 真的要给家人准备各种不同营养的东西，高蛋白，每百克17.9克，对吧？深海鱼类的产品，好吧？抓紧时间锁定自动订，一定要自动订购啊！再减5块钱的啊，02151119900。

0: 好，最后的五分钟时间啊，建议大家呢，这个先锁定名额，正好是这个饭点的时候，对吧？接小朋友回家，然后呢一看，哎，咱们东方购物今天的鳕鱼柳，好久没出现了、啊。
1: 对，我们今年2026
0: 首播，
1: 对，蓝雪的鳕鱼第一档啊，所以我说怎么一下子排队人那么多了？
0: 对，
1: 估计接完小朋友都已经到家了。
0: 对，
1: 刚刚看打开电视，我们还有五分钟时间，五分钟马上直播就结束
0: 了。自动订购 APP 下订单再减5块钱。
1: 嗯。
0: 对吧？
1: 对，而且别订错啊，订大组合，大组合1783包装，你要是订个6包的话，给花300多块钱，
0: 对，
1: 对吧？我们今天6包装是288，
0: 是
1: 周年庆生的价格，
0: 对，一包，
1: 嗯，
0: 对吧？里面的鳕鱼柳都是
1: 一包半斤，
0: 对，250克，都是新西兰进口的鳕鱼柳，
1: 这样的，一包就是这样的，
0: 嗯，
1: 独立包装
0: 啊，
1: 一包里面这样的四小包，
0: 是，
1: 哎，太贴心了，
0: 对吧？
1: 我觉得
0: 小朋友啊，你不要小看、这一包啊，半斤装的都能一下子把它吃下去。
1: 嗯，
0: 对吧？因为你香煎的好吃啊，照烧的也很入味啊，对吧？你弄一个炖蛋也很好吃啊，不需要吐骨头，也不需要吐刺。
1: 而且多吃鱼，妈妈多开心啊！
0: 对啊，多吃鱼，老人也可以，但老人说怕刺，我给你来写好的啊，这里叫去骨去刺，
1: 去骨对，
0: 去刺去骨，
1: 嗯，
0: 对吧？
1: 对，
0: 那去骨去刺去骨，
1: 去刺去骨啊。然后
0: 多方便了，
1: 对，全新品首发都是从新西兰进口过来的，
0: 是是是，
1: 好吧，新西兰进口过来，捕捞自洁净海域，都是野生海捕的，
0: 配料也很干净、
1: 哦、
0: 对吧，我们说是新西兰的鳕鱼柳、
1: 嗯、
0: 然后再加上食用盐就可以了，
1: 对， 对，
0: 然后配我刚才说生产日期3月份的，
1: 对，
0: 拿到手上新鲜的，
1: 新鲜的，
0: 新鲜批次，
1: 18个月的保质期，冰箱冷冻室里面、
0: 嗯、
1: 就是你可以多囤个2套嘛，还可以凑个单，是不是再返个积分，
0: 然后我还是要蓝雪啊，
1: 嗯，正规品牌，
0: 对
1: 对，正规品牌，
0: 大品牌，好吧、
1: 嗯，
0: 你在各大的这种商超啊 ，Olay 超市
1: 是
0: 精品超市，
1: 是
0: 汇金
1: 哇，大碗百货，
0: Super,
1: 随便去买一买，买一点东西。
0: 我买过的，我前两天刚买过呀、啊，
1: 对，
0: 一包那个对虾，
1: 嗯，
0: 也是蓝雪的，哦，好贵，
1: 是，
0: 但吃口真的很好，
1: 是的，
0: 鲜嫩，
1: 对，
0: 对吧？
1: 对，
0: 然后今天也是性价比，因为直接跟蓝雪品牌供货方直接来对接，
1: 嗯，
0: 再看一眼菜啊，我觉得这些菜真的是给大家提升胃口，
1: 嗯、
0: 然后缩短做菜时间。
1: 是的，嗯、这个呢，我们从哪啊这边，那就
0: 鳕鱼
1: 鳕鱼柳汉堡、
0: 嗯，
1: 这个小朋友很喜欢吃，
0: 嗯、
1: 你就裹个那种面包糠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要去快餐店吃那种鳕鱼柳汉堡包，里面的鳕鱼就比较低端一些、
0: 啊，而且会有腥味
1: 一些，哎。
0: 嗯、
1: 然后这个是鳕鱼藜麦粥、
0: 嗯，
1: 你也可以做这种不做藜麦粥，你就普通的那种粥啊，什么鱼片粥也可以，
0: 对
1: 对吧？鱼柳粥也可以，自己再放一点其他的小海鲜进去，
0: 然后
1: 也不担心鱼刺儿问题。
0: 照烧的，
1: 对，其实我们中国传统就红烧做法也可以。对吧、
0: 嗯？
1: 红烧的，什么这种糖醋的也行。
0: 刚才不是外拍 ，Lisa 里面还放了一个酸菜鱼。
1: 酸菜鱼也可以，然后香煎的，包括你要做清蒸的，蒸蛋不蒸蛋都行，对吧、
0: 啊？
1: 然后你要烧汤的话，我们有这种啊冬阴功汤式
0: 的
1: 做法。
0: 好吃的，
1: 对。
0: 而且你本身因为它加了盐的，你不需要再过多去腌制它，就是
1: 就口味清淡的就直接吃它
0: 就可以了，好吧？抓紧时间2分半钟啊，今天一定订大组合、
1: 嗯，
0: 外面这一包的价格是
1: 60。
0: 对。
1: 59.9，
0: 59.9，60块钱一包，一样的去骨去刺的，对吧？6包就是360，我今天6包是288，
1: 嗯，
0: 好吧，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283，商品本身2.888积分，好吧，性价比非常高啊，建议大家锁定02151119600。

0: 好的，两分钟的时间啊，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我们今天是蓝雪的品牌，新西兰进口的鳕鱼柳啊，帮大家直接切配好，然后呢包装好，然后再帮大家去骨去刺，就是做起来很便当，
1: 对
0: 啊，几分钟时间，一道营养美味的早餐、午餐、晚餐就有了。
1: 对，回去之后你也不需要自己去去鱼鳞啊、去内脏啊、切断啊什么的，我们都是给大家处理好的啊，然后把它分包成一小包一小包，每一包里面呢是有四块装，半斤为一包，你自己一顿要吃几块，你就划几块就可以了。都是从新西兰进口过来的。
0: 对，外面一包的价格呢是60块钱一包，
1: 对
0: 啊，我们差不多六包就得360，我们。今天六包是288，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000。

0: 好，最后的五分钟时间啊，建议大家呢，这个先锁定名额，正好是这个饭点的时候，对吧？接小朋友回家，然后呢，一看，哎，咱们东方购物今天的鳕鱼柳，好久没出现了、啊。
1: 对，我们今年2026
0: 首播，
1: 对，蓝雪的鳕鱼第一档啊，所以我说怎么一下子排队人那么多了？
0: 对，
1: 估计接完小朋友都已经到家了。
0: 对，
1: 刚刚看打开电视，我们还有五分钟时间，五分钟马上直播就结束了。
0: 自动订购 APP 下订单再减5块钱，
1: 嗯，
0: 对吧？
1: 对，而且别订错啊，订大组合，大组合1783包装。你要是订个6包的话，给花300多块钱，
0: 对，
1: 对吧？我们今天6包装是288，
0: 是
1: 周年庆生的价格。
0: 对，一包，
1: 嗯，
0: 对吧？里面的鳕鱼柳都是对，250克，都是新西兰进口的鳕鱼柳，
1: 这样的，一包就是这样的，独立包装
0: 啊，
1: 一包里面这样的四小包，
0: 是，
1: 哎，太贴心了，
0: 对吧？
1: 我们都是给大家处理好的啊，然后把它分包成一小包一小包，每一包里面呢是有4块装，半斤为一包，你自己一顿要吃几块，你就划几块就可以了，
0: 嗯，
1: 都是从新西兰进口过来的，
0: 对，外面一包的价格呢、是60块钱一包，
1: 对
0: 啊，我们差不多6包就得360，
1: 啊，
0: 我们今天6包是288，
1: 嗯，
0: 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3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3: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4: 小心。
5: 回来了。
4: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啊？
5: 先别关。
4: 怎么了？
5: 现在没得吃，我还得来得吃。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我给大家看一个东西啊，东方购物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全新品，好奇吧？我手里拿着它，非常小。嗯，辛苦我们摄像老师了，非常小。
1: 对，
0: 小的不得了，一米，跟芝麻差不多大小的
1: 感觉，像种子一样。哦，
0: 然后呢，尝一尝。
1: 哎，还真是可以这么吃。
0: 尝一尝。
1: 对，香。
0: 香。
1: 对，
0: 就一个字，香，不少香味儿。
1: 是。
0: 我先不告诉你它是什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它能做什么用，我们身体当中会出现哪些情况可以吃它，泡它，喝它都行。
1: 对，
0: 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出现这个，
1: 是
0: 经常会出现某些这个这三个字儿，
1: 对，
0: 三个字合在一起叫什么？哎，几个？
1: 三个啊，
0: 三个。
1: 对，
0: 那然后只要你有身体里面有出现这三个字儿，
1: 是
0: 您看这里，
1: 对，
0: 油腻的容易出现不？
1: 对，尤其夏天呀，
0: 油腻啊，
1: 夜宵，对吧？然后高油的，然后甚至很多的这个晚上的时候都要吃点油炸的一些东西，烧烤，这些东西其实带来很大的一个对身体的一些负担，
0: 当然，
1: 对吧？造成这高那高的，
0: 对，然后这容易腹胀的，消化不太好，
1: 是，尤其是年纪长的一些爸爸妈妈，
0: 再加上这个季节一到，大家天气一闷一热一潮一湿一黏糊糊的，齁子。齁叫齁死啊，就这种感觉一上来，所以人就是感觉不舒服啊。
1: 对，
0: 然后这个，这个是爱吃甜食的，
1: 是上海很多的朋友们都喜欢吃甜食，甜品类的、甜点类的，包括奶茶类的，
0: 小西餐、下午茶这么一吃，有的时候都是甜甜滋滋的
1: 啊。对，
0: 那我就说，你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跟我现在说的有什么关系呢？这到底是什么呢？是什么呀？
1: 其实旁边我们看到，包括下方也出来，它叫黑苦荞。我觉得很多的就是，比如说对身体。健康有格外关注度的朋友，对于黑虎桥一定不会陌生。它其实是一种高原高海拔类，就是这生长的一个农作物。那同时它又是粗粮的一种。然后它的特点是什么？哎，就刚刚我们看到的这儿高那高，这儿高那高，很多的朋友都说可能说平时饮食习惯不太好的。今天我们这个农作物里面有膳食纤维含量高，黄酮类物质比较多，包括我们今天芦丁类的物质也比较多，所以特别这个季节可以多喝一喝。
0: 就这些营养元素咱单摘出来，就是好多东西可以拿它当做一个非常好的养生的东西。
1: 对，
0: 就只是单摘出来就好了。黄酮类的什么东西多，
1: 特别棒啊。
0: 然后 B 族的，你是不是有的时候单吃那一个片片？
1: 是
0: 啊，包括说什么亚油酸里面的欧米伽三的含量啊，不饱和脂肪酸吗？
1: 对，
0: 氨基酸含量高不高？
1: 当然高。
0: 这个东西就很神，
1: 是
0: 很神奇。哎，当然你不是说它不是万灵丹啊，它尤其是对于大家刚才说了。吃东西啊，
1: 对，
0: 吃东西方面呢，包括有一些刚才那三个字出现的呀，你的这生活当中，这个对于你的生活状态影响实在是太大了。
1: 是，
0: 还有一点，苦荞跟苦荞呢还是不一样的。
1: 对，黑苦荞跟苦荞两个东西啊，对，
0: 给大家再普及一下这个。
1: 好，因为其实市面当中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也是买，比如说苦荞类的一些物质，我要吃或者我们说泡茶喝。但我们今天是什么？是黑苦荞。所以黑苦荞它的特点什么？高海拔、高原类的继续种植，所以你会发现远离城市的一个污染，然后再加上当地的光照啊、土壤啊等等，所以你会发现我们今天的黑苦荞的话呢，首先有一点，里面的营养物质保留特别多。第二点就是它的制作加工工艺，在这里我要提一嘴啊，就是我们今天的品牌叫做虎标，这个牌子厉害了，
0: 来吧，
1: 为什么叫虎标黑苦荞？虎标黑苦荞就是不一样。大家看到这个标志了吗？
0: 哦，看到，
1: 就是我们看到一只大大的老虎生长的这个，
0: 非常有名。
1: 哎，你到中国香港地区
0: 可以看到，
1: 到新加坡、到马来西亚这个地方，你就认准这个商标，
0: 就这虎牌、虎标应该叫做虎标，
1: 对，
0: 是真的是到处你，如果你要想买到一些品质非常好的，你一定不能错过这个虎标就对了。
1: 对的，为什么？因为它是在中国香港地区的话呢，可以说是耳熟能详的一个知名的大牌子。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啊，就是。我们说虎标全称就是中国香港虎标药行生荣滋补有限公司。那么它是什么？老牌华人养生的品牌。
0: 养生。
1: 同时大家可以看到获得那么多的一个奖项。所以为什么要先把这个品牌摘出来？我们看到这个品牌，首先对于这个品牌认知度有了以后，我们就知道今天我们的制作加工工艺非常的讲究。因为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就是苦荞跟黑苦荞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黑苦荞所有的都是来自于四川的大凉山。高海拔高原的这样一个地方去做到一个种植，然后我们说收割回来以后的话呢，只做什么？人工挑选，把那些扁的 不好的、空壳的，把它去除掉。接下来的话呢，比如说清洗、晾晒，然后就是我们的烘焙，没有做其他的一些精细化的加工。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保留的是什么？里面的麸皮，包括我们的胚芽、胚乳，全部保留的完整，特别的棒。如果这样看看不明白，来，我今天再倒出来，因为我们是这样的，每一包的话呢，你看单独一条一条的，每一包是里面有到7克，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每次你在喝的过程当中或者吃的过程当中，一包完全足足够够。颜色大家可以看到啊，它是非常漂亮的金琥珀色，然后没有那种扁扁的，没有那种闻起来齁齁的，我们说这种沉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陈年的这种果实，相反的，全部都是新鲜的。
0: 不要被它的名字吓到了，
1: 对，
0: 骗到了。黑苦荞苦
1: 对
0: 啊，这个不能吃，不是的啊，不是的。我最开始也是被他这个名字给吓唬住了，我说苦荞我可不尝，这个苦子我最讨厌吃苦了，我这人吃不了一点苦。那怎么办呢？我们今天这个啊，并不苦，
1: 对，它只是品种，
0: 它实际上是名字叫黑苦荞。
1: 对对，
0: 你炒起来以后呢，它是一种那种麸炒锅的香味儿，就那种麦子，大家以前有吃过那种大就是大米粒儿，有的时候像炒那个花生米似的，或者是爆米花似的，它爆开之后就是比较香，
1: 是
0: 嚼起来脆脆的、香香的。
1: 对，
0: 它里面呢，我给大家打开看，就这样的啊，这个一大包里面是有50袋。
1: 对。
0: 你每一袋呢？刚才严欣已经给您看过了，就是一小包，
1: 一小包，每一袋是有到7克，刚刚好，冲泡，
0: 一袋里面是7克，
1: 对，
0: 然后它的吃法上面啊，我们正好给大家来看一看，
1: 没问题，
0: 前面正好摆了我们最最常规的吃法，喝。
1: 对，泡茶
0: 喝就好了，泡茶就好了，
1: 对，
0: 特别的香浓，
1: 哎呀，
0: 很不错啊，泡茶喝
1: 是，
0: 哎，就是这样的，
1: 大家
0: 这颜色，
1: 对，大家可以看到泡出来以后的话呢，它真的是有这种琥珀光，非常的漂亮，像那种珠宝光一样的。然后你闻到那个味道的话呢，就是香气扑鼻。另外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你喝到嘴巴里面，真的就像许明老师说的，
0: 就是那个麦香的味道，
1: 对，不苦，
0: 特别的浓，
1: 哎呀，
0: 你回去就喝吧，
1: 哎，
0: 但是你要多稍微多放一点，它的味道更浓一些，
1: 对对，
0: 看你放的量有多少，你只放那么一点点，那肯定味道。就大了，
1: 是是，而且黑苦荞的话呢，其实我们喝的时候，没有很多的朋友都说以前喝一些各种茶，哎，我早上喝，晚上不敢喝，我就怕喝完以后睡不着觉。黑苦荞它有个特点，它里面没有那种啊，就是咖啡因的成分，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晚上，比如说我吃完饭啊，想要这个解解油腻啊，解解苦啊，解解暑啊，我今天来喝也不会耽误到您的睡眠。
0: 是，
1: 相反的，你喝到嘴巴里面，你会觉得香气扑鼻。
0: 我刚才喝的就是香的不得了。除了严欣这种喝法之外呢，你就泡茶，反正夏天缺水多，您在喝水的时候，你就往上丢上一些
1: 香浓，
0: 哎，泡一泡，感受感受，然后您还可以把它做成米饭、粥都可以，本来它就是杂粮，往上撒一撒。你整个的饭的味道就香得不得了，
1: 对呀，
0: 你有点像以前你说做米饭里放点豆子，
1: 是
0: 你的豆子和大米的味道是完全不相干的，
1: 对，
0: 但是豆子有豆子的香，你就整个这个味道有层次感了，
1: 是
0: 你今天苦荞放里面，这种麦子麸炒锅的香味它也有层次感了，非常的下饭，
1: 对对，
0: 还有你可能粥里面早上你要觉得很寡淡，
1: 是
0: 啊，不过就是天天那个白粥配点咸菜，
1: 对，
0: 就没什么意思了。
1: 是是是，
0: 我们来今天给大家看看市面上是多少钱一包吧。
1: 对，市面当中的话呢，因为其实门店啊，包括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去中国香港地区去旅游、东南亚旅游都会去买的，所以不便宜的。我们要给大家就是一定要看准一点是什么，就是我们的配料。配料这一点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只有一样，因为很多的爸爸妈妈、老爷叔们就比较关心里面有没有色素添加、各种各样的香精、防腐剂，没有。配料有且只有一样，叫做黑苦。荞麦，所以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而且我们这个批次有多新鲜啊！观众朋友们，我们保质期是18个月，在这个地方是我们今天的批次，可能看得不太清楚，我念给您听啊。生产日期啊，我们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可能看不太清楚。
0: 大概意思大概知道就好了。
1: 7月20号，可以喝到什么时候？
0: 28年1月
1: 中旬。
0: 那就先聊到这儿，观众朋友们，这是我们贴心品啊。
1: 对，
0: 这个黑苦荞茶真的是对身体的益处多多。
1: 对，
0: 在平常喝水的时候，吃点饭的时候，平常空口嚼嚼的时候，
1: 对，
0: 把养生这件事儿润物细无声的，悄悄的完成了，
1: 对，
0: 这多棒啊！您看看这个价格，1234，再给您加上一包。苦荞茶，
1: 对，
0: 所以总共包数是达到了
1: 209条，没问题，
0: 199元，
1: 是
0: 只需要199，每一包算下来才几毛钱
1: ，
0: 几毛钱，几毛钱，一块钱不到，
1: 对，
0: 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1990。

0: 黑苦荞是荞麦的一种，有黑珍珠之称，外壳呈深黑色，多生长在高寒地区，其具有极高的营养价值，被誉为五谷之王。
1: 如果你想喝一款高性价比的黑苦荞茶，那你可以试试这一款虎标黑苦荞茶。苦荞的营养价值高于甜荞，而黑苦荞又比普通苦荞好很多，它含有丰富的芦丁以及硒元素，对人的身体是非常好的。泡一杯闻着淡淡的麦香味，看着金黄金黄的茶汤，一天的疲惫仿佛在此刻得到了放松。生活不止诗和远方，还有这杯浓郁醇厚的虎标黑苦荞茶。喜欢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抢购。
2: 生活不止眼前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甜饮。无论你在哪，都要好好照顾自己，带上虎标黑苦荞茶，让喝茶变得更简单。它是小袋设计，科学定量，可以随身携带，只要有热水就能喝到清香好茶。无论是工作繁忙还是外出游玩，都可以泡上一杯，再也不用担心错过饭点了。有了它，走到哪里都能享受清甜口感。

0: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啊，跟大家就来解释解释了。我们的苦荞茶，不是一般的苦荞茶。
1: 对的，它的生长的地域就不一样，全部都是高海拔，来自于四川的大凉山，而且是2500米高海拔的这个高原种植。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吸收天地之灵气啊。很多的朋友都知道，一方水土，我们说养育一方的这个粮食作物。今天的黑苦荞也是一模一样，
0: 有道理的。
1: 对，
0: 你比如说大米，可好多地儿可以产。
1: 五常，
0: 我黑龙江有好多地儿可以产，但是就五常产的是最好。吃的苦荞别地儿可能也有，你低海拔的四川难道没有种不了吗？
1: 有的，有的，
0: 肯定有的呀。
1: 是，
0: 但是一定是在高海拔的，
1: 是
0: 这么高海拔，它才产的品质非常好。
1: 对的，
0: 营养积累很
1: 足。对，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因为我们是虎标的大牌子，很多的朋友其实对这个牌子一点都不会陌生，所以我们不会自己搬起石头来砸自己的脚，对原材料的选择上面很严苛。
0: 我再请教一下啊，这个牌子牛到什么程度？哎呀，
1: 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到中国香港地区去旅游，去东南亚，去新加坡各个地方去旅游的时候，你都会看到这个品牌呀。
0: 你发现没有啊？在很久之前，
1: 是，
0: 事实上是那个时候呢，香港的中国香港的好多牌子，特别流行于东南亚啊，
1: 对，
0: 特别尤其是在新加坡那个地方，很认香港的很多中国香港的很多牌子。
1: 对的，老华人多一把，华侨多嘛，
0: 对，
1: 对吧？咱们中国人的这个根儿在那个地方，其实都知道这些东西都是好的，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大品牌，源自于我们说今天好的这样的原材料。另外，我们提醒大家，今天这个原材料的制作加工工艺很讲究，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0: 没有
1: 什么添加剂、防腐剂、色素、糖分，通通没有。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份健康，对不对？你喝这个东西就要喝一个健康，而且关键来讲，我们是保留麸皮、胚乳、胚芽，不过度的精细化的加工。你看到市面当中有很多的所谓的，比如说苦荞，那碾得粉粉碎碎，恨不得就是干嘛，拿个茶包把它包起来，不然你冲泡的时候，这里面的粉碎的一些东西都飘起来了，你没办法沉底儿了。
0: 还有一种，这严先生说的是我们的这个泡的状态啊，
1: 对，
0: 还有我的营养。
1: 对，
0: 再就我们聊聊味道。一开场节目我就说了，嚼起来
1: 香啊，
0: 它苦吗？
1: 不苦不苦，
0: 嚼起来它是香的。
1: 对，
0: 我一开场就跟大家讲，不要被名字给吓到了。
1: 是，
0: 你以为说名字叫苦荞茶，它就苦得不得了？并不是，它实际上呢，哎呦喂，您就吃吧，就是它，甚至你把它当作一个小零嘴。很多观众朋友我知道跟我一样好奇，我刚开始开会的时候，我说你这一包里面叫苦荞茶，我说我碰不了，我吃不了一点苦。然后工人老师说，徐老师，你先吃，
1: 对，
0: 你吃完之后再说话，对吧？没有实践，咱没有发言权呢。那我说，您说对，我实践一下啊。
1: 哎呀，真的，这个
0: 听到脆了没？
1: 听到了，嘎嘣脆。
0: 我不知道大家能听到不？我们音频老师麻烦您，我试试看啊，能不能听到我嚼起来脆脆声音？如果您都能听到，说明这个东西得多脆。试试看啊，挑战一下啊，试试看啊。
1: 没问题，
0: 有听到吧？
1: 没问题。
0: 导演老师听到，现场我们工作人员都听到了。脆的，
1: 对，
0: 非常之脆，可好吃了呢。
1: 对，
0: 我跟你讲，就跟这个，就是有点像什么，有点像那个小朋友特别爱吃的那个虾片有点像虾片，比那虾片还香，因为它是鼓的，
1: 是
0: 五谷杂粮，
1: 对，
0: 香到不得了。
1: 对，
0: 你就平常啊，嘴巴闲下来停不下来的啊，
1: 真的，
0: 你就嚼，你就吃。但是好多人说，你就一直塞着吃吧。我牙口不见得那么好，像你这样嘎巴嘎巴的，我能还有其他吃法吗？有，
1: 对，
0: 你可以泡水啊，
1: 对，泡茶，
0: 泡软，把它泡软吃。哎呦，
1: 我跟大家讲啊，就是这种吃法喝法真的特别的流行这几年，尤其现在天气特别的炎热，我们说苦夏苦夏，很多的时候的话呢，吃不太下，甚至有的时候的话呢，很多的朋友说嘴巴里面就觉得少点胃口，你喝点这个解暑解腻特别的棒，
0: 特别棒。
1: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就泡出来它那个茶汤的颜色都是与众不同，
0: 而且它有点像爆米花，就完全爆开了。
1: 对呀。里面的营养物质还特别的多，膳食纤维含量高，
0: 挺好的，
1: 黄酮类的物质吸出的也非常多，芦丁类的物质也非常多。我不用多讲了，大家其实听到我们说黄酮类的物质、芦丁类的物质都知道，对不对？尤其你平时可能说都有一点点爱觉得胸闷呐、难受呀，或者喘不过气来，因为夏天嘛，你都可以多喝一喝感受一下，
0: 很香
1: 香，
0: 别不舍得放，几毛钱一包，
1: 对呀，
0: 你放个两包三包的，全家人一起吃一整天，
1: 是
0: 这苦荞茶的味道。不要被名字骗了，我再说一遍，它不苦，
1: 对，
0: 它真的不苦，
1: 香，
0: 它就是谷物的一个香味儿，而且我们当中这些营养非常不错，吃法给大家讲讲，
1: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话呢，其实吃法喝法多种多样，你看徐明老师刚刚是干嚼，还可以泡茶泡着喝，煮一煮，我跟你说煮出来以后的话呢，满屋都是香喷喷的，另外蒸着吃，我们就着米饭、小粥都没问题，嚼着吃也是可以的，然后包括亲朋好友待客的时候也可以，因为这个东西跟大家讲，还是那句话，里面的制作加工工艺很讲究，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0: 没有，
1: 所以。 以基本上的朋友都可以来吃啊。
0: 这一包里面呢，刚才说了是五十条，
1: 对，
0: 一大包里面有50条，一条里面是有
1: 7克，对。
0: 市面上讲这话是不便宜的，
1: 对，
0: 我们东方购物今天一条算下来才几毛钱，199吧，拿回去209条
1: ，
0: 哎，然后您再看啊，只要您有这仨字儿，哎呦，我们数一数你就知道我什么意思了，你数一下，您就喝它，如果您还是不懂意思，拿出手机豆包也好，任何的 AI 智能也好，你就问他，苦荞茶，注意是黑苦荞茶，
1: 是
0: 四川
1: 大凉山
0: 产的黑苦荞茶，你就不用问那么多，你就问黑苦荞茶，它对身体的好处，它直接叭蹦出来那些东西，你会觉得让你非常的震撼，
1: 是
0: 说没想到这个东西养生这么棒，尤其是这个，好。它怎么好啊？18种氨基酸，
1: 对，
0: 矿物质不用提了，
1: 是
0: 亚油酸，
1: 对，
0: 尤其是不饱和脂肪酸，特别好，
1: 是
0: 对你的啊身体的各种管啊，各种的脑啊都特别好，
1: 对
0: ，B 族维生素
1: 是，
0: 尤其是黄酮类的东西，
1: 对，
0: 我跟您说，您喝吧，咱所谓的养生呢，润物细无声是最好的一个状态，
1: 是，
0: 而且不要有压力，这一包算下来10块钱，20块钱。你就让我天天我也受不了啊！哎，一天放个20-30包的，不也不那么夸张，二三包的啊，2-3包一喝完，我们今天才几毛钱一包，喝呗，吃呗，嚼呗。一点没有压力，这才叫养生呢。
1: 对呀，所以把握住，而且批次非常的新鲜。我们甚至买完以后的话呢，因为我们有就是4+1，一共是5包嘛。带回去的话呢，你可以随意送送朋友。虎标这个大牌子，你送出去，别人都明白，甚至都会觉得，哎呀，你是不是出去旅游了？
0: 哎，你是不是去中国香港玩去了？
1: 对，带回来的伴手礼呀、啊，对不对？所以你放放心心，而且批次这么的新鲜，我们送货时效还特别快。炎炎夏季，包括换季的季节，这个东西其实一年四季都能喝的。
0: 这是真的好。
1: 对，真的好。
0: 如果有点了解黑虎桥的光这个。观众朋友们啊，老师们啊，你赶紧就入手。
1: 对，
0: 这么大的牌子，品质这么有保证，而且工艺大牌子才能保证的好呀，才能香啊。打电话订02151119000。

0: 黑苦荞是荞麦的一种，有黑珍珠之称，外壳呈深黑色，多生长在高寒地区，其具有极高的营养价值，被誉为五谷之王。
1: 2800米大凉山黑苦荞，自然纯净远喧嚣，富含生物黄酮芦丁，泡水后橙黄透亮，米一口都是纯纯麦香。
2: 朋友问我为什么家里总备着这款虎标黑苦荞茶，当然是因为它好喝了，而且一次两包更划算，全家人都可以一起喝，想什么时候喝就什么时候喝，组合装的性价比更高，现在多存一点，将来就能少花不少冤枉钱，买到就是赚到了。我们是自有工厂，品质保证，每一杯都是对您健康的关怀，赶紧行动起来吧，让健康加倍。我们的苦荞茶可以直接用热水冲泡着喝，泡完之后还可以把里面的东西都吃掉。不仅如此，你在做饭或者熬粥的时候都可以往里面放一些，怎么吃都不会出错。每一袋都是经过严格挑选过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大家放心购买。
3: 生活不止眼前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田野，无论你在哪都要好好照顾自己，带上虎标黑苦荞茶，让喝茶变得更简单。它是小袋设计，科学定量，可以随身携带，只要有热水就能喝到清香好茶，无论是工作繁忙还是外出游玩都可以泡上一杯，再也不用担心错过饭点了。有了它，走到哪里都能享受清甜口感。

0: 我们今天这个吃法真的太多了。我刚才想啊，嗯，下次让我们供应商老师准备点酸奶
1: 啊，也可以
0: 往上一撒，脆脆的又好吃。你知道有那个卖那种酸奶的，上面是有那种就像那个圈圈，对对对对对
1: 对
0: 对，你以后不吃那个东西，嗯，那个东西多多巴巴多多少少是有一些东西在里合成一点点。嗯，我们今天呢，嗯，给大家做到的其实是可以随便撒在上面啊，
1: 对，
0: 你就直接脆脆的嚼起来，嗦嗦奶，孩子一定爱。
1: 对，刚刚其实 VCR 里面也说到啊，就是我们喝完这个泡的这个，我们说苦荞茶之后的话呢，里面的这个物质还能吃掉
0: ，
1: 吃掉，嚼掉。
0: 泡久了是软软的。
1: 软软的，对呀、啊
0: 哦，一点不硌牙。
1: 对，营养价值还、
0: 不是硌牙，就一点不用咬。
1: 对，营养价值还特别高，关键还特别香。嗯，它就是刚刚许明老师第一句话说，麸炒的香气，
0: 对，
1: 麦芽的香气，
0: 就是香。
1: 对呀、啊，这个东西、而且是什么，老少皆宜，因为其实在家里。很多的朋友说，哎，我姥爷说可能就是一年四季都喝茶，但我觉得你其实好茶也好，包括各种类东西我们可以换着喝、尤其到了晚上的时候，哎，我们解暑解腻，我们可以其实泡泡苦荞茶喝喝、刚刚其实我们也看到两袋它是什么耐煮耐泡的，
0: 对，
1: 就是你煮个两次三次，哎，它那个香气依然在、营养价值保留的特别的多、我们还是那句话，炎炎夏季你真的可以多喝一喝。好多的朋友跟我们说，你们小年轻真棒，能够吃这个喝那个，奶茶各种咖啡都来上一点、然后更多这糖类的物质也特别多，我们吃没问题，但是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说，我们也想吃一点香香的。
0: 刚才严欣说这个我又感受到了、好多老师们呢、你就不要说您了，我自己呢、有一些这个小数字啊、那个小箭头啊、都是红色朝上的啊，
1: 有点高高的，是吧？
0: 真的是红色朝上的。所以您自己身体里面有好多的，就经常会有这几个字出现的所有的椰树老师们，数一数，
1: 对，
0: 你就知道我什么意思了。而今天的黑苦荞对于养生，非常到位。您可以查，这个不是我吹啊。如果您这方面本身就是这部分人群，就这仨字人群，您就知道一搜，他会给你一些推荐的饮食。当中呢，如果比较高端一点点的，当然我说的高端是指它的严格要求品质是高端的，比如说要四川大凉山的，
1: 对，
0: 你不能四川特别低海拔的，那就没啥意思，也能种也能有，
1: 是，
0: 但是你无法区分它的味道营养，你肉眼看不出来，只能是通过高品质的原材料，经过检测你才知道，哦，它的营养非常之丰富，
1: 是，
0: 像黄酮类的它会更丰富一些，你像氨基酸啦、亚油酸呢，它的浓度什么的，那自然就是高海拔的，它的积累的时间呢。气候啊，它没有办法，它一定要硬生生的就积累下来了。它有点像什么虫草似的，高海拔虫草就是贵。
1: 对，
0: 3500海拔，3500米海拔以上就是贵。你就是那种什么玉树的什么海虫草，低海拔的它就是便宜。它道理是一样的。对于植物来说，它靠的就是大自然给它的营养。
1: 是，
0: 它要靠老天爷赏饭吃的。所以一定要高海拔，一定要高海拔，这就是我们来高海拔嘛。
1: 对。
0: 我们就在这儿了啊，是不是？
1: 是高海拔，而且的话呢，今天是什么？四川大凉山，2500米，大家想想看，跟我们平原地区完全不一样，所以它高海拔。另外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说整个的高寒山区，远离城市的一个喧嚣。这个地方不用讲了，大家听到四川大凉山，其实大家就觉得真的是很偏远的一个地方。但是的话呢，它有它独特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另外我们是什么？粒粒精挑细选。我们做的功课，制作加工工艺是什么？先把它挑选收割，然后的话呢，人工挑选，把扁的小的剔除掉。然后清洗晾晒高温杀菌、完了以后的话呢再给大家烘炒、所以我们保留它的原生态的一个感觉。虎标这个牌子我们实话实说，小的作坊我们就不比了，大的品牌我们很爱惜自己的羽毛、就是每一包每一条大家所见即所得。来，我现场给你剪掉，
0: 其实也能撕，它有一丝口、
1: 可以
0: 我们现场就不给大家撕了，
1: 对，
0: 这样剪起来比较方便、大家看啊，
1: 对，就是这样一粒一粒，看到吗？
0: 看到吧，这一粒一粒的，
1: 对，粒粒精挑细选，看到了吗？不是那种扁壳小的或者发黑的，然后我跟他实话实说，就是剪开的那一瞬间你就闻到那种非常非常香的那个味道。哦，
0: 真的香哎，就是像吃爆米花就是炒完之后那个香味。
1: 对，
0: 大家不要被名字吓到了，什么黑苦荞苦、没有反正我是越嚼越香，大家回去自己试试看。
1: 对，
0: 吃法上不止这一种。我刚才说，如果你家里面有酸奶，小朋友也爱吃，您自己早上时候喜欢这种。如果比如说这个人群啊，这部分人群，特别是这部分什么人群呢？爱吃猪耳朵的人群，我经常会用这个打比方。如果你就喜欢吃那个脆脆的口感，嚼起来嘎巴嘎巴脆的样子，这个绝对适合你。 你可以回去试。嗯，但你要说我喜欢吃软糯的，想泡开的，嚼起来的面面的，
1: 对，
0: 你就泡茶，
1: 对，
0: 泡水，它完全就是可以在水中开花了，哎，就像炸开了一样，
1: 是
0: 特别好。
1: 对，而且就是这个正的茶汤的颜色漂亮，关键什么，喝到嘴巴里面这个口感更是特别特别的香，香气四溢。嗯，所以在家里的话呢，一般很多的这个老爷叔都是这样，哎，招待亲朋好友的时候，嗯，泡上这样一大壶，或者拿一个杯子啊，我刚刚已经喝了一大口了，我跟你说，这个味道香得不得了。尤其是这个天气，我们到了中午的时候觉得口渴难耐，真的很多的朋友都说津液流失得特别快，你就喝上这样的一壶，嗯，
0: 就可以了。所以吃法上面，做米饭放一放，像刚才说的泡水可以泡一泡，粥里边，嗯，你说酸奶里边，只要您想到的，嗯，早上牛奶里边，如果你愿意的话，哎，也随便您都可以。
1: 对，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虎牌啊，嗯，带给大家虎标，
1: 虎标，
0: 准确说应该叫虎标，
1: 对，叫虎牌啊，就这个牌子，你看准了，就这个，很多的朋友说，哎呀不陌生，对不对？这个牌子大家会不知道吗？一个大老虎这样说。

0: 道稍微跟他们区别一点点，让你有新鲜感。
1: 嗯，
0: 一共是有209包，
1: 嗯，
0: 199除以209包，
1: 嗯，
0: 啊，不到1块钱，7毛钱一包。
1: 对，
0: 咱能不能喝得起？
1: 当然，
0: 关键喝的是好品质的，
1: 是，
0: 不要拿市面上一些差品质的。哎，你说那人家更便宜，
1: 嗯，
0: 他更便宜又怎么样呢？很多东西有更便宜的呢。
1: 对呀。
0: 对不对？同样的东西，你买香山还有更便宜的，你买吗？你吃虫草还有更便宜，您吃吗？
1: 是呀。
0: 我们现在在上海的生活水平，
1: 嗯、
0: 我挑的是好的，
1: 品质，
0: 首先是品质好，且性价比高。
1: 对，
0: 如果它真的很贵，它下不来，那我也愿意花这钱，
1: 嗯、
0: 只要对身体好。
1: 嗯，
0: 对，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问我为什么家里总备着这款虎标黑苦荞茶，当然是因为它好喝了，而且一次两包更划算，全家人都可以一起喝，想什么时候喝就什么时候喝，组合装的性价比更高，现在多存一点，将来就能少花不少冤枉钱，买到就是赚到了。我们是自有工厂，品质保证，每一杯都是对您健康的关怀，赶紧行动起来吧，让健康加倍。
1: 如果你想喝一款高性价比的黑苦荞茶，那你可以试试这一款虎标黑苦荞茶。苦荞的营养价值高于甜荞，而黑苦荞又比普通苦荞好很多，它含有丰富的螺丁以及硒元素，对人的身体是非常好的。泡一杯，闻着淡淡的麦香味，看着金黄金黄的茶汤，一天的疲惫仿佛在此刻得到了放松。生活不止诗和远方，还有这杯浓郁醇厚的虎标黑苦荞茶。喜欢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抢购。
0: 我们的苦荞茶可以直接用热水冲泡着喝，泡完之后还可以把里面的东西都吃掉。不仅如此，你在做饭或者熬粥的时候都可以往里面放一些，怎么吃都不会出错。每一袋都是经过严格挑选过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大家放心购买。
2: 生活不止眼前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甜意，无论你在哪都要好好照顾自己，带上虎标黑苦荞茶，让喝茶变得更简单。它是小袋设计，科学定量，可以随身携带，只要有热水就能喝到清香好茶，无论是工作繁忙还是外出游玩都可以泡上一杯，再也不用担心错过饭点了。有了它，走到哪里都能享受清甜口感。
3: 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什么东西一年四季喝都特别好。
4: 嗯，
3: 如果您刚才看的那仨字儿，
4: 嗯，
3: 那个小箭头都往上走了，
4: 嗯，
3: 对，特别是那个三个字的，
4: 对，
3: 那您这部分人群，爷叔姐姐老师们，您坚持着喝它，
4: 是
3: 它就是在平常您喝水的时候，你就把它当做一个喝水的东西，
4: 当然，
3: 哎，或者是解解暑，
4: 对，
3: 或者是养养胃，
4: 对，
3: 那您自己的脾胃运化不太好的话，您喝喝它，这个真的是很有帮助哦，
4: 是是是是，
3: 所以身子中国人是这样的啊，你调理这儿实际上是养生的另外一个方面，
4: 对，
3: 调理好脾胃，养生的就直接连带到你刚才说那个三个字，
4: 是
3: 那小箭头，崇尚那小箭头，
4: 嗯，
3: 所以一定要好好的查一查，拿出手机来看一看，
4: 嗯，
3: 光听我说，您要是不信的话，
4: 对，
3: 现在还谁能忽悠谁呀、啊，观众朋友们，我们又不是傻子，
4: 对，
3: 你说是就是了，我说是就是了，严家说是就是了，
4: 对呀、啊，
3: 不能够啊，
4: 是 是，
3: 所以您拿出手机来自己查一下，你问问豆包，问问人工智能，
4: 是，
3: 你说说看这个黑苦荞的作用是啥？
4: 嗯，
3: 您搜一下。一秒钟的事儿就搜出来了，
4: 关键
3: 就一秒钟，
4: 是
3: 咱不至于说累到这个程度。您问他一下，
4: 嗯，
3: 他告诉你黑苦荞的作用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摆了好多，尤其是前面那几项，
4: 对，
3: 谁一看谁不喜欢，尤其是长辈，
4: 是
3: 只要上年纪的，超过40岁的，
4: 嗯，
3: 我觉得都应该喝。
4: 对的，尤其是什么，就是我们黑苦荞里面，比如说芦丁和黄酮类的物质，这两个物质大家其实也是可以查一查，因为其实我们说到这里，很多的朋友应该都明白了，尤其对于很多的朋友在这个夏季。炎炎夏季，比如说你进出空调房的时候，你觉得胸闷、难受，对不对？有可能是你身体就是有一些确实有一些这个身体的这个健康的一些隐患了。
3: 哎、
4: 你来喝一喝这个苦荞茶，当然我们不是说这个东西能够帮你怎么样，我们是说
3: 它不是药，
4: 让你舒服呀。
3: 它不是药，
4: 对吧？夏天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哎，我们其实小年轻的时候，热了、渴了、难受了。我们一大罐的这个冰水下去没问题，
3: 一点什么都没有，
4: 对，
3: 什么也不放，就纯喝水也行，因为年轻嘛。
4: 对，但是你让我爸爸妈妈，就是现在你让我爸爸妈妈现在喝冰的东西，不喝不喝不喝，难受难受难受。
3: 养生呀，
4: 对，
3: 不能像年轻人那么造害
4: 身体了。是是是，但这个东西我拿回去给他们泡了以后，我爸爸喝完以后又觉得好舒服。他尤其说了一点，他说早上起来的时候，哎呀，这个觉得这个没打开一天精气神的时候，我喝上一喝，首先这个香气就觉得特别的舒服，
3: 是
4: 沁人心脾的感觉，
3: 不错，
4: 对吧？
3: 加上人家就是粗粮，
4: 哎，
3: 你就最笨的理解，
4: 对，
3: 咱就把它想成粗粮，
4: 粗粮，
3: 咱不要要那么复杂的想法，
4: 是是
3: 说哎呦我这又要养生，
4: 要干嘛干嘛，
3: 什么我都不考虑，我只把它当做粗粮杂粮吃，行不行？
4: 可以啊，哎，那你说到这个的话，好多的妈妈们、女士朋友们喜欢，为什么？
3: 为什么？
4: 五谷杂粮，尤其粗粮这一块的话，那膳食纤维含量高，
3: 当然
4: 夏天我们要这个，哎，肠道我就要舒服一点，我就要排的舒服一点，那你是不是粗粮的东西要多吃一吃？
3: 是啊，
4: 对吧？膳食纤维高的东西要多吃一吃。今天我们这个是什么？确确实实在。 喝水，我们说真的就是喝茶喝水的这个过程当中多补充膳食纤维不好吗？不简单，
3: 可以的吧。嗯，或者是您试试看回家跟您平常茶叶里面调了一点点，哎呦，你往上倒上一包，
4: 可以，
3: 你看你茶的重新的味道。哎，有一些姐姐们可能对于茶，哎，或许觉得茶永远都有一点点小苦味。
4: 有些人会有，很多是不喝的。对，哎，很多女士朋友是不喝的。
3: 有些人就对于茶的味道说，你再怎么样的我都略有点小苦味，而且害怕晚上睡不着觉。嗯，茶多酚一高，我可能晚上睡不着觉。嗯，那您就试试看，香香浓浓的苦荞茶并不苦。嗯，这是我们的这个叫口号。
4: 对，
3: 记住，千万苦荞茶你不要认为苦荞茶非常香，不信您就回去喝199，拿回去209包，每一包算下来才几毛钱，1块钱不到。
4: 对，
3: 反正我们今天品质给您保证的前提下做到这么低，不要光论价格，不讲品质。劣币驱逐良币，多了去了。嗯，你要在小屏上、手机上买，随便比我们低的多了去了。嗯，说不定可能一毛钱都能买到呢。
4: 对，
3: 但问题是您敢喝吗？哎，哪儿的苦荞啊？
4: 对，
3: 有没有发霉变质？然后他重新给你复炒过，它的品质上面到底有没有保障？
4: 有没有添加剂啊？
3: 这个您知道吧？嗯，所以要喝就喝好牌子。
4: 是的，虎标大牌子啊！哦，
3: 中国香港非常知名的老牌子了。
4: 是，
3: 赶紧订购0215111999000。

0: 苦荞茶怎样冲泡。取出一小袋独立包装黑苦荞茶，接下来将它倒入玻璃杯，倒入200毫升左右的水，冲泡水温建议95摄氏度以上，静置2到3分钟左右即可饮用。这期间浓浓的荞麦香开始飘散，反复冲泡3次左右，就可以品尝黑苦荞颗粒了。其他使用方法：一、黑苦荞茶加玫瑰花茶；二、黑苦荞茶加菊花茶。
1: 你是不是想找一款可以养生的茶呢？每天工作压力大，身体越来越虚了，养生要从小事做起，从喝茶开始。我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虎标黑苦荞茶，它是全胚芽的好粗粮，每天一杯是非常好的。它采用完整的颗粒，不做任何破坏性的加工，让您看到每一个饱满的果实，冲泡出来的茶汤也更加香醇浓。喜欢的话你就多囤一点，和家人一起分享这健康的茶饮。虎标黑苦荞茶冲泡过程，多人时可使用闷泡壶，将苦荞茶倒入闷泡壶中，倒入沸水，浸泡时间3到5分钟，倒出饮用即可。也可选用玻璃杯冲泡，麦香浓郁，营养丰富，是大餐后的绝佳伴侣，解腻又爽口。独立小袋包装，方便你随时饮用。一杯黑苦荞茶，为你带来温暖与满足，为你的健康生活保驾护航。
2: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啊，是四川大凉山，海拔高达
3: 2500米。对，
2: 高。我呢，我用100米的海拔，100米的行
3: 吗？那不一样的啊。首先的话呢，就是高海拔、高原的地区的话呢，远离虫害，远离城市的喧嚣，远离污染。你说这个东西有一些，实话实说啊，
2: 从环境来讲确实有。
3: 对，不一样的。然后第二点的话呢，不需要太多的人工去干预它，它是吸收天地之灵气，所以你会发现高海拔、高原的一些地方种出来的东西就是不一样。
2: 尤其是气候一冷，它的成熟的时间段，它一定会比你，比如说在北方的稻，北方的大米，
3: 对，
2: 它成熟季节就那么一季，
3: 对，一季
2: 稻，叫一季稻，
3: 一年一季稻，
2: 因为在南方的气候比较湿润，比较好，所以它可以成熟两季，
3: 对，
2: 或者再多，或者是什么情况啊？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以现在的海拔来看，你说我们经常说这个纬度、经度的时候，你黑龙江那肯定是比较偏北了嘛，
3: 对，
2: 那你从纵向来看，竖着来看的话，你从这个高海拔来看，那肯定越高它越冷，
3: 是，
2: 它照样和那个一样的道理，所以一定是高一点的，它气候寒冷一点，对于这个植物又能顽强的生长，且能够长得这么大颗粒，它的品质非常优的。
3: 是，
2: 如果是一咩咩小，甚至我就夸张到真的像芝麻粒儿大小，那就没意思了。
3: 对，
2: 我们今天可是比芝麻粒儿大多了啊！
3: 是，
2: 开场我只是告诉大家夸张的形容一下，哎呦，我说像个芝麻粒儿似的，但实际上比芝麻粒儿可大多了。
3: 对对对对。

0: 而且其实我们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这个品牌摆在这边，我们对原材料的这个比如说收购的话呢，就要求非常的严苛。另外就是它的制作加工工艺反复要强调，我们其实市面当中有看到各种各样的所谓的一些苦荞，我跟你讲啊，你不可能看到这种粒粒颗颗分明的这种感觉，它是碾碎过的，它是
1: 面面吗？
0: 对对，你说对了。
1: 为什么要粉呢？
0: 因为其实它有可能用的是陈年的，
1: 它让你看不出它原材料的
0: 样子。对，它的原材料过度的精细化加工以后的话呢，可能保留不了里面的胚芽、胚乳、胚皮，就是麸皮。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它的保留度很完整。所以你自己来看，包括你闻一闻，香气不比。
1: 我真讲，我就在这个地方，它的香味都已经飘过来了。
0: 对。
1: 还有刚才妍希说的，我要再补充一下，你说的非常是让我觉得我要买它的理由就非常足，因为它就敢让他自己本身没有经过任何粉饰的展现在你面前，
0: 是
1: 没有化过妆，
0: 对，像女士朋友化妆素颜也很漂亮，
1: 对，她就是素颜，
0: 对，
1: 她原本什么样子我完整的展示给你，
0: 对，
1: 如果她是发霉变质的，没有任何一个企业敢这么做，她马上给你打粉，
0: 是他有，
1: 你知道以前像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像核桃，核桃一旦哈喇味，我不知道大家能理解哈喇
0: 味掉了，
1: 就是那个味道变色变什么的，他给你裹层糖，我照样可以卖。
0: 琥珀核桃，
1: 这个道理就是妍希说的，如果他发霉变质或原材料有点什么，我给你打成粉，你看不到了，我照样可以卖。
0: 对，
1: 我可能三成是你不好的，我七成是好的，我只说可能啊，就有些不良商家，万一这么做呢，你能搞懂吗？但是我的原材料原封不动的展现在你面前，
0: 是，
1: 而且吃法。总比你粉多的多了吧？
0: 对呀，
1: 你愿意打成粉，你磨一磨好了。你家里有磨小缸吗？愿意磨磨您的，您不愿意磨，像我这种的，咱就把它加上个几粒，就这样往嘴里一丢。哎
0: 呀，可以，
1: 嚼，脆脆的，特别好吃。如果您这牙口还不错，
0: 对，
1: 没有任何负担的话，就嚼它。
0: 是，
1: 你嚼一路，香香的，当个小零食。
0: 可以当小零嘴儿。对，因为其实还那句话，我们针对于很多中老年朋友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比如说，我们说不管是养生也好，对自己身体有帮助的一些食品也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苦寻很久了。
1: 对。
0: 但这个东西，第一，吃口很好。它其实黑苦荞并不苦，它是香香脆脆的。
1: 香香的。第二
0: 点，还那句话，我们就担心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添加。货到宁府，你来看一下，我们今天配料啊，我们原料。啊，就在这边写的很清楚，只有一样，就是我们今天的，看到吗？黑苦荞这个地方，看到吗？配料黑苦荞麦，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没有，就是比如说糖啊、色素啊、香精、防腐剂，通通没有，
1: 保质
0: 期十八个月。
1: 我们这个都是今年的，
0: 今年七月份，我手中拿到7月20号的，
1: 都是最新的，就拿到他家手里也都是今年的最新的批次，
0: 喝到28年呢。哎呦，
1: 不用喝到28年，我跟大家讲啊，你像家里面人，像我有的时候自己这个嘴巴会觉得闲得慌，拿上一包两包，你就在路上或者怎么着的，在办公室里面你自己丢吧丢吧丢吧丢吧，然后两三包就没了。
0: 是呀，
1: 你就算209包的话，你一个。个人吃，你吃个100来天，也就3月就吃光，是一个人呢，你和你老伴儿来，那也不过就一个多月吃光光了，儿子女儿再拿点放办公室里面，就觉得特别香，泡起水来香的不得了，这种情况，我跟你讲，不要说几年，18个月，根本就不需要，
0: 不需要，
1: 1-2个月就光光了，
0: 对，尤其夏天，尤其夏天啊。
1: 好，我跟大家讲啊，最后再强调一遍，养生这个事情呢，急不得，我们不是药，尤其是大家说你这一个茶能提到养生，哎，一般的茶咱不敢这么讲，但黑苦荞茶特别特别适合于，我又要讲了，观众朋友们，老师们，您要不信的话，自己去搜，拿出所有的智能 AI， 您问他一下，问他一问，你说如果我有这仨字儿，适不适合于喝黑苦荞茶？
0: 对，
1: 您看他怎么回答你。
0: 对，
1: 如果他说非常适合。不犹豫马上买，谁还不得中一个这个呀、啊？你总会中一个吧？
0: 是是是，
1: 你三个不见得全有，你总会可能有过一个吧。
0: 对，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还是要多喝一点健康的一些饮品，对不对？
1: 就是、啊。
0: 糖分多的，或者很多的朋友碳酸饮料的，我们很多的朋友都是不太愿意去喝的。那今天我们就代替它，好不好？用这个，包括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煮着也可以，
1: 可以
0: 因为18个月的保质期，现在喝，包括我们说金秋时节、寒冬腊月都没问题。其实招待亲朋好友，有的时候很多女士朋友她不愿意喝茶，她愿意喝点与众不同的东西。
1: 抓紧时间订购吧。209包呢，今天才199元。观众朋友们，你要拿出了微信扫一扫左下角，再减他个5块钱，你相当于190块钱左右，你再除一除，那可能就8毛钱左右一包，
0: 哎呀，
1: 划算的不得了，就几毛钱的事儿，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黑苦荞是荞麦的一种，有黑珍珠之称，外壳呈深黑色，多生长在高寒地区，其具有极高的营养价值，被誉为五谷之王。
1: 2800米大凉山黑苦荞，自然纯净远喧嚣，富含生物黄酮芦丁，泡水后橙黄透亮，米一口都是纯纯麦香。

0: 朋友问我为什么家里总备着这款虎标黑苦荞茶，当然是因为它好喝了，而且一次两包更划算，全家人都可以一起喝，想什么时候喝就什么时候喝，组合装的性价比更高，现在多存一点，将来就能少花不少冤枉钱，买到就是赚到了。我们是自有工厂，品质保证，每一杯都是对您健康的关怀，赶紧行动起来吧，让健康加倍。
1: 如果你想喝一款高性价比的黑苦荞茶，那你可以试试这一款虎标黑苦荞茶。苦荞的营养价值高于甜荞，而黑苦荞又比普通苦荞好很多，它含有丰富的芦丁以及硒元素，对人的身体是非常好的。泡一杯闻着淡淡的麦香味，看着金黄金黄的茶汤，一天的疲惫仿佛在此刻得到了放松。生活不止诗和远方，还有这杯浓郁醇厚的虎标黑苦荞茶。喜欢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抢购。
0: 我们的苦荞茶可以直接用热水冲泡着喝，泡完之后还可以把里面的东西都吃掉。不仅如此，你在做饭或者熬粥的时候都可以往里面放一些，怎么吃都不会出错。每一袋都是经过严格挑选过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大家放心购买。

0: 就很多观众朋友对于像一些用油啊，比如用亚麻籽油啊，什么什么籽啊，其实对于它营养非常之丰富。
1: 对，
0: 对于像吃的，特别是想养生的观众朋友们，能嚼一嚼，咱嘴巴有时候闲不下来的时候，放里两颗嚼一嚼，想要泡的时候泡得了，想要打成粉的也可以，想放酸奶也行，就是它今天是任何一种形式，
1: 对，
0: 它都可以参与进去，
1: 都没问题。因为其实相当于有一种感觉，我们的概念就相当于它是一个全谷物类的一个东西，
0: 是
1: 没有过度的去精细化的破坏它里面很多的营养物质。
0: 对，
1: 所以就像刚许明老师说，买回家去你可以就直接开袋，我们冲泡没问题。你不一定是一定要煮或者是蒸，我们用开水来冲泡就没问题，
0: 泡就可以了，
1: 都没问题。第二点，它的营养价值保留太多了。刚刚我们听到的，比如说不饱和脂肪酸、亚油酸，就是含量特别高。我们现在人吃的太过油腻了，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就是综合一下。另外还有到 B 族维生素，这个东西很多人都知道。我夏天觉得特别的这个疲乏啊，就觉得有点累累的时候啊，尤其中午这个睡觉起来的时候，觉得精神不太好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要多补充一点 B 族啊、B 族维生素啊？今天我们这里面也有。另外就是生物类的黄酮类的物质，还有到我们今天芦丁类的物质，这两样刚刚许明老师说的，我们不多讲，你自己去问问豆包。
0: AI 智能随便你问一下谁，
1: 对，
0: 你去问问看。
1: 是，
0: 如果您这方面小箭头各种往上指，
1: 对，
0: 那是这种情况下，我适不适合于喝黑苦荞茶呢？
1: 当然，
0: 您看看他怎么说，或者您就直接问黑苦荞茶的作用是什么呢？合不合乎您现在的情况呢？
1: 对，
0: 你就知道我们今天给您推荐的不是只能喝这一季，
1: 是
0: 啊，喝个夏季，喝个什么秋季、冬季就结束了，
1: 对，
0: 是一年四季，是您的身体只要有这个情况了，您就适合喝。
1: 对呀，而且基本上在家里的话呢，我们可以这么讲吧，就是老少皆宜，尤其像我们就是中青年一代，对吧？我们很多的时候也不要说一天到晚的就喝一些碳酸饮料、冰镇类的东西，多喝点这个。然后就是我们说中老年朋友也可以多喝一喝，因为它里面没有任何的添加，尤其只有一样，就是黑苦荞，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配料原料就这么一样，也不添加蔗糖、防腐剂、色素这些都没有。你看我们这位爷叔多会吃啊，茶先喝完泡的，然后里面的这个黑苦荞软软的，哎，泡的软软糯糯的时候，我再直接吃也没问题。
0: 就像是一种食材主食一样，
1: 真的是，
0: 因为它就是杂粮嘛。
1: 哎呀，全身都是宝。
0: 我不太相信大家平常杂粮能会想到黑苦荞，
1: 不会。
0: 你只能放点豆子就已经算凑杂粮了，但是黑苦荞真的是非常高端的杂粮食材了吧？
1: 对，
0: 营养又丰富，
1: 做粥也没问题呀。
0: 今天一共拿回去5大包，对吧？5大包里边呢，给大家一共的包数是达到了209包，
1: 对，
0: 199自带积分，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还能再省5块钱。您这零零总总一算的话，几毛钱一包？
1: 9毛多呀。
0: 如果再算下来，我有可能还有8毛到9毛之间了。大家自己可以算一算的看。然后您一天喝上个2包，倒一次，不用那么。稍微的一包就结束了吧，不至于。
1: 对，
0: 2包3包，
1: 全家喝呀。早上起来就是2包放进去，然后我们煮水或者
0: 煮一天喽，
1: 一天都能喝呀。
0: 对，把这味道煮光光，然后再把它吃下去不就好了？
1: 是，
0: 抓紧时间抢吧，我们还有最后的大概5组现货，这是全新首发，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调理身子骨不能一蹴而就，我们坚持住，对您身体真的会非常的有好处。最后说一句啊，苦荞茶它不苦，很香哦。02151119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装贵免漂河然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4: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0: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6: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7: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有两个食物呢，在夏天可能很多的观众朋友们都非常非常的喜欢吃，一个是豆皮包肉，一个是我们的千张包肉，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尤其是在这个季节，很多人用蒸的或者做汤，非常的方便。之前呢也给大家推荐过一次我们西区老大房的鲜肉面节和我们的黄酱，但是呢很多的观众朋友说了，哎呦，我就希望只买点黄酱，我那个豆腐皮包肉啊不喜欢吃。有些人说，哎，我就喜欢吃这个千张包肉，我就是不喜欢吃那个黄酱。没有关系的，咱们今天给到大家各取所需。今天过去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雅玲，跟大家打招呼吧。
1: 伟家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西区老大房啊，我们上海人都喜欢的味道。然后今天呢我们老底子的味道，这个面节产地是正宗的，全部都是宁波的。
0: 对，
1: 然后我们上海本帮的特色的味道黄酱，我们
0: 产地呢
1: 也是上海本地的，
0: 当然
1: 所以都是真正的优质的原产地，
0: 让大家完全放心。
1: 然后如果你去到我们西区老大房的官方销售渠道，看一下西区老大房食品
0: 休闲食品，
1: 看一下我们的千张包，就是我们的面节哦。
0: 对，
1: 面节这样子的一包在我们的官方销售渠道34.9元，接近35元。
0: 当然，
1: 好吧，接近35元。然后再来看我们的黄酱，我们的黄酱在我们的官旗29.9元，也得要接近30元。
0: 当然，
1: 反正一个是30，一个是35。
0: 对，
1: 但是今天来看看我们东方购物价格。
0: 如果说你要来进行选择的话，1、2、3、4、5。
1: 对，
0: 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是
1: 35一包，
0: 这五包您自己去算，
1: 就是要170多，
0: 已经170。
1: 175，对，我们109，
0: 直接带走，没有任何的问题。来，咱们今天黄酱有没有？
1: 有，
0: 黄酱也有，
1: 31包，
0: 也是31包。我们今天五袋就是150了。
1: 对，
0: 今天99一包。你说如果说我这两个都要吃，一起买有没有优惠？有的，稍微给大家打个折，便宜是9元，便宜9元。
1: 就是你根据
0: 200块钱不到，直接这两个一起带走，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如果说你只喜欢吃其中一种的，可以只买其中一种，没有任何问题。
1: 是的，
0: 而且关键的是，首先我们来看我们今天的这个百叶包肉，
1: 宁波味道，对吧？宁波，我们一提到宁波嘛，就想到了什么？宁波汤团，哎，对吧？宁波的这个叫什么？这种其他的一些美食，
0: 对的。
1: 然后宁波的面节，
0: 可以的，
1: 在宁波当地也是一绝啊。我们都是手工给大家打造出来的。然后一盒呢是接近小半斤，240克，
0: 没问题。
1: 对，一盒里面有8只，一会儿给您打开看食物什么样子的，然后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
0: 好东西、
1: 干干净净啊。产地首当其冲，
0: 浙江宁波，上面看配料。
1: 全部都是宁波阿姨帮您去手工包制，
0: 全部都是手工包制的，没有任何问题啊。
1: 所有的食品源头溯源
0: 有这食链，直接搜，直接二维码刷。
1: 哎，这个非常的放心啊，因为里面包制在里面，你就不知道用什么东西了，你肉眼看不见，对不对？所以我们要选大品牌，要选有溯源的
0: 西区老大房。
1: 然后再看我们的配料，猪肉是什么？用到冷鲜肉的猪腿肉，千张饮用水、淀粉、
0: 味精，
1: 然后调味料食用盐、白砂糖，
0: 没了，
1: 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
0: 对的，
1: 这个呢是生的，我现在开一包给大家看一下，
0: 直接打开来，
1: 对，
0: 这个里面的肉也是生的，
1: 对，
0: 这个需要做熟了才能吃。
1: 什么是面节？
0: 你看看啊，每一个全部都是用宁波蔺草来进行结在一起，
1: 跟我们上海的百叶包包肉有什么区别？
0: 对，
1: 来看清楚了啊！首先包制的方式稍微有一点点区别，
0: 对。
1: 再有一个，你看两个这样子的百叶包肉一捆，而且这捆的全部都是这个宁波当地的蔺草，并且把它捆扎起来之后，我们其实不管你去蒸、你去煮，
0: 对
1: 吧？你去烧汤，它都特别的鲜，
0: 对，
1: 特别的好吃，
0: 没问题。
1: 而且整个我们外面的千张的原材料选的特别好，
0: 可以，
1: 豆香味非常浓郁，
0: 当然
1: 都不是用到那种什么转基因豆等等的。
0: 而且为大家来做到的是3圈半的这样的包法，正正好好，肉馅多，我们的豆这个千张的表皮呢更加的有嚼劲。
1: 我们今天这一盒差不多20块钱左右，20块钱左右。然后你看这个里面有4捆，四捆也就相当于每一捆你才花了5块钱，
0: 的确是的，
1: 这两个你就花5块钱。
0: 而且关键是你看外面的这个草，
1: 可是你知道在宁波当地一碗面节面多少钱？
0: 对，
1: 16-17块钱，
0: 的确是。
1: 我今天这样子的一捆两个我才花5块钱，
0: 的确
1: 是不是很划算，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宁波味道，
0: 这是我们宁波味道。来，再来看看我们今天的黄酱。
1: 对，
0: 黄酱就是阿拉党黑宁紫刚味道了啊。
1: 来，黄酱就是我们上海特色啊，
0: 对的，
1: 产地也是我们上海浦，上海杨浦，
0: 哎，
1: 上海杨浦
0: 就在我们旁边，
1: 对，
0: 浦东路，
1: 就是 地地道道的啊。
0: 对。
1: 然后再来看我们的配料表，依旧是干干净净。
0: 猪肉、
1: 猪肉、猪腿肉、
0: 猪腿肉、
1: 肉，
0: 然后
1: 豆腐一、鸡胸肉、生姜、葱、淀粉、胡椒粉、味精、酱油、食用盐。
0: 对。
1: 一些调味料之外没有东西了。
0: 没问题的。
1: 这个商品呢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0: 是的。
1: 它是熟的。
0: 对
1: 的。也就是说拿回去。
0: 这个只需要加热，你微波炉也可以，或者热水烫烫，把它烫热了也没问题。
1: 对，但是
0: 这个就更快了啊。
1: 但是送到你手上，我们
0: 带卤带汁的。
1: 但是送到你手上，我们是冷链配送的。
0: 对的。
1: 全部你回去，因为没有防腐剂，你要把它放在冰箱冷冻室里面。
0: 带卤带汁非常的棒哦。
1: 这个呢，我们还没有完全加热，来倒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好吧？来，
0: 我再帮我
1: 盘子，
0: 我来帮你拿住啊。
1: 这盛盘子有点，这盘子有点小啊。
0: 它是带卤带汁，所以说你可以直接的放到我们的锅子里面，再稍微加热收个汁儿，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其实很简单，这个一包来，我打开来之后
0: 啊，
1: 我们看一下，
0: 给到大家
1: 个头大小，我看一下啊，一包呢是多少份呢？200克，
0: 200克左右，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200克，
0: 而且关键的是里面的全部都是我们的猪腿肉哦。
1: 黄姜就是用豆腐，
0: 200克四只啊，200克四只。
1: 然后这个豆腐一经过这个浓油赤酱，
0: 哎呦，
1: 里面都吸饱了味道，
0: 哦，
1: 而且它很有弹性。他们家选的豆腐一都很好哎，
0: 的确，
1: 你知道吧？就很有弹性。你看我拿这个夹子去扯它，
0: 是有点分量的哦，
1: 它都不是一扯就烂的那种。
0: 对的。
1: 然后再看里面的肉，
0: 包的是满肉，
1: 包的还是蛮扎实的，
0: 哎，特别棒哦。
1: 现场拿回家之后，来怎么去
0: 加热就可以了，微波炉也行。
1: 来来来来来，
0: 或者放在面上面也可以，放在饭上面也没问题。
1: 这个老两口在家啊，我跟大家说，一人来一碗这样子的面。
0: 对。
1: 然后呢，你可以用我们的面节，对吧？也可以用我们今天这个黄姜，哎，这个黄姜。
0: 对。
1: 然后还有一点汤汁。
0: 这个汤汁也倒进去。
1: 我把它拌在面上面。
0: 红烧的味道也非常非常的棒。
1: 这就两碗面就搞定了。
0: 对。
1: 对吧？
0: 非常的不错。
1: 大热天的时候啊。
0: 58位顾客正在电话订购当中，速度非常的快。咱们今天如果说喜欢黄姜的话，99块钱就可以了。
1: 是。
0: 99块钱，整整的5大份给到大家。那么现在再来给大家看看啊，咱们今天如果说是做到我们今天的面节，直接蒸蛋、蒸虾仁儿，直接蒸一蒸，把它蒸熟了，也非常非常的不错哟。
1: 对，你是就是说拿回去。

0: 不用担心说，哎呦，我这个没有味道，你可以稍微再加点酱油，
1: 对，
0: 也是非常不错的。
1: 蒸鱼豉油
0: 这个里面也可以做到。咱们今天啊，你看，蛋白质有了，包括说我们的这个大豆的制品也非常的不错。打开来以后给大家看啊，我们今天是不是三圈半？你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整个豆香味儿，你知道这样子的面节啊，就是它包质包得非常的扎实，
0: 正好三圈半，
1: 然后非常的紧实。
0: 你看，
1: 所以你看这个肉啊，包括这个汁水呀、对吧？包括这个肉的鲜味呀、全都包在里面。
0: 当然了，
1: 而且大家能够看得到这个肉的颜色，
0: 是的，
1: 非常新鲜，
0: 新鲜的。
1: 我们只用冷鲜肉、
0: 猪的前腿肉，给到大家，让大家完全放心。还有最后的40分钟的时间，来给大家再来梳理一下啊。如果说你单买我们今天的面节，109块钱5袋装，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它全部来自于宁波。如果选择到我们今天的本帮黄酱，99块钱整整5袋。如果说你要来两个都有选择的话，196块钱再给大家立减9块。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叫黄酱的面浇头，虽然叫黄酱，你会发现它好像和酱没什么关系，就是豆腐衣包肉。不过黄酱也是真的好吃，豆腐衣的外层很有韧性，里面的肉馅很松，吃上去非常嫩滑，浓油赤酱，咸中带甜，完全是上海传统的味道。豆腐衣是用黄豆磨成豆酱后凝结在最上面的那一层，营养自然特别好。豆腐衣薄如蝉衣，但非常柔软有韧性，在脚上放上肉馅，然后卷起来，像包百叶包一样。

0: 欢迎大家回来啊！现在跟大家来强调一下，如果说您平时喜欢的话，其实非常非常的方便。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一步到位。如果说您喜欢吃我们的面节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咱们今天宁波正宗面节的做法，鲜肉包三圈半，整个的口感外韧离鲜非常的好，而且全部都是用蔺草来进行打结的。
1: 对，原材料呢就给大家选的非常的好啊，都是冷鲜肉的这个猪腿肉，因为我们毕竟是中华老字号西区老大房，所以呢很多爸爸妈妈的话，其实对于像这样包制就是包制的这些食品，不管是饺子啦、馄饨啦，或者冷冻的那些包子啦，
0: 对，
1: 还是我们的这种啊百叶包包肉啊，或者油面筋塞肉，就是选品牌。
0: 当然，
1: 因为为什么选品牌？品牌的话就是它的猪肉
0: 选料选得好，
1: 猪肉至少你是放心的。
0: 对的，
1: 什么叫放心的原材料？什么叫放心肉？
0: 对，
1: 什么叫放心的品牌？
0: 当然，
1: 所以今天来西区老大房，
0: 没有
1: 问题。然后我们挑的两个味道，因为给大家还一定要吃正宗的。
0: 当然，
1: 你知道其实我们也有这个上海产地的，但是我们的面节就是找到地道的宁波当地
0: 的老工艺。
1: 对，宁波当地工艺，宁波当地阿姨，对吧？然后给大家包制出来，
0: 对的，
1: 用到都是传统的宁波面节的这种工艺，
0: 然后
1: 画面当中。画面当中您看到这个黄酱就是上海本地的了，
0: 这个太棒了。
1: 如果有很多新上海人不一定知道黄酱是什么，黄酱其实就是豆腐一包肉，
0: 对，
1: 但是经过红烧，知道吗？红烧之后然后就是黄酱，像上海本地南汇啊、奉贤啊，
0: 对，
1: 对吧，就是还是很多。
0: 我突然想到了，要是黄酱呢直接跟我们的这个凉面放在一起，
1: 它什么都可以吃，你甚至直接，你就今天中午缺个菜了，
0: 对的，
1: 对吧？我电饭煲米饭有了，我缺个菜，
0: 是的，
1: 我直接这样子化一包热一包。
0: 现在很多人说，
1: 因为我们是熟的啊。
0: 我现在知道一个情报哈，现在导演跟我们说一下啊，现在是199块钱，我们今天的组合最为可靠，为什么？第一，便宜了9块钱，第二点呢，这两个其实都好吃的。我们今天199块钱，既有5包我们的面节，又有5包的黄酱，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咱们今天可以两个都一起带走，再立减9块，如果说自动拎的话，再立减5块，里外里是便宜了14块，对不对？还要再给大家送上1.99元的积分，真的就已经非常的划算了，等于是为大家来做到192，10包料理带回家，自己在家里面无论是做汤，还是黄酱直接做面盖面盖饭都是非常的不错，哪怕是添个菜，就像亚玲刚才说的，很方便。最后的35分钟的时间了，赶紧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还能先插队，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看这两道菜在我们的夏日炎炎的时候，真的是太好的配菜了，很方便。
1: 对，
0: 首先咱们今天的这个面节，你直接蒸一蒸或者放汤都是非常的不错的。哎呦，
1: 我前两天家里面烧那个叫什么呀，寿喜锅，就是冰箱里面
0: 放进去也可以啊，
1: 对啊，
0: 对吧？
1: 然后你蔬菜就有了，你知道吧？然后你再准备一点这个其他的蔬菜，对吧？然后
0: 弄点青菜啊什么的都可以啊。
1: 对，再搞个乌冬面或者是土豆粉进去，好了就可以了，
0: 主食就可以了，
1: 对，
0: 很方便。
1: 你看，
0: 全部都是宁波令跑炸制三圈半的这样的包制方法，用到的是猪前腿肉。
1: 你收到手，
0: 整个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
1: 你收到手是这样子的，240克这样一盒。
0: 对，
1: 在我们的官旗一盒35块钱。
0: 当然，
1: 你订购大组合，我们今天一盒是19块钱。
0: 是，
1: 然后里面是有8只，
0: 对，
1: 看到吗？八只四捆
0: ，
1: 不是所有的宁波面节都是我们这样的工艺啊。
0: 对，不是所有的都是拿令草结的，都是有很多是拿棉纱线结的，都有可能哦。
1: 对，但是你看令草捆在上面到底是植物的，对吧？
0: 而且还有一个是好处，它有一个天然的令草的香味儿。哎，
1: 对，令草的那个香气特别的清新。
0: 对，
1: 然后你再看看像这种，我们的配料表是干干净净的，
0: 对，
1: 没有任何色素、香精、防腐剂，
0: 只有添加千张猪肉，还有一些调味剂。
1: 给大家的一个建议，你烧汤也好，红烧也好，清蒸也好，这个草不要去拆开来，
0: 对，让它自然的香味儿生出来啊。
1: 因为你把它包裹起来之后，我们这个里面包裹的肉啊、肉汁啊等等啊、香气啊，都牢牢的包在里面，
0: 的确就锁住了。
1: 所以它跟我们百叶包其实是有区别的，
0: 的确是的，
1: 对吧？是有区别的。这个特别适合你回去之后烧汤，
0: 对，
1: 慢慢小火去炖啊、烧啊，你不担心它松散啊这些的啊。
0: 当然，
1: 这个是我们的面节。
0: 对，
1: 然后来来来，
0: 你要选择我们的黄酱也非常的不错哦。
1: 这个黄酱哦，东方购物我记得好早之前有卖过，另外一个牌子卖得很好。但是后来之后就不太来了。
0: 但是我们今天是西区老大房，西区老大房就是做咱们本帮菜，做咱们本帮的零食的，
1: 不是预制菜，
0: 不是预制菜，
1: 就是熟食。
0: 对，
1: 只不过熟食我们帮你烧好了，它冷冻起来了。
0: 对，
1: 你回去之后自然化冻加热就行。
0: 豆腐衣，
1: 对，
0: 鸡胸肉、生姜、香葱、淀粉、糖、味精、胡椒粉、酱油、盐，没了。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
0: 对不对？
1: 这是地道的传统上海味道。
0: 产地在哪里？产地在杨浦区，
1: 杨浦
0: 就在我们走路大概15分钟的地方啊，
1: 吴东路，
0: 对不对？
1: 正宗的不能再正宗了，哎、对不对？这个一盒在我们的官旗是
0: 有一说一啊，非常的抱歉，这个在我们的官旗
1: 30块钱，
0: 29.9块，
1: 对，
0: 30块钱，
1: 对，
0: 一盒啊。我们今天五盒就是150块钱，
1: 对对对。
0: 选择我们的千张包，35块钱一包，五盒加在一起。就是100多块钱，
1: 175，接近小200，
0: 175块钱，接近小200块钱。那么如果说你单个的买的话，可以黄酱5袋99，便宜的，很划算，对不对？然后选择到我们的鲜肉面节，5袋109。那么你说好，我两个都要买，两个都要买，再给大家先减9块钱。
1: 对对对，
0: 两个都要买，先给大家减9块钱。如果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里外里就相当是194了。原来送给大家的1.99块的积分要不要算？相当是192，整整10袋这样的组合。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放上水，要蒸七炸，关键就是这个七炸要调好，后边中有色泽光亮，闻起来有点清香，说明这个黄的有新鲜的。
3: 这个面节包要包紧一点。
2: 煮的就是要自己要看。皮本来平的，起皮了就是基本要熟。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还有最后的30分钟的时间了，还有半个小时时间。我相信呢，现在也到了大家做晚饭的时候。每次到这个时候，就天天在想，哎呀，做点什么东西给自己的家人吃呢？
1: 对，
0: 天天翻来覆去，从口袋弄点什么猪肉，弄点猪蹄儿，实在是吃的有点厌了。
1: 就是春天、秋天天气比较好的时候，对吧？你还愿意出去遛个弯啦，顺便超市逛逛，顺便小菜场溜达一圈，对吧？你说这现在三伏天大夏天的时候，动不动38-39度的高温，
0: 对，
1: 动不动那个大太阳，
0: 关键是这个不是大太阳就是大暴雨，40多度啊！
1: 哎，不是大太阳大暴就是大暴雨。那你有时候
0: 现在下大暴雨了，
1: 哎，有时候
0: 对吧？
1: 不高兴出门，不方便出门，对吧？那你冰箱里面的货要多。
0: 对的，
1: 冰箱里面你鸡鸭什么肉，
0: 对，
1: 什么牛排什么都有，对吧？那你黄酱有吗？
0: 但是得想要吃一些这个豆制品的
1: 啊，
0: 因为豆制品啊富含丰富的这个
1: 蛋白质，包括
0: 同时
1: 大豆软磷脂，
0: 味道又好，
1: 对，类黄酮，
0: 对，这个大家都喜欢的。那我们今天其实非常的简单，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面结和黄酱。黄酱你直接加热就可以了，
1: 对，
0: 放在面上饭上，哪怕单独的放点毛豆再收个汁，
1: 放点毛豆，放点冬瓜，
0: 哎呦，好吃的。那么说到冬瓜了啊，现在是冬瓜笋干汤，对不对？来，把我们的面结放进去，
1: 可以，
0: 蔺草不要拆掉，
1: 对，
0: 让蔺草的香味把整个冬瓜汤也这个香味勾一勾，
1: 嗯，
0: 然后您喝这个汤。真的是很鲜的，
1: 很清爽，清清爽爽，
0: 对的，
1: 有荤有素，还有豆制品，
0: 而且冬天就是这个夏天就是要多吃点冬瓜，
1: 对，
0: 但是你光吃素的肯定不行，那我们今天加点咱们这个千张包肉，其实就是千张包肉，只不过人家是用这个蔺草包的，更好吃，对不
1: 对？
0: 而且它的这个千张相对来说更加的坚韧一点点，
1: 它其实跟我们上海本地的这种千张包肉有一点不一样的，
0: 它的千张是薄千张，
1: 我们上海本地包的那种是比较偏那种细长条的，
0: 对的，
1: 知道吧？像它这种宁波，宁波这种面结，它的包制方法有点胖胖的，
0: 说明肉量多嘛，对吧？还有最后的28分钟的时间了，咱们今天109带走的是5包240克的鲜肉面结。选择到我们今天99呢是本帮黄酱5袋，那两个都要怎么办？199，再给大家优惠9块钱。
1: 对，
0: 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28分钟的时间，请一号键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7分钟的时间了。
1: 这是面节哦，这是宁波面节，
0: 不是大家想象当中的千层包肉哦。
1: 对对，不一样。
0: 很多人说千层包肉就是我自己也会包嘛，我买点肉馅回来自己
1: 这个
0: 包一包。天气太热了，这是第一。第二点啊，包好了以后，我发现啊有个小问题。煮汤的时候，就变成了
1: 不敢久煮，
0: 没有就变成了丸子豆腐千张千张汤了，
1: 对，就不太敢久煮
0: 对吧？咱们今天完全没有问题啊，整个的面节你久煮也没有问题，而且越久煮这个汤汁越吸到这个我们的千张里面，你吃到的口感越好，而且咱们今天千张是薄千张，但是呢它整个的千张吸味的味道。同时它的整个的嚼口会更好，如果说家里面有咸肉的，其实可以咸肉冬瓜和我们的这个千张一起煮一煮，
1: 你说老两口
0: 的也可以哦，
1: 老两口在家里面中午这样子吃一顿，
0: 来一顿可以
1: 舒服的呀，
0: 对
1: 吧，很轻松，烧起来又轻松又方便，今天还省钱，今天我们一包核算下来10几块钱，
0: 对，199块钱是5包黄酱，5包我们的鲜肉面节，一共199，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懂的人已经按下1号键了，还有最后的26分钟的时间，02151111900。欢迎回来，来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去西区老大房你要排队吧？
2: 要排队。
0: 但是西区老大房现在开通网络渠道了啊，很多。来看一下啊，我们的千张包，也就是鲜肉面节，35块钱，
1: 我们今天
0: 一包5包加在一起175。
1: 对，
0: 来看这边，选择到我们的黄酱，1包30，5包加在一起150块钱了，两个加在一起超过325块钱，我们今天给到大家199块钱，
1: 是
0: 很划算，来给大家看看，这是我们的这个鲜肉面节，
1: 对，宁波老底子的味道，
0: 对，
1: 就是跟我们上海本地的那个稍微是有一点区别的，
0: 的确是，
1: 一包呢我们是240克，然后8只，
0: 对，
1: 两个为一捆，对，你看像这些。对吧，什么传承啦，手工啦，等等
0: 的，全都有的哦。
1: 然后西区老大房听清楚了啊，
0: 对，
1: 我们是中华老字号，
0: 对，
1: 包括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
0: 产地宁波，而且你看它写的是浙食链，
1: 对，
0: 因为宁波在浙江，
1: 对，
0: 它要是上海的话就是上海的这个链接了啊，
1: 就是有这个二维码浙食链的，非常的靠谱，
0: 对，
1: 非常的靠谱
0: 啊，
1: 我之前给大家推荐过一个，
0: 因为我是杭州人，
1: 对，
0: 是全浙江的所有的好的食品，我是说好的食品一定要打这个链的，
1: 对，
0: 一定要打这个二维码的，
1: 你自己去
0: 追溯到位，
1: 对，你自己去扫码，然后扫进去自己去看一下，
0: 可以的，
1: 然后我们产地正宗的浙江宁波，
0: 浙江宁波
1: 保质期12个月，冰箱冷冻，冰箱冷冻
0: 啊，
1: 冷冻，然后猪肉
0: 千张，猪腿肉
1: 啊，一下猪腿肉之外，冷鲜肉不用冷冻肉啊，千张，你看饮用水大豆对吧？饮用水、食用淀粉、味精、调味料
0: 对吧？
1: 食用盐、
0: 白砂糖
1: 没了就没了。
0: 打开来以后很干净啊，里面就是这样4捆。这样4捆，而且全部都是用令草扎制，1捆2个。
1: 对，
0: 其实老两口一人2个就差不多了。哎呦，
1: 老两口一顿拆这个一盒19块钱，你说，而且你看
0: 我也不心疼啊。
1: 而且你看他做法，
0: 对啊，
1: 煮汤啦，火锅啦，清蒸啦，
0: 可以的，
1: 写得清清楚楚，
0: 没问题的。
1: 你把多长时间？10几分钟，15分钟，都写得很清楚。
0: 在杭州有这样一个做法啊。就是这个东西清蒸，上面铺一点什么呢？铺一点笋干，让清蒸笋干的味道往下渗，这个也非常的好。来，这个我们的咸肉汤也非常的好啊。
1: 你其实这个我喜欢这个里面放点
0: 青菜。
1: 现在吃点那个什么那个啥豆苗。
0: 豆苗，哎，
1: 放点那个豆苗，你
0: 就放点豆苗。豆苗这儿有，
1: 你就放点豆苗就够了。
0: 我豆苗，来，豆苗，来，有。
1: 哎，我们厨师还给我们准备了蛋撇呀之类的，其实我觉得就可以了，
0: 其实可以，
1: 就有点蔬菜，然后拆个一盒，拆个2盒，我们这样子的面节，
0: 还有一个，
1: 让它小火放在里面慢慢去炖，对吧？
0: 还有一个，来，就是自己在家里面，你买个火锅底料，你涮完牛羊肉了以后，再把这个面节往里面一扔，
1: 你不用去买火锅底料，你像我偷懒寿喜锅，
0: 对呀，
1: 包括现在什么冬阴功汤，
0: 有的买。
1: 你看看我这个夹子，大家注意看一个细节没有，我们外面的薄百叶它有 弹性的，
0: 对的，
1: 它
0: 是有很韧，
1: 对，然后它还特别嫩，
0: 对的，
1: 就是打开了之后，你看我们的肉的颜色，就能看得出来，
0: 粉红色，
1: 对，淡淡的这种颜色，对吧？肉都是新鲜的，
0: 当然，
1: 冷鲜肉给大家打造出来，没有太重的调味料，
0: 对，
1: 对吧？食材新鲜度够高嘛，
0: 几乎没有豆腥味，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0: 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你单买我们的鲜肉面节，109五袋。跟我们市面上35块钱一袋的做对比呢，你就应该我们今天明白今天的含金量了啊。那选择我们今天的黄酱5块钱啊，就是99五袋，99五袋。那么我们在官方旗舰店30块钱一袋，30块钱一袋。
1: 对，
0: 你看明白了，有含金量了啊。来一起买，再给大家减9块。按照道理，这个加在一起应该是200多块钱了。我们今天199块钱，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194。原来送的1.989元的积分还要送192，整整10袋。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按前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9900。
2: 有一种叫黄酱的面浇头，虽然叫黄酱，你会发现它好像和酱没什么关系。就是豆腐衣包肉，不过黄酱也是真的好吃。豆腐衣的外层很有韧性，里面的肉馅很松，吃上去非常嫩滑，浓油赤酱，咸中带甜，完全是上海传统的味道。豆腐衣是用黄豆磨成豆酱后凝结在最上面的那一层，营养自然特别好。豆腐衣薄如蝉衣，但非常柔软有韧性，在脚上放上肉馅，然后卷起来，像包百叶包一样。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0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起一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很多人还是喜欢咱们的双拼组合，那么所以您可以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192块钱，算上我们的积分，算上我们的自动订购，
1: 十包
0: 就可以直接带走了。
1: 5+5，5+5相当于10包，你拿回去10道菜了。
0: 对的，
1: 对吧？10道菜了，然后里面包的全部都是肉，里面没有什么素的在里面，没有素的在里面，
0: 都是腿肉，而且是冷鲜肉，不是冷冻肉。
1: 对，
0: 这个吃的就是一个新鲜。
1: 对，
0: 尤其是这种家常菜没有必要搞这种猫腻的，但是今天东方购物为什么说它道地啊？首先，鲜肉面节不是咱们上海本帮菜，所以它是从宁波直接过来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宁波特色美食。
0: 那黄酱就是咱们上海的本帮菜了，浓油赤酱，一吃这个味道，嗲。
1: 对，
0: 它配菜啊，配饭都非常的好吃，配面也非常的好吃，尤其是咱们上海的冷面，麻酱冷面，电风扇麻酱冷面，再盖两个黄酱，在这个汤稍微一浇，可以的。
1: 就是这两个呢，它不一样的口感，
0: 对吧？
1: 一个是
0: 红烧的，
1: 一个是薄百叶包出来，对吧？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叫什么
0: 豆腐衣
1: 包出来，
0: 对的，
1: 对，完全不一样的两个口感。一个呢是熟制好的，对吧？你拿回去加热就可以马上吃，而且是红烧的，本帮特色的味道。还有一个拿回去你愿意烧汤，如果我们都是给大家做好的，你就可能烧汤就不太好做了，
0: 对的，
1: 对吧？因为烧汤大家喜欢喝那个汤的味道，
0: 对，
1: 你一定要小火慢炖，稍微烧的时间稍微久一点，
0: 把味道吃进去。
1: 对，所以这个面节，宁波面节拿回去是特别适合烧烧汤，什么丝瓜汤、冬瓜汤什么都可以啊。
0: 光买面节是109，光买黄酱是99，两个加在一起，按照道理应该是200多块钱，但是我们两个加在一起再给大家立减9块，相当于是199块钱。同时自动订购再立减5元，送给大家的积分是1.99元，相当于是192块钱，10道菜直接送到您府上。
1: 是的，
0: 全程冷链配送。如果说您喜欢，不用您肩挑，不用您手扛，直接送到您的府上，02151119900。

0: 还有最后的十七分钟的时间了，建议大家平时呢，如果说现在天气热的时候，真的是可以来进行我们的今天的这一整道菜的选择。嗯、你看啊，咱们今天放点这个虾。其实也非常不错啊，
1: 三鲜锅嘛，
0: 三鲜锅
1: 呀，对
0: 呀，太棒了呀！
1: 你其实不一定要放那些虾，你啥一定要放什么？像那个之前做三鲜锅一样，放什么鲍鱼啊，放什么的？
0: 教大家一下啊，
1: 你说，
0: 如果是正宗的宁波人或者是杭州人，会放什么？
1: 放什么？
0: 除了这个虾和丝瓜以外，会放梅干菜的根。杭州话叫做梅干菜蒲头，就是梅干菜的根，它不是吸味吸的最多吗？
1: 没吃过。
0: 这个放进去后，这个汤
1: 就梅干菜的那个杆儿是吧？
0: 梅干菜的那个杆儿放进去以后，这个杆儿是为了提味的，不是吃它啊。整个味道会有一股梅干菜的味道，会更加的鲜。这个汤非常非常的好吃。
1: 我倒觉得很适合夏天，对吧？因为
0: 很适合夏天，夏天就是吃这些清清爽爽的东西的。
1: 对，
0: 而且呢，黄酱呢，因为它是熟制的，所以你只需要简单的加热，然后盖在饭上，盖在面上也是非常的不错的。
1: 哎，那其实那个面节还可以跟一些笋干什么一起烧烧汤，
0: 笋干、冬瓜、咸肉、火腿一起炖汤，
1: 放点榨菜丝，
0: 哎，弄点榨菜丝也可以，放点雪菜也可以，没有任何的问题哦，
1: 开胃。
0: 喜欢的话，真的是夏天你多弄点汤，或者说是吃点这种浓油赤酱的，稍微开点胃。
1: 对，
0: 本来你夏天就没有胃口，
1: 对，
0: 天天想着哎呦青州小菜，你人身体受不了的呀。
1: 是，
0: 还是要吃点豆制品，吃点来的这个肉。但是还有最后的十六分钟的时间了，咱们今天99买五包黄酱，或者109买五包我们的鲜肉面节，两个加在一起199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当然了，有些人说只有你们这个地方可以买吗？来，西区老大房，我们有官方旗舰店，
1: 对，
0: 看一下啊，哎，对不起啊，官方旗舰店，黄酱一包29.9元，30块钱嘛，五包的价格就是150，我们今天99就给到大家了，便宜1/3啊，这个千张包，它的价格34.9元，35块钱，五包的价格就是175块钱，我们今天109是不是又便宜了接近60多块钱？
1: 对，
0: 那如果说两个一起买，两个一起买，已经超过300块钱喽。我们今天199块钱，
1: 是
0: 两个加在一起，非常的方便，而且配料表和产地，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0: 就是西区老大房所遵守的我们质量第一的品质。
1: 对，我们的面节产地都是宁波的，对，我们的黄酱产地
0: 就是上海杨浦区。
1: 上海杨浦，然后呢，跟您说一下啊，因为这个面节是生的，生的，所以我们的保质期，对，保质期12个月的时间，
0: 对，
1: 没有任何防腐剂，放冰箱冷冻啊。
0: 对，
1: 我们的黄酱是熟的。保质期呢是6个月，
0: 所以
1: 6个月也给放冰箱冷冻，也给
0: 熟制品，
1: 对，也给放冰箱冷冻。你看配料表也是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
0: 对的，
1: 好吧，配料表也都是很干净的，
0: 对的。
1: 然后这个拿回去之后就这样子的一个盒子，我告诉大家，你知道家里面像吃怎么吃啊？就这样子打开来，
0: 直接打开来，
1: 自然化冻，
0: 对。
1: 然后呢，带着这包装放热水里面烫一烫啊，对吧？或者是什么微波炉叮一下，
0: 哎，里面还有一个包装，
1: 对，
0: 你就带着这个包装，这个包装是这个食品级别的，你放在热水里面稍微热一热可以。当然有些人说我喜欢吃稍微的有一点这个汁水吸进去的怎么办？
1: 对，
0: 放在锅里面再收个汁儿，
1: 对，
0: 也是很好吃的。
1: 对，然后这个底下的话就等于相当于一个碗了，一个盘子，一个
0: 碟子，
1: 对吧？你就把它剪完了之后
0: 扔掉，
1: 对，
0: 吃完扔掉，
1: 对，
0: 少洗一个碗，
1: 是，
0: 真的是太方便了。
1: 是的，
0: 来，我们再来看看咱们今天这个面节做出来的菜啊，有红烧的，有放汤的，非常的不错啊。
1: 你要看哪个？
0: 哎，我们直接看那个红烧的吧。
1: 这个吧，好。
0: 这个红烧的面节也非常的不错。
1: 对，就是你看像这样子的，就是要慢慢的去炖它，对吧？要烧煮这个入味，所以你看两个这样子用另炒捆起来不容易松散。
0: 因为我记得上海的咱们的做法是4个捆在一起。
1: 上海没有捆的。
0: 用棉线嘛，4个捆在一起的话呢，
1: 上海没有
0: 个小问题啊，就容易中间的就容易不入味儿。
1: 对，然后打开来给您看看啊，这个里面的肉。
0: 哎，你看，好吃的，
1: 鲜嫩，
0: 粉粉嫩嫩的，
1: 对，
0: 好吃的，
1: 对吧？非常的新鲜。
0: 外皮已经吸饱了汤汁了，里面还是咱们面节自有的鲜味儿。
1: 要这样子，你一定要选好的品牌，
0: 对，
1: 因为好的品牌你能吃到肉香味儿。
0: 的确，
1: 对吧？吃到肉的这个香气，包括肉的这个鲜味，
0: 是的，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面节我们今天也非常的不错。你看自己来看啊，咱们今天西区老大房是不是中华老字号？然后自己再来看，在这边你看，我们今天的千张的猪肉是猪腿肉，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千张饮用水、淀粉、味精、鸡精、鲜大王、 食用盐、白砂糖，这个其实就是一个调味料嘛。嗯，浙江宁波12月是生的，这个一定要做熟了才能吃。嗯，而且有浙食链二维码来追溯，零下18度的储存。嗯，如果说您喜欢，现在还有最后的12分钟的时间了啊，再给大家来说一下，你如果说实在没有抢到的话，来，欢迎大家去到我们的西区老大坊的官方旗舰店，嗯，29.9块一包买我们的黄酱，34.9块一包买我们的鲜肉面节，两个加在一起是接近300多块钱了，小400块钱左右。今天东方购物两个加在一起199块钱，各5包，全部的这一些你都可以带回去，
1: 是的，
0: 都是手工制作的，你可以完全的放心。最后的12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0215111-9900。
2: 放上水，要蒸七炸，关键就是这个七炸要调好，后边就有色泽光亮，闻起来有点清香，说明这个黄的有新鲜的。
3: 这个面节包要包紧一点。
2: 煮的就是要自己要看。皮本来平的，起皮了就是基本上熟了。

0: 以了吧？
1: 对，
2: 化冻了以后加个热，然后你盖面上、盖饭上，或者是当成一道菜，都是非常的不错的。
1: 对，
2: 还有最后的十分钟的时间了，所有的加在一起，五包黄酱99，或者五包面结109。当然，你想两个一起买，我们再给大家优惠个9块钱。109，五个黄酱，五个面结，全部都带走，
1: 对，
2: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2: 黄酱来自于上海杨浦区，面结来自于浙江宁波，道地产地，配料表非常的干净。还有最后的十分钟，0215111-9900。

0: 来看啊，这个黄酱是不是特别的诱人？我说句实话，我是一个豆制品脑袋。
1: 就是、啊、真的、啊、
0: 就是我像你看什么老豆腐、冻豆腐、豆腐皮、千张，我是走不动道的。只要有素菜当中有豆腐，我就不会看青菜。
1: 我跟你说啊，豆制品真的是好东西。
0: 为什么？
1: 我从小到大也特别爱吃。
0: 为什么走不动道？你知道吗？因为它长得像肉，吃起来也像肉。
1: 我是觉得就是因为我们之前都说每天要吃多少豆制品，对吧？每个星期要吃满多少豆制品？
0: 当然了，
1: 因为豆制品确实，特别是女性啊，电视机前看电视，女性一定要多吃点，
0: 的确是，
1: 对吧？里面大豆异黄酮营养含量是非常丰富的，
0: 大豆卵磷脂，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还是那句话，自己去弄这个东西实在是没有心思啊！你买的谁得你得选肉，对不对？肉弄好再来这个绞肉机
1: 调味，
0: 再调味到、再一圈一圈包好，
1: 包好了之后
0: 真的是包一个下午吃一顿饭。
1: 对啊，然后你包完了，对啊，你这个保存不当，你放冰箱冷冻，你就无非拿个保鲜袋这样扎一下，对吧？但你看我们今天一包一包给大家包制好，
0: 冷链
1: 我们的黄酱，对。黄酱是熟制的熟食啊，每一包200克，
0: 对，
1: 保质期冰箱冷冻6个月。哎，我们的面节每一包是240克，
0: 对的，
1: 4捆8个，
0: 对的，
1: 冰箱冷冻有12个月的保质期，
0: 当然
1: 都是新鲜批次。
0: 还有最后的7分钟的时间了，咱们今天选择到大满贯组合吧，5包黄酱，5包面节加在一起196块钱，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还要送原来1.99块的积分，总共是192。带走5包黄酱，5包面节，021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啊！为什么笑得这么开心？因为说句实话，这个东西真的是两个人我们都喜欢吃，因为豆制品包肉。
1: 而且今天很多爸爸妈妈很就是叫什么呀？就是特别的精明啊，就是选择大组合，
0: 都是选择大组合的，
1: 对，实惠。
0: 因为咱们今天黄酱在我们的西区老大房的这个专业的门店网店，29.9元一包，30块钱，千张也就是我们的这个面结，加在一起是35块钱一包，两个加在一起，五包这个是不是150？五包这个是不是175？
1: 对，
0: 两个加在一起是不是300多？
1: 对，
0: 325块钱。
1: 对，
0: 今天如果说你两个选在一起，199
1: 是
0: 300多降到199，
1: 是的，
0: 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194。原来有1.99元的积分，别忘了，加在一起是192，十袋全部都带走。
1: 对，
0: 里面的东西非常的干净，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哦。
1: 全部都是西区老大房的，看清楚。
0: 啊，
1: 中华老字号，好吧，吃的东西的话，我们其实能选大品牌，尽量选大品牌，
0: 当然选大品牌，
1: 对吧？只不过有。

0: 说为什么没有去选大品牌、可能觉得它价格呢
1: 有点贵，
0: 哎，就是稍微高，但其实也没高多少、但是大品牌人家有，
1: 但是今天还可以哦，
0: 配料表干净，
1: 对，
0: 好吧，肉都是冷鲜肉，都是腿肉，
1: 腿肉，
0: 对，这个黄酱产地上海杨浦，
1: 对，
0: 地道的上海本帮味道，
2: 没问题，
0: 然后里面全部都是熟制的，
1: 对的，
0: 这个是熟制的啊，六个月的保质期，对，再看一下，
1: 再来看一下我们的面节，
2: 面节所有的配料表都可以看，
0: 是
2: 腿肉、冷鲜肉、千张。水、淀粉、
0: 鸡精，就相当于全部都是你自己在家包。
2: 浙江宁波，
0: 但是
2: 有浙食链啊、哦。
0: 对，但是呢，你包不出我们宁波的这个味道来。
2: 我说句实话，你现在弄个令草，你要么拆自己的草席了。
0: 啊，那不行，
1: 不至于啊，不至于、啊。
0: 然后你看一盒是这样子的，4捆8个啊、全部都是这样手工给大家包制出来的。
2: 当然了，
0: 而且凑近了去闻啊，这个味道很
2: 清新，有一股清新的味道。
0: 一个是豆子，
2: 所以用
0: 豆子的清新，
2: 还有令草的
0: 香味，令草的清新。
2: 这个东西你跟冬瓜跟笋干再稍微放一点火腿或者是咸肉一起炖，
0: 对，
2: 就慢慢的炖它2个小时，
0: 是的，
2: 这个汤都变成白色了以后就非常的好吃了，
0: 是的，
2: 很清很清，好吧，冬瓜最后放啊，冬瓜最后放，
0: 对，
2: 好吧，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你要选择的话，刚才看到了一个是30，一个是35，对不对？来，我们今天选择到单买的99块钱5袋。1袋20，
0: 黄酱
2: 1袋20块钱不到，
0: 对，
2: 1袋20块钱不到，这是黄酱，这个只能放6个月，是熟食，这个是生的，可以放12个月，但是所有的都要-18度的冷冻，不能放冷藏，放冷藏是当天放到冷藏化冻，对不对？来，109块钱5袋，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相当是25块钱，不到，
0: 是的，
2: 好吧，22块钱不到啊，
0: 但是大组合更划算，
2: 大组合更划算，
0: 对，大组合才10几块钱一盒，
2: 又给大家减了9块钱，自动零购再立减5块钱。原来1.99块的积分全部都要送，这个5袋还是5袋，这个5袋还是5袋，全部给大家，平均下来每一袋才20块钱，不到，
0: 不到。
2: 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下1号线来进行自动零购，02151119900。
3: 有一种叫黄酱的面浇头，虽然叫黄酱，你会发现它好像和酱没什么关系，就是豆腐衣包肉。不过黄酱也是真的好吃。豆腐衣的外层很有韧性，里面的肉馅很松，吃上去非常嫩滑，浓油赤酱，咸中带甜，完全是上海传统的味道。豆腐衣是用黄豆磨成豆酱后凝结在最上面的那一层，营养自然特别好。豆腐衣薄如蝉衣，但非常柔软有韧性，在脚上放上肉馅，然后卷起来像包百叶包一样。

0: 还有最后的两分半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咱们今天首先第一是来自于西区老大房，大品牌品质您是有保障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尤其是吃到嘴巴里的东西，一定选择大品牌，相对来说它的食品的质量，
1: 特别是这种
0: 产品的采购要求更高。
1: 对，特别是这种原材料，你肉眼看不见的，不能直接看到的，新鲜不新鲜啊？它是哪个部位的呀？它到底这个品质怎么样啊？那我们就选择大品牌靠谱的。我们说腿肉一定是腿肉，冷鲜肉就一定是冷鲜肉。
0: 对的。另外呢，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黄酱是熟制品，直接家里面加热就可以了，稍微的拿热水或者微波炉就可以了。当然，如果说你喜欢吃浓油赤酱稍微浓郁一点点的，可以来选择到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放到锅里面，
1: 对，
0: 稍微再收个汁儿，
1: 对，你自己可以再二次加工一下都可以。但是你要是偷懒的话，我们直接是熟的。
0: 建议你
1: 黄酱是熟的，黄酱
0: 黄酱是熟的，建议你可以再放点其他配菜，像这个毛豆，
1: 对，
0: 哎，非常的不错。
1: 对，然后那个面。面节是生的啊，为什么给大家配面节是生的？你拿回去煲汤，小火慢慢去煲，
0: 对，
1: 对吧？就是烧制出来之后，这个汤头味道也美，
0: 对。
1: 然后我们的面节还不容易松散，
0: 对。另外呢，还有最后的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选择我们的大组合，199块钱，五包黄酱，五包我们的面节，全部都送到您的府上，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原来1.99块的积分还要送192，10道菜解决了。零二幺五幺幺九九零零。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2: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品质生活，放心跟我的方狗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呀？叫吃扶羊吃健康，什么意思啊？三伏天就应该吃点羊肉啊，补补自己的身体。所以其实到了夏天吃点羊肉也是咱们上海人的一种生活习惯了。今天直播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带来太湖农耕家的羊羔再加白切羊肉，可以说是夏天吃羊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这个食用方法，冰冰凉凉的，而且对身体好处满满。最关键的是咱们今天啊，配料表干干净净，并且真正能够做到现拍现做现发。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不要太纠结啊，生产批次全部都是今天新鲜做的，抓紧时间，感兴趣的话先来抢占我们的席位名额。今天呢也是请到了这个产品的负责人薛总来到现场跟我一起分享介绍。薛总你好。
1: 耿瑶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知道上海人夏天是爱吃羊肉的，然后今天把我们好吃的苏州的羊肉带给大家，有羊羔也有白切羊肉两个组合，关键都是现做现发给大家。什么意思？如果你今天喜欢今天拍，我们今天才做，然后明天给大家发，而且今天的优惠力度非常的大哦。
0: 今天做明天发，后天最快可以上您家的餐桌了，观众朋友棒不棒？然后我们今天这个价格也稍微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今天是今日特卖，不是一档常规直播。
1: 对，
0: 常规直播我们东方购物经常也在做这个产品，但是力度都没有今天大。我们今天是199的组合加赠10元的购物积分，
1: 没错，
0: 相当于180多块钱可以带回去啊。一个组合呢是白切羊肉再加羊羔的，两包白切羊肉这就1斤的重量了，每一包是半斤重啊，扎扎实实的。
1: 对，
0: 然后再来两包羊羔，两个都是各1斤，1斤加1斤，今天199块钱，但是参加完活动之后啊，APP 自动订购再减5元，所以做到整个历史至低182块钱一组，只在今日特卖，只在今日特卖。当然了，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这个是羊肉的组合，那我只吃羊羔，多来点羊羔呢？还有一个全羊羔的一个组合也很划算啊，每袋依旧是半斤，整个到手5袋，也就是2.5斤的一个总重，199块钱，同样有活动吗？薛总，
1: 有的，
0: 同样可以享受这样的总积分，享受这样自动订购再减5元，凑单活动，因为这个价格满足199了嘛，也可以参加的啊。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在价格上那绝对是质低了，
1: 没错，
0: 很多顾客没吃过没看过，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羊肉羊羔。
1: 好的，这就是我们整个的白切羊肉啊。然后的话我给大家看几个细节啊，为什么？首先我们是整块的后腿肉给大家做的，然后一定要带皮的。为什么要用带皮的？这样的话才不是拼接的。很多没带皮的，它是不是把很多碎肉放在一起然后给你拼接了？你看我们是整块都是带皮的，我们都是用羊后腿的，所以吃就要吃整块原切的啊。然后配料表可以给大家看一下，非常的干净，没有防腐剂添加剂啊。
0: 来给大家看配料表啊，
1: 白切羊肉对吧？白切羊肉，然后第一个配料表就是羊肉，饮用水、黄酒、鸡精调味料、食用盐、香辛料，没有了，没有防腐剂添加剂啊。
0: 是的。
1: 然后冷藏保存15天。
0: 哎，我们是短保的，证明我们今天当中没有任何的防腐添加，香精、色素都没有。
1: 没错，开袋计时，就是你不要做任何的处理了啊。
0: 是的。
1: 然后是我们的生产日期是8月3号的。
0: 是的，这个现场呈现的是8月3号。
1: 对的。
0: 但今天所有买到手的观众朋友都是现做现。
1: 没错，就是今天的组合，
0: 哎，
1: 对的，然后是整块啊。
0: 来给大家现场切开一下，感受一下。夏天到了，天气这么热，大家也不愿意在火上去烧半天。你说羊肉是不是得炖2个小时起步？
1: 没错，
0: 对吧？不光热得要命，关键是吃起来满头大汗。
1: 没错，
0: 30多度的天，你吃完了像人像洗了一个澡一样。
1: 是。
0: 白切羊肉的好处是什么？冷着吃。
1: 没错。
0: 冰冰凉凉的，又能解暑，然后又能补营养。羊肉那个香味儿啊，通过这种白切的烧法之后啊，全部都入在里边了。而且我们今天用的是苏州当地的太湖的这个羊肉，非常正宗的，
1: 是，
0: 所以没有任何的腥膻味道。
1: 首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截面啊，一定是带皮的，我再强调，一定是带皮的，然后整切羊肉，我们没有拼接的，然后回去就开袋计时就行了，你自己切一下，做个冷盘都可以，不需要做任何调理。我给大家切一下，
0: 是品质，
1: 是的，真的很漂亮的、
0: 我有一开袋，我说实话，我隔着这么老远，我已经能够闻到这个羊肉的香味了，
1: 没错，
0: 好香哦。
1: 是，
0: 你看看这个肉多扎实。 而且你会发现它基本上是没有太多肥膘的，
1: 对，
0: 都是以瘦肉为主，
1: 没错，
0: 所以相对来说就会轻盈很多。嗯，然后呢，它当中有那种皮冻的香莲，
1: 对，
0: 吃到嘴巴里是筋筋道道、QQ 弹弹的，
1: 对，
0: 味道非常非常的好吃啊。嗯，
1: 你看整个就是这样这话切了一下，然后蘸点醋或者蘸点上海人爱吃的辣酱油，你看非常紧实的，都是用羊后腿肉给大家做带皮白切羊肉啊，是不是？
0: 就这个羊肉，它有羊肉的香味儿，但是没有羊肉的膻味儿，
1: 对的。
0: 而且你吃到嘴巴里之后，那个越嚼越香，然后它调味调的也刚刚好，它一点都调的不咸，
1: 是。
0: 哪怕你说我空口吃，你看我刚今天没有沾任何的酱汁，都非常好吃。
1: 是的，然后都是用的，因为用的羊后腿嘛，肉非常的紧实，然后的话。里面是没有皮冻的，我再强调，除了羊肉没有别的东西，只有一些香辛料啊。
0: 是的，
1: 回去你切个冷盘就吃，千万不要加热吃，直接切冷盘吃就行了啊。
0: 这个是我们的羊肉，我们的羊羔配料表同样是干净的，羊羔同样是短保来的，
1: 是
0: 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我们都是现做现发，
1: 没错，
0: 今天拍今天做，明天发，后天最快上大家家里的餐桌。刚刚给大家看的羊肉的组合，两包羊肉再加两包羊羔。199的价格不一定是您最终的入手价啊，包括我们的羊羔组合，多一袋五袋羊羔，199块钱，今天看似199，实则我们都有11.99的购物金，
1: 没错，还有 APP 再减5元，
0: 再减5元，您等于到手的是182块钱一组。哎，薛总，今年卖到现在，有比今天这个价格更低吗？
1: 真的没有这个价格，我可以看一下我们当地的价格好不好？我们当地是多少钱？很浅写的清清楚楚啊，剑锋羊肉啊。白切羊肉多少钱？140块钱一斤啊！
0: 那我们也是一斤，
1: 也是一斤，不要140，对吧？然后这个是羊羔，是100块钱一斤，就加起来240。今天不要啊，今天是199，也不是，今天是182块钱左右啊。
0: 关键是给您冷链配送到家，
1: 没错，
0: 新鲜的批次拿回家去开袋即食，多方便呀、啊，观众朋友，拼手速吧，不多啰嗦，我们的备货有限，主要是能做出来的名额有限，赶紧先来抢现货，02151999000。
2: 三伏天吃羊肉的好处，在三伏天吃羊肉对身体是以热制热，夏天冷饮空调很容易给肠胃带来健康问题。夏天吃羊肉有暖胃生津的，羊肉中有补中益气的功效，可助元阳、补精血、益劳损。
3: 天热的时候大热天补羊，吃羊肉汤补。

0: 众朋友，你看看我们今天太湖农耕家这个白切羊肉的这个品质，
1: 是
0: 以及它羊羔的这个品质啊，整个配料表都是干干净净的，
1: 没错。
0: 而且刚刚我们说了，你像羊肉啊，它全部用到的是羊后腿，
1: 对的，而且是整切的，
0: 而且是带皮的，
1: 对的，
0: 并且给到大家的这里边也没有什么任何的添加，甚至连皮冻都没有的，胶质感满满，有的里边都是羊肉自带的那种胶原蛋白，
1: 没错，
0: 冻成那种 QQQQ 的冻着感觉，
1: 是
0: 吃到嘴巴里肉质纤维紧实，吃口特别好，而且这个调味啊，你不要觉得说哎白切就水煮煮就好了，不是的，对羊肉原材料的选择
1: 需要，
0: 对于这个调料的添加多少其实都是比较考究的，
1: 没错。
0: 我们今天这个羊肉说只有羊香味儿，没有羊膻味儿，
1: 是的，
0: 越嚼越香，越吃越香。叔叔们阿姨们对这个羊肉真的是爱到不得了，就连家里有小朋友的小朋友，很多羊肉这不吃那不吃，羊肉串都不吃的，对不
1: 对
0: 你给他这个羊羔吃一吃，小朋友都会赞不绝口，
1: 没错，
0: 然后他一点都不塞牙，不干不硬，牙口不好的老人小朋友尽情去吃，放心去吃啊。今天我们的羊羔羊肉有多么的新鲜，全部都是现拍现做现发，
1: 对的，什么意思，就是你今天拍我们今天才去做，然后的话明天给大家发出来，所以我们吃到的都是新鲜批次的啊，
0: 是的，
1: 不是什么冻货存货啊，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炎炎夏日啊，那种长保质期的东西大家尽量不要去买，
1: 对
0: 不对，你里边一定是多多少少要添加点东西的，但我们今天你看它的配料表简直太干净了，跑到苏州当地，这样的羊肉羊羔的品质一斤都得100多，
1: 140，
0: 哎，我们今天199不是您最终的入手价格，我们199块钱还给大家送了11.19块的积分，
1: 没错，
0: 相当于180多块钱，还可以自动订购再减5元，
1: 对，
0: 全部带回去，而且冷链包邮送到家，拿回家之后您知道有多快吗，打开5秒钟，改改刀最多1分钟，
1: 是的，
0: 就可以端上餐桌了，
1: 没错，
0: 而且这是大荤来的，
1: 是的，
0: 并且是三伏天要吃的羊肉，我们说吃伏羊想健康，尤其是老年人啊，对自己身体健康比较关注度高的，夏天吃点羊肉好处真的无穷多，
1: 没错，
0: 大家都可以自己去豆包上问一问啊，什么什么千问上问一问，问问 AI 夏天吃点羊肉好不好，
1: 是，
0: 尤其是现在烈日当空，中午头的时候动辄30几度，
1: 我太热了
0: 啊，你说能吃羊肉啊，菜场去买，好，买回来一头大汗，做一做一头大汗，2个小时3个小时起炖，炖完了之后你一点胃口都没有了，
1: 没错，
0: 吃一吃热着吃又是一身大汗，今天有更加轻松更加简便而且健康美味的方法，咱为什么不选择呢，
1: 对
0: 不
1: 对，
0: 来再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来自于太湖农耕家现拍现做现发的，
1: 对的，
0: 新鲜到你都不敢想象，
1: 好的，
0: 你今天拍下我们就今天给您做成，
1: 首先得看一下我们白切羊肉这个品质啊，首先一定是带皮的，大家不要嫌我啰嗦，为什么一直强调带皮的，带皮的才是整个原切的啊，很多如果这层皮没有的话，是不是它可以把碎肉拼给大家，那我们没有，我们跟他说一定要用带皮的羊后腿肉给大家做，所以带皮很重要，其次除了那个带皮的原材料之外，配料表是不是也要干净，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啊，白切羊肉其实就一个，前面第一个是羊肉、饮用水、黄酒、鸡精调味料、食用盐、香辛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冷藏保存15天，开袋计时。这个生产日期你不用用管，都是你今天订的话，都是今天的生产批次啊。
0: 是的，
1: 整切羊肉就是这样的，给大家。
0: 是的。
1: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
0: 羊羔，
1: 对羊羔给大家看，
0: 羊羔它那个配料表看不太清楚啊，但是我可以非常负责
1: 的
0: 告诉大家
1: 啊，
0: 也都是干干净净的，
1: 没错。
0: 而且他们家的羊羔用料非常的扎实，别人家的羊羔可能是冻多肉少。
1: 对，
0: 他们家的是肉多冻少，
1: 没错，羊羔里面就是稍微加了点皮冻，咬起来更加软烂一点，我给大家拆来给大家切一盘看看，
0: 来我们看看真的超级棒，今天羊羔的整个的品质啊，
1: 是
0: 我刚刚还在开玩笑，我说他们家的羊肉就是好吃的，我现在每天中午，今天中午刚刚吃完他们家的羊羔，
1: 是，
0: 哎呦，你看
1: 漂不漂亮，这个上面是就是里面是有冻的，但是我们也是用羊后腿肉给大家做啊，然后的话开袋即食，切一些什么都很方便啊，
0: 是的，上海的叔叔阿姨都知道的，这个东西就是很贵，对不
1: 对
0: 一点点外面买一买称一称价格都很贵很贵的，
1: 没错，
0: 我们多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半斤足斤足两，
1: 没错，
0: 价格199块钱，如果你纯买羊羔的话有5包，
1: 对，
0: 一包就几十块钱，
1: 是
0: 啊，就一杯奶茶的价格，一杯咖啡的价格，
1: 对的，这个你回去切个冷盘啊什么的都可以，蘸点上海人爱吃的辣酱油，
0: 是的，
1: 你看这是羊羔，非常软的，非常烂的，上海人为什么爱吃羊羔，就是因为它的口感非常好，里面加了羊皮冻，我们没有加明胶，没有加猪皮冻啊，配料表非常干净，回去切一切当个冷盘也是非常嗲的啊，这是我们的羊羔，
0: 非常非常干净，
1: 没错，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不仅配料表干净而且新鲜，
1: 是，
0: 我们 羊羔也是现拍现做现发，味道真的好吃的不得了。我跟你说，哪怕你说哎拌个冷面，或者是你中午就简简单单的哎下个馄饨，盖上两块羊羔，营养也补充了，味道也让大家更丰富了，对不对？来，今天我们的价格再重申一遍，这不是常规直播啊。今年羊肉卖到现在场场大火，但是今天我们是在火爆的基础上给大家加赠了积分，199块钱纯买羊羔的话是5袋2.5斤，这个价格你自己开车去苏州都不一定买得到
1: 的
0: 更别说现在天多热呀，多折腾呀，对不对？
1: 没必要。
0: 好，还有我们的白切羊肉，我们的羊肉的品质更高，今天是2袋白切羊肉再加2袋羊羔，这个组合可要极力推荐啊，这样既能吃到羊肉又能吃到羊羔。
1: 对，
0: 199块钱只是您看到的价格，
1: 是
0: 实际你去拍下到手送12块钱，接近12块钱积分，
1: 没错。
0: APP 订购再减5元，182块钱，这是我们太湖农耕的羊肉羊羔，今年到现在的历史冰点底价，
1: 没错。
0: 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今天看到这场直播，非常的幸运，感兴趣抓紧时间拼手速抢起来，都是新鲜批次，现拍现做现发给到大家的啊！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2: 三伏天吃羊肉的好处，在三伏天吃羊肉对身体是以热制热，夏天冷饮空调很容易给肠胃带来健康问题。夏天吃羊肉有暖胃生津的，羊肉中有补中益气的功效，可助元阳补精血益劳损。
3: 天气热的时候大热天补羊，吃羊肉汤补啊。

0: 朋友，三伏一碗羊，这个含金量到底有多高？叔叔阿姨想必比可能还要清楚，
1: 对
0: 不对？夏天真的吃点羊肉对身体很有好处，因为大家知道这个羊肉啊，本来它就是比较旺的，对吧？
1: 是。哎，
0: 那我们夏天的时候对身体就是起到也很好的一个滋补的作用。
1: 对。
0: 大家都知道现在夏天把握住三伏天，夏天的冬天的问题就夏天来解决掉它，对不对？那羊肉真的吃起来
1: 是，
0: 但是选择什么样的羊肉很重要。
1: 那
0: 刚葛瑶说了，可以去菜场买。大热天儿，叔叔也好，阿姨也好，别折腾了，好不好？
1: 热了，
0: 给自己身体热出个好歹来。
1: 是，
0: 我们今天白切羊肉，还有羊羔，正好适合这个天，而且吃到嘴巴里冰冰凉凉的，
1: 没错，
0: 开袋就能吃。
1: 对的，
0: 从打开到改刀，一共2分钟左右，
1: 没错，
0: 可以上桌了，而且是一道大荤来的，
1: 对的，
0: 并且咱们比自己家里做的可能还要味道正宗。
1: 苏州的羊肉大家都知道的，味道是肯定好的。
0: 好的，
1: 我冬天要吃藏书羊肉，那我们就是苏州这个夏天就吃我们的白切羊肉，除了就是多吃夏天多吃羊肉之外，这关键这个味道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
0: 而且其实很多观众朋友买这种熟食啊，就担心说，哎呀，配料表你的加工干净吗？选原材料选择的好吧？
1: 对的。
0: 你这个问题，如果你有疑问的话，对太湖农耕来说，简直可以帮大家彻底解答一下。
1: 好的，配料表给大家我再念一遍：羊肉、饮用水、黄酒、鸡精调、味料、食用盐、香辛料没有了，没有防腐剂，没有你不认识的字，没有你看不懂的东西，我们都是厨房用的添加的一些香辛料给大家做的，所以保证放心。关键除了配料表干净之后，我再给大家强调一下，你今天买的是不是今天现场直，我们今天是直播嘛，你今天买的我们今天才给大家做，明天给大家发出来，
0: 是的，
1: 新鲜现做给大家，就等于就是没有什么，就是一个缓冲期的。
0: 关键是我们今天用到的原材料全部都是山羊腿肉，
1: 没错
0: 啊，而且都是整块整切给到大家的，
1: 对的，
0: 都是连皮的，不像很多那种不良商家，他可能会给你做一些这种碎肉啊拼到一起，
1: 是，
0: 或者是粘在一起，
1: 哎，
0: 对，给它弄点皮冻啊混在一起。我们今天是更大更好的原材料给大家整切，全程冷链包邮给您配送到家。您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抢今天现做现发的一个名额，
1: 没错，
0: 现做现发啊，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拼手速，想要在三伏天给自己和家人补点健康补点营养的，先来把我们的三伏羊肉抢起来，021519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其实不管是羊羔或者是白切羊肉，自己在家里这个天做做，其实挺麻烦的。那很多观众朋友说，我可以出去吃啊，我去苏州本地吃，且不说咱大老远的折腾光过去，光这邮费路费多少钱，对不对？来看看羊肉老店，此时此刻在苏州当地你去吃的话，白切羊肉140块钱一斤，
1: 一斤哦。
0: 羊羔100块钱一斤，
2: 是
0: 羊肉也好，羊羔也好，它就是很贵的一个东西。
2: 没错，
0: 大家也能够，就是这个东西便宜也没好货，对不对？
2: 对，
0: 大家也能清楚的认知到这个价格。
1: 是羊嘛，
0: 两斤带回去240块钱，这还是大热天你得跑出去，他不会给你送货到家的。我们今天呢多少钱？同样它是两斤，我们也是两斤，
1: 对，
0: 半斤半斤一斤，半斤半斤一斤。有白切羊肉一整斤，还有我们的羊羔一整斤，总共到手两整斤，价格不再是199了。多方购之前雷打不动卖199，只在本档我们特卖，送12块钱左右的积分。APP 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182块钱一斤，不少的两整斤给到大家。
1: 没错。
0: 当然了，这个182块钱，同理也可以带入全羊羔的组合，全羊羔2.5斤的总重。但是我觉得这个就看大家口味了。你说葛瑶，我两个东西都想尝一尝，我特别推荐大家买这个，这样羊肉羊羔你都有了。
1: 对的。
0: 但是你说，哎呀，我和我老伴儿吃来吃去，我就喜欢羊羔，那咱们就拍这个全羊羔的组合都可以的。来，观众朋友，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这个品相啊，这都是大货来的，
1: 是
0: 所见即所得，
1: 必须的。
0: 你今天拍下，我们今天给你做，
1: 是
0: 明天给你发。后天您自己在家里就可以吃到这样的美味了。
1: 对的，
0: 你看全部都是带皮的，看到了吗？
1: 是的，
0: 这里就是我们的羊肉的皮。然后您来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横截面，大家看看整个的横截面，可以看到肉质都是紧实的。
1: 是，
0: 我们是后腿山羊后腿的整切
1: 、
0: 不是说这些肉是拼凑在一起的，不是的。包括你看看这种侧面的横截面，看到了吗？
1: 真的漂亮，
0: 全部都是羊肉的清晰可见的纹理来的。
1: 没错，
0: 这就是大货，观众朋友，所见即所得，
1: 必须的。
0: 然后拿回家去就直接空口吃也好吃。
1: 对的，这个不要加热，你就空口吃，切一下就行了。因为天太热了，你也不要加热，加热的话其实是会散掉的，味道也会把它蒸发掉，所以一定要就是白切一下，直接空口吃就行了啊。
0: 他们家那个羊肉就特别的入味儿，就你不用蘸任何的酱汁，也不用解腻，因为它是冷着吃的嘛。
1: 对的，
0: 完全不肥不腻，
1: 是
0: 就是香香，而且不膻。
1: 对，
0: 就几乎没有什么羊肉膻味，小朋友都能吃。
1: 对的，耿瑶说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不膻。我们苏州的羊肉大家都知道，其实是一点都没有膻味，基本我不敢说一点，这个有点太绝对了，膻味不很少的，然后只有羊肉的鲜味是没有什么很浓重的膻味的，因为我们有一个就工艺非常好，都是用的传统的家中用那种木桶给大家做的，所以好的羊肉是不是又是用山羊腿大家做，又是好的工艺，那出来的羊肉除了鲜肉味，除了那个好吃的味道，真的没有别的乱七八糟的杂味啊。
0: 这个羊羔我也是特别推荐，
1: 没错，
0: 为什么？因为这个羊羔里的肉那个肉含量特别的足，
1: 是，
0: 而且有一些肉都是有点那种筋肉腱子肉的感觉，
1: 对，
0: 那连着那种筋的吃起来 QQ 嫩嫩弹弹的弹牙，
1: 对，
0: 但是不塞牙，
1: 是
0: 它不老不硬，所以就是这火候拿捏的太绝了，太好吃了。来，各位观众朋友，听我们聊这么热火朝天啊，快速再给大家看看，哎，我们先看看配料表吧。
1: 好，
0: 还有叔叔阿姨在问说，哎，配料表干净吗？
1: 是，
0: 羊肉也好，羊羔也好，配料表都干干净净。
1: 对的，好的，再给大家看一下啊，这是我们的白切羊肉，一定要写的清清楚楚。第一个配料表就是羊肉，给大家羊肉、饮用水、黄酒、鸡精调味料、食用盐、香辛料，没有了，没有你看不懂的东西，冷藏保存15天，开袋计时。然后我再强调一下，今天买的都是今天的批次发给大家，我们现做现发。
0: 是的，
1: 不光配料表干净，批次也是最新的哦。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您现在需要做就是拼手速抢现货。
1: 没错，
0: 我们今天新鲜度绝对是能保证的。而且短保的好处就是我们给到大家全部都是非常非常新鲜现做的啊。
1: 没错，
0: 冷链包邮，不会有任何的质量问题。5包羊羔，哦，羊羔还保质期长一点。
1: 对，
0: 20天啊，放到冰箱的冷藏里，哎，慢慢吃就可以了。羊肉是15天，这个组合2包羊肉2包羊羔，这两个组合今天您看到的是199，
1: 但
0: 是实际到手相当于182，
1: 没错，
0: 只在今日特卖啊，拼手速。我们节目时间还有16分钟，但是今天能够做的名额已经即将要售罄了，
1: 因为都是现做现发的，所以真的名额不多的、
0: 是的，不可能敞开无限量供应给大家的啊。来，先来抢先来抢我们今天的机会和席位吧，02151999000。
3: 三伏天吃羊肉的好处，在三伏天吃羊肉对身体是以热制热，夏天冷饮空调很容易给肠胃带来健康问题，夏天吃羊肉有暖胃生津的功效。 羊肉中有补中益气的功效，可助元阳、补精血、益劳损。
2: 天气热的时候，大热天补羊，吃羊肉汤补。

0: 我们的订购速度非常快啊、嗯、羊肉羊糕的组合现在正在全面火爆热销，
1: 谢谢大家。
0: 自己开车去到苏州，这两斤买回来也得200多块钱，240。
1: 就我刚才也给大家看过了、哦、羊肉是白切羊肉是140一斤，羊糕是100一斤，那就是240块钱、哦、但是今天不是240，今天是199，也不是199、哦、因为今天是今日特卖，还能减减扣扣，约182块钱一组，只在今天。原来我都是卖199，然后的话是送1.99积分吧、嗯、今天额外的积分，大家一定要就是趁有积分的时候多囤一点。
0: 是的、嗯、关键是什么，羊肉羊羔，白切羊肉吃羊羔，这个夏天吃已经不是说这几年才流行出来的事情了啊，从小到大老祖宗传下来了、啊、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吃点羊羔吃点羊肉、嗯、所以你不得不佩服咱们这些老祖宗的智慧 啊、嗯、这叫因时制宜、哦、讲究身体的一个调节，对吧、嗯、那咱们也说了三伏羊，三伏天吃羊肉对身体的健康很有好处的、
1: 嗯、是。
0: 那怎么吃，老祖宗告诉大家，哎，你把它做成这种羊羔，哎，做成这种白切羊肉，
1: 没错，
0: 又能解暑气，吃完之后不会汗哒哒，哎，更重要的是对身体的滋补效果特别好、嗯、所以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夏天到了我就买点羊羔放到冰箱里、
1: 是完全没问题，
0: 对不对，出去看看羊羔便宜吗，
1: 真的不便宜、
0: 啊、不便宜，观众朋友，
1: 对的，
0: 当然了，有便宜有贵的，就一定有便宜的，
1: 是，
0: 但是便宜的你要想想它是怎么做出来的，
1: 是的，关键之前就是我不是喜欢吃自助餐嘛，然后呢问到一个自助餐就很专业的，他们就说、嗯、你吃什么能回本，我说海鲜，他说不是、嗯、你就吃一个牛肉，也不是，就吃一个羊肉、
0: 哦、
1: 因为羊肉真的很贵啊、嗯、所以大家就是知道我们做这个羊肉的原材料真的是超级好、
0: 嗯、
1: 关键除了也就是今天格外便宜的，我们这个羊肉也是非常好吃的，我想说就是苏州的羊肉基本上膻味是不多的，你吃到都是羊肉的鲜味啊，
0: 是的，
1: 没有别的乱七八糟的味道，
0: 但是我说实话、嗯、如果没有羊肉的那个香味儿的话、嗯、也就丧失了白切羊肉的意义了，
1: 没错，
0: 它是很有羊肉那个香味儿的、
1: 嗯、
0: 但是它吃到嘴巴里没有腥膻味儿，
1: 对，
0: 这种腥膻啊就是那种寡气，就包括吃完之后让人觉得发腻的那种感觉它没有、嗯、
1: 是
0: 它清清爽爽的，
1: 没错
0: 啊，然后呢包括吃到嘴巴里之后的那个肉的那个筋道，
1: 嗯，
0: 那个弹性，
1: 是，
0: 还是那句话，如果不是用到整切的羊腿肉，如果不是用到好的山羊的后腿的原材料的话，真的做不到、
1: 嗯、
0: 我们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产品质量
1: 好的，我给大家看一下、啊、首先再看一下配料表吧，我一直强调我们这些就是东西一定要配料表一定要干净啊，说、嗯、白切羊肉这一整块的是羊肉、饮用水、黄酒、鸡精调味料、食用盐、香辛料，我再强调一遍、嗯、我们是冷藏保存15天，但是批次都是现做现发，什么意思，
0: 是的，
1: 如果姐姐们今天喜欢，我们今天才做，明天给大家送到各位府上、啊、
0: 是的，工厂都已经在那里蓄势待发了，
1: 没错，
0: 我们工厂做好之后
1: 是
0: 第一时间帮大家发出，
1: 是的，
0: 发出之后你明天后天就收到了，
1: 哎，
0: 对吧，就可以吃起来了，
1: 没错，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把这个包装一拆，你看、
0: 哦、
1: 漂不漂亮，是不是整切的羊腿肉、嗯、一定是整切，然后是带皮的，没有什么拼接的，你看都是整块的给大家，
0: 咚咚的，特别的结实，哎，不是说像很多的那种羊肉白切羊肉啊、嗯、拿回家去哎已经散架了、
1: 哦、
0: 已经不成形了，
1: 是，
0: 我们今天不仅肉质紧、嗯、肉质好，而且你看整个的那个品相也是非常棒的啊，
1: 没错，
0: 肥肉比较少，肥膘比较少、
1: 嗯、
0: 瘦肉紧实有层次，
1: 基本上都是瘦肉，是不是、
0: 啊、
1: 上面带一层皮，所以有皮有肉吃起来非常爽、啊、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像这样好的羊羔、
1: 嗯、
0: 你自己羊肉去市场上买一买，140块钱一斤，
1: 真的
0: 啊，这个是我们
1: 苏州当地的价格，对的，
0: 苏州老店，
1: 我随便找的一家店，我没有找什么五星级的酒店给大家的。
0: 白切羊肉140一斤，
1: 没错，
0: 羊羔是100块钱一斤，
1: 是。
0: 当如果我想买2斤的话，这就240块钱了，
1: 对，
0: 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呢，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199，还没有结束，
1: 真的没有结束。
0: 首先克重是一样的，
1: 是
0: 1斤1斤，
1: 嗯，
0: 199买2斤带回去，
1: 对，
0: 然后我们再送您积分，
1: 是、啊、
0: 再送订购减5元、
1: 嗯、
0: 相当于182块钱4包带回去，
1: 2斤羊肉，
0: 哦，2斤，而且都是吃价格的，
1: 没错。
0: 然后他们家的羊羔呢，保质期是20天，稍微多一点点，
1: 嗯，
0: 但是羊羔的含肉量非常非常高，
1: 嗯、
0: 而且羊羔你吃上那个味道。这个羊羔重复购买率也非常高、
1: 对的，因为里面是有皮冻的，所以吃起来就是软软 QQ 弹弹的、
0: 嗯、
1: 爷叔们阿姨们都蛮喜欢的，
0: 是的、嗯、5袋带回去就是2.5斤，
1: 对
0: 啊，然后东方购物的价格是199块钱，
1: 但是不是哦，再来
0: 同样也有活动
1: 是，
0: 并且今天羊羔也好羊肉也好全部现做现发的，
1: 一定、
0: 啊嗯、观众朋友，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啊这个生产日期啊、
1: 哎、
0: 这个包邮怎么送啊、
1: 嗯、
0: 我们全程冷链包邮配送到家，
1: 对的，
0: 不需要您自己搬自己提啊、
1: 嗯、
0: 来抓紧时间，感兴趣先来不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2: 三伏天吃羊肉的好处。在三伏天吃羊肉，对身体是以热制热，夏天冷饮空调很容易给肠胃带来健康问题。夏天吃羊肉有暖胃生津的，羊肉中有补中益气的功效，可助元阳、补精血、益劳损。
3: 天气热的时候，大热天补羊，吃羊肉汤补啊。

0: 朋友，我们节目时间一分一秒在流逝，备货已经快要全数售罄了。还是那句话，因为是现拍现做，所以我们不可能说哎，我名额无限，不然的话，这个我们的工厂就算是加班加点儿，
1: 真的来不及
0: 也赶不出来这么多的货的。
1: 没错，
0: 并且东方购物直他们的其中一个渠道之一。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的客人看到了，对于这个新鲜程度，大家完全放心。配料表都是干干净净的，
1: 是。
0: 就是现在这个季节啊，买东西买短保的，咱更放心。最起码它这种防腐剂呀、香精色素啊，它都是没有添加的。
1: 是的。
0: 当然了，拿回家去，咱们这个东西也留不住。为什么？太好吃了。
1: 真的好吃。
0: 你今天吃完了，你明天还馋这一口，
1: 哎，
0: 还想再开一袋。
1: 是。
0: 开出来一袋呢，正好是半斤的量，全家分享一下。中午哪怕就拌个面。就做个冷馄饨
1: 都可以，
0: 盖上几片我们的这个羊肉，哎呦，味道简直香极了，营养也补充了呀。三伏天就得吃羊肉，对不对？
1: 是的，关键就是三伏天除了吃羊肉对身体好之外，还关键好吃呀。我们这个羊肉很多人吃，就是上海爷叔们爱吃羊肉，但怕有什么腥膻味。那我可以保证，我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真的腥膻味真的很低哦。然后关键是来自我们苏州的羊肉，所以大家其实冬天吃藏族羊肉，夏天就吃我们苏州的白切羊肉，给大家。
0: 是的，苏州的白切羊肉也是一绝啊，江浙沪大家都非常的认可的。但自己哪怕驱车去到苏州买到这种正宗的当地的，价格也不便宜。今天东方购物是比市面上便宜，比东方购物自己之前还要便宜。
1: 没错，
0: 我们是182块钱，相当于啊，
1: 对的，
0: 整个组合带回去的。但是这样的价格不可能天天有，当当有，错过今日特卖。恢复原价199，
1: 真的没有了。
0: 今天182，下一次看到的话199。观众朋友，您觉得哪个价格更心动？
1: 那肯定182更开心一点。
0: 而且现在很多观众朋友是这个重复购买的，之前买过吃过了，觉得好吃，今天再下一单，再买一单。
1: 是。
0: 如果说要拼这个重复购买的观众朋友要拼手速，抓紧时间，因为我们的现货快要售罄了，赶紧先来把握住机会，02151199000。

0: 说，这个天吃羊肉也好，吃他们家羊羔也好，都是一种享受，
1: 对，
0: 一种对于就是像美的享受。
1: 是，
0: 你看他们家的这个品质，拿到手里你就知道，哦，这个东西吃价格的，
1: 没错，
0: 扎实的吧？
1: 扎实。
0: 啊，多厚实，我们全部都是带皮山羊的后腿肉，
1: 主要一定是整切给大家，然后配料表也非常干净，啊，然后的话真的是整切，你看，这个像一个漂亮的那种五花一样的，
0: 真的
1: 对，超级美啊！
0: 而且给我拿的手里都是大货，然后包括你看，这是他们家的羊羔，你看都是这种塑封的包装，短保的，没有防腐剂、香精、色素、添加剂都没有的，
1: 对的，你看满满的都是肉啊，皮重稍微少一点。
0: 然后你看这边感觉看上去，哎呦，这个肉含量更高了，
1: 没错，
0: 扎扎实实，足斤足两的一大块，正好是。是一顿的这个量，老两口吃不完也没关系，咱拿个保鲜膜一套，直接放冰箱里，晚上再出来吃就可以。
1: 对对对对对，
0: 开袋即食，从冰箱拿出来，只要你这个保密封的好啊，我们直接就可以吃。
1: 放冰箱里就行
0: 放冰箱里就可以，直接就可以吃。然后关键是我们今天在夏天来说，多吃一点对身体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
1: 没错，
0: 我们今天就不切了，给大家看看开出来之后这个样子。
1: 好的，这右边的是白切羊肉，
0: 这个是羊肉，
1: 对的。然后带皮的，我再强调，我们是整切带皮的羊肉啊，
0: 我
1: 们非拼接的，都是用羊后腿肉给大家。你看这个色面真的非常漂亮的啊，
0: 这是皮冻，看到了吗？
1: 对的，
0: 羊皮，这是皮，
1: 你看都是紧实的肉。
0: 然后呢，这个里边的肉全部都是后腿肉，你看几乎没有什么太多的肥膘。
1: 对，
0: 每一层肉因为是现做的，所以就真的很紧实，它不像那种素食的加工肉食品，对吧？吃到嘴巴里没口感，
1: 没错，
0: 都是香精防腐剂的味道。
1: 对的，
0: 我们今天这种香精防腐剂全部都没有。
1: 配料表也跟大家念过了好几次了，真的没有，只有食用盐、香辛料，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真的很好吃。关键除了配料表干净之外，我再强调一遍，这个我一定要说，就是你今天喜欢今天拍的，我们今天对的，我们是今天才给你做，才明天才给你发哦，都是新鲜批次给大家。
0: 而且羊肉其实很顶饱的，所以大家
1: 羊肉是顶饱，
0: 真的顶饱，
1: 真的顶饱，
0: 大家吃一点，就夏天也没什么胃口嘛。
1: 对的，
0: 你吃营养密度高一点的东西，吃点羊肉
1: 啊。然后的话回去的话，这个羊肉你不要什么薄切，今天这个价格这个力度直接后切羊肉吃个两三块就行了，真的非常漂亮。
0: 然后再给大家看看他们家羊羔，他们家羊羔，观众朋友，我觉得也是，就真的像广告片里的那种羊羔一样，苏州宣传片里边的羊羔一样。
1: 对的，
0: 你看用肉扎不扎实？
1: 是的，这里面羊羔里面是有皮冻的，那口感更加好一点啊。
0: 是的，有皮冻，但是你可以看到的满满都是，
1: 基本上都
0: 精瘦肉，
1: 是，
0: 甚至里边会有那种类似腱子肉一样，带一点点小小的筋。
1: 没错，然后的话，这个我再说，你回去，
0: 你看这口感，咚咚的，
1: 咚咚咚，
0: 超级无敌好吃，而且你看。整个的这个肉的含量非常的均匀，
1: 没错，
0: 来，观众朋友，这个羊羔今天也在组合当中，你可以买全羊羔的组合，也可以买羊羔加我们的这个羊肉的组合。
1: 没错，今天是两个组合啊，一个是白切羊肉是吧，一斤白切羊肉啊，然后再加一斤羊羔，多少钱？199，不是199，我再强调，今天不是要，今天还送11.99的积分，在 APP 再减5元就是182块钱，
0: 今年历史至低价，
1: 没错，
0: 历史至低价，
1: 而且我再说是两斤羊肉啊，为什么要强调羊肉真的捧吃价格的啊？
0: 是的，然后与此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个全羊羔的组合，
1: 没错，
0: 多一包5包，同样也是这个价格，不是199啊，忽略它，182块钱，
1: 没错，
0: 还能参与凑单送积分的活动，所以不多啰嗦了，观众朋友，最后3分钟了，我们的备货也要售罄了
1: 不是备货，我们是现做
0: 现发，现发，我们能做的名额也即将要售罄了啊！来，观众朋友感兴趣的抓紧时间，先来抢我们的席位，02151919000。

0: 三伏天吃羊肉的好处。在三伏天吃羊肉，对身体是以热制热，夏天冷饮空调很容易给肠胃带来健康问题。夏天吃羊肉有暖胃生津的，羊肉中有补中益气的功效，可助元阳、补精血、益劳损。
1: 天气热的时候，大热天补羊，吃羊肉汤补。

0: 目速度越来越快了啊！我们最后的两分钟的倒计时的时间，大家错过今天这个羊肉，可能在东方购物今天还是能看到的。但这个价格你真的不一定看得到，
1: 绝对没有了，不要小看。原来我都是199，然后送1.99的积分，但是十几块钱也是钱嘛，对不对？大家就是趁便宜的时候买，就更加划算一点，
0: 是的，
1: 拿到手里也更加开心一点。而且我们今天全是现做现发，我再强调，你今天买的是今天的批次给大家做的啊。
0: 是的，所以这样的新鲜程度，这样的配料表，干干净净的羊肉才是我们上海人喜欢的，
1: 没错，
0: 才是我们上海人的这个餐桌上在夏日更加追求的。
1: 对，
0: 吃起来也不热，做起来也不用您做，
1: 不用您做，
0: 直接改改刀切一切就可以端上餐桌了，
1: 没错。
0: 关键是这个营养，这个三伏天吃羊肉的好处，
1: 是，
0: 这是大家众所周知的，我们都晓得的。家里有孩子放暑假的，每天回爷爷奶奶家、外公外婆家，你给他吃什么？
1: 不知道吃什么。
0: 老年人牙口不好的，你真的那种大鱼大肉也咬不下去，
1: 也不知道吃什么。
0: 给他吃，或者是自己就想加强点营养，爷叔晚上要喝口小酒的。你做这个下酒菜吃，
1: 是的，
0: 都非常非常的好，方便，
1: 没错，
0: 简单省事，味道又好吃。这个味道多说两句，真正宗啊，全部跟这个苏州正宗的这个白切羊肉，味道是绝对绝对好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重复购买率非常高。如果大家今天也是要重复下单多组订购的话，最后的机会大家把握住，看看还有没有名额了。我们今天都是现做现发，0215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5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农蒙哥》，我是维甲。这两天大家明确感受到了，这个天气是越来越热，而且呢，家里面的空调有的时候啊会发出各种各样奇怪的声音、奇怪的味道，甚至有些时候它连制冷都不给了。维甲前两天就遇到这样的情况，家里面的空调的的确确是不太给力了。虽然品牌非常好，当初买来是20000多块钱的，结果请了专业的人员过来说，你这个空调要修，修修多少钱呢？修修就要2000-3000块钱。那个时候我就想啊，又是原来的3级能耗，又坏掉，修修还得2000多块钱，不如咱们今天直接换一个。来，我们今天格力空调就来了，不仅仅价格划算，还给大家争取到了国家补贴，而且我们的售后服务还真的业界天花板。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林龙，跟大家打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各位好，我是来自格力的林龙。那么前两天呢，我们小区群里边说，我上个月电费500多，正常吗？邻居家多少？那不确实是上个月特别热。我看了一下，我去年7月份200多块，今年7月份我家也是干到了470块钱。
0: 对，
1: 所以呢，搞一台特别省电的空调就非常重要了。
0: 的确是这样的，因为其实空调是整个的这个房间当中的用电的一个大头，
1: 最大的。
0: 尤其是像我和林龙家都是养小宠物的，对不对？
1: 是的。
0: 到了夏天，家里面养猫养狗，你这空调不能停，
1: 它得一直开着。
0: 晚上你回去得开空调吧，不然你热了。
1: 对。
0: 白天你出门，小宠物你虽然说不用像我们人在的时候打个27度、26度，
1: 对，
0: 你打个28度也是要的，
1: 稍微高一点，
0: 稍微高一点，放个低风，让小宠物稍微舒服一点。因为说句实话，小宠物真的看起病来，你可不止这点电费，
1: 也蛮贵的。
0: 所以家里面的空调这个夏天停不了了，那一定要选择质量好或者售后服务好的，
1: 对，很重要。
0: 咱们今天格力可以说是业界天花板。那么说到格力，大家自己来看看，其实格力在1991年就已经诞生在这个世界上，并且它一直作为我们业界巅峰，可以说格力是见证了中国的家电技术腾飞。
1: 对，
0: 包括说你自己来看啊，珠海格力公司在1991年成立了，96年就已经在深交所上市了，才过了5年。03年成立了全球一个比较大的专业化的空调生产基地，05年就已经破1000万了，这个时候才刚刚过了14年。12年产生了伊赫兹，从12年开始，格力开始走技术路线了。伊赫兹变频技术，我们的双极增函变频压缩机。2015年进入到了世界500强，2018年进入到中国质量奖，2021年率先推出了家电十年质保。
1: 十年包修，对。
0: 不仅仅是这样，您再来看看，在全世界的各大重大赛事和重大赛场，全部都在使用啊。故宫博物院用的谁的空调？
1: 格力的。
0: 格力空调里面的文物能稍微热一点、稍微干一点、稍微湿一点吗？不行吧？
1: 不行。对，
0: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多少的国外游客全部都来到这儿。北京奥运村那个时候是中国长面子的时候，
1: 对，刚刚起步的时候
0: 用到的是格力。里约奥运会，包括说索契冬奥会、石岛湾核电站，这个都不用说了，今年大家都听说了。包括说新闻联播也好，包括说各种各样的朋友圈也好，欧洲现在已经热成什么样了，知道吗？
1: 是的，
0: 都在抢购咱们中国的空调，对不对？为什么？非常的简单，第一，中国的空调耐用；第二，中国的空调便宜。但是这是在欧洲啊，这是在欧洲
1: 相对有便宜，
0: 相对便宜。我们看还是很贵的，
1: 对，
0: 他们一台窗机6000多块钱人民币，
1: 对，是的。
0: 他们一台这种挂机6000多块钱人民币，他们已经觉得便宜了，但是我们觉得是贵的，
1: 太贵了。
0: 因为第一，咱们中国制造业的的确确很发达，
1: 是的，
0: 的的确确很牛。第二点，中国通过我们大量的一些自研的技术和自己研发的能力，给到空调把价格打下来，
1: 对，
0: 而且现在还有国补。来，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来自于格力的空调。格力空调咱们今天一共有4款哈，
1: 对，
0: 给到大家。首先，1匹和1.5匹的长这样，
1: 对，
0: 1匹和1.5匹的长这个样子啊，全部都是国家的新1级能耗。
1: 这里有一个绿色标志啊，1级，对，1级，对，在这一套系统里边，它没有比它更高的了。
0: 对的，可以这样说啊，这个能效等级越高，它就越省电。我专门去装了一个第三方的，叫做空调伴侣，它是可以查出来一台格力空调运行过程当中用了多少电的。
1: 对，
0: 我家里面有一台1匹的格力空调，每天呢开28度，因为它在小房间，但是我想想看，我家的猫啊，没有必要给它开3匹的空调，对不对？我就开一个1匹的空调，然后呢，从用电扇把这个冷风从小房间吹出来
1: 对流一下，
0: 我家猫肯定知道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嘛，对不对？就让它待着就行了。 我这台格力空调，我不算电扇的时间啊，我开一天整整18个小时，4.1度电。嗯，18个小时，4.1度电。各位，28度低峰，4.1度电，18个小时，您自己算一算，其实很便宜了，
1: 很省了，很省了。
0: 你想想，我们开三十天呢，也就120多电，对不对？也就120多点。
1: 我可能有很多人没有概念，就是我们传统的那些老旧的空调，你开一个小时，基本上就是在2度电左右。
0: 我就给大家这样算一算啊，不算风谷电，1度电是0.66块钱，
1: 对，
0: 6块6毛钱，6块6毛钱，120度，你自己去算，
1: 对，
0: 是不是也就60块钱电费？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家里面空调你开出200多块钱，开出400多块钱的电费，怎么来的？你要自己去看一看，
1: 是不是
0: 空调已经老旧了？
1: 要自己去看有问题的。
0: 这也是为什么我要换我家里面那台大空调3匹的空调的原因。我家3匹，首先是老的3级能耗，
1: 很老了那种。
0: 老的3级能耗。第二点，它已经坏了。第三点，不制冷了。那么好，接下来我就得换，换到了我们今天全新的1级能耗，非常的方便。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我们的2匹的挂机，2匹的挂机，它的适用面积可以达到21到30平方米。来。家里面客厅面积没有超过30平方米的，就用它就可以了。
1: 对，
0: 第一个，它不占你落地的面积。
1: 是的，特别是小房间。
0: 特别是小房间。第二点，咱们今天还有个好处，这个它挂得高，冷风吹得远。
1: 对，
0: 你也不用担心你家里面什么地方吹不到，对不对？第三点，还有简单，它便宜啊。
1: 是的，
0: 它要比贵机要便宜的多的
1: 多
0: 的
1: 多
0: 呀。
1: 对。
0: 那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30个平方米。那么很多人不明白30个平方米的面积啊，我就说了。100平方米以下的房子，客厅就不会超过30个平方米。
1: 对，客三厅一体的就用它就可以了。
0: 基本上两室一厅，你就用它就足够了。
1: 对，
0: 除非你说我就是希望有一个3匹的撑面子。
1: 哎，对，大一点的。
0: 它显得咱们家里面足够来选择到它。我们今天三匹的
1: 贵机，
0: 50个平方米，150平方米以内，家里面有一个大的下沉式的。这个客厅都可以用到它，
1: 对，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1: 是的，这个价格呢也是非常
0: 轻轻松松，
1: 便宜的
0: 32到50个平方米。
1: 对，
0: 很多人在说啊，这看上去好像比很多的一些进口的这个空调，是要面积要大一点。
1: 是，
0: 的确是这样的。如果说我们往前推个10年、15年、20年，也许某些国外的品牌还会有一些所谓的技术壁垒。
1: 技术壁垒。
0: 但是现在你会发现。在国内的小家电越来越崛起的时候，国外反而来选择到中国的空调。
1: 对，就是这样的。
0: 中国的空调越来越智能了。第二，中国的空调越来越省电了。第三，中国的空调质量也越来越好。

0: 专人上门替您领这个消费补贴，
1: 我们帮您弄，
0: 领不到的你可以不付款。
1: 对，
0: 换句话说，
1: 放心啊，
0: 咱们今天完全可以放心。
1: 是，
0: 如果没领到，你不付这个钱就可以了。
1: 对，
0: 好吧，来，咱们今天的以旧换新1.5匹的2718，2匹的5567，3匹的5948。那么如果说是原来没有这个国家消费补贴，一个6800，一个7300，中间差了500块钱。
1: 对，
0: 我会劝大家来考虑一下，要不要不买贵机买挂机，
1: 买个便宜点的。
0: 但是你看啊，经过了国家以旧换新和我们的国家补贴以后，你会发现，哎，中间就差了300多，
1: 不到400的价差了。
0: 不是400块啊，不要看这里啊，后面还有两个数字呢，才300多块钱。
1: 对，
0: 那我觉得买大不买小
1: 是。
0: 在它大匹数的情况下面，咱们大马拉小车，
1: 对，制冷制热更快。
0: 这样的好处是制冷制热也就更快，对吧？这个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对。
0: 而且再接下来，大家也可能从各种各样的一些新闻里面看到了，欧洲买空调是一笔钱，
1: 装空调
0: 跟买空调的价格差不多。
1: 对。
0: 为什么？因为第一他们人工贵，第二他们的审批时间长，
1: 很麻烦的，
0: 而且很麻烦。但是格力今天在东方购物给大家看啊。你买空调就是买空调了，剩下的所有的服务一价全包，是这个价格是多少呢？0元。
1: 零元。
0: 比如说安装，全市送货、拆旧、安装、加长管、高空作业费、高温作业费全部都不收。这个条款我可以这样说，东方购物独享。刚才我们的供应商还在给我们吐槽呢，现在今年这个铜价。知道了，随着黄金、白银的上涨，铜价也在上涨，
1: 涨得蛮厉害。
0: 铜价同时还受了一部分的 AI 算力和内存 CPO 的上涨，大家炒股的都知道的，对不对？内存 AI 什么服务器都在云服务器都在上涨，那个电脑里面也要用铜。
1: 那个建发电厂的那个
0: 发电厂也要用铜，
1: 电线全是铜的，
0: 储存也得用铜，
1: 对，
0: 芯片也要用铜。但是我们空调用的铜比他们多得多得多。
1: 对，
0: 一块芯片用个几克铜，咱们用铜几斤几斤用啊？
1: 对对，
0: 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那我们今天主要用铜，为什么人家不愿意这个免费安装？主要是这个，因为内机和外机连接的铜管采购起来非常非常的贵。自己去看啊，紫金矿业的这个股票价格今年涨了多少倍？
1: 飙到什么样子了？
0: 就飙到什么样子了？你自己应该明白的。所以。铜管它不是因为我们是固定采购价，所以它价格一样的。一定是随着原材料铜的上涨，它价格也会往上涨。
1: 有波动。
0: 所以很多的供应商说我不想做了，但是今天东方购物还给大家支持，全市包括说金山、奉贤、崇明，有高速费、有过路费的都不收了。
1: 对，
0: 全部给大家免费进行安装。高空作业费，你家里面4楼以上的、6楼的、10楼的，全部都免费的。
1: 啊，
0: 高温作业费，现在这个天气啊，
1: 对，
0: 35度以上了，你肯定要收。这个没关系，就我们的师傅是有高空作业、高温作业费的，
1: 我们会补贴的，
0: 是由格力给大家补贴。好，第二个，一年之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只换不修。换句话说，如果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的，这台机器我们给您换一台新的也不问啊。
1: 是。
0: 然后你这台机器是直接送回到珠海总部，直接问责，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1: 对，要严查的。
0: 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好，最后一句话，含金量特别的强，10年之内免费整机保修。我可以这样说啊，如果说你是在北方，那我觉得还可以。
1: 因为开空调的，毕竟只有半年的时间嘛。
0: 毕竟只有半年的时间。
1: 小半年。
0: 北方首先只有。小半年的时间，
1: 小半年，
0: 尤其北方热的也晚，它可能要到六月底7月份才真的要开空调。
1: 是，
0: 真正冷的时候呢，可能就是10月份就开始下雪了，有些地方，
1: 对
0: 吧？
1: 是的，是的。
0: 咱们不说10月份下雪，10月份就开始可以不用开空调了。那么6到10月份大概是4个月的时间，一年有8个月的时间不用开空调。但是上海不一样，来，我们来说啊，今年我们几月份开空调的？5月份。
1: 五月真的开了。
0: 我就算5月有人忍到6月份开空调了。去年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关空调的？11月份。
1: 11月中，我特印象特别深。去年热的很久。对，
0: 今年你也知道了这个情况，热的又猛，它一般来说热的时间就会长。
1: 对，是。
0: 而且今年有个两个厄尔尼诺现象，又加上大家发现了没有？这个台风是刚刚一个走，第二个又形成，刚刚一个走，第二个又形成。台风带来的还不是说特别凉快。它凉快就凉快下雨那一天，过两天又开始又闷又热又潮。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你想看，5月份到11月份， 是不是就要整整的六个月的时间？
1: 对，
0: 六个月的时间，
1: 真的是六个月。
0: 冬天什么时候开？我可以忍到十二月份，你肯定要开了吧？
1: 十二月底了，一月初，十二月底肯定要开了。
0: 一月份、二月份、三月份是不是要开？
1: 对，
0: 三个月了。
1: 对，
0: 好吧，
1: 是的，
0: 那就是九个月，各位，你看咱们夏天开六个月的时间，冬天你最起码开三个月总是要开的。
1: 对，
0: 一年当中只有两个月不开，而且一年当中要开接近10%之9。啊，十二分之九，1/4的时间，
1: 对，是的，
0: 1/4的时间左右
1: 都
0: 你都得开着。那么你想看这个时候怎么办？而且还要开十年啊，还要开十年啊！你说这个空调不坏，我觉得首先这是商家对于自己的质量有信心。
1: 对，
0: 他十年，十年不坏，我们今天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就算坏了，咱们格力可以兜底，
1: 我们给你保障，
0: 深交所上市的，格力开到现在了，
1: 你保障的，
0: 十年不可能倒闭吧？这个不可能的，对不对？
1: 已经很久了，
0: 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来，我再说一句更直接的话，我用最直接、最不绕弯子、最容易听得懂的方式来跟大家来表述：十年之内你买的这台空调，除了今天买空调的价格和电费之外，没有其余支出了。包括说安装费、维修费和这个所有的质检费用，
1: 对，
0: 全部都不收，
1: 都免费。
0: 还有最后的33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2021年3月，格力电器发布公告，宣布格力家用空调从2021年3月1日起购买，享受10年包修服务，也是自2005年格力率先在行业推出家用空调6年免费包修政策以来，对服务品质的再次升级，为消费者权益带来更为有力的保障。
1: 那我们推出这个10年包修，也就是说在国家规定年限内，由企业来承担一切他所需要的服务，消费者不再承担任何售后或者是质量品质带来的不检或者费用的支出，要确保产品没有质量问题。那这种年年维修实际上是最大的消费者的不尊重或者消费者的伤害，因为你这种维修是要消费者承担，如果说不让消费者承担这个费用，企业又没有质量来保证的话，那企业是不可持续的。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其实空调一个是购买的成本，一个是使用的成本。
1: 对，
0: 其实空调的省电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刚才还在跟玲珑聊呢，家里面如果说遇到那些老旧空调，一个月上千块钱的电费真的很有很正常。
1: 是的，
0: 经常会碰到的，尤其是夏天，很多人说，哎呀，为什么这么多的我们的长辈们啊，在天气这么越的热的天不愿意开空调，因为他们自然而然的把空调联想为是一个耗电大户。但是为什么现在年轻人会觉得，哎，开空调没什么呀？哎呀，电费有些也就这么点，开就开了。是真的是因为，我们这两代人，遇到的科技大发展是别的国家可能要用个七八十年才能跨越到的。
1: 啊，而我们其实也就是最近这十年的时间。
0: 我们最近这十年，这个科技实在是太发展了，对不对？就是大家自己去想想看，我们的父母辈还在用电报呢。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直接 AI， 甚至直接可以用眼镜儿发送信息了。
1: 你就像我进隔离这几年，我是2007年进的隔离，现在也已经快20年了。就是你明显能够觉得，我2007年进的时候，大家还在讲变频技术的发展，
0: 对，
1: 讲我怎样想，
0: 现在已经讲究什么智能空调了，
1: 对，现在已经变得
0: 什么 AI 空调了，
1: 对，叠了很多代了，
0: 真的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格力不仅仅说是我们只是做空调，空调我说句实话，它就是它的核心的一个功能就是压缩空气，压缩我们的这个制冷液，把它变。这个从气态变液态，从液态变气态，仅此而已。
1: 做冷热交换，
0: 但是做冷热交换，这个技术并不是非常的难，中国早就突破格力的这个进展了。但是这个技术怎么把它做省电，
1: 对，
0: 怎么把它做静音，怎么让它更加的舒适，这才是格力一直在造的。大家现在看到了，格力不仅仅是在做自己的空调，还在做自己的全套的智能工厂，这个就是我们的珠海的智能制造无人工厂。
1: 对，
0: 从头到尾，为什么格力空调能够这么便宜？第一，我们的厂子自己造的，自己的地，
1: 是的，
0: 自己的厂，
1: 自己弄的，
0: 自己的房。好，流水线自己造的，我们不需要靠什么日本、德国的技术来，我们没有技术专利。
1: 是。
0: 第三点，我们甚至没有人工，因为是无人工厂啊。当然不是说严格意义上一个人都没有，
1: 不会，
0: 还是有几个操作员的。那么所有的流水线上面有那种什么啊，这个我们的机械臂啊，物流机器人啊，当然最后打包可能是需要有个人打包，
1: 是的，
0: 结束，
1: 是的，
0: 对吧？就这么结束了。那么人员的成本大量的压缩下来，所以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真真正正的省钱，买空调省钱了，而格力在省电上面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我说一千到一万，不如国家替我们认证。为什么？所有的空调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个标签，叫做国家一级能效标识。
1: 对，
0: 在这个标识，在这个体系下面，没有任何的一个等级比我们更加的省电了。
1: 对，一级呢就是在这里边，哎，
0: 一级能耗，没有任何一个等级比我们更省电了，就这么简单。所以这是国家盖章认证的，
1: 对，省电大家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要说一说格力的服务，倒不是说格力的什么送货免费、安装免费、装修这个拆旧免费，也不是说格力的十年的整机包修免费，这一点本来就是格力做得非常好了。有一个我要说一说，格力它真的是把消费者放在这天气这么热的天气。我的邻居买了一个他牌的，拆旧一批人，等了2天；送货一批人，等了3天；最后安装一批人又等了2天。来，2+3+2加在一起7天，整整一个礼拜。
1: 要一周的时间了。
0: 整整一个礼拜，我想问一下，现在这个天气，37、8度的天气，等一个礼拜，就是上个礼拜啊。
1: 哦。
0: 上个礼拜是不是平均气温都是37、8度？
1: 都37、8度以上的。
0: 一个礼拜不用空调，谁试的受得了？
1: 不可能的。
0: 我们那个邻居啊，真的是他天天见到我，他说：“哎呦，小王，我跟你讲，真的受不了。”我说：“你在哪儿买的？”他说：“那我在那个什么什么网站上面。”
1: 啊。
0: 我说：“你为什么在那个？”他们说那个网站是什么有以旧换新了，便宜了。
1: 便宜了。
0: 然后我把今天格力的价格给他一看，里外里算出来，他还比我贵了50块钱。里外里这么一算，他买的还是格力，比我们贵了50块钱。我说你这上哪干嘛呢？他说：“哎呀，算了，钱都已经付了，就算了吧。”
1: 等着吧。
0: 硬生生等了7天，各位，而且他啊是怎么样的？连续请了3天的这个假， 因为他白天是要上班的，那么安装师傅上门，提前一天跟他联系，第二天什么时候过来啊？不知道，不知道。早上8点起床，傻等，天气这么热，房间里没空调，等到下午5点半，师傅来了，那这一整天何必呢？第二天安装的时候，师傅又来问他了，我只能不说我明天来啊，但是我不保证，因为你周围有很多要装。的确，我们现在可以接受，因为现在空调的更新的旺季，
1: 对，
0: 很多人都是遇到这样的问题。但是格力不是的，刚才我问了我们供应商了，这些服务连拆旧带送货带安装是3批人，但是基本上2到3天之内全部都搞定了，
1: 能搞定了。对，我们通
0: 常不会让大家等太久，
1: 通常48小时可以搞定的，
0: 基本上48小时之内送货拆旧安装全部都完成了。
1: 对对，
0: 让大家完全的放心。
1: 是的，
0: 完完全全的放心，而且还是免费的。他老人家因为我们家住6楼，高空作业费花了100块钱，高温作业费付了50块钱，铜管因为它的整个的安装的这个搭配不太合理，又花了小200块钱。我说你花这点钱干什么呢？你为什么要在？我说我是东方购物的，你还不在东方购物
1: 买？不来找你呢。
0: 对，他说哎呀，就我以为就。

0: 电视购物可能会有一些这个价格的上面的这个不一样，然后我拿出来还比它便宜了50块钱。我说其实不是便宜了50块钱的事情，而是第一你的时间成本，你值不值这50块钱？第二点，我再问一下，你付了这些什么高空作业费、铜管延长费和一些所谓的高空作业费加在一起，是不是又白出了这点钱？
1: 对，确实。
0: 我说还有你这7天你热的这个天，包括说你身上起的这身痱子，谁来赔你？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是的，
0: 这真的没有办法。来问一下大家，咱们今天全市送货安装支架全部都免费，一年之内免费包修，10年之内整机包修，一年之内不换只换不修哦。
1: 对，
0: 一年之内只换不修哦。国家标准整机是一年的，我们10年整机包修，这个我就要说一些详细的问题了。
1: 包修是什么意思？
0: 包修是什么意思？小到今天玲珑，我觉得这台空调有声音。或者我觉得这台空调好像制冷不太好，我可不可以请人上来？
1: 可以打电话找我们。
0: 我说句实话，我家里面之前的那台空调不是格力的，那个时候我也迷信外国品牌，我也迷信某些国外品牌，
1: 买了一个很贵的品牌，
0: 买了一个家里面的柜机，小15000块钱，用了，当然用了十几年了嘛，用了十几年也应该坏了。我这次更换的原因就是因为空调漏液，那么好，师傅上门。二话不说100块钱，我说哎，师傅你还没检查，上门费就是100，
1: 对，
0: 检测完了以后，再接下来是你维修的钱，
1: 对，
0: 什么意思？师傅只要他出工了，100块钱，
1: 对，是确实是这样的，因为他有时间嘛。
0: 师傅啪就过来了，好，我说好，那好，我付第一扫完100块钱，然后跟我说啊，你这个都漏液了，我说漏液，那你给我补啊？他说没有，现在没有了，我明天去，明天再来。他说你这个制冷液我不可能
1: 随时带着，
0: 我又不可能随身带，我要明天再来。我说好了，算了，我不要了，我买一台格力吧，
1: 买台新的算了，
0: 何必呢？对不对？所以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格力首先10年师傅上门这100块钱收不收？
1: 上门费不要。
0: 好，
1: 不要。
0: 检测出来哦，这个就有可能是维甲自己幻听，或者说是
1: 声音
0: 这个
1: 达标，
0: 这个声音是达标的，或者说是因为隔壁的外机影响到吵到你了，那么我们师傅这100块钱的检测费用是不收的，没有任何问题，检测出来真的是有问题，哦，里面好像是一个螺丝松了，好，或者是我们的这个隔音棉老化了，或者说是我们哪块蹭到了什么脏东西了，我们来负责帮您修好，甚至哎呦。你这个压缩机好像有问题啊，
1: 或者电脑板坏掉了，
0: 电脑板修一修得1500-2000多块钱啊。
1: 对，
0: 我们一共才2000块钱的挂机，你修一修2000多块钱，是不是有点心疼？
1: 对，
0: 来，格力今天保证在大家啊，10年之内维修的所有的人工费、上门费、配件费，收不收一分钱？
1: 都不要钱，全部都不要钱。
0: 修到好为止。
1: 对，是的，修到好为止。
0: 修到好为止。如果是真的压缩机坏掉了，修不好，给你换一个整个压缩机。
1: 换新的压缩机。
0: 换整个压缩机，10年整机包修。来，换句话说是什么意思啊？来，各位，今天这三个这个政策加在一起，就是10年之内，您除了电费和买空调的钱。剩下的不用自己再掏一分钱了，
1: 对，没有其他
0: 不用自己再掏一分钱了。那么今天买来多少钱啊？来买的话多少钱？一匹的，以旧换新抵扣300块钱，消费补贴400到1000块钱。
1: 对，
0: 来这两个我稍微解释一下，怎么来进行以旧换新，不论品牌，不论新旧，不论好坏。你买个国外品牌的空调，旧空调用了十几年了，已经不能制冷了，就跟我的那个一样，减300块钱。
1: 对，
0: 我后来买了我们格力的空调，有没有以旧换新？有以旧换新，300块钱。
1: 对，
0: 我隔壁的那家他也有，他在那个平台抵扣了多少钱？87.36块。
1: 哎，有整柳人、啊、
0: 我都想笑，87.36块。我说你还不如找那个什么捡破烂的过来给你修一修。
1: 我们柜机是400哦，柜机是400。
0: 我们柜机是400块钱，我们柜机是400块钱啊。另外，消费补贴，很多人说这个东西怎么领？很多的一些网站上面是需要你去下载一个银联云闪付注册 APP， 绑定银行卡，然后你对着眼睛，什么眨眨眼、摇摇头、嘴巴张一张。听着好像是要办理什么贷款似的，但其实不是的啊。来，这个所有的事情全部交给我们上门的工程师，
1: 对，
0: 他们会来替您领这个消费补贴的。领完这个消费补贴以后，你再付钱，如果领不到怎么办？直接的不要了。
1: 对，你不付钱就可以了。
0: 你跟他说我不要，领不到，咱们就可以不要，好不好？ APP 上你有没有领成功，你自己是看得到的。
1: 对，所以这放心、啊。
0: 已中签和未中签，你自己是知道。
1: 对对，
0: 可以完全的放心。然后我们今天一匹的挂机相当是2497，1.5匹的挂机相当是2718，2匹的挂机5576，3匹的贵机5948。再来强调一遍，我说了第6遍的话啊，这个价格是10年之内除了电费之外，您在格力空调上的唯一支出，安装不要钱。10年维修不要钱，1年之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还给你直接换一台新机不维修。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9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做订购，02151119900。
2: 伊上来，伊先看了空位置，我自家定的位置可能勿也好，师傅帮我重新定了位置，位置重新定好装好，随后又教我用，反正装了老满意，空调就是侪是。该用的辰光用，现在是都一年四季，除脱春天、秋天才开了海的。双电是老重要，伊有得一只10年延保，搿是比较吸引我的地方。6年伊是正常的保修，随后又帮我加了4年。搿之前我到商场里也去问过，搿4年保修的话，假使我产生要修空调啥，搿费用也是蛮结棍的。我一只挂机是加了5年辰光，应该是收500块行钿，随后。还有个装了副支架，就是外头有只副三角架，三角架是40块行钿。然后高空费，因为阿拉是住了3楼嘛，3楼有只高空费啊，搿几只费用加起来就640块，现在搿是勿要付的。还有搿只客厅里一只柜机，因为支架因为大点，80块。然后因为有只空气开关的100块，高空费100块，我加了2米管子，2米总管的话是240块，一共520块，2张有1000多块行钿的。钞票等于东方哥哥在帮我解决他了，他是免安装的。
3: 空调长期摆放，内部积灰容易滋生细菌，只进行蒸发器自清洁还不够，其他风的部件仍有细菌滋生。格力全新升级56度全风路自净系统，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蒸发器先进行自清洁粉尘污垢，快速升温至56摄氏度进行高温杀菌，导风板将56度高温风向上强力托风，使其精准导风到进风口进行复壁回流，全面覆盖6大风路部件，30分钟循环杀菌，杀菌率高达99%，实现空调全风路深度清洁，出风洁净，健康呼吸。56度全风路自净系统，空调干净，风采干净。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6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大家现在看到了，咱们今天其实现在空气天气这么热，
1: 对，
0: 空调师傅背着这个空调还得上门，
1: 真的是蛮累的，
0: 对吧？很闷，很累，而且有的时候还要这个到外墙上去，真的很危险。但是格力空调真的从头到尾没有说一分钱的事儿。
1: 对，您放心、啊，
0: 我冰箱里面拿了一瓶冰的饮料，人家还说不用，这个是我们应该做的，自己是拿着这个随身带的这个茶缸子喝了两口就走了。
1: 对，确实我们
0: 真的，我说句实话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但是这就是格力在东方购物的服务。格力空调在我们的2021年就已经推出10年包修政策了。但是这个东西，为甲不居功自傲啊，是东方购物跟格力一起推出的。
1: 对，我们确实是在
0: 2018年就已经在上海地区试点了。
1: 对，
0: 格力上海地区只要在东方购物卖出了空调，10年质保。
1: 对，
0: 10年质保。
1: 所以我们其实是经过了长期的大量的30年的这个客户的验证，
0: 对，
1: 来证明我可以做10年的包修，
0: 没问题。
1: 然后呢，有些内容有问题，我们就知道 OK 那。这么交给消费者，我们是放心的，
0: 对，
1: 对吧？这个我们才敢推出来这样的服务。
0: 而且我们今天所有的以旧换新和所有的这个消费补贴，不需要您来进行操作，
1: 对，
0: 我们的师傅上门收旧机，上门来帮您来抢我们的整个的消费补贴就可以了，不需要现在付款，所有的都等到您领完消费补贴以后再来做这个事情。
1: 是的，是的，
0: 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很简单。
0: 而且还有一点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大概在48小时之内就能够完成拆送装了。选择到今天格力就是选择到了一个10年的质量体系认证，10年的维修保障，因为我们10年质保。
1: 对，
0: 有任何的质量问题交给格力，不收取任何的一分钱。还有最后的15分钟的时间了，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啊！其实像我们的董总一直在跟大家说，就是格力把自己的这个质量不好，的成本转嫁到消费者身上，是对消费者的不公平，
1: 是不负责任的一件事情，
0: 是不负责任的事情。所以格力率先推出，当然现在已经不止格力一家做十年质保了，但是格力是目前业界率先推出十年免费包修的空调。
1: 对，是的，
0: 不是说我们的人工便宜。也不是说我们今天的成本便宜，而是格力对于自己的质量有信心，他相信我们这台空调到你家里以后，你第二次见到格力的工作人员是你更换空调的时候。
1: 对，而且我们这个十年
0: 之后你去，为什么研究出十年来的？就很简单，我们一定是能够他做到12年、13年的这个质量体系了以后，
1: 对，
0: 才说十年，要打冗余量嘛。
1: 对，是的，
0: 对吧？
1: 是的，我要把它做到更好，才能够再往后退一下来跟你说是可以的。
0: 的确是的。
1: 特别是这个服务呢，在上海很受很多这个出租房叔叔阿姨的欢迎，是因为你装上去之后，因为上海的房东就很良心呢，所以所有的家电都是来自己负责掏钱去做维修的。那么格力出了这个服务之后呢，很多的这个租房客都换了格力的空调，是因为后续没有任何的成本了，
0: 基本上不需要再来进行维修和保护了，这个非常方便啊。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这四台空调非常的方便啊。首先，一匹的适用面积12到18平米，很多的一些合资品牌的空调可能只有15个平方米
1: 左右，
0: 因为它是一匹嘛。
1: 对，
0: 15个平方米差不多了。有些地方可能只有小房间只有10个平方米，它15个平方米是绰绰有余，但是我们达到18平方米，
1: 我们有种
0: 因为压缩机变大了，因为匹数变大了吗？没有
1: ，
0: 它是一级能耗，而且为大家来做到更省电。1.5匹的做到了24个平方米，很多的一些合资品牌可能是20个平方米左右，我们今天做了24个平方米，2匹的达到了30个平方米。这就是为什么我建议各位，建筑面积在100平方米以下的，就买2匹的挂机就可以的。两大好处啊，两大好处，第一。空调挂在墙上送风是不是更远了？
1: 对，更
0: 这样呢，照顾得到远一点的餐厅啊，或者说是一些阳台啊小角落，
1: 对，
0: 没有任何的问题。第二点，它没有占地面积，
1: 哎，
0: 它的占地面积是零啊，因为它挂在墙上啊。您家里面该走扫地机器人的走扫地机器人，该抹布的抹布，该这个拖地的拖地，你没有任何的阻挡了，是不是很方便？
1: 是的。
0: 关键的是第三点，它价格要比柜机便宜，
1: 便宜很多，
0: 对吧？它价格要比柜机便宜啊，所以家里面如果说是100平方米的建筑面积，客厅肯定不会到30个平方米，
1: 对，没有这么大的，
0: 基本上是在25到28平方米左右，那就用2匹就够了。
1: 够。
0: 如果说您家里面真的大平层，同时开发商又没给你准备好中央空调的，选择到我们今天50平方米的3匹的柜机，
1: 对，最大制冷面积能够到50平米啊。
0: 对，
1: 一般的这种应该说120之内的客厅加餐厅都是够用的了。
0: 当然，咱们今天的这个价格呢也是非常的划算啊。首先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格力空调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十年之内除了电费之外没有额外支出了。
1: 对，
0: 十年之内除了电费之外没有额外支出了。那么很多的消费者肯定会问啊，除了电费之外，我空调还有什么支出呢？首先，空调送上门安装要不要钱？
1: 要的。
0: 我们今天格力在东方购物不收任何一分钱，包括说上门费、高空作业费、高温费等等等等，全部都不收。第二点，十年之内空调，谁敢说我家空调用10年不会坏？
1: 总有概率嘛，对，
0: 总会是有概率的。尤其是在咱们上海地区，你在天气热的时候要用到最起码5个月的时间，
1: 对，
0: 天气冷的时候最起码要用到3个月的时间，一年又有8个月的时间，整个的一年当中大概2/3的时间在用空调。
1: 是的，
0: 你这台空调用10年，你说它不会坏，我觉得除了冰箱应该也没有这么家电这么勤奋了吧。
1: 是的，
0: 对吧？那我们今天可以放心，因为我们有10年的整机质保。换句话说，各位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在10年之内，你除了电费之外，只花了这一笔钱。
1: 对，
0: 一匹的挂机2497，1.5匹的挂机2718，2匹的挂机5567，3匹的柜机5948。但是我说一下今天的2个福利。首先，国家消费补贴，众所周知。去年的11月份、12月份停了，今年1月份又重启了。换句话说，这池子的水是有限的，
1: 对，
0: 大家先到先得。而且我说句实话，忆往昔 去年一匹一级能耗的可是打八折的，
1: 对，
0: 现在只能打85折喽，对不对？
1: 少了一丢丢啊、
0: 一年会比一年少的，因为补贴这件事情是国家从财政掏钱出来的，
1: 是
0: 不可能一直补贴下去，一直补贴就等于没补贴，大家应该明白这个道理，
1: 对
0: 不对？一直补贴就等于没补贴，所以各位，这个消费补贴早买早享受，明年可能只有10%了，甚至没有了，对不对？这是第一。第二点，以旧换新，我知道很多的网站在做，但是能够做柜机400挂机300的有多少？我想问一下大家，柜机400挂机300的有多少？很少见了，
1: 屈指可数，
0: 屈指可数了吧。还有一些所谓的专业做旧机回收的，你让他来回收试试看，
1: 他们那个更少，
0: 他给你来估个什么，一台柜机你当初买8000，他敢给你叫80，
1: 对，确实是。
0: 还有零售者87.68，我真的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所以各位，咱们今天东方购统一的，不论新旧，不论品牌，不论好坏，也就是说只要你内外机齐全，柜机换柜机，挂机换挂机，
1: 对，是的，
0: 只要内外机齐全的，就给大家挂机400，柜机300。
1: 是的，是的，
0: 对吧？再给大家来梳理一下价格啊，以旧换新加这个节能补贴、消费补贴以后，2497一匹，27181.5匹，55672匹的挂机和3匹的柜机，5948。喜欢的话，10年之内除了电费之外，这是你唯一的支出，
1: 就这么多钱了。
0: 还有最后的7分多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咨询，02151119900。
2: 伊上来，伊先看了空位置，我自家定的位置可能勿大好，师傅帮我重新定了位置，位置重新定好、装好，随后又教我用，反正装了老满意，空调就是侪是该用的辰光用。现在是都一年四季，除脱春天、秋天侪开了海的，双电是老重要。伊有得一只10年延保，搿是比较吸引我的地方。6年伊是正常的保修，随后又帮我加了4年，搿。之前我到商场里也去问过，搿4年保修闲话，假使我产生要修空调啥，搿费用也是蛮结棍的。我只挂机是加了5米重管，应该是收500块行钿。随后还有个装了副支架，就是外头有得副三角架，三角架是40块行钿。随后高空费，因为阿拉是住了3楼嘛，3楼有只高空费的，搿几只费用加起来就640块，现在搿是勿要付的。还有搿只客厅里只柜机因为支架因为大点，80块，随后因为有只空气开关的100块，高空费100块，我加了2米管子，2米总管的话是240块，一共520块，2张有1000多块里的钞票，等于东方购物再帮我解决脱了，它是免安装的。
3: 2021年3月，格力电器发布公告，宣布格力家用空调从2021年3月1日起购买，享受10年包修服务。也是自2005年格力率先在行业推出家用空调6年免费包修政策以来，对服务品质的再次升级，为消费者权益带来更为有力的保障。
4: 那我们推出这个10年包修，也就是说在国家规定年限内由企业来承担一切他所需要的服务，消费者不再承担任何售后或者是质量品质带来的不减或者费用的支出，要确保产品没有质量问题。那这种年年维修实际上是最大的消费者的不尊重或者消费者的伤害，因为你这种维修是要消费者承担，如果说不让消费者承担这个费用，企业又没有质量来保证的话，那企业是不可持续的。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看啊，咱们今天格力一直是说咱们的格力让世界爱上中国造，
1: 对，
0: 这是第一。其实我觉得现在已经不是世界爱上中国造了，而是世界能够抢到中国造才是王
1: 道，离不开中国造了。
0: 大家都众所周知的，现在欧洲想要抢一台中国的空调得花多少钱？
1: 挺难的，
0: 对吧？
1: 对。
0: 包括说刚才我们看到了，我们这边卖的是2000多块钱的空调，人家那边要卖6000多块钱人民币，
1: 对，是的，
0: 是吧？600多块钱欧元嘛。
1: 还有像他刚刚看的那个出口的汽车啊，在日本新上的那个比亚迪的车，对，是的， 确实是现在全世界对于中国制造的认同度已经上来很多了。
0: 对，不再是当初说哦，因为便宜，因为怎么着的，我们现在是既便宜又好。
1: 对，
0: 既便宜又好，这点是非常的重要的。关键的是，因为我们手上掌握了大量的技术，
1: 新的技术，
0: 尤其是一些自研的技术，包括说中国才会有更加便宜、更加清洁的电力能源。
1: 对，
0: 所以我们现在用空调才能更加的开放、更加的自如。但是要跟大家来强调一下，这些得益于我们祖国长期的基建，也得力于像格力这样的企业一直在不断的进步和研发。
1: 对，
0: 格力说句实话，他以前做一台空调的成本其实逼着我们的售价的。那个时候你想想看，大概十几二十年前买一台空调，是不是你一个月或者是半个月的工资了？
1: 还是挺贵的，
0: 对吧？还是挺贵的。现在你会发现，换台空调，那就换一个嘛，
1: 还是可以的，
0: 对吧？就换一个嘛，无所谓的。
1: 我们工资在涨，但是空调的价位其实一直是恒定在这里的。
0: 空调还是就是以前你一个月月入6000块钱。买一台空调，
1: 对，
0: 3000块钱，
1: 对，3000多。
0: 现在你月入10000多块钱，现在3000块钱买一台空调，
1: 还是价位，对。
0: 其实我觉得非常的不错，得益于什么？一，格力一直把成本在往下压，
1: 是的，
0: 成本在往下压，
1: 努力更
0: 新。但是原材料在涨哦，空调现在有个很贵的原材料，大家可能都知道的，或者你不太知道，叫做什么？
1: 铜。
0: 格力现在里面所有的除了我们的内外机的连接管之外。
1: 对，
0: 全部都是用的啊，就是内外机连接管碗啊，全部都是用到
1: 铜的。我们用的全是铜，包括
0: 压缩机，是片是用到铝的，是片
1: 是
0: 用到铝的，
1: 对对对，是的。
0: 但是压缩机里面也是用到铜的，
1: 全是铜的。
0: 铜现在有多贵？铜跟什么行业在抢啊？我们是在跟 AI 传行业抢，
1: 跟电力在抢。
0: 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啊，今天还有一部分就是得益于国家补贴了，补了400到1094，1049，
1: 对，
0: 不是，是不是很给力了？同时还有以旧换新。一匹的挂机2497，1.5匹的2718，2匹的挂机5567，3匹的柜机5948，所有的安装全上海市区内免费。
1: 对，
0: 但是你出了上海怎么不免费啊？
1: 就不行了。
0: 只有东方购物有，其他的渠道做不到。第二点，一年之内只换不修。第三点，十年之内空调整机原装配件的质保，
1: 对，
0: 都是格力原装的，您可以完全放心。最后的2分多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19990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几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呢，我觉得咱们今天选择到格力，其实就选择了一份信任。什么叫做选择了一份信任？因为它有十年质包，
1: 对，
0: 十年之内，无论您是请师傅上门来看一看我这个空调为什么有点吵，他不收钱，
1: 上门费、检修费是免费的。那么同时呢，如果您在像什么电脑板呀、压缩机这些比较重要的零部件坏了，不论维修还是换新的，也都是免费的。
0: 最后呢，如果说您真的遇到了什么压缩机出现问题了，他直接给你换新的，也不收一分钱，十年之内，
1: 放心，
0: 好吧。关键是空调用了十年，咱用回本了呀，
1: 也可以换了。
0: 就算是咱们今天最贵的柜机5948，你一年594块钱，
1: 对。也就是这个价位了，
0: 也用回本了。十年之内你就不用担心是各种制冷制热的问题，而且关键是空调，我说句实话，在上海地区真的是续命的。
1: 是的，
0: 冬天你得夏天你基本上从6月份得开始用了，
1: 对，
0: 一直用到个10月份，是不是4到6个月的，4到5个月的时间？
1: 是的，是的。
0: 冬天你12月份得用了，你用到个基本上
1: 三月份
0: 左右，
1: 差不多，
0: 是不是？那就是4个月了。那里外里是6到8个月的时间，半年到这个三分之二的时间得用了，对吧？还有最后的30秒钟的时间了，按下1号键0215111990。

0: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1: 有这种可能吗？
2: 也带我一个呗。
3: 你这个计划不错，
2: 加我一个。
4: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0: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1: 有这种可能吗？
2: 也带我一个呗。
3: 你这个计划不错，
2: 加我一个。
4: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5: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踏上神秘的南极大陆，与企鹅海豹和亿万年的冰川对话，走进热情的南美五国，巴西、阿根廷、智利、秘鲁、乌拉圭，瀑布、雨林、印加文明与探戈，搭乘奢华庞洛游轮，精美法式大餐与管家服务，庞洛游轮星辉号南极自南美五国32天升级版，8月6日8:15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天气逐渐转热，但很多观众朋友说，这个天儿啊，不出门也不行的，偶尔还是出去早晚散散步啊，接送一下孩子呀、啊，或者是去菜场买买菜。那这个时候呢，选择一双既凉快又很舒适的鞋子非常的重要。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东方购物合作多年的盼喜，给您带来了男款、女款在这个季节适合穿着的鞋子，上脚非常的轻盈。更重要的是啊，对于咱们脚型比较特殊的人群，它很友好，全部都是3亿、4亿的宽鞋楦，上脚可舒服了。今天呢，给大家做到的是降价直销，因此今天这个价格一定要把握住哦，品首色。今天跟耿瑶一起分享介绍的还有专业的嘉宾魏笑老师也过来了。魏老师你好。
1: 耿瑶老师你好，大家好。这双鞋在上海的各大优质的百货商店全部都有销售哈，我们的盼喜的专柜大家可以看到没有，899块钱。这个是在南京路的百货商店哦，这个是在高岛屋的专柜、男款女款都有。在这个季节当中，它属于是我们什么夏季高温天当中的一个福音，今天的价格太优惠了。
0: 来给大家看看啊，今天我们男款女款的都是给大家准备好了的。女款呢是有3个颜色供大家选择，我个人非常推荐今年夏天巨流行的一个米色，也是一直以来这款鞋子卖的爆好的一个颜色。然后包括还有一个粉色，显得人啊很青春，然后呢也是很温柔的感觉。然后如果说大家想要低调内敛一点的话，买这个灰色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我个人觉得啊，更推荐这两个颜色，但是这个米色的备货已经不多了。
1: 是，
0: 原来这款鞋子在东方购物是卖299的，今天我们的价格屏幕下方你也看到了，只要199块钱，男款不用挑选了，就一个款式让大家选择。
1: 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一脚蹬，而且给大家带来的是非常高档的意大利的皮鞋的款式，颜色就一个，这个叫什么？叫加花灰色，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深灰、浅灰和一点点的白颜色，三色体构成了整个的立体的一根鞋的这样一个经络的设计，显得非常高级。
0: 是的，首先呢，我们今天男款、女款给到大家的款式都叫做一脚蹬系列，换而言之啊，您不用弯腰驼背的去，哎呀，系鞋带啊，绑鞋带特别的麻烦。我们这个鞋带呢，有是有的，只是你直接系好是可以起到一个装饰作用的。我们今天全部都是非织的一个鞋面，做到真正意义上的一脚蹬。平常穿脱的时候啊，只要把脚放进去，稍微往前这个使使劲儿，一脚就可以蹬进去，特别的方便。然后你看，因为是非织的面料，你比如说像这种鞋边的部分，其实它都是带有弹力的，看到了吗，观众朋友，弹性力度还是比较有的。所以上脚之后，不管您是胖脚瘦脚，整个鞋子可以更好的包裹着您，有点像袜子的那种感觉，但是比袜子可以安全感多了，舒服多了。再来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鞋头啊，观众朋友你看啊，我们的盼喜一直是看似是小房间，其实实则里边大平层。整个的鞋头你看秀不秀气，不是那种又大又宽又笨又圆的鞋头，都是那种比较精致小巧的小圆头，显得人啊特别的秀气，特别的温柔。但是里边我跟大家讲，这里边是3亿的超宽鞋楦，哪怕很多阿姨说，哎，我拇指外翻，我脚比较容易水肿，或者像我怀孕的时候啊，脚容易这个比较泡泡软软的，你都可以穿我们这个鞋子，非常的舒服。然后你看啊，观众朋友，它是一个浅口的，所以也就意味着你可以露出更多的这个鞋面的部分，脚背都是露在外面的，一点都不闷不热。然后呢，我们今天这里是做的一个加厚加固的，所以你看不用担心说，哎呀，磕磕碰碰啊，会不会硌到脚啊，或者是戳破呀等等的，这里做到一个防护加固，所以您上脚之后更加经久耐穿。但是这里你看很软，对不对？像一个袜子一样，非常非常柔软。而且你看这里我们还特意做了一些这种线条。
1: 对，
0: 这个线条是干嘛的？观众朋友，你看着啊，观众朋友。上脚之后，不管这里怎么弯折，它这里不会容易出现一些折痕，这些都是帮大家考虑到的。脚后跟的地方呢，也做了这种后跟背，而且完全不会有磨脚后跟的情况发生，因为这里全部都给你做到了一个软包加厚，底部足弓背的地方加固，还有一个这种一拉绳提拉的时候更加的方便。大底给大家看一下，全部都是防滑的大底，而且是双色拼接的。
1: 是，
0: 哎，针对你像这里容易磨到的。这里容易磨到的地方，我们都给大家做了一个防滑加固，所以这种鞋子啊，经久耐穿，整只鞋子、可能还不到一个鸡蛋的重量，拿在手里老轻老轻了，比您市场上可能买到的一些普通的运动鞋来的还要轻。
1: 是的，所以说在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有一个轻的实验带给大家。这次呢，适合咱们家里边一个寻常的布艺鞋来进行一个比较。它因为这个大底又厚重，所以谣言呢，整个一个鞋把我们两只鞋都压起来了，所以走路的时候穿我们的鞋，第一点更加的轻松。然后呢，作为透光透 后期来说呢，也是在这个季节当中大家特别在意的。
0: 是的。
1: 为什么？天气真的实在是太热了。高温天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鞋的侧边的透气非常的重要，然后鞋头这边的透气更加的重要，这是整个五个脚趾容易产生潮潮哒哒湿湿哒哒黏糊的地方，完全让您透气。还有这个侧半部也是让大家达到了将近是什么呢，三面透气的一个高档的效果。
0: 是的。
1: 除此以外以后呢，还有人说了夏天脚啊容易肿胀，来这边有一个脚膜带给大家，就和您的脚步啊感觉差不多，36、37左右，但它是高脚背，它是宽脚掌，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然后呢我们就穿这一只小小的鞋，大家可以看轻轻松松的一脚就蹬进去了。
0: 能塞进去吗？
1: 一脚就进去了，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对，我们的包容度非常非常高。
1: 是的。就是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鞋整个的这一圈它是立式的宽橡筋带给大家的同时，还有它这个鞋口开口比较的大，所以说您看这个高脚背是不是您等于半个脚还能够在外面，然后这边这个系绳啊它也是活络的，它是活口，
0: 是
1: 您可以松开达到一个高低，然后这边又配上一个3E女士3E男士4E的鞋楦，整个的脚在里边是舒舒服服稳稳当当的。
0: 是的，鞋的前后左右都是透气的。那很多个人朋友说，哎，光脚穿就可以吗？没错的，今天这双鞋子你都不需要穿任何的袜子，你看耿瑶今天就直接光脚去穿它。首先啊你看跑步蹲起跑跑跳跳它很合脚很跟脚，
1: 是，
0: 然后再来因为我们这些边边，你看边边的地方，它全部都是有富裕空间的哦，观众朋友看到了吗？
1: 对，
0: 所以哪怕你说我脚高一点，你看脚背高一点，脚容易肿胀一点，完全没问题，它的弹性力度非常非常大，脚在里边一点委屈都不受，特别的舒服。但是你看这里，你看我狗咬脚是比较瘦的啊，瘦脚这里会不会这样吃这样敞着口？不会的，
1: 对，
0: 它完全贴合你的整个的鞋面，上脚之后非常非常的舒服，而且你看脚趾头在里边。你看不到脚趾头动来动去，为什么？因为这里全部都是做到一个加固的。
1: 对。
0: 然后上脚之后真的非常凉快，整个的鞋底啊，它是有一点那种硅胶软包的感觉，再加上吸湿毡。
1: 对。
0: 所以哪怕你说天气热，多多少少会出点脚汗，没关系的。吸湿毡整个会把这个水汽啊、汗气啊，全部都从脚底排出去、吸进去。
1: 是的。
0: 因此上脚之后，真的穿个裙装、穿个裤装，夏天露肤度高一点的，这个米色超级显白，
1: 是，
0: 所以特别推荐大家选择今天这个米色好看的啊。
1: 对的，
0: 这个是我们女士的部分，我们再来给大家看看男款。
1: 对的，男款呢就在我脚上，大家可以看哈。现在在这个季节当中啊，叔叔们也是走路的频率越来越高，旅游的心情也是越来越迫切，但是要找一双跟脚的鞋，而且这个鞋啊咱们说啊能够轻松的上山，能够轻松的咱们到城市当中每天1万步的走，就得是这个鞋。大家可以看第一点，你看很轻便，一看就很轻松，然后呢是4E的鞋楦，再加上4公分的这样一个泄压的大底，这个大底您看就知道了，特别的软，仿佛里边有这种咱们熟悉的记忆棉的这样一个成分。然后呢以后腿这边哈做了一个类似于咱们皮质的包边，大家可以看显得非常的高级，穿脱起来非常的方便，它实实在在就是直接一脚蹬带给大家，因为全部是这边是给大家做了一个立衬啊，后边是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支撑，所以这个鞋干净又简单，但是我就说了款式非常漂亮，来自于意大利的男装的皮鞋，用皮鞋的板子来做成了咱们这双健步鞋，所以而言穿出去以后，不但咱们能够休闲旅游，你去五星级的宾馆去这个参加婚礼啊，孩子的生日都完全可以。
0: 是的，今天男款女款东方购物之前我们的售价都是299元，只在本档呢我们给大家做到直降100，199的价格买到正当季的，买到盼喜的这样的高品质的鞋子。
1: 对的，
0: 男鞋女鞋今天全部都199啊，女鞋我们的颜色会比较多一点，大家赶紧去下选择做判断。男鞋如果喜欢的话，就盯着这个颜色直接下订单就可以了，199，哪怕带2双回去，连400元都不到。感兴趣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拼手速，我们今天米色款的备货非常非常的有限，相当于是清仓的价格，但是买到了新款啊，02151999000。
2: 不是我基于工作群，好看啊，是工作多，不过看来已经完结了。我也有困惑，他们也是有的，所以我决定打着伊拉的要求和期望，去找一双真正关注我们退休人群需要的好鞋。
3: 顾老师，这是我们的拉力测试机
4: 哦，
3: 鞋子牢不牢固，胶水粘得好不好，就要用它来测试，符合咱们的这个标准的，咱们才能上市销售。
5: 是的，每一双鞋从原材料开始就必须经过几千次甚至几十万次的考验，方可投入生产。

0: 动速度太快了，今天这个女款啊，大家这个拼手动的速度非常非常快。
1: 是。
0: 米色特别推荐，这个米色在今年夏天来说，首先大行其道，
1: 是
0: 特别的流行。再来就是这个米色和露肤度和你的皮肤，咱们这个肉色的皮肤啊，衬在一起显得腿特别长，显得人也特别的瘦。
1: 嗯。
0: 然后米色呢配裙装裤装都很百搭的，
1: 搭对
0: 吧？对，
1: 是的。
0: 我们是所谓现在流行的这个老前锋。
1: 老前锋。
0: 哎，是不是就是以这个米色色调为主色的，对不对？当然了，你说哎，我缺一双灰色的鞋子，买这灰色也可以。我们还有一个非常少女的粉色，而且是那种皮粉，就是那种奶粉色，一点都不艳俗。
1: 是。
0: 所以如果说大家想要选择一些亮丽一点的颜色，买这个粉色也很好，也很推荐的啊。总之现在三种颜色大家都在快速下单哦。你看我们阿姨，
1: 对，
0: 我们阿姨穿这个杏色多有气质。
1: 对，首先是我感觉大大的减龄了
0: 啊，
1: 一下子把这个年龄就是40多岁啊。第二点是什么呢？现在这样的一个颜色特别适合合乎咱们的现在这样一个季节，百花都开放了，对不对？每天是艳阳高照，心里边都感觉特别的愉快，需要一些浅色。这个时候啊，大红大紫或者极其的黑、极其深的蓝，反而不是那么的合适了。回过头来说以后呢，现在更需要什么呢？穿鞋具有一个功能性和简单性，简单就是直接一穿就走，不用在乎我身上的搭配是否和谐。咱们这个鞋几乎是百搭的。第二，功能性更为突出，一个是防滑，一个生活当中的透气，还要穿着起来不挤脚，不让我的脚后跟里边经常的蜕皮。所以说，咱们今天这个鞋，你一看就知道了，太棒了。回过头来，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啊，有的时候条件也不怎么好，对吧？沾了泥巴了，下了雨了，哎，你的后期的打理，包括损伤一点，你都不心疼，因为它的价格，您买的是100多块钱哈。
0: 是的。
1: 对于咱们这个这么漂亮的鞋来说，是非常合算的。
0: 其实，盼喜这个品牌从创立之初的时候，他们主打的理念就是舒适鞋，
1: 舒适鞋，
0: 对吧？
1: 对，
0: 而且你要知道，很多的年轻人、上班族也会选择盼喜的原因，是因为它既兼具了舒适的同时，
1: 对，
0: 又可以给大家时尚洋气的外观。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今天这双鞋子也完全不例外，把现在流行的这些非织的面料啊，时尚的一脚蹬的鞋型啊，全部都融入在男款女款当中，
1: 对，
0: 但是给到大家的舒适度一点不亚于专门做舒适度的任何的品牌的鞋子。
1: 是。
0: 盼喜其实也是专门做舒适的这样一个品牌。
1: 嗯。
0: 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在我们的九光百货啊、高岛屋啊、大丸百货啊，都是有销售的，价格都是899，对不对？
1: 对，899。
0: 899
1: 一双。
0: 东方，东方购物原来这双鞋咱们卖299，卖的很火爆。
1: 对。
0: 今天我们是限时199，你可以把今天理解为一个清仓，观众朋友。
1: 清仓，对。
0: 但是今天这双鞋子正当季，不过时，
1: 不过时，
0: 好看又年轻，所以大家把握住机会，根据自己要的尺码来下单啊。我们今天米色款就是个杏色的。现货已经3738，快要售罄了，就是这么快，赶紧先来拼手速，02151199000。

0: 说抽鞋子呢，抽个旅游啊啦啥的，总归有眼笨，觉着没加个书生了一个。另外呢，我刚刚觉着，搿上次就是讲侬看哦，跳舞生意好子，平常出去侬逛街也好，买菜也好，一套老方便的。
1: 我呢是一直平常一直做运动的，有辰光来跳操啊，葛末跳舞啊，葛末是跑步啊，伊老软的，还老轻的。
2: 好的，回到我们直播节目现场啊，给大家再快速的看一下今天给大家带来盼喜的经典款的一脚蹬的鞋子。女士是三个颜色的，还是那句话，实在纠结颜色听耿瑶的一句劝啊，买米色绝对不会出错的米色，又百搭又老钱又时尚。还有我们的粉色，哎，买鲜艳一点的，出去旅游拍照片的你就买粉色。灰色的话，你说哎耿瑶我就喜欢穿这个灰色的鞋子啊，低调内敛沉稳，买灰色也没有问题。三个颜色你看是不是都是春夏的一个专属色，满满的夏天的氛围感和即视感。三个鞋子之前的东方购物都卖299，今天我们一口价199块钱，相当于是一个清仓。但是你买到的鞋子今天拍下，明天后天我们收到之后马上就能穿，旅游也能穿，对吧？我们说挤公交挤地铁，晚出去散个步买个菜都能穿，上脚之后真的好舒服。刚刚我就想跟大家讲，观众朋友你看我们这双鞋子，你蹦蹦跳跳抬抬腿踢高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老年人啊，咱们就说哎呦腿脚轻快，腿脚轻快，你的鞋子笨笨重重的，你的腿脚怎么可能轻快得了？然后我们今天你看全部都是防滑大底给你做到的，你看这个底都是特别容易磨损的地方加固加防滑的，所以哪怕你说这两天不是一直下雨吗，下雨咱也不害怕的啊。你看这里是有一点点小小的增高的感觉，但是超级软，
3: 超级软，
2: 这个鞋底整个的底又是又轻又软，再加上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这种非织的网面，观众朋友你看，如果说我把它这个撑开之后，看到了吗？小气眼儿，
3: 对，
2: 小气孔，
3: 是，
2: 所以整个其实非常凉快的，手指头可以在里边任意的去拉动它。为什么？因为我们有非常多的富裕空间，尤其这里，来，观众朋友，高脚背，对不对？
3: 对对，
2: 哎，脚容易肿肿的，
3: 脚容易宽的。
2: 你看我怀孕的时候啊，孕晚期脚特别容易肿，你就穿他们家的鞋子巨舒服。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虽然是有一个鞋带，但是鞋带装饰的，你把它系紧了之后，每次穿脱你根本不需要系鞋带。每次穿的时候，你看啊，这样。一脚蹬，最多用手杖稍微提拉一下，
3: 是
2: 就好了。穿脱特别特别的方便，穿上脚之后，走路生风，
3: 嗯，
2: 就是一种轻盈的感觉。所以，而且你看，它还要保护你的脚后跟，你看它的后跟背的地方，
3: 对，
2: 完全不磨不硬。哪怕你说耿瑶今天光脚穿，你走路走多了肯定会出点脚汗，没问题。底下是那个吸湿毡，
3: 吸湿毡，
2: 哎，
3: 一个实验带给大家，
2: 好，
3: 给您来看一下，这是我们自己的两款鞋垫，这个就具有吸湿毡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上面灰颜色的是吸湿毡，吸湿毡下面叫石英石，也是具有吸湿成分的。它告诉你叫行走一整天，脚步都干爽。来，我把这个水当成您的汗水往上喷，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十几下喷上去。但它只是表面上有一点点加深颜色，为什么都被吸收了呀？水不会留在上面。但是普通的鞋垫，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不管你是几十几百啊，有的时候上千买的鞋，大家可以看，是不是鞋垫容易是这样？它上面怎么样？它水没有办法渗透下去，它是不吸的。您想想看，这是您的脚汗，这是您脚部留下的水儿，还在继续走路，还在继续逛街。整个的到了晚上，这鞋里边是不是黏黏哒哒的？不可能天天洗鞋洗鞋垫的呀。十几天以后，鞋里边是焦臭焦臭的，这鞋都没法穿了。但您看我们这个，是不是？您看到没有？它还是这样。你看，在旁边不是吸湿毡，是不是也得往下滴水？您看到了吧？只有是吸湿毡的，就直接能够透下去。这个是我们在做鞋外部之外内部的细节，就代表我们做鞋的经验非常
2: 丰富。是的。然后我们今天整个的鞋子上脚之后，你看观众朋友多秀气。有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买这种3亿的鞋楦，就显得脚特别的笨，显得脚特别的肥，跟那小丑一样，显得脚又大又沉。”但你看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这种小尖头的，但是呢，它这个尖的弧度刚刚好，你脚趾头在里边一点委屈都不知道，你只能看到我的鞋头在动，你没有办法清楚的看到我哪一只脚趾头在动，对不对，观众朋友？为什么？因为我们鞋头都是帮你加固的，让你做到一个防踢破的，哪怕稍微有点东西压在上面，这里都是加固的，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就是又透气又轻盈，上脚又舒服。这双鞋子在我们的商场里边是卖到899正价销售的，
3: 对，
2: 东方购以前卖299卖得很火，今天是199一口价的一口底价的一个价格了啊。
3: 是的，
2: 赶紧抢，我们的女士朋友都是正码正拍的。
3: 对的，899您看到了吗？高岛屋专柜啊，是在古北的，新世界大丸百货是在南京东路的，那都是一线的五星级的百货商。

0: 都完全没有任何的关系，后面还做了类似于一个皮质的这个撞击，整个鞋摸上去是干干净净，透气性和弹性非常的强，您穿脱起来都会觉得非常的方便，而且呢穿上去以后，我个人感觉要比你习惯穿的那些跑步鞋、健步鞋、几千块钱买的运动鞋还要轻还要软，这现在几乎成了我，假如说听说要去远足啊，明天要逛街什么逛一天啊，我肯定选这双鞋，因为只有这双鞋才能让我脚步啊轻松舒服，而且呢心里边不担心。
1: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您现在不需要去纠结太多，我们正码正拍就可以了。你可以把自己家里当成一个试鞋间，
0: 哎，
1: 拿回家去收到手中看看品质质量，上脚试穿一下，满意留下，不满意可以全额退款退货的啊。但是现在真的要拼手速了，男款女款都在火爆热销当中，选自己要的颜色，选尺码02151199000。
2: 平常老早穿鞋子呢，穿个旅游啊啦啥，总归有眼笨，觉得没价格。舒畅了一个，另外呢，我刚刚觉得，那上次就是讲，侬看哦，跳舞适宜好子，平常出去侬逛街也好，买菜也好，一套老方便的。
3: 我呢是一直平常一直做运动的，有辰光来跳操啊，葛么跳舞啊，葛么是跑步啊，伊老软的，我还老轻。

0: 有啊，电光速度越来越快，我们还有17分钟节目才结束，但是这一点背后已经完全没办法支撑我们整档的直播，一定会有尺码和颜色提前售罄的啊，观众朋友，到时候你可能要退而求其次，选择自己的第二选择了。
1: 第二选择。
0: 现在你比如喜欢杏色，喜欢杏色你就抓紧拍，杏色的3次3妈妈都快要售罄了，
1: 马上没了，对，
0: 然后马上
1: 没了怎么办？只能选灰色，万一那会儿灰色也没了怎么办？还有樱花粉色。
0: 是的，观众朋友，你想呀，这双鞋子我们大可以卖到299，
1: 对，299。
0: 都正常之前都卖299，
1: 是
0: 今天要不是因为他们马上要断码断色了，他们也不可能来做这么大力度的一个清仓
1: 让利，对
0: 吧？
1: 对的，
0: 立减了100块钱，199块钱呢还有6块钱积分，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相当于180来块钱，你就可以把这双鞋子带回去了。
1: 对，
0: 而且也不是说一锤定音，拿回家就可以先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再退，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1: 是的，
0: 但这双鞋子据说我们的拒收率非常的低，为什么？因为这双鞋子上脚太舒服了，
1: 是
0: 大家试穿一下就不想脱下来了，你就有种穿着袜子在外面走路，但是它比袜子给你的安全感来的强多了。
1: 是的，
0: 防滑的大底带一点点小小的增高，小小的脚后跟，然后整个的大底是又轻又软，
1: 是的，
0: 又舒服，但是走下来的每一步啊都扎扎实实的，因为我们的足弓杯后面都是贴心给你做了防磨脚处理的，
1: 是
0: 内里的垫子都是这个吸湿毡，
1: 对
0: 啊，然后上面都是飞织的网面，
1: 都是飞织的网面，而且更关键是什么呢？大家可以了解鞋楦还是3亿和4亿的啊，女款3亿，男款4亿，这个对于咱们中国人的脚型啊非常关键。大部分年纪上去以后呢，脚第一点会肿，第二点咱们是什么，扁平足也多，高脚背也多，还有年纪轻的时候，尤其是女同志，她有的带有大拇指外翻的，那选鞋真的很费脑子，有故意老是选大一两码鞋的，有特别到去外面定制鞋的，咱们今天不用了。真的，假如说你现在知道家里边以前的姐妹啊，叔叔阿姨啊当中，有的人这个姐啊脚比较特殊，买不到特别适合的鞋，您赶紧给他推荐，尤其咱们今天盼杰这一款，因为它是一个编织款的，编织款在盼杰鞋当中啊，它的这个撑拉的随意性更好，舒适的空间更舒服，所以而言今天199，老客户肯定是要多疼两双。
0: 是的，可搭配性很高，配裙装配裤装都好看，但是现在比较尴尬的是我们没货了啊，来，米色就是我们的杏色款全面热销，米色一旦售罄，今天不追加不补货，要抢米色的赶紧拼手速，反正先把尺码定下来，后续想再反悔都来得及，但是现在不抢没得加了，02151999000。

0: 好的，回到现场啊，观众朋友，快速再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鞋子，
1: 是
0: 女款，是三个颜色的，
1: 对，
0: 一个是个人更推荐的米色系，
1: 米色系，对，
0: 米色今天3738都快要售罄了啊，36也备货不多了，然后还有一个是非常青春洋溢、特别显嫩显白的粉色系，还有我们的一个灰色系，反正三个颜色，你看都是浅色的，夏天就得穿浅色，你夏天穿深色的话显得特别的沉闷啊。三个颜色大家共选择，但是暂时颜色齐全不一定，两分钟之后、三分钟之后，可能米色就给你拿掉了。只有这两个颜色不拿选了，对不 对,
1: 对？
0: 所以但凡现在觉得说，哎，你们说的对啊，葛瑶，米色好看的，你先订回去，上脚试穿一下，你觉得好看你留下，不好看的话没问题，直接一通电话你就可以随时退款的啊。来看看我们的这个米色上脚之后的感觉，还是那句话，显得脚瘦吧，显得脚细吧，我们今天就是小，看上去是一个小房间，
1: 细长，
0: 实则里边是一个大平层来的。
1: 对，
0: 你看。你看，把这个脚这样往前一伸，观众朋友看到是不是很显白？
1: 芭蕾舞演员，
0: 哎，露肤度高的时候真的很显白的。上脚之后，哎呀，就是两个字，舒服。
1: 对，
0: 蹦蹦跳跳，你说人腿脚轻，腿脚轻，身轻如燕，说的什么意思啊？你穿两个厚厚笨笨的鞋，它能身轻如燕的了吗？对不对？我们今天这个随便蹦随便跳，不管怎么压折没有问题的，没有折痕的，甚至我们还贴心的给你做了一些设计在上面。然后你看，脚趾头在里边随意动，你只能看得到脚趾头在动，看不清楚是哪一只在动，对不对？因为鞋前头帮你做到一个加固，然后这里啊，观众朋友，你看全部都是有空间的，这里都是有富裕空间的。我一整张，来，我一整只手，一整只手伸进去没有问题，伸到最前面，
1: 完全没问题，
0: 没有任何的问题。侧面来，侧面来，两只手都伸到侧面，
1: 对，
0: 你就看这个富裕空间有多大，这个空间的张力有多大。但是你看，当我松开的时候，它和我的皮肤贴合的好吧，完全不会说这样敞着口或者是没有弹性的，贴合的特别好。后面这里全部都做软包的，脚后跟老舒服了，一点不遭罪。然后关键是它那个大底特别好，观众朋友你看。这里啊，和那个脚后跟一般都是容易磨损的地方，
1: 磨损的地方，
0: 对，所以我们特别在磨损的地方给你加了这个，
1: 加固了一个橡胶片，
0: 哎，加了一个防滑，
1: 对的，
0: 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哎呀，防滑性能好吗？属性好不好？透不透气？轻不轻？
1: 完全透气。
0: 我们用实验证明，
1: 就在这边给大家看一下，这是两只鞋，我们今天两只鞋放在上面，是不是？还没有一般的一只鞋重，大家可以看到了没有？那原先您穿这个鞋5000米，那穿我这个鞋一天就得走10000步，完全没问题。你看怎么压都没关系，这也是传统的布艺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但是您看还有第二个问题，您看它这个鞋头怎么样？是趴的，是趴的，大家可以看到了没有？因为原先做鞋工艺就这些了，但您看我们的鞋头呢，是不是它里边都是有拱形支撑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有了这个好处是什么？第一点就是美观很漂亮，第二你这个脚在里边五个脚趾头才放松啊，没有上面的东西挤压你啊，大家可以看到了吗？然后整个的鞋是什么呢？这边它是一个活口的，所以而言有人说了，我这边脚背还要高，我穿鞋还想再宽实一点，您随意啊，大家可以看到了吗？这都是给大家带来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设计。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大家可以看，就是这样的小胖脚，下午脚肿了我就往里这么一穿，是不是
0: 可以？
1: 一点都没有问题。大家看，还有很多的富裕，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因为咱们这个鞋它是全部带有弹性的飞织，是弹性的飞织带给大家，所以按照这样的一个标准，您到市场上去看，我类似于这样的鞋看过，摸上去它这个没有弹性的，这是非常普通的，但我们是有弹性的，穿起来感觉不一样。
0: 是的，而且我们这个鞋子真的是又轻盈又舒服啊。
1: 是，
0: 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也很给力，只要199。当然我们家还有男款，
1: 男款
0: 其实今天卖的也挺好的。
1: 对，男款大家看一下，男款当中呢，它不用过多的选择，我们帮你选择好就行了。这一次的男款没有选什么黑色，没有选藏青色，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次是一个非常时尚的这个概念，不像过去的鞋偏什么，偏成熟的叔叔款。这双鞋假如说您老公30岁左右去上班，大家可以是不是完全可以代替夏天闷热的皮鞋呢？那有的时候您穿这个鞋，咱们接下来不管是去哪儿，咱们去这个泰国呀，包括咱们去欧洲旅游啊，您是不是都想过，哎呀，要1-2个礼拜，这一路上行李就挺重，还有孩子，我这个脚一定得够劲儿啊。对，您就穿着它就行了，上飞机拿行李没问题，你到了旅游目的地，早上9点钟出去，晚上9点钟回来，每天走2-3万步，它完全没问题，穿脱起来非常的方便，纯纯的一脚蹬带给大家。是不是？您要光脚的，您要穿袜子的，您都可以随意。
0: 而且关键是夏天男士脚容易出汗，我们这个是透气的。
1: 透气的，而且关键是什么？您看，是不是挺漂亮？我把这裤子拿下来一点， 看到没有？它是不是挺漂亮的？
0: 好看。
1: 不是说哎，普通的咱们的一双运动鞋，您搭我这个也显得不是很搭。您更别说一些有点老锵锵的健步鞋了。那您怎么搭呢？还去买双皮鞋吗？不用，您就今天把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带有真正的休闲和我们海派审美的这样一双鞋带回去，哎、特别合适。
0: 是的，今天男款啊、女款我们都是统一的价格，199块钱。
1: 199，
0: 观众朋友，在他的专柜当中啊，我们是卖到899的，今天199。
1: 是。
0: 这个要开玩笑说，买两双男款、女款我都带一会儿回去，买两双的价格也才300来块钱，连400块钱都不到。
1: 对。
0: 东方购物不是还有那个凑单送积分吗？我们都是可以参加的，没有问题的啊。
1: 是。
0: 但是还是那句话，手速一定要快。这样低廉的价格买到的鞋子的品质，那叫专柜品质，和那种劣质的网货我们是没有办法比的，不好比的啊。
1: 对，
0: 我们是真正的专柜品质，有模有样有品质，然后拿回家去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直接全额退款退货啊，没有任何的纠结。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拼手速，02151999000。
2: 这裤子多，不过阿拉已经不急了。我有的困惑他们还是有的，所以我决定打着伊拉的要求和期望，去找一双真正关注我们退休人群需要的好鞋。
3: 陆老师，这是我们的拉力测试机哦，鞋子牢不牢固，胶水粘的好不好，就要用它来测试符合咱们的这个标准的，咱们才能上市销售。
4: 是的，每一双鞋从原材料开始就必须经过几千次甚至几十万次的考验方可投入生产。

0: 各位观众朋友，最后的六分多钟的时间，电话线持续在繁忙百线当中。今天这双鞋子啊，抢到之后你就说，哎呦，真舒服，
1: 真舒服。
0: 整个夏天你不想再换别的鞋子了，为啥？上海现在30几度的高温，鞋子透气吗？凉快吗？这是重点，对不对？
1: 是。
0: 很多阿姨妈妈我看啊，都还在穿运动鞋，闷，
1: 对，
0: 热，
1: 对
0: 吧？
1: 对。
0: 然后呢，你说让她穿那种稍微我们说时装一点的鞋子，她又觉得脚遭罪，不舒服，
1: 对，
0: 磨，硌，硬。不比年轻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哎呀，高跟鞋呀，什么都来的，
1: 对啊，
0: 难受点，遭罪点，美丽动人就行。
1: 对的。
0: 但是现在随着年龄增长，包括我现在也是，买鞋子舒适度，
1: 舒适度排第一位，
0: 对，第二位就是好看。我们今天是舒适与外观美貌兼备的这样一双鞋子。最重要的是轻，
1: 轻。
0: 然后对于一些特殊一点人群，像我公公，拇指外翻的非常严重，
1: 是。
0: 所以我公公在买鞋的时候，一般的这种普通鞋楦，他是塞不进去的，
1: 塞不进去，
0: 塞进去。也是每一走一步都在磨，都在割，
1: 对
0: 吧？我们今天男款4亿超宽鞋楦，
1: 4亿的超宽鞋楦，
0: 男女款是3亿的，
1: 对，
0: 所以对这种拇指外翻啊，或者是这种高脚背啊，
1: 对
0: 等等的人群很友好，
1: 非常的友好。对，踏破铁鞋无觅处，原先要定制的鞋款，为了自己这个脚啊，到处走遍上海滩，今天不用了，您就把判捷带回去，你好好的来试一下，都不用加大半码的。大家，你是43的脚，你就买43号的鞋没问题。第二点，整个的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种超软的耐折叠也是在整个夏天当中让你脚步非常轻松和舒适的。而且还有一点呢是什么呢？整个的大底呀，鞋垫上面它是有抑菌成分的，
0: 是的，
1: 这是有抑菌报告的。鞋垫下面呢又给大家带来了吸湿毡，吸湿毡下面还带了一种石英石，就是让整个您困惑的脚里边特别难受，特别潮湿，一脱鞋特别尴尬有味儿，这个问题也帮您非常好的解决了。整个的鞋还是什么呢？透气的，所以而言您在夏天穿着，女孩子本身就脚步啊没什么异味，男士就更放心了，对不对？在这个情况下一定要记住了，199块钱，
0: 是的，
1: 今天还有5.9元的积分，
0: 是的，
1: 自动订购再来个5块钱、哎、所以说今天可能只是180多块钱、
0: 哎、
1: 算下来这个账太合算了。
0: 各位观众朋友，拼手速啊，180多块钱可要说了，和那种劣质的网货我们是绝对没有办法比的，
1: 肯定不一样的东西、
0: 哎、市面上你有没有踩过坑、你同样花了100来块钱买到的鞋子，你会发现质量做工甚至没有什么面料可言的，
1: 对，
0: 穿着穿着鞋子就坏掉了。但我们今天这个，你100来块钱买到的，
1: 对，
0: 买到的是899块钱的专柜品质。
1: 是，
0: 从鞋子，我跟大家讲，什么地方能体现出专柜？你就看它这个粘合的地方，
1: 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整个大底，你看这里
1: 是，
0: 这里全部都带那种立体的凹凸的啊。
1: 对的。
0: 然后你再来看看鞋底，观众朋友，看看我们的鞋底，我们的鞋底啊，全部都是这种立体的，你用手摸上去，用戳都戳不动。
1: 对。
0: 但是你拿在手里掂一掂，这样好的大底超级轻，主要是
1: 超级轻，
0: 超级轻。
1: 对。
0: 然后再加上这个鞋底啊，观众朋友，你看，全部都是带软胶的，看到了吗？里边踩下去，
1: 3D承托立体鞋垫，
0: 像踩在云朵上一样，超级柔软。然后你再看这个鞋，观众朋友。看到了吗？
1: 叫百折不挠，
0: 看到了吧？
1: 是，
0: 所以整个非常非常的柔软。这种鞋子你自己想想，能不舒服吗？非常非常舒服。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三个颜色的，一个是米色，一个是粉色，还有是个灰色。
1: 对。
0: 这个米色马上就售罄了，米色一旦售罄，没有追加预约的啊。
1: 没有了。
0: 想要买米色的观众朋友非常的多，这个是我们女款，女款以前卖299，今天199，
1: 199，
0: 直接给大家发走。我们还有男款，
1: 男款
0: 今天不用挑选，就一个灰色经典。
1: 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整个的鞋，整个的感觉它是非常的立体的，大家可以看整个的鞋头全部是给大家什么的做成了3D 的支撑，这一圈是带有隆起的，像龙骨一样的，让整个脚在里边永远是立体有型，不因为咱们穿一双普通的类似于咱们是个健步鞋布艺鞋而让整个的档次啊感觉好像没有那么高，完全不是。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个鞋它自带的一个鞋型立体带给大家，这边是4公分的这样一个增高，然后是双色鞋头鞋尾的防滑这个大底，鞋也是和女款一样做了超轻处理，女款超轻处理做下来将近160到180克一只鞋，男的将近是220克到240克一只鞋，比苹果还要轻。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199块钱，我们今天有男款有女款，哪怕你说我买完男的再买女的，一共才花了300来块钱，性价比极其高，抓紧时间，在专柜一双买不到，东方购带3双回去，先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02151-9900。
2: 人家老早穿鞋子呐，穿个旅游啊啦啥，总归有眼笨，觉着没加个舒适了一个。另外呢，我刚刚觉得，那上次就是讲，侬看哦，跳舞适宜好子，平常出去侬逛街也好，买菜也好，一套 老方便的。
3: 我呢是一直平常一直做运动的，有辰光呢跳操啊，葛么跳舞啊，葛么是跑步啊，伊老软的，我还老轻。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最后一分多钟的时间啊，电话线全面满线，不能再讲了。我们的米色已经即将全数售罄了。今天男版看到我们东方购物搞活动搞促销，感兴趣抓紧时间拼手速。还有最后的少量席位，男款也要售罄了，4142码都得抢，021519990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香双桂冕家和家人家庭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以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按需理性下单，保留购物单据，明明白白消费无忧。
6: 小心！
7: 回来了。
8: 哎，亮黑灯怎么还没关？
7: 先别关。
8: 怎么了？
7: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那个吃。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
1: 各位好，我是耿瑶。
0: 我们上海人从小用的一块皂有一个叫檀香皂，我们都知道它是属于上海制皂旗下的。然后呢，这块皂从我们的记忆当中啊，那个味道就好像一直是在家里的这个卫生间啊。
1: 是的。
0: 但是现在呢，我们更加的升级了，它不是固体的，我们升级为液体皂，你可以洗澡，非常的舒服。
1: 是的。
0: 然后今天呢，我们还给大家全新带来一块，我也是第一次看到的一个手污的一个洗头皂。
1: 是的，手污是干嘛的？其实我相信屏幕前的观众朋友都非常的清楚啊，这也是上海药皂最新研发的一个特别流行的商品。市面上这个皂卖的不仅火爆，而且价格蛮贵的。
0: 对对对的，50几块钱，是洗头发的。你别看它小，但是还蛮经用的。
1: 是的，而且其实对于很多洗头发的问题啊，它的解决效果特别好。甚至还有专利技术，一会儿我们一一给大家讲解一下啊。首先可以请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咱们稍微自检一下，看看这些类似的情况你有没有过发生。比如说烫染比较多的，发丝特别的容易受损，甚至一节一节的断掉的，头皮油脂过多，油脂过多堵塞毛孔，会有一个头发是不是越掉越多的这种情况发生，对不对？还有头皮干燥发痒，头皮屑特别的多的，发缝慢慢变大，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观众朋友说，怎么感觉头发发量没有以前多了，等等等等，这些头发的问题啊，我们都可以选择今天这款上海药皂的手污洗发皂来稍微的改善一下。
0: 是的，而且包装上面就给大家写的非常的清楚了，它是字儿有点小啊，手污在心，然后呢，温和弱酸，并且无皂基，植物的精粹，
1: 是的，
0: 所有的信息都在我们的盒身上面啊。然后呢，主要它是你看到没有，无皂基的，呈弱酸性的，而且是植物的精粹，它的功效呢，滋养头皮。润养发丝，最重要里面含有到何首乌、侧白叶、黑芝麻、姜根和人参提取物，这些都对我们头发呀、对头皮呀都非常的友好。
1: 是的，那到底具体有没有用呢？其实我们也是靠实验室的数据来说话，靠我们的发明专利来讲话的。来，观众朋友，你看搞到手里拿的就是我们今天这款手污的洗发皂，它拿到的一个发明专利证书。你可以看到我们具有防断发功效的中药组合物及其提取物与应用获得专利授权，专利号都写在这里，写的清清楚楚的啊，并且我们特别给大家做了检测报告，对于抗断发检验报告，发丝抗拉强度可以上升26.02，也就意味着我们头发更加的强韧，整个的头发只要变强了，就不容易那么容易打败了，对不对？这个道理逻辑都是一模一样的。那更重要的是，刚刚青青老师也给大家讲到了我们的成分的部分。
0: 对，
1: 我们名字叫做手污，大家都知道手污是干嘛的，对不对？除此之外呢，我们今天还给大家加了很多的这种天然的非常好的成分当中，你比如说我们的侧柏叶的提取物，它的作用呢就是可以让头皮更清爽的，包括生姜、姜根，其实这个姜根在很多的这个洗头的产品当中都是有添加的，
0: 知道吗？在以前还没有那么多好产品的时候，老人啊就说拿那个生姜擦头皮。
1: 是的。所以其实这个姜根和以前那种生姜还不一样啊，我们是专门的姜根、人参根的一个提取物，以及黑芝麻的一个提取物，所以这样多效成分组合而成，而且你看全部的成分都是天然植物当中的养分，来帮你洗头的过程当中一边在洗头，一边也是在护发，强韧你的头发。
0: 是的，打开之后就是这样子的，每一块呢它是60克，您不要看它好像是小小的像一个小鸡蛋，但是因为它的起泡非常的丰富，非常的绵密，非常的经用，然后每一壳子里面呢我们都会有这样到一个起泡网，首先它的这个味道啊，我觉得还非常的好闻，
1: 是的，
0: 很清新的一个味道。然后你可以把它放在起泡网里面，加水打湿了之后呢，搓出绵密的这个泡沫来。
1: 是的，
0: 很多其实老年人啊，他们喜欢用香皂来洗头，因为以前不像现在什么沐浴露咯、洗发水咯，以前他们啊都是一皂到底，洗头、洗脸、洗身体。然后我先打出了这些泡沫之后，我们来取一张这个pH 的试纸，因为前面说到它是没有皂基、弱酸性，其实我在取这个试纸的时候啊，已经，你看到没有，
1: 已经
0: 把它全部泡沫都已经是碰到了。
1: 是的，
0: 好，它是呈弱酸性的，如果是碱性的话，这个试纸会变成深色，但是现在你看到没有，我们的颜色在六 36，看到没有？然后就是这个颜色，
1: 是的，属于中性偏一点点弱酸的这种一个成分。
0: 对，
1: 对于你的头皮，对于你的头发，这个弱酸性非常非常友好的。
0: 对的，对的。所以呢，你看到没有？如果是碱性的话，颜色就会变成这种深紫色，而我们是弱酸性的这样的一个颜色。
1: 是的。
0: 所以呢，它对头皮呀、对头发呀都没有那种什么刺激性的。
1: 其实我在感慨，青青老师非常快速就可以打出这么多泡沫。
0: 对的，对的，因为很多人说很担心，说洗发水我们现在用惯了，因为它里面可能有那个起泡剂，然后一压的话就可以很好的洗头。但是今天我们同样用这个洗发皂，依然能够打出非常丰富的泡沫，然后去清洁我们的头皮，清洁我们的这个头发。
1: 是的，
0: 弱酸性无皂基，里面有到的是人参、姜根、黑芝麻、
1: 对
0: 侧白叶和首乌，这些都是对头发非常的好。
1: 而且其实就像刚刚青青老师说到的，我们这个价格一块其实也都不便宜，
0: 50几块钱，50块钱。洗完之后，但我现在是没有洗在头发上，以这个皮肤来做这个实验的，然后一点都不刺激，也没有那种紧绷的感觉，
1: 干干涩涩不会的。
0: 对，对的。所以这一块的话，洗我们这样的这个头发，尤其是短发，很多叔叔阿姨，很多的阿姨，像我妈妈也是短头发，用这个洗的话，又清爽，而且又耐用。又经用。
1: 是的，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这个价格来聊一聊吧。现在在某猫啊，目前它这一块的价格，搞完活动领完券到手49.9，如果说是买四块的话，很好算，200块钱了，对不对？东方购今天是199，但是我们在四块首乌洗发皂的基础上，还给大家送了2瓶蜂花檀香液体香皂，
0: 就是这个，
1: 哎，就是现在把这个檀香皂变成液体的一个状态啊，
0: 是，哎，它的这个味道就非常好闻了，
1: 是的，拿来洗洗手啊，洗洗身体啊，其实都可以。
0: 对的，我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这个质地啊，我这两天都在用它，我把它放一下，都在用它洗澡，尤其像昨天我是从沈阳回来的，沈阳故宫非常的热。然后下飞机到家就想洗上一个热水澡，然后我这个用它的时候啊，我打出丰富的泡沫，我还做了一个这个动作，深呼吸哦，
1: 真的
0: 闻了一下，我感觉我是从很炎热的地方，然后进到了一个很舒服的这个地方。
1: 对，
0: 洗完之后身上一点都不紧绷，然后皮肤呢也是非常的洁净和舒服。
1: 是的，就是可以让人镇定下来，而且那个香味儿不是那种香精的味道，不是那么的刺鼻，它是那种很温和、很柔和的一个气味。
0: 是的，
1: 所以在炎炎夏日啊，大家洗护的频率本身就会比较高一些，
0: 对，
1: 不如选择像这种上海药皂，老牌子大品牌，信得过，而且我们这个药皂有专利，对不
0: 对？
1: 好，各位观众朋友，6位顾客已经订购了，感兴趣的话得拼手速了啊！
0: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2: 含药皂洗发皂，采用天然草本植萃成分，蕴含丰富能量，助力发丝深层补水，多重草本精华加持，清洁修护滋养同步完成，泡沫质地丰富绵密，做到清洁不损伤，养护不偷懒，从此头发顺滑有光泽，百年国货老品牌，值得信赖。
3: 因为皂本身它现在并不属于这个化妆品管理的这个范畴啊，所以并不要求必须把成分表完整的标注出来，但是我看它这个成分表，我感觉像是把全成分完整标注了啊，而且看上去呢也是按照这个成分的添加比例降序排列啊，如果是真的是这样的话，那这个还是很有良心的。

0: 大家订购速度非常快啊。首先上海药皂作为一个上海人来说大家都很熟悉的，对不对？别说上海人了，我一个外地人来到上海
1: 都知道了，
0: 都知道，包括我们家你看我婆婆家都用的是上海药皂的，包括甚至连洗手液呀，甚至连他们家那洗衣服的什么都是上海药皂的。
1: 是的，
0: 我们今天呢也是上海制造的，给大家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全新品啊，叫做手污再洗洗发皂。
1: 对的，
0: 洗头就像刚刚青青姐说的，现在流行趋势就是用这个皂来洗头。哎，皂的好处就是它可能没有那么多的刺激成分，相对来说呢它会更柔和一些。而我们这款洗头皂啊，它有个特色，就是它有一个专利技术，并且经过检测啊，对于我们的这个成分啊，对于我们的这个使用的效果啊，大家都是完全可以放心的。
1: 是的，因为上海药皂呢是我们上海人从小用到大的品牌，所以尤其像针对于这个洗头发，你要是没有品牌没有技术，很多人说我是不敢用的。
0: 对的，
1: 而上海药皂老牌子了，所以今天全新的一个新品啊，何首乌的一个洗发皂，再结合我们的檀香的液体皂，以前我们用的是檀香的固体皂，对吧？以前的话用那个固体皂去什么洗头啊、洗脸啊、洗身体，今天我们升级为液体皂，又有洗头发的何首乌的一个香皂，又有到洗身体的液体皂。
0: 是的，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也是一大优势的。
1: 是的，
0: 市场上可能199能买到，最多买个四块都不得了了。我们今天是四块再加两瓶，两大瓶哦，不是那种250克、300克的，我们是500克的液体香皂，今天两大瓶给到大家，所以6件单品市场上买是远超200的，东方购199的价格，还有积分，自动订购可以再立减。然后呢，对于您夏日洗头发或者是洗身体比较频繁的观众朋友来说，这个组合再使用不过了。
1: 对的，
0: 尤其是刚刚我们说了那些情况，大家有没有？比如说我之前染的比较多，头发一节一节的断。
1: 对，因为我跟耿瑶都喜欢染发，平均3个月左右就一定要染了。我是撑不过3个月，一定要补色。
0: 是的，而且你像我们主持人经常要做造型，吹吹啊、卷卷呀、弄弄啊，头发难免留长了之后会有一些营养的缺损。那这个时候底下的分叉，底下一节一节的，稍微用手蹬一蹬啊，都变断掉了。那这种情况是因为什么？头发不够强韧。然后男性朋友，尤其到了夏天，会出现一个什么比较常见的问题？头皮发油，发油的厉害。很多男性朋友早上起来看看自己那个枕套刚换的，好像睡觉的那个头印都在上面，是因为一整个晚上你出油就会带着出汗，对不对？出油出汗的油脂分泌旺盛，油脂一旺盛了，毛孔就容易哎各种堵堵啊等等这样那样的问题。所以其实对于男性对于女性，我们这个皂都适用。
1: 是的，而且我们是得到专利的，它的专利技术就是一种具有防脱发功效的中药组合物以及提取取物以运用，这就是我们的专利技术。然后我们里面最重要的是清洁头皮，对吧？刚才说到的像人参啊、姜根啊、侧柏叶、黑芝麻以及何首乌，所以这些成分组合在一起的话呢，我们没有皂基，温和安心，平衡了头皮，而且天然植萃，并且它是呈现了弱酸性。
0: 是的，而且其实这样的一块皂啊，其实它的这个使用的时间也是比较长的。大家不要看，哎呀，小小的，我告诉大家，浓缩的才是精华，但是它很经用，很扛用，并且洗头的时候不会像大家常规想象中那些皂，很多的皂都是碱性皂，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拿着洗衣服的皂去洗手，皮肤马上就又崩又干了。
1: 对。
0: 但我们这款皂呢，它洗完了之后是那种滑滑嫩嫩的，它是呈弱酸性的，
1: 对的，
0: 并且当中大家可以看到啊，手污再洗，手污是干嘛的？现在AI 很发达，你去问问豆包，手污是用来干嘛的？对头发有什么好？
1: 对，
0: 解释的一清二楚。温和弱酸，弱酸不是我们光口头说，在包装上都印得很清楚，无皂基，植物精粹，都是刚刚我们说到那些天然植物当中提取出来的。我们的作用滋养头皮，润养发丝。何首乌、侧柏叶、黑芝麻、姜根，还有人参提取物，哪一个不是好东西？而且我们不是只把这些植物加入进去，我们是提取植物当中的精华给到大家的。
1: 是的，
0: 所以这么小小一块皂啊，在某猫现在你就去搜"上海药皂首乌"。 这个再生洗发皂一块49.9块，50块钱。
1: 对的，对的。所以你想，现在一瓶好一点的洗发水的话，可能都要100多，尤其是有的发明专利的。我们199除以6的话，相当于每件单品是30几块钱。
0: 真便宜。
1: 这一块皂，每一块是60克，
0: 是的。
1: 而且因为它的起泡非常的丰富，所以很耐用。这个洗泡网，洗泡网是盒子里面自带的，每一块皂都会有一个这样的起泡网。然后使用的时候呢，用水给它先打湿，就能够揉出丰富的泡沫，然后用这个泡沫去清洁我们的头皮，清洁我们的这个秀发。然后这些泡沫呢，我现在要拿一张试纸哦，去给它放上去，来检测一下它的是不是呈现它的这个弱酸性。如果是碱性的话，它就会变成深紫色。而我们现在的颜色来看一下，对号入座，是不是在这个6号色这边？
0: 是
1: 的，对不对？是不是这个6号色？
0: 弱酸性，弱酸性，
1: 弱酸性就在这边6到7号之间，它没有偏碱性，也没有偏这个就是那个很不好的那个，对吧？
0: 不是强酸，不是强碱，是弱弱的酸性。
1: 对的，
0: 弱酸性其实对于头皮的环境，
1: 几乎这个试纸没有变色，
0: 对，
1: 所以它是弱酸性的。
0: 是的，对于头皮的环境，对于人体的环境都很有好处的啊。
1: 对，
0: 而且你看，青青姐洗完了之后，她是用洗手，但是你会感受到手其实头皮比手的皮肤还要娇嫩。
1: 头皮和手的皮肤其实它们都是属于这个就是皮肤嘛。看一下，
0: 对的，但你看水水滑滑嫩嫩的，但是洗得很干净。
1: 对，
0: 不会假滑，不会让你觉得啊，好像黏哒哒的洗不干、洗不彻底一样。
1: 很舒服。
0: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啊，刚刚我自己打开我的某猫，给大家实时的搜索了一下，就是我们今天这款上海药皂首乌再兴洗发皂，现在也是爆款啊，人气爆款来的。然后你看价格，观众朋友，补贴之后一块，我还是超级88会员88，补贴之后一块的价格还要49块钱。如果你买4块呢，克重后一样的啊。买4块就200块钱了，东方购物是199，很多观众朋友是不是差不多的价格吗？不是的，因为我们是4块的基础上再给大家送了
1: 两瓶
0: 这个两瓶啊，我觉得上海人非常的也是有印象的，就是我们今天蜂花带来的香氛液体香皂，液体香皂来的，而且是檀香的哦。这个香味儿就像刚刚青青老师讲到的，闻到之后，整个夏日的沉闷，夏日的烦躁，
1: 很舒服，
0: 好像一扫而空。
1: 因为有一些洗就是你的这个沐浴类的产品，你可能会味道非常的甜腻，男生会不喜欢。而这个檀香的话，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全家男女老少都很喜欢的一个味道，尤其家里的叔叔。对吧，男士很能接受。我们小的时候会把这个檀香的固体皂啊放在衣橱里边，给它当一个香氛来用。而现在我们技术升级，把固体皂改为了升级为这样的一个液体皂，液体香皂。
0: 而且它洗完之后不会那种假滑，不会发涩，
1: 很舒服。葛阳你闻一下。粉姨吧，
0: 就是
1: 萌吧，
0: 就是不是像现在那种很多
1: 的
0: 香
1: 味的、
0: 对，那种味就是很刺鼻的香精味道，这个就是天然的，很清爽，
1: 对，
0: 很自然，
1: 对的。而且它洗完之后，我这两天一直在用，尤其刚才我说到，我昨天是从沈阳回的上海，你知道沈阳故宫其实非常的热，人山人海，我那汗啊有点中暑的感觉，我就在飞机上我就在想，我要回去用这个檀香的液体皂洗澡，一冲回家我就挤了很多，然后满整个浴室飘香，我还这样一直在深呼吸，让这个味道深入到我的身体里面，很好闻，很放松的一个味道，
0: 所以这个味道就很治愈啊。观众朋友，今天是4加2的组合，199块钱，只在我们东方购新品首发，给大家带来上海药皂的非常棒的首乌再兴洗发皂。感兴趣的观众朋友赶紧拼手速，已经66位顾客订购了。
1: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2: 上海药皂洗发皂采用天然草本植萃成分，蕴含丰富能量，助力发丝深层补水，多重草本精华加持，清洁修护滋养同步完成，泡沫质地丰富绵密，做到清洁不损伤，养护不偷懒，从此头发顺滑有光泽，百年国货老品牌，值得信赖。
3: 因为皂本身它现在并不属于这个化妆品管理的这个范畴啊，所以并不要求必须把成分表完整的标注出来，但是我看它这个成分表，我感觉像是把全成分完整标注了啊，而且看上去呢也是按照这个成分的添加比例降序排列啊，如果是真的是这样的话，那这个还是很有良心的。

0: 好的，现在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上海药皂的一个洗发皂，里面含有到首乌的成分，还有就是我们的檀香液体皂，这两个呢是我们给大家组合在一起的，四块洗发皂，两瓶我们的液体皂，液体皂就相当于是你的沐浴露，然后四块皂呢，首乌的一个洗发皂，你可以作为一个家庭分享，比如说一个家庭拿两块皂和一瓶檀香的液体皂，对吧？两家人家分一下特别合适。
1: 是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我们今天感兴趣的一定要拼手速，因为新品首发备货名额不是会非常的多的，但是其实夏天大家洗护的频率比较高，
0: 对，
1: 全家都需要。
0: 是
1: 我们这里边没有什么皂基，也没有什么任何的这种我们害怕的什么激素啊等等的，所以你说老人或者是我们的年轻人，哎，我们的青少年朋友其实都是放心去用这个皂，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我们这个皂是带着专利证书的，本身就是上海制造，大家就放心。再加上我们有专利，再加上我们有实验室的数据检测报告去支撑，证明我们对于强韧秀发的能力啊，对于我们的这个头发的去油脂的能力啊，都是非常非常强大的。抗断发检验报告证明我们发丝抗拉强度可以提升26.02%，所以这样的数据支撑下，大家还在担心它的效果吗？然后呢，这个成分特别的好。其实现在这种手工的皂蛮多的，但是价格都是非常非常贵的。手工皂为什么卖得贵？就是因为它都是天然植物当中提萃出来的。而我们今天上海药皂的这款首乌再新的洗发皂也是植物萃取出来的。
0: 对的对的，而且它除了首乌之外，它搭配了那个植物的精油，添加了很多的植物的一个精粹，所以无皂基弱酸性。
1: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啊，感兴趣还是那句话，拼手速。这款皂目前在某猫的官方店当中卖49.9一块，四块皂就已经超过我们的价格了。但今天是四块皂再加两瓶檀香的香氛液体香皂，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这个性价比就更高了。抓紧时间吧，拼手速，我们的订购速度非常非常快，多组订购的客人也很多，02159900。

0: 还药皂洗发皂，采用天然草本植萃成分，蕴含丰富能量，助力发丝深层补水，多重草本精华加持，清洁修护滋养同步完成，泡沫质地丰富绵密，做到清洁不损伤，养护不偷懒，从此头发顺滑有光泽，百年国货老品牌，值得信赖。
1: 因为皂本身它现在并不属于这个化妆品管理的这个范畴啊，所以并不要求必须把成分表完整的标注出来，但是我看它这个成分表，我感觉像是把全成分完整标注了啊，而且看上去呢也是按照这个成分的添加比例降序排列的啊。如果是真的是这样的话，那这个还是很有良心的。

0: 刚和耿瑶在聊得非常开心，她说她老公就是很爱用皂，一直用多少年了？
1: 对，我老公至少用10年的皂去洗头了吧？嗯，其实很多像我们女性朋友现在都用洗发水洗头，但因为我老公呢，他本身就有头发方面的困扰，所以他一直坚持
2: 很厉害。
1: 对，他坚持用皂洗头的原因，就是因为皂当中像什么硅油啊、皂基啊等等的，就是特别针对这个头发发明的皂，它就是专门用来洗头的，而且越洗头发强韧，
0: 对，
1: 洗完之后头皮干净清爽，这是最主要的，可能比很多人常规理解上的洗发水洗的还要干净。
0: 对的，因为我以前一直听我妈妈在跟我聊他们小时候的事情，那时候没有那么多的物质，很多人呢就是一皂到底，但是那个时候的所谓的一皂到底可能就是洗手的肥皂去洗头了。
1: 哦，那不是的，我刚刚还在跟青姐说，
0: 而我们现在不一样，今天这块皂是专门的手污洗洗发皂。
1: 是的，因为我老公对头发很爱惜嘛，所以他现在买的那种洗头皂啊，一块进口的都几百块钱，几百块钱，所以其实每一块都是非常非常考究的，不是说咱们常规意义上的，哎，是不是拿一块肥皂打全身啊，从头洗到脚？
0: 哎，我特别理解，一个像你老公这种就是头发比较的容易掉，还有像我妈妈，我们家人也是的，天生头发不多，然后我妈妈尤其到了这个年纪，她白头发总归要染染黑，那么掉的就会更厉害了，所以我妈说越是头发少的，针对于什么这种比如说洗发水啊，那个护发素呀，或者是染发膏，它是非常比较挑剔的。
1: 是的，那我们今天这款手无在心，
0: 对，
1: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试一下。对于哪几个人群比较适合呢？比如说像青青姐说到的，头发容易断、
0: 出油的、
1: 出油的、
0: 断的、头发少的，对不对？
1: 其实都是可以的。而且我们今天这个洗发皂啊，它是真正的有专利技术的，给大家看看啊。我们是专利的发明名称叫做一种具有防断发功效的中药组合物及其提取物与应用，获得专利授权，
0: 是的，
1: 专利号在这里。然后呢，这里有个检测报告，检测的什么抗断发检验报告，发丝抗拉强度上升26.02%，所以这些数据是可以支撑我们今天这款皂卖到50元的价格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0: 而且我觉得上海药皂的话也是不断的更新，除了它的一个内在，还有它的颜值。你看每一块的话就很精致，
1: 是的，
0: 然后打开是这样子的，你每一块收到之后有个小盒子。打开之后呢，我们里面还会到有一个起泡网，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一共是有到4块，然后你可以跟家人来分享，包括家里2个卫生间的话，各放一个，你可以直接就洗完之后发在这个小盒子里边，
1: 完全可以，或者拿一个肥皂皂盒，
0: 对，
1: 把它放在里边，然后你看
0: 送人也很精致，
1: 真的像一块小鹅卵石一样，颜值都很高。但是你用过之后，你就会发现，第一，它的起泡速度非常的快，泡沫很丰富、很绵密；第二，就是洗完之后头发不崩，因为我们全部都是做到弱酸性的。
0: 是的，刚才呢我已经拿了一块在起泡网里面，再给大家洗一下。
1: 哎，青青老师已经洗了2次了，
0: 对，
1: 这
0: 都是第三次。
1: 没有变小，
0: 对，3次算什么？我觉得30次都
1: 对
0: 都没什么。
1: 所以你看着我们浓缩，但是都是精华了。
0: 对，稍微打几下的话，你看到
1: 没有？你看起泡速度非常快，而且
0: 非常的绵密，
1: 这个泡沫很绵密，很细腻。
0: 是的，而且我们是呈这个。瑶瑶帮我撕一张这个，
1: 来，
0: 我们再来撕一张那个 pH 的这个试纸哦。我们都知道，如果是强碱性的话，它会变成那种深紫色。而现在你看一下，我们的颜色大约是5到6这样子的一个弱酸性的一个颜色。
1: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不用担心啊，全部都弱酸性的。对于头皮只有一个很好的呵护，没有任何的伤害。强酸强碱肯定是伤头皮的，伤皮肤的。
0: 对。
1: 但我们今天整个弱酸性，不是弱碱性哦，弱酸性比弱碱性可能对更友好。
0: 是的，
1: 更友好。
0: 如果是强碱强酸的话，我现在手部皮肤可没那么的舒服啊，得疼死了。
1: 哎，我们今天弱酸性本身就非常非常的友好啊，尤其是一些比较娇嫩脆弱的部位，大家更要用弱酸性的洗剂去洗它。
0: 是的，针对像我跟瑶瑶对这个洗护产品的要求也是比较高的，尤其是我们的这个头发，我们两个人的话是非常喜欢染头发的。你看我染的比较浅，他是新染了一个颜色，
1: 刚染的颜色。然后刚我还在跟青姐说，我说其实头发这个东西为什么呢？观众朋友，你看我常年都是比较短的头发，为什么呢？因为我只要一留的稍微长一点，我的头发就可以一节一节就这么断成这么一小节一小节的往下断。而我们今天这个手污，它就是可以强韧你的秀发的，让你的秀发整个韧性变强，
0: 对，
1: 拉力变强，不至于说哎梳个头掉一堆，然后整个头发开叉了。
0: 这个真的很重要
1: 啊。
0: 像我的话就是你说的，我是留了那么长还要染，然后今天造型师还给我做了卷发，所以对头发的要求很高。 程。如果你的头发的底子打不好的话，那真的你要那么长，又要染，又要去卷，要去吹的话，真的都要掉光了那种。
1: 是的，所以大家选择最正确的产品很重要啊。
0: 是的，
1: 我们今天这款药皂呢，目前在它的某猫旗舰店某东当中，就这一块49.9元，这还是优惠完，会员88打完折，我们是49.9元一块，60克，同样60克啊。如果买4块的话，就200块钱了。今天东方购物是什么组合呢？买4块给到大家，我们再送2瓶蜂花的这个檀香香氛的液体香皂。
0: 是的，
1: 哎，而且这个大瓶，刚我还跟青青姐聊，好大一瓶，
0: 对，
1: 500克的，沉甸甸的，买买也不便宜。
0: 是的，所以如果你自己去买的话，市场参考价是236元，6件单品。4块皂，洗发皂加2瓶的我们的液体皂，东方购物只要199。然后我说到了，因为夏天的话，洗头洗澡的频率会比其他时候来得更多一点，对吧？可能小朋友啊，打完球啊，运动完一天洗2把澡，包括男士女士健身完了，对不对？
1: 都得洗。所以就选择对的产品，可能对您的这个洗护来说事半功倍的同时，对你也是一种呵护啊。备货只有3组了吗？订购速度非常快啊，观众朋友，今天抓紧时间拼手速，赶紧抢最后的少量现货，02151999000。
2: 采用天然草本植萃成分，蕴含丰富能量，助力发丝深层补水，多重草本精华加持，清洁修护滋养同步完成，泡沫质地丰富绵密，做到清洁不损伤，养护不偷懒，从此头发顺滑有光泽，百年国货老品牌，值得信赖。
3: 因为皂本身它现在并不属于这个化妆品管理的这个范畴啊，所以并不要求必须把成分表完整的标注出来，但是我看它这个成分表，我感觉像是把全成分完整标注了啊，而且看上去呢也是按照这个成分的添加比例降序排列啊，如果是真的是这样的话，那这个还是很有良心的。

0: 那位观众朋友啊，最后的七分钟了，我们的名额也即将售罄了。今天带回来的是全新品首发，我们第一次给大家推荐药皂这款这个叫做手屋再新洗发皂。其实上海药皂东方购的客人很熟悉，我们东方购也推荐过很多他们其他的产品，但是这款专门针对洗头发的皂，我们确实第一次推荐。
1: 第一次，本身它也是上海药皂的一个新品，
0: 明星产品，现在
1: 添加的是何首乌，
0: 是的，
1: 然后姜根、侧板叶，对吧？黑芝麻，
0: 对，
1: 这些对于头皮呀、头发都非常的友好，那都是非常好的一个东西。
0: 尤其是头发夏天容易油，容易断，容易就是感觉这个发质不够强韧的，观众朋友你都可以感受一下我们今天这款洗发皂，它可能会颠覆您对皂洗头这件事情的一个认知。观众朋友，你还是像清新老师说的，不要认为洗头的用肥皂洗头会不会哪有洗发水洗的好呀？
1: 以前说一皂到底，可能以前没有专门的洗发皂，
0: 对，
1: 就随便拿一个洗手的、洗身体的就去洗头发了。所以这次呢，上海药皂它是专门推出这样一块洗发皂，而且我还突然想到，青青不是刚拍旅游回来，你在出去旅游的时候，它这个外携带也很方便，
0: 而且
1: 你知道吗？有些酒店的那个洗发皂是洗发皂的洗发水完全不行。这次我们整个团队都在聊，大家都带了那个自己的这个洗护用品，因为像我们还有个女同事，她头发也是的，就很容易断，很容易出油。她说酒店的那些有些用了，像一把草，
0: 对，
1: 根本梳都梳不开。
0: 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酒很多那种劣质的洗发水用完之后，头发又干又涩又柴又硬，
1: 所以这个是旅游也能带。
0: 对，为什么会发涩？是因为它的酸碱度不对。但是你看弱酸性的洗完之后，头发就滑滑的、嫩嫩的，特别的舒服，也好梳，也好打理。
1: 对，所以这一块皂的话，我们今天是给大家四块手屋的一个洗发皂。你家里面对吧？两个卫生间，包括你外出的时候，你送送人，你别说这个皂送出去还非常的，怎么说一个小心
0: 面。
1: 我们今天合下来30块钱，比如说像我跟耿瑶之间，你请喝一杯咖啡，可能也20-30，你送这一块小皂，又不会对自己和对对方造成很大的一个压力，但是又很有心意的一个东西。
0: 是的，而且老人小孩其实老人就包括这个青少年啊，这个皂完全都可以使用，没有任何问题。
1: 对的，
0: 男性女性都能用，
1: 无皂基，
0: 无皂基，
1: 弱酸性
0: 啊，没有任何的激素，没有任何的那些什么很科技和狠活。
1: 对的，没有那种什么起泡剂，
0: 对，都是我们天然植物当中萃取出来的，所以大家完全放心啊。但唯一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备货马上售罄了啊，最后的四分多钟，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拼手速抢最后的现货，02151999000。
2: 药皂洗发皂采用天然草本植萃成分，蕴含丰富能量，助力发丝深层补水，多重草本精华加持，清洁修护滋养同步完成，泡沫质地丰富绵密，做到清洁不损伤，养护不偷懒，从此头发顺滑有光泽，百年

0: 国货老品牌值得信赖。
1: 因为皂本身它现在并不属于这个化妆品管理的这个范畴啊，所以并不要求必须把成分表完整的标注出来。但是我看它这个成分表，我感觉像是把全成分完整标注了啊，而且看上去呢也是按照这个成分的添加比例降序排列啊。如果是真的是这样的话，那这个还是很有良心的。

0: 好的，听天见所有观众朋友啊，我们还有最后的几分钟的时间，节目就要结束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上海药皂，本身就是咱们上海人自己家门口的品牌企业，大家信得过，品质有保证。
1: 对的。
0: 再来是他们倾心研发的一个一经问世，马上在市场上引起火爆欢迎程度的一款手无再新洗发皂。
1: 对的。
0: 这款洗发皂呢，它既获得了一个专利认证、发明证书，而且又给大家做到了实验室的数据支撑，证明我们今天是真实有效，可以对于发丝的强韧程度起到一个提升的。
1: 是的。
0: 还有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成分特别的好，我们叫浓缩的都是精华，给大家去加入的全部都是植物的天然精粹。
1: 是的。我说一下我现场的感受啊，它是弱酸性无皂基的，我洗了三遍手，对吧？我现场因为没有办法给大家洗头，我洗了三遍手。我刚才在包里我还想说，哎，找点护手霜擦一擦，没找到，没带，竟然手啊一点都不干涩，然后摸起来还是滑滑的。它这个弱酸性无皂基植物的精粹真的很不一样。
0: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整个耐用程度，不要看我们小小一块啊，还是非常经用耐用的。并且刚刚我闻了一下这块皂啊，它不是说那种香精的味道，它有淡淡的小小的有点小薄荷的感觉、啊、
1: 有点这种植物的方，一点点的这个
0: 植物的芳香、
1: 啊、很好闻、包括我们组合当中的那个檀香的液体皂、它那个味道也很好闻。这个檀香就是有那个檀香木的那种檀香、就是很舒服，很森林的那个味道。
0: 是的。大家与其花着同样高昂的价格、哎呀去网络渠道买，去超市买，不如在东方购物感受一下新品的魅力。
1: 我们比网上更优惠哦。
0: 网络渠道一块这样的洗发皂价格就是50，四块200。我们今天199还送你2瓶蜂花的液体香皂啊。哎呦，真的要没货了，抓紧时间，观众朋友，全新品第一次跟大家亮相见面，市场上受欢迎的程度非常非常之高啊。来，男性朋友女性朋友们想要给自己一头强韧秀发的，我们今天洗发皂用起来吧，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02151999000。
2: 上海药皂洗发皂采用天然草本植萃成分，蕴含丰富能量，助力发丝深层补水，多重草本精华加持，清洁修护滋养同步完成，泡沫质地丰富绵密，做到清洁不损伤，养护不偷懒，从此头发顺滑有光泽，百年国货老品牌，值得信赖。
3: 因为皂本身它现在并不属于这个化妆品管理的这个范畴啊，所以并不要求必须把成分表完整的标注出来。但是我看它这个成分表，我感觉像是把全成分完整标注了啊，而且看上去呢也是按照这个成分的添加比例降序排列了啊。如果是真的是这样的话，那这个还是很有良心。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4: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

0: 里面吃的也不会太多，那么有没有喜欢吃双档的，同时又希望在家里面能够分享的呢？来，今天四处故事为大家来解决了，我们有一面金三肉和我们的鸡汁百叶包双档的组合。今天过去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小贝，跟大家打招呼吧。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维嘉好。今天其实我们说是说是双档，但是其实我们是两个单品，都是单独热卖的爆款的商品，就您可以自己在家里面自己做双档，也可以单独把这两个商品啊给它拆开单独做一道菜。
0: 就我们今天有的啊，首先油面筋塞肉是550克一包，一共给到大家5包。
1: 对，
0: 鸡汁百叶包340克的一袋，给大家一共5袋，10包，也就是说给到大家直接可以做成5份的双档，都没有任何问题。
1: 不止五份，因为大家知道双档就两个油面筋加两个那个百叶包嘛。
0: 对。
1: 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油面筋一袋的话是有9只，就是每一只的含肉率、肉馅率都是85%以上。
0: 对的。
1: 然后鸡汁百叶包每一盒我们都是有6只，
0: 让大家完全的放心。
1: 所以您就预算的话，我就45只油面筋塞肉，加上30只油面这个百叶包。
0: 对。
1: 而且的话，就我们这个单独卖它都是爆款，为什么爆款？
0: 当然，
1: 因为我们的选材用料啊，包括调味，
0: 很棒哦，
1: 真的非常的棒。
0: 给大家
1: 介绍一下，
0: 首先看到这是我们的油面筋塞肉，里面的肉是什么呢？优质的黑毛猪苏式面筋，
1: 对的，
0: 给大家来做到了，
1: 而且是黑毛猪的猪前腿肉。
0: 前腿肉有好处啊，首先黑毛猪是中国的本土肉，
1: 是
0: 有自己的猪味的，非常的好。而且是用前腿肉，没有用那种什么猪的淋巴呀其他的东西，因为做肉馅儿很容易就混进边角料了。
1: 对，
0: 弄点什么猪头肉啊，或者猪尾巴呀，等等等等来，我们拒绝边角料，全部都是用腿肉，而且是前腿肉。
1: 是，
0: 给了大家每一颗的含肉馅比例85%， Q 弹好吃，一口满足。来，再来看看我们今天的百叶包，精选的是江南风味苏州精选的千张手工包制，而且我们里面的肉也是黑毛猪的前腿肉，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
1: 心。为什么要选择苏式的千张？我相信大家吃百叶包有吃到过那种特别厚的，然后特别硬的那种，对吧？
0: 当然，
1: 然后肉馅的话就一点点，那种百叶包我说实话吃下去感觉口感不是特别好，
0: 而且一蒸就散，一煮就烂。这样的百叶包其实没有什么样的
1: 适应感，这是我们的鸡汁百叶包，薄而韧的那种千张，
0: 又薄又韧又好吃。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四叔故事，首先
1: 配料表，
0: 配料表也很干净啊，你看自己来看。首先我们的鸡汁百叶包第一个内容就是我们的猪肉，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猪肉说明我们猪肉的含量最多，
1: 对。
0: 然后千张就是饮用水、大豆和碳酸钠，没了，
1: 对的，
0: 就没了。
1: 然后后面
0: 碳酸钠是什么？苏打，
1: 对。
0: 苏打粉啊，
1: 这个是做千张用的一个材料啊。
0: 对，饮用水、鸡蛋液、白砂糖、味精、鸡精、姜、食用盐、胡椒粉，没了，
1: 没了。
0: 另外还有汤包，
1: 饮用水、大豆油、
0: 油、鸡油、鸡精、鸡汁、大蒜、食用盐、香辛料，没了。保质期在冷冻条件下12个月啊，冷冻条件下12个月。
1: 而且我们批次都非常新鲜，
0: 冷藏我建议大家2天之内吃掉它啊。哎，
1: 对的。
0: 什么意思？就是你放在冰箱的冷冻间，然后要吃了放到冷藏室就可以了。来，再来看看油面筋塞肉，油面筋塞肉也很干净的。首先，大家能够看到里面是9个，每个大小都跟小拳头似的，不是外面那种啊咪小的一小团一小颗，没有的，一整片给到大家，全部都是黑毛猪，只肉馅每颗肉馅比例写明了，大于等于85%，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对的，这个是不能乱写的，我们都是有经过
0: 写在包装上的，
1: 一
0: 切都要负法律责任。
1: 对的，
0: 欢迎大家来挑刺儿，欢迎大家去称，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们今天整个的油面筋塞肉所有的配料表，你看猪肉大于等于42%。哎，有些这个我们的朋友就问了，为什么前面写的85%，这里写的42%呢？因为我们还有一个汤料包，
1: 这个是整
0: 个的，还有汤料包，
1: 对，
0: 汤料包的重量加进去呢，就变成了42%。但是每一颗的猪肉含量是大于等于85%的。另外也很干净啊，饮用水、油面筋、白砂糖、大豆油、酱油、生姜、味精、小葱、食用玉米粉，还有我们的鸡粉，还有食用盐，没了，
1: 很干
0: 净，剩下的就很干净
1: 了。而且批次都是非常非常新鲜的，
0: 对，
1: 因为我们这两个单品真的卖得非常好。
0: 里面是9个，这个我们的
1: 可以拆开给大家看一下，
0: 拆开给大家展示一下，
1: 直接所见即所得。
0: 来，
1: 里面是两个，
0: 打开来以后啊，里面是2包，一包这里是9个，这里的每个这个我们的油面筋塞肉的肉 都大于等于85%。
1: 肉馅含量每一颗都是肉馅含量大于等于85%。
0: 还有一包这个酱料包。

0: 你愿意做红烧的油面筋塞肉的，就用这个酱料包。
1: 对，
0: 如果要做普通的汤的双档的，就直接放到我们的开水里面，
1: 对，
0: 开始煮
1: 就
0: 可以
1: 了。
0: 来，自己来看看，这个里面如果说你要吃双档的话，
1: 来加一点粉丝，双档粉丝吗？
0: 哎，我跟大家讲哦，这个有啥区别啊？这个跟在那个餐饮店、饮食店、小杨生煎，或者说是这个大湖春，我要吃一份儿。这个价格20多块钱的，是不是就这一锅？
1: 对，您看油面筋一丝，里面一整颗大肉圆。
0: 所以为什么我说，我们敢说我们的肉馅大于等于85%？
1: 你看，
0: 欢迎大家去挑刺哦。
1: 而且另外，你看这个肉馅，如果咱们用的是那种乱七八糟的边角料，其实你是看不到这种肉汁啊，包括你吃到嘴巴里面是没有这种肉的感觉的、
0: 肉馅的感觉的哦。
1: 对的，
0: 特别的
1: 没有给你打成肉糜嘛、对吧？另外咱们再看一下咱们的一个百叶包，
0: 百叶包也撕开来可以给大家看看、
1: 这个非常好。为什么我刚刚说到那种薄而韧的千层非常好？
0: 你看
1: 轻轻一撕就爆汁，
0: 而且你看这个肉的含量，
1: 对的，
0: 而且你看看到啊，一般来说百叶包
1: 挤的汁水
0: 有这个包的讲法的，苏式是包2.5圈，宁波是包3.5圈，为什么苏式包2.5圈？
1: 这个千张很薄，
0: 因为千张够薄，
1: 你看薄，
0: 因为千张够少，
1: 里面基本上都是肉，
0: 所以给了大家，而且这个千张是韧而有嚼劲，
1: 哎，
0: 但是不会太干，不会太硬，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这个价格，还是要给大家来梳理一下啊，来，一包九个，
1: 对，
0: 一包九个。我们的油面筋
1: 塞肉，
0: 每一颗肉馅的含量大于等于85%，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5袋装，鸡汁百叶包一袋有6只，每一袋340克，有5袋，199块钱，自助订购立减5块钱，同时送给大家1.99块的积分，192，整整10袋带回家，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02151119900。
2: 最欢喜吃的就是搿只油面筋塞肉，从小欢喜吃，一个是小辰光的味道，细高咸，咸鲜味那个惊艳的。
3: 养开来以后，直接烧就可以了。所以讲，搿是平常蹲辣屋里向，勿光是过年，平常辰光吃也是蛮便当的。
4: 勿管烧人方面，作为阿拉吃的人呢，第一考虑啥物事呢？就是食品安全。现在阿拉闭着眼睛吃，为啥？勿要紧的，东方购物平台推出物事，肯定是家家放心的。所以勿要紧，家家就吃吧。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9分钟时间了。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喜欢吃这个双档的，我们今天双档是为大家来做到的是199块钱。但是如果说只是双档的话，可能会有人说你只有一种做法嘛。所以我们今天把我们的油面筋塞肉和我们的这个
1: 鸡汁百叶包
0: 是直接分开的。
1: 对，
0: 鸡汁百叶包你可以放汤，这两天你放个冬瓜，放个笋干，
1: 你蒸
0: 一下，或者说是蒸一下，
1: 你放到面条里面加两块，
0: 对的，
1: 加两根，对吧，
0: 也是非常的不错的。那如果说想要吃双档的话，就是开水稍微煮一煮也是可以来品尝的，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所以我们这两个单独卖都是卖的非常好的，
0: 单独卖都非常好。咱们今天两个双拼，五个一包，这个五包一份，五包一份，
1: 对的，
0: 给到大家，两个加在一起199块钱。如果说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同时再送给大家1.99块的积分的话，里外里就相当于是
1: 192。
0: 整整十袋装，所有的我们的油面筋塞肉肉馅含量大于等于85%，
1: 每一颗都是，
0: 每一颗，
1: 而且加到的肉馅我们都是加的那个黑毛猪的猪前腿肉啊，
0: 猪前腿肉，
1: 包括到百叶包、
0: 百包也是哦，
1: 也是猪前腿肉，因为您到时候去煮，您会发现
0: 用到的苏州的包法、苏州的千张，
1: 而且那个汤面上还会泛着一层油花，就是2:8肥瘦比的一个猪前腿肉啊，
0: 好吃的，
1: 你煮的时候它会有那个香味出来，
0: 当然的，但是我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8分钟的时间了，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去吃的就是刚才有个金生肉，从小会去吃，那个是小辰光的味道，细瓜还咸鲜味，那个惊艳的。
1: 养开来以后直接烧就可以了，所以讲搿是平常蹲辣屋里向，勿光是过年，平常辰光吃也是蛮便当的。
2: 勿管烧的人方面，作为阿拉吃的人呢，第一考虑啥物事呢？就是食品安全。现在阿拉闭着眼睛吃，为啥？勿要紧的，东方购物平台推出物事，肯定是大家放心的，所以勿要紧，大家就吃吧。
3: 欢迎回来。其实很多人都在说啊，咱们今天自己在家里面做这些，其实真的很麻烦。首先，你鲜肉得做成肉馅儿，
4: 对，
3: 因为外面的机器你也担心，对不对？
4: 是。
3: 菜场里面它这个绞肉机，它到底有没有洗过呀？
4: 对，
3: 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在工厂里面这个绞肉机，我说句实话，全部都要经过卫生部门的检测的，而且它没有第三方的其他乱七八糟的肉，每天都要清洗的，这点卫生条件你可以放心。
4: 对。
3: 第二点，我们今天用到的肉不一样，
4: 对，
3: 黑毛猪。做的油面筋塞肉，黑毛猪做的鸡汁百叶包，全部都是猪的前腿肉，28的肥瘦比，这样的味道更鲜。
4: 做肉馅的话口感好，
3: 保证肉馅更好，不是那种乱七八糟的肉。
4: 是，
3: 油面筋塞肉550克的一袋，一共有5袋，鸡汁百叶包340克一袋，一共有5袋。那么一袋里面有几个？这里面有9个，这里面每个有6个，
4: 对，
3: 给了大家一共10袋，199块钱。自助订购再立减5块钱，同时送给大家1.99元的基本价是192。来，给大家来看看，这是我们的油面筋塞肉，是这样的包装。包装拆开来以后呢，是分成两部分啊，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9个这样的这个油面筋塞肉，同时还有个酱料包。
4: 红烧的
3: 这个酱料包为什么要分开装？非常的简单啊。很简单，你要是红烧的就把它加进去。
4: 哎，对的。
3: 不红烧放汤的直接放，这是不是就不会受到影响了？
4: 对。
3: 烹饪的方法由您自己来进行解决，而且我们今天的这个鸡汁，这个油面筋
4: 塞
3: 肉
4: 配料表也
3: 配料表很干净啊。首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正面就已经写明了每颗的含肉馅比例大于等于85%。每个这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啊，不能乱写的，
3: 是要写法律责任的，
4: 这个、是要经过
3: 欢迎大家来挑刺儿，回去如果没有直接退没问题的，
4: 对，
3: 好吗？然后这个轻松秒变大厨，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而且用到的黑毛猪拒绝边角料，用的猪前腿肉。来，再给大家来看一看我们的这个配料表。来，我们的猪肉含量大于等于40%。哎，我知道有观众朋友要挑刺儿了，不是刚说大于等于85%吗？怎么现在又变成42%了？您别忘了。还有这个东西了，酱料包呢？酱料包它占重量，
4: 它是把总重
3: 量酱
4: 料
3: 包占重量。我们按照一颗肉丸子的重量来称的话，我们的猪肉含量大于等于42%，大于等于85%啊。还有饮用水、油面筋、白砂糖、大豆油、酿造酱油、生姜、味精、小葱、玉米淀粉、鸡精和食用盐，没了。是不是在你自己的厨房当中都能看得到？
4: 都能找得到，
3: 在厨房当中都能看得到，对不对？都是有调味品的。好，再来给大家分享一下，这是我们的这个鸡汁百叶包，鸡汁百叶包的这个配料表也很干净，在这边，你看，鸡汁百叶包，猪肉，千张的配料都很干净，饮用水、大豆和那个碳酸钠，而且因为有些千张是用磷酸钠，我说句实话，在我们的厨房不太见，但是碳酸钠你在厨房里面肯定看得见，它叫做苏打粉，对不对？那我们今天还有饮用水、鸡蛋液，还有白砂糖、味精、鸡精、姜、食用盐、胡椒粉，还有汤料包就是水、油、鸡油、鸡精、鸡汁、大蒜、食用盐、香辛料，没了，
4: 都很干净，
3: 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4: 非常的干净，
3: 完全的放心。然后现场再给大家来看看我们今天的这个红烧版本的，
4: 哎，对，
3: 这个就是我们红烧版本的，
4: 对，
3: 用的就是我们自己的红烧酱汁儿，自己再稍微放了一点点小青菜，
4: 咱们一袋差不多嘛，对吧？
3: 一袋差不多9个嘛。
4: 就如果说您想做双档的话，您就拿2个出来，不要加这个汤料包。如果说您单独想
3: 做
4: 一个油面筋塞肉，
3: 对的，也可以做单档嘛，
4: 单档
3: 就
4: 加一个
3: 鸡汁百叶包，一个我们的油面筋塞。
4: 对，但
3: 看是不是？来，我们把这个皮和肉一起夹起来看，给蛋就是皮和肉一起夹起来，你看是不是85%？你是不是可以完全的
4: 放心？泡了汤啊，这个是
3: 泡了汤以后也是85%，
4: 但它一整个的肉馅呢非常大的，
3: 对的。
4: 再撕一个，你看一下，
3: 一大个，
4: 它其实 把这个面皮，你看为什么要选择苏式面筋，它就容易吸汤汁，
3: 而一个容易吸汤汁，第二个
4: 它很韧，
3: 有韧性的，它不会稍微煮一会儿就直接破掉或者变成粉了。
4: 这一整个的都是黑毛猪的猪前腿肉做的一个肉馅啊，
3: 的确是的，
4: 每一个我们不用边角料，你能够吃得到那种肉的纤维感，
3: 无论是我们的
4: 对吧，
3: 对的，鸡汁百叶包还是我们的油面筋塞肉，所有的肉来自于黑毛猪，来自于他们的前腿肉。再给大家看一个千张好不好，这个千张是蒸的，哎，也很好吃，
4: 剁椒的，剁椒的
3: 这个也非常的好吃啊。
4: 对，这个我们这个千张啊是薄而韧的那种，不是那种厚厚的硬硬的，对吧，那种千张其实吃起来口感不好，
3: 给大家做到了苏式的包法，包了两圈半，
4: 轻轻的一撕，它整个肉馅呼之欲出，里面汁水非常的足，
3: 没有汁水，因为我们的用到的是黑毛猪的前腿肉，
4: 而且这个
3: 二八的肥瘦比啊，
4: 这个肉馅
3: 肉馅啊，
4: 你能又多，而且能看得出来它这个肉的一个质感非常的好，吃到嘴巴里面口感也非常的好，
3: 是的，
4: 而且皮是非常薄的，没有卷得厚厚的，你看基本上都是肉馅，鼓鼓囊囊的，
3: 是的，
4: 这个
3: 给到大家的肉馅足够，
4: 百叶包的一个质量，而且配料本又干净，批次有新鲜。
3: 是的，还有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了，再给大家梳理一下价格。我们的油面筋塞肉是给到大家5包，每包9个，每个里面的肉馅含量达到了85%以上。
4: 对，
3: 大家可以完全的
4: 放心。总共就是45只油面筋塞肉。
3: 鸡汁百叶包1包有6个，一共有5包，加在一起199。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变成194。原来的送给大家的积分1.99元，还要给到大家。相当于是192块钱左右，
4: 对，
3: 您就可以直接拥有10包我们的油面筋塞5包油面筋塞肉和5包鸡汁百叶包，加在一起一共10包，还有最后的20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9900。
0: 最欢喜吃的就是刚才有李青生的，从小欢喜吃，一个是小辰光的味道，细高海咸鲜味那个惊艳的。
1: 也开了以后直接烧就可以了，所以讲搿是平常蹲辣屋里向，勿光是过年，平常辰光吃也是蛮便当的。
2: 勿管烧人方面，作为阿拉吃的人呢，第一考虑啥物事呢？就是食品安全。现在阿拉闭着眼睛吃，为啥？勿要紧的，东方购物平台推出物事，肯定是家家放心的，所以勿要紧，家家就吃伐。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大家现在看到了，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红烧的办法。红烧的也很好吃啊，我说句实话，小的时候吃这种油面筋三肉，它要是红烧的，那基本上我是两碗饭起，两碗饭打底。因为咱们今天这个红烧汁儿嵌在这个油面筋三肉的油面筋里面，里面又是一口实实在在的大肉圆，哎呦，真的是太过瘾了。
1: 大火收一下汁，对吧？这种浓油赤酱的这种，自己再加一点点的蔬菜或者
0: 这个红烧汁需要自己来调吗？
1: 不需要，
0: 需要我们今天这个随带就附赠了。而且为了让大家能够大口吃肉，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每颗油面筋三肉里面的肉馅含量大于等于85%。这个才是真正
1: 就你一口下去吃到的基本上就都是肉了，哎呀，
0: 一口下去满口的肉香，用到的是猪黑猪肉的
1: 黑毛猪的猪前腿肉，
0: 对的，前腿肉，
1: 对，
0: 28的肥瘦比是带筋带馅儿带好吃的我们的这个肉皮冻，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对的，
0: 但是还有我们的鸡翅百叶包，别忘了，我们用到的是薄皮儿的苏式的、这个、
1: 苏州的千张。非常的薄，然后有韧性，不容易破。但是你一口咬下去呢，它又是那种不会那种太硬太厚，
0: 对
1: 吧？你吃下去又有肉的口感，又有那种千张的那种
0: 好吃的
1: 韧性。
0: 还有最后的18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呢，现在可以赶紧拿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啊！自动订购为大家立减5元，相当是194，同时再送给大家1.99元的积分礼，外礼就相当是192左右，就可以拥有10包这样的我们的这个。
1: 对的，然后总共是
0: 5包是油面筋三肉，5包是鸡翅百叶包，
1: 总共就是45只油面筋三肉加30只百叶包，
0: 太棒了！还有最后的17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最欢喜吃的就是搿只油面筋生肉，从小欢喜吃，这个是小辰光的味道，细高咸，咸鲜味那个惊艳的。
1: 养开来以后直接烧就可以了，所以讲搿是平常蹲辣屋里向，勿光是过年，平常辰光吃也是蛮便当的。
2: 勿管烧人方面，作为阿拉吃的人呢，第一考虑啥物事呢？就是食品安全。现在阿拉病人也行吃，为啥？勿要紧的，东方购物平台推出物事，肯定是大家放心的，所以勿要紧，大家就吃吧。
3: 欢迎回来，来。吃的这个是不是特别有咱们上海人的风味，浓油赤酱又特别的好吃，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保证了啊，黑毛猪油面筋三肉鸡汁百叶包的双档家庭分享组，油面筋三肉每一包九颗、九个，然后呢每一个肉丸里面的肉的含量
4: 肉馅
3: 达到了85%以上，油面筋三肉有这样的5袋鸡汁百叶包，鸡汁百叶包，保证也是用到的黑毛猪的前腿肉给大家来做到的肉馅，而且用到的这种做法特别的饱满，配料表也很干净，340克，一袋有6个，一共5袋，199，自动零购立减5块钱，同时送给大家1.99的积分，里外里就相当是192了啊！来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啊，我们今天保证给大家几个点啊，第一，皮儿薄有韧性，
4: 苏式的面筋，
3: 苏式面筋，吸饱汤汁，优质黑毛猪前腿肉，保证每颗含肉馅比例大于等于85%。很多人说你在这个上面写有用吗？在这个手板上面写，您没有截图是没用的，但是我们今天把它写在了包装袋上。
4: 对，
3: 我们今天敢把这个肉馅含量写在包装袋上，就证明我们不建议大家直接把面筋和肉馅儿包开了，分别称，称完了以后看有没有达到。
4: 对，不能吸汤汁去称。
3: 对啊，你面筋吸完汤汁呢，这个没办法了哈。那我们今天再给大家看一下，你看，
4: 对，
3: 我们今天的千张包，一定要红烧吗？一定要清蒸吗？不一定的。
4: 为什么？
3: 冬瓜呀，
4: 对，
3: 其实可以再放点笋干，哎，也非常的好
4: 吃。对，为啥我不把它油面筋三肉跟这个各放两个做成双档？就是因为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这种单独做的一个需求。
3: 夏天是好吃的，
4: 这种苏州的千张包韧，你看轻轻的一夹开，马上就
3: 皮儿薄馅儿大，
4: 对吧？主要出来的就是里面的这个猪肉馅，对吧？
3: 对的，
4: 其实它千张很薄，而且它不是那种硬的，它是那种偏软的，你到嘴巴里面口感是相当好的，一整个都是哦。而且你看，煮完了这个，其实我们是没放油的，但它面上泛了一层油花，
3: 小油光，
4: 小油花，这个是怎么来的？因为我们选用到的是28肥瘦比的一个猪前腿肉，
3: 对，
4: 所以它煮出来，它里面的馅料的那个香味，它也会带到汤里，
3: 很棒、哦。
4: 如果说您加两个到那个咱们的粉丝汤或者面条那个汤里面啊，这个汤都是鲜的。
3: 我说句实话，咱们今天直接的，你在里面放点面条，哎、一顿早饭，一顿午饭就解决了。
4: 是
3: 鸡汁，我们的这个油面筋三肉，你也可以做成我们的这个汤汁，不是送给您一袋吗？
4: 红烧的，这个
3: 你稍微的。再
4: 我们送的那个汤料包，
3: 或者不加水，就跟我们一样拿大白菜铺底，大白菜自己的这个菜叶子是不是就会出水？
4: 一整个的。
3: 你看，为什么我们敢说含肉量达到85%以上？这个肉馅够不够大？是不是让大家可以完全
4: 的放心？一个大肉圆啊！而且这个肉我们用到的猪前腿肉，不是那种边角料，也不是说给你打成那种肉糜，你都分不清是什么肉的。
3: 的确，
4: 这个肉到嘴巴里面它是有颗粒感，有那种肉的质感的，有嚼劲的啊。所以，而且黑毛猪的猪肉大家都知道嘛，就会香一点，
3: 对，
4: 当然也价格也更贵一点嘛，对吧？嗯，这样的一颗肉丸吃下去是很饱满的、
3: 哦。对，保证给大家吃到是正正宗宗的我们的这个猪前腿肉。
4: 是的。
3: 来，所有的配料表再给大家看一遍，
4: 非常干净、哦。
3: 猪肉、水、油面筋、白砂糖、大豆油、酱油、生姜、味精、小葱、食用玉米淀粉、鸡粉、调味料、食用盐就结束了。如果说你选择到我们今天的这一款啊，哎。
4: 鸡汤百叶包，
3: 鸡汁百叶包也可以、猪肉千张，千张什么做的？水、大豆、碳酸钠、饮用水、鸡蛋液、白砂糖、味精、鸡粉、姜、食用盐、胡椒粉、汤的调味料：水、大豆油、鸡油、鸡精、鸡汁、大蒜、食用盐、香辛料。哪个东西在你厨房里找不到？
4: 都是找得到，
3: 所以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4: 而且批次都是新鲜的，因为我们这两款产品卖的都非常好，所以基本上到仓库就马上就出去了，
3: 一到仓库基本上就被抢光、
4: 所以批次都很新鲜。
3: 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最后的12分钟，油面筋三肉几个信息点，黑毛猪的前腿肉
4: 是
3: 一袋9个，
4: 对，
3: 每个油面筋三肉肉含量大于等于85%，肉馅比例大于等于85%，5袋。鸡汁百叶包也是黑毛猪的前腿肉，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5袋。 199块钱，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同时送给大家1块9毛9的积分，相当是192，带走整整这样的时代。嗯，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12分钟的时间，请一号键0215119900。
0: 最欢喜吃的就是搿只玉米青春肉，从小欢喜吃，搿是小辰光的味道，细高咸，咸鲜味那个惊艳的。
1: 养开来以后直接烧就可以了，所以讲搿是平常蹲辣屋里向，勿光是过年，平常辰光吃也是蛮便当的。
2: 勿管烧人方面，作为阿拉吃的人呢，第一考虑啥物事呢？就是食品安全。现在阿拉闭着眼睛吃，为啥？勿要紧的，东方购物平台推出物事，肯定是家家放心的，所以勿要紧，家家去吃伐。

0: 还有最后的十分钟的时间啊，还是那句话，我相信啊，咱们自己在家里面想要吃油面筋塞肉，想要吃鸡翅百叶包，我说句实话，你真的到菜场去买是有点担心的。
1: 肉馅、啊、
0: 有没有他现给你填的？有，我在菜场里现在还能看到，有些是现场给你填，有些是现场给你包的，但是你就会担心了，他这里虽然说是现绞的肉馅，哪来的肉？它能不能够保证是猪的肉都要？
1: 一个是猪肉，然后另外一个现在夏天温度比较高，对吧？你那个机器啊也好，包括这种肉放稍微
0: 时间，它每天洗吗？
1: 这个温度下，
0: 它甚至不用说每半天洗一次，你每
1: 个礼拜
0: 洗不洗都是个问题。
1: 是
0: 这个，我真的说句实话，你都有点不太担心。
1: 这个东西虽然简单，但你自己在家里面做又挺烦的。你要绞肉、调肉馅，然后还要塞完了之后，你还要放到锅里去煮，万一塞多了又煮破了。
0: 对的，
1: 东西是简单，但是尤其是在夏天，厨房又很闷热的情况下，您自己再去做的话，我觉得就稍微有点得不偿失
0: 了。我说句实话，小的时候我的父母呢还有这个心思啊，给我们来这个
1: 做
0: 甜点这个肉馅给每天早上剁剁剁剁剁在那边剁肉馅。
1: 对，
0: 现在我说句实话，真的没有这个心思了。但是今天私厨故事几道的这个检测，让大家从卫生角度也好，包括说安全食品安全上角度上也好，你都可以完全的放心。第二点，你在家里面就能吃到新鲜的黑猪肉的肉馅做的我们的油面筋塞肉，或者我们的鸡翅百叶包，同时还保证的肉馅的含量，让大家可以完全的
1: 每一颗油面筋的这个肉馅的比例是85%以上，
0: 价格也不贵，200块钱都不到，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同时送给大家1.99元的积分，相当是192块钱，整整10袋，对吧？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0215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看这个鸡汁百叶包出来了以后，这种鸡汁的感觉非常的棒啊！再给大家来梳理一下，咱们今天到底多少钱？199块钱，鸡汁百叶包5包，我们的油面筋塞肉有5包，
1: 对，
0: 所有的汤料和这个主材
1: 都单独配好的，
0: 分开单独配好的，等会儿给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鸡汁百叶包全部都是用到黑毛猪的前腿肉，我们的油面筋塞肉也是，油面筋塞肉要值得说一下。每颗油面筋塞肉的肉含量大于等于85%，
1: 肉馅的比例是85%以上，
0: 不是我们瞎说的，
1: 印在包装上的啊，
0: 不是我们瞎说的啊，
1: 这个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啊。
0: 所有的能够上印在包装袋上面的，都是得到国家专业机构检测过的，
1: 有认证过的，包装检测的，
0: 认证过的，如果不是不准印的，
1: 是的，
0: 印了，否则印了就犯法。
1: 对的，
0: 印了就犯法，对不对？好，我们今天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看，所有的整个的配料也非常的干净。你看，猪肉、水，这个油面筋、白砂糖、大豆油、酿造酱油，还有生姜、味精、小葱、玉米、鸡粉、食用盐，就没了，
1: 没了，
0: 是不是很干净？
1: 非常干净，
0: 整个的非常的干净。来，我们的油面筋塞肉，刚才把包装打开以后是这个样子的。9颗油面筋塞肉，每颗里面的肉量的含量达到了85%以上。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红烧汁
1: 包，包
0: 你如果是放白，这是放汤的，不用放这个，红烧的才要把这个放进去就可以了。鸡汁百叶包也是一样，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两个都，
1: 这个放的那个鸡汤的那个包在里面，
0: 放了鸡汤包啊。那么这个鸡汤包需要自己熬吗？不需要，
1: 也准备好
0: 我们的，你看这个鸡汁百叶包就是这个样子。
1: 对，一打开里面是有6只，然后再加一个汤料包。
0: 打开来了以后，里面还有一包鸡汤的汤料包，
1: 对，
0: 也给到大家。
1: 配料表都非常的干净，
0: 很干净，很干净。所有的给到大家，来，我们再来看看啊，这个如果说你觉得太油的，你就可以直接清汤包，没有任何的问题。每个肉馅的含量大于等于85%，现场可以撕给大家来看。
1: 里面基本上就是一个大肉圆，你看
0: 对
1: 油面筋其实很薄的，对吧？咱们用到的一个苏式的千张也
0: 是
1: 有韧性的吸汤汁的那种。你看每一颗的这种黑毛猪的猪肉馅，
0: 这个油面筋真的是太棒，
1: 都能看得到肉的质感。用的猪前腿肉不是乱七八糟的那种边角料的肉，
0: 不是哦，
1: 你能真真正正的咀嚼得到那个肉。
0: 来，再来看看我们的千张，
1: 这个也非常好，
0: 苏式千张，
1: 苏式千张薄而韧啊，你看一。轻轻的一掰开，你看里面
0: 有那种弹性，
1: 肉馅就呼之欲出，
0: 弹牙的这种口感，
1: 鼓鼓囊囊的，里面你看这还泛着油花的这种，
0: 而且保证给大家做到的是什么肉呢？黑毛猪的前腿肉，不是那种乱七八糟的肉，什么猪头肉啦，或者说是一些猪的皮啦，不会放进去
1: 的。一撕开里面这个全部都是肉馅，而且的话，这种千张它不是那种又硬又厚的那种，都是薄而韧的，
0: 的确
1: 口感是非常非常好，
0: 非常好吃啊。来，再跟大家来梳理一下价格啊！很多人都在说，我今天想要两个都要，不用挑选，今天我们两个都有。
1: 都有
0: 黑毛猪前腿肉做的肉，塞的苏式油面筋，肉含量不少于等于85%。
1: 对，让大家得到保证，每一颗的油面筋的那个肉馅比例，
0: 550克5袋，鸡汁百叶包，每一个肉也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黑毛猪的前腿肉。而且只包2圈半，这样呢，我们的百叶包薄，肉馅儿更多，340克一袋，一共有5袋，加在一起10袋了啊，199块钱。
1: 对，
0: 如果说选择到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的话是194，原来的1.99的积分再送上的话，相当于是192块钱，整整10包。您无论拿回去用清汤做双档也行。或者说是红烧都是没有任何的问题 的，
1: 你可以分开做菜，也可以放在一起做双档单档都可以，
0: 很棒。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请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最欢喜吃的就是刚才油面筋生肉，从小欢喜吃，一个是小辰光的味道，细瓜海咸鲜味那个惊艳的。
3: 夜开来就直接烧就可以了，所以讲搿是平常蹲辣屋里向，勿光是过年，平常辰光吃也是蛮便当的。
4: 勿管烧人方面，作为阿拉吃的人呢，第一考虑啥物事呢？就是食品安全。现在阿拉闭着眼睛吃，为啥？勿要紧的，东方购物平台推出物事，肯定是大家放心的，所以勿要紧，大家就吃伐。

0: 还有最后的三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都是咱们上海或者是
1: 口味本帮
0: 江浙沪，
1: 对吧？
0: 可以说是都非常喜欢的，而且我们做了一个口味的稍微的调节，没有像无锡的那个甜味这么的甜，
1: 我们
0: 是比较偏上海一样的口感，偏上海一点的口感，咸鲜偏稍微加点糖的这个鲜甜的口感，
1: 但。反正两个东西我们都是单独给你包装好，汤料包也是单独，你想单独做菜或者双档都可以，对吧？
0: 你如果说觉得哎呦这个口感太甜了，咱们就直接的用白水煮就可以了。
1: 对的，
0: 白水煮都非常的鲜。
1: 是，
0: 为什么？因为我们用到的是黑毛猪的前腿肉，28的肥瘦比，越煮越鲜，里面的这个猪的这个
1: 香味和油汤里面
0: 出来以后，
1: 那个汤
0: 猪油本来就很香嘛，
1: 对，
0: 大家自己为什么要猪油拌面？葱油拌面的油你肯定是要拿猪油来拌一拌的，对不对？
1: 包括到
0: 香一点，
1: 包括到我们的白叶包也是选择到28肥瘦比的一个猪前腿肉，包括的那个千张选择到的苏州的千张，为什么要选苏州千张？又薄又韧，你口感好呀，不会又硬又厚的那种，你吃，而且那种肉馅裹的很少的那种，你咬一口你感觉就不想吃了呀，
0: 的确，
1: 对吧？那我们今天选择到的一个苏式的千张就卷两圈半左右嘛，
0: 对的，
1: 对吧？我们都是手工包的，这个跟大家说都是手工包的，
0: 而且还有一点，我们今天现在看到的这个油面筋塞肉里面的肉馅儿，把肉馅儿的含量写在包装袋上，
1: 是每一颗的肉馅比例
0: 不小于85%，
1: 对的，
0: 不小于85%，你回去拿去称，拿去看，对吧？
1: 对，我们感应在包装上的，
0: 对的，
1: 这个您可以放心啊。包括批次都是新鲜的，
0: 对，
1: 配料表也都非常的干净，都是家里面用到的一些调味品啊、调味料，对吧？
0: 对，接下来就要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整个的构成了啊。
1: 嗯，
0: 一共5袋，每袋9个油面筋塞肉，550克一袋，
1: 总共45只，
0: 一共5袋。再给大家鸡汁百叶包，每包是6只，一共5袋，一共是30只，
1: 对的，
0: 199块钱，199块钱左右就可以直接拥有。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是194，算上原来的1.99块的积分192。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2: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这个做菜啊，我们用的油非常的重要。今天给你推荐的是俄罗斯原瓶原装进口的初榨亚麻籽油。我们都知道，亚麻籽油被称为植物界的深海鱼油哦。今天原瓶原装进口10瓶，然后价格是299元。现场呢也是雅琳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雅琳。
1: 青青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们俄罗斯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亚麻籽油过来有直播啊。然后今天这个性价比的话，如果是老观众的话，就抓紧时间订购；新观众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在我们自己的官方小程序，一瓶这样子一模一样的我们的粗榨的亚麻籽油哦，看清楚，89.8元，看到没有？89.8元。那么你自己算一下，我们今天买10瓶是要898。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的价格299，而且核算下来，今天一瓶只要29.9元，也就是一杯奶茶的价格。你可以买到一瓶我们这样子500毫升从俄罗斯进口过来的纯的亚麻籽油，
0: 对的，
1: 非常非常的实惠。所以这个商品呢是我们东方购物的爆款商品，但是呢过来直播的频率呢几个月来一次，好吧？距离上一次直播也有2-3个月没有来了啊。首先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的瓶身信息全部都是茶褐色的玻璃瓶装，而且你看它这个方形的这个手感，握感非常的舒服。小瓶装你不需要倒油壶了，对吧？你直接就这样子用，用完了就把它扔掉就可以了。而且转过来之后啊，我们这个配料里面看清楚了，100%的初榨亚麻籽油。什么意思呢？100%就是里面不是调和油，不是混拼的油，对吧？不是说加一点亚麻籽油，再给你加一点大豆油，没有，我们是纯的亚麻籽油。而且初榨的意思就是第一道压榨出来，所以我们里面的阿尔法亚麻酸含量会更加的丰富啊。然后再来看原料的原产国俄罗斯，原产国俄罗斯，而且工艺是压榨，不是化学进出。包括你看我们的产地是不是俄罗斯新西伯利亚这个地方，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然后来每一瓶我们的这个保质期，你家里面慢慢用，可以用到2027年7月份，
0: 是的，
1: 对吧？你就定定星星的啊。然后这边的二维码，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官方的这个商城的二维码，也就是你自己拿回去之后扫描这个二维码，你就能扫描出我们这个界面出来。这个价格就是89元，这个叫什么？89.8元一瓶的价格。
0: 对的，10瓶就是要890几，
1: 对，
0: 我们今天只要299十瓶带回去，而且我蛮喜欢这种包装的。
1: 对，
0: 就像雅琳说，现在因为天气蛮热的，
1: 是
0: 你打开之后可以快速的用完，然后再打开一瓶新的。
1: 对，而且你看到没有，它这个握感特别的舒适之外啊，倒出来的时候啊，你看我们这个瓶口的地方，看到没有？来往下一点，我给大家看瓶口的地方，它没有说倒的时候滴滴答答的一塌糊涂，对吧？倒完了之后，你看，
0: 对
1: 吧？这些小细节。不会说污的你这个这什么瓶身上面、
0: 啊、
1: 那个油一塌糊涂，然后我在倒的过程当中，大家会发现我们的油颜色
0: 对
1: 金黄金黄这种感觉，
0: 对的，它是比较深的这种金色啊。
1: 对，
0: 然后呢，它呢又可以适合凉拌，
1: 对，
0: 又可以去煎炸炒。
1: 因为我们用的全部都是俄罗斯原产的黄金亚麻籽。对吧？
0: 而且金这个
1: 纬度高，俄罗斯大家提起来就是纬度高，气候比较寒冷，对吧？气候寒冷，冬天漫长，那么植物也好，种子也好，它是不是生长周期更长？然后的话，我们里面就会积累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亚麻酸含量就会更加的丰富。
0: 对的，对的。而且我们这个油里面是零防腐剂、零反式脂肪酸、零抗氧化剂、零胆固醇、零色素、零香精、香料，它不是那种混合油。
1: 对，
0: 我们是纯的初榨的亚麻籽油，
1: 100%纯的初榨的亚麻籽油， 对吧？其实刚刚青青开场的时候说到一个鱼油啊等等的，我们之前的话，爸爸妈妈应该在东方购物也有经常买鱼油，买鱼油冲的是什么？冲它里面是不是Omega-3这个营养物质？所以你看我们的亚麻籽油，它为什么叫亚麻籽？Omega-3顾名思义就是亚麻酸，所以我们检测出来相关的质检报告啊，阿尔法亚麻酸含量当中，国家对于我们的技术要求是45到70就可以，我们检测出来，你看到没有？达到了52.3。52.3的阿尔法亚麻酸的含量在里面，而且亚麻籽油当中除了阿尔法亚麻酸含量特别高之外啊，也就是我们的不饱和脂肪酸，你看到没有？在那么多的油品当中，这一块黄颜色的就是阿尔法亚麻酸， 就是我们的不饱和脂肪酸之一，然后这边呢是我们的阿尔法这个亚油酸，这个呢是我们的这个油酸。但很多的油的话，你看到没有，像油酸多的油就比较多，橄榄油属于非常的健康，对吧？但是它是含量是油酸比较高。如果你要吃亚麻酸含量高的油的话，那么植物油当中就是亚麻籽油是你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0: 嗯，是的，所以它被称为是植物界的深海鱼油了。然后呢，怎么来使用它？比如说煎、炒，对，凉拌也可以。
1: 对，凉拌，你现在夏天拌个凉瓜，
0: 水煮的，然后拌一拌。
1: 对，清蒸鱼，蒸完了鱼，然后呢上面拌一下，对吧？
0: 对的。
1: 甚至你自己呀，就是说做完了水蒸蛋，
0: 对，
1: 你可以滴两滴亚麻籽油。
0: 是的。
1: 还有，你知道在欧美发达国家有一个现在就是非常养生的一个吃法，因为
0: 空口吃是不是？
1: 一个是空口吃，早上空腹的时候一小勺
0: 啊，
1: 一小勺
0: 养生的。
1: 对，然后还有的吃法呢是跟这个。就是挖一勺跟那个酸奶拌在一起。
0: 哦，拌酸奶，
1: 拌酸奶也是非常养生的一种，就是吃它的这个方式啊。
0: 因为我是蛮喜欢空口吃一勺油的，对于这个很多啊都非常好的油，这也是我在这个网上学来的。所以像这个重，但是你要空口喝的油，不是随便的油都能喝，必须首先是初榨的。
1: 要它能达到这个凉拌的这个品质，对吧？
0: 对的。
1: 然后的话，不是所有的油都值得大家去空。因为我们里面是亚麻酸含量高，对吧？到你的身体里面去，
0: 我闻一下它的味道。
1: 对，到你的身体里面去之后，都知道亚麻酸、欧米伽三对心血管等等、血管等等，是不是有很多好处？
0: 对的，对的，包括它里面本身也就是含有那个欧米伽三这个成分的。所以呢，今天这款油的话，非常适合我们的这个对健康的需求。
1: 对，但是直播频率并不是很多的啊，就是不管在什么渠道，你去看，只要是亚麻这个亚麻籽油，不管它是进口的还是国产的，价格都不会很便宜，百来块钱一瓶，比比皆是，对吧？哪怕是我们自己的官方商城，也给要接近90块钱这样子的一瓶。即使是打对折，你打下来也给要40-50块钱。
0: 对的。
1: 但是我们东方购物今天啊，阔别几个月的时间，给到大家一点现货，29.9一瓶，就是一杯奶茶、一杯咖啡的一个价格。
0: 是的，是的。299是这样子的，10瓶带回去，然后你是可以作为这个分享，有的时候朋友聚会送送人也不错的啊，小姐妹之间、闺蜜之间送一送，好吧？然后留时间给大家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也可以，02153919000。

0: 亚麻籽油含有丰富的阿尔法亚麻酸，这是一种人体必需的脂肪酸，但人体并不能合成，只能靠从食物中摄取。
1: 亚麻籽油是油用亚麻的籽榨出来的油，因为富含阿尔法亚麻酸，对人体健康有益。
2: 这个亚麻酸呢，是这个在这个脂肪酸组成里面，它是这个人体的必需脂肪酸，但是呢，又是我们人体自身不能合成的，必须从外界摄入的一种脂肪酸。
0: 阿尔法亚麻酸的最大作用是，它在人体内可以氧化成支配大脑运转的 DHA， 提供给大脑充足的营养。另外，人体内如果缺乏亚麻酸，很容易导致欧米伽三脂肪酸摄入的不平衡。我们的大脑、视网膜、记忆力都离不开欧米伽脂肪酸。
3: 那您在家里怎么吃这亚麻籽油呢？
4: 有时候就早上就喝一小勺，
3: 就别人跟您说的要喝一小勺。一个礼拜能吃几回亚麻籽油拌的凉菜呢？
4: 吃两回。
3: 那看来还是油贵啊。
5: 油很好啊，亚麻籽油它最大的好处呢是它的这种就叫欧米伽三的这个成分特别特别多。这个呢，无论是对我们的大脑还对我们的心脏是非常非常好的。
6: 好的，前面说到就是空口可以喝一勺，
7: 对的，
6: 就空腹的时候一点点，不需要很多啊，因为里面含有很多的欧米伽三的这个成分。
7: 对，就是亚麻酸。现在大家画面当中看到就是亚麻这个植物，一年呢只开一回花，对吧？然后呢只结一次，然后呢我们选到的全部都是优质的原产地的，就是在全世界几大比较知名的亚麻籽的产地之一，当中有一个就是俄罗斯，而且俄罗斯的话对于农作物的种植啊。要求啊非常非常的高，像当地的话比如说对转基因的一些什么农作物都有很严格的一些要求的，所以我们基本上的话像这样子的亚麻籽原材料而且加工工艺全部瓶装罐装全部都是在俄罗斯完成的，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什么里面的重金属啦，包括什么这些农药的残留啊等等啊，我们都做过相关的质检报告。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里面的亚麻酸的含量，阿尔法亚麻酸我们检测出来是52.3，这个数值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如果你说我想要吃，就是吃到更多的植物的亚麻酸这个营养成分，你就可以选择亚麻籽油。
6: 对的，
7: 因为不是所有的人他都能吃鱼油，
6: 对
7: 吧？
6: 对
7: 对
6: 对，
7: 就是这样
6: 子的。所以它被称为植物界的深海鱼油嘛。
7: 而且亚麻籽油还被称为什么学生食品？为什么把它称为学生食品？因为小孩子
6: 就学生可以多吃一点，
7: 大脑发育，对吧？就是生长发育，对吧？都就是说离不开这些，就是像你大脑当中肯定离不开什么 DHA 这些营养物质等等。那我们都知道阿尔法亚麻酸是什么，它到你的身体消化吸收，它会转化成 DHA， 会转化成 EPA， 一个对我们大脑好，一个对我们的心脏好。所以我们两波人群，家里面像这样亚麻籽油你要多吃，哪两波人群？一波是年长的，
6: 对，
7: 爸爸妈妈年纪大的，对吧？这个血管什么什么健康，大家更关注的。
6: 对，
7: 还有就是家里面小孩子，对吧？宝宝也好，做辅食，你给他可以滴两滴，
6: 对的，
7: 对吧？在这个用功读书的学生也可以这样子，
6: 对的。
7: 包括现在白领嘛，也是用脑过度了，精神压力也很大。
6: 是的，包括很多就是比较爱就是控制饮食的，是那种水煮蔬菜，我试过，对，你可以水煮之后啊，其实你水煮之后，什么都不妨是不行的，还是。像适当的摄入一些油脂，水煮的蔬菜，然后用这个亚麻籽油淋一勺，
7: 对，
6: 再拌一点你喜欢吃的这种酱料，这样更符合我们对身体的个所需的一些营养，
7: 对
6: 这种肠道的这种润滑更有好处、啊。
7: 对，就是以前的话比较就是一些健身的人群，对吧？就是比较会用什么橄榄油，
6: 对
7: 吧？就是那种地中海的饮食结构，
6: 对。
7: 但是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橄榄油它味道稍微有那么一点重啊，或者你在做凉拌菜的时候，可能它比较就是
6: 对，我们可以换着吃，对不
7: 对？但是我告诉大家啊，我们今天这个亚麻籽油，我先倒出来，然后青青可以闻一下，倒出来之后你会发觉
6: 刺激的味道，
7: 它几乎没有什么刺激的味道。但不是所有的亚麻籽油都能做到我们今天这样子的品质，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是俄罗斯原瓶原装进口过来，
6: 金灿灿的颜色，
7: 对，以前我有就是买到过那个，
6: 我都想尝一口。
7: 你尝一口，你可以，它因为
6: 这个是可以空口喝，
7: 对，因为它是可以做凉拌菜的，所以直接这样吃没有任何的问题。没有很重的那些什么，就是那种啊什么
8: 怪味。
6: 有一些油，如果像我刚才这样空口喝的话，会有一些拉嗓子，嗯，会一些拉嗓子，这个倒不会。
7: 我以前买过，也有买过那个亚麻籽油，但是那个味道就有点太重了，包括那种什么就是阿尔法亚麻酸含量很高的那个紫苏油，
6: 有清香的味道。
7: 那个紫苏油我也买过，但是味道紫苏味道也太
6: 了，对吧？
7: 也太重。但是我们今天欧丽亚提这个牌子的这个亚麻籽油，它的味道非常的清爽，
6: 是
7: 因为它初榨的，对吧？压榨的工艺也够好。
6: 哎，我倒觉得我可以买一组空口喝，因为我就是你说的那个人群，就鱼油不太能吃，
7: 是
6: 就那个一粒粒的，我吃完之后总是不舒服嘛，有点不舒服，就可能每个人的接受度不一样。但是它被称为植物界的深海鱼油，含有丰富的这个 Omega 3，
7: 对，
6: 我本身就是希望要摄取这个成分的。
7: 对，所以你想啊，我们今天一瓶29.9元，是不是很划算？
6: 对
7: 吧？是不是很划算？
6: 是的，
7: 因为我们今天来给大家做到东方购物的价格。如果你自己去我们的官网的话，来这个二维码你自己扫一下的话，扫出来之后，我们这一瓶一模一样的就是89.9元，你自己回去可以去比价的啊，我们可以支持大家去放心比价。然后所有的信息一再强调一下，纯的亚麻籽油，而且是粗榨的，而且是俄罗斯原瓶原装进口的，里面除了这个阿尔法亚麻酸含量高之外，维生素 E 含量高，
6: 对，
7: 然后我们的胆固醇含量看到没有，是为零，
6: 没有的，对，
7: 是为零啊，所以拿回家老老小小，包括热炒啦，包括凉拌啦，都能满足大家。
6: 是的，就是我们不用谈油色变，好的这个优质的脂肪是要摄入的，
7: 也必须一定要不能说你完全不吃油，
6: 对的，对的，优质的蛋白质、优质的脂肪、
7: 优质的油脂、
6: 适当的一点点的这个糖分，就不能完全什么我把某样东西从我的生活当中剔除，
7: 那你的身体就会缺，
6: 对，
7: 对吧？你
6: 的
7: 身体要是缺什么亚麻酸，你自己网上可以去查查看，如果缺这个营养物质，你会怎么样？
6: 包括大家现在信息很发达，你自己去搜索一下亚麻籽油的好处，
7: 对，
6: 你就知道了啊，它对我们身体有很多的这个方方面面的好处。
7: 对呀，你平时
6: 随便
7: 买个油，你做菜一样要用，对吧？我们今天俄罗斯原瓶原装进口才20多块钱一
6: 瓶。是的，是的，尤其像老夫妻两个人的，就吃菜的话，现在炒菜也没有以前用油量那么大，那么你这个油的品质必须要好一点。上次我看谁说的，就是这个生活的这个健康的话，其实油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了。
7: 对 对。
6: 所以今天10瓶，每一瓶是500毫升，关键是俄罗斯原瓶原装进口的，只要299带回去，新鲜的这个批次，加油囤货了，大家可以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9: 那您在家里怎么吃这亚麻籽油呢？
4: 有时候就早上就喝一小勺，
9: 就是别人跟您说的要喝一小勺。一个礼拜能吃几回亚麻籽油拌的凉菜呢？
4: 吃2回。
9: 那看来还是这油贵啊。
5: 油很好啊，亚麻籽油它最大的好处呢是它的这种就叫Omega-3的这个成分特别特别多。这个呢无论是对我们的大脑还是对我们的心脏是非常非常好的。
10: 亚麻籽应该说全身都是宝。我们首先说它的营养成分啊，它有几样东西是特别特殊的，大家知道有一个阿尔法亚麻酸吗？这个亚麻籽里头就有阿尔法亚麻酸，所有的油料植物当中只有亚麻籽当中的阿尔法亚麻酸高的，
11: 这个也非常流行。
6: 好的，我们说这个亚麻籽油对身体的好处特别多，但是它也分很多种，我们是初榨的，
7: 对，
6: 初榨级别的话呢，在市场上它就会比较的贵一些，因为可能有些是二道了或者再往下，
7: 就是解释一下，对吧？你这个亚麻籽我们第一道压榨完了之后，它会有亚麻籽的这个渣，对吧？渣的话它然后回收回去，然后再去进行第二道的压榨，对吧？跟第一道的压榨的话它是就是不一样了嘛，因为你第一道压榨出来的话，那肯定就是我们更那个营养价值含量丰富一些。你说你现在用油的话，已经不像以前我们小的时候用油，爸爸妈妈只是说油没油没办法做菜，对吧？那个油没有油，这个做菜做出来不香，那不是水煮菜吗？对吧？但是现在你用油是跟我们的身体健康有关的，所以我们一直听到说什么好油轮流吃啊，吃好油，吃少油。对吧？就是现在在外面很多好的油太多了，你就是轮着吃，就是各种油，
6: 对，
7: 什么山茶籽油啦，牛油果油啦，葡萄籽油啦，包括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米糠油啊，对吧？这 些油你都给轮着吃，
6: 就是你不同时间段、嗯、对吧，给身体注入不同的这个营养。
7: 对，
6: 我们今天给大家注入的是初榨的亚麻籽油，
7: 就是亚麻酸含量更高的油。
6: 对的，
7: 对吧？
6: 对的、嗯、我觉得就是我们要身体这个健康，对吧、嗯、身体健康，
7: 对，
6: 这意味着什么？吃得下，吃得着。
7: 对，你先
6: 吃好。包括我这次对吧出外拍去拍旅游，我就想到在旅游的过程当中、嗯、尤其是年纪大的这个叔叔阿姨，你有好的身体，你去看更多的风景、嗯、看吃更多的美食，
7: 对吧、哎、
6: 那身体好就是你日常的一个地基啊、嗯、你要打好、嗯、怎么去打这个地基、嗯、那么规划到我们的每一餐你要吃的健康、
7: 嗯、对啊，
6: 吃的新鲜一些，对吧？
7: 对对对。然后油的话就是反正今天我觉得价格就是适合大家出手的啊、
6: 嗯、你说89吗、这个、可能入个两瓶考虑一下、
7: 很多你看我们超市里面那些高端的油、嗯、像我妈妈有的时候买油100多块钱的油买、嗯嗯就是买完之后还问我要不要，嗯，然后就是大家都意识到好的油、嗯、对吧，然后不单单是做菜做出来更好更香，还有就是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对更好。
6: 对的、嗯、对的。尤其我就说现在用油量没有以前那么大了、
7: 嗯、
6: 大家都知道了哦，要少油啊，要少盐啊，对吧？好、嗯、那么这个油的质量你就要给它提升一下。嗯，然后呢我们就说到的好油换着吃，可能你家里也有其他的好的这个油，嗯，那这个呢你可以轮流来吃一下，而且它不是那种一大桶，就你打开之后现在天热嘛，那么一大桶的话容易这个变质。
7: 对，容易
6: 我们做成这种比较精细的，对，500毫升的，你每次打开都吃这个新鲜的油啊。
7: 对，
6: 然后我们是这种金色的金灿灿的
7: 高端的油，你去看一看、嗯、这种玻璃瓶装，玻璃瓶装
6: 会比较深一些，
7: 茶褐色。
6: 对对对，
7: 为什么要用玻璃瓶装呢？就是厨房间温度会比较高一些、嗯、它是不是就是物理性能更稳定一些、嗯、对吧？对，包括茶褐色的就是光源对它的影响呢、嗯、稍微会好一些。
6: 对对对，
7: 而且给大家一个小提示、嗯、像油这种东西就是有很多爸爸妈妈的习惯是什么、嗯、把它放在灶台边上、嗯、其实这不是一个好习惯。
6: 对，
7: 油你要远离煤气灶台、哎、好吧、嗯、那高温会直接影响它里面的一些
6: 对的对的
7: 物质，
6: 就是你不吃的其他几瓶、嗯、找一个阴凉的地方
7: 放。对，你放在橱柜下面、
6: 哦、对对对的，
7: 哪怕你就吃了这一瓶，你用的时候做菜的时候把它拿出来、
6: 哎、是，
7: 就是做完了菜或者什么你就放得远一些。
6: 对对对对，
7: 就是这样子啊。
6: 是的。
7: 然后我们今天这个特别好，这个油啊，我跟大家说他们家这个油我挑不出毛病来，
6: 真的，我刚还空口喝了，就是这是我刚喝过的，
7: 就是你从包装上面就没有任何、嗯

0: 菜的油的话，我们还是挺挑的。
1: 对，
0: 有一些油的话，很多油，比如说芝麻油啦、橄榄油，它都可以做凉拌菜。但是大家会不会觉得就是？有的这些味道，对吧？它会比较重一些。但是我们今天这个亚麻籽油，它是凉拌，它
1: 的味道，
0: 对，它的味道是没有那么重，对吧？没有那么重，对。而且就是，家里面如果你还在用一些什么备的比较多的什么玉米油啦，或者是花生油啦，或者是大豆油啦，不是说不用。你看你们家的，比如说玉米油啦，或者是大豆油啊，你看到没有？是不是亚油酸含量多？看到没有，这个绿色的是亚油酸含量，对吧？但是你看我们今天亚麻籽油呢，黄颜色的这个是亚麻酸，也就是 Omega 三。我们是不是亚麻籽油当中这个 Omega 三是更多的？对不对？比什么菜籽油，你看比什么大比什么大豆油都要来得多很多。
1: 对，
0: 所以的话，家里面如果你的这个厨房间像这种亚麻酸含量高的油比较少，或者压根就没有，你就趁今天。
1: 对，
0: 而且今天我们特别好，我刚刚有说到俄罗斯这个地方，对吧？对农作物啊等等啊要求非常高。你看，这是我们质检报告，质检报告是什么？各种这些农药，各种的农药，对吧？往下翻一翻，看到没有？各种这些都是看不懂的，然后都是什么？
1: 没有
0: 啊，对 ，ND
1: 符合标准
0: ，ND 嘛就是未检出，都是。对吧 ？ND 都是未检出，所以就是完全放心，原材料放心，工艺放心。今天的价格我们还是做到了29.9元一瓶。
1: 对的，对的。而且就是这几点也很重要，没有防腐剂、零反式脂肪酸、零抗氧化剂、零胆固醇、零色素、
0: 对，
1: 零香精辛料。然后呢，这个是俄罗斯
0: 原瓶原装，
1: 它不是这种调和油，我们也没有进行过这个分装。
0: 对，
1: 头到初榨，好吧，10瓶带回去，每瓶是500毫升的。也都是新鲜的这个批次，大家可以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2: 亚麻籽油含有丰富的阿尔法亚麻酸，这是一种人体必需的脂肪酸，但人体并不能合成，只能靠从食物中摄取。
3: 亚麻籽油是油用亚麻的籽榨出来的油，因为富含阿尔法亚麻酸，对人体健康有益。
4: 这个亚麻酸呢，是这个在这个脂肪酸组成里面，它是这个人体的必需脂肪酸，但是呢，又是我们人体自身不能合成的，必须从外界摄入的一种脂肪酸。
2: 阿尔法亚麻酸的最大作用是，它在人体内可以氧化成支配大脑运转的 DHA， 提供给大脑充足的营养。另外，人体内如果缺乏亚麻酸，很容易导致欧米伽三脂肪酸摄入的不平衡。我们的大脑、视网膜、记忆力都离不开欧米伽脂肪酸。
5: 那您在家里怎么吃这亚麻籽油呢？
6: 有时候就早上就喝一小勺，
5: 就别人跟您说的要喝一小勺。一个礼拜能吃几回亚麻籽油拌的凉菜呢？
6: 吃两回。
5: 那看来还是这油贵啊。
7: 油很好啊，亚麻籽油它最大的好处呢是它的这种就叫欧米伽三的这个成分特别特别多。这个呢，无论是对我们的大脑还对我们的心脏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好的，亚麻籽油的好处是非常多，包括你也可以现在去打开手机，你的什么 AI 呀、或者百度啊，你都可以去查一下，输入亚麻籽油，它就会告诉你很多营养的信息。而我看到说的就是它是植物界的深海鱼油，因为里面含有很多的 Omega 三。
0: 对，其实很多爸爸妈妈现在都很懂，对吧？真的都很平时就比较关注这些养生的一些信息。像我爸爸在家里面看电视，基本上就是看那些就是养生的那些频道啊之类的。哎，真的跟自己的健康相关的，大家都应该多多关注。
1: 真的是这样子，
0: 对吧？而且这个油的话，其实之前的话，你想东方购物啊，卖了那么多年鱼油。卖得很好，对吧？阿尔法这个亚麻酸含量高，还有好多年之前，东方购物卖那个就是一粒一粒的亚麻籽，
1: 对，
0: 卖那个粗杂粮亚麻籽，
1: 对，
0: 很贵的，
1: 对的，
0: 也卖得非常非常的好。那么亚麻籽油呢，其实在东方购物也有卖了很多年，但是呢，其实最近的时间的话，亚麻籽油像我们所有的油类，在东方购物直播的频率并不是特别的多，而且我们的亚麻籽油的话，其实距离现在也有几个月时间没来，因为每一瓶我们要保证大家是俄罗斯进口过来的，对吧？然后东方购物还能给大家做到29.9元一瓶的这个价格，保证是正宗的啊，不会再像电视刚刚那个画面里面那个奶奶一个星期只吃两回，对吧？你90、100块钱一瓶，你一个星期吃两回，
1: 我们家
0: 29.9元，你可以一天早餐就可以开始，
1: 是的，
0: 对吧？用起来是一点都不心疼，
1: 是的，是的，你可以每天空腹先喝个一小勺，
0: 对，
1: 然后你做菜的话，无论是凉拌喽，

0: 炸呀、煎呀、炒啊都可以。
1: 对，而且像青青说的，你就这个拿来送人、送礼物，作为小姐妹之间的礼物，因为你自己花才花20多块钱，对吧？超市里面结果一看。100来块钱进，
0: 对的，
1: 是不是？
0: 像很多北方城市啊，他们就喜欢送礼物啊，送了一个米跟油
1: 啊，我印象很深，
0: 对的，
1: 实惠呀、啊，
0: 就很讲究。他们比如说上门到朋友家里吃饭的话，就是拎米拎油的。
1: 我们上海人也很实惠的
0: 呀。还有很多女婿上门也是要拎那个北方，就是什么啊，北方哪里就是他们要送米送油。后来我想有道理呀、啊。米跟油家家户户都要吃的，
1: 我们上海人也是的呀。
0: 因为你其他东西你不确定这家人就是你的朋友要不要吃，那米跟油谁不要？人人要。
1: 对，大家现在都是经济实惠，对吧？不会那种华而不实的。
0: 对，你送了，打个比方，有个东西你不吃的，你也不知道，那你送了你还费了钱。但油你天天要炒菜。
1: 我们今天总备货不多的啊，我刚想起来一个事情，好吧？
0: 因为它是原瓶原装的。嗯，
1: 对，因为也断货的，而且在我们自己的官方的销售程序，你自己去看那个二维码，自己扫进去之后，您可以点进去看一下我们的顾客好评，对吧？非常非常的好，包括东方购物，我们的顾客好评也是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如果现货售完，我们也不确定能不能加货。今天有现货，你现在还比较备货充足，你就抓紧时间订。订完了之后啊，你后面两天可以去超市，你去比比价。
0: 对的，
1: 去进口商超，去高端的超市，因为我们是俄罗斯进口过来的。
0: 对的，哎，你别说食品油，你自己拎回来还蛮重的嘞。
1: 玻璃瓶装的呢？
0: 你要拿小推车去了，小推车你这玻璃瓶还容易碎。
1: 你拎过去，你上楼梯能有小推车呀？
0: 对，我们可是免费的送货到家的，非常的方便的，关键还价格划算。俄罗斯原瓶原装进口的，29.9一瓶算下来。
1: 东方购物29.9，一定要跟大家强调清楚，在其他的一些渠道你是看不到我们欧丽亚提的这个俄罗斯原瓶原装进口的亚麻籽油做到20多块钱一瓶的。
0: 嗯，是的，89.9，对不对？
1: 对，
0: 十瓶的话就是
1: 898，
0: 对的，890几块钱。
1: 我给你看嘛，来来来，那你就是每一瓶你收到手，这儿后面有一个二维码，这个二维码你拿那个微信，对吧？微信扫一扫，对吧？什么都可以扫，扫完了之后来点进去，点到我们的小店里面，小店里面你就可以看到一瓶一模一样的，看到没有？是不是都是一模一样的？颜色，对吧？标签，然后上面所有的信息点，俄罗斯金标亚麻籽油，含有亚麻酸，原瓶原装进口，无国内灌装，然后一瓶多少钱？89.8一瓶。就是小90块钱一瓶，我们今天一瓶帮你省了60，
0: 对的，
1: 十瓶我们帮你省了600，
0: 对的，对的。植物界的深海鱼油，它的颜色是这种金灿灿的，
1: 对，
0: 它叫做那个金的那个亚麻籽，
1: 黄金亚麻籽，
0: 黄金亚麻籽，所以颜色会比较的深一点，
1: 是，
0: 然后味道也是非常的好闻，
1: 对，
0: 可以凉拌，可以煎炸炒，也非常符合我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
1: 哎，你看呀，你看这里有顾客为了健康，每天早上空腹吃上一勺。哎，这个有，这个真的这两年很火的。
0: 对的，
1: 早上空腹吃一勺，
0: 我就是开始了呀。
1: 对，就是等于是这个它你的身体里面，包括你的血管壁，
0: 你把人体想象成一台机器，它不是一天要开始这样一个运作嘛？你等于给它上了点机油，它然后就是那个滚动起来。
1: 所以你的身体是需要油脂的，
0: 对
1: 吧？你的新陈代谢。你的血液循环
0: 摄入的，
1: 对，你是离不开油脂，但是一定要吃好的油脂。
0: 是的，
1: 什么是好的油脂？就是饱和脂肪酸含量多的那种，我们少吃，对吧？就是那种什么大荤，像我们现在，就夏天可能还那冬天什么大鱼大肉、五花肉啊，什么什么吃，就时间久了之后啊，你这种油脂有的它代谢不好，它会堆积在你的这个血管壁上面等等的。
0: 是的，所以今天的话是好的油推荐给大家。俄罗斯原瓶原装初榨的亚麻籽油，然后我们有到这样的食品，每一瓶是500毫升。刚才说了，家人的分享，然后作为这个小礼物，跟你的朋友之间分享也都很好。
1: 对，
0: 299是十瓶，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2: 那您在家里怎么吃这亚麻籽油呢？
3: 有时候就早上就喝一小勺，
2: 就是别人跟您说的要喝一小勺。一个礼拜能吃几回亚麻籽油拌的凉菜呢？
3: 吃两回。
2: 那看来还是这油贵啊。
4: 油很好啊，亚麻籽油它最大的好处呢是它的这种就叫Omega-3的这个成分特别特别多。这个呢无论是对我们的大脑还对我们的心脏是非常非常好的。
5: 亚麻籽应该说全身都是宝。我们首先说它的营养成分啊，它有几样东西是特别特殊的。大家知道有一个阿尔法亚麻酸吗？这个亚麻籽里头就有阿尔法亚麻酸，所有的油料植物当中只有亚麻籽当中的阿尔法亚麻酸高，
6: 这个也非常流行。
0: 面看到的是俄罗斯原瓶原装进口的欧米亚的初级亚麻籽油，初榨亚麻籽油啊，一定要认准，它可是初榨的。
1: 对，
0: 对，就是、初榨的这种什么进口的油啊，嗯、别说是亚麻籽，初榨的很多油都挺贵。
1: 橄榄油、橄榄油初榨的，
0: 初榨
1: 对，标个初榨的，标个什么就不一样。然后我们是纯的亚麻籽油，不是调和油啊。调和油的话，如果卖到29.9一瓶，我觉得还能正常理解。就是你这个100%纯的亚麻籽油卖到29.9一瓶，真的是太实惠了。反正油是一样吃，东西是一样的，就无非。换个渠道，对吧？换个渠道，我们给大家的一个品牌推广、广告推广的价格就是29.多，而且保证一下，大家是没有任何的一些国内分装，我们的条形码开头都是46的，对吧？不是国内罐装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好吧？也不说什么这个什么国内罐装完到国外跑一圈回来，完全没有的啊、所以大家您就放心下单，保质期的话，我们可以吃到2027的7月。你想这个食品油不是一会儿会就吃完了？
0: 是的。所以呢，像这样子一个食品，而且它变成了就是500毫升一瓶，挺好的。
1: 对对对，
0: 很多不是买那种什么1.5升或者2升这种大桶
1: 的。
0: 你夏天的话，就我觉得、
1: 不是说夏天啦，就是哪怕是冬天，我如果就是家里面用油量没有那么大，那你家里面如果用油很快很快，家里面人口多，做菜多，在家吃饭多，你买大桶的倒也还好，对吧？如果家里面真的是
0: 两口的，
1: 人口很少，用油不多的，你千万不要买大桶，因为。打开来之后，它会跟氧气接触。一旦跟氧气接触之后，你懂的呀，
0: 的
1: 油脂
0: 以前不知道，现在就知道了嘛，
1: 是吧？是，特别是像这样子高端的油，比如说紫苏油啊、橄榄油啊、亚麻籽油啊，它里面的因为营养价值含量很高，所以我们就买小瓶装。
0: 对的，
1: 小瓶装就是开完之后啊，马上就可以把它吃完，就很好。
0: 是的，是的。现在导演跟我说，现货马上售完了，还有20几组啊，现货就20几组了。
1: 这是真实的哦。
0: 是的，
1: 真的、
0: 是的，因为它是每一瓶要。俄罗斯原瓶原装过来的，
1: 因为在我们的官网也卖得很好。
0: 对，对的，所以现在留点时间给大家抢现货，你可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啊，电话号码是02153919000。

0: 到现场，我们的现货马上就要售完了，十瓶带回去。每一瓶子它都是原瓶原装过来的，不是说把油进过来，然后在国内进行分装。
1: 国内分装
0: 这样子一瓶瓶过来的啊。
1: 罐装分装有什么这个问题呢？对，就是一个呢，它可能就是面临二次，就是打开对吧？接触到外界这些卫生状况等等的。还有罐装呢，你也不知道是不是灌的全部都是纯的亚麻籽油，对不对？
0: 是。
1: 所以我们这边来写清楚的，
0: 原瓶原装的必须啊。
1: 包装上写清楚，叫做原瓶原装进口。原瓶原装进口。就是在俄罗斯完成这个一系列的，甚至这个封口，全部都是啊这个。这个封口看到没有，全部都是在俄罗斯完成的啊！你收到手的话，一瓶不开封的情况下就是这个样子的，就这样子的茶褐色的玻璃，好吧？边上这边呢是有一个这个二维码的，这个二维码的话，我们扫下来之后，来，就是这瓶油的价格就是89.9，对吧？就是89.9。所以东方购物不是经常来做直播的一款商品，一瓶油啊，帮你省了60块钱。什么情况下你去超市买油，他会给你打折打那么厉害的？
0: 很少看到。
1: 就是米面粮油，有的时候我们去超市啊，这边给你打9折啦，打8折，
0: 打几块钱，对啊，
1: 油油打8折的吗？
0: 我不知道哎，
1: 我那个如果90块钱打8折的话，也要70多块钱。哦，然后我们今天东方购物，
0: 你说他打对折好了啊，对吧？打对折也要40几块钱，40-50块钱。
1: 对，
0: 我们是20几块钱。
1: 对，20多块钱，两瓶高端的，稍微好一点的这个啊，两瓶矿泉水都买不到，买个一瓶多一点矿泉水。奶茶的话，牌子的
0: 一杯咖啡，
1: 对，有品牌的那个奶茶店，稍微好一点的一杯奶茶，对吧？咖啡的话也是拿铁，但是我们今天来是一瓶这样子，500毫升的纯的亚麻籽油，对吧？然后100%的。

0: 看清楚配料哦，配料只有亚麻籽油，没有其他任何的东西加在里面，而且百分百初榨亚麻籽。哎，它不是那种混拼，你知道我看到过有油是什么？它给你加一点初榨的亚麻籽油，嗯，给你加一点不是初榨的那些油在里面，嗯，有哦，真有哦。所以你看我们今天里面百分百初榨的亚麻籽油，
1: 我们绝对没有那种调和的，
0: 对，嗯，然后亚麻籽的产地是俄罗斯的，嗯，对吧，加工我们装瓶也是在俄罗斯完成的，
1: 是
0: 俄罗斯新西伯利亚这边都有地址的，对吧，包括这个油的话，嗯，来往下走我们的胆固醇，
1: 最后十组现货啊，观众朋友们，最后十组，
0: 对，我们有好两个月的时间没来了，反正就是今天的话老观众的话肯定是闭着眼睛入的，对吧，
1: 是它倒出来是这样子的，嗯，然后可以做凉拌的，
0: 对，可以
1: 像这个天什么冷拌馄饨呀，啊，拌，嗯，凉面啊，你可以叫一点拌蔬菜也可以。
0: 其实夏天的话我更加建议这个油的话大家可以带回去，因为为什么，嗯，冬天的话我们可能啊坚果呀什么东西呀吃的比较多，嗯，就是坚果当中呢很多坚果是含有丰富的
1: 油脂，
0: 嗯，丰富的欧米伽三，对吧，就是亚麻酸，但是夏天你想这些坚果你是不是吃的比较少了，嗯，
1: 我本来就不太吃
0: 那你就
1: 所以我更要喝这个油对，因为我不太吃坚果了，不爱，不是很爱吃啊，嗯，所以像这个的话它被称为是植物界的深海鱼油，因为 Omega 3含量多，刚才我说到，嗯，坚果 我一般般，嗯，然后可以吃，但我不会想到吃鱼油那种一粒粒的，嗯，大的我吞不了的，不是我吞不进去，嗯，是我吞下去我会马上就不舒服，
0: 那你通过什么方式，
1: 然后你说深海鱼的话你也不可能每天吃，嗯，所以这个营养我可能是需要从这里面来补充，
0: 我们是植物的，
1: 对
0: 对，而且我们的阿尔法亚麻酸的话检测出来，嗯，看质检报告52.3，因为我们是初榨的亚麻籽油，
1: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还剩下最后十组都不到了，嗯，大家可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2: 亚麻籽油含有丰富的阿尔法亚麻酸，这是一种人体必需的脂肪酸，但人体并不能合成，只能靠从食物中摄取。
3: 亚麻籽油是油用亚麻的籽榨出来的油，因为富含阿尔法亚麻酸，对人体健康有益。
4: 这个亚麻酸呢，是这个在这个脂肪酸组成里面，它是这个人体的必需脂肪酸，但是呢，又是我们人体自身不能合成的，必须从外界摄入的一种脂肪酸。
2: 阿尔法亚麻酸的最大作用是它在人体内可以氧化成支配大脑运转的 DHA， 提供给大脑充足的营养。另外，人体内如果缺乏亚麻酸，很容易导致欧米伽三脂肪酸摄入的不平衡，我们的大脑、视网膜、记忆力都离不开欧米伽脂肪酸。
5: 那您在家里怎么吃这亚麻籽油呢？
6: 有时候就早上就喝一小勺，
5: 就是别人跟您说的要喝一小勺。一个礼拜能吃几回亚麻籽油拌的凉菜呢？
6: 吃两回。
5: 那看来还是这油贵啊。
7: 油很好啊，亚麻籽油它最大的好处呢是它的这种就叫欧米伽三的这个成分特别特别多，这个呢无论是对我们的大脑还对我们的心脏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好的，我们的直播还有9分钟的时间啊，欧利亚提
0: 对
1: 初级啊，初榨，记住是初榨的
0: 亚麻籽油，对，
1: 每一瓶是原瓶原装进口，不是说把这个亚麻籽从俄罗斯进口过来在这边做，而是我们原瓶原装，不分装，嗯，也不是调和油，嗯，零抗氧化剂，零胆固醇，嗯，零色素，零香精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油。
0: 对对，然后亚麻籽的这个原产地也是在俄罗斯，其实很多家里面的老一辈的人其实还蛮喜欢俄罗斯的这些食品啊，嗯，包括这些农作物啊等等的，嗯，因为你想啊，俄罗斯本来西伯利亚地区纬度就高， 对吧，嗯，很早就开始进入冰天雪地的时候，天气越是寒冷的地方，你想，嗯，你想那个海参
1: 能量很足，营养很足，
0: 那个海参在冷水里，嗯，就是比较冷水域的这个海水里面
1: 长得好，
0: 对，它会长得慢，但是它的营养会积累得多，嗯，那我们的亚麻籽其实也是在更冷的地方生长，那么当中的亚麻酸含量是不是也会积累得更多，嗯，而且俄罗斯这个地方本身土壤就肥沃，水源的话再往北边就是北极圈了嘛，水源洁净度也高，嗯，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些重工业啊等等，嗯，所以本身亚麻籽的亚麻的原产地好，对吧，生长的环境也好，
1: 对
0: 生态环境也好，再加上我们又是用到的这种初榨的这个工业，嗯，
1: 对，
0: 就能保证我们的油品更好，
1: 榨出来的，
0: 对，哦，
1: 对对的，
0: 冷压榨，哦，冷压榨，
1: 所以它被称为植物界的深海鱼油，嗯，你想这营养多好，
0: 对，
1: 关键它还能够做凉拌，
0: 对，
1: 一般你看到说什么用于凉拌的我都觉得挺放心的，
0: 挺高端的这个油，对吧？
1: 至少你是可以凉拌的。那么我再去用它煎炸炒，不是更好吗？
0: 是的，不是所有的亚麻籽油都能做凉拌菜的啊，也不一定所有的都能适合，因为有的它工艺不好或者原材料的不好的话，产地不同，它的味道会不一样，风味会不一样，有的这个风味。那我们这个的话，我跟青青，包括我们上一档直播潘老师，我们都替大家尝过的这个油，对这个油的味道是非常的清爽的，好下口的。
1: 对的，
0: 所以我们之前也有观众留言，这个油它怎么去吃呢？坚持了很长一段时间，早上空腹的时候来一小勺。
1: 因为我是蛮喜欢，我也蛮长时间了，可以用年来计算了。用年来计算，空腹早上起来是空腹喝一勺。
0: 很好，它很润，对吧？
1: 对的，
0: 对我们的这些什么血管、身体里面
1: 特别好，就像你给一个机器上油一样，对吧？比如说一台机器，你操作它，你不是要给它上机油嘛？啊，弄一弄，就人体把它当做一台精密的仪器嘛。
0: 对啊，而且今天29.9一瓶，你真的用起来真的不心疼的。
1: 对，
0: 如果真的是换做100块钱一瓶，90块钱一瓶，你想，你不可能天天
1: 压力很大，
0: 哎，天天什么中午饭、晚饭什么天天用，天天用，对吧？所以有的之前因为金贵的油，
1: 像我一般
0: 每天空口喝一口，
1: 买贵的油就空腹喝，便宜的油去炒菜。
0: 我们这个
1: 不需要啦，
0: 我们这个是贵的油，
1: 对。
0: 但是你今天可以，
1: 我们以便宜的价格买
0: 上，很便宜的去吃它。
1: 对，
0: 是因为今天这个是29.9，是东方购物价格。
1: 平常89.8的话，我就只能舍得喝了。
0: 这个是我们自己的小程序的商城哦，看到没有？这不是我截图哦，就是你自己去扫瓶身上面我们这个二维码，瓶身的每一瓶的背标上面都有一个二维码，自己去把它扫出来之后，你就能看得到我们这个界面价格是多少钱，就是89.8一瓶。而且不是说我们自己挂一个价格在上面，你看底下的顾客好评，商品评价719。对吧？然后基本上你看都是这种好评，基本上没有这种差评的，都是非常非常好。然后所有的商品的一些信息，你自己扫描进去之后也可以下去看，里面有很多很多我们的卖点都在这个里面，对吧？
1: 是的，
0: 对，所有的都有的啊。反正直播时间也不多，我们今天就这点现货。
1: 是的，是的，
0: 应该没几瓶了吧？不是，没几套了吧？
1: 刚才已经是十组都不到了，现在应该是低于五组了。再说一下构成，俄罗斯原瓶原装进口。初榨的亚麻籽油，每一瓶500毫升，10瓶带回去，专柜价898，我们现在是299，
0: 而且了600块钱，
1: 保质期应该是到2027年的7月左右，好吧？不是那种什么要过期的商品啊，所以大家现在可以扫码囤货，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
5: 您在家里怎么吃这亚麻籽油呢？
6: 有时候就早晨就喝一小勺，
5: 就是别人跟您说的要喝一小勺。一个礼拜能吃几回亚麻籽油拌的凉菜呢？
6: 吃两回。
5: 那看来还是这油贵啊。
7: 油很好啊，亚麻籽油它最大的好处呢是它的这种就叫Omega-3的这个成分特别特别多。这个呢无论是对我们的大脑还对我们的心脏是非常非常好的。
8: 亚麻籽应该说全身都是宝。我们首先说它的营养成分啊，它有几样东西是特别特殊的，大家知道有一个阿尔法亚麻酸吗？这个亚麻籽里头就有阿尔法亚麻酸，所有的油料植物当中只有亚麻籽当中的阿尔法亚麻酸高的，
9: 这个也非常流行。
1: 3分钟左右，直播就要结束了啊！欧力亚迪在东方购物一直挺好卖的，
0: 对，
1: 但是也有很长一段时间这个油没有来直播了，
0: 好几个月没来了，
1: 对的，
0: 对吧？反正这个价格的话，你就可以放心下单吧。10瓶油，今天真的每一瓶核算下来才20多块钱，
1: 对的，
0: 而且它不是说不好的油，对吧？也不是说就很普通的油，它是属于高端的油，营养价值含量非常好，而且呢，很多家里面的大豆油啊、玉米油啊等等的，基本上都是就是六系亚麻酸含量多一些，六系的这个饱和脂肪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一些，我们今天是3系的，三系的是什么？Omega-3，阿尔法亚麻酸，
1: 对吧？
0: 一般性什么？高端的紫苏油啊，或者深海鱼油啊，对吧？像我们的亚麻籽油啊，这些含量比较多。然后坚果当中也会有，也会有，对吧？不是特别特别的多。但你看我们今天的欧力亚提的初榨的亚麻籽油，产地好，工艺好，又是这个100%纯的亚麻籽油，所以我们的这个阿尔法亚麻酸送检之后检测出来，我们的数值要高达52.3了。
1: 对的，而且好油换着吃，
0: 对，
1: 就跟你家里目前有的那些好的油根本不冲突。
0: 对，
1: 你轮流吃，这个吃两礼拜，那个吃两礼拜，就是比较换着吃嘛。
0: 就一瓶吃完，你换一个其他的油，对不对？但是家里面要有，对不对？一定要有。
1: 对的，对的。所以像这么这个好的油，平常80几块钱，你买来真的炒菜的时候
0: 就买两瓶吧，最多。
1: 对，不太舍得放很多了，对吧？
0: 我们89块9，90块钱一瓶，你299是不是只能买三瓶？
1: 对，
0: 是不是只能超市里面去自己去买三瓶？但是我们今天相当于买三瓶送7瓶，
1: 买三送七
0: 啊，就是这个7瓶是白送给你的。
1: 对的，对的，你这自己还拎不回来，你还打电话叫老伴儿说来帮我拎油。但我们这个10瓶，因为它是玻璃瓶的，
0: 对，
1: 蛮重的，我们帮你送货到家的，对吧？你如果是这种楼梯房，我们也是给你搬上来的。
0: 对，反正
1: 所以这点也很好。
0: 对，油是真的是好油啊，就是如果家里面的长辈爸爸妈妈对吧，更加关注健康，更加想要用好的油的话，对吧？更好的这种饮食方式的话，这个油家里面可以带回去啊。
1: 对的，对的，也可以空腹喝，它是因为可以凉拌的嘛。
0: 对
1: 啊，然后你也可以煎、炸、炒。刚才我们看到那个什么拌酸奶，
0: 拌酸奶，
1: 哦，这个是比较新的一个营养健康的一个吃法，
0: 那叫啥维德
1: 什么维德？
0: 我来看一下啊。
1: 是的，然后包括给宝宝蒸的这个鸡蛋羹，你应该给他补充营养，你也可以滴几滴。还有爱吃这种水煮青菜的、水煮蔬菜的，你给他拿个1小勺拌一拌，对，这样的话对我们的身体会更好。
0: 我找到了，我看一下啊，
1: 拌酸奶，
0: 就是
1: 没关系，反正就在酸奶里面滴几滴。
0: 巴德维膳食法，200毫升的酸奶加12毫升的亚麻籽油，混合搅拌。
1: 那你就可以摄入更多的 Omega 3，它主要是为了让你摄入更多的这个 Omega 3的这个成分。
0: 对对对，植物的啊，植物的。
1: 对的，植物的。
0: 对，然后呢，就是全部保证大家，对吧？都是原产地、原瓶、原装，俄罗斯进口过来。保质期的话是可以到2027年的7月份。
1: 我们手上拿的是2026年的1月份的产期，然后到2027年的7月份。也有可能大家会拿到再新鲜一点的，反正就是都是不会说很陈旧的那个批次的。
0: 对对对，我们基本上说的话都是往早里最早的那一批说，对吧？
1: 是的，好的，留时间给大家订购啦，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个菜。

0: 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1: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2: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

0: 你好，观众们，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彭许明。先给大家推荐的呢，来自于司马河的东风夏草。你看啊，今天两个规格，那对于很多想要快要到节日，当然还没到，你比如说可能再有两个月左右，有中秋佳节到了，两个月左右，十一又到了，所以你说我要稍微的准备准备礼物，提前的，或者我自己想要吃一吃，选择哪个品质好一点呢？我们这给大家先推荐一个呀，根根独立包装的精品大草，
1: 是
0: 它的规格是这样的啊，一克里面有四根，
1: 对。
0: 一根约0.25克左右，这在虫草界里面一般来讲就是精品大草的规格。
1: 对，
0: 这里面是7.5克。除此之外，7.5克30根啊，你可以数得过来了吗？这是5×5=30嘛，有六排啊。还给大家再送上，这个呢是常规虫草的2克10根。哦，常规吃常规虫草，我们一直都大家应该记得清楚，一次两根，那么这个量就有5天的量，十根嘛，除以2，是不是就5天的量？
1: 对，
0: 整个。一天一根大草嘛，一天一根，35天的量，这是我们给大家一个建议的吃法。如果我们今天说，你说这个有没有再性价比便宜一点点的、
1: 门槛更低一点的？
0: 我先跟大家讲，表面上它的门槛更低，确实如此，因为它是1400多，打开之后多少克？
1: 哎，这个是8克40根啊，全部都是我们就是给大家非常好的常规草，常规草的大小达不到精品大草那么大，但是呢，在市面上也是非常难得一见的优质的品质，非常漂亮的一个礼盒，8克40根，
0: 一天吃两根，也就是20天的量。这里呢，我给大家看一看啊，有些观众讲说，我一般要吃多久？一般来说呢，建议大家会吃到2到3个月。3个月呢，是一个身体调理的小周期，
1: 哎，循环。
0: 哎，我经常跟周周做虫草，我就说，实在不行，咱就退一步讲，咱就2个月也成啊。
1: 行，
0: 你不能再每次一个月买，这样的话，大家一照，对于商家来讲，他薄利多销。
1: 对，
0: 他薄利。它多销，对您来讲，咱少花钱，咱多存点量也是好事儿。我们给您带来这个虫草，全部都是今年的新草，不是陈草旧草，2016年的7月15号，哇，全部都是，无论你是常规草还是精品大草，都是这么新，而且来自于哪里？
1: 西藏纳曲，吃虫草就应该吃新草啊！新草就是大家知道它的营养累积的更加充分，以及它刚这个采挖出来嘛，刚刚干燥出来，营养流失都特别的少。包括这边呢，有一本书叫《冬虫夏草》的蓝皮书，也直接告诉大家，冬虫夏草的品质要遵循一个规律：海拔越高，虫草的质量越好。基本来说，在中国哈，没有比西藏纳曲更高的地方我们能采到虫草了。所以从品相上来说，从产地上来说，西藏纳曲的品相是非常非常好的。哎，
0: 那既然如此了，我们品质不错，要买到了西藏纳曲的，那就更优了一些。个头大的，那就是更好，好上加好。
1: 是。
0: 那么问题就来了，我刚才提了一句，我说表面上看，周周拿那个1499，好像是比1800多要便宜
1: 那么。便宜400块钱呢？
0: 便宜个300-400块钱，但是按照我们吃的周期来看。至少2月，那么我提问了周周啊，这一套构成是20天，
1: 是
0: 2个月要买几套呢？
1: 如果我一天吃2根的话，就是这一套只能吃20天嘛，那我2个月的话，我得买3套。
0: 买三套，
1: 买三套，
0: 那它的价格1500×3，4500块左右。
1: 对，
0: 我三套啊，我只吃2个月哦，其实2个月还不到哦。我只能吃60天，那有的月份那是31天呢，那你还少2天呢，就我们大概毛咕咕算一下。你就是吃60天，订3套，3套60天，花4500。那么问题就来了，您知道我们表面上看起来比它略多那么个300-400的1880元的精品大草，还记得是多少天吗？30天，加上常规草1天2根的5天的量是35天。
1: 35天，
0: 也就意味着买个2套，我能吃70天。但我只花3800。
1: 哎，这还真是
0: 70天，
1: 2个月都不
0: 止。3800，周周您那个拿起来，
1: 给大家看。
0: 70天3800，60天4500，70天3800，60天3500。这个价格，什么3500？4500啊？
1: 4500。
0: 70天3800，60天4500，差多少钱？
1: 还真是。3800
0: 4500，700块了吧？
1: 对。
0: 观众朋友们，在一年当中。2个月是个小周期，那你差500块，差个700块，那么你6次5、6、3000块就出来了。2个月你买一次，2个月买一次，一年中你要买6次喽。
1: 对，
0: 一次你差700块，那6次了，
1: 4000多又没了。
0: 观众朋友们，嗯，您想想看，六七四千多块钱，嗯，咱就已经就等于说你白白打水漂了。
1: 是。
0: 但对于常吃的观众来讲，我肯定不要这么做。我吃的是精品大草。
1: 对。
0: 然后我们精品大草单克价格让您眼前一亮。
1: 好，
0: 看这里，单克价格只要155元。为什么是155？
1: 这么划算？
0: 因为它两套，你想想。哦。跟它就差个，我刚才不是说3800吗？你还记得吗？
1: 对。
0: 就差个100块钱左右。
1: 那就是随便买个特别便宜的凑单产品，那就够了呀。
0: 极其随便。
1: 对呀、啊。
0: 只要是活动产品，极其随便。
1: 是。
0: 不需要就，哎呦，我得凑个700，我得凑个800，极其随便。几乎我东方购物，你说柴米油盐的。
1: 买点油就够了。
0: 活动商品你就够了。嗯、
1: 对。
0: 你400积分拿到手了，哦呦，这它不香吗？
1: 太香了，
0: 你只需要买两套不就可以了吗？
1: 对，
0: 观众说，你说说好不好？所以我就说，其实精品大草的性价比在这里是体现的淋漓尽致。嗯，155块钱左右一克。想当初啊，精品大草啊，刚刚出来的新草，我们是26年新草，对不对？嗯，那个年头出来的时候，大概是320块钱左右，嗯，有的时候达到360，因为是精品大草。
1: 对，
0: 我们今天才155元，所以大家要考虑的时候，要多角度考虑，要考虑全面一点。自己吃，我给您算了俩月算的啊，嗯、我没按3个月、4个月算，3个月、4个月算的话，你定这个更划算了。
1: 对，
0: 我就按最少的2个月算，它都值。然后再说到未来，万一您要有走亲访友送礼需求，你订购两套，留上一个后手呗。
1: 对，
0: 万一真的有朋友来您家里看望您了，或者是老战友了，真的是好多好多好多年没见了。嗯，这次见面之后，掐指一算，真的保不齐再见面呢。这样的机会，人家给您拿了个，比如说哈，1000-2000块钱的好东西，
1: 什么海参呢？对吧？哎，
0: 看望您来了，
1: 有参呢。
0: 咱这市场价，我先给您心里有个数，您就知道了。类似的西藏纳曲的冬虫夏草，大概499块钱。这在九光百货
1: 一克，
0: 人家是有的。当时我还问过达瓦，我说达瓦，这个虫草还在，他好像还在。嗯，那这种情况下，那这个虫草就不算完完全全的特别性的虫草。
1: 哎，500块钱一克。
0: 你可以去看，即便它这个品牌再出虫草，我估计大差不差，这个价还得是这样，500块钱左右一克。嗯，按照我们今天的精品大草，您这么一算，500加上个10，就是5000块钱左右，5000块钱左右啊。您今天这一盒，再加上我送给你的。就这个精品大草，嗯，就要值5000块钱左右了。哇！您用1800换出了5000块钱左右的面子，
1: 以小博大了，等于是、啊。
0: 你就送出去的时候，咱很有自信的。
1: 是的，
0: 我对你绝对是真心的好朋友，我才会送这个的。
1: 是，
0: 这个是我自己吃的，
1: 很有价值感。
0: 对呀、啊，这已经是非常棒的，到天花板级别的虫草了。那说了这么多了，咱就得看看虫草啊，咱不能光说，嗯，光说不练假把式。
1: 是，
0: 来给大家看一看我们今天冬虫夏草啊。哎呀，这个冬虫夏草呢，你看个头啊。整体呀、啊，还都是不错的，是不是？
1: 一看就很壮实啊、嗯，然后颜色呢，就是非常的亮堂，因为我们是今年的新草嘛，嗯、所以没有经过什么岁月的摧残，它是非常亮堂的。嗯、你会发现陈草的话，比如说去年的、前年的，这个时候已经开始发褐、发黑了、嗯，但是我们还是很亮堂，而且它很瓷实，它不是那种水肿的，或者是外面泡泡的、里面烂烂的，它是从里硬到外头，哎、因为它是很健壮的，哎、把它烘干，
0: 硌出印来了、啊。
1: 对。
0: 非常疼啊！我再按一按、嗯，你看这手指肉都已经红了啊，是真的是
1: 比你的手都硬。
0: 掰一掰，
1: 哎呦，好脆呀、啊！
0: 哎，大家看了呗？
1: 雪白的虫肉，而且你看、哦、中间会有两道黑线。那很多朋友说这是不是坏了？这真不是坏了，因为这是冬虫夏草，又是虫又是草，所以这道线呢是它的消化线。
0: 消化线，
1: 我们也叫虫草线，富含非常多好东西，虫草酸、虫草素、虫草腺苷都附着在这上面。
0: 嗯、啊，掰完之后，你看下半段。它肉更饱满，把这个线挤得都快看不见了。
1: 看不见了。
0: 哎，在吃法上面呢，给大家一些建议啊。嗯。您可以像我这样的，直接就放在嘴里面。
1: 放嘴里就嚼。嗯。很好吃。
0: 嗯，反正你在干的情况下还是脆生生的。
1: 对、
0: 嗯。当然，你要是嚼起来呢，也是非常香的。嗯。就是新鲜的香菇、菌菇的一个香味，
1: 或者是泡茶，对吧、嗯？跟什么大枣啊，跟枸杞一起泡，非常香甜可口。嗯、但是泡完了之后，别忘了把它嚼碎咽下去，这可不能浪费啊！
0: 给您过目一下，
1: 好，
0: 精品大草的样子，随便抽一个，
1: 是，
0: 咱随便找啊。这里面您说哪一个、哪一行、哪一排、哪一列的，算了，我来决定，
1: 好，
0: 随便抽一个，大家看一看，
1: 一样的好。
0: 周这边，我看看啊。算了，我先给大家展示，展示完以后再给您看看对比啊。先不着急，下一段再给大家对比啊。您看看这个，
1: 漂亮，
0: 是不是？
1: 对，健壮啊，真像那个运动员一样，就是腱子肉，浑身腱子肉的感觉哈。
0: 真的是大啊。嗯，
1: 而且颜色非常鲜亮，一看就是新草。
0: 行，观众朋友们，先跟您聊到这儿。记得啊，我们个个独立包的精品大草7.5克，再额外给大家加上2克10根的常规，这是常规草。我再说，这是常规草，
1: 白送的。
0: 所以给大家。告诉你的施法是量啊，两天， 一天两根儿，吃两根儿，那这个是五天量，这是三十天的量，大嫂是三十天量，一天一根儿就好了，三十五天的量，所以要是按照俩月算的话，肯定订购精品大嫂是最划算的，单客算下来参加满月送百，两套一定。3800左右，
1: 对，
0: 已经无限接近3888元，
1: 是，
0: 就差个110来块钱，哇，我们再送您400元积分，155一克算到单套上面，是不是近在眼前？
1: 太划算了，
0: 太划算了，打电话订02151119900。

车六个多小时，我们终于从拉萨市来到了那曲。当地人称那曲为北方的高地，因为这儿海拔平均都在4500米以上，而温度呢在-1度到-2度，所以环顾四周你会发现找不到一棵树，只有蓝天白云和雪山围绕。就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面，生长着真正的冬虫夏草，而我们的目的地就在这座雪山的后面，就带大家去真正了解一下冬虫夏草的故乡。大家好，我现在正位于西藏那曲，海拔5000米的地方，在这儿啊，每走一步都特别的喘，但是就是这样的环境中，你也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藏族同胞们正在匍匐前行的，细心的长虫草，冬虫夏草也就长在这样海拔这么高、空气这么稀薄的特殊的环境当中。那今天我也特别的荣幸，就和我们的藏族同胞们一起亲自去挖一挖虫草。

0: 我肯定还是西藏啊。
1: 去。
0: 哦。
1: 你等着哪去啊？西藏一个地方哪去就哪去，一往后加四百多哪去，一往后下哪去，一北上往后下呢，八北上往后下呢，因为原来是统筹的。
0: 哦。
1: 西藏它不是四川哪去车怎么着，别个地方哪去车啊？
0: 对对对。
1: 懂意思
0: 了？
1: 你往后西藏有的哪去？对。
0: 嗯。
1: 一北上往下哪去呢？对吧？你往下中上。
2: 这个段少多少钱一克？
3: 388，有个十克，各三十克。都是2000多。
2: 这个段238一克，这个段少多少钱一克？
3: 388，有个十克，各三十克。都是2000多。
2: 这个段238一克。
4: 所以这个虫草呢，每一年价格都不是完全一样，
5: 嗯，
4: 跟大年呢、小年呢，多多少少有一定的关系。
5: 看天吃饭。
4: 对的，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西藏纳曲的冬虫夏草，所以有的时候在市面上，有些观众朋友们买呀，也不太懂这个虫草呢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在这里跟大家聊一个事儿啊，
5: 嗯，
4: 就是周周拿这个跟大家聊聊这个，先看看这个海拔的问题。
5: 是的，是的，冬虫夏草是怎么长的呢？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在我们国家，它是沿着青藏高原的雪线，它是夏天的时候被覆，就是冬天的时候被覆盖在这个皑皑的白雪下面，到了夏天雪化了才能长出来。所以它的生长时间啊，跟这个地理位置非常相关。比如说四川草，它的海拔比较低，3000米左右，3到4月份它就冒头了，它就长出来了。所以呢，四川草它就卖不过青海草。为什么？青海的海拔位置更高，3400米左右，4到5月份才能长出来。然后四川青海草它都卖不过西藏草，因为西藏更高一些，4200米的海拔，5到6月份才能出来。但是我们是西藏的纳曲，就是比整个西藏还要再高一点点的地方，在山尖尖的地方，4500米到4700米的海拔，5月中下旬到6月或者是7月我们才能挖草。所以现在8月您看到的还是新草。纳曲地区的虫草是我们能看到的虫草的天花板，因为海拔越高越难采挖，你挖到的量越少，但是它的质量却越好。因为越高的地方啊，它的水土就是保持更加的恶劣嘛，然后没有什么肥料，能在这种地区长出来的都是精品中的精品。它得生命力很强，基因很强，才能在这么荒无人烟的地方，这么大风大寒的地方长出来啊。
4: 再来给大家看看这个啊，既然周周刚才给大家已经讲了为什么这儿的冬虫夏草品质好，
5: 是
4: 好嘛，自然对应的价格也优秀出色。
5: 对，
4: 当然非常出色了。你看这不够出色吗？499块钱一克，
5: 500块钱一克，
4: 可以了呀。
5: 是啊，
4: 那如果按照这个价格算的话，我问大家，你突然看到一个100块钱一克的，你会怎么想呢？就跟黄金，假设现在黹金900块钱一克，你突然看到一个90块钱一克的黄金，你会怎么想呢？
5: 有点害怕。
4: 有没有点这个意思？
5: 嗯，
4: 他们俩的价格您对比一下，您敢买这个虫草不？
5: 害怕。
4: 如果他也说他是西藏纳曲的，您觉得可能吗？有没有可能呢？那你说怎么来判断它可不可能呢？看看这里，它的产地，它的产地写的是什么？
5: 他为什么不写西藏纳曲？是他不想吗？
4: 说的就是，是他不想吗？
5: 是他不想吗？
4: 是他不愿意吗？他只有嘴上说吗？
5: 嗯，
4: 你嘴上说的再漂亮话，你行动没有，我们都不喜欢这样的人，对不对？只是会嘴上有活儿，实际上根本就不做，这就是根本就不做呀，嘴上有活啊。那比如说啊，我这是西藏纳曲的，但啪发给你的是什么东西啊？
5: 中国大陆写的是，
4: 嗯，
5: 就具体的地区他不敢写。
4: 但是呢，他讨巧，他给你搞一个花头，就是告诉你啊，我确实是在中国大陆的。
5: 哎，
4: 难道他不是在中国大陆吗？
5: 在中国大陆，
4: 没错，
5: 就是具体哪个产区他不写。
4: 对，我就不写，这是一个点啊。还有一个点呢，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您拿过去的冬虫夏草呢，有很多除了这个给您有猫腻之外呢，还有可能是在冬虫夏草本身上面给您做一些手段手法，比如说这两个冬虫夏草往这一放，您觉得哪个草有问题吗？
5: 哎，我觉得这俩都特别好，教科书一样，漂漂亮亮的，
4: 对不对？
5: 红灯灯的，胖乎乎的，
4: 他俩都是冬虫夏草，
5: 感觉都挺好，
4: 没毛病，绝对都是冬虫夏草，还不是像你之前说的什么有的叫什么虫草啊，什么亚香棒，不是的啊，
5: 不是，
4: 它都是冬虫夏草，但是当中有一根是人工的，就便宜，有一个是大自然天生天养的，它就贵，大家自己来看一看。哪个是人工的能看出来不？
5: 哎，这两个你看尾巴看不出，你看头就很明显。哎，朋友们，
4: 有意思哈，
5: 一个就是像那个大大的脑袋戴着官帽一样，就是您现在看到右边这根，一个就是头急速的缩小，然后那个头啊都小头正似的，小的不成比例，然后戴的那个帽子也特别小。
4: 这可能还没到一定时间的积累呢，
5: 它就能长
4: 就出来了，它就得出来了。
5: 对，
4: 你不出来的话，再让它放纵它长大，
5: 那挺吓人的就
4: 那就长太大了，
5: 就像水萝卜一样，
4: 完全违背了 你这大家
5: 认知，
4: 对，你比如说我一颗里面就两根，你这是什么虫草啊？人就觉得奇怪，你是不是怎么样激出来的？拿什么东西，对不对？
5: 就像那种巨大的樱桃或者巨大的番茄的那种感觉，
4: 你就不会信。所以他一定在这种程度上大差不差的，他也要把它挖出来。
5: 他也该出来了。
4: 哎，出来的时候你发现，哎，它的
5: 麦相头还没发育好，
4: 就是很难做到。嗯，它在大自然当中，它要经历过土壤的磨砺，包括气候的打压等等，它要钻出来拼命的生长。
5: 对，
4: 所以它的给大家看到的外形状态呢，就比较的均匀一些。无论是从上到下，你看这个小帽子扣的也比较厚。比如说，这是我的手啊，全都是它的脑袋。它上面那个紫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把它包裹住，
5: 包裹住，
4: 就跟您平常戴冬天戴帽子似的，把耳朵捂得严严实实。
5: 哎，对，有那感觉。
4: 哎。然后呢，你看这种呢，它就是真真正正天生天养的，粗细也比较的一致。
5: 是，
4: 但是你在外面看到的，如果您在家里面从网上买了，你一看，哎呀，这虫草怎么回事，小脑袋瓜那么小，
5: 对，
4: 那你多多少少有可能买到有问题的虫草。嗯，即便有些虫草可能跟我们长得像，你也要多问一嘴，它有没有可能是低海拔的。
5: 哎，
4: 低海拔的它长得也比较快一点，相对快一点，它的价格肯定要比那低。但是再怎么低，你低海拔的做到100块钱一克也不太可能，
5: 没听说过。
4: 对的，它的成本价格本来就在那儿。现在老百姓钞票呢，有一些的还是可以的，就这些呢还是不够大家抢的。真正的有钞票的，你说这里面，记得我们之前老说阳山水蜜桃，阳山水蜜桃，我还用在网上给你做广告吗？
5: 就是
4: 根本就不够你吃，
5: 这就是王牌产品了。
4: 你比如说那个黑龙江五常大米，根本就不需要做广告，
5: 就怕买到假的。
4: 就是说你还够给别人吃，还卖不出去。还愁卖？你真真正正的西藏纳曲东手巧还愁卖吗？只能说跟我们一直跟刺马驼这么多年合作，刺马驼单独给我东方购就留货，
5: 对，
4: 雷打不动，你谁说都没有用，我就给你留货，留货就这么一点好东西呢，咱也不是无限度的一直给您提供，
5: 没错。
4: 因此，咱今天拿回去的俩规格，您自己挑选啊。我东方购必须一保真是今年的新草，同时品质一大一常规，这一大一常规，我随便再抽一根吧。
5: 好。
4: 我这边抽一根，我拿出来。周周手里拿的是我们常规虫子，
5: 对，
4: 也不是不好啊，都一样都好，只是按你的规格来。你比如说我，哎呦，你看这壳是上面还没撕开呢啊。哦，我就是只现场给大家拆封一下了。
5: 对，你看我们这个保鲜做得特别好，所以你如果是出去玩，你想吃虫草，那你就这样一根一根一管一管带着就行了。
4: 大概，哎，我们再竖一点啊，再竖一点。你比如说我脑袋这个地方啊，脑袋那个地方的对脑袋，子座对子座，我把它压
5: 住。哦，真大一圈哎！
4: 粗细你是明显感觉出来，我们今天要比它粗的更多一点，
5: 长一大截儿。
4: 你这看得出来的啊，这种小细的，我们今天更粗一些，而且更长一些。所以你不要小瞧这，比如说这个是0.2克一根，所以它是要1克5根，这就是1克5根。你在肉眼上还能多多少看得出来0.2克一根和0.25克一根，
5: 因为它真的很干燥。
4: 对的，
5: 其实它差距就是不大的话，它也大一圈了。
4: 对的，所以它真的是。你从肉眼上还是可见的，
5: 是可以分得出来。
4: 如果从营养价值来讲呢，更建议大家吃精品大草了。明白了哈。那从吃的时间长短来讲呢，跟您说了，这个是7.5克30根大的，给您送上了常规虫草的2克10根，一天吃两根，这不就是一天吃两根那个常规虫草吗？记得吧？这是20天的量。
5: 对，20天。
4: 您要定1880的，这个就是35天量，30一天1根，1天2根，5天的量，35天。这个订3套，花4500。我们订2套，花
5: 3800。三千八。
4: 也就是说，这个是吃，70天的量，60天，70天花3800，60天花4500。
5: 那这样算的话，还是精品大草更合算啊。
4: 所以表面上看好像是比常规虫草一盒多那么个300块钱、400块钱左右，实际上这个东西是要常吃的。没有人说玩票性质的，我吃半个月，我吃一个月，我就不吃了。吃东西的观众朋友们吃出好来的，他知道这个东西真的很棒。
5: 中国人吃了几千年了，从古吃到今。
4: 所以我们就给您算账了嘛。如果您这样算下来的话，单克才只需要155块钱，参加东方共度满金送百，你说这个性价比多高啊？打电话订购吧，02151119900。
0: 第一次接触虫草呢，是在我们家长辈面前，当时是10几年前去他家，他特别的会养生，在每次的水里呢都会放上这么一两根，所以在最近几年啊，我也越来越关注虫草了，家里每当做汤的时候啊，快要好的时候也会放上一两根。
6: 我攀登当年我记得啊，这个登门去看丈母娘的时候就带了两大盒的这个冬虫夏草，丈母娘一看非常的开心，我自己觉得脸上也非常有面子。
0: 很多平台呢可能会拿一些假的虫草或者劣质的虫草来以次充好。
7: 虫草的储存呢其实很简单，我会把它放在这样的密封的小盒子里面，放入到冰箱里。
6: 哎，虫草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上等的滋补佳品。
0: 这样的虫草呢，如果你没有火眼金睛吃到肚子里的话，不仅没有营养价值，还会给身体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建议大家在辨别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好平台，选择好品牌。
8: 到东方购物里向个芝麻头个虫草，哎，帮伊买了吃了都感觉蛮好，我自家年纪大了。
9: 现在冬虫夏草也不是属于老年人的专属品，年轻人也可以补起来。现在年轻人嘛，参加工作压力也挺大的，然后现在他自己也买冬虫夏草吃，平时回来的时候也会帮我们带几盒冬虫夏草回来，然后儿子经常会对我们说，父母的身体健康才是他这一生最大的财富。
10: 我呢退休好几年了，一直想买点虫草补一补，但是又怕买到假货。小姐妹一起聚会时谈到养生，我就想到了芝麻头虫草，推荐给他们。芝麻头虫草质量好，品质过硬。
11: 阿拉屋里向个亲戚前两年呢身体是老虚的，搿后头只好过年阿拉想买点礼品送拨伊，就买了芝麻头个冬虫夏草，送拨伊后头伊吃了呢，觉着感觉自家觉着蛮好的，挨下来伊自家就买了吃，吃到现在大概四五年了吧。

0: 大家现在看到这里面啊，来周周，大概什么样人群适合吃？哎呦，
1: 冬虫夏草啊，它是九大仙草之一，但是它是九大仙草里面别人都做不到的阴阳同补。别的仙草可能只能补阴或者只能补阳，但是我们冬虫夏草是阴阳同补，所以它适用的人群非常广。刚才我们看到大病初愈的人，这个时候你很需要补充元气，但是你身体虚不受补，你没有办法忍受那份燥热，这个时候吃冬虫夏草非常非常的合适。还有很多的补品我们是不建议孕妈妈吃的，有些上火的东西，孕妈妈本来上厕所就挺费劲的，她再一上火，然后这个孕妈妈的体感更加难受了。但是冬虫夏草就连怀孕的孕妇都可以吃，就是因为它的平和的这个性质啊。而且我们在夏天的时候，现在是三伏天嘛，大家都知道现在是一个养生的黄金期，有一句话叫冬正夏调，很多冬天的虚呀、寒呐、损的问题都得夏天这个季节来调整。为什么？夏天我们的新陈代谢比较快，气温比较高，毛孔打得比较开，其实这个时候你吃那些营养品你是比较好吸收的，但是就怕那些太燥火的让你夏天火上浇油，这个时候吃冬虫夏草非常非常的合适啊。朋友们，冬虫夏草帮您补虚损，入肺肾二经啊，养肺益肾，对身体特别好，但是绝不让你上火。所以冬虫夏草夏天三伏天补养，这个是扛把子的地位啊。
0: 再加上它的吃法上面，嚼着吃，打成粉，还有一个有的时候，对的，泡酒啦，或者是有一些热水啊什么的，但是大家注意不能久泡。
1: 对对对，不要在那个就是很开的汤里面沸很久，因为虫草素、虫草酸、虫草腺苷很娇嫩，它不喜欢长时间的高温烹煮。
0: 来给大家再看一下我们的构成啊。咱今天拿回去的呢，精品大草是我真的是每次做到精品大草，强烈推荐给大家的。
1: 是。
0: 表面上看，我承认，就是我做节目跟大家说的清清楚明白吧，看他自己选。这个是1800多，
1: 对，
0: 那个是1400多，就剩他一个1500，1500和1800就差个300块嘛，
1: 300多多一点，
0: 对，300多块钱嘛，还不到400块钱，
1: 对，
0: 你差个300多块钱，你就为了300多块钱，你按照2个月算，他订3盒，4500，只有60天啊，
1: 对，
0: 他只有60天，一天2根，只能吃60天呢。这个呢，大草1天1根，又送了你2克10根的常规，10根嘛，除以2。它不就是2天1根吗？那它也2天1根啊，咱都统一的，都公平的啊。这是5天量，这是30天，35天，2个月算的话，不止2月了，这是70天的量，远超2月，我超2月还比它便宜，
1: 哎，真是，
0: 它2月不到还比它贵，还贵了个700块，
1: 所以这很聪明啊，买大草，
0: 这是明明白白摆着，而且一年当中你要买几次这样的情况，都按俩算，你买6次就好了，一年中12个月嘛，你2个月一算，那不是买6次喽？
1: 对，
0: 你6次省多少钱呢？6、7、4200，
1: 4000多。
0: 4000多块钱谁给您？
1: 真是
0: 一个月工资左右都省出来了吧？
1: 太棒了！
0: 如果您说一个月工资在4200的话，不给你省个一个月呢，所以还是比较不错的啊。再给大家看一看，如果在市面上您乱买的话，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情况？比如说这里，说年销量20万的冬虫夏草，竟然是用胶水沾的。
1: 哎呦喂，太过分了吧！哦，用的好胶水，这话说得出口的。
0: 好胶水怎么着？
1: 还吃下去没事儿啊？
0: 好胶水是大自然天生天养出来的呀，哎、你不是调理出来的吗？
1: 再好的胶水我也不想吃，
0: 对不对？给大家再看一看这个，这个呢是。我们看看有没有胶水了。这个貌似好像是没有胶水出现的啊，但是这个冬虫夏草呢，它是穿了
1: 啊，这个太过分了。我要是送给亲戚朋友，我还在那儿很开心，然后人家吃了把嘴巴给扎了，或者是发现这个是断的，人家得怎么看我？
0: 你比如说，它一撮里面，它可能就压在某一根草的下面，你在上面看，你真看不出来的。我这么给你看，你上哪看它断的？
1: 就真假混卖，好坏混装，
0: 真的看不出来的。再加上眼神不太好使一点，更看不出来了。好。那我们这个跳过之后呢，这个虫草好像是亚香棒啊，还是湖南，反正是有毒草。哎，这是有毒的，你看它尤其这个足啊不明显，
1: 对，
0: 但它还是像，然后还染过色，原本的好像是湖南的某个那什么的一个虫草，它的颜色是发深的，然后染过色之后你泡完水也发黄，你说你这
1: 真是
0: 这太吓人，泡完水发黄，
1: 那我吃多少色素啊金属粉这些进去去、太可怕了。
0: 然后这根呢好像是，这也是竹签穿的，
1: 而且这个颜色很深、一看就是陈草旧草、
0: 这个、
1: 肯定不是新草，
0: 这个好像说是亚香棒，这个好像是亚香棒的，然后这个还有一个，就这个像啊，
1: 哎，我觉得这个黄的有点不正常，
0: 黄的不正常哈、你看看它可以下腰，
1: 这个
0: 它可以下腰，
1: 这个很过分，这个是硅胶橡皮筋卖出虫草价，
0: 对呀、
1: 这太过分了吧，
0: 太扯了。
1: 但你说哈、一般在那个一类商超里面，因为你可以找到他人，他不敢这样，但是他办个展会的话、或者他是随便在某个平台上面注册一个，对不对，小店儿，然后过一段时间他把店关了、你也 找不到奥特姐哈。
0: 哎，周周那边有一个我们合作的一个方式啊，就是我们为什么可以保证品质一定是真的且好呢？
1: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刺马驼是就是直供的。
0: 我们是怎么做到的？
1: 对，其实这是市面上的流程吧，应该是收购商、批发商、采购商、商店、药房这个消费者。
0: 对，
1: 然后
0: 层层加叠。
1: 对，层层叠叠。然后
0: 这翻过来啊，翻过来之后呢，你看我们刺马驼是从这儿直接到消费者，
1: 到消费者，
0: 所以没有给您做一个所谓的二次、三次、四次，
1: 对，
0: 再转手，
1: 不让大家层层加价，
0: 对，不加价。然后在这儿呢，你说它的质量上又是怎么把控的呢？质量上是这么把控的啊，市面上有可能是直接从这儿到消费者手里，
1: 对，
0: 你层层加价不说，到时候你的品控又把持不住，
1: 就是，
0: 你万一再有些重金属超标啊，这个那个的有问题了，再有断草了，给你有些毒草掺里面呢，
1: 因为这个
0: 胶水粘的
1: 了，试错成本太高了，
0: 对，
1: 不像买一根橡皮筋儿，我2块钱丢了就算了，一丢几千块，上万块钱，
0: 一克按照西藏纳取的是499哎，
1: 500块钱哎，
0: 你那个刚才说了，你是一克算下来的话，你那几根虫草一下子好几百块钱就没了，
1: 心好痛哦，
0: 对
1: 啊、朋友们，消费者不应该被这样对待啊！
0: 我们刺马驼是怎么做的呢？
1: 对的，专业的金属探测仪检测，专业的人员根根手工筛选，还有第三方的权威机构来进行检测。你知道东方购物的质检有多么多么的严格啊？我们东方购物还要最后给大家把一道关，中方动物的质检人员还要再给你检测一次。
0: 这是其中一个方面啊。我们再用时间来说事。
1: 好，
0: 我们经常说人呢，做一次两次好事不奇怪，
1: 不难，
0: 难的是做一辈子好事。
1: 是
0: 我们当然没有说东龙下草，特别是刺马驼，他们家在我东方购物，你比如说已经做了一辈子了，那也太夸张了，十多年了，我们合作东方购物才，我们已经有20多岁的生日了嘛，对不对？哎，然后他跟我们合作已经十多年了，好像16、17年了吧，非常非常早了。
1: 对，
0: 这么多年里边，随随便便他稍微敢有任何一丝一毫的小不正的心思存在，
1: 作假一次那就传遍了。
0: 作为我们消费者，这个东西呢，你不可以有任何的侥幸心理。你可能有的时候说，我要吗？你知道国外老是有一个这个说法，说淘地铁

0: 直接给人拿回去。哦，别拆，有封条，你拆了就不作数了啊。来，周周拿起来这个，大家看一看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边缘，这个地方，这个地方都有封条啊，别拆，你肉眼看得出来的，你看出来有问题的话，马上找人换，哎，就完事了。这个原封不动的给人留好，明白了吧？你要拆开的话，你就说不清道不明了。
1: 对，
0: 就是这个意思。人家照样给你换的，
1: 售后无忧，
0: 售后完全无忧。嗯，您就安心吃。这么多年了，如果有问题，肯定会有人会发现的，
1: 是
0: 不用等您发现
1: 了。十几年了，所以买这种贵的东西，我觉得就是要信任东方购物的品牌。
0: 就是，
1: 真的帮大家把关了。
0: 你再看这里，这里的西藏纳曲写得很清楚，
1: 是
0: 26年的新草，哇、哦，不是陈草旧草哦，
1: 吃虫草就要吃新草，所以很多朋友一年的草就是这个季节来买 的
0: 。好，那您还记得我是怎么给大家建议的吗？像这么好的冬虫夏草，如果大家是常吃的想法，那务必可以先考虑1880元这个构成。我再给大家一个开心的点吧。
1: 好，
0: 之前呢在这里啊，我们的精品大草您知道卖多少钱吗？之前的节目里边2280，哇，今年卖过，去年也卖过，2020，这个节目是2025年的10月15号，我们找出这个节目里给大家看到的2280大草，就是7.5克加个2克的量。我们今天不仅是今年的26年的新草，而且做到的价格竟然比这个还要便宜。
1: 对呀、啊，
0: 这是10月份的节目啊。比如说我25年卖10月份的，肯定是卖了25年的新草。
1: 对，
0: 如果我们此时此刻比它还早了2月，那我的草的新旧程度比它还要好吗？
1: 更新鲜。
0: 我们也卖26年的新草了。
1: 对，
0: 那我至少应该卖2280了。嗯，但结果我们今天没卖2280，大家琢磨琢磨这个意思。
1: 是
0: 我卖的是1880，哎，然后参加满减送百活动一满足，给您做到单个价格只需要155块钱，
1: 太划算了啊！
0: 当然我也提一下啊，常规虫草呢，您自己可以算一算，也可以参加满减送百。你不是你订购三套吗？我们按俩月算，你订购三套，肯定就超了3888了。
1: 是，
0: 我刚才不是说大概毛个4500吗？还记得吧？那个4500的话，你说你超了，你还超了不少，呵呵，超了700-800块钱。
1: 就是。哎，
0: 然后你得400块钱积分，当然三件你确实是满了，你单套算下来的话是137块钱，但是我们这个呢，两套。极其小的代价，还差个8-90块钱，你就到3888了。两套一买嘛，3800左右。那您这400积分拿到手，你是不是更开心一点？
1: 更开心。
0: 155块钱算到单套上面，
1: 真没有比常规草贵多少啊！但是在外面，可能大草比常规草每克都要贵几百块钱，
0: 而且它
1: 我们才贵10几20块钱，
0: 吃的时间也久啊。
1: 对啊，
0: 2个月的量，
1: 其实算下来就是买大草划算。
0: 大草，肯定大草是优选答案。
1: 而且这种包装我觉得就是过一段时间带孩子出去玩儿，
0: 也可以，
1: 对吧？带景区每天也可以吃，然后你出差的时候在飞机上高铁上你都可以吃，
0: 都可以打电话订购02151111999。
2: 就我们俩到搿点年龄了，因为阿拉大家侪晓得车子啊，啥侪要保养啊。像我到了搿点年龄呢，肯定啊，我也想加眼油。外头保养品交交关关，我到底也勿晓得选哪里呀？虫草嘛，伊讲虫草蛮好嘛。哎呦，我听到虫草，我啥个感觉就是价钿贵。外加是外头个质量好不好，我自家不晓得。东方购物买物事就是为阿拉老百姓保驾护航，有啥个问题可以直接就可以寻得到。阿拉到了年纪大，别个物事就是为了身体好。阿拉现在自家吃了身体健康了，就对子女最大的帮助。所以我在屋里向个烧汤啊，烧啥个，全部摆两捆虫草，不但是我自家吃，阿拉屋里向人跟那个一道跟了一道吃，一年时间才好吃的。对吧？所以阿拉讲，现在阿拉钞票摆来做啥，就是为了健康。所以我搿种物事，我觉着真的是蛮好，物有所值。特别是现在辣辣东方购物嘛，外加那个买了放心，吃了放心。
3: 那我是也选择买眼虫草，摆辣屋里向老公吃。
4: 我平常嘛勿大懂的，老实讲啥。那么人家呢一直介绍我吃黄芪咯啥，叫灵芝咯啥，虫草也介绍我。但不过侬晓得，阿拉搿种退休工人嘛，钞票又勿多的。那么想到外头去买呢，上过买到价的不敢买。
5: 我也经常会给父母准备一些虫草，因为现在父母年龄也大了，为我们家里面也蛮操心的，有时候也会帮我们带小孩，我觉得也蛮辛苦的，所以我经常也会帮他们买一点那个虫草。
0: 好，感谢观众朋友的订购啊！今天的精品大草好像也要售罄了。
1: 对， 大家都在买大枣，因为我没给大家算过了、如果你说我要吃一段时间，然后我希望就是算下来每天的费用更低一些的话，其实大枣反而费用更低一些、因为大枣更大一些，你每天吃一根左右的话，我们买两套你就可以吃70天左右了，真的非常非常划算。
0: 9.5克40根，当中是这样给大家一起算的了、因为终究是7.5克精美大枣是我们的主品嘛，量大，
1: 对，
0: 所以那个2个10根呢，我们就先给大家暂时算在一起。然后这样算下来的话，单克价格是155块钱左右，哇，所以说整体的性价比呢还是比较不错，挺高的。您拿回去按照2个月来吃，常规虫草。也就是8克40根，
1: 是
0: 一天2根，20天的量，您吃2月要订3套，60天花4500，精品大草花个2套钱，也就是70天的量，您花3800，4500，3800，省个700块不说，我还比你常规的多出10天了，
1: 是。
0: 您说吃哪个性价比高？
1: 那肯定是大草，而且这个季节真的太适合吃冬虫夏草了、现在还是三伏天啊，我们说冬令进补，还有一句话，三伏天叫冬正夏调、然后呢这个时候是一年当中调和体质的黄金时期，因为我们夏天，今年夏天特别热，出汗特别多，身体其实流失的营养很多很多、身体很容易虚损、而冬虫夏草非常温和，不上火，不会让您在补的同时啊很燥，上火出现一些不良的那些反应，所以冬虫夏草在夏天的时候帮您滋养这个肾，滋养肺，对身体是非常好的，它是阴阳同补的，适用的人群很广、甚至连怀孕的孕妈妈都可以吃啊。
0: 再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在外面还是不要乱买了，现在的一些人工的呀，养殖的呀，铺天盖地，
1: 是，
0: 所以有的时候您看到特别特别便宜的，多多少少心里有个数，
1: 就是
0: 要过段时间大闸蟹不就开始上市了吗？有的阳澄湖旁边的大闸蟹就便宜，那可能就是塘蟹哦。你要是湖蟹的话，它一定贵，
1: 它长的位置不一样。
0: 你是大自然天生天养的。再高海拔的它一定贵，
1: 对，没办法，
0: 毋庸置疑，没办法的事情，
1: 是的，大家都算得出来成本的、对不对？
0: 这两根哪个是天生天养，哪个是人工的，
1: 这样看那个尾部都很好
0: 说许明把脑袋给按住了，当然不行了、对了对了，我就故意按住的嘛，所以给大家看一看，
1: 就是看完尾，就是行外人也看不出来、看尾巴也看不出来，
0: 有的时候它是按照头啊只坐着扎在一起的，
1: 对啊，
0: 所以你很难看到它到底是多大个，
1: 对的，这两个头就很明显、
0: 周周你帮我拿一个，这个
1: 拿个这个，
0: 拿个花虫草花，
1: 好，
0: 这不，我说的意思就是这个、它是按脑袋头这扎在一起的，所以它一旦扎在一起以后呢，你根本就看不出来它脑袋这个地方是大还是小，
1: 是、
0: 大家发现没，
1: 是啊，
0: 所以不怪您，它这个扎法它就是很难让你看出来，但这又是一个冬虫夏草他们的行规，它一般都这么扎花，
1: 对，
0: 但是当您拆开之后您可能就会后悔说、哎，
1: 怎么回事？
0: 那你再找人家已经拆了呀？
1: 对呀、
0: 你怎么找人家，
1: 那就其实
0: 扯皮了呀，人家说就是你自己换的，我们虫草是好的，你给我换了，
1: 水好深呢，水好深呢，
0: 所以要买就得买好的。
1: 对，
0: 这个呢，你看小脑袋瓜这么点，
1: 是
0: 周周刚才说了，
1: 对，
0: 像铅笔尖似的。
1: 哎，是，
0: 你说你吃它，你这个到底长了多久？长了几个月，还长了什么半年？谁知道了？
1: 谁知道去？
0: 我们大自然天生天养的虫草，3-4年左右的时间，
1: 它是很均一的啊，大自然天生天养的。你看它的头、跟它的身体、跟它的尾巴是有一个自然过渡的那个弧线的，
0: 对，
1: 但是这个就是脑袋急剧收窄，
0: 哎，对不对？
1: 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它怎么下面这么大，上面这么小，
0: 对，
1: 有点畸形的感觉。
0: 我也想有点畸形那样啊。然后这个是我们给大家掰一个了啊。
1: 好，
0: 也就估计最后掰这一次了，大家看好了啊。
1: 还有8分钟的时间，大家先买啊，
0: 哎、赶紧买
1: 一会儿，
0: 又没
1: 大草马上没火了、
0: 我们看看有没有按完之后瘪了呀。虫草瘪了吗？看这手割出印了，
1: 手都瘪了，虫草都没瘪、你说这个质量是不是杠杠的？
0: 掰一掰啊！
1: 哇，好脆哦、大家听到这个声音没有？好像掰薯片一样那么脆。
0: 看到了吗？这里面
1: 比薯片更有质感，掰它的声音啊，因为它肉好厚实，它是那种雪白的虫肉，一看就很新鲜。但是里面会有一个胜利的 V 字线，这是虫草它作为虫的时候的消化线。
0: 还有，
1: 然后变成草之后就非常非常明显了，一个V字。
0: 有的呢在卖断草，断草比如说这面一段它有断到卖到238的，
1: 是，
0: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稍微断的长一点点，如果断的短一点点呢，可能是210几吧，113呢，好像我记得大差不差的一个价格，但你终究是这种断的，你不知道原来什么样，
1: 对，
0: 如果我在你眼前把它掰断的，那我无所谓了，
1: 也就罢了，
0: 那它也没有什么从这个虫草变成了什么的、变成天鹅了，也没有，对不对？它没有本质，没有变化、但问题就在于那些没有在你眼前断掉的虫草，它原来什么样，它在没断之前什么样，
1: 是，
0: 你知道吗？
1: 对，
0: 它万一要是被腐烂过了，哎，发霉了呢，
1: 烂一半，它把剩下一半掰下来给你，
0: 就是有没有可能嘛，有这种可能性了，你终究没有看到嘛，
1: 对，
0: 所以我们尽量就 不要占这种方面的所谓的便宜，
1: 我们要看到整个的，
0: 对
1: 吧？对、
0: 嗯。但是我也相信很多平台好的一些 A 类商超，如果他卖断草，我们相信他是好的。嗯。但如果我们的价格竟然比他卖断草还便宜的话，
1: 那谁不选整草、好草、大草、啊？
0: 何必冒风险呢？
1: 是。
0: 咱不冒这个风险不好吗？咱吃一个完整的，又是高海拔的，又是今年26年的新草，它不香吗？嗯。这个价格参加一下满径松柏，哎，哎呦，导演老师跟我说了。这个1880的精品大草，根根独立包装啊，
1: 对，
0: 自己试送都有体面的这个。你订购2套，最后一套了啊，
1: 太好了，
0: 最后一组了，
1: 抓住三伏天的养生机会。哎，
0: 你愿意订购？那想订购2套也难了，反正就这一套了，3888元，再送您400元积分，相当于单套上面
1: 155块钱，
0: 有
1: 礼盒有礼袋，送人也很体面。关键是三伏天、一年就一次，大家抓住这个时间好好养生啊。
0: 这个就是这样的，再给大家看一下背盒子背后啊。
1: 好，
0: 西藏纳曲，送人车蛮成的啊，
1: 是
0: 26年的。7月15号，
1: 今年新草，
0: 2年保质期。
1: 吃惯虫草的人都知道，就是新草的时候来囤货。
0: 这是30根，根根独立包装，1克4根，也就是单根带0.25克左右，这就是大草的一个标准。再给您送上2克10根，也就是一天吃2根，这个这是5天量。
1: 最后一点现货，
0: 我们的主品一天一根，就是30天的量，35天嘛。
1: 马上没货了。
0: 你订购2套，70天的量，70天花个3800。那周周手里拿这个是。常规虫草，8克40根。
1: 对的，这个时候如果你一天吃2根的话，你大概就20天左右。
0: 2个月呢？
1: 所以你要吃2个月，你得买3套。
0: 3套花个4500块，那你林林总总2套构成，都按2月算，大的70天，常规的60天。
1: 对，
0: 大的花3800，常规的花4500。差了个700，
1: 所以大家今天都来买1800的那个精品大草。
0: 当然，其实是1800的更划算。
1: 好聪明，大家太聪明了。
0: 打电话订吧，最后的5分钟的时间了，02151119900。
6: 驱车6个多小时，我们终于从拉萨市来到了纳曲。当地人称纳曲为北方的高地，因为这儿海拔平均都在4500米以上，而温度呢在-1度到-2度，所以环顾四周你会发现找不到一棵树，只有蓝天白云和雪山围绕。就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面，生长着真正的冬虫夏草，而我们的目的地就在这座雪山的后面，就带大家去真正了解一下冬虫夏草的故乡。
7: 大家好，我现在正位于西藏纳曲，海拔5000米的地方，在这儿每走一步都特别的喘，但是就是这样的环境中，你也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藏族同胞们正在匍匐前行的细心的找虫草，冬虫夏草也就长在这样海拔这么高、空气这么稀薄的特殊的环境当中。那今天我也特别的荣幸，就和我们的藏族同胞们一起亲自去挖一挖虫草。

0: 你说确定还是西藏吗？
1: 确
0: 哦。
1: 日本的哪车？西藏一个日本的，这就哪车？一往后驾驶本的哪车？一往后下哪车？一北上往后下呢？刚刚北上往后下呢？因为原来是日本车，因为西藏它不是四川哪车车怎么搞？别个地方哪车怎么
0: 搞？对，
1: 懂意思了？你刚西藏有的哪车？对，一北上往下哪车？对吧？你要下中上。
2: 这个断草多少钱一克？
3: 388，有个十克，各3000多，各是2000多。
2: 这个断了238一克，这个断草多少钱一克？
3: 388，有个十克，各3000多，各是2000多。
2: 这个断了238一克。
4: 周周，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来自于西藏纳曲的冬虫夏草啊，它的吃法上面或者人群上面有没有什么讲究？
5: 冬虫夏草就是这点好，就是它的适用人群非常非常的广。比如说你的年纪很大了，我刚做完手术，身体很虚，但是我急需补充元气、补充营养，那太燥的东西我不敢吃，什么野山参那些我不敢吃。这个时候你吃冬虫夏草应该是没问题的，因为冬虫夏草阴阳同补的同时完全不上火，甚至连孕妈妈都可以放心的来吃。因为我也是妈妈，我就知道怀孕的时候身体是非常干燥的，上厕所是很难的。这个时候你盲目进补，你可能上厕所太干燥很痛苦的，但是这个时候想要滋补，一人吃两人补，冬虫夏草是你非常非常好的选择。而且现在是三伏天，冬正夏调，大家都知道要抓住这个黄金窗口期啊。像你平时身体里有寒的有湿的，包括夏季人体的阳气浮于体表，内脏反而很虚寒，然后阴虚阳虚，你很容易很累啊，然后出很多汗啊，晚上睡不好，这个时候来吃冬虫夏草。因为冬虫夏草性平温和，能够同时补益肺阴肾阳双向调节，避免夏季单补导致的燥热或者寒滞。所以身体虚的人，想要维持一个好状态的人，或者是孕妈妈一人吃两人补，或者就是夏天特别难受想要安然度夏好好温和滋补的人，都很适合吃冬虫夏草。
4: 好了，还有最后的1分钟左右时间打电话订购吧，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江双桂免江河然家服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啊。最近呢天气真的太热了，很多观众朋友说家里不开空调是肯定受不了的，但是开了空调你会发现开空调的房间的温差和外面的温差大概有十几度，一进一出这十几度的温差，咱们说热胀冷缩的不光是您自己的这种感受身体，更重要的是您内部的血管从头到脚，我们说血管遍布全身，那一张一缩张弛之间它得有弹性才可以，对不对？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也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身体的各项的问题呀、啊、都是开始陆陆续续出现，各种机能啊也好像在老化当中，所以血管如何养护，血管如何保养，那很多观众朋友也非常的清楚，说鱼油我已经吃鱼油很长一段时间了，而且坚持在吃你们东方购的高纯鱼油，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天翠恩的高纯鱼油，并且给大家带来这个价格是非常给力的。与此同时呢，今天的天翠恩高纯鱼油还给到大家非常这个高的含量的同时呢，我们今天还是 RTG 的剂型，让大家吸收也更高了。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是非常适合上海的夏天进行一个存放的，独立的一个太空舱，不用担心它受潮啊、发霉啊，不用担心它这个受到光照啊、接触空气等等这些问题的影响了。那今天呢，为了给大家更好的介绍这款鱼油，葛瑶也是特别请到了大刚老师来到现场跟我一起分享。大刚老师你好，
1: 大家好，观众朋友家好。那确实这个天气，我相信很多啊本来就有点问题的人呢，他现在更经受到一种考验。我们来看一下网页上的这些资料啊，高温差配上高湿度，那血管伤害值拉满，湿热闷的天气，那心脑血管爱搞事情，对吧？高温夏季高温高湿对心脑血管的酷刑，为什么呀？它是隐，为什么夏天是隐形杀手呀？你看啊，高温加上低温，那温差变化比较大，室内室外的温差比较大之后呢，你像你的血管就像橡皮筋一样，到了外面血管张开。到了空调房间里面，血管收缩，像个橡皮筋，反复拉扯，反复拉扯。你的血管不是年轻时候了，弹性那么富足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对你来说更是经受考验。更加上什么呢？我们夏天出汗出的比较多，是吧？体液流失比较多之后，你的血管当中的血液的粘稠度增加了，流速也慢了。如果再窄一点啊，那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啊就供血供到大脑当中，供到你的心脏当中，可能就含氧量各方面都不一定够了，你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不舒服的情况了。
0: 是的，所以全球各地的这些心脑血管的卫生组织啊，或者是很多的这些这方面专业的机构都推荐大家每天可以摄入一定的Omega-3，而鱼油当中Omega-3含量是比较丰富的。但大家一定记住区分一个概念啊，不是只要叫鱼油它就是Omega-3，不是的。鱼油里边的Omega-3是分纯度的。
1: 对，
0: 从很久以前咱们吃的鱼油当中的Omega-3的含量非常之少，它没有提纯，没有萃取，可能只有30%-50%，到现在市场上主流的也只有70%-80%的样子。而东方购物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鱼油，它的这个Omega-3的含量啊，观众朋友，98，
1: 和身上标注98，
0: 九八只是和身上的一个标注。
1: 对，
0: 我们实际这批次抽检下来，我们Omega-3的含量是多少啊？
1: 对，我们的Omega-3含量更是超出大家的这个预计了啊！瓶身上我们和身上标定是98，但是这批我们是实际抽检经过换算之后，总的Omega-3的纯度不是98，是99.75，无限接近于100%啊！达到了多少呢？总含量你看一颗是1500毫克，但是我的Omega-3的含量是多少？1496.25。
0: 是的。
1: 换句话来说，总共1005毫克当中，你想啊，只有3.75毫克它不是，其他全部都是Omega-3。
0: 是的。
1: 对吧？而且这个里面，你看一下啊，我们这个 EPA 那达到了881.4毫克，
0: 遥遥领先，
1: 对吧？DHA 那我们说579.9毫克，DPA 呢也是达到34.95毫克，全部加起来1496.25，总纯度高达99.75，在东方购物目前所有在售的鱼油当中，这个纯度没有比它更高了，
0: 天花板，真正的纯度天花板。
1: 对，
0: 当然很多观众朋友也很懂经的，所以说光有纯度不行，在抛开吸收率你去谈纯度，这都是不负责任的。
1: 对，
0: 所以今天呢，我们这款天翠恩的鱼油为什么之所以受欢迎啊，是因为我们今天搭载了一个 RTG 的这样的一个吸收技术。这个 RTG 的技术啊，可以让大家鱼油不需要再随餐服了。
1: 对，
0: 哪怕你说哎，我早上起来空腹呢，我就先把鱼油和我的其他保养品一起给它直接吃掉，没问题。我们这款这个 这个高纯鱼油给大家搭载了 RTD 的技术。观众朋友，你知道在鱼油的行业，鱼和熊掌很难兼得。
1: 嗯，
0: 一般高含量吸收的这个技术就做不到。
1: 对，
0: 如果做到 RTD 的话，它的这个含量可能就不会很高。
1: 对，
0: 但我们今天是鱼与熊掌可以兼得，既兼顾了纯度，又兼顾了吸收。
1: 对 ，RTD 呢，其实这个剂型啊，在我们东方购物销售当中也是比较少的。嗯、为什么它的技术含量更高？大家都知道，一般我们的鱼油啊，其实它都是什么呢？它是两个脂肪链的存在，就是两个脂肪链。
0: 嗯，
1: 而我们的身体，我们人体当中啊，它对于脂肪的接受呢，它是甘油三酯，它是三个脂肪链。那你想，它要从两个脂肪链变成三个脂肪链的过程当中，它需要什么？第一，它是脂溶性的环境，所以我们要什么？一般建议大家随餐吃，对吧？
0: 跟着脂肪一起，
1: 对，跟着脂肪一起吃进去。第二个什么呢？从两个链转化到三个链的过程，它有消耗，它有损失。对吧？第三一个，对身体它整个它是损耗还是挺大的，对吧？那我们今天呢，直接把它做成什么呢？还原型，还原成我们直接给你做成三个脂肪链，它直接给你就是三个脂肪链的存在，所以它到我们的身体当中是不需要经过转化了，直接被吸收，没有任何的损耗，而且呢不需要随餐吃，什么时候吃都行。
0: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保存方式特别好，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一个，它是这种板剂式的，你打开之后它就这么一板一板的，以前都是那种一瓶一瓶的，对不对？如果说大家今天吃一瓶，今天吃一颗，明天吃一颗，吃到后面，我跟大家讲，其他的鱼油可能都会粘黏在一起，因为什么？上海太潮了，
1: 受潮，
0: 会受潮，会氧化，
1: 对，
0: 会营养流失，可能纯度都会多多少少受些影响。
1: 嗯，
0: 我们今天这个好处就是每一次打开，你吃哪粒儿，你开哪粒儿，你打开那一瞬间，它才和空气接触，
1: 对，
0: 而且不影响周围的任何一颗。然后我们这个制的这个鱼油的容量要跟大家说一下，现在很多市场鱼油看似便宜，哎呀，也是10块钱以内一颗，但你看一下，它都是500毫克的。
1: 是，
0: 我们今天是1500毫克，大粒装一粒儿顶人家三粒儿，再加上，
1: 对，
0: 我们今天是高含量高吸收。
1: 是，
0: 所以像这种鱼油，之所以在东方购物，一直以来有很多观众朋友坚持去选择它，是因为大家吃了之后有感觉，
1: 对，
0: 不是说吃了像一种心理安慰一样，吃了半天，坚持了一年两年下去，
1: 对，
0: 没有作用，没有效果，
1: 是，
0: 那大家肯定也不愿意坚持了，对不对？这种鱼油就是鱼油的天花板。其实市场上只要做到98的鱼油，单粒的价格都20几块钱。
1: 对，
0: 如果再搭载了 RTG 的技术，单粒的价格都是奔着30块钱朝上去的。
1: 对，所以专柜当中啊，我们看到这一款 RTG 型的98的这个鱼油啊，天尊是898块钱。
0: 哦，也小30块钱一粒了。
1: 对，而且它30粒嘛，那你差不多30块钱一粒，对不对啊？老两口都要吃的话，一天差不多要60块钱了。
0: 是的，
1: 香香啊，这个油点还有点扭磨哦。
0: 是的，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老两口一起吃，光这一天的成本花销好像就50-60块钱，真的挺贵的。但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实惠亲民啊！我们有两个组合，小组合呢是999块钱，让大家买四盒。刚刚您看了，外面一盒卖898，对不对？那我们今天999外面就买一盒的价格，东方购物给大家四盒，这个组合已经很划算了，对不对？但是95%的顾客都会盯着大组合订，因为吃鱼油不是吃一天两天，我们是长期吃，坚持吃的。那大组合呢是8盒装。今天啊，本档特别再加赠一盒，让大家做到9盒装，9盒装30粒儿，39/27，270粒儿了。
1: 对，
0: 专柜售价8000多，说实话，谁花都心疼。
1: 对对对，
0: 东方购物今天1998块钱，单粒儿合下来就几块钱。
1: 对，
0: 不是说10几块钱、20几块钱的，我们对标的这种高纯鱼油都是几十块钱一粒儿了，但东方购物今天几块钱搞定。
1: 对，
0: 然后因为这个价格呢，您是可以去参与凑单的，你订2套就能满足凑单条件的那个金额数了。所以如果参与凑单的话，相当于每一瓶177块钱，每一粒儿大概就5块多，所以如果说凑单的话，这个价格就更给力了啊！各位观众朋友，感兴趣的话，可以先行拼手速把我们的名额抢占起来，因为大组合今天备货也不多。整个鱼油现在行业市场都是呈价格上涨的趋势，懂得都懂的啊！小组合好像已经涨价了，那要买大组合的，抓紧时间，我们拼手速抢起来，02151999000。
2: 买了以后呢，我就每天呢吃了三粒，吃好以后呢，大概吃了半年，吃了半年以后呢，各方面指标侪上去了，侪正常了，侪降下来了，侪降下来了，我也老开心的。但是呢，有一只指标呢，好像始终来了这个来了临界线旁边，但是呢，我也不是老满意。现在呢，出来一个升级款， 身体看呢，我信心更加足。下趟呢出来个指标呢，肯定也是非常漂亮的、啊。
3: 我辣辣营养补充迭个样呢，做了快廿年了。哎，讲句老实话，太多人不会吃鱼油的，侪欢喜买那种99块几大桶的。哎，我跟侬讲，不露不吃，侬吃了两三个礼拜，黄梅天到，侬再去看看迭个瓶子，侪软塌塌，侪粘了一道了。再吃啊，效果就大打折扣了。哎，我辣辣迭个样啊，做了介长辰光，其实好的鱼油不是看瓶子大不大，粒数多不多，就三个标准：程度得是含量。实质呢越低越好，吸收啊更加重要。阿拉老年人啊吸收比较差，需要鱼油吸收基因比较好的。最关键的就是这个包装。阿拉上海呢是一个老湿老潮的城市，所以啊隔热、隔气、隔湿非常关键。摆了海呢是不会变质的呀。还有就是啊，吃之前要去做个体检，认认真真吃3-4个号头，再去做一趟指标啊，会得让侬看到老大收获的。
4: 现在搿只对伐？98%的程度，确实跟老早勿一样。我原来吃的搿鱼油啊，吃下去叫恶心哎，有杂质伐？哎，原来一天要吃4粒，吃了我要翻胃，从胃里向翻出来的。鱼油是吃了交关，关键到后头对我也没啥老大的帮助，勿想吃了。后来有一趟人家介绍我搿只产品哦，我看就眼睛一亮，一个包装侬看啊，老精致的哦，一粒粒独立包装的。我就买了吃嘞，吃下去倒没啥五星味道。哎，吃了一段辰光下来啊，你看我今年体检报告啊，你看我个年龄，搿只报告应该是勿错了吧？
5: 甘油3酯1.18，现在1.01。
4: 嗯。
5: 胆固醇6.09，现在4.11。
4: 嗯。
5: 今年度也是3.72，这个蛮重要，
0: My fingers on your blouse, I'll keep you in my mouth and hope. 哎呀，其实真的上。

0: 年纪之后比的是什么？不是比大家谁过得有多好，嗯，哎，谁穿了什么名牌
1: 啊？
0: 比的就是身体，真的就比的是身体。
1: 对，
0: 就像那孩子啊，每个学期末大家都看看，哎，成绩单，
1: 成绩单晒一晒。
0: 哎，老年人看的什么？报告，哎，各种数，数值，有没有小箭头？有没有小信号？
1: 怎么样了？
0: 对，
1: 低密度脂蛋白怎么样了？
0: 是的，
1: 总胆固醇怎么样了？哎呦，大家讨论来讨论去，就这个，就这些，还在交流。我吃点啥，你吃点啥，对不对？
0: 是的，所以当你各项的这些标准啊，都做得特别特别好的时候，那种骄傲感，
1: 收获一片羡慕的眼光，
0: 踏实，真的。每天早上起来都觉得满满的正能量，生活充满了希望，对不对？那关键是你得做对选择。我们说选择大于努力，嗯，有时候做对了选择是可以走短路的，可以走捷径的。
1: 对。
0: 那我们其实现在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在东方购物买鱼油，我真的是很放心。为什么？因为买到的鱼油的品质那真的是高。你去纵观整个鱼油行业的市场，嗯，你都不一定能够找到像今天天翠恩这样的高品质鱼油。但是就算找得到，肯定找得到的。嗯。找得到，我告诉大家。你这个要多花，
1: 对，
0: 这种鱼油对标就是30块钱一粒儿
1: 啊。对，
0: 好，你说我有渠道，我有方法，我能够买得到的，你可能便宜也得20块钱一粒儿。
1: 要的要的。
0: 东方购物今天参加完活动之后，告诉大家5块钱一粒儿。
1: 对，
0: 5块钱您能买到的是什么？
1: 我前面你看一下，
0: 你看看
1: 很多我们家里面很多什么啊，到国外去旅游啊，带回来这个鱼油，哎呦，我总不能牛都要吃啊，对不对啊？你看单粒鱼油最大那一瓶是吧？单粒鱼油。82.5毫克哦，我你看100毫克都不好，我今天1500毫克左右，我相当于要一粒啊。它真正的欧米伽三，我们要它要吃十几粒才到我们今天这一粒。
0: 是的，
1: 你看这瓶单粒300毫克，欧米伽三啊，那我们今天一粒。吃等于要5粒左右的含量，
0: 真的？
1: 为什么呀？你说这是不是这样的呀？而且之前70已经很不错，80也不错了，90一路一路给你上95、98，但是今天我给你看一下，不仅仅是98，我今天是 RTG 型的98，而且经过了实际的抽检实测值，不是98，是99.75。嗯，您看一下，东方购物没有比它更高的这个纯度了啊！而且呢，总共1500毫克，我们里面。单单欧米伽三就是1496.25，我说出来我自己都觉得，只剩下3.75毫克，它不是欧米伽三，其他全部都是啊。
0: 是的，
1: 那你想想，比起你80几毫克的、300毫克的，你要吃多少粒才能到我这一粒的含量？
0: 是的，而且其实市场上有很多是 EPA 和 DHA 对半开的，我们今天是 EPA 遥遥领先。你要知道，老年人对心脑血管真正有用的还得靠 EPA，
1: 是，
0: 所以我们的 EPA 含量也是非常高的啊，观众朋友。最重要的是，我们说了，鱼和熊掌很难兼得的。对于高纯鱼油来说，纯度已经这么高了，很多商家就不愿意再费心费力去做 RTG 了。为什么？再做 RTG 对它原材料的损耗更大。
1: 对，
0: 本身10公斤，比如说啊，10公斤鱼只能出1斤的油了。
1: 对，
0: 如果你再去做 RTG， 那这1斤可能都不剩多少了。
1: 对，
0: 所以就是鱼和熊掌很难兼得。
1: 对，
0: 但今天我们的天翠恩是既能做到超高含量，又给大家做了 RTG 的技术。什么叫 RTG？
1: 对，
0: 改变它的分子结构，使它更容易被人体吸收。从此以后，鱼油可以不用再随餐服。
1: 对，
0: 而且它的吸收率不是说我们随便说说的，是真正可以提升好几倍的。
1: 对，因为这个过程一讲你就知道了。我们日常我们看到之前看到这些包装，包括你之前吃的很多的这些普通的鱼油，欧米伽三它的存在形式，它是两个脂肪链的呢，就这样的两个脂肪链的。那我们身体当中啊，你去看我们的这个欧米伽三存在的形式是三个链的，是这个样子的。对吧？那这个三个链，你两个链它做不到，那怎么办呢？它需要转化。从两个链到三个链，它的转化的过程当中啊，它第一它是什么呢？它是要脂溶性的，所以一般为什么建议你随餐吃啊？因为你吃饭的过程当中可能油脂，那么要随餐吃，不然它的吸收大打折扣。第二点，从两个链转化到三个链的过程当中，它会有大量的损耗。对吧？你其实你的量，其实它的转化过程就不足了。那我们今天直接把它还原成三个链的脂肪啊，三个脂肪链。那么直接我吸收的过程是直接过去的，它不需要损耗，直接被吸收，而且不需要你随餐，不需要油脂了。
0: 所以其实因为有了 RTG 的技术之后，很多的鱼油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时候介绍说，比如说情况比较严重的叔叔阿姨，你可以吃2粒吃3粒，但这个鱼油你吃1粒。也可以一粒就可以了，实在有问题严重的时候吃个2粒也没问题。这就葛要说的，为什么鱼和熊掌很难兼得？市场上人家都是逐利的，商人都逐利，人家都是为了挣钱的。你看啊，我们的原材料10公斤，比如说以10公斤的原油，就是那些小鱼榨出来的鱼油，杂质很多的为例，从这个原油一层一层各种的工艺，如果说做到90的时候，已经只剩2.5公斤了。
1: 对，
0: 然后如果再做。

0: 过一个这个 RTG 的技术，让它提升它的吸收率，从2.5公斤骤然降到1.5公斤了，这是10公斤的原油啊，1.5公斤了。如果再做提纯，做到真正98的纯度，1.5公斤只剩1公斤，十分之一，所以它那个损耗是非常非常大的，观众朋友。但是吃了高纯鱼油，吃了RTG 的这种好吸收的鱼油，你对身体的感受和那种普通鱼油是完全不一样的。
1: 甚至我跟你讲，颜色都不一样的。大家看一下低纯度的这个鱼油，我把它挤进去啊，你看这个胶这个皮上面它都是发黄的。你看啊，我挤进去之后，挤到这个水里面，大家看一下，这上面明显它就飘了一层什么呢？像飘了一层这个油膜一样的，其实发黄的。这个其实什么？就是饱和脂肪酸啊，胆固醇。那其实我们为什么要吃鱼油啊？因为我们要跟它对抗的呀。结果好了，你吃的东西上面还是有一层油。那么天尊的 RT 级的98的这个鱼油啊，这个纯度大家看一下，这个呢，刚才因为它的提纯啊，非常的精粹，所以你看啊，它的颜色就不一样。我滴到水里面去，大家看这个。就是透明的，一个一个小小的油珠子，对不对啊？它看去就是什么呢？就是滴滴精粹，全部都是浓缩的精华。
0: 所以我告诉大家，今年的鱼油已经价格暴涨了，尤其是像这种刚刚我们看到的和水都融入一体的、融于一体的一个同一个颜色的这种高纯鱼油，很多的品牌都已经卖到就是断货了。
1: 对，
0: 为什么？就是不给人家批了。你看我们今天天赐源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
1: 对，
0: 新西兰进口过来很多，新西兰今年给中国的配额都已经未知数，不确定。
1: 是
0: 今年的夏天有多热，大家感受到了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大家有没有看新闻？欧洲热爆炸了，
1: 对，
0: 什么法国啊，
1: 对，
0: 然后意大利啊，西班牙啊，热得不得了，真的热得不得了
1: 啊！
0: 你看，就是这样的超热的情况下，厄尔尼诺现象，导致观众朋友，你看，首先啊，配额少了，
1: 对，
0: 就是能捞的鱼少了。
1: 去年470吨
0: 啊，
1: 今年300吨，你看这个下降50%了。
0: 这就是这是官方给的配额，你是你动不了的，你不管是什么商人关系再硬动不了的。
1: 对，
0: 幼鱼的比例从以前捞出来一网鱼
1: 啊，
0: 只有10%到20%是小鱼，
1: 对，
0: 小鱼是要放回去的啊。
1: 对对对对。
0: 现在你看有一半都是小鱼，
1: 你用不了，
0: 你要放回去。
1: 哎，对。
0: 然后出油率，鱼瘦啊，
1: 对呀，
0: 鱼太热了，它不吃东西，吃不下，跟人一样呀，对不对？所以你看，以前鱼肥嘟嘟的时候出油率高，现在你看差了多少？不是差了一倍两倍啊，观众朋友，
1: 将近三倍了，
0: 将近三倍了。所以说，各种因素导致今年的原材料的成本可以说是暴涨。那尤其是那低纯鱼油其实还好一点啊，
1: 对，
0: 相对来说影响的少一点，因为它损耗加工过程当中的损耗少一点。但是高纯鱼油损耗太多太多了，所以它的价格就是。有时候你有家务事，没有货，
1: 你哪怕、我跟你讲，市面上你看到898块钱啊，这是目前你看到的价格，你以后还看不看到这个价格就不好说了。正因为我们三大因素，包括我们的配额呀，包括我们的幼鱼比例呀，以及我们的出油率啊，所以现在整个全球市场，我们说高端的这个鱼油它都是紧缺过程当中了，所以898你也可能未必以后买得到了。
0: 我们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啊，我们是有大小组合的，898块钱外面一盒，东方购物能给您加100块钱给您4盒，
1: 对，
0: 小组合已经很划算，但是绝大多数的顾客还是会选择大组合，因为这个大组合太划算。8盒装今天额外再加赠一盒，做到整整9盒装，单盒只要222块钱，1/4都不到的一个价格啊。然后呢，如果大家参与这个满千送百，就订2套。参与满千送百的话，相当于一套1598，单盒只要177块钱，
1: 对，
0: 单粒只要5块多，
1: 是
0: 又能买到RTG 的，又能买到真正98以上，甚至抽检下来99.75%的超高纯鱼油，观众朋友，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你纵观在整个的市场行业都是非常非常具有诱惑力和性价比的。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拼手速，也是因为整个断货的一个现象，东方购今天拿到的本档直播的备货并不多，所以现在已经紧张了。大组合全面热销，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我们只剩最后的9组备货了。
1: 是。
0: 只剩9组不能追加的。不能追加的啊，各位观众朋友拼手速02151999000。
2: 我五又没断过，对吧？从70吃到现在是95，拼五油，对吧？比老包装，对吧？更加透，我老欢喜。我是常吃五油，别的么子海参啊、冬虫夏草，真真实实我从来没吃。我会得对吧？侬讲扬起跳舞啊，甚至于和小姐妹一道，对吧？周游世界，乘了个船出去10天，旅游啊、白相，不觉着吃力的。哎呀，爬山啊，真的不觉着吃力。我也侪讲俾伊拉听的，我别的么子不吃。我讲我就是吃五油，搿是我个人的体会。而且像阿拉现在点退休工人，一定要身体好，身体好了，阿拉搿点 退休钞票倒是够了。
3: 要是可以，就是稍微给个进镜头。对，你可以扫一下。
2: 这个是哪时候年轻了？
3: 哦，文艺感。
2: 哎，对对对，不喜欢跳这种什么，那刚刚广场舞不跳的，也不是跳交谊舞、嗯，我们跳的是这种民族舞。
3: 民族啊。哎，就这样子。
2: 对对对对对，哎，这哎哎，我爱我的祖国，这个梁朝伟唱的很

0: 有各位观众朋友，到了老年生活咱就得过得多姿多彩，
1: 对
0: 吧？
1: 对对对对，
0: 多姿多彩的前提是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呀。
2: 对，
0: 咱身体得好，
2: 跳得动吗？
0: 哎，跳得动，
2: 唱得动吗？
0: 是 的
2: 旅游的动吗？
0: 的
2: 聚餐的动吗？嗯，是吧？带小孙子带得动吗？那么这些其实最最基本的就是你的身体条件怎么样，对吧？到了我们这个年龄了，年纪一上去之后呢，你心血管的问题多多少少有一点，每次体检哎呀都是心情哎呀很不好，为什么呢？都觉得要考试了，又要交卷子了。
0: 是的，
2: 拿出来一看，哎呀，什么甘油三酯啊，什么总胆固醇呀，什么低密度脂蛋白啊，好了，箭头四几个里面两三个都有箭头朝上了。
0: 是的，所以其实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这个我也知道的，哎，查一查，问一问，到处打听打听，吃鱼油好，鱼油对这方面好，对不
2: 对？
0: 那我今天应该选择什么样的鱼油呢？说实话，现在这个全球的鱼油品牌没有个上千几百个肯定是有的，鱼龙混杂的，应该怎么挑怎么选？
2: 对，
0: 很多观众朋友说我知道耿耀一定要看纯度，没错，这已经算是高阶玩家了，这要看纯度了啊。纯度也是分的，80的、90的
2: 啊，
0: 但是95以上、98那在行业里都是真正的高纯鱼油，
2: 高纯度的鱼
0: 油。我们今天抽检下来比98还高。98只是合身标注，保质期最后一天它都不可能就是低于98。
2: 哎，
0: 那我们今天是多少？
2: 99.75。
0: Oh my god！
2: 无限接近于100%。Oh my god！而且我跟你说啊，1500毫克一粒当中，我们欧米伽三，也就是我们真正的这个，你看达到多少？1496.25啊！我真是，我觉得这个数字啊，真的是真的骄傲呀！
0: 99.75啊！
2: 99.75啊！
0: 看看啊，
2: 一共才100%，我做到了99.75，
0: 是的，
2: 对吧？尖子生，
0: 我们说高端玩家看含量，
2: 对，
0: 看纯度，
2: 嗯，
0: 那更高端的精英玩家，我们看的是什么？看吸收技术，
2: 看剂型啊，
0: 因为我们今天不光是含量高，而且吸收的剂型技术高，RTG 的一个剂型，
2: 对，
0: 让大家可以不用随餐服，什么时候想吃，睡觉之前我来上一颗，
2: 对，
0: 早上起床我来上一颗，
2: 哎，
0: 什么时候想吃，你吃起来不光给你省事儿，
2: 哎，
0: 而且在您身体里的转化、运作、吸收的整个过程更轻松、更简单，吸收率也会得到一个提升。
2: 对
0: 啊，
2: 不像老张老李跟我说的说，哎呦，要做烂啊，吃饭的辰光吃啊，做烂还吃饭
0: 的
2: 辰光吃，他不需要了，真的是不需要，更方便，随身携带，出去旅游哪个时候想吃就可以了。为什么呀？因为你以前你为什么要随餐吃啊？因为它是脂溶性的，对吧？脂溶性它两个链的存在，它要通过脂肪，那么这样的话它更好的进入到身体当中吸收，而且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两个链到你身体当中三个脂肪链，它整个有损耗的呀，它有消耗的呀，对吧？所以它的吸收率是大幅度的，还是有很多的一些问题的。那我们今天直接给你 RTG 型啊，它直接给你做成三个脂肪链，那么到你的身体当中毫无违和感，直接过去，没有损耗，直接吸收，也不需要随餐脂肪了。
0: 是的，而且其实这个欧米伽三对于我们身体的这个好处真的是太多太多。我们给大家看看，你像各种的这些全球比如说欧洲、美国、日本等等等等很多国家和地区，它其实都推荐我们在食物当中要摄取一定的欧米伽三，对不对？
2: 对对对对对，我们来看啊，像美国的这个心脏协会当中啊，大家看一下啊，这个你看。如果说你要对这个好的话呀，3000毫克，3000毫克以上每天哦。你再来看，像这个欧洲的心脏协会推荐要4000毫克每天了。所以我跟你讲，你像以前300毫克一粒的，你要吃到3000毫克，你要吃多少粒啊？你自己想要10粒以上，
0: 10粒，
2: 隔一粒一粒都蛮大的，你港五龙不啦？那今天我跟你讲，
0: 今天我们
2: 粒当中将近1500毫克，
0: 对，一粒。最多两粒足足够够了，观众朋友。所以其实我们在想方设法的帮大家省钱。
2: 哎，
0: 然后其实我们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的天存底下的这一排标，每一个它的这个含金量都是相当之高的。
2: 是，
0: 比如说像这个小帆船，
2: 哎，
0: 这个标叫什么？
2: 海洋之友
0: 的一个认证，
2: 对
0: 不对？
2: 它这个呢是原料鱼群啊，你的原料来自于哪里？那这个可以追溯的，它是可以认证的，对吧？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整个代表是就是欧米伽三行业协会的这个质量标准，我们今天也有。还 iForce 是什么呢？世界权威的第三方啊，这个国际鱼油标准的检测组织，包括 GMP 啊，包括啊这个 RMP 啊，以及我们的 HACCP 啊，这些都是新西兰的它的一个生产的这个规则啊，以及美国的 FDA， 还有呢放射性的整个测试，八证齐全，让我们呢更加放心。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有这样的一个高品质的鱼油，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
2: 包装也好，
0: 这个包装也非常好，来给大家看看啊，全部都是这种太空舱板剂型的，就是对标市场上以前的那种一瓶一瓶的，它放时间长了，你会发现一开始甩
2: 了，
0: 刚啷刚啷的，后面甩都甩不动了。我们今天这个啊，你吃哪个开哪个，大 开的这一颗，你看晶莹剔透的，保管保存存放的特别特别好。
2: 对。
0: 然后没打开的那些呢，完全不会被空气啊、光啊、潮湿的湿气、潮气所污染到。
2: 对。
0: 所以就是随吃随心。
2: 像我们以前有些鱼油啊，刚开始呢是这个颜色都是不错的，你比如说98、95它都可以的，但是时间一长之后呢，光照，对吧？跟空气接触受潮之后呢，它其实啊，它就慢慢的有一点什么呢，变成饱和脂肪酸了，那么含量其实就越来越少了，到最后颜色也变掉了。那么你想，你本来买的是98的，吃到60天，吃到2个月之后，你可能就变成什么呢，变成了50了，甚至30了。那这个时候其实你花的钱跟最后你吃到的是不匹配的。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像我们这种又有高纯度又有好吸收，而且这个包装也都是这种板剂式的这样的鱼油呢，在外面买真的不便宜，一盒的价格是898，在很多的商超啊，在很多的高端进口的商场当中，其实都是可以看得到我们今天天翠恩的东方购物。今天不需要898，给大家两个组合啊。小组合呢，我们是四盒装，今天只要999块钱。很多观众朋友订小组合，当然可以。如果您是首次订购的话，小组合就可以了。你先感受一下效果。如果您是老顾客，葛瑶听葛瑶的劝，不要太纠结，你就订这个大组合，因为大组合接下来这盒可能没有了。
2: 对。
0: 可能啊，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给的大家是9盒装，9盒装只要1998，单盒盒算下来只要222。你看这一盒差了30块钱
2: 呢。那外面买一盒可以买4盒了啊。
0: 对，这一盒差了快小30块钱。然后呢，我如果参与这个活动满千送百，你可以订2套，就直接满足这个金额了嘛，再随便再订个吃的就可以了。送400元的积分到手，相当于有一套您是用1598元的价格买到的，每瓶核算下来177，单粒就3块多，这个性价比非常非常非常高。3块多钱，你说你买个80、70，现在都不一定能够实现。
2: 哎，
0: 今天这个五块多，今天您给到大家的是98的，而且是RTG型
2: 啊。
0: 来，感兴趣抓紧时间拼手速，我们的大组合快要售罄了，02151199000。
1: 搿有四年往里来，从四年之前呢，阿拉有一家门开始吃了，因为现在啊，侪是注重保养嘛，要吃，然后呢。吃了以后呢，觉着搿只侪是朋友介绍辣辣东方购物高头买的，买了以后呢，我拿了以后呢，又觉着搿只物事老上档次的，包装好，卫生安全，搞了我老称心的。我搿人呢，现在也讲究的，买物事任何物事我侪要拣最好买，老挑剔的，所以讲我要买呢就买最好的，所以讲搿只东方购物高头搿只物事呢，我也老相信的。搿趟呢，搿只鱼油呢升级了，一只 RTG 呢升到98%，而且呢纯度高，吸收好，所以呢买必须买，我好买勿啦？搿趟拨我带两瓶回去。
3: 搿我拨我吃呢是在馆长嘛，等下子就倒出来吃的嘛，到天呢就容易腻，容易耷拉我着，一记头敲勿出来的，对伐？等老烦的。葛末后头呢，我又改成吃搿种了，搿种觉老方便。搿又清爽又卫生，剥起来要方便，切两粒又切两粒，你吃吃，我觉着可以。买买菜回来烧啊弄啊，我觉人经常菜一堆比老早好了，我觉。
4: 阿叔侬搿只鱼平常哪吃勿吃啊？
3: 我每天两边头吃，先吃2粒5罐油，哎，搿么再吃来腹蛮宽敞，哎，吃好子出去了。
5: 阿拉上海呢，搿搭呢就是讲比较潮湿，就是讲搿几天呢就白天比较热。夜到呢还要落雨，之前呢我买过搿只好几只牌子鱼油，有辰光呢吃好了呢就忘记它，就是把盖头盖好了，就是讲后头发觉呢搿鱼油鱼干呢就变了颜色了，外加吃的辰光呢就勿适宜了。后头呢就为了搿只牌子哦，觉着还可以，就是讲伊最好了，就是讲伊。包装就是比较老，就讲一粒粒侪封好的，就是讲完全不会得把潮湿，就是讲吃起来也放心了。搿只产品呢，基本上要达到98了已经，所以呢吃下来呢比较好。阿拉小姊妹呢也跟牢我一道吃。
0: 好嘞，各位观众朋友，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还有最后的16分钟了，订购速度越来越快，电话线持续繁忙当中。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那绝对是鱼油里的天花板。纵观我们东方购物平台，我们平台里边已经算是精挑细选了，
2: 对
0: 不对？
2: 对对对对。
0: 但是在鱼油这个领域，天翠恩的这款鱼油几乎没有对手。
2: 对。
0: 要剂型，我们是目前更高端的 RTG，
2: 不需要随餐吃。
0: 要含量、纯度。 我们是98的，
2: 对，
0: 但是抽检下来是99.75。哎呦我的妈呀，好像
2: 接近100%，
0: 好像目前我们在售的也没有比它、
2: 没有比它更高了，
0: 更高的了啊。
2: 而且
0: 包装，
2: 我们的包装也好啊，我们的这个整个包装是太空舱的这个包装，每一颗每颗之间它都是独立包装的，所以不跟空气接触，
0: 是的，对吧？
2: 从第一粒吃到最后一粒，它始终保持它的高纯度。
0: 刚刚我还自己在这里吃了一粒，跟大刚老师说，哎呀忘吃了，今
2: 天
0: 忘吃
2: 了，
0: 因为我们是 RTG 的，你可以不用随餐吃啊。很多叔叔阿姨都说这个东西很头疼的
2: 啊，
0: 你鱼油吧买回家去，你还得定着闹钟，吃饭之前
2: 对
0: 就着餐把这个鱼油吃，好麻
2: 烦。出去旅游不方便，那么大一瓶，对不对啊？你像这个一板就可以了嘛。
0: 我们今天这个随时走到哪带到哪，方便的同时，每天早上起来吃也可以，晚上睡觉之前吃也可以。可像葛瑶一样坐着做节目上上班，哎，一拍脑子想起来了，
2: 忘记了吃一粒，
0: 吃上一粒都是没有问题的，对不对？
2: 不影响吸收。
0: 还有就是。鱼油这个东西，刚刚我还在跟大刚老师聊，他不是说吃一个心理安慰，
2: 对，
0: 不是说哎呀吃了就走个仪式感，我吃过了好了、对不对？不是的，您一定是为了吃到身体的效果，看得到变化，感受得到区别，咱们才吃这个东西，不然这个东西挺费钱的，对不对？
2: 那确实是。
0: 但我们今天给大家挑选的这个鱼油呢，从纯度、从它的剂型，也就是它的那个技术 RTG 的技术，以及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包装，都是高端鱼油的代表。
2: 对，
0: 我们一个一个再给大家说一遍啊。首先从含量的部分，
2: 对我们啊、说实话，你吃鱼油，第一你要吃纯度要高的。那我们说98高了吧？98已经很高很高了。但是我们这瓶再给大家带来惊喜，实际抽检的这个结果，经过换算之后，总的欧米伽三的纯度达到了99.75，你没有看错，比98还要再高一级啊。那么而且呢，总一粒是1500毫克当中，我们的欧米伽三总量1496.25，
0: 是的，
2: 换句话来说几乎就接近于纯的这个鱼油了，没有其他的。还有3.几毫克，
0: 这么高的量我有必要吗？您非常有必要，你太有必要了。换句话说，大家可能都是需要欧米伽三的，因为你看营养学会推荐每天欧米伽三的摄入量啊，
2: 中国营养学会啊，
0: 1000到2000毫克、
2: 哎，
0: 我们刚刚是1500，对不对？
2: 哎，
0: 正好仅仅满足了推荐的摄入量而已。
2: 那我们够不够呢？
0: 我们现在每天49毫克。
2: 哎呦，
0: 这是要求的多少分之一啊？
2: 就是啊，
0: 对啊，对吧？1%，对不对？观众朋友，更重要的是，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那怎么这么少啊？
2: 我每天吃了那么多的米面呐、鸡肉、牛肉啊、鸡蛋呀、我难道没有欧米伽三吗？您自己看一下，
0: 太少了，太少了，
2: 0.02、0.04、0.00，几乎是没有。
0: 尤其是这些还是可能在生的状态下，
2: 对，
0: 如果熟了，我们餐桌上更多的会是什么？像红烧肉啊，像蹄膀啊等等这些，您爱吃，我也爱吃，对不对？但你看欧米伽三多少？0000，从头到尾都是零，
2: 而且脂肪含量还高，
0: 饱和脂肪含量也高，给身体满满的负担。所以其实欧米伽三它的原理是什么？作用的原理是什么？
2: 对，我们欧米伽三呢，它其实主要是我们说不饱和脂肪酸，对吧？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对抗我们，对吧？我们对抗饱和。那我们说正常，你说哎，我吃到的这个鱼油啊，我大部分吃的，为什么随餐吃啊？因为它是脂溶性的，所以呢，它需要随餐吃。你吃饭的时候总有点油脂嘛，那这样的话帮助它能够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去。但是即使这样，它依然不能够充分吸收，为什么呀？因为跟它的脂肪链的形式有关，它是两个脂肪链的存在，而我们身体当中它是三个脂肪链的存在，所以从两个脂肪链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它需要转化，而且呢会有很大的这个消耗，也动用到我们身体当中很多的能量。那么今天呢，我们直接 RTG 型的好处就直接还原甘油三酯型，那么好了，它直接就是三个链的脂肪，所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它不需要转化了，也不需要消耗我们的能量了，而且也不需要随餐再吃了，
0: 是的，
2: 所以它的整个的吸收率大幅度的提高。
0: 所以你看啊，观众朋友，在高含量的基础上，我们还用搭载了 RTG 的技术，所以同纯度的鱼油，我们的吸收率等等等等，懂的都懂，对不对？超高的一个吸收率，所以因此很多的鱼油，我们建议大家，你说可以吃个2粒儿，吃个3粒儿，甚至吃个4粒儿。丹丹姐以前吃那种非 RTG 的鱼油，她一天吃4粒儿，对吧？但现在大家可以不用吃那么多了，吃个1粒儿，吃个2粒儿，这都够了。
2: 对，
0: 但是这样档次的鱼油，这种等级的鱼油啊，你外面买不便宜的。为什么？因为外面的鱼油的这个
2: 不一样，
0: 是鱼龙混杂的。
2: 什么东西大家看啊，你看得出来的，像这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低纯度的鱼油，颜色你就看得出来，这种黄黄的，对吧？然后呢，我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直接我到水里面给大家看。哎，我们吃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但这个上面的一层啊，油花，这个黄色的是什么呀？就是饱和脂肪酸呀。 就是脂肪呀，然后呢就是胆固醇之类的，就是我们需要跟它对抗的东西，结果你这鱼油当中它都有。那么这样的话其实啊，我跟你讲它的还是有很大问题的。那我们今天是什么呢？酒吧的高纯度的鱼油，你看啊，我同样我的颜色它就几乎是透明的，我到水里面去，大家看跟水的颜色它是无色透明，看到没有，一粒粒的精粹，因为它经过了反复的提纯之后，去掉它的杂质，然后呢经过我最新的这个工艺，让它的纯度更高，让你吃的杂质更少，那你吃进去的就是真正的欧米伽三。
0: 但是大家知道的，因为现在整个行业市场鱼油的原材料就在涨价，所以越是高纯鱼油它受到价格的波动的影响就会越大。我们今天是不仅是高纯鱼油，在高纯鱼油的基础上还有特殊的这个高的吸收技术 RTG 的技术，所以使得我们这款鱼油的备货就更加的紧张和艰难。
2: 对，
0: 这档直播本来不是今天这款鱼油的这款鱼油节目是要拉掉的，
2: 对，
0: 是要给大家再换一个别的商品的，但是好在我们新鲜到货了一批，能够维持短暂的直播时间，能够维持少量的一个备货。今天订购的所有观众朋友，您放心啊，第一，我们的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最新的；第二，就是给到大家的这个机会名额，我们都是限量的，不可能无限量一直供应的啊。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还有最后的10分钟了，我们来说说这个价格啊。
2: 好嘞。
0: 外面一盒800多块钱，
2: 对，
0: 我还是那句话，
2: 30块钱一粒，
0: 你不要觉得说哪有这么贵，它就是这么贵。
2: 对，
0: 它对标的就是市场上的高端鱼油，对标就是25以上30块钱一粒儿的，
2: 纯度高，剂型好，而且剂型还是我们的太空膜的包太空舱的包装。对，
0: 我们今天是4盒999，东方购物的价格大组合更便宜，8盒再加一盒9盒，
2: 对，
0: 9盒装1998，那肯定是大组合订的好，现在大组合马上就没货了。大部分的观众朋友，每一档直播95%的顾客其实都是订大组合的，所以今天如果看到这里你也想订大组合的话，观众朋友可要只说一句话，手速快，真的要手速快，拼手速。然后如果说大家想要多组订购，因为家里可能不止一个人吃，两个人吃，甚至父母辈、子女辈，甚至父母的父母都是在吃的，对不对？那您抓紧时间订这个2套装，订2套装可以参与凑单活动，参与凑单之后1598再送您积分，相当于这个价格到手，单瓶177，单粒5块多，您买到真正的市场上的高端鱼油啊！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拼手速，02151999000。
1: 我呢，搿个鱼油呢，吃了交关年数了，从起初的10%里向的程度有80%。一直吃到现在呢，有的90%到95%。我呢，自从呢吃了搿鱼油以后啊，就讲明显自家感到各方面侪真的老好的、身体状况，因为阿拉年龄来上去了嘛，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而且搿只鱼油呢，伊好了啥地方呢？侬一天夜里向啊，就讲侬随时随地随便啥辰光吃都可以的、对吧？所以讲，我上下子掼脱一跤，对我来讲，我是明显个感觉啦。所以身体是真的很重要，很重要。我平平白白掼脱一跤，老结棍哦，声音老响的。我想我完结嘞，肯定不是骨裂就骨折嘞。是来过来一些些对吧？我就立起来，马上就好走路，像没发生过一样的。RTG呢升级了，现在一粒呢好点好几嘞。对吧？加上我以前也是吃一粒，但是现在我吃搿只物事吃一粒呢，就比以前好几粒嘞，对吧？就营养加倍了。哎，我希望大家还是应该要买眼吃吃，对自家要好一点啊。
6: 手气挠挠啊，抖抖啊，那么潮湿天，好嘞，空气味道嘛，带进去勿新鲜嘞，物事。我要带出去的话，哪能带法子呢？对吧？贴进去包包，些小的来包包，那不是老方便。像各种么子呢，就干干净净。我吃了搿粒，不影响搿粒。58年出生的，我马上就要失足了。
7: 都快70了嘛？
6: 70不到一点。你不要看哦，这是有帮助的。人家相信不相信，都我不搭嘎。只是我来讲，搿种么子呢，特别是深海鱼哦，没对伊是有一种独有情钟的感觉啊。老早是为了解决温饱。对吧？现在追求生活质量嘞，就要健康一天，就要美丽一天。
0: 来，观众朋友，最后的6分多钟的时间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天锤恩在东方购断货也挺长时间的了，接下来咱不知道啥时候有货。
2: 对，
0: 现在鱼油整。

0: 不符合条件继续让它生长的。但是今年一船上来40%到50%它是幼鱼，所以要放回大海里面。那你想想看，导致今年2到3月份突发禁捕，它不能再捕了，它再捕都是幼鱼了。再有一个呢，厄尔尼诺现象导致什么呢？鱼瘦。去年的鱼啊，出油率是比较高的，达到4.8%，今年的出油率只有1.8%。你想想看，油整个能用的鱼就少，再加出油率又低，配额又少，三大因素造成了整个我们的鱼油市场，尤其是高纯度的鱼油，这个价格真的是水涨船高，
1: 是的，
0: 而且还没货，关键是。
1: 是的，但是我们今天确实给大家也是顶住压力啊，给大家这样的鱼油呢，我们的价格并没有上涨。来，再给大家看看这个鱼油，这个鱼油真的好，新西兰进口的。然后你看，在河身上最映入眼帘就这一排标，这一排标我可以非常负责任告诉大家，从海洋环保标到安全鉴定标到各种各样的认证，全部都
0: 有标准检测，
1: 证明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安全，
0: 嗯，
1: 合理，
0: 嗯，
1: 然后是符合环保理念的，
0: 是。
1: 所以在整个国际上，这款天存的鱼油都是可以受到广泛认可的，
0: 对。
1: 再加上我们今天超高的纯度，98只是河身标注，实际抽检可以告诉大家99.75%，
0: 对。
1: 目前东方购物卖的没有比它更高的一个纯度，没有超过99.75%的了，
0: 对。
1: RTG 的剂型这是什么意思呢？今天就是让它的分子链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所以可以不随餐吃，
0: 对，这是
1: 标志，所以整个的吸收率大幅提升好几倍，吃一粒儿顶好多粒儿，香不香？观众朋友，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你们这个啊，搞了活动，参加完凑单合下来一粒儿才5块多。”但你要看看效果。
0: 对，
1: 观众朋友，你不管是吃5块的、3块的，你都在花钱。
0: 对，
1: 你要得到的是什么正反馈，对不对？
0: 是。
1: 你想得到更多的正反馈，你就要做对选择，选择好的产品。
0: 你像
1: 他会给你正反馈。
0: 你像正常的，像这种很多代购过来的，
1: 对，
0: 或者人家到国外去旅游，哎，我送一瓶，你又不懂了。
1: 真的。
0: 你看看这一大瓶，他也是跟你讲得很清楚的，但是你仔细去看它的配料。单粒的欧米伽三多少？82.5。
1: 82.5。
0: 哎，我今天是1400，
1: 他得吃十几颗，
0: 你得吃十几颗。
1: 关键是吃十几颗我也不怕，我就吃十几颗。
0: 啊，
1: 你有没有想过十几颗同样
0: 杂志？杂志有多少？
1: 那个杂志十几颗，
0: 对对，
1: 杂志每天你这些累计加在一起。其实效果是达不到的，
0: 你哪怕单粒30毫克的，你要吃5粒才能达到我们今天，因为我们什么，我们今天实际的这个抽检，您看一下，1500毫克当中欧米伽三鱼油是多少？1496.25，只有3点几毫克不是，其他全都是。那你要那个胶皮呢？对不对啊？你把这胶皮去掉，其实都是了。那么纯度是高达99.75，在东方购物所有现在卖鱼油的整个的任何品牌，你去看，没有比这个纯度更高的了。
1: 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板剂的这个形式啊，特别适合上海。现在上海又潮又闷的，
0: 哎，
1: 你如果说以前那种大瓶装打开，其他的会受到污染的，会受潮的，会粘在一起的，会影响它的纯度和它的这个物质成分的。但我们今天这个，你开哪一颗和周围不搭嘎，完全不影响。
0: 对，
1: 并且打开的那一瞬间，它刚刚和空气接触，
0: 哎，
1: 打开的这一颗。从它生产到您放入嘴里之前，哎呦呦，它都是足够安全的。
0: 对，
1: 而且观众朋友，你看啊，一定教给大家区分，市场上现在有很多500毫克的，
0: 是
1: 一次冲好。我们今天是1500毫克，
0: 对，
1: 一粒顶人家3粒的一份量，是大粒装啊。
0: 对对，
1: 一定是要吃足量，吃够量才能给您身体带来更多的好处和效果啊。观众朋友，今天9盒装1998元的这个价格，让大家带回去的是真正的天花板鱼油。不多啰嗦了，我们的备货马上就要售罄了，赶紧先来拼手速吧，02151199000。
2: 我辣辣营养补充迭个样呢，做了快2年了。哎，讲句老实话，太多人不会吃鱼油的，侪欢喜买那种99块几大桶的。哎，我跟侬讲啊，不如不吃，侬吃了2-3个礼拜，黄梅天到，侬再去看看迭个瓶子，侪软塌塌，侪粘了一道了。再吃啊，效果就大打折扣了。哎，我辣辣迭个样啊，做了介长辰光，其实好的鱼油不是看瓶子大不大，粒数多不多，就3个标准：纯度、得质、含量。实质呢越低越好，吸收啊更加重要。阿拉老年人啊吸收比较差，需要鱼油吸收剂型比较好的。最关键的就是这个包装。阿拉上海呢是一个老湿老潮的城市，所以啊隔热、隔气、隔湿非常关键。摆了呢是不会变质的呀。还有就是啊，吃之前要去做个体检，认认真真吃3-4个号头，再去做一趟指标啊，会得让侬看到老大收获的。
3: 现在搿只对伐？98%个程度，确实和老早勿一样。我原来吃个搿鱼油啊，吃下去就要恶心哎，有杂质伐？哎，原来一天要吃4粒， 吃了我要飞回从胃里飞出来的。鱼又是吃了交关，哎，关键到后头对我也没啥老大的帮助，啊，不想吃了。后来有一趟人家介绍我搿只产品哦，我看就眼睛一亮，有包装侬看啊，老精致的哦，一粒粒独立包装的，我就买了吃嘞，吃下去倒没啥五星味道。哎，吃了一段辰光下来啊，侬看我今年体检报告啊，侬看我搿年龄搿只报告应该是勿错了吧？
4: 甘油三酯1.18，现在1.01，胆固醇6.09，现在4.11，低密度现在是3.72，搿都蛮重要。

0: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1: 有这种可能吗？
2: 你带我一个呗。你这个计划不错，加我一个。
3: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0: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1: 有这种可能吗？
2: 你带我一个呗。你这个计划不错，加我一个。
3: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5: 踏上神秘的南极大陆，与企鹅海豹和亿万年的冰川对话，走进热情的南美五国，巴西、阿根廷、智利、秘鲁、乌拉圭，瀑布、雨林、印加文明与探戈，搭乘奢华旁洛游轮，精美法式大餐与管家服务。旁洛游轮星辉号，南极自南美五国32天升级版，8月6日8:15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燕。现在天气呢还是相对比较的炎热，很多人都在说了，哎呦，胃口不是很好，尤其是晚饭，很多叔叔阿姨会说了，好像啊就喝两口粥，吃点素菜也就饱了。但是这时候呢，蛋白质啊，包括还有很多的营养元素呢，摄入不够，怎么办呢？来，今天带给大家来自于蜂草牧场，我们30天出生的有机纯驼乳粉这款产品呢，在咱们东方购物销售的时间非常的有限，因为什么呢？我们的整个啊，观众你要看到它是30天出生的这样子的有机纯驼乳粉，和平时给大家介绍的一些什么 DGI 啊或者其他一些种类的话完全不一样。所以啊，观众朋友们，之前买过的顾客回购率非常的高，而且呢现在呢是正逢暑假期间啊，小朋友再过一段时间要开学了，咱们的营养也要跟得上，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邱老师，你好。
1: 啊，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那么刚才人也跟大家说了啊，我们这一款奶粉不是普通的常乳，它是驼乳当中的30天的初乳。那么初乳跟我们的常乳的区别在于，它拥有更高的营养密度，也有很多常乳当中没有的一些营养因子。那么这些成分都是为了给予我们生命早期的这些小宝宝们，让他们可以尽快的在它的那个生存的环境上面能适应下来，同时要给他们充分的保护，不让他们弱小的这些生命遭受外界物质的侵害。所以今天我们的驼初乳拥有更高的营养成分，在我们的营养成分表上面全部罗列出来。嗯，而我们体质比较弱的，特别是到了夏季胃口不太好的一些人群，那你一定要好好的把这份奶给喝下去。因为在喝的时候，我们无论是蛋白质也好，还是很多的微量元素，包括提升我们体质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在这一款奶粉当中都是非常的充分。
0: 是的啊，其实呢，咱们家里边但凡有小宝宝出生婴儿的时候呢，这时候大家所希望的是什么？就是喝妈妈的这个初乳母乳，尤其是在30天内。那其实对于我们的小骆驼来说的话啊，它要喝完剩下的这点量，咱们才能做到30天出生的有机纯驼乳粉。
1: 对，
0: 像刚才邱老师已经说到了，咱们的营养物质非常的丰富，而且呢，像我们这款、有机的，我们说到了30天出生的驼乳粉和您平时看到的驼初乳粉的话有时候还不一样，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啊？观众朋友们，我们先从咱们的营养成分表来入手。观众朋友您看到了，今天我刚才说了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咱们的蛋白质含量。
1: 对，是的，这个蛋白质含量达到了30，你去看很多乳品啊，我这两天我也看了一些奶，然后蛋白质的含量3.几已经很高了吧？
0: 哎，是，
1: 我们是30，所以就说这个营养密度真的不一样。另外就是喝奶喝什么，非常重要一个指标就是钙的含量。
0: 哦，
1: 所以有很多奶当中都是要经过强化之后，钙的含量才能达到800多毫克，已经叫高钙奶粉了。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钙的含量是1160毫克
0: ，
1: 那么这个数值不是做，你看里面是不会有碳酸钙啊，任何的钙的成分，
0: 对，
1: 做强化的，这就是我们驼乳粉当中自带的，也是为了让我们的小骆驼的体格，能很快的得到这些营养物质的支撑，
0: 对，
1: 还有就是往上看，我们有很多的维生素，
0: 哦，
1: 微量元素
0: 是
1: 都在这其中，像 A、D、E 属于脂溶性维生素，
0: 对
1: ，B1、B2、维 C、烟酸、叶酸都是水溶性的维生素，
0: 对。
1: 接下来像钾的含量有1003，
0: 哦，
1: 可以跟蔬菜媲美啦。
0: 对。
1: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硒的含量、铁的含量都非常高，
0: 对。
1: 关键是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因为我们在市面上也会有很多好的驼乳粉，
0: 对，
1: 但是你是看不到这两个指标的。蜂草牧场的驼奶粉当中有，但是没有我们今天这两个指标高，所以这就是我们驼初乳带给大家的好营养。而且大家知道也在外面驼初乳大家看到是非常少的，为什么？因为取奶的时间只有一个月，
0: 对，
1: 4月份到5月份的这段时间，驼妈妈采完小骆驼然后给它哺乳的这个一个月，我们收集的奶能叫初生驼乳，
0: 对，
1: 之后就不能这么叫了。所以蜂草牧场的这款初生驼乳粉我们只有8000罐一年，
0: 哇，
1: 卖完就没有了，所以你看到的直播每一次直播都限量，每一次直播只能放一点点货出来，
0: 是
1: 谁看到谁买到谁就幸运啊。
0: 而且观众朋友您看到啊，为什么我们说到了它今天的整个的营养成分表非常的高，我们在咱们的配料里边啊，观众朋友也可以看到我们没有其他的一些添加或者是强化，就是100%的有机生鲜驼乳。
1: 是的，
0: 观众朋友啊，这个地方其实也是有这个玄机和奥妙在的。
1: 对的，首先解释一下，生鲜驼乳意味着什么？就是不是冷冻奶，不是 隔夜奶，不是高温杀菌奶，要达到这三个要求才能成生鲜陀螺。哦，那么有机，我们外面也看到很多有机是只有一个有机，
0: 对，
1: 而我们分草牧场是三有机，
0: 对，来，
1: 所以这个标准也会更高啊。啊
0: 对，是，观众朋友，首先您看到了，咱们是牧草有机啊，11万亩的草场呢，天然的植株的同时，而且观众朋友们，这些骆驼吃的是什么啊？自己种的1200亩的有机的紫花苜蓿，所以给母骆驼加餐。然后呢，您看到咱们的驼乳呢是有机的，我们不假手于人，我们的生产的厂家呢就是在新疆伊犁河谷地区，而且关键啊，咱们的加工也是有机的。然后您看到了有699项的产品的一个严格的检测，所以才能造就咱们今天的这个好的驼乳粉。观众您可以来看一下啊，我们刚才说到了人群非常的广泛，为什么这款驼初乳粉呢很多人回购率很高啊？观众您来看一下，它适用的人群是3周岁以上，也就意味着小朋友开始进入到幼儿园，然后呢比如说哎，母乳已经断了，或者是婴幼儿奶粉已经断了之后，你就给他开始找一些好的这种比如说乳制品开始吃。那我们像比如说上学的孩子也好，或者说现在的年轻人，哎，我们吃的这个比如说蛋白质摄入不足，或者还有就是咱们的老年人，对吧？
1: 所以我们营养学会有句话叫老少终身不断奶。
0: 哎，
1: 然后对于我们特别是老人家们，我们是建议每天都要喝奶，早一杯晚一杯。那么很多人呢在喝奶的时候，因为有乳糖不耐的情况，
0: 对，是
1: 身体会有很多敏感的情况，但是驼乳对于人体的亲和度就非常高。他在喝奶的时候你自己可以去试，我们有很多不能喝那个牛奶的人啊，
0: 对，
1: 我一过来喝了驼乳之后觉得哎，没有那种咕噜噜的那种难受劲儿。
0: 是，
1: 这就是因为驼乳当中的它蛋白质结构跟我们的人体非常的亲和。还有呢就是营养密度，我们说配料表以前我们教大家怎么看，现在我们再教大家一点。就很多时候号称很多营养密度高的，您看它的配料表跟营养成分表要结合起来看。今天我们100%有机生鲜驼乳，
0: 对，
1: 然后30天出生的驼乳，你去看它的营养成分表上面，无论是蛋白质的含量、钙的含量，还是我们所有微量元素的成分，包括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这些成分，都比它之前的那个普通的那个乳品都要高很多，那更不要说跟市面上其他的那个驼乳或者说其他的乳品去比较。
0: 对，
1: 而我们在喝奶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在摄入食物的时候，就是要把这些食物当中充分的营养物质迁入到我们人体内，那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我们在合成营养的时候和我们的那个就是维护身体健康的时候，它才能助力。
0: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无论是营养成分表、配料表，都没让大家失望。
0: 对，
1: 关键这个获的量是有限的。
0: 对，
1: 因为毕竟只有一个月可以收集这样的奶源。
0: 是，而且我们今天让大家还买的放心的同时是什么呢？有这么多项的一些检测报告啊，观众您自己像看，308项的农残、31项的兽残，包括11项的激素，以及还有您关心的，比如说很多有没有用到抗生素、塑化剂、防腐剂等等，几乎下来，观众朋友们，400多项的检测全部都是未检出。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一样要花钱要喝乳制品，就要选择好一些的乳制品。
1: 对，
0: 蜂草牧场啊，在他们新疆当地呢，其实也是非常知名的企业。而且呢，现在如果您熟悉互联网的话，您会发现很多视频号啊，包括还有很多一些这个达播带人啊，这个达人啊，比如带播的时候呢，他基本上呢都会带到这个蜂草牧场。而且关键，我们今天看到了啊，我们全部都是独立包装带给大家，因为呢这一罐里边我们有20袋，每一袋呢全部都是15克的这样子的一个分量。对于尤其咱们上海的天气来说的话，基本上如果是大罐装，哎，你每次开封情况下挖一勺挖两勺的话，可能比如说容易受潮、容易发霉。但是像这个呢，咱们外出旅游出差的话也是方便携带的。
1: 是的，不但是锁鲜包装，而且是定量包装，所以只要每天记得去喝一袋，
0: 对，
1: 携带和使用的时候都很方便啊。
0: 是的啊，所以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呢已经很多顾客、老顾客自动下订单了啊。今天在外边一罐的价格呢就是998块钱，东方购物今天998块钱，咱们可以买2罐。但是我建议大家，如果家里边您看啊，比如说老人、小孩现在都要喝乳制品的话，可以选择家庭分享装。家庭分享装呢，一共是6罐装带回去，1996块钱，单罐算下来300块钱出头。但是你要想想看，咱现在 在有时候家里边的买的那种，比如说老年人的强化的高钙奶粉，可能一罐也得要两三百块钱，包括小孩喝的一些也比较有营养的一些奶粉的话，可能价格也贵。但是今天我们说到了三周岁以上的人群，这罐奶粉它都是可以食用到的哈。
1: 是的，
0: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电话线现在已经开始繁忙起来，大组合构成，备货不多。就像刚才邱老师说到的，咱们一年只有8000罐的这样子的一个产量给到大家。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我们经过特许之后啊，来拍一点那个新鲜的这个驼奶，早晨挤出来还没有经过加热呀什么这些，
3: 没有，这是冷藏。
2: 这个我能喝这个奶吗？
3: 可以喝，
2: 生的驼奶也可以喝。
3: 一般的情况下，驼奶是就是生喝的，生喝是营养最好的。
2: 我喝一下好不好？我这还给我一个这个很好看，这样哎没关系，好，我这样倒一点，哇，这个是新鲜的驼奶，没有加热的，刚挤出来几个小时的这个驼奶啊。我这次来的一个很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尝一下新鲜的驼奶，但没想到能够喝到这么新鲜的驼奶。哇，太好喝了，一点儿都不膻。我没想到新鲜的这个驼奶会这么好喝，甜甜的，跟我们的那个奶粉很像。为什么不膻，一点都不膻？这个
3: 这是就是纯奶
2: 就是这样的啊。那么在咱们草原上，在咱们这边霍城县，那个是不是生了孩子的人才能喝一点，有机会喝到一点这么好的驼奶？
3: 怀孕了开始喝。
2: 哦，从怀孕就开始喝了。
3: 怀孕开始。
2: 那么那个年纪大一点的、身体弱一点的老人，是不是也可以喝？
3: 也可以喝。
2: 但是驼奶的产量很低啊。
3: 对，
2: 就是这个驼奶在咱们当地是不是也是很值钱的？
3: 对，
2: 比牛奶值钱吧？
3: 值钱
2: 啊。

0: 好，观众刚才看到的是丹丹啊，专门去到咱们蜂草牧场的整个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骆驼的住的月子中心，包括呢还有我们的工厂，然后呢都去实地探访过。因为蜂草牧场我刚才说了，在新疆当地非常非常的有名气啊。观众您看到了600多项全部都是未检出，而且关键呢我们说到了它的这个骆驼啊，和咱平时想到的一些圈养的骆驼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的，因为蜂草牧场自有10000多头双峰驼，
0: 哎，
1: 然后是公认吃得好住得好的骆驼，
0: 嗯，
1: 因为它是在伊犁河谷那块，然后当地的那个土地，那个它生存的环境有三种形式，
0: 对，
1: 有沙漠形态的，我们很多的骆驼吃到的植被，
0: 对，
1: 都是沙漠形态的，
0: 哦，
1: 然后它还能吃到另外两种形态，就是荒漠形态的，
0: 嗯，
1: 和我们湿地形态，特别是湿地，因为是在
0: 对
1: 伊犁河谷，称为塞上江南，所以里面有很多的植被啊，都是列入到维吾尔族本草典籍当中的，
0: 哦，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养生，也要吃些这种好的草本植物，
0: 对
1: 吧？养生食材，骆驼吃的就是这些食材，
0: 哦，
1: 然后吃完之后。不算，因为了让骆驼拥有更高的那些蛋白质的那个状态，
0: 嗯，
1: 新疆农业大学专门培育的有机的紫花苜蓿，
0: 对，
1: 给我们蜂草牧场的骆驼当宵夜，
0: 嗯，
1: 加餐，
0: 是，对，
1: 所以你想，欧洲那些高端奶源为什么喝上去香浓，为什么蛋白质含量高，
0: 嗯，
1: 就是因为它吃的就是紫花苜蓿啊，
0: 对，
1: 所以我们的骆驼你看三餐形式都不一样，再有一顿点心，
0: 嗯，
1: 那体质能差吗？所以我们的驼奶当中是能测得到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这一类的营养因子的，
0: 是，
1: 还有就是住的环境，
0: 对，
1: 我曾经去那个非洲玩过，
0: 嗯，
1: 非洲的骆驼住的好可怜啊，就那个盆大一大，然后骆驼在里面，
0: 嗯，
1: 你要去骑骆驼，他就给你牵出来，
0: 嗯，
1: 我们的骆驼早上都在外面散养的跑的，
0: 对，
1: 每天要跑很多的地方，然后晚上回来住的环境，
0: 嗯，
1: 是非常的洁净干净的，
0: 对，
1: 驼妈妈生完孩子之后还有自己专门的月子中心，
0: 嗯，
1: 所以你想，正是因为在这样的管理下，这样的饲养的条件下，我们的骆驼驼奶才有那么高的营养品质，
0: 嗯，
1: 才能给我们体质弱或者说老幼带来更好的营养支持。
0: 是的啊，咱们现在呢都在说了，基本上一人一天一杯奶总要吃，
1: 哎，
0: 对不对？这杯奶吃的是品质到底怎么样，钱有没有白花？很多叔叔阿姨说了，哎呦，我们家喝这个乳制品啊，喝的比较厉害，每次一买就是那种大罐装的，嗯，而且一定要选择什么高钙呀、高蛋白质的呀，但是价格其实说白了也不便宜，对吧？
1: 对，
0: 但是很多人说，哎呦，我一喝牛奶我出不了门，肚子就咕噜咕噜的，乳糖不耐的，您可以试试看咱们这款啊，30天出生的有机纯驼初乳粉，这个价格真的我们东方购物非常的有信心，也是卖了这么多年了，咱们一直是强强联合啊，哎，
1: 对，
0: 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大组合构成6罐装饰在热销当中，请您按1号键了，02151111900。

0: 这是我们蜂草牧场的小鹿，是小鹿吧？啊，小鹿年轻有为啊！因为我这次来到新疆，来到蜂草牧场看了一下他们整个这个团队非常的年轻，有一群像他这样的，真的是身怀理想的年轻人，在为咱们喝到的每一口这个应该说是高质量的驼奶，在奉献着自己的青春。我跟你讲，我们为了能够拍摄这个牧畜地啊，就是开着那个四驱的越野车，已经跋山涉水已经有一个多小时了，单程啊，没有路的情况下，而且还遇到那个大的沟沟坎坎，就说这片地它确实是非常干净的，五年就不能够种其他的东西，是吧？所以这是有机的，
1: 进去的人去看一看我们为什么要种牧畜，对吧？可能其他人会种一些比如说用的秸秆呀，用一些清楚的饲料啊去喂养，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坚持自己种牧畜呢？第一是因为我们的牧畜是最富含蛋白的这种牧草，
0: 对，
1: 就我们的骆驼，因为驼奶中就很富含非常多的蛋白质嘛，对，然后在骆驼吃它的时候就能补充到非常多的营养，
0: 对，
1: 就对他们来讲身体是最好的，而且他们也非常喜欢。
0: 嗯，
1: 刚才也带您去我们的牧场去喂骆驼了，
0: 对，
1: 您拿着那个牧畜一接近他们，哇，
0: 他们疯狂的喜欢这个啊，
1: 他只要一闻到这个味道，
0: 对，
1: 您可以这个揪一片叶子，然后把它捏碎闻一闻，
0: 那
1: 这个草的味道，对。就非常的吸引，
0: 哎，很嫩啊，真的是很嫩。我真没想到咱们这个牧畜地是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下，我以为啊，新疆嘛，大草原嘛，哪哪都是嘛，是不是？没想到咱们为了保护这片牧畜地，把它选址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啊。你看现在就。

0: 除了我们仨，哦，还有一个牧民，就是管这块地的啊，那大爷还在，还挺那个职责还看守挺好的。就这四个人，我们现在啊，整个这片地，所以大家吃到的、喝到的那个驼奶为什么好喝？苜蓿这个种植，你给他吃的这个饲料，第一步这件事儿很重要。嗯，
1: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刚才看到丹丹那段采访之后，您就知道了骆驼吃的是什么，有机的紫花苜蓿，而且是在伊犁河谷那个地方啊，生态环境特别的好。所以你想从骆驼的吃的这些食物当中，到骆驼只生产完之后，它还有月子中心，以及我们说到的有机加工，这一个个的环节才能造就说我们今天好的这款驼出乳粉啊！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市场上您可以看到有机，但是您很少有看到三有机，对吧？我们今天牧草有机。刚才说了有机的紫花苜蓿啊，新疆农业大学我们联合这个种植生产，包括您看到还有就是什么呢，我们是在伊犁的这个新疆伊犁河谷地区，而且啊我们全部都是规范化的散养的双峰驼，它都是有编号的。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加工有机，咱的加工的699项严格的品质检测，我们全部都印证在盒身当中，包括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啊，咱的是什么样子的配料给您写的清清楚楚。如果说今天不是100%，我可以只给您标一个有机生鲜驼乳，
2: 对，
1: 里边的含量我可以告诉你啊，50%、70%、90%，但是我们今天100%。所以观众朋友啊，这就是我们说到了，咱不假手于人，从源头上给您把控品质。而且呢，观众朋友您看啊，咱们的地址就是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城县清水河开发区，您都可以去查询真伪的同时，还有就是我们说我们为什么要选这款驼出乳粉呢，它和咱平时喝到的驼乳粉有什么样的一个不一样啊，营养成分表像刚才邱老师说到的，咱一定要教大家看会啊，
2: 对，
1: 看明白，
2: 是的，营养成分表跟配料表结合起来看，因为市面上有很多也号称自己的奶品，营养密度非常高，然后你在配料里面会看到它添加了一系列营养强化的物质，那么在强化之后它的蛋白质的含量也只有20几，那就说明什么，这个奶品它本身的奶源的质量，对吧，就要质疑一下，
1: 对，
2: 还有就是你看我们今天蛋白质是30，
1: 对，
2: 这个数值平时我们普通的奶粉大概是10几，
1: 嗯，
2: 然后如果好一点的奶粉它可以达到20几，
1: 对，是，
2: 这是分草牧场自己的 DGI 的那款奶粉也是28，
1: 哦，
2: 所以我们今天30天那个里面取的奶，它的营养密度为了支持小骆驼生命早期的营养，
1: 对，
2: 所以蛋白质的含量就更高了，
1: 是，
2: 然后接下来 A 啊 D 啊 E 啊这些脂溶性的维生素，
1: 对
2: ，B C 烟酸叶酸这些水溶性的维生素含量都比我们普通的奶品要更高，
1: 对，
2: 然后接下来就看一个钙的指标，
1: 对，
2: 因为喝奶的目的一个是补充蛋白质，还有一个就是补充钙，
1: 嗯，
2: 钙是奶当中它的钙磷比也好，钙的含量包括人体的吸收率都非常的好，所以我们中国营养学会建议老少终身不断奶，
1: 对，
2: 你看我们今天的钙是1160毫克，普通的奶当中的钙含量大概在500毫克左右，400多毫克、500多毫克左右，强化后的钙含量大概在800毫克左右，
1: 是，
2: 现在我们没有任何的强化，因为你在我们的配料表是看不到任何跟钙相关的添加成分的，
1: 对，是，
2: 我们是自带的就有1160毫克，所以这些天然食物来源的这个成分我们是不是喝的时候对人体就更有利一些，
1: 对，是，
2: 还有就是铁，对吧，含量也很高，接下来就是硒的含量我们达到35微克，
1: 哇，
2: 我记得它的那个绿罐是18微克，
1: 没这么高，
2: 没这么高，所以接下来就是乳铁蛋白和免疫球蛋白，
1: 对，
2: 你想想刚才我在跟人也开玩笑，我说马上开学了，人家说还有一段时间的，但是大家想一想开学20几天，马上小朋友从家到学校，一堆学生聚集在一起，
1: 对，
2: 又是到了夏秋交接的时候，这个时候体质，对吧，身体好的孩子怎样，
1: 对，
2: 身体不好的孩子会怎样，大家就很明白了，但是你不是说我今天我喝了一杯驼奶我明天就身体好了，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抓住暑假的尾巴，利用这段时间，无论是接下来要接送孩子的老人家们，
1: 对，
2: 还是我们已经就说上学马上课业负担要上来的孩子们，在暑假这段时间快点把体质提升一下，
1: 对，
2: 这样的奶 这里面的营养成分是能帮我们好好来呵护我们的身体体质的。
1: 是的啊，我们现场呢，请邱老师给大家来冲泡一下，因为我们全部都是独立的一袋一袋的这个包装，所以就像我刚才说到了，外出有时候给孩子要带一些奶的，
2: 对，
1: 很方便，对吧？包括我们老人出去要旅游的，现在报了，比如说10几20天旅游的，然后有时候呢，可能江浙要出去玩一玩的，咱随身携带都非常方便。
2: 对，
1: 而且今天你会发现，我们的驼乳的颜色是完全不一样的。
2: 驼奶的颜色就应该是这种洁白色，然后你会发现，因为我们的工艺啊，是专门把里面的乳球粉质打到了0.3微米的这个状态，所以我们奶的溶解度非常好，
1: 对，
2: 我都不用勺子，你看已经完全溶解了，而且挂壁特别漂亮，
1: 是，
2: 让人也先试试。
1: 我来喝啊，我每次做这个节目，我觉得是福利，就是我跟秋儿会一人一杯的，因为为什么呢？比如说高强度的工作呀，或者说现在很多人早上那个咖啡里头可能比如说要兑一些奶呀。我基本会选择它，
2: 而且还有一点啊，驼奶特别适合怕糖的人群。首先您在喝奶的时候，它是没有那个牛奶当中那种特别甜的味道，它是一种清甜味。然后呢，因为骆驼沙漠之舟，它在那个沙漠里面可能有很长一段时间，它是吃不到食物，要靠它驼峰里面的营养进行转化，所以里面它有一种特有的营养物质，对我们怕糖的人群来说特别好。
1: 而且我跟大家说啊，就是没有腥膻味儿。因为一般情况下我是羊奶很少喝，就是羊奶总归我们都说了，肯定还是有一点点的味道在里边的，做得再好。然后牛奶呢，很多人说，哎呦，我这个乳糖不耐，喝完了肚子咕噜咕噜的。您试试看，咱今天的驼初乳粉，
2: 对，
1: 喝起来口感的就是淡淡的那种奶香味儿。
2: 是的，
1: 它没有很浓郁的那种牛奶的那种味道，
2: 甜味
1: 好像很刺鼻啊，它没有那种甜味在，就是奶香味会比较浓郁一些哈。
2: 对，是的，所以我们说啊，平时身体体质弱的，你又冲着它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硒和我们的蛋白质含量，你都值得买。
1: 对，
2: 另外呢，就是我们里面因为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是给大家标注在这上面的，还有一个营养成分，这个营养成分我们是没有标注，也不能标注。那么，但是我还要提示一下，家里面如果有怕糖的人群，我们通常说的三多一少的人群，您在选择奶品的时候，你就可以选择驼乳，因为驼乳就刚才说了，骆驼它的基因当中就自带了要把这个能量进行快速转化的物质，而这些物质我们可能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会少一些，所以有了它之后，比如说您喝咖啡的时候。
1: 对，
2: 就可以加它。平时每天您喝奶的时候选择它，也是很好的一种方式。
1: 是的啊，咱们有时候呢，早餐一杯奶，或者说呢，晚上临睡觉前，你可能比如说到8、9点或者9、10点的时候想喝了，这杯奶，我们都建议大家你可以试试看啊。
2: 对。
1: 然后呢，我们今天说到了专柜的价格，一罐下来998块钱，咱东方购物今天。专柜价买一罐，东方购物买2罐。但如果家里面比如说奶制品消耗的比较快，比如说像我们一家这个5口三代同堂的，我就直接每次买的都是6罐装。因为什么呢？我们说到了30天的出生驼乳啊，它每年做直播的就是时间特别特别的短，
2: 它只有一个月的取奶源的机会。
1: 对，
2: 然后一年只有8000罐，每次直播限量供应。
1: 我们但凡东方购物卖完了，它不给我们供货了，我们这个产品就要停，基本上就要翻到第二年，差不多
2: 4月份以后了
1: ，5月6月了才开始进行一个销售啊。
2: 对，
1: 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家里边呢，比如说体质比较弱的，或者是说呢，我们有上学的孩子，
2: 对，
1: 包括还有现在工作压力大的人群，我们这款啊，您都试试看了。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3: 来到的这个加工的这个车间后面有这么多的大罐子，干什么的？怎么做出来的这么好的驼奶粉？你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讲讲。
4: 好，我们这个车间呢有3个核心的工艺和设备。第一个呢就是净乳。驼奶呢，它从牧户里收过来的时候呢，有个净乳的功能。这个净乳呢，能保证我们的产品的杂质低的。第二个环节就是杀菌。我们目前采用的是85度的杀菌的工艺，15秒。这个工艺呢，能保证我们的驼奶的营养物质保留得好。因为现在目前市面上的鲜奶，只要超过100度以上的，其实营养物质就已经被损失了很多。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目前采用的是驼奶的是菌酯。菌酯其实有个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驼奶的脂肪实际上相对于牛奶来说是比较高的。我们菌酯的作用呢，就把大的脂肪球，3到4微米的，能打碎成0.1到0.3微米的，这样呢，脂肪能完全溶解在驼奶里面。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六罐装饰在热销当中，因为呢，现在叔叔阿姨都知道了，我们钱花在刀刃上，对吧？
1: 对，
0: 买尤其是对于咱们身体好的东西，特别舍得花钱，尤其在咱们的吃上边。
1: 是的，
0: 你看啊，像有时候我进到超市里头，我每次买牛奶的时候，身边总有很多阿姨说：“哎呦，姑娘，我眼神不好，你帮我看一下这个蛋白质含量有多少，对吧？钙含量有多高？”咱们尤其是给家里边的，比如说孩子呀、老人呀，总想选择的是蛋白质含量高的，还有我们说钙含量高的，但是有一些牛这个。比如说喝的牛奶也不便宜，一罐下来，比如一升装的那种，稍微贵一些的七八十块钱，然后一盒，对吧？
1: 对，
0: 一罐。那你想想看，其实说实话呢，很多人说，哎呦，我这个喝完啊，肚子老觉得咕噜咕噜的。但凡今天早上要出门干嘛，我就不敢喝。所以我们说了啊，观众朋友们，您试试我们的驼初乳粉。
1: 对，
0: 尤其今天是30天的出生的这样子的一个驼初乳，你要知道啊，驼妈妈孕育一头小骆驼的时间要比咱们人类还要长，
1: 12个月，
0: 对吧？
1: 而且一胎只生一个。
0: 是，
1: 所以我们说要收集驼妈妈的奶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0: 嗯，
1: 小骆驼要喝了妈妈才可能泌乳，不像那个就牛奶你可以打那个打那个催乳素啊什么的，骆驼是不可能的。还有呢，因为驼奶就骆驼，因为它体格比较大，而且呢经常会处于那种就是要可能几天没东西吃，要把驼粪当中的食物给转化出来，转化成能量。
0: 嗯，
1: 所以它天然的食物当中就带有一些帮助我们的一些基因。所以比如说挑战它体质的，我们今天的驼乳当中有乳铁蛋白和免疫球蛋白，
0: 嗯，
1: 特别是我们怕糖人群的一些好的营养因子在我们的驼奶当中也有。
0: 嗯，
1: 另外就是我们说体质弱的人，你要考虑的不光是一个蛋白质啊，要考虑的是整个营养密度，营养成分要均衡。
0: 对，
1: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是100%配料表当中，
0: 嗯，
1: 就是生鲜驼乳，有机生鲜驼乳，没有其他任何的营养强化成分，没有任何的添加成分。
0: 对，
1: 但是在我们的营养成分表上面，我们的营养密度不但种类多，而且量还很高，
0: 是
1: 蛋白质到了30，钙到了1160毫克，
0: 对，
1: 硒有35微克，
0: 对，是
1: 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有1080毫克，
0: 嗯，
1: 你平时去买个营养补剂估计都没有那么高，
0: 对，
1: 对吧？所以我们说，为什么说现在还剩20几天，快点给自己的孩子的体质调整一下，
0: 对，
1: 不要到一开学，对吧？身体就开始拉垮了，
0: 对，
1: 还有老人家一到开学，马上就开始接送小朋友，风里来雨里去的，你自己的身体也保重一下。这么好的食物，不要你让给我，我让给你了，
0: 对，
1: 这点钱你在外面买根冷饮的钱，一家人都可以来分享。
0: 是的啊，咱们的六罐装的备货不多了，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1: 谢谢。
2: 哎，丹丹姐，哎，邀请您到我们牧民家里来坐一坐，咱喝喝茶。
3: 哎呀，这个咱就是咱们这哈萨克族兄弟家里啊，好多好吃的，这个叫馓子，还有这种小馕，都是自己家里打的，酸奶疙瘩。酸奶疙瘩，这是不是叫酸奶疙瘩？酥油，是不是？酥油，哇哦，这个果酱，这都自己做的吗？那你妈妈自己做的吗？这个，自己家里做的，太好吃了。这个
4: 妈妈说有来自上海的客人，然后叫我们备上了今天刚挤的新鲜的驼奶。
3: 哇！
4: 然后一般也是，家里有尊贵的客人时，我们才倒上。
3: 哎呦，太感动了，太感动了！谢谢！
4: 欢迎你们到新疆做客。
3: 哎，好！这是新鲜的那个骆驼奶。
5: 对，
3: 你们平时喝吗？这个骆驼奶也喝的。他们说喝了以后对女人特别好，是不是？对，老人是不是也特别的好？
5: 是。
3: 哇，谢谢您。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我知道这个新鲜驼奶很珍贵的，啊，这个很看重我们啊！谢谢。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刚才呢，看到了丹丹去到咱们的农牧民家里边去做客啊，人家拿出的这个新鲜的驼乳来招待。因为丹丹本来就是新疆人，他也是知道的，不是所有人家到了你到人家家里边，人家就给你去到这个驼初乳倒给您的。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在新疆当地啊，人家去了新疆三回了，就是我每次都会说这个故事。我从机场回来的时候，包括去到他们的超市去逛的时候，我以为在当地啊，驼乳粉会稍微便宜一些，也不便宜。但凡要说到有机，你要找三有机，包括还有说到蜂草木糖他们这个品牌的时候，您去看一看，价格都是真的贵。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这一款，其实我真的把它想称为是什么限定款。为什么叫限定款啊？平时你买这个有机纯驼乳粉比较的多，
1: 对，是的，
0: 但 但是就是一个道理嘛，你看妈妈的奶很多，但是三十天的这个出生的奶，你想想看是不是很珍贵啊？
1: 是的，
0: 对吧？
1: 因为小骆驼你那个只有四月份到五月份这段时间，
0: 对，
1: 收集的奶才能叫出生有机那个纯驼鹿粪。
0: 对，是
1: 五月份之后。有很多的奶还能收集，但是已经不能装进我们这个大白罐里面了。
0: 是，
1: 所以这个一年真的只有8000罐。
0: 嗯，
1: 而它也会非常珍惜的在市场上慢慢投放。
0: 对，
1: 所以我们每档直播能拿到的货量也是有限的。
0: 对，
1: 看到就是一份幸运。
0: 是，
1: 关键是现在大家都想吃点好的，说、哎，我同样喝一口奶，我奶当中如果蛋白质含量也高，钙含量也高，
0: 嗯，
1: 硒的含量也高，同时还有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我这一口奶喝的是不是特别值？
0: 对，
1: 那同样这个价格，你可能喝一些好的配方奶，对吧？它也要这个价格。
0: 嗯，
1: 但是我们今天没有一点点的额外添加。
0: 对，
1: 全部都是。蜂巢牧场这一款奶当中自带的营养成分，
0: 对，
1: 所以你说你喝的时候，这个钱花出去都反馈到自己身上，
0: 嗯，
1: 那对自己健康有帮助的食物，那才叫花钱花的值呀。
0: 是的啊，观众朋友，我可以教大家，就是你今天哪怕不买，首先我们说到了，你要看它的这个配料表，对吧？现在买食物啊，大家都知道了，你都要看配料表有没有什么防腐剂啊，什么这些东西啊，乱七八糟的添加。我们说到科技与狠活稍微少一些，但是您看到咱们今天配料表里边100%的有机。生鲜驼乳，说到这儿的时候，我给大家来做一个对比啊，因为很多的阿姨有时候会说，哎呀，我市面上也买过什么这种，比如说配方奶啊什么之类的，
1: 是的，
0: 里头给您说也有添加的，对吧？但是您看到了，我们说我们今天是最新的一个国标，
1: 对，
0: 配料表干干净净，包括生产的奶源地就是在新疆这块啊，
1: 是的，
0: 不是什么南方地区或者其他地区。但是您看到像这个啊，比如说它的这个，你看全脂驼乳粉，
1: 对，
0: 我们是生鲜驼。它是全脂驼乳粉，它的添加量大于等于70%，剩下的您看是什么啊？低聚异麦芽糖，
1: 对，
0: 还有菊粉。还有一系列的添加的这些东西在里边，
1: 这叫营养强化，因为里面的有些成分也是好的成分。
0: 对，
1: 但是问题你不能把奶源给拉垮了，先把奶源的量给减少了，
0: 哎，
1: 再把这些东西强化进去，那意义就有问题了。如果它是在100%的有机生鲜的驼乳基础上。再去做这样的营养强化，我觉得没问题，有可能还胜过我们。
0: 对，
1: 但是市面上现在有很多的驼奶，因为奶源少，奶源贵，所以他会把很多不值钱的，或者说价格略微低一点的这些成分往里面加。把它的这些营养成分表上面的给成分给加上去。
0: 是。
1: 那么加上去之后，其实它驼奶当中该有的营养成分并没有表现出来。所以你说你这一份钱花的是不是就有点亏？
0: 对。
1: 而我们今天不给大家玩任何的猫腻。
0: 对。
1: 我们今天奶当中该是什么营养就什么营养。
0: 是。
1: 关键这个营养还不差啊。
0: 而且关键您看到了，我们说到这么多项的检测啊，农残、兽残、激素、抗生素、塑化剂、防腐剂。全部都是未检出，所以观众朋友我们就说到了，现在我们需要把钱花在刀刃上，而不是说，哎，我花了一样的钱，最后各种各样的添加在里边，对吧？咱们要把钱呢，就是花在，哎，我本来的食物当中。而且现场我们请邱老师再给大家冲泡一次啊，
1: 好，
0: 因为每一次我觉得这个节目当中呢，就是我一杯邱老师一杯都是福利，因为为啥啊？这个水温呢比平时的水温45度的稍微高一些，
1: 对，
0: 基本上呢，我看它合身写的是大概在60度左右啊。
1: 啊，是的，
0: 哎，
1: 这样的话。就是这个驼奶呢，因为里面的营养物质比较多，营养密度也比较高，所以水温略微高一点也是为了让它可以充分的那个溶解。你看，
0: 对，
1: 我们现在没有做任何工艺，因为它里面有一个均值工艺，就是把那个乳球分子
0: 对
1: 打到0.3微米大小，所以这样的那个就细小的程度才能让它溶解的特别快。
0: 对，
1: 啊，我稍微晃几下，你看已经完全溶解了，而且挂壁特别漂亮啊。
0: 对，是
1: 特别漂亮。
0: 我跟大家说啊，像这个尤其是驼乳粉啊，大家要知道。基本上呢，它的颜色呢是这样子的，白白的，它没有泛黄的颜色。观众朋友们，如果说它的颜色要是泛黄，你就要打一个疑问了，因为无论是我们做30天出生的这个有机驼乳粉，还是我们之前介绍过的 DGI 这些呢，驼乳的颜色都是属于相对比较洁白的，而且呢，它没有什么的腥膻味儿，奶香味儿比较足啊，没有那种奶的腥味儿和膻味儿在里头。
1: 是的，全部干完啊，
0: 全部干完了，
1: 因为确实营养丰富，我们值得喝。 而且味道真的是非常好、
0: 哎、你看啊，我给观众来看一下、嗯、我已经喝完这杯差不多已经是接近十几分钟的时间了，但是你看这个挂壁依然是不是非常的浓郁、啊、很漂亮对吧，洁白的这种颜色。所以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啊，基本上早餐一杯，或者是说呢晚上很多，比如说阿姨在临睡前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有这个喝奶的这种习惯的话、嗯、都可以试试看的啊。
1: 对，
0: 60位顾客已经下订单，再次强调外边一罐的价格是998，东方购今天外边买一罐，我们这儿可以买两罐。其实现在啊，大罐装也就是大组合六罐装是在热销当中，我们收到了，不要怕多，因为为啥，批次都很新鲜，里边全部都是独立的一袋一袋的这个包装，外出携带也很方便，你也不用担心受潮发霉这些问题啊、嗯、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3: 我们经过特许之后啊，来拍一点那个新鲜的这个驼奶，早晨挤出来还没有经过加热呀什么这些，
5: 没有，这是冷藏。
3: 这个我能喝这个奶吗？
5: 可以喝、
3: 嗯、生的驼奶也可以喝。
5: 一般的情况下驼奶是就是生喝的，生喝是营养最好的。
3: 我喝一下好不好？我这还给我一个，这个很好看，这样哎没关系，好好好，我这样倒一点。哇，这个是新鲜的驼奶，没有加热的，刚挤出来几个小时的这个驼奶啊。我这次来的一个很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尝一下新鲜的驼奶，但没想到能够喝到这么新鲜的驼奶。哇，太好喝了，一点儿都不膻。我没想到新鲜的这个驼奶会这么好喝，甜甜的，跟我们的那个奶粉很像很像。为什么不膻？一点都不膻。这个
5: 这是就是纯奶，
3: 纯奶就是这样的啊。那么在咱们草原上，在咱们这边霍城县，那个是不是生了孩子的人才能喝一点，有机会喝到一点这么好的驼奶？
5: 怀孕了开始喝。
3: 哦，从怀孕就开始喝了。
5: 对，怀孕开始。
3: 那么那个年纪大一点的身体弱一点的老人是不是也可以喝？
5: 也可以喝，
3: 但是驼奶的产量很低啊。很
5: 对对对，
3: 就是这个驼奶在咱们当地是不是也是很值钱的？
5: 对，
3: 比牛奶值钱吧？
5: 值钱
3: 值钱啊。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只剩最后八分钟的时间了啊！今天应该是我看六号了，还有20天左右的时间，学生也要陆续开学了。我刚才还在跟秋儿在说，一个呢是在这个马上要开学的阶段，大家为身体做好准备；还有就是一开学之后呢，气温的变化，
1: 对
0: 夏秋的交替的这个季节交替，很多人呢很容易中招。包括还有就是啥呢？比如最近天气热的时候，我不知道其他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怎么样，我是胃口稍微就会差一些。
1: 是的，是。有要叫一下，对吧？就夏季的时候就不想吃东西，
0: 对，
1: 其实这个时候就是你的那个健康状态会被拉垮得很快，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说每天喝杯奶总没问题吧？
0: 对，是。
1: 那关键这个奶和奶之间还是有区别的，一个要跟我们人体要亲和，你不要喝点奶，然后马上要跑肚拉稀，对吧？就不愿意喝了。
0: 对。
1: 还有呢，就是奶的营养密度一定要高。这两年为什么驼奶会大行其道？
0: 是。
1: 驼奶它的营养密度啊，确实在很多的奶源当中。排的是非常高前面的，但是问题奶源少，所以在市面上你真正能看到在罐身上给你写100%，还写有机，而且三有机，还是生鲜驼乳的就非常的少。
0: 是，
1: 那么很多时候有的驼乳啊，它也会这么来号称。那关键我们擦亮眼睛看一眼。看看营养成分表就知道它有没有做到了。
0: 是
1: 我们今天蛋白质含量到30，钙含量到1160，
0: 对，是，
1: 对吧？你其他的奶强化之后都未必赶得上我们。
0: 对，是，
1: 关键里面还有1000多毫克的免疫球蛋白。
0: 对，是，
1: 这个你平时买营养补剂可能才能买的，我们是奶粉当中自带的。
0: 对，
1: 所以这样的奶你去喝，真的对大家特别的好。
0: 我们不跟别人比啊，观众朋友们，我们就跟咱风草牧场自己的这个大绿罐，之前我跟秋儿也给大家带到过啊，我们自己来比一比啊。你看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你看1.几倍，对不对？比咱自己的这个大绿罐，你看像它的硒的含量，这个绿罐是只有14，
1: 哎，
0: 我们35，
1: 对，
0: 包括还有咱平时喝奶当中你特别注重的钙的含量，900其实已经算蛮高的了，
1: 是的，
0: 对吧？因为我家小朋友那时候喝婴幼儿配方奶粉的时候也只有800左右。对吧？今天我们1160，而且我们不是添加额外添加在里头的，
1: 对，我们不做营养强化，因为在营养强化，我们这个数字应该要更高了，对吧？
0: 是，对，
1: 它自带的奶粉当中就有那么高数字。
0: 你看，还有像维生素 D、钾、磷，对吧？这些其实都高出很多来。
1: 所以我们说，经常想吃天然的，获得天然的营养成分。
0: 对，
1: 我们今天这个里面没有任何的额外添加，没有任何另外的营养强化，那就是天然的呀。关键天然食物当中很少有营养密度那么高的奶。
0: 对。
1: 我们今天分草牧场正是因为我们的三有机，我们的骆驼吃得好住得好，才有那么好的奶。
0: 是，你看到三有机咱们都写在罐身上，不是随随便便瞎讲的。
1: 二维码大家都可以扫进去，去看溯源的啊，
0: 这儿全部都有二维码，每一个上面说到的有机您都可以扫码去查看。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啊，观众朋友您可以看一下咱们的适宜的人群啊，您看看上面写的3周岁以上，
1: 是的，
0: 所以家里边的小朋友你特别注重给他选奶品的，上学的孩子，现在中考高考的孩子，你说啊，真的压力特别大。每天一杯奶，
1: 我是觉得马上就是我们那些大班马上升小学的，他要经历人生的一个新的一个高度了。
0: 这不就我们家的吗？
1: 对呀，很多小朋友到这个时候，一个是体质跟不上，
0: 是，
1: 还有一个呢，从家里马上进入到群居的那个，
0: 对，
1: 大脑也要跟上，就要有这个跟合群的这种行为，对吧？所以这个时候你什么都帮不上的时候，把营养给他跟上，
0: 对，
1: 让他至少到群体这一块，不要成天上午去了，下午要请假，对吧？
0: 是，
1: 这种时候靠的什么？就是靠自身的体质。如果你不给他每天的那个，就是饮食上面把营养给安排明白了，那他的这个身体总有各种各样的沟沟坎坎的啊。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配料表很干净，包括我们说到的营养成分表，您都可以拍下来，然后呢，去到网上做一做对比。我们反复强调了，咱们今天啊，不是随随便便的纯驼初乳，这个呢，驼乳粉，这个呢在市面上很常见，
1: 对。
0: 但是说到30天的有机的这个我们的初乳粉啊，这个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少，而且价格确实比较贵。所以呢，建议大家呢，今天您也可以选择货到付款，没问题。然后再去比比价格，包括还有市面上呢，您也看一看，比如说类似的这种有机的驼乳粉，大概在一罐是不是，比如说300-400块钱左右一罐啊？6罐装的备货仅剩最后的3组了，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再次提示大家啊，咱们的六罐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因为我们说到了咱们的这个有机的30天初生驼乳粉呢，其实量本身就非常非常的少。
1: 对，是的，因为它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可以去收集。驼妈妈刚刚泌出的这个乳，你想这个多珍贵啊，小骆驼刚刚出生的时候就靠着这份营养支撑它在这个自然环境当中去生长生存，而我们把这样好的奶源收集过来给到大家，为我们的体质去助力，特别是夏秋交界的时候，我们很多体质弱的人马上就有反应了，对吧？所以趁着我们夏季还有这点时间，把好的奶品喝起来，
0: 对，
1: 让我们的无论是蛋白质也好，钙也好，免疫球蛋白也好，每天都能有一点注入到我们身体内部，为我们健康带来好的帮助啊。
0: 是的啊，所以咱们不求多，一天这一杯奶呢，我们的质量高一点，
1: 哎，
0: 对吧？钱没有白花，而不是说有时候哎呦喝了牛奶肚子咕噜咕噜喝不了，然后呢还稍微隔两天你说哎呦不行，我还馋的不行，我再喝一杯，对吧？今天呢您可以试试看。同时我们说到了家里边有孩子的，您平时给他在乳制品的选择上面特别谨慎的，您也可以来试试看。
1: 是的，因为我们很多到3岁以上的孩子就开始喝长乳了，
0: 对，是
1: 不再喝那个专门的配方奶了。但是长乳当中大家去看看营养成分表里面是有几项，而我们今天您要给大家安排的明明白白的，无论是大家需要的蛋白质去比嘛，对吧？
0: 对，是
1: 钙的含量，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最主要还有就是我们所有蛋白质的氨基酸全部罗列出来。这也只有在硬配奶粉当中才会做强制要求。而我们今天全部告诉大家您喝到了多少的营养成分。
0: 是的啊，咱们的现货不多，六罐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有国才有家，
5: 有国才有家，
4: 爱如爱家，
5: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6: 成为新之境，
7: 成为新之境，
6: 重德成为首，
7: 重德成为首。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恩雅。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比如说在2027年的春节，您想好去哪儿旅游了吗？因为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上海的叔叔阿姨说，哎呦，春节都现在在家过啊，没意思了。我们都希望走出这个国门，出去看一看外边的世界。那我相信啊，南极和南美这两个最大的板块，可能是您旅游板块当中的最后目的地。今天呢，我们带给大家同时关键，我们说到乘坐的是什么游轮？您看好了，旁洛游轮星辉号。所以啊，这艘游轮真的是很多人梦寐以求，而且我觉得这可能是您的终极梦想。今天呢，我们带给大家性价比很高，但是今天要告诉名额啊不多，因为我们今天一个人的预付款就是99块钱，99块钱就锁定这个席位了。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节目现场依然请到了我的老朋友朱老师，您好。
1: 哎，任燕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这可能是我们今年啊直播的为数不多的关于旁洛游轮的名额了。如果您是对生活有品质的，对旅行有要求的，如果你想去一次南极不留任何遗憾的话，那么建议大家看，无论是你陆地上的南美的行程的升级，还是我们选择的豪华极地探险游轮，都是无可挑剔的一场旅行了。
0: 是的啊，其实说到去南极或者去南美呢，我们一要选对平台，第二就是要坐游轮，咱们一定要跟对啊。
1: 是，
0: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咱们今天重头戏先看南极地区啊。我们这次呢是南极探险船登陆啊，我们是要登陆上去的，
1: 是
0: 11天10晚。首先从这个最南端的乌斯怀亚开始啊。
1: 对，这个世界上最南端的城市乌斯怀亚，就是这个很多的电影也会在这里拍摄。其实你到达乌斯怀亚这个港口的时候，你会觉得哦，天哪，实在是世界之南，是如此的震撼。关键是我们是一个把快乐带走、把悲伤留下的城市，乌斯怀亚。那在这里呢，我们就会登上我们的这个豪华探险游轮，也是我们目前前往南极游轮的一个标杆了，对不对？
0: 是，
1: 就是有很多名人都会乘坐这个品牌的游轮。
0: 对，旁洛啊，旁洛游轮。因为说到好，为什么要说这儿？第一个啊，咱凸显游轮的这个重要性。
1: 是，
0: 德雷克海峡，穿越德雷克海峡的时候是很多人的噩梦，对吧？
1: 对，
0: 因为它的船不够好。
1: 是，
0: 但是呢，我们今天是旁洛的星辉号，
1: 是，
0: 所以在它的资质上面的话，穿越相对比较平稳。
1: 平稳，非常的平稳，因为它的这个稳定器是劳斯莱斯的双稳定器，是非常的平稳的。
0: 哎，
1: 是。然后我们到达的第一站就是王炸，因为我们会去到第一个站点是南设得南群岛。注意了，这里有什么？是我们的中国长城站的所

0: 红旗在这里拍照打卡啊，是人生。真的是没有任何一个可以替代这个目的地的地方
1: 了。对，是，我觉得国人的这种骄傲感啊，油然而生的。
0: 是的。
1: 好，接下来重头戏来了，来，观众朋友看看、啊。
0: 接下来我们就会真正的进入到这个南极半岛的旅行了。那么其实到南极半岛，大家知道活动也会非常的丰富。我们去到的第一眼看到南极大陆的时候，真的会让你鸡皮疙瘩会起来，因为你。好像就是在我们的记忆当中从来没有见过如此震撼的冰川、雪山，
1: 对，
0: 一片就是这个景致让你难以忘怀。
1: 首先第一个啊，
0: 威廉
1: 米
0: 纳湾，那么在这里你就会可以看到成群结队跃出海面的鲸鱼。
1: 哇，是，你想想看啊，真的啊，从这个这是我们实拍回来的画面，对吧？
0: 是的，
1: 就是拿手机去拍摄的，
0: 是的，
1: 没有任何的修图，
0: 鲸鱼也没有任何的调距。
1: 对，你看鲸鱼就在你的船边，就在你的眼前，
0: 是，
1: 这仿佛是咱们从课本里头，包括从电视里边才能看到的这些画面，就出现在你的身边。
0: 是的，
1: 包括接下来我们说到利马尔水道，
0: 这是我自己去过之后我最喜欢的一个点，就是利马尔水道。你会发现在南极的这么广阔无垠的海面上，居然有峡湾一样的风情。
1: 对，是，
0: 对的，所以你就会坐船穿过这个利马尔水道，你会发现蓝天白云、雪山、浮冰整个倒映在这一片海面上，
1: 对，
0: 美得像
1: 不似
0: 画一样，
1: 对，不似人间哈。好，接下来
0: 有比如说有阿根廷的科考站，我们也会去看一看。然后还有浮冰广场，你会发现整个海面上全部是浮冰，然后我们的乘坐皮划艇就会破冰而行，就非常的震撼。
1: 是
0: 啊，天堂湾，这个名字顾名思义，美得像天堂一样，你就会发现真的是美得不似人间，像天堂一样。包括还有库尔维岛，其实我们在整个南极半岛，我们有五整天的时间，我们计划是上午一次登陆，下午一次登陆，就是一天一次登陆一次巡游，一次登陆一次巡游，也就是说你最多在这里可能有8到9次的一个登陆。
1: 哇，
0: 对，
1: 是，
0: 然后还有那么多的活动巡游，
1: 是，所以不会
0: 这个产品还有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之处在于哪呢？大家知道我们在1月24号出发，我们真正到达南极的时候是2月份，它是计划穿越南极圈的。
1: 来，咱们看这个纬度啊，
0: 这个纬度，
1: 对，66度34分这儿，
0: 这意味着
1: 计划穿圈啊，穿越南极圈。
0: 这意味着什么？你进入到南极圈66度34分，你离南极点更近了。你看到的风景更加，
1: 我觉得少见且壮美，而且关键穿越南极圈之后，我们这儿还有一张证书给到大家。
0: 是的，
1: 这个证书我相信是人生当中啊为数不多的这个证书，对吧？地理标识在这儿啊，在这个啊穿越南极圈，您记好这个地理的这个纬度啊，纬度标志。
0: 是的，
1: 所以这也是我们这次的升级的版本给到大家。
0: 对的，所以我们整个11天10晚的行程的重点在于，我们计划申请中国长城站，我们计划穿越南极圈。
1: 对，
0: 所以这是在整个市面上很难寻找的一条产品线了。
1: 是的啊，所以呢，您看南极我们要登陆，接下来就是说到了大陆板块了啊，我们的南美的陆地19天18晚了。
0: 是的，
1: 首先
0: 啊，我们又升级了，我们会乘坐中国东方航空直接到达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
1: 哇，是，
0: 这个我一直讲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是真的南美小巴黎之称，有很多很多的看点，
1: 对，
0: 有世界上最美的书店雅典人书店，有这个五月广场、方尖碑，所有的这一切我们都会带大家一打卡的同时，
1: 对，
0: 我们还会给大家安排阿根廷的这个国粹，就是汤格舞的表演，
1: 对，
0: 让你一边吃牛排喝红酒，再看当地最最纯正的舞者的汤格舞的表演。
1: 还有我们这次还有升级了古农庄一日游，对吧？这个农庄非常的漂亮啊，里边有各种各样南美的这些动植物在里边。
0: 对的，关键你吃的好吃的牛排就是来自这里的农庄的，所以我们会去那里骑骑马呀，看看当地的这个农场啊，都是不一样的一种体验方式了。
1: 是，好，接下来我们说高潮迭起啊，来到这儿了。
0: 我们会去到这个莫雷诺大冰川，那么卡拉法特这个小镇也特别漂亮。那么其实莫雷诺大冰川的这个美啊，跟南极冰川的美又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南极冰川是非常高大，非常的奇形异状，对吧？你看到各种造型的，但是在这里你能看到的是10几公里长的这样的一个冰川，非常的震撼。
1: 对
0: 啊，
1: 而且我记得像朱老师说到的，就是如果你要是幸运的话，那个冰崩随时在你的眼前发生。
0: 对，
1: 而且像他当时去看到的是看到了4次，有时候你的这个手机一定要举得快啊，
0: 对，
1: 他那个冰崩的速度非常非常。

0: 常快，
1: 非常的快，我看到了四次，然后我先叫差点把我旁边人的手机掉海里去。
0: 是，
1: 而且它湖啊，这个阿根廷湖的这个蓝，真的是不是夸张啊，不用修图你眼见的就是非常非常的果冻绿的蓝。
0: 嗯，好，接下来你看高潮又迭起了。
1: 对的，
0: 百内国家公园，很多人去到南美，去到阿根廷、智利这块，就是为了看百内国家公园。
1: 是的，
0: 看什么呢？里边。
1: 所以呢，百内国家公园里面你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湖泊，
0: 嗯，
1: 然后这个黑沙滩、火烈鸟、瀑布，然后还有这个就是热带雨林的风情，
0: 对，
1: 你都能在这一趟旅程中都看到。还有冰川，关键是很多很多的冰川雪山都是在百内国家公园可以看到。其实它也是全世界人民都喜欢的一个，包括还有它的山塔峰，就是智利的那个硬币上面的这个钱也是这个三塔峰，包括我们现在巴塔哥尼亚这个品牌的衣服的 logo 的原型也是来自百内国家公园，所以它非常非常的有名。
0: 嗯，好，
1: 那么纳塔雷斯港呢，是我自己这次去完之后给我带来的惊喜特别多。我发了一张朋友圈，那个照片就像墙上的一幅油画一样。
0: 对，
1: 然后我告诉大家，那并不是墙上的油画，而是我们看到窗外的景色。
0: 哇，
1: 你想想看多么的漂
0: 亮。你看啊，就伸手好像就能抚摸到天空的云彩一样。
1: 是的，就是
0: 清新的大自然，对不对？
1: 对，
0: 你看动物啊肆意的就在整个的草坪上面就这样子奔跑，对吧？所以我们就说了，在那儿你感受到的是人与自然的一个和谐的相处。
1: 是的，
0: 您的心是非常宁静的。
1: 是的，
0: 好，接下来我们再往上走了吗？
1: 再往上我们就会去到这个智利的首都圣地亚哥。那么我们在这里呢也会住两晚啊，给大家安排五星的酒店。那么其实圣地亚哥整个智利这个国家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啊，整个城市都是被安第斯山脉环抱的这样的一个城市。我们也会坐缆车登至圣母山的山顶去俯瞰整个城市的风貌。
0: 对，
1: 我们也会来到南美人最喜欢的海边度假圣地瓦尔帕莱索。
0: 对
1: 啊，整个这个小镇都是五颜六色的，我们也会乘坐缆车去感受一下这个海边五颜六色的小镇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情。
0: 对，
1: 当然这边还会有一些当地的南美的像复活节岛运过来的巨人石在这个小镇上面，所以整个风情都是你不能错过的啊。
0: 是，好，
1: 再接下来又是一个高潮。
0: 来，我们到了库斯科，一定要去寻觅的是什么？马丘比丘。
1: 是的，
0: 去秘鲁啊，这是它的零号名片。
1: 是，
0: 很多人可能说我去了南美就是为看一眼马丘比丘。
1: 是的，
0: 对吧？
1: 马丘比丘真的很震撼，是让你所有景点当中让你视觉感受得到最充分享受的一个点。那么我们会乘坐全景的观光火车，沿着这个安第斯山脉让你一路驰骋到达马丘比丘的山脚下。
0: 对，
1: 然后你就尽情的去拍照，因为这个真的是被誉为世界新七大奇迹之一，真的是你去了之后你就会感受为什么在几千年之后被发现的这样的一个遗址完好无损的
0: 保留在那儿，
1: 大家眼前了。
0: 对，是
1: 的，
0: 而且它还是被评为双世遗。
1: 对的，
0: 对吧？就是，所以我们一定要去看一眼。
1: 是的，是的。
0: 好，接下来我们到哪里了？
1: 接下来我们就会去到这个里约热内卢了，
0: 到巴西了。
1: 对，到巴西了啊。
0: 嗯，
1: 里约热内卢是真的，我觉得应该是无数人想要前往去到的一个国家，因为其实真正我们看到世界杯也好，看到奥运会也好，那么这个包罗万象的耶稣像，是不是你都想去打卡一下？
0: 对，是，
1: 真的很震撼。那么当你乘坐这个交通工具到达它的山脚下的时候，你会发现哦，这个耶稣像真的能让你治愈你的一切啊。
0: 面包山去吗？
1: 面包山我们也会去的啊，
0: 对吧？
1: 耶稣山、面包山那个景色更好看，就是你能看到白云就在你的眼前，所有的一切都在你的眼下，
0: 对，
1: 那感觉是极致的美。
0: 是，好，你看啊，一站接一站的经典，接下来伊瓜苏大瀑布，
1: 对的，
0: 这个也是世界上三大跨国瀑布之一，我们也会带大家去看，
1: 对的，
0: 对吧？
1: 当然，它也是最宽的一条瀑布。人说在几千米开外你就能听到它震撼的这个雷霆之声。当然也是梁朝伟拍摄《春光乍现》的所在的位置，所以很多人都是为了去拍照这个梁朝伟同款的打卡照片而来到伊瓜苏。那么伊瓜苏其实你去了之后，我们从事两个国家看的，一个是在巴西段看，从上往下看，看它的水流形成，看它的震撼。另外我们是从阿根廷段正面的去感受它的这个
0: 它的宽广，对吧？
1: 对的，
0: 好，接下来最后是到了这边乌拉圭，还要去吗？
1: 对的，我们还要去到第五个国家，就是乌拉圭啊。
0: 对，
1: 乌拉圭我们会乘坐游船穿越世界上最宽的拉普拉塔河口，来到被誉为世界遗产的小镇 克罗尼亚，它是被双牙殖民过的，
0: 哦，对，
1: 所以你会看到整个小镇都特别具有欧洲的风情，对吧？
0: 是啊，所以观众您看到了，我们这次南美玩的非常非常的全，南美五国带给大家不留任何的遗憾。
1: 是，
0: 其实我上次也在说过啊，就飞那么远的地方去，你说南美我只挑两个国家去，三个国家，哪怕四个国家，你少一个，你可能都会觉得哎呦留有遗憾。
1: 是，
0: 你说此生可能再去第二次，我觉得可能性不是很大。
1: 是的，
0: 那我们这次啊，给到大家南美大陆整个五国全部贯穿，同时还有南极，我们说到了11天10晚。
1: 是，
0: 这次的船很重要，因为很多人奔着是什么，就是奔着他这个艘船去了。
1: 嗯，
0: 来，观众您看到了啊，旁洛星辉号，它是他们重信的这个韩总啊，就是刚才画面当中跟丹丹同时也出现了，
1: 是的，
0: 同款哦，他自己选择的就是这款游轮，因为为什么呢？它是极地奢华游轮的一个标杆。
1: 对，
0: 为什么是这样说？观众您看到它的载客量，您没看错，嗯，我们没有标错，199人。
1: 是的，
0: 除去它的这些，比如说它的工作人员，
1: 我们实际的载客量大概在180人左右，
0: 也就是1:1的客服比左右，
1: 是的，没错，
0: 对吧？
1: 对的。
0: 它有什么呢？观众啊，我给大家说，包含了什么啊？游轮的 WiFi， 游轮的小费，房间的 mini bar。酒水饮料，24小时的管家服务，也就是几乎是1:1的服务。
1: 对的，
0: 还有送餐服务，就我什么时候想吃饭了，你送到房间。
1: 是的，没错。如果你不想去餐厅的，而且旁洛游轮主打一个服务好吃的，
0: 对，
1: 就是它的酒水啊什么的都是免费的，你的红葡、白葡、烈酒，对吧？啤酒你想要有的都可以有。
0: 对，
1: 关键呢，我说为什么说我们老板自己同款的，因为他选择旁洛游轮已经选择做了4次了。比如说在各个海域里面，他都有乘坐，他对这条船是非常非常的认可。
0: 我跟大家说啊，米其林的很多的大厨在这艘船上为您服务，而且各种各样的餐食，西餐啊，包括我们这次去，很多人说，哎，我有一颗中国胃怎么办？亚洲餐食也会有。
1: 是的，
0: 包括您刚才看到了，在整个船外边有那个 barbecue 烧烤，
1: 是的，
0: 也有，
1: 对的，这个特别好，因为我当时去的时候，我去的不是这条船，就是那感受特别好，你周围全部是冰天雪山这样子冰川的感受，然后一边吃着烧烤，一边喝着红酒，
0: 是，
1: 然后欣赏着南极的美景，
0: 对，
1: 这个我觉得是此生无憾的。
0: 对，所以我们说的啊，这个人家的旁洛，但凡去过的人都知道，很多总裁、很多名人可能在选择这艘船当中。
1: 是的，
0: 您去看一看，去搜一搜啊。
1: 是的，
0: 我们来看一下价格啊。
1: 对，
0: 观众您可以看到，同样的差不多，比如说南美加这个我们的这个登船，
1: 南极的，就是30天左右的。500人的船，
0: 500人的船，哎，
1: 你看它的价格是多少？就是同样我们的产品，它可能还不是
0: 18.8万起，但是如果说到阳台房，就是19.9万，但是它的体验感非常差。
1: 就是说500人的船跟你200人的登岛的体验是不一样的。500人的船登陆的次数会少，登陆的时间会变短，你的整个体验会没有那么的极致，
0: 是
1: 吧？
0: 好，那接下来这边啊，
1: 这边也有啊，比如说我们有同样品牌的。这样子的一个
0: 产品，
1: 旁洛游轮的，大家看到没有？旁洛游轮的，你看一下它的价格是多少钱？
0: 哇，25.9万了，一下子价格就升上去了。
1: 这个是一张单船票的价格，
0: 单船票
1: 11天10晚单船票的一个价格，大家可以看一看，
0: 对吧？
1: 也就说明这样子的品牌的船，其实在整个市场上面，它的价格是非常高的，
0: 定位就是在这儿的，
1: 对的，
0: 对吧？
1: 定位是比较高的。
0: 所以啊，来东方购物今天看到了我们乐游下一站给到大家的一个价格，这个价格其实你可以稍微忽略一下，为啥？我们今天预付款就是99块钱，观众朋友们，限量席位20个人，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只要付99块钱，我去不去另外两说，
1: 是，
0: 只要我感兴趣，哪怕我现在还没想好，我先把这张船票锁定，因为出发日期特别好，1月24号，过年相对比较就是早一些，2027年啊，
1: 是
0: 我们这个应该算是春节团了。
1: 春节正好在船上，
0: 哇，
1: 我们开香槟过新年。
0: 对，
1: 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旁洛，
0: 而且我们今天还有特别加赠了签约好礼，双人签约的话，我们还有度假酒店的套餐，对吧？
1: 是的，
0: 也是品牌
1: 的
0: 啊。
1: 对，希尔顿的
0: 希尔顿酒店啊，观众朋友们，所以我们反复强调了，叔叔阿姨，咱今天就是99块钱，把名额锁定就可以了。
1: 是的，
0: 但凡你说我不去了，没有签约之前，预付款随时可退。
1: 对，
0: 但是全年名额有限，就这一个班期，对吧？错过的话，你可能又要再等一年的时间了。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来02151119900。
2: 光顾联合五 A 级旅行社众信旅游，南美洲加南极洲全景之旅，人生旅行的终极梦想，现在就要梦想成真。提起南美， 你会想到什么？热带雨林、拉丁女郎，还是桑巴、足球和烤肉？巴西是南美第一、世界第五大国家，我们要先后游览巴西前两大城市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里约的基督巨像不仅是巴西的标志，更是现代建筑史的奇迹。乘坐缆车登上基督山，俯瞰整个城市，眺望面包山和月亮湾海滩，你才能明白为什么这里是上帝之城。此外，世界最大的马拉卡纳足球场，举办狂欢节的桑巴大道，天梯教堂、塞勒隆台阶都是里约的必打卡之地。巴西的另一个世界级景点位于伊瓜苏，这里不仅是百鸟天堂，还拥有世界最宽的瀑布——伊瓜苏大瀑布，横跨巴西、阿根廷两国，气势磅礴，是南美最不可错过的自然奇观。南美的另一旅游大国秘鲁，是神秘的印加文明的发源地，还是羊驼和树懒的故乡。我们一路去往如今的秘鲁首都利马、印加帝国古都库斯科，以及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失落之城马丘比丘。它与里约的基督巨像、中国的长城一同被列入世界新七大奇迹。还要在伊基托斯探访充满原始气息的亚马逊热带雨林，乘坐游船徜徉亚马逊河。阿根廷曾经是南美唯一的发达国家，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被称作南美小巴黎，整座城市洋溢着浓郁的欧罗巴风情。乌斯怀亚，全世界最南端的小城，也是通往南极洲的门户，一定要去看看王家卫电影里那座世界尽头的灯塔。再向南，穿过何恩角，就要来到激动人心的南极大陆了。南极洲，全球唯一没有常住居民的大洲，这里的原住民是企鹅、鲸鱼和海豹。你见过成群结队跃出海面的企鹅吗？你见过摄人心魄的蓝色冰川吗？来过这片纯白净土，热爱旅行的你才真正此生无憾。有多少人年轻时许下过环游世界七大洲的梦想？而这一次，我们把最后两大洲的拼图也给您准备好了。热情的南美大陆，纯净的冰封世界，融合成毕生难忘的冰与火之旅。温馨提示，每年只有11月开始的短短3个月才适合南极旅行，且越是临近，船票越贵。只要您还有一颗年轻的心，欢迎加入这趟激动人心的圆梦之旅。
0: 好，感谢六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啊！我们今天一共名额只有20个席位，因为今天观众朋友你看到了99块钱的预付款，就我说到，只要你对这两个板块感兴趣，我去不去另外两说，但是我99块钱今天先锁定了我的这个船票、我
1: 的
0: 席位，我包括我的机票这些东西都锁定了，而且关键我给大家说啊，像南极和南美有两个标准，什么叫两个标准？我去南极要坐什么样的船？因为你要穿越德雷克海峡的时候，很多人说这是一个噩梦，因为为什么呢？船不够好。服务不够高，稳定性不够好，安全性可能要打问号。但是我们今天乘坐的是什么？庞洛邮轮，极地邮轮的奢华品牌。
1: 是的，
0: 什么各种明星同款、总裁同款，你都可以去搜搜看。因为它的客服比，除去这些工作人员的话，基本上达到了1:1的服务。
1: 是的，没错，
0: 对吧？所以你要想想看，光它一张船票就能卖个25万左右。
1: 对的，
0: 对吧？
1: 真的是它的价值感就体现在这儿。
0: 是，
1: 而且我们说一直说，如果你想要去一次南美圆梦之旅，不留遗憾的话，不是让你去做11个平方的房间，然后上下铺那种比较艰苦的体验。我们这次给到大家是去探险的同时，
0: 对吧，
1: 是给到你奢华的感受的。
0: 哎，好，
1: 是不一样的体验。
0: 第二点啊，我给大家说，去南美咱要看去几个国家。
1: 是，
0: 我飞都飞那么远了，南美5个国家，我一定不留遗憾。我就像我刚才说的，实在一些，我们不可能有那么多的钱，我一次要飞一次，再飞第二次，
1: 是的，
0: 对不对？所以我们说了，这次南美不是3国，不是4国，是5国全部都带大家深度游览。所以我们。 说到这次啊，没有短板的一个行程，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经推出之后，全部都抢疯掉了。
1: 对的，而且是东航直飞啊，我们再强调一下。
0: 我给大家说，南美真的不难了，因为现在也是东航直飞过去，往返节省的时间下来就是要在20到30个小时左右。
1: 关键我们。只要一张美签，你就可以去到5个国家和南极，因为巴西现在也免签了，所以去南美真的不难。我们给大家节省直飞的航班的时间，给大家选最奢华的这个游轮，给大家安排不留遗憾的南美的大的景点，全部在里面的。
0: 我们还要在今年过年的时候去 happy， 对不对啊？来，观众朋友啊，首先今天我们说到了，我们呢是登陆南极的，而且是深入南极半岛，我们还要计划申请穿越南极圈。
1: 是的。
0: 刚才说到66度的那个纬度，您记好。
1: 对的。
0: 还有就是啊，作为中国人的骄傲，不是所有的游轮、游船都能够登陆到长城站的。
1: 对，只有我们自己的包船才有机会。把价格做得这么好的同时，还能让你登上长城站。
0: 对，是到时候去盖那个游车，看它的这个长城站的博物馆，
1: 对，
0: 还有那个一号洞，对吧？
1: 对，
0: 这些都带大家可以去看。你发一个朋友圈，真的，我觉得是谁都会给你去点赞，
1: 而且真的会热泪盈眶。
0: 对，
1: 我觉得此生无憾的一件事情。包括我去过2次，我都没登上。
0: 你去过2次都没登上，
1: 我都没有登上，因为我不是坐的这种包船，所以呢就没有登上，比较遗憾，
0: 对吧？这个我觉得是人生的一种，我觉得高维度的一个体验。
1: 这个我的南极之旅，我就留下了遗憾了。
0: 来，好，接下来啊，利马尔水道，
1: 是
0: 这个其实我们觉得也是深入到南极圈当中了，南极腹地了。
1: 是的，不是所有人都能有机会穿越利马尔水道的啊。
0: 嗯，是。
1: 水道非常的漂亮，就是叫南极峡湾。你很难想象
0: 这个就是
1: 峡湾的风情。
0: 对，这个就是我们实拍回来的一个画面。
1: 对的，
0: 包括啊，我跟大家说啊，南极登陆其实非常的有意思，不要以为说只在船上看一看，我们有冲锋艇的巡游，
1: 对，
0: 包括还有南极半岛的登陆，这些小企鹅、海豹、海狮可能就在您的身边。
1: 对的，
0: 包括还有如果您的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还有极地跳水。告诉大家啊，这张图片是我们实拍回来的。
1: 是的，
0: 当时有70多岁的叔叔阿姨，那你看到就这个吧，实拍的画面。
1: 对，你看，
0: 我们他们身体好就全部跳进去。
1: 是的，关键呢，跳完之后你又得到一张
0: 证书了，
1: 勇于跳海的证书了啊！就是你可能在此行南极过程当中得到的第二张证书也不一样。
0: 我觉得这些证书啊，都是人生的一个新的标杆了。
1: 对的，而且我觉得特别值得说的就是这个，冲锋艇的巡游。其实我自己特别喜欢做这个冲锋艇巡游，因为你坐在皮划艇上，你就在大海一望无际的大海上面，然后浮冰就在旁边，然后你就会发现很多海鸟在啄食企鹅。对，就是。大自然的这种自然规律就在你的眼前。
0: 说到这些动物的话，南极的动物它不只是在我们的动物世界里边出现了，出现在你身边了。企鹅、海豹、海狗、鲸鱼，成群的鲸鱼在你的整个身边跃出水面，
1: 对的，
0: 对吧？所以你看看小企鹅，你真的离它距离非常的近。像我记得啊，丹丹去过，他就说，他说我都不敢大声说话，生怕吵到这些可爱的小森林，
1: 对
0: 不对？
1: 是的。
0: 好，说到这儿了，很多叔叔阿姨会说，哎呦，我去到那儿南极穿啥？我得要带多少装备？这是不是你又要考虑的一个问题了？来，观众今天看到啊，这边，
1: 对的，
0: 我们今天就是你随身穿的衣服穿好，里边的内搭搭好之后。我们船上会给大家提供极地的冲锋衣、
1: 防寒服、防水服，就是你不用再带任何厚的冲锋衣，不用再带任何厚的羽绒服去了，我们是给大家发的。
0: 哎，这个就是啊，我们可以带回来的。
1: 对，
0: 对吗？
1: 是送给大家的，
0: 送给大家，
1: 这件是送给大家的。
0: 而且拍照片非常的出片，
1: 红色
0: 本来就是很显眼的一个颜色，
1: 而且正好是我们的新年，你看多有意义。
0: 是。
1: 然后船上的这种雨靴，它也是给你。免费发放，就是发放的啊，
0: 租赁的、啊、
1: 带回来的啊，租赁可以免费给大家使用的，所以你去到南极真的是可以轻松上阵，你只要戴好手套、围巾、帽子、眼镜就可以了，
0: 就是你的日常穿着，
1: 日常穿着
0: 就可以了，
1: 不需要买任何的其他的装备，
0: 什么装备都不需要
1: 了，是的，
0: 所以你看，
1: 非常简单，
0: 就是我们说到南美不难，现在南极也不难了，
1: 是的，
0: 对不对？不是让你要就打包多少的行李，让你要有多少的装备去，而且这一次呢，我们的吃住也是很有特点啊，
1: 对，
0: 首先酒店。 店方面我们给大家来说一下哈。
1: 对，这么豪华的船肯定配的陆地上的酒店也特别的好，我们基本上都是4到5星的酒店给到大家，比如说我们伊瓜苏的5星酒店，我们圣地亚哥两晚连住的5星酒店，包括乌鲁班巴圣谷的5星欧式庄园酒店给到大家，我特别推荐这家酒店。然后还有利马的5星酒店，
0: 对，
1: 整个纳塔雷斯港的海边酒店，这个我是住过的，哎呦，这家酒店我特别特别的喜欢，因为我们去看到窗外的这种晚霞是粉红色的，特别的美，然后整个海水雪山就在我的眼前，我就觉得特别的棒。
0: 好，接下来我们说到吃啊，不光是在游轮上吃的好，你看像在这边瀑布景观餐厅，
1: 每个国家都会安排当地的地道的美味，
0: 智利的海鲜、
1: 秘鲁的羊驼、巴西的烤肉、阿根廷的牛排、乌拉圭的烤肉，
0: 对，
1: 所有这一些我们都会把每个国家最特色的景观餐厅安排给到大家。
0: 所以啊，包括还有我们游轮上边，对吧，24小时的这个餐食的服务，
1: 真的
0: 米其林，对吧，你看看像我刚才说的24小时送餐服务，
1: 是的，
0: 船长的欢迎
1: 欢送
0: 晚宴，
1: 对不对，包括我们还有新年的这个晚宴都会给大家安排，
0: 西班牙的火腿、高级奶酪、哎、
1: 他们会有一个奶酪品鉴会、哦、而且这个船上的黄油据说每一个黄油
0: 都有
1: 自己的编号，
0: 对吧，
1: 对，你就去慢慢的感受这样的美好的旅程了、
0: 哎、你看还有在南极啊，我们说到
1: 户外的 BBQ，
0: 户外你远处看到的都是冰川、雪水，对吧，
1: 对，
0: 你看看你在这儿你吃露天的 BBQ， 你到时候还可以定位再发一个朋友圈，
1: 是的，
0: 我相信这种 BBQ 吃过的人很少哈，
1: 对，
0: 所以就是说到这儿的时候，真的我觉得今天可逛可玩的特别的多，
1: 对，
0: 包括还有我们说到了南美这次去5国，观众朋友们咱一个都不少，
1: 对
0: 啊、你比如说马丘比丘呀、库斯科呀，现代的这些建筑、
1: 啊、
0: 你看看，
1: 对，像耶稣像、方尖碑，这些都是耳熟能详的、
0: 对，
1: 自然的风光就更了不起了，我们南极的半岛、伊瓜苏的瀑布、莫雷诺的大冰川、火地岛国家公园，还有很难得会遇到的百内国家公园、我再强调一下、百内国家公园的酒店要提前半年以上预订，一个晚上是其他城市的3倍以上的价格，所以你知道只要含了百内国家公园的线路就一定是非常高端的线路了，
0: 对、所以观众你看没有任何留遗憾的地方，
1: 是
0: 马丘比丘、耶稣山，包括还有这个大瀑布、百内国家公园，你看哪一个说出来都是名片级的，对吧，
1: 是的，没错，
0: 所以啊，
1: 都是风冠景点，
0: 对、所以啊，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再去比一个价，您就知道今天有多划算，500人的船也可以坐，但是体验感很差，对吧，
1: 对，
0: 您看到18万8起，但凡要是如果说选到这个阳台房的话，
1: 对，
0: 19万9千8了、
1: 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晚上给每一个客人全部是高楼层区的阳台房、所以不是低楼层的，我们是高层楼的这个阳台房，
0: 你看啊，500人的船和我们坐100多人的船、你想想看他要分几次可能才能登陆上去，
1: 对的，
0: 你这体验感不一样吧，
1: 对的，关键他还不能登陆长城站、还不能穿越南极圈，对吧，同时它登陆的次数会变少、它登陆的时间也会变短，
0: 对，
1: 这个就是性价比来了，
0: 好、你看啊、像类似的稍微好一些船的话26万多，
1: 对的，
0: 但凡要是说到咱们今天旁若游轮这张船票的话，您
1: 自己去看一看，我们都是实时截图下来的啊，
0: 将近26万了，
1: 所以说它的整个的这个品牌的定位就在这儿，
0: 所以啊、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不管多少钱，你先把这个预付款抢下来，就一个人的名额就是99块钱，
1: 是的，
0: 我家里边几口人去我就订几个席位，因为今天限量一共20个人，咱们是旁若游轮，说到这几个字眼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含金量有多高，
1: 是的，
0: 包括我们说到了南美5国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名额不多，今天呢先把名额抢占下来，我们还有签约好礼给到大家，
1: 对的，而且你可以在有一个不一样的春节感受的话，你就选这个日期啊，
0: 是的，
1: 每年的春节的班机是这个最抢手的一个班机，
0: 对，是签约好礼呢，我们是希尔顿的这个酒店3天2晚的双人度假套餐啊，
1: 我们是很大方的，我们不是2天1晚的，
0: 对，
1: 对不对，
0: 是
1: 3天2晚的度假，
0: 哎，所以啊，你看我们说到连吃带住带玩全部都有了，
1: 是的，
0: 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名额不多，现在已经开始很多人扫码也好咨询也好，我们先抢占名额，02151119900。
3: 我才是平常看不到的景色，企鹅鲸鱼海狮海豹啊，高头飞的，下头爬的，海狮跳的，搿才看到了平常看不到的东西，体验了平常无法体验的一种感觉。 有交关各种工作人员对阿拉相当的关心爱护，各种阿拉就心里老有暖的，服务特别好，所以呢，觉着老值得的。人生当中来过南极就没后悔的，
4: 九岁八十岁，我就觉着一定要到南极来看一下。这个整个一个地球嘛，要圆满，我要走到南极，还要走到北极，各能干的嘛，就是丰富自己的精彩人生嘛。走个一趟啊，真的是老值得的。
1: 嗯，
4: 个一生无憾。我是想要走呢，就是一定要一个是要登陆，不能够光是巡游，要登陆。第二个一定要到长城站去看一下，为中国骄傲嘛。这样的走的整个一圈的，就是很圆满。我就觉得，来海身体条件允许，要有个勇气出来看，看看世界，看看这个精彩的世界，不辜负自己。
5: 七十了，我想挑战一下自己，然后就过来了，感觉很好，该走的那些都走到了。特别去了南极的那个长城站，太好了，心心念念就是想过来的这个地方，今天都到了，圆满了。我昨天去南极跳水了，挑战一下自己，很爽。风景真的太美了，太震撼了，这一般的都看不到这些美景，真的。伊瓜苏大瀑布这个也很美，太壮观了，太美了，服务也挺棒，
6: 很美很壮观，有那个阿根廷瀑布啊，对不对啊？还有那个巴西的，都看了，上下都看了，很壮观，很震撼，啊，那是没有遗憾了，真的，是到有生之年值了，很棒，尤其是你们东方歌舞和那个中心合作很温馨很温暖，做了很到位，不管吃饭也好住宿也好那个准备的红旗也好，对不对啊？都到位了，真的想得很周到很周到，所以说我跟定你们东方歌舞，跟定中心旅游，特别棒，很开心。我本来想这层旅游下来肯定很累很累很疲惫，但是有这样的服务这样的美景，我现在精神很爽。
0: 您刚才看到了我们的采访啊，都是七十多岁八十岁的叔叔阿姨，精神状态特别好，而且你看像刚才每一位谈起来都是侃侃而谈，热泪盈眶，尤其是我印象当中刚才那位阿姨八十岁了，说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1: 哽咽了，
0: 哎，对吧，就是那种骄傲感自豪感是油然而生的。
1: 是的，
0: 叔叔阿姨，我就说了，现在啊您身体好的情况条件下，有钱有闲咱先往远处跑，
1: 是，
0: 你看比如说欧洲我什么时候去我都可以，对吧，飞个十来个小时也就到了。
1: 是的，
0: 但是趁着他现在我们说能够去到最远南美板块南极板块，你不是随随便便我一个季节我就能去的，
1: 对的，
0: 挑最好的时间段去，
1: 是的，
0: 而且要挑靠谱的平台，
1: 没错，
0: 要挑好的这种奢华的游轮，
1: 是的，
0: 像刚才那个叔叔说的，你看什么都替大家考虑到了，他可能在出发前有一系列的顾虑和疑问的话，
1: 对的，
0: 全部打消了，
1: 对的，
0: 对吧，
1: 他觉得可能会觉得很辛苦很累，
0: 哎，
1: 但是走完之后他觉得特别的轻松，一点也不累，
0: 哎，一点也不累，而且是全程让大家去享受的，
1: 是的，
0: 不是吃苦夏令营啊，所以我再次要强调一下，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啊，今天呢我们是深入到南极腹地，而且我们是要计划申请登陆长城站，包括计划要穿越南极圈的一个行程，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啊这次我们的船特别的要紧，首先从最南端的乌斯怀亚这个城市来出发啊，
1: 对的，然后我们会平稳的穿越德雷克海峡，来到南设得南群岛，第一站我们就非常的重磅，我们计划申请登陆中国长城站，
0: 嗯
1: 啊，然后你就大家每个人都多准备一点明信片，
0: 哎，
1: 有助手在我们 这个长征站的这些
0: 科考人员
1: 给大家带上非常有值得纪念意义的这个邮戳，
0: 包括还有刚才那个一号洞博物馆，我们都会带大家去。
1: 的
0: 最后走的时候呢，刚才呢像朱老师也说了，拿一面国旗，然后我们在那儿会合影
1: 拍照，
0: 对吧？合影拍照。
1: 觉得这种是哪个地方能给到？只有在这里，是
0: 好，
1: 真的很骄傲。
0: 来，
1: 然后我们就会真正进入到南极半岛的这个旅游。我们在这里有五整天的时间。那么正常的话，我们会安排上午登陆、下午登陆。如果在天气好的情况下，我们计划可能有8次左右的一个登陆的活动，这也是在其他的这个船只当中是无法实现的了。那么另外呢，我们还会计划穿越到南极圈，也就是穿越到66度34分。那么在整个南极半岛，你能看到什么呢？对吧？跃出海面的企鹅，跃出海面的鲸鱼，包括躺在浮冰上的海豹，就是在翱翔在天空上的信天翁。
0: 对，
1: 所有的这一切的一切，
0: 来这块啊，我要给大家。

0: 大家先说一下，因为很多人是在问了，威廉米纳曼主要看什么？成群结队的鲸鱼，
1: 是
0: 利马尔水道，这个我们是深入到南极腹地开进去，像峡湾一样，
1: 是的，
0: 像南极的峡湾一样，
1: 没错，
0: 包括还有布朗站、浮冰广场会带大家去看，同时天堂湾，听到这个名字你就知道了，美的像天堂一样，是不是？
1: 包括霍尔群岛，你去看这个时候的企鹅啊，非常的
0: 对。所以啊，我们说到在这块特别的丰富，有巡游，有登陆，有冲锋艇，不会让大家觉得我每天坐在船上只是远眺去看而已。
1: 是的，是的。
0: 而且现在您看到的画面全部都是咱们这个中信南极回来这个团实拍到的。
1: 我们二月份这一次实拍回来的，就是我们今年2026年的二月份我们包船回来的，因为我们东方购物的，我们有两个团组都前往去到南极
0: 了。对，是的。所以你看，像这些小企鹅就在你身边，
1: 是的，
0: 对吧？我们说了，从电视上还有课本上学习到的那些知识。是，这些场景就展现在您的眼前了，
1: 是的，是的，
0: 对吧？这是咱们的南极探险船啊，
1: 船也很好，这次重磅的两个点，长城站和川圈，
0: 对，
1: 都会给大家计划安排，
0: 是
1: 不留遗憾了，在这
0: 儿。
1: 第二个，其实我们南美的陆地行程这次也给大家做了很多很多的升级。首先，我们选择了中国东方航空，在自己家门口出发，而且整个飞行时间才25个小时多，不会30多个小时让你觉得很累。
0: 好，其次我告诉大家，南美五国，您看好了，咱原来有一些游轮坐过去3国，对吧？
1: 对，
0: 你少2个国家，那我觉得我一次飞都飞到那么远了。五国不留任何的遗憾，
1: 是
0: 南美这一块我觉得也非常的完美了啊。
1: 是的，
0: 首先第一站布宜诺斯艾利斯，
1: 是的，然后整个市区观光啊，雅典人书店啊，博卡区啊等等，这些都会带大家打卡的同时，这次我们行程做了升级，我们会去到古农庄一日游，
0: 对啊，
1: 让你去感受真正的农场主的一天，第二个我们又升级了，去莫雷诺大冰川，
0: 对，
1: 这个也是之前的行程当中很少会含到的。那么这个冰川跟南极的冰川又不一样，它是成片的，世界上很少还在向前推进的活冰川，你去感受它在你眼前瞬间崩塌的这种奇景，
0: 对，是
1: 很震撼，
0: 很震撼，非常的漂亮，
1: 我特别喜欢啊！我今年去这里，我觉得特别棒。
0: 好，
1: 再接下来是我以后有时间我还会再去百内国家公园，因为真的太美了。我这次只在那里住了2天，我觉得意犹未尽，因为在百内国家公园，你可以看到冰川、雪山、湖泊、瀑布、美洲各式各样的。
0: 这些动植物，对，
1: 真的很棒很棒。
0: 所以啊，你去搜搜看，某红书上面呢也是说到了百内国家公园是一个新晋的网红打卡地，很多人都非要去到这儿啊。
1: 是的，
0: 好，接下来我们再看看，
1: 去到这个智利的首都圣地亚哥，对吧？我们坐缆车去看整个这个城市的风貌，我们去海边五颜六色的瓦尔帕莱索小镇，去感受这个南美人都喜欢度假的一个圣地。
0: 是，
1: 接下来就是
0: 好，
1: 全世界人民都会前往去到马丘比丘，门票提前半年就抢完，就是你临时去你根本进不了马丘比丘，很多背包客在这里停留一个月就为了买一张门票，我们都是提前半年以上锁定他的门票的。
0: 是的啊，他也是南美的零号明信片啊，很多的地理杂志也好，旅游杂志也好，他都是作为封面的。
1: 是的，
0: 而且他也是被评为双适宜马丘比丘，带大家去看。
1: 然后我们就会去到里约热内卢啊，这个城市真什么叫山海为邻啊，什么叫一半天堂一半地狱，什么叫无数美好的词都在用在这个里约这个城市，真的很棒。我们不仅去登它的耶稣山，还会去到面包山，还会去到塞勒龙台阶，你最喜欢的足球元素的马纳卡拉足球场都会带大家一一打卡，而且里约有世界上最多的一个海滩，所以我们也会带大家去感受它的海滩的热情。
0: 是，好，接下来
1: 伊瓜苏啊，
0: 对吧？你看伊瓜苏，
1: 我们付2次门票给大家双国看瀑布，
0: 对，
1: 不是单国看，因为单国看你又会留有遗憾。哎，我巴西段没看，或者我阿根廷段没看，这次我们是巴西段从上往下看，阿根廷段从正面给大家看，所以呢，这个都是给大家体验到的同时，
0: 是。
1: 然后我们还会去到第五个国家
0: 乌拉圭，
1: 对，据说乌拉圭未来也会免签了，对中国护照进行免签。巴西首先免签了，对吧？所以呢，你会发现去到南美再也没有任何的难度了。
0: 所以你看，我们说到了南美这次5个国家行程带给大家，
1: 全是重磅的经验。
0: 南极啊，这次我们又是坐的游轮，又是这么好。而且说到这个游轮，我再次要提示一下大家，您现在都可以去拿出手机查一下，旁洛游轮、极地奢华游轮的标杆，
1: 是
0: 他们重信的韩总啊，就是当时就是今年的这个时间段去做
1: 4次乘坐旁洛游轮了。
0: 是
1: 的，
0: 为啥这么好呢？载客量，我还是那句话，您没看错，不。 不是什么1000多人、2000人，199人。
1: 是的，
0: 减去上面的这些服务人员的话，几乎客服比是1:1。
1: 是的，
0: 而且在这艘船上啊，游轮的 WiFi、小费、房间、mini bar、酒水饮料，你全部都可以享受到。同时，你还有重中看到是什么呢？24小时的管家服务、送餐服务，也就是哪怕我半夜我肚子饿了，都还可以送餐。
1: 对的，关键特别强，值得一提的就是它的游轮的 WiFi，你随便刷视频是不断的，就是跟我们平时刷是一样的这个速度的，就特别特别的这个高端。
0: 你走到哪儿你都可以去定位，去发一发你的朋友圈，对吧？
1: 是的。
0: 像在户外，你看看我们吃那个 barbecue， 对吧？
1: 对的。
0: 全景的特色餐厅，各种各样的美食全部都有。所以我们就说到了啊，观众朋友们，船上还有很多米其林的这个星厨，
1: 是的，
0: 这些机构来为您服务。
1: 是的，
0: 你不是去吃苦的，你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生的一种享受带给大家。
1: 对的。
0: 名额已经不多，我们再次和观众来说一下价格，你就知道为什么今天抢的这么快啊。
1: 对，
0: 首先您看到了500人的船，我就问一下大家，我们100多人，您想想看哪个舒服？
1: 对的。
0: 登陆到南极的时候，它要分3次、分4次，我们一次就上去了。
1: 它要分5次，我们分2批啊，我们是分2批，一次登陆一次巡游，他们是分5次，今天登陆不了，明天登陆，明天登陆不了，后天登陆，
0: 对吧？
1: 所以登陆的次数会减少，登陆的时间也会变短。
0: 这个18.8万。你看，跟我们价格差不多一样。
1: 对，它的阳台房是19万9千八。
0: 19万9千八，
1: 而且房间面积小，很多还会有上下铺的。我们给到大家的是2人1间的阳台房啊，我们是22个平方给到大家。
0: 你看啊，像类似的好的高端游轮的话，26万多，对吧？
1: 对，
0: 你看看26万多，单一张旁落的船票就是25万9千多。所以您自己看，我们就说了，这个真的不是说是让大家去吃苦。
1: 是的，
0: 我是人生的享受，
1: 是的，
0: 对吧？
1: 不留遗憾的享受，
0: 不留遗憾的去享受。今天你忽略这个价格，因为我们说了，今天99块钱一个人，先锁定名额，
1: 是的，
0: 锁定这张船票，锁定我们的机票，对吧？
1: 对，把这个行为锁定，出发日期去过一个不一样的新年，对吧？
0: 是，
1: 给自己一个完美的新年的旅程，圆梦之旅。
0: 所以啊，我们说叔叔阿姨辛苦了一辈子了，可能现在你有经济实力了，包括你也有空闲的时间，我们走出国门到世界的南端，我们去看一看。
1: 是，
0: 这个我觉得回来之后啊，您的那种自豪感是油然而生的。
1: 是的，
0: 而且我相信啊，您身边的众多的朋友，可能10之有1去过，已经算是不错的了，
1: 是的，
0: 对不对？把一些稍微近一些的旅行目的地放在咱们的后边，而且今天还有双人的签约好礼带给大家啊。苏州或者是台州的希尔顿酒店3天2晚的度假套餐。但是还是那句话，叔叔阿姨，咱们先抢占名额，因为呢我们只剩最后个别4个席位了，请您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02151119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叔叔阿姨只要感兴趣，今天先锁定名额。然后呢，我相信你有一大堆的疑问，你可能比如说签证怎么办，具体的我的游览的线路怎么样？没关系，咱都有线下的见面会。
1: 对的，我们都会有专业的人员给大家一一的解答。
0: 是，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哎呀，我有细小的一些问题。今天就是一个人预付款99块钱，咱们先把名额锁定下来。但凡你错过，你说，哎呦，外面我对比了一圈，确实是中信旅游和东方购物的这个靠谱。包括我们说到了啊，我们的奢华的享受完全品质档次不一样，
1: 对的，对不对？完全不一样，真的是。如果你还有一个南极南美梦想的话，我建议大家选择这样的一个旅程。你想单独去一次南美要花10万，
0: 对，
1: 单独去一次南极也要花10几万，对吧？我们这次还不到20，我们18万多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是一个非常高端的探险奢华之旅。
0: 所以啊，我们反复强调了，但凡你最后后面说，哎，我不想去了，我没有办法签约，没问题，咱们的预付款也是退还到您账户当中的啊。但是一旦错过的话，可能再等一年，再等几年。我们说人生最经不起的就是等待，现在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了，02151119900。

0: 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说到苏州啊，我们上海人非常的喜欢，可以说是百去不厌的。那今天呢，给你推荐的这家酒店，它是在2023年开业的，叫苏州国际会议酒店。而我们给到东方购物的观众的套餐呢，性价比也非常的高。今天现场很开心，也是请到了顾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顾老师。
1: 青青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说到的苏州国际会议酒店呀，距离上海车程非常方便，上海虹桥火车站出发，25分钟就到了苏州北的高铁站了。
0: 是的，
1: 然后你下了高铁之后坐2站地铁，可以说10分钟就能够直达酒店。
0: 是的，如果你上海开车过去的话，大约是1.5个小时。然后我那次的话，我们是在普陀这边开出去的，大约1个小时多一点，就是很快，1个小时左右就到达了。
1: 是，
0: 然后如果你是高铁到了苏州北站的话，打车到酒店大约5分钟就可以到了。
1: 没错，真的好方便呀！所以我们约着一起去度假，
0: 对，这就是我们的酒店，
1: 对你都可以直达，并且大家知道，像上海国际会议酒店是不是规格很高？那苏州国际会议酒店，但凡有"国际会议"这几个字的，它的规格都是不低的。
0: 是的，首先它的这个建筑啊，非常的特别，很漂亮。然后这个酒店的体量也非常大，因为它是
1: 30.8万平方米。
0: 对，国际会议酒店它有1000多间的这个
1: 房间，1500多间。
0: 是的，对的。
1: 规格很高，而且每一间房间啊，我们的这个空间面积给到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都是45个平方起跳的。
0: 是的，
1: 并且大大的落地窗都是湖景房。
0: 是的，我们保证每一位观众入住的都是湖景房。然后它这个房间因为是前2年开的，非常的新，格局呢也非常的合理。像我的话，我最喜欢就是它的卫生间非常大，然后那个卫生间的灯光把人照得美美的，这个也是我衡量一个酒店好不好的一个标准。
1: 是的，
0: 然后呢，酒店门口它就有那个轨道交通
1: 2号线，
0: 对的，地铁2号线。
1: 从我们酒店的正门一出来，90米就是这个地铁口，所以你就是步行个2-3分钟就到地铁站了，然后直接就是沿线所有的一些辐射的老牌的景点，
0: 对，
1: 新近开发的景点，
0: 是的，
1: 包括季节马上要到了的阳澄湖，你要去吃蟹的季节要到了的话，地铁也能够到阳澄湖中路，然后你可以到阳澄湖的区域，
0: 是的。像虎丘、寒山寺、苏州博物馆，然后还可以到木渎镇哦，这个地铁还可以到木渎镇、平江路、山塘街，对吧？我们说狮子林啊、拙政园啊，这些地方我们地铁都能够到达。
1: 是的，所以非常的方便。想到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很多是年长的朋友，可能不能够自驾，那我们就自己坐着高铁，然后换乘一下地铁到了酒店，从酒店出行又是通过地铁，能够一路打卡各种名胜风景。
0: 是的，那很多人说啊，苏州的景点我非常熟悉了，你们就是不用太过多的介绍，我就想知道这个酒店的套餐。来看一下，我们给大家准备了2天1晚和3天2晚的。首先这个2天1晚呢，我们给大家拿45平方米的大床房和双床房一晚，这个房间就要价值855元，还有双人的自助早餐一顿，价值276元。然后呢，我们有到中式的精选的双人餐一顿，如果你是在中午周六入住的话，我们免费升级为自助餐。
1: 是的，那我们订2套的话，赠送棋牌畅打。门市总价的话，这么高规格的这个酒店，连吃带住是1717块钱。
0: 我们是1099元，而且是2大1小的价格。那么在这个基础上，你只要再加400块钱，就可以再多住一晚。双人的自助早餐呢，变成了2顿。然后呢，这个双人餐啊，也是的，周五到周六免费升级为自助餐，
1: 并且我们如果是3天2晚的话，还多了一份双人下午茶。你想在这么高端的酒店当中啊，欣赏那么好的美景，喝着下午茶也是非常好的。
0: 是的，同样订2套的话，也是赠送了棋牌畅打，门店的总价是3016元，
1: 对，
0: 东方购物是1499元，
1: 是都是2大1小的，而且是3天2晚的价格。我们的超长有效期是到今年的12月31号。
0: 是的，2026年的12月31号，未预约随时可以退。另外，在周末和法定节假日是通用的，不补差价。也就接下来的像中秋节，
1: 是国庆节，
0: 十一的国庆节，你都可以去，全部都是不用补差价的。
1: 而且到了阳澄湖吃蟹的季节的时候，在那个区域当中的酒店都非常非常的贵。
0: 是的。
1: 那你说这个酒店是不是要囤下来？
0: 是的。那它的重头戏就是他们家的自助餐了，所以呢，亲戚也很推荐大家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去啊。它的自助餐首先像刺身部分的话，有三文鱼、金枪鱼、鲷鱼、北极贝，而且它都放在那个紫苏叶上面。寿司的话呢，也是各种各样的，
1: 精致可爱。
0: 对的，
1: 并且大家还看到是当季我们是小龙虾，各种口味的小龙虾啊，
0: 冰镇的、咖喱的，咖喱我们也吃了，十三香蒜蓉的，还有泰式的冬阴。冰宫的小龙虾、红油小龙虾，然后尤其这个秘制冰镇小龙虾，因为苏式的口味跟上海人很接近，
1: 对，
0: 它放了那个话梅，然后带点甜甜的口感，
1: 是这个价格也是不菲的。另外我们有烧烤档，还有中式的热菜，还有各种口味的冰激凌，你带孩子去的话，小朋友都是非常喜欢的。
0: 是的，冷盘的话也很多啊，像盐水毛豆啊、口水鸡啊，对吧，五香花生
1: 是
0: 叔叔们的下酒菜，
1: 对，
0: 还有烧烤档。
1: 是的，烧烤档里面很吃价格的，炭烤牛排、像牛肉串、羊肉串、小羊排、烤鱼、五花肉、烤面筋都有，甜点都是当天新鲜制作的，酒店饼房里新鲜制作。
0: 是的，水果档的话东西也很多，火龙果、荔枝、蜜瓜、芒果、西瓜，它也会根据季节做一个水果的调整。
1: 是的，那酒水饮料来讲，红葡萄酒、白葡萄酒，包括啤酒和各种饮料都有畅饮。这个呀，门市价格的话，一个人的价格就是328块钱自助。
0: 是的，
1: 那我们今天的套餐当中，我们是两个人，给你包的是两个人的自助餐哦。
0: 对的，对的。然后这个季节我们的主题是小龙虾，到了接下来的金九十月。秋天蟹脚秋风起蟹脚痒的时候呢，会有到大闸蟹的自助。
1: 是的，所以我们特别的推荐大家周五周六去，因为周末不加价，还给大家升级自助餐。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的话，大家可以多囤几组啊，因为多组去的话呢，首先是送了那个畅打呀，几万只的畅打，然后呢，你三天两晚的话，还有下午茶，家人啊朋友啊一起去是非常的开心。尤其我们说到去苏州一脚油门的事情，坐高铁20几分钟就到了。
1: 是的，现在就是先囤券，因为你随时都可以退，过期也可以退。
0: 是的，扫码就可以订购，同时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距离酒店开车大约5-6分钟的车程就可以到达。这里有着悠久的历史，是苏州阳澄湖畔的一座千年古刹，始建于南朝。它有独特的水上佛国的风貌和巨大的观音雕像。夏天到这里可以欣赏荷花，满池的荷花异常的优美，感受到夏日的清凉。这里是世界文化遗产虎丘，距离我们的酒店开车大约20几分钟就可以到了。到苏州不游虎丘乃憾事也，这可是大文豪苏东坡说的。这里有特别多的景点，比如说云岩寺塔，这可是融合了2500多年吴越文化精髓和江南园林的一个露天博物馆，还有剑池、千人石等众多的历史遗迹。从虎丘出发，坐游船或者是摇橹船，就可以到达山塘街。在这里，您可以沉浸式的感受江南水乡的风情。一条平江路，半座姑苏城。平江路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500多年前，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都非常的美丽。那夏天呢，就更加推荐大家夜晚来了，这边非常的热闹，灯光非常的璀璨。在这里你也可以吃到正宗的苏州小吃苏州面，或者呢也可以去茶馆听一曲昆曲，或者是评弹，惬意又美丽的夜晚。现在我们来到的是苏州国际会议酒店，它的地理位置非常优越，交通呢也很发达。首先进房间啊，它就是新中式风，因为它是2023年新开业的酒店，所以它房间的布局非常的合理。一进来呢，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卫生间，干湿分离。然后呢，它的这个台盆这边洗漱台面积特别的宽敞，光线很柔和，照出来呢人是美美的。这边呢是双床房，它这个床也是特别的宽敞。还有在我面前它有两个区域，一个是沙发区域，还有倒茶几。这个沙发呢是可以坐到3人的一个大沙发。在这里呢是一个办公区域，而且给我们东方购物的会员全部都是湖景房，一大片的湖景，没有视觉污染。 在酒店的对面就是轨道交通，无论你想去新城区还是老城区都极其的方便。那这个酒店在旺季的时候一房难求，而且价格呢都是要将近千元。东方购物的观众除了在过年期间，其他的时间都不涨价，而且还在周末的时候升级为豪华的自助餐，所以呢这个酒店它的性价比非常的高。哇，现在我们订购的观众络绎不绝啊，因为苏州真的上海人太喜欢了。以我妈妈为例，她和她的小伙伴，就他们那些小学同学，一年打底去两次，有的时候一年去四次。为什么？因为苏州离上海实在太近了，他们是没有开车，他们没有车嘛，也不会开，都年纪比较大。高铁过去20几分钟的时间就能到，
1: 就从上海虹桥火车站啊，你直接到苏州北的高铁站25分钟。
0: 对，
1: 而且关键是在于什么？你这个高铁下来了以后，无缝连接的就是地铁，地铁二号线你就乘两站，也就是7分钟左右的地铁的这个车程就到酒店的那一站了。然后你下了地铁以后，90米，100米左右啊，你想步行也就是那么2-3分钟就到酒店，就那么方便。
0: 然后自驾的话啊，1个多小时就能够到。我可以说，我虽然驾照已经拿了10几20年了，但是我人生只开到过苏州，再超出这个范围我从来没开过，所以苏州是一个我都能开到的地方，自驾我都能开到，太方便了。1个小时可能你在上海堵堵车也就要1个多小时了。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这个套餐啊，非常的优惠，因为这家酒店它是新开的，2023年才开，也就到现在开了3年的时间，
1: 是
0: 非常的新，房间特别的大。2天1晚的度假套餐是这个样子的啊，豪华的湖景的大床房或者是双床房，而且我们的房间面积呢有45平方米，
1: 是的，
0: 这真的非常的宽敞。刚才你那个画面看到房间里那个沙发就很大，
1: 是落地窗，而且都是湖景，湖光山色，非常漂亮。
0: 还有一个双人的自助早餐，像这种规格的酒店，它的早餐是做得非常的全，非常的棒的，这个就要价值276元，以及中式的精选的双人人餐。其实你如果是在1到4去的话，它这个双人餐也是做得非常的精致，
1: 当地特色鸡头米虾仁啊，然后包括这个番茄冬瓜咸肉汤啊，时蔬啊，然后还给大家配凹糟面。
0: 对，
1: 你想这样都是很有特色而且很好吃的。
0: 是的。然后你在周末去的话，我们免费升级为自助餐，然后订2套呢送棋牌式的畅打。这个门店你自己去订的话，1717，我们只要1099元，
1: 是2大1小的价格啊。但是现在目前3天2晚的这个套餐订的速度特别的快，订的人特别的多，因为苏州大家都要去的，约朋友一起去哈，豪华湖景大床房双床房2个晚上1710了。
0: 是的，然后呢早餐呢升级为2顿啦，这就552元。
1: 是，
0: 然后同样餐的话呢，中式的双人餐，如果你多个人去的话，它可以变为4人餐、
1: 对，
0: 6人餐、8人餐，周末的话也是免费升级为自助餐。
1: 是的，另外我们还有就是，如果你2天1晚是没有下午茶，但是3天2晚还多了一个双人下午茶，有蛋糕，有2杯现磨的拿铁，都是给到大家，还有干果的这个果盘，还有订2套同样赠送棋牌畅打。
0: 对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2天1晚的基础上，只要再多加400元，等于就是多住了一晚，然后呢早餐也多拿了一顿，下午茶也多吃了一套，对吧？
1: 是的，
0: 1.2米以下的。

0: 下我们的自助的这个晚餐哦。首先它的这个刺身系列，像三文鱼、金枪鱼品质都很好，因为它这个酒店的背景其实实力很强大，
1: 国际会议酒店，
0: 对，所以它对这种刺身的要求很高。
1: 是是，所以大家来看到现在是小龙虾的季节，所以各种口味的小龙虾畅吃。那小龙虾的这个味道好，并且你想现在我们在上海你点个小龙虾两个人出去吃的话，
0: 它按一份一份算的，都不按斤算了，一份小龙虾，冰镇的小龙虾一份就要100多块钱。哎，包括我们在苏州的平江路，我们去了打卡了一个饭店，
1: 对，
0: 自己点上一份冰镇小龙虾就是128。
1: 是，
0: 但是在我们这个酒店的话是畅吃，
1: 对，
0: 随便你吃多少。尤其我要强调它的龙虾的品质很好哦，这个是我们酒店的自制的特色精酿啤酒，
1: 太好了，
0: 好喝的。
1: 包括等到再冷一点的时候吃蟹的季节，自助餐里面也有
0: 大闸蟹
1: 啊。
0: 是的，是的。所以酒店的话，它这个级别的自助餐做的品质很高，而且我们了解下来，东方的观众他们特别喜欢买各种的酒店套餐，
1: 是的，
0: 尤其是一定要带自助的，因为自助的话你就吃得很开怀，很舒服。
1: 而且呢，不仅仅是我们住店的客人。苏州当地的一些客人们，他们都会要吃自助餐到这家酒店，每一个人的价格都是328块钱的。那我们今天是两个人的自助包在里面，周五周六去啊。
0: 是的，然后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地理位置啊，我们是苏州的轨道交通的2号线，出口就是在我们酒店这边。
1: 是的，你看我们从上海虹桥站直接25分钟坐到苏州的这个高铁的北站，然后两站路就到齐河站，下了以后90米就走到我们的酒店。
0: 是的，
1: 你总共加起来从上海虹桥到我们的酒店半个多小时，
0: 是
1: 到了啊。
0: 然后从我们酒店坐轨道交通辐射出去的话，寒山寺、虎丘风景区，对吧，拙政园、狮子林、山塘街、平江路，连木渎古镇都能够到。
1: 对，是的。另外呢，我们还看到了阳澄湖的中路，这也是有个地铁2号线的这个站头的，对吧。那么你到了这站，你就可以到阳澄湖的这个景区去游玩，包括吃蟹的季节，你也不用再去就是想哎呀我那要吃蟹了，那个酒店阳澄湖那边又贵而且又订不上，那么苏州会议的这家国际会议酒店我就可以这个券先囤下来。
0: 是的，而且今天呢已经是立秋了，接下来天气就是越来越舒服，越来越凉快。尤其到了下个月9月份一到的话，9月、10月秋高气爽，你去苏州游玩的话非常的合适。像寒山寺啊、拙政园，
1: 是的，
0: 它有那个红色的枫叶
1: 、对，银杏都是可以看。现在你这个季节去的话，可以看荷花，都是非常美的景致。
0: 对的，包括你说秋风起，蟹脚痒，
1: 哎，对的。
0: 去到苏州，你饭店就有那个自助的大闸蟹。你说我再想去阳澄湖吃大闸蟹也可以，因为一年就等这一口。
1: 是，
0: 所以这家苏州的国际会议酒店强烈的推荐给大家，
1: 规格高、档次高，周五周六自助餐的品类丰富，周一到周四我们的正餐的套餐又是非常的有当地的特色。
0: 是的，而且在周末，在所有的法定节假日都不加价，所以赶紧囤券。大家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如果您是周五周六来入住的话，我们给大家免费升级为豪华自助晚餐，1.2米以下的儿童还是免费的。那青青对这个晚餐非常的期待，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首先这个区域呢是日式的海鲜部分，有各种各样的刺身，像三文鱼啊、金枪鱼啊，还有这个鲷鱼，还有各式的非常好吃的寿司哦，这个是我非常喜欢的章鱼寿司，还有这个冰镇海鲜的部分，青口贝、大虾，还有这个秘制的冰镇小龙虾，也是这个季节的一个限定产品。哇，海螺物超所值了。那这个呢是一个色拉区域，还有这边是冷菜区域，像各式的口水鸡、毛豆、花生也都是男士的一个下酒菜。这里是铁板区域，有牛排、羊排、烤香肠，还有烤牛肉串，以及各式烤蔬菜。哇，小龙虾的部分呢有5个口味，咖喱的、13香，这个是红油小龙虾、蒜泥小龙虾，还有这个很特别冬阴功的小龙虾。那在这个季节呢是小龙虾畅吃，等到了秋天大闸蟹上市之后呢，我们就有大闸蟹的畅吃，所以大家可以多组囤购哦，比如说夏天来一次，秋天来一次。来看一下热菜部分，中西都有哦。中式的话，像这个是蛋饺、鱼丸，还有百叶包，哇哦，毛血旺、黄豆焖猪手，这个是城乡牛腩。

0: 西式的，有小朋友喜欢的意大利面，还有这个颜色很好看的手指胡萝卜和小番茄，还有二两烤翅。哇，这里还有专人帮大家包片皮鸭，而且它出品的速度也非常的快。吃小龙虾怎么能够没有啤酒呢？这里给大家准备了喜力还有科罗娜，如果你不爱喝瓶装啤酒的话，我们还有精致的鲜酿啤酒，包括饮料的部分，各式各样的饮料，还给大家准备了各式各样的水果。爱吃冰激凌的，我们也准备了冰激凌的畅汁。然后红酒的部分，我们有进口的白葡萄酒和红葡萄酒，希望大家吃得开心，喝得开心。哇，不愧是苏州国际会议酒店出品，全部都是手工制作的，而且是现做的，琳琅满目，做的也太好看了。这个是水果奶油蛋糕，然后有奥利奥奶油杯、泡芙、酥皮塔，还有这个超漂亮的莓果白巧慕斯，这边还有好多各式各样的甜品，吃得开心又满意。这里的用餐环境也特别好，青青网上查了一下，如果你自己买的话呢，是208元一位，而我们呢今天是包含了两位成人，如果是带小朋友来的话呢，1.2米以下儿童还是免费的，所以如果周末来的话，等于是两大一小全部包含在了我们3天2晚的套餐当中，真的物超所值。尤其是接下来秋天大闸蟹上市了，这里可是一票难求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提早囤券。啊，这家的自助餐我个人吃下来非常的喜欢，首先是它的每个季节的特色，这个季节小龙虾它们的品质很好，因为它是叫苏州国际会议酒店，你看带上国际会议这两个字的话，它对品质的把关，就他们公司啊对这个品质的把关的要求很高。
1: 是，
0: 然后呢其实我们光顾着说它的刺身啊小龙虾，我们吃下来那个猪手啊、都非常非常的好吃。
1: 是，
0: 蛋糕的话我们吃到了儿时的那种经典奶油蛋糕的味道，吃了一份之后又跑过去加了一大盘的这个蛋糕。其实我很多细节都说不过来，包括它的酒水、
1: 对
0: 饮料
1: 是
0: 都做得非常的精致，
1: 没错，
0: 很符合我们上海人的口味的。
1: 而且呢，我们说要追求它的高端、它的档次，大家刚才通过画面都已经看到了，
0: 对的，
1: 苏州国际会议酒店很多高端的一些会议呀、都是选在那地方来进行召开的。你看它的规模非常的大，建筑面积30.8万平方米，1518间房间，所以你现在可以先把它囤下来。
0: 对，
1: 无论你是邀请朋友大家一起去度假，还是生日聚会，
0: 是
1: 结婚的周年庆，都可以选在那个地方。
0: 对的，它可能就是已经是成为苏州新的地标了。
1: 是，
0: 这个画面呢是崇源寺，它也是有到千年历史的这样的一个古刹，离我们的酒店也不远，大概开车在20分钟左右，
1: 哎，是
0: 就能够到。这边的欣赏的是水天佛国，
1: 哎，是里面有一个观音老师的一个造像，它有33米
0: 啊、
1: 它是金色的鎏金工艺，大家一定可以去看一看。这边呢就是平江路
0: ，也是有到千年历史的平江路啊，有众多的小吃店，走一走，各种的街拍呀、旅拍都有，然后你可以买一些特色的苏州的这种什么小扇子呀，就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地方。
1: 是的，一条平江路半座苏州城，无论是它的文化底蕴也好，还是它现在的这些网红的景点拍照打卡，山塘街也是一样的啊。
0: 是的，山塘街它离虎丘也蛮近的，我记得那时候虎丘出来坐一个小船就能够到山塘街啊。山塘街也是热闹非凡，包括像这个虎丘这种著名的景点，五 A 级的旅游景区，百去不厌。
1: 是，
0: 包括苏州的九大园林，
1: 哎，
0: 真的是怎么去都去不够。
1: 拙政园、留园都是中国四大名园之二，两个哦，就苏州就占了两个，留园、拙政园这两个园子你也要去打卡一下。一个呢，拙政园是水上园林，一个是我们的留园，它是以造景艺术来这个闻名的，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去苏州必须要去的地方。
0: 对，这个是虎丘，哎，说到这个虎丘的话，你看一下，它也是蛮很有历史，也蛮神秘的一个地方。
1: 对，虎丘塔，这是苏州的一个标志，
0: 然后城市标志。
1: 对，在这个景区当中还会有什么呢？有剑池，对吧？
0: 对，
1: 然后还会有憨憨泉，
0: 对，
1: 这些都是这个虎丘里面。
0: 你知道吗？那个剑池很神秘，说是传说啊，吴王的墓啊就在这个剑池的下面，据说有3000把的 宝剑在陪葬，
1: 所以这些那么有历史文化底蕴的地方，就是在我们的苏州城。苏州城2000多年的历史了，所以你去一次、两次、三次怎么够呢？一定是要一去再去的。而我们今天给大家精选的这个酒店，从上海虹桥火车站，直接高铁到苏州的北站，25分钟就到了。
0: 对，
1: 下来以后直接换乘地铁2站。就到了这个齐河站，也就是我们的酒店了。
0: 是的，自驾的话1个半小时左右，如果有一些你的出发点离苏州比较近的话，可能1个小时就能够开到苏州。现在有观众在打电话问我要多套订购怎么订呢？那是这样子啊，如果你是订2天1晚或者是3天2晚的话，我们都是可以多套订购，因为到时候这个餐食是可以升级为4人餐、
1: 对，
0: 6人餐、8人餐这样子，
1: 而且周末不加价。接下来我们的有效期是到今年年底的12月31号，中秋节、国庆节都不加价，
0: 所有的法定节假日都不加价。这个目前在东方购物是少之又少的。
1: 是的，
0: 就一般的话，在周末是要加价的，尤其法定，有些即使周末是不加价的，那么法定节假日一定是加价的。而我们这家苏州国际会议酒店给东方购物会员非常高的一个礼遇，在周末，在所有的法定节假日均不加价，无论你是2天1晚还是3天2晚的套餐呢，都是2大1小，记住了啊，1.2米以下的儿童都是免费的。
1: 是的，另外你订2套的话，我们还是棋牌畅打，
0: 对，
1: 而且每一间房间给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安排的全部都是湖景房，
0: 太开心了。这2天非常的热，你可能觉得不太想出门，等到天气一转凉，今天已经是立秋了，离秋天不远了，等到这个秋风一起来，大闸蟹一上市，一脚油门就能够去苏州住酒店吃自助餐，吃大闸蟹。
1: 现在就是先囤券，因为我们是限量来发售的，一旦要是这个券售完了的话，我们是不能够追加的。今天先囤券，因为到你有效期截止的时候，无论任何理由随时都可以退，过期也可以退。
0: 是的，还有一句啊，这个酒店它的一些基础设施，游泳房、健身房，它都做得非常的好。
1: 桌球、
0: 游泳池的话，
1: 乒乓球都有，
0: 是那个50米的那个很标准的泳池，
1: 没错。所以一应俱全，大家先囤券吧。
0: 是的，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扫码也可以订，打电话也可以订，02153919000。
2: 苏州，这座充满历史底蕴和江南风情的城市，不仅以其古典园林闻名，自古便是夏季避暑的绝佳去处。吴中风景好，城市夏偏宜，乘凉竹半溪。阳澄湖景区景色清幽，这片具有天然淡水宝库之称的广袤水域，将万千景色融合在碧波水连天、烟波浩渺里。湖滨栈道漫步，荷花绽放，满目皆无其他，暗香随风飘进鼻腔，安静感受微风拂面，幽灵秘境遮掩避暑。炎炎夏日，又是荷花绽放的花期，有了荷花才是江南的夏天。而全江南最美的夏日赏荷之地，无疑是被称作水上莲花寺庙的苏州崇源寺。阳澄半岛渡崇源，花语梵音妙地传，八方香客随缘道，四面福泽向善缘。崇源寺初名崇玄寺，距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进入大门有一座单孔石桥承天桥，将游人与湖中寺院相连，柳丝低垂，湖水浅映，鱼戏帘间，风草摇荡。在桥上驻足远望，观音阁似一朵莲花端坐水中，碧荷满湖，好生惬意。来苏州消夏纳凉吧，打卡全新地标建筑苏州国际会议酒店。酒店位置毗邻苏州北站，酒店楼下就是轨道交通，转瞬便达苏州各景点，虎丘、山塘街、阳澄湖、苏州乐园等。酒店面湖而建，住景观湖景房，青草湖面一览无余，食饕餮盛宴，品地道大闸蟹，绿荫如水夏塘凉，翠湖寒风午梦长。夏已至，苏州荷花盛放，约上3-5好友，一同感受江南古典与现代交织之美，感受江南姑苏之城的独有魅力与韵味。
0: 苏州去苏州非常的方便啊，如果你是坐高铁的话呢，到苏州北站大约25分钟左右，打一个车到我们的酒店5分钟就可以到了，开车过去的话1个半小时左右就能够到苏州。我们这家酒店你看坐落在这个淇河，它已经成为苏州新的一个地标了。
1: 对，
0: 我们是苏州国际会议酒店，2023年开业，到现在也就开了3年。
1: 没错，而且这个酒店的位置有多好，它出门就是这个地铁口，
0: 对，
1: 2号线地铁口，就是100米左右，你想就走2-3分钟就到地铁了，
0: 对的，
1: 从地铁沿线各个景点都能够看得到，对不对？另外酒店的南门啊，南门是富祥路的地铁口，这也是可以从我们酒店的南门出来，而在这个地铁口那儿呢，它马路对面就是环秀湖的生态公园，还包括像这个南瓜的这个乐园，然后儿童的乐园也是个超大的乐园，所以老年人朋友可以在这一站，就是南门出来的这一站富祥路站，享受湖光山色环秀湖的大面积的水系资源。
0: 是的，夏天呢赏荷花，秋天呢可以去吃大闸蟹，
1: 是
0: 一年四季都能够玩。我们是有效期到今年的年底，在周末在法定节假日都不加价。来看一下我们的套餐，2天1晚的套餐呢，湖景的大床房或者是双床房一晚，价值855元，我们保证大家所有东方的观众住的全部都是湖景房。
1: 是的，另外呢我们包括的是双人自助早餐一顿，还有中式的精选双人餐一顿。
0: 对啊，然后你在周5到周6入住的话呢，我们免费升级为豪华的自助的晚餐。
1: 对，
0: 订2套呢赠送棋牌式畅打，这个就要价值388元。
1: 是，
0: 所以我们整个套餐竟然只要1099，而且是2大1小的一个价格。
1: 是的，那现在更多的人他订的是3天2晚的，
0: 是的，
1: 因为真的沿地铁线来讲，他把所有的景点都串联起来了，你住个1个晚上，很多朋友意犹未尽。
0: 对，
1: 3天2晚的套餐，我们是湖景房2个晚上，双人自助餐2顿，中式精选餐1顿，周5周6升级豪华自助餐，还有一个是双人下午茶1套，这个是2天1晚里没有的，
0: 是
1: 有下午茶这个里面啊，另外订2套赠送棋牌畅打，
0: 是的，
1: 1499。
0: 是的，等于在这个1个晚上的基础上，只要再加400块钱，
1: 对，
0: 能够多住一晚，还多了那么多红色部分哦，红色字都是我们多出来的，
1: 是。
0: 然后我给大家算一笔账，如果你自己去吃这个自助餐的话，它是328元一位，
1: 对，
0: 我们以1499。为例，减去328，减328，因为是2个人呀，
1: 是的，
0: 对吧？小孩我不算啊，小孩不算，减一减的话变成了843，
1: 是的，
0: 还送了一个168元的下午的那个下午茶，
1: 是
0: 棋牌畅打，我也不去减，就这样的话，你除以2，早饭我也不算，好吧，对吧？然后你等于是337一个晚上带早餐。你自己去住的话，你不可能呀，你不可能享受到这一个价格的。
1: 是的，因为它是苏州国际会议酒店，它的规格、它的档次，
0: 对，
1: 你一进去以后，你自己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0: 是
1: 豪华气派
0: 的，
1: 非常高端。
0: 像我妈妈这种，他们同学之间是 AA 制的嘛，等于一个人一晚才花了100多块钱，这样算下来，就减掉我们的自助晚餐，
1: 是
0: 减掉我们的下午茶，你再除以2，等于一晚上才花了100多块钱，房间在45平。方米带早餐的情况下168，
1: 所以而且交通又那么的方便，不需要非要求别人开车带你去了。
0: 对对对，
1: 我们直接高铁25分钟就到苏州北站，下了以后直接换乘地铁，乘2站，7-8分钟就到酒店了。因为你一出地铁口100米左右就是我们的酒店。
0: 对的，
1: 很方便。
0: 刚才卖的那个南美游要25小时，对吧？他们说去南极坐，
1: 对对，
0: 刚才那个嘉宾说坐飞机25个小时，而我们坐高铁是25分钟就能到，
1: 而且周末不加价，关键在于法定节假日都不加价，并且周5周6还给大家升级豪华自助餐。
0: 是的，是的，这个在东方购物也是比较少见的。今天是全新推荐给大家，还能导演跟我说最后11组，还能做到在周末，在法定节假日啊，接下来的中秋节。全家人团聚，这肯定要团聚的呀。
1: 对，
0: 几个家庭组织一下去苏州国际会酒店住着，吃吃喝喝，
1: 对，
0: 对吧？不用什么到哪谁家去聚餐，或者约定某个餐厅，我们直接在这里聚餐。
1: 国庆节也不加价，然后吃蟹的季节，大家都开车要到阳澄湖那边去了，酒店可能是一房难求，价格又很贵的时候，
0: 那必须先抢，
1: 那你就可以先把这个
0: 预定。
1: 对，
0: 是的。而我们目前东方的名额也只剩下最后11个了啊，留时间给大家订购，扫码可以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如果您是周五周六来入住的话，我们给大家免费升级为豪华自助晚餐，1.2米以下的儿童还是免费的。那青青对这个晚餐非常的期待，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首先这个区域呢是日式的海鲜部分，有各种各样的刺身，像三文鱼啊、金枪鱼啊，还有这个鲷鱼，还有各式的非常好吃的寿司哦，这个是我非常喜欢的章鱼寿司，还有这个冰镇海鲜的部分，青口贝、大虾，还有这个秘制的冰镇小龙虾，也是这个季节的一个限定产品。哇，海螺物超所值了。那这个呢是一个色拉区域，还有这边是冷菜区域，像各式的口水鸡、毛豆、花生，也都是男士的一个下酒菜。这里是铁板区域，有牛排、羊排、烤香肠，还有烤牛肉串，以及各式烤蔬菜。哇，小龙虾的部分呢有5个口味，咖喱的、十三香，这个是红油小龙虾、蒜泥小龙虾，还有这个很特别冬阴功的小龙虾。那在这个季节呢是小龙虾畅吃，等到了秋天大闸蟹上市之后呢，我们就有大闸蟹的畅吃，所以大家可以多组团购哦，比如说夏天来一次，秋天来一次。来看一下热菜部分，中西都有哦。中式的话，像这个是蛋饺、鱼丸，还有百叶包，哇哦，毛血旺、黄豆焖猪手，这个是沉香牛腩。西式的有小朋友喜欢的意大利面，还有这个颜色很好看的手指胡萝卜和小番茄，还有二两烤翅。哇，这里还有专人帮大家包片皮鸭，而且它出品的速度也非常的快。吃小龙虾怎么能够没有啤酒呢？这里给大家准备了喜力还有科罗娜，如果你不爱喝瓶装啤酒的话，我们还有精致的鲜酿啤酒，包括饮料的部分，各式各样的饮料，还给大家准备了各式各样的水果，爱吃冰激凌的我们也准备了冰激凌的畅吃。然后红酒的部分，我们有进口的白葡萄酒和红葡萄酒，希望大家吃得开心，喝得开心。哇，不愧是苏州国际会议酒店出品，全部都是手工制作的，而且是现做的，琳琅满目，做的也太好看了。这个是水果奶油蛋糕，然后有奥利奥奶油杯、泡芙、酥皮塔，还有这个超漂亮的莓果白巧慕斯，这边还有好多各式各样的甜品，吃得开心又满意。这里的用餐环境也特别好，青青网上查了一下，如果你自己买的话呢是208元一位，而我们呢今天是包含了2位成人，如果是带小朋友来的话呢，1.2米以下儿童还是免费的，所以如果周末来的话，等于是2大1小全部包含在了我们3天2晚的套餐当中，真的物超所值。尤其是接下来秋天大闸蟹上市了，这里可是一票难求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提早囤券，一定要提早囤啊！现在我们的观众啊都是2套3套，还有一观众是一口气囤了这个6组。现在把券囤下来，如果你想要在中秋、在国庆节去的话，现在就去约。
1: 对，
0: 因为这2个是旺季啊，他可能订的人会很多啊，你第一时间就去把我们的名额抢占。
1: 是的，这2大节日不加价的同时，每一个周末都不加价，而且马上阳澄湖吃蟹的旺季到来的时候，很多的朋友都要自驾到那边出行，很难订的酒店，而且又很贵的。那你现在这个酒店的性价比是不是非常的高？
0: 对的，
1: 而且门口就是地铁，它能够串联起苏州的各大景点。
0: 真的真的，最远的话连木渎镇都能够到。这个是崇元寺啊，离我们酒店的话也是开车大约20几分钟就能够到。那一般我们上海人都有经验的呀，你出去住酒店，周末要涨一个价，中秋要涨价，
1: 是
0: 11总归要涨价吧？
1: 对的，
0: 就是它在法定节假日是一定要涨价的。
1: 是，
0: 而我们东方购物今天给到您苏州国际会议酒店，
1: 对，
0: 竟然做到全年不加价，所有节日你不管什么节日我们都不加价，所以今天这个套餐刚刚上市抢疯了，
1: 而且这个酒店门口一出来100米左右，它就是地铁2号线苏州的齐河路站，然后你就直接可以坐地铁，想到哪里去玩就到哪里去玩了。并且我们这个酒店给到大家规格档次是非常高的，因为远景房是一个价格，湖景房肯定是贵的，但今天我们但凡是在东方购物预订的朋友全部升级湖景房。
0: 哦，又一位观众一口气订了4组，一口气4组，
1: 太有眼光了，
0: 可能是4个家庭想要在节假日的时候出去游玩，因为我觉得这种 住酒店啊，特别适合一家人，就像我们家也是的，舅舅家、舅妈家，我们就好几个家庭一起出去、住个三天两晚，
1: 是吧？而且特别是到了一些中秋节，然后国庆，
0: 包括
1: 年底，我们有朋友聚会的这个需求特别的多。到了年底的时候，
0: 对的，
1: 岁末年初的时候，那你要请朋友吃饭，你要答谢别人这一年以来可能对你的帮助，请到哪里去？我觉得苏州国际会议酒店它的规格、它的档次，
0: 对，
1: 包括它的这个豪华海鲜自助都是非常好的。
0: 是的，你想我们在全年的这个时间段，房间是绝对不加价的，还要在周末给大家升级为自助的晚餐。
1: 对，
0: 这个你说
1: 是
0: 一般酒店没有这个实力，根本做不到。
1: 现在目前这个季节是小龙虾，各种口味的小龙虾畅吃，你自己到外面随便点一下小龙虾，两个人也都要花个三五百块钱了。
0: 现在小龙虾在上海吃一吃什么价格？它不是按一斤一斤的算了，对吧？现在是按一份一份。我们在苏州的平江路打卡了一个饭店，它一份小龙虾128。而我们今天套餐里面含有到畅吃，
1: 是
0: 的，如果你是在大闸蟹的时候去的话，我们是大闸蟹畅吃。
1: 是的，还有你看各种美味的糕点全部都是苏州国际会议酒店当天饼房里面新鲜出炉的。
0: 是的，所以呢今天这个品质有保证，对吧？苏州的话离上海又那么的近，上海人的后花园，苏州国际会议酒店大家可以去网上搜的，它已经成为了苏州的一个新的城市地标。
1: 而且我们现在就是到一个很高规格的酒店去喝一顿下午茶，价格也不菲。但是今天来讲的话，我们三天两晚里面
0: 送下午茶的，
1: 送下午茶，并且无论你是订哪一套，但凡两套的话，
0: 然后这个就是
1: 我们都给大家就是棋牌畅打。
0: 对的，
1: 这个酒店里面它的这个健身啊，包括瑜伽馆啊、桌球、
0: 游泳池、
1: 乒乓球、游泳池一应俱全。
0: 50米的标准的游泳池，包括送的这个下午茶、它的蛋糕、它的咖啡，都是达到一定水准的。
1: 对，订两套啊，棋牌畅打。所以无论是从规格的高端性，还有就是周末不加价，房间的这个豪华的湖景房的景观来讲，还有包括周末周五周六的豪华自助来讲，
0: 对，
1: 这个价格真的是物超所值。
0: 是的，先到先得，包括你要抢占中秋和国庆的名额的话呢，也是第一时间赶紧去跟酒店预约啊。扫码可以下单，打电话也可以，021-531-9900。如果您是周五周六来入住的话，我们给大家免费升级为豪华自助晚餐，1.2米以下的儿童还是免费的。那青青对这个晚餐非常的期待，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首先这个区域呢是日式的海鲜部分，有各种各样的刺身，像三文鱼啊、金枪鱼啊，还有这个鲷鱼，还有各式的非常好吃的寿司哦，这个是我非常喜欢的章鱼寿司，还有这个冰镇海鲜的部分，青口贝、大虾，还有这个秘制的冰镇小龙虾，也是这个季节的一个限定产品。哇，海螺物超所值了。那这个呢是一个色拉区域，还有这边是冷菜区域，像各式的口水鸡、毛豆、花生也都是男士的一个下酒菜。这里是铁板区域，有牛排、羊排、烤香肠，还有烤牛肉串，以及各式烤蔬菜。哇，小龙虾的部分呢有5个口味，咖喱的、13香，这个是红油小龙虾、蒜泥小龙虾，还有这个很特别冬阴功的小龙虾。那在这个季节呢是小龙虾畅吃，等到了秋天大闸蟹上市之后呢，我们就有大闸蟹的畅吃，所以大家可以多组团购哦，比如说夏天来一次，秋天来一次。来看一下热菜部分，中西都有哦。中式的话，像这个是蛋饺、鱼丸，还有百叶包，哇哦，毛血旺、黄豆焖猪手，这个是沉香牛腩。西式的有小朋友喜欢的意大利面，还有这个颜色很好看的手指胡萝卜和小番茄，还有二两烤翅。哇，这里还有专人帮大家包片皮鸭，而且它出品的速度也非常的快。吃小龙虾怎么能够没有啤酒呢？这里给大家准备了喜力还有科罗娜，如果你不爱喝瓶装啤酒的话，我们还有精致的鲜酿啤酒， 包括饮料的部分，各式各样的饮料，还给大家准备了各式各样的水果。爱吃冰激凌的，我们也准备了冰激凌的畅汁。然后红酒的部分，我们有进口的白葡萄酒和红葡萄酒，希望大家吃得开心，喝得开心。哇，不愧是苏州国际会议酒店出品，全部都是手工制作的，而且是现做的，琳琅满目，做的也太好看了。这个是水果奶油蛋糕，然后有奥利奥奶油杯、泡芙、酥皮塔，还有这个超漂亮的莓果白巧慕斯，这边还有好多各式各样的甜品，吃得开心又满意。这里的用餐环境也特别好，青青网上查了一下，如果你自己买的话呢，是208元一位，而我们呢今天是包含了两位成人，如果是带小朋友来的话呢，1.2米以下儿童还是免费的，所以如果周末来的话，等于是两大一小全部包含在了我们3天2晚的套餐当中，真的物超所值。尤其是接下来秋天大闸蟹上市了，这里可是一票难求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提早囤券。今天已经是立秋了，感觉离大闸蟹上市也不远了啊。
1: 对的，
0: 所以呢在大闸蟹上市的时候，大家可以去住这个酒店吃自助餐。现在有观众很急的在问我，你们套餐到底包含了什么东西，吃几顿饭啊？
1: 是，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3天2晚目前现在这个卖的特别的好啊。3天2晚呢，我们包括的是豪华湖景的大床房或者是双床房2个晚上，另外双人自助的早餐2顿，中式精选的双人餐1顿，是周一到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和周日啊，
0: 是的，
1: 正餐。然后如果周五、周六去的话，免费升级豪华自助餐。
0: 是，
1: 另外还有双人下午茶1套，订2套的话赠送棋牌畅打。
0: 是的，所以呢，现在我们3天2晚订的人是最多的。
1: 是的，
0: 因为一样你去到苏州了嘛，然后一样住呢就住个2个晚上。
1: 对，
0: 最重要的是我们在所有的法定节假日不加价。
1: 是的，
0: 这个在东方购物目前很少很少，
1: 没错，
0: 一般是周末不加价，
1: 对，周末不加价。然后我们这个酒店给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谈下来的是，中秋也不加价，
0: 国庆
1: 也不加价，
0: 对，包括任何后面10月后、11、12，所有的我们到年底之前，所有你要去的时间都不加价。但是如果你要在比如说国庆节去的话，你现在就要把套餐抢下来，现在就赶紧去跟明天赶紧跟苏州国际会议酒店去预约，
1: 对，
0: 你要的时间。
1: 是的，周五、周六就可以吃到画面当中给大家展示的。这个豪华自助餐里面有小龙虾，各种主题的。接下来天越来越冷，到了大闸蟹上市的时候，有大闸蟹主题的。
0: 首先它的像白葡萄酒、红葡萄酒都是进口的，然后啤酒的话它有瓶装的，还有特色的自己的那个自酿，就是精酿的那个啤酒，所以它可以满足各个人群的需求。
1: 是的，
0: 它的门店价格就是那个自助餐是328元一位。
1: 对，还有各种的一些海鲜刺身类，包括烤牛排、烤羊排、烤鱼等等烧烤类的。还有就是这个片皮鸭、烤鸭都是现场给你烤制来给你包起来的。
0: 包括像苏州的崇源寺，大家去过吗？像我也是第一次啊。苏州我那么熟了，崇源寺没去过。然后问了我妈，他们一年去2次打底的人，崇源寺还没去过。
1: 它是苏州4大名刹之一，跟寒山寺是齐名的，所以一定要去看一下。但凡是从酒店出发的话，我们的地铁2号线就在门口，它可以串联起苏州的各大景点。
0: 是的，还有像山塘街、平江路，有各色的苏州的小吃店，
1: 对，
0: 对吧？到了苏州，你也可以逛那种什么蚕丝的旗袍呀，
1: 是
0: 小丝巾啊，包括那个拙政园、狮子园、留园，
1: 对啊，
0: 那个虎丘，
1: 是的。关键是这个酒店能够看到规格档次这么高的确实不多，它是苏州国际会议酒店，
0: 对，
1: 每一个房间给大家安排都是45平方起跳的，
0: 对的，
1: 落地玻璃窗，并且都是湖景房。
0: 是的，它那个沙发，房间的沙发就很大，然后像我们床的位置，距离到电视机的位置都非常非常的宽敞，你就一家人住进去之后觉得哇，超级撒得开。
1: 对，是，现在就是先囤券，因为囤下来了之后。后用不用再说，如果你不去过期了随时都能够退。
0: 是的，最后再次强调，我们在周末和所有的法定节假日均不加价，赶紧囤券，扫码可以订购，打电话也可以，02153919000。

名声在。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今天给你介绍这款美食呢，我也是第一次看到，来自于泰州的一款大杂烩，新化的这个大杂烩，它的寓意呢特别的美好，象征着是阖家圆满、团团圆圆的，也寓意了子孙满堂。现场呢也是请到了傅舟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傅舟。
1: 青青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泰州的新化也是一个大家喜欢去旅游的地方，去到新化基本上就是吃，因为那个地方呢也是一个文化名人郑板桥的故乡哈，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全家福也叫大杂烩，其实是板桥宴里面的头菜，也是泰州新化的一张文化名片，也是那边的美食名片。今天把它原封不动的带来东方购物，让大家足不出户吃到泰州新化的美食。
0: 对的，相传呢就是郑板桥参加盐商的一个
1: 宴会，对，
0: 他就是这道头菜。他吃完之后呢觉得特别的好吃，感觉口感层次非常的丰富，
1: 对，
0: 起名为大杂烩。它的寓意呢就是全家福，其实跟上海过年的不跟我们上海本地的那个全家福特别的像，
1: 有点像
0: 哈。
1: 因为泰州的土菜，因为泰州也是一个鱼米之乡嘛，产大米啊，产鱼啊，产虾呀，所以我们的新化大杂烩非常正宗哈。这样的一盒就足足有300克，没有什么水，没有什么汁儿在里面，全部都是固形物。有哪些东西？好好给大家来讲一下哈。首先我们就有鱼丸，就是真正的鱼给你做的鱼丸，实实在在能吃到鱼肉的质感的。另外呢，这边还有猪肉丸。还有这个咸肉，黑猪肉做的咸肉，还有鹌鹑蛋，还有鲍鱼，然后这边还有这个皮肚，也就是猪皮，还有油帮你做的青笋，然后一点饮用水，一点食用盐，基本上都是固形物，都是帮你油过一遍的。你回到家哈，直接加点水，咕噜咕噜蒸一下，煮一下，红烧一下，多好吃。
0: 是的，就是看这个手板会清楚一点。这是我们里面所有的食材，对吧？猪肉丸，
1: 对，
0: 手打的鱼丸，然后鹌鹑蛋，
1: 对，
0: 然后呢，上海人吃的那个熏，对吧？熏鱼。哎，还有这个猪皮皮肚，还有这个鲜笋，
1: 对，
0: 把它们放在一起，基本上这些的话，除了这个笋之外，这些我们都是过油的，油里面炸过一遍的，
1: 是，
0: 所以它炖汤的话会特别的鲜美，有那个鲜头在里面。
1: 我给大家开一包看一看哈，这一包真的叫做实实在在。
0: 是的，
1: 有一些朋友买这个全家福大杂烩，你会发现它里面还给你配一包料汁儿，占了挺多分量的。我们今天完全没有料汁儿，都是干货，我直接给大家倒出来哈，倒出来看一看这里面有哪些东西。这个是黑猪肉给你做的咸肉，这个是草鱼给你炸过的鲍鱼，
0: 鲍鱼
1: 、然后这边你看哈，这个黑猪肉的咸肉特别特别的鲜，这个是鹌鹑蛋，然后这边还有猪肉丸子，也是油炸过的，更加的好吃。
0: 对，还有脆嫩爽口的鲜笋，
1: 对，鲜笋、猪皮这边全部是炸过的，这个好像还化冻，没有化得太开哈。大家回家化冻之后，这一大盘子足足实实，你做一盘一锅菜，老两口加上小朋友，可能3-4口人吃这样的一道都非常非常的足够。
0: 我们里面没有那种汤水去占分量，
1: 对的，
0: 这一包里面全是实实在在的食材。
1: 对啊、给大家看哈，这个笋都是非常非常翠绿的，然后你看这个鹌鹑蛋都是非常漂亮的，都是过油的，所以你就直接蒸一下煮一下，一大盘子有菜有肉有荤有素，对吧？
0: 对，
1: 有各种的那个猪肉，也有鱼肉，还有鱼丸，特别好吃啊。
0: 这一袋的分量呢是300克，而且我前面就检查过配料表了，相当的干净。
1: 对的，是的，所以我们怎么吃非常的简单，给大家看一下。
0: 先炖一个汤，那里面还可以加入，比如说你自己爱吃粉条啊，这种粉丝啊，你自己爱吃的蔬菜也能够放在里面。
1: 这个汤出来非常非常的清澈啊，朋友们，这个鱼丸汤有鱼，然后里面有黑猪肉，还有肉丸子在一起，鲜味实在是太丰富了。喝了汤的同时，我们再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里面的这个鱼丸里面有多么多么的好吃。这个鱼丸好 Q 弹，你看
0: 手打的，
1: 对，
0: 手打的鱼丸，
1: 而且外面是帮你油煎过的，油炸过的，撕开以后，哇，它都是那个鱼肉的纤维，不是说加了很多淀粉或者是面粉的那种面粉丸子，淀粉丸子非常好吃，很有鱼肉的一个质感。
0: 是，
1: 再给大家来看看这个草鱼，用的都是鱼的精华部位，鱼腹哈，鱼肚子这块特别特别 Q 弹，基本上没有什么刺，而且也是炸过了以后特别好吃。
0: 对的，
1: 青青肯定想吃这个。
0: 来看看，我来吃个，我先来尝一个他们的
1: 丸子，
0: 鱼丸。这鱼丸一看就非常的诱人，像鱼丸啊猪丸本身就是代表着团圆。
1: 对的，还有这个猪皮，太好吃了，炸肉皮真的是 Q Q 弹弹，特别特别的活啊，这个 个肉，一点都没有那种死气沉沉不新鲜的感觉，非常非常的活。还有
0: 这个一吃啊，鱼丸里面它不是这种淀粉丸子，
1: 对，
0: 十足的实在的都是鱼肉。
1: 是的，都是 QQ 弹弹，不管是鹌鹑蛋 QQ 弹弹的，还是我们的这个黑猪肉打的肉丸，含肉量特别的高，没有那种肉什么面粉淀粉吃不出来那种感觉，就是肉的感觉，非常好吃啊。
0: 是的。包括我们说现在进入到这个三伏天，
1: 对，
0: 其实还是多点吃点热的。他不，就是很多男士的话爱吃一些冰的，冰镇的，小孩子也是的。那么你在晚餐的时间、午餐的时间，可以加入这样一个热热的汤。
1: 对，关键是特别的简单。你像我跟青青都要上班。我来尝一尝，像我们俩都要上班，然后孩子现在放了暑假，天天在家里一日三餐嗷嗷待哺，怎么办？有了这个东西，孩子吃的又丰富又有营养，我们才花了两三分钟、四五分钟就出来一道菜。
0: 因为自己家里做的一些家常菜，可能就是每天换来换去也就这样，换不出新意了。
1: 今天
0: 对，来自于新化的，是不是？你吃的是什么？
1: 我吃的是肉丸，
0: 我吃的鱼丸，
1: 一点那个什么面粉、淀粉的味道都吃不出来，感觉就是自己家打的猪肉丸，用肉量非常非常高。
0: 对的，像我的话，如果家里我们可能再下些什么白菜啊、粉丝啊，一大锅，你再煮点米饭就差不多了。
1: 加点主食就是一锅全家福，你什么都不用了哈。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两个构成，一个呢是四袋装，我们每袋是300克，109。那如果你要买八包的话呢，就是218。我们今天给大家做一个翻倍的。八包只要199，这个更划算一些。
1: 那肯定买这个组合，这个组合合下来一包才20来块钱。
0: 对，
1: 你平时我们在东方购物也买过，可能一个全家福可能还不是新化这么正宗的，30-40块钱。我们今天是20块钱左右。
0: 泰州的新化的当地的一个特色菜啊，大杂烩，听这个名字就好吃。
1: 全家福，
0: 而且它的寓意很美好的，对吧？子孙满堂。
1: 对的，世代安康。
0: 是的，是的。留时间给大家订购新鲜的批次，
1: 新鲜批次
0: 应该是12个月或者是18个月。
1: 对，我给大家来看一下18个月的保质期，所以大家放心的买，都是新鲜批次，18个月的保质期，这是7月份刚刚出来的，
0: 是的，
1: 18个月的保质期，所以买两组、买三组都可以，
0: 是的，
1: 你就很快就会吃完的，因为真的很好吃，
0: 鲜的不得了，
1: 鲜的不得了，
0: 没有防腐剂、添加剂，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0: 小组合也卖得不错的，因为109块钱四包，很多观众可能也是觉得我这个还没吃过，我先尝一下，好吃我就再买大组合，
1: 对，
0: 完全可以的，随便您，反正我们今天4包109。8包199，按照家里的人口多少自己来定。
1: 对、
0: 啊，它是来自于泰州新化的一款特色美食，叫大杂烩，
2: 又叫全家福、哎，而且是当地的文化名人郑板桥、嗯。大家都知道郑板桥的很多故事哈，他、嗯、写那个字、书法、写那个画都非常非常的厉害的。又叫郑蟹，反正我们大家都对他非常熟悉。他就是新化人，然后当地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宴席叫板桥宴，头菜就是大杂烩，也就是全家福、嗯，所以他的寓意特别好，全家团圆，世代安康，就要吃这个全家福。关键是，你想，它是人家当地的一张美食名片、嗯，一定要用当地的好的食材。
0: 对的，
2: 所以我们用到的是当地的土猪肉，嗯、当地的非常好的草鱼、嗯，还有当地的肉皮，反正用的都是当地的土菜，嗯、所以又叫土菜大杂烩。
0: 对的，而且这两天的话，非常的炎热啊，在厨房就是你稍微动一动，你稍微可能拖个地呀、啊嗯，你就一身汗了。
2: 一身汗。
0: 昨天我早上跟我儿子两人在厨房煎一个吐司，啊、嗯，就很简单，几分钟。
2: 对，
0: 一身汗，
2: 一身汗。
0: 那你说，你又要做晚饭，又要做午饭，每天要洗两把澡吗？太热了。
2: 就是
0: 我们这个全家福很方便，现成的解冻，应该也不用解冻吧？你就直接放在汤里面
2: 也可以。对，我觉得是、嗯、解冻一下也非常的快，因为我们里面基本上没有什么水分
0: 哈，
2: 就是这些食材冻在一起。
0: 是的，
2: 解冻可能也就几十分钟的事儿，不解冻的话、嗯、直接下锅没有任何的问题。
0: 对。
2: 然后你看，你平时自己去炸这个鲍鱼，你得多长时间？自己去炸肉皮多长时间？嗯、我们基本上都是给大家过过油。
0: 对的，
2: 还有鱼丸，还有肉丸，都是过过油的，所以省了好多事情。
0: 把这些东西过一遍油，嗯、又要浪费油，还热得不行。
2: 对，
0: 而我们今天全是给大家调好味道的，
2: 是
0: 当地的这个特色，当地的味道，没有防腐剂添加剂、嗯。你只要把它蒸熟，你说我不想做汤，我蒸一蒸也可以，
2: 非常正宗，真的特别好吃。哦、现在天气比较热，一会儿我们给大家出一个冬瓜蒸的哈，冬瓜又利
0: 冬瓜、嗯，
2: 是的，
0: 然后上面呢就是放我们这个食材，
2: 对，
0: 那么冬瓜呢也能吸上我们的这个鲜美的味道。
2: 嗯，就算家里没有冬瓜的话，你家里只要有一把粉丝、嗯、一点青菜，你一餐美味的饭就已经出来了，对吧？
0: 对的，
2: 老两口中午可能两个人吃、嗯、你可能开一包就够了。
0: 对的，
2: 如果孩子现在放暑假了，在家里吃的话，放点什么豆芽，放点青菜，再放点笋，对呀、啊，很多种选择，因为里面叫全家福、嗯、叫大杂烩，里面的食材特别多，有荤有素，有鱼有肉、嗯、有肉皮，真的你不用自己在外面辛苦一个食材一个食材的买了，全部都给你处理过，
0: 是
2: 该炸的该炮制的都替你弄好了。
0: 对，你自己要去凑这些食材还蛮辛苦的，也蛮累的，对吧、嗯、然后你自己呢做不出那个新化的味道，
2: 对，
0: 可能就是上海本地的这个味道。
2: 是的，
0: 今天你来尝一下哦，尤其是这种瓜，什么黄瓜呀、丝瓜、冬瓜，现在这个季节蛮适合吃瓜的。
2: 对、嗯、
0: 把这些淡而无味的，包括你爱吃的这种豆腐，你都可以放在汤里边，
2: 真的太鲜美了。朋友们，如果你平时也是喜欢吃所谓的大杂烩全家福、嗯、你要一定要尝一尝这个新化 的，因为新化的大杂烩就是他们当地的美食名片、嗯、一定有他们自己的过人之处。
0: 是的，因为像当时的话，那种盐商家里是非常富庶的，
2: 对，
0: 会请那个厨师来做菜、嗯、
2: 对，
0: 这个就是当地当时和盐商宴请的时候一道非常好吃的菜、
2: 嗯、看起来平平无奇，都是家常菜，但是每个食材都得处理过，
0: 现在要掉眉毛的感觉啊。4盒109，八盒是199，每一盒的分量是300克。好吧，留时间给大家订购了，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 02153219900。

0: 个就是在当地的这种农家味道的，嗯，它是在这种像土灶里面一样炸过出来的。
1: 对的，
0: 你自己家里的这种小灶台去炸，炸不出那个味道。
1: 是的，
0: 对吧？嗯，我们这一包打开之后就是这样子，
1: 就是这个样子，给大家来看一下。对啊，给大家来看一下有哪些东西啊。
0: 对，
1: 肉皮也是给大家炸过的，然后品质非常非常好，很厚实的啊，当地的那个土猪的肉皮。
0: 对的，
1: 然后这边草鱼的鱼肚子，您看这一块肉好不好，鱼肚子连着皮的，非常非常的厚实的，给你炸过的做的鲍鱼，然后它自己就很有味儿。然后这边这个是鹌鹑蛋，也是同样帮你料理过，有点那个
0: 过油的
1: 虎皮的感觉。这边肉丸子也是炸过的，所以金黄酥脆，非常的好吃。这边还有鲜丝。

0: 这个地方呢，还有黑猪肉的咸肉，所以做个腌笃鲜都没问题了，真的好吃的太多了。这边还有鱼丸，鱼丸都给你过过油、炸过皮了，所以真的外酥里嫩，外面的颜色也特别的诱人。这就是正宗的泰州新化的土菜全家福，它需要做的准备工作，您在家里面做一项你就很费劲了。但是我们这么多项都帮你料理过，所以你只要一蒸或者一煮或者一红烧，加点主食，就是一顿美食，太美味了。
1: 是的。
0: 包括我们刚才说到小朋友放暑假了，
2: 对，
0: 可能在周末的时候，您的儿子女儿带上这个小孙子、小孙女到你家来，
2: 是
0: 你做一个全家福。哎呀，
2: 这个太赞了，
0: 空调开着，吃一个这样的热菜，三伏天其实更要吃热的。
2: 是的，
0: 你不能完全只吃冰的。
2: 那真的是受不了，
0: 对吧？
2: 特别是我们看空调的时候，吃点热乎乎的，把那个寒气逼出来，非常棒。我们这下面呢，就是给大家加了一点冬瓜放在下面，然后这个冬瓜哦，在下面吸满了我们这些鲜美的全家福的汁水，真的好鲜好鲜。
0: 给大家来看看，
2: 尝过了鱼丸，
0: 对，我来尝一个鹌鹑蛋。这个鹌鹑蛋也是给大家炸的有点虎皮的感觉，非常非常的 Q
2: 弹。我给大家稍微掰开一下，哎呦，这个鹌鹑蛋真的特别特别的棒，里面的
0: 鹌鹑蛋也很补的，对，非常非常的补。关键是我们今天肉皮也是特别 Q 弹，哇，今天的菜全部都是我特别喜欢吃的，小朋友也爱的不得了，肉皮也是很 Q 弹，每个菜的口感味道都是大人孩子都喜欢，不是说很小众，而是大家都能接受。
2: 我也来尝一个肉皮，
0: 再来一个鱼丸。
2: 鱼丸，
0: 你真别说啊，这鱼丸真的是百吃不厌。一个人就能吃好几个，它全部都是手工打的。
2: 对，我们以前吃那个全家福啊，没有人去给你油炸这个鱼丸，但是油炸之后，它的口感会完全不一样。过了油之后，颜色、口感、质地真的都是突飞猛进，更上一层楼。而且它是那种鱼的质感，它的鱼肉含量非常非常的高，所以你看这里面不像那种面粉，淀粉很多的那种质感，吃到嘴里就是鱼肉的味道，非常鲜哈。 手工打。
0: 的鱼丸，手工打的，满满的丸子。里面鱼肉的含量相当的高，
2: 真的。还有这个黑猪肉做的肉丸，我刚才吃了这个肉丸，我太惊艳了，朋友们。如果你跟我一样喜欢吃猪肉丸的话，一定要尝一尝。有些猪肉丸吃起来粉面感很重，放了很多很多的面粉，但是我们今天全是肉感，而且那个猪肉的质感是粉粉，就是嫩嫩的、滑滑的，有那个猪肉的质感的，不是说加了很多淀粉的，所以它成本很高，然后再帮你油炸过之后更好吃，比妈妈炸的。
0: 真的有过之无不及，
2: 鲜笋都那么鲜美，
0: 对，
2: 超级鲜美，就是鲜笋咸的，
0: 是
2: 咸肉鲜笋都是下饭的，
0: 真的
2: 会吃的人我还拿了一块冬瓜，
0: 哎呀，
2: 这个冬瓜会吸满所有的料的那个鲜味儿，
0: 没错，这是黑猪肉的这个咸肉啊，所以更加的鲜美，而且晶莹剔透，非常好吃。
2: 虽然它的颜色是这种浅色的，它有点像淮扬菜，
0: 对。
2: 然后它特别的鲜，
0: 讲究原材料，
2: 像海南的那种什么红浓油赤酱，可能在这个季节你有点吃不下去，它这个颜色看着很清爽，但是又无比的鲜美，
0: 鲜美
2: 也下饭也下面，真是加点主食，加点什么粉啊、面啊、粉丝啊，就是一个大杂烩，就是一个全家。
0: 像我个人是挺爱吃大馒头的，东北山东的那个馒头，你放在我放在那个电蒸锅里面一蒸，也不用开煤气，电蒸锅里面蒸一个馒头，对吧？然后家里人。
2: 比如说我跟我妈妈两个人这么一分享很舒服，
0: 对，
2: 打个比方老两口蒸一个馒头加这么一个菜，
0: 对，
2: 可能一顿还吃不完，
0: 还吃不完，
2: 这个量挺大的，
0: 才二十来块钱。
2: 对，
0: 我们现在都讲究食物多样性啊，有鱼有肉有虾丸有鱼丸，然后还有鹌鹑蛋，什么都有，
2: 对的，
0: 那我们都能摄取到各种营养、各种口味。
2: 你还能里面放自己爱吃的所有的蔬菜，
0: 往里加就行了，对的，
2: 都可以，加点娃娃
0: 菜肯定好吃。
2: 对，一百零九块钱是四包，然后呢，如果按照这个价格买的话，八包。
0: 就是二百十八，
2: 我们今天直接做八包是1999，这个组合当然更划算一些，随心所欲来订购吧，反正扫码下单可以再减5元，打电话是02153919900。

0: 个菜啊，它特别的鲜美，所以我们说它作为一个面浇头也很好，
1: 真的，真的
0: 拌面的浇头。你说你夏天我吃个拌面，放一点这个，
1: 真是，如果光吃那个面的话，纯碳水又不好吃，吃不下去。但是我们有了这个鲜美的浇头，面都变得好吃很多了。而且我们是真材实料啊，朋友们，兴化当地的土猪肉，还有当地的草鱼，还有鹌鹑蛋，还有肉丸，还有鱼丸，肉皮都是给你料理过、油炸过的，所以你看它的卖相就跟普通的大杂烩是不一样的哈，金黄酥脆，看起来就特别特别的，就是让人有食欲。这么热的天气，真的不要在厨房里面，你炸一个草鱼你得多长时间？你炸一个那个肉皮你得多长时间？咱们有这个时间到客厅里看看电视、追追剧，对吧？比什么不强？我们今天正宗的贝油库的品牌，它是兴化当地的一个非常正宗的品牌，就是把板桥宴的头道菜大杂烩叫做团圆大团圆，给你带过来了。
0: 是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天我是很心疼下厨的每一位人的，
1: 真的。
0: 像昨天我们家阿姨，
1: 心疼我们自己。
0: 对的，我们家是阿姨烧饭嘛，我看她炒几个蔬菜，我都过得老塞过。
1: 真的，
0: 炒两个蔬菜，
1: 一头汗。
0: 两个蔬菜炒好，已经是浑身湿掉了。何况她昨天还给我们家里还做了个炖牛肉。我真的觉得太辛苦了，
1: 太辛苦了，
0: 太辛苦了。而这个的话，你直接把我们的原料放汤，你所有的蔬菜你也不要去炒了，
1: 对，
0: 蔬菜就扔在里边，哇，那就好了嘛。
1: 有这个高汤一抽，这个蔬菜比炒要好吃很多，
0: 对，
1: 而且可以少摄取很多很多油脂。
0: 这倒是这样。
1: 现在小胖墩特别多，孩子放暑假在家里了，别给他吃那种就是炒的油太多的东西哈。咱们把它做成汤之后，什么蔬菜在汤里头一焯，热量很低，又很鲜美，孩子特别愿意吃，
0: 也开胃的，也吃得下去的，
1: 是，
0: 对吧？你自己炒的话，有的时候炒得过咸了呀，或者怎么样，那个，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原料，它要过一遍油。那过油的好处呢，就是它会特别的鲜美，
1: 鲜美，
0: 然后锁住那个汁水，
1: 而且口感也非常的好，就是外酥里嫩哈。大家尝尝这个鹌鹑蛋，就是鹌鹑蛋过油以后有点那个虎皮的感觉，
0: 哇，
1: 它是有韧劲儿的，非常非常的好吃，而且不会一煮就破。然后鲍鱼大家都知道肯定得过油的，然后我们的这个肉皮一定得过油的。你自己在厨房里面这种天气去弄，你真的是做完以后你根本没有任何胃口了。
0: 是的，
1: 但是我们全部都替你做好，干干净净的食材，非常高等级的食材，帮你料理过之后，你只要蒸一蒸、煮一煮、做个汤就可以了，非常简单，
0: 而且没有
1: 连饭都不用做，你只要放点粉丝。
0: 对，我跟福州都爱吃粉丝，
1: 对的，
0: 我们里面放上粉条、粉丝，
1: 对，
0: 还有啊，它里面没有防腐剂添加剂。
1: 这
0: 点也很重要，
1: 一定要跟大家讲清楚。
0: 哎呀，这个预制菜呀，
1: 是
0: 预制菜，那里面肯定是添加剂很多，而我们没有，
1: 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我们就是把它预处理过后马上急冻啊，-18度以下保存，18个月的保质期，就是7月份刚刚生产出来的，所以大家今天放心的买回去，你一做就知道，哇，原来正宗的兴化大杂烩、兴化的这个大团圆是这个口味，
0: 是的，
1: 可能比你在外面吃的要正宗很多很多。
0: 三伏天也不能只吃冰的，喝点这个热汤。
1: 热汤
0: 啊，包括你说我囤多一点的话，等接下来那个天气转凉，秋天一到，继续能吃的呀，因为我们是18个月的保质期。
1: 是的，这里面食材很丰富，所以你百吃不腻哈。你可能一个星期吃个2-3次，你都会觉得都不解馋，想放什么食材都可以往里面加啊。
0: 是的，好的，留时间给大家订购了，你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

0: 呢是来自于泰州兴化的大杂烩，相传是当年郑板桥，也不是相传，应该是真的，
1: 是的，是的，
0: 是事实。嗯，郑板桥参加盐商的一个家宴，嗯，吃了到这道菜之后呢，赞不绝口，觉得它的口感层次是非常丰富的，
1: 没错，
0: 起名为这个大杂烩，也叫全家福，
1: 对，
0: 寓意呢就是团圆。子孙满堂，反正它的寓意特别的美好，
1: 万事永康。
0: 对，我们上海人在这个过年过节的时候也爱吃这样的一个团家，
1: 对，
0: 大团圆，叫做那个全家福的。
1: 好像崇明那边也有，但是他们好像就不太过油啊。
0: 对对对。嗯，兴化那边的话，它是把所有的食材过了一遍油，
1: 要过油，
0: 嗯，而且我觉得有些食材跟我们上海人的口味挺符合的，像这个鲍鱼啊、肉皮，本身就是我们上海本土人很喜欢的，
1: 关键它选料很棒啊。兴化是鱼米之乡嘛，有鱼有虾，所以你看它选的都是草鱼的肚子的部分，非常精华，大家都知道这块的含金量吧，基本上没有刺，然后全部都是嫩嫩的、肥肥的肉。然后这个地方给大家来看一下，它是当地的土猪肉做的咸肉，特别的鲜咸可口。然后就连这个鹌鹑蛋都给大家做了虎皮的这个形状哈，过了一下油，非常好吃。还有这个
0: 黑猪肉的，
1: 对，黑猪肉的肉丸子，你尝一口就知道，在外面买的肉丸很难吃到没有面粉感的，这个就没有任何的面粉感，一吃就是自己家真材实料，全是用肉给你炸出来的。
0: 是的，
1: 这个还有鱼丸，
0: 对
1: ，QQ
0: 手打鱼丸，
1: 对，手打鱼丸也是帮你做了虎皮，也是外面给你炸过之后外酥里嫩，超级好吃。还有这个特别棒的肉皮，你看它弹不弹？你看它是不是特别特别的 Q 弹？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活？
0: 对，
1: 又酥又嫩啊，你直接进。满了汤汁以后，好吃的不得了。
0: 是的，
1: 还有鲜笋，就是有荤有素，有鱼有肉，什么都有。
0: 是的，所以这一锅的话，你还可以自己加入什么冬瓜、丝瓜，因为这个季节吃瓜类的很好的。
1: 对，
0: 像我蛮爱吃豆腐的，也可以放在里面。哎，现场我们放了一个米粉，
1: 米粉
0: 主食也有了呀，对吧？
1: 真是放了米粉之后，
0: 要一点。哎，哦，还可以放这个，
1: 我们还可以放点青菜，
0: 包括还有那个蛋饺，
1: 对，
0: 蟹肉棒，你都能够放在里边。
1: 是的，
0: 这个是咸肉，
1: 放点蛋皮，
0: 咸味的啊，鲜味的，我来点这个。
1: 漂亮的不得了，朋友们！
0: 这么一份外卖多少钱哦？
1: 起码五六十吧，而且送到你家肯定没有，对啊，送到你家肯定没有那种自己弄的好吃嘛。
0: 我跟你说，还是得自己做。
1: 对，肯定得自己做。
0: 我又不想花很长的时间，又不想太热的情况下，我们这个算下来才20几块钱一份。
1: 哇，你看这块鱼，真的，青青这块鱼简直绝
0: 了！我找这块，我找这个肚子的。哎
1: 呦，特别肥美，然后配点这个粉条，配点粉丝，咱们连着这个肉皮儿吃。太绝了，太绝了，朋友们，根本就不用煮米饭了，咱们就有荤有素，有主食，有青菜，家里有点什么青菜你就往里放，我就是看家里剩点什么青菜我就往里一锅端。
0: 对的，咸鲜，包括这个季节大量的出汗，稍微吃点咸没关系，
1: 对的，
0: 但它不会过咸啊，不会很咸。
1: 哎呀，太赞了，太赞了，
0: 这米粉在汤里面好好吃，
1: 太鲜了。天气热的时候，朋友们开空调的时候更要喝点热汤，咱们要把寒气给逼出来，要把汗气给发出来，这样对身体会更加好一些。
0: 尤其小朋友是爱吃冰淇淋吗？
1: 对，
0: 是爱喝冰啤吗？
1: 是，
0: 你还是得吃点这种热的。哎呀，
1: 太赞了，太赞了！哇，这个肉皮好赞哦，朋友们都吸满了汤汁。
0: 是的，是的。我今天看到这边的话，
1: 好吃，
0: 是吧？你这还没吃米粉呢，
1: 这种就是土猪的那种肉皮，它有自己的那种鲜香味儿，所以我们今天的牌子就是正宗的泰州兴化的土菜，它就是当地的那些非常好品质的原材料给你做的，
0: 吃到了人间烟火的这个感觉啊，怪不得郑板桥被它给它起名了啊，
1: 板桥宴，
0: 对，所以是当地的这个特色
1: 特色。
0: 现在我们的两个组合都卖的挺好的，你按照自己的需求定就可以了。
1: 好，
0: 109块钱是
1: 四大包
0: 啊，然后199呢是8包。这个只给大家省了19块钱，大组合省19，反正你按照自己的人口的这个数量来定好了。
1: 没错，小朋友现在放假在家，订大组合可以多有4包。其实我觉得可以订两组，
0: 可以分享一下，两家人家分享一下，三家人家分享一下，还有送送人，你跟小姐妹闺蜜碰头的时候。
1: 对。
0: 分享一下，
1: 把板桥宴送给小姐妹，真的是人家真的喜欢哦。
0: 是的，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

0: 播还有7分钟左右啊，是不是已经在头疼？晚饭烧什么了？
1: 我就是这样，因为小孩现在放假在家，天天就是吃了中饭，妈妈晚上吃什么？
0: 我们家是这样子，在吃晚饭的时候，不是吃完差不多要收拾嘛？啊，来个讲，明早吃啥？就我感觉
1: 头疼，
0: 真的是这样子。你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
1: 我觉得但凡做饭的妈妈都会说有一个思维定式，就是我做什么菜比较拿手。但你我很难说，我又能会做鲍鱼，我又会做那个什么肉丸，我又会做肉皮。
0: 总会有长处和短处。
1: 对的，而且你说我要做这种菜的话，我在厨房里得待多久？有时候出来的话，哇，脾气爆炸哎，因为在里面很热，然后还要下油锅。那今天我们都替你处理好了，首先用到的是泰州兴化的当地土菜，不管是黑猪肉也好，还是当地的草鱼也好，都是当地鱼米之乡出来的优质食材，然后帮你完全料理过了，过油的、炮制的，该怎么做都怎么做过了，你就负责把它弄熟，你就负责把它弄热，对吧？加点汤也行，蒸一下也行，下面垫点冬瓜，垫点丝瓜，怎么着都行，加点粉丝，一锅出了之后，你家里厨房里有什么剩菜，你都可以丢进去。
0: 对的，是的，它的食材是比较丰富的、多样化的。
1: 对，
0: 这是很多老两口啊，一般中午就随便凑合一下。
1: 是的，是的，
0: 什么一个馒头，哎、一碗面，哎呦，素面就结束了。
1: 蛋白质严重，
0: 煮碗青菜最多了。
1: 对，严重不足。
0: 对，
1: 其实现在很多老年人就是蛋白质摄取的太少了，所以大家都知道我们需要蛋白质来合成肌肉，维持我们的骨关节呀。
0: 但是也理解的呀，因为像我妈妈也是的呀，不高兴了呀。像我如果我自己一个人，我也是的，随便
1: 买肉、切肉、
0: 洗肉，谁高兴一个人还大做特做啊？
1: 就是
0: 两个人也不高兴、哦。
1: 今天买回来，首先非常干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没有香精，没有色素，另外都是用的当地土菜的土食材，非常鲜美，非常纯净，然后都帮你预处理过了，油炸过了，炮制过了，你就负责把它弄熟，而且它里面食物多样性贯彻的太好了，7-8种食材在里面。
0: 对的，是的，所以呢，蛋白质含量有到10几，
1: 对，
0: 脂肪含量也不高的，我看了一下，脂肪也就只有15.几啊、哦，
1: 对，哎，
0: 所以特别的好，蛋白质有13.3，
1: 太棒了。
0: 哦，还有关注在门保质期，18个月的保质期，你放放心心好
1: 了，都是刚生产出来的，
0: 你不太会吃到18个月的，一般整个夏天、秋天也给它就吃完了。
1: 我觉得我一个星期2包3包，
0: 你要是
1: 最少的了，
0: 你要订到4包的话，也就是1周1包，也就1个月没了。
1: 对的，对的，而且我因为小孩特别喜欢吃里面的鲍鱼嘛，
0: 对，
1: 我一次可能要放2包，
0: 哦，
1: 对，或者是一个星期我要吃2次。如果我买小组合，我就2周就吃完了，所以我怎么着也要买大组合，甚至我还要多买几组。
0: 或者家里一个大聚会，10个人就是也不是10个人，就是可能家里很多人亲戚来的话，真的可能放个2包，
1: 就是
0: 一下子就消耗掉2包了呀。
1: 关键是孩子放假在家，1日3餐你都得备上。那么今天有了这么丰富的食材，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孩子都特别喜欢吃。
0: 对的，换一个口味，换一个味道啊！我们是来自于泰州兴化的大杂烩，食材新鲜，食材丰富，而且没有防腐剂、添加剂。109块钱呢是4包，如果按照这个买8包的话呢是218，我们直接给大家做199元8包。这个现在卖得更好一点，
1: 对，
0: 因为大家一算这个账，还是省了将近20块钱。
1: 那肯定是这个划算。如果你喜欢吃的话，买2组3组都不成问题。我们都是7月份的新鲜批次，有18个月的保质期，买回去吃你就知道有多值，合下来20块钱左右一包。
0: 鲜到掉眉毛，这种
1: 鲜到掉眉毛啊！
0: 好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我们1998代卖的比较好的，因为你囤在冰箱里面，它也是新鲜的批次嘛，7月份的生产日期。
1: 对，
0: 18个月的保质期，总官价里要吃的，因为这种汤汤水水的话，我们是怎么说？上海人一年四季都要有的。
1: 都要吃，特别是现在天气热的话，您天天冰啤酒、冰西瓜，开着空调，
0: 对，
1: 更应该喝点热汤发发寒气啊。还有就是，如果你不做汤的话，也很简单，你直接就是蒸一蒸，然后弄点冬瓜，弄点丝瓜在里面，也是鲜到不得了。或者你说我连饭都不想煮的话，我们今天直接放点粉丝，
0: 可以，
1: 粉丝都可以，
0: 就是连汤带饭，或者说我就今天想吃面，咱们就把它作为面浇头。你在外面点一个面浇头，可能2块鲍鱼就20几块钱。我们今天是一大碗3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5: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基因是苗乡三期的第一道承诺，北纬23.5度，道地产线只生长经得起考验的根茎。3万小时，211项无公害检测，比标准多走一步。1946年传承至今的匠心，终于抵达您的餐桌。20余年出口品质，无公害更放心。苗乡无公害三期。
1: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燕。
2: 大家好，我是佳佳。
1: 今天任燕跟佳佳呢，给大家呢带来的好产品苗乡三七粉啊。其实呢，在东方购物呢，苗乡三七粉呢算是一个老产品了。当时我记得首卖的时候也是任燕带给大家。而且关键呢，很多的顾客现在都知道啊，天气越来越炎热了，尤其是最近的这个温差比较小之后，一出梅，然后呢，大家会发现温度上升。对于咱们的老年人来说，三七绝对是一个好产品。但是三七怎么样去选择？很多人说，哎呦，我不知道。咱们东方购物今天啊，苗乡三七带给大家两个品种的三七粉，来佳佳给大家介绍一下哈。
2: 是的，市面上其实很多的三七的种类，包括是等级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是什么样的三七呢。市面上常见的是三种，要点三七、无公害三七还有我们的有机三七。我们的话今天是有到两种不一样的啊。无公害是通过符合了我们的无公害的这个标准的206项的农残，然后呢5项的重金属的一个检测。有机的也是符合我们的有机的标准，并通过这个有机认证的，也是通过了这么多项的一些检测啊。
1: 对，所以我们就说啊，现在买蔬菜水果大家都认准的是有机的。如果你说，哎，我觉得现在差不多，我的经济能力只能买到无公害，我们就买无公害。
2: 是，
1: 但是我还是奉劝大家买是什么呢？有机的。咱吃个蔬菜水果都要挑有机的，更何况是补身体的啊。
2: 是的，
1: 我们给大家先来看一下，今天两个罐身是完全不一样的。佳佳那边蓝色的呢是无公害的啊，
2: 没错，
1: 这个是无公害的，我们上面也写的非常的清楚，三七粉苗乡三七。
2: 是的，
1: 但是在人家手中的大家今天看到的是什么？有机三七。我们实话实说，这个规格更高一些，标准更严苛一些，所以如果说我一样要吃的话，我更建议大家今天直接选择绿盒的这个有机的三七。其实说到三七粉的话，很多叔叔阿姨都非常的熟悉，因为呢它对于咱们的比如说刚才我说到的心脑血管的方面呢特别的好。
2: 对的，
1: 那三七粉到底是干嘛的呢？三七呢其实啊俗称是金不换。很多朋友啊从比如说本草纲目啊第4版当中，我们可以来了解一下，观众朋友可以来看一下啊。像我刚才说到了，你看三七是什么呢？名为金不换，而且关键它是什么呢？性甘微苦，然后无毒，对吧？尤其是对于血方面啊，比如说原来呢，你看虎咬蛇伤者特别特别的好，所以呢很多人都知道的三七是一个好东西，但怎么样去买到好的三七非常的重要。这就说到了咱们今天的苗乡三七啊。来，我让观众朋友可以来先看一下咱们有机的三七粉。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首先第一个，大家其实就像买大闸蟹认准的是阳澄湖大闸蟹是一个概念，买茅台肯定要到贵州去，买三七是哪里？来，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首先咱们的地理的产地，中国云南文山，
2: 文山
1: 道地产地。8月下旬的时候，佳佳可能也要去外拍，
2: 对，
1: 专门实地要去探访一下。咱们都是道地的产地在那边，而且我们有 GI 地理标识的一个认证的同时，我们的批次也很新鲜，保质期有4年的时间。那说到有机呢，不光是冠身这儿有有机的认证，我们今天啊，观众朋友您可以看一下，它得到了3方的有机认证。哇，首先有中国的有机认证。第二个有欧盟的，第三个还有日本的有机认证。
2: 是的，
1: 包括啊我们说越好的产品，它的产品的信息是非常非常严苛，然后呢也写得非常的清楚的。包括你看原料经过 SGS 的检测，以下啊禁用的剧毒农残，这些全部都是

0: 纸未剪出，所以呢，很多的叔叔阿姨都知道了。咱有时候呢，去到哪怕是到了文山当地的话，你买不好三七，可能里边比如说有土质啊，有沙质啊，包括有一些农残重金属，依然是有残留的。
1: 是的。
0: 但是咱们今天的好的三七有这么多严苛的检测之后呢，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而且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咱们这个里边呢，全部都是一袋一袋的独立包装。哎，我觉得这个就特别好，
1: 很方便，
0: 很方便。因为呢，很多的叔叔阿姨都知道的是什么，咱马上接下来现在放暑假了，
1: 是
0: 要带孩子出去外出，比如说可能要选择一些旅游的地方，
1: 对，
0: 那你天天可能比如说从早到晚呢要去玩，这时候携带在身边的话其实非常非常的方便。而且关键呢，我们现场给大家来冲泡一下，让大家来看一下。
1: 可以啊，我就是真的是对三七很有感情，因为的话以前看家里边吃不懂啊，
0: 对，
1: 是我觉得哎呦为什么要吃三七呢，做了很多功课之后才发现，哇，三七对人的身体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好处的啊。
0: 哎，是，尤其是咱们的中老年观众朋友啊，你看像我今天水倒的多一些，你基本上呢可以冲泡两袋儿。但如果你要说，哎，我日常的保养呢，差不多一袋儿也就可以了。
1: 是的。
0: 而且呢，轻轻一摇，您会发现，因为我们的粉质非常非常的细，
1: 哎，所以呢，
0: 哎，对，溶解很快，这个就很方便，间歇性的养生。
1: 对吧，好厚的泡沫，
0: 很丰盈的泡沫。因为为什么呢，我们就说到了它今天里边的皂苷含量会非常的高，而且呢我们让大家再来看一下啊，您看到我们不光说到咱们的罐身上面有写，您看看检测报告也非常的全。
1: 没错，
0: 首先我们说呢，您看到像无公害的203项农残未检出，对吧，包括我们的有机的205项的农残未检出的同时，包括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个检测的一个报告啊，我们让观众可以来看一下我们抽检的报告哈。
1: 是的啊，我们抽检大家来看一下啊，有机的我们的抽检报告。
0: 对，这就有赖于是什么，就是我们说到的地道的产地，苗乡三七啊，他们是世世代代一直是在做这件事情的。
1: 是的，
0: 我们给观众再来介绍一下他品牌哈。
1: 哇，他们真的是从1948年开始，四代人匠心去操作，已经有80年的历史了啊！这也是为什么说人家的这个三七可以种得这么的好。他们秉持着什么？种给别人吃的三七，自己也要敢吃。哇，有这种理念的呈现，我觉得大家就真的可以放心。
0: 对，
1: 而且的话，连续24年获得国内外的有机认证，包括是出口了24年。
0: 所以，观众您自己就看到了，连续24年在做这种事情，一直在做有机。叔叔阿姨现在呢，尤其是到高温天气的时候，咱们多补充水分，然后呢适当开空调，适当开这个电风扇，但是呢对于自己的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一定要关注起来。但今天的价格很多人说那贵不贵啊，其实说实话，我真的说比其他的有一些三七可能稍许贵出一点点来，但是如果你市面上对比同类的有机的好的这种高标准的三七的话，东方购物今天性价比很高。我请佳佳给大家来说一下啊，
1: 是的，
0: 无公害也有，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有机的也有哈。
1: 对的，先说一下我们的无公害的啊，今天的话大家看一下，84克的两瓶啊，专柜总价是798，这正常的价格，但今天我们是直降308块钱，只要一个488块钱，已经很划算了啊。我们再来看我们的四瓶装的我们正常是1592，但今天您看一下，直降824块钱，只要768，而且今天满三八八八还能送您400的积分。再看一下我们的有机的一个组合啊，有机的话是76克的两瓶，专柜的话价格要1000多，但是您看一下，我们今天直降368，688带回家，四瓶装更加划算了，直降914，只要1198了啊。
0: 是的啊，而且呢，我们说到有机的这个三七粉四瓶装，其实性价比更高，因为你看两瓶已经是688了，按理说再乘以两瓶的话，应该是1300多，对吧？我们今天只需要1198块钱，到了整个剩下说到三伏天气的时候，老两口一起吃，它今天里边的一共呢，像我们说到的有机啊，是38袋，
1: 是的，
0: 每一袋呢全部都是2克装给到大家，基本上呢1天1到2袋也就可以了。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就说好东西，其实你仔细算下来的话不贵，对吧？
1: 没错，
0: 咱们要养生的话，尤其是千万不能出到大问题，你说我这时候再花1000多来买为时已晚。所以啊，苗乡三七粉呢也是阔别了很长一段时间，包括我们说啊，保质期有4年的时间，放心大胆来囤货，一点问题都没有，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哎呀，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在这个苗圃管理员廖师傅的特许下，我们现场呢采摘了一颗三七。 哦，真的是太珍贵了。这颗三七啊，在我手里沉甸甸的，很有分量的。我没想到一根三七这么重。大家看，这就是有机三七，它从育种的时候就选择的就是优良品种，杆儿非常的粗壮啊。包括它这个叫花蕾，这个叫果实了吧？哎，果实种子很硕大。一看就是一颗很健康的三七，当然最最重要的就是它的那个底下的这个根，这个根茎，这个有3年了吧，长了30头左右。观众朋友，您吃的每一粒的苗香三七的三七粉，都是用这样的优质有机三七做出来的。
3: 是你了，来火线，可康一组了，我是这个三个，买一个接不疼了。吃的有五六年，老人真的到来，到来也没有搞好。
4: 那个57岁嘛，以前在田里面干活就会摇不同呢。前些时候街上那个赶集把那个田七，那个价钱是很便宜啊，吃的效果不好啊。
3: 54的，以前我们吃过那个地摊上买的，吃的好像都没什么很有用。以前我就是头痛。脖子上肩膀那些都会痛。我们地摊上那个买那个三七便宜是很便宜，可能也是吃的，不过效果就是没那么好。
5: 一粒种子到嘴里面的每一粒产品经历3年的周期，几百个环节，每一个环节的匠心耕作才能够实现。匠心的话呢，背后实际上在我们的理解里面，第一是精心，第二个的话是爱心，第三个是责任心，第四个的话是信心。就匠心的背后，实际上是它囊括了我们的很多态度在里面。这种态度的话呢，是我们以人的健康和用户的需求为导向，而把我们的精心、爱心、责任心和信心融入到苗香三七的每一个生产环节，匠心做到全程可控可。
6: 三七又称田七，我国传统名贵中药材。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有机三七粉是在热销当中啊。其实呢，之前大家也看到我们主持人丹丹当时去外拍的，像在云南文山那块呢，三七特别的多。
1: 对。
0: 然后，但是呢，您会分不清楚，有一些它是不是有机种植的，也可能有一些农户收过来的。各种各样的三七都有，对吧？所以呢，我们就说了，咱们东方购物呢严选到苗香三七粉，在东方购物也是卖了好多年了。这几年一直也是像比如说我呀，还有娇娇呀，包括还有许明呀，也在给大家做。今年佳佳也是加入进来之后呢，也说哎，这东西好。刚才还在问我，我说家里边确实有老人的时候呢，可能会吃，但我们现在年轻人的养生意识呢，也会发现。就是慢慢发生改变了，
1: 对，而且我一看他们整个的一个这个历程啊，我觉得特别安心和放心。
0: 对，
1: 你想啊，苗香三七，其实我在没有做这个节目之前就已经了解到这个品牌了，响当当的一个名号啊，包括说家里边的人在吃的什么牌子，基本上也都是这个牌子了啊。
0: 所以我们反复和观众来讲啊，就像您家里边的，您的心脑血管，您的血管是遍布您的全身的，不光是你的心脏和大脑，对吧？咱说了，人身体哪重要，哪儿都重要，观众朋友们，
1: 太对了，
0: 是一样的道理在，对吧？三七好产品其实不需要我多说，但怎么样去选择一份好的三七粉更加的重要。
1: 是
0: 苗香三七呢，我们也就反复。不说了啊，观众朋友们，有 GI 的地理标识，也是来自于中国云南文山的这个地方。
1: 是的，
0: 我们一直在强调 GI 地理标很重要。首先您看到了我们今天的瓶身上边啊，无论是我们的无公害还是有机，我们都有 GI 地理标识。
1: 是的，
0: 这个就很正宗。而且呢，我们要和观众来说一下，它为什么是一个很优质的道地产地啊？你说那为什么会产这个三七产的特别的好呢？来，我们佳佳和观众分享一下。
1: 是的啊，我们一说哪里的三七比较好，大家看一下啊，中国三七之乡就是我们的云南文山啊。因为它有什么？它的纬度也好，温度也好，它的土壤和这个海拔都是决定了它能够产出好三七的关键所在了啊。
0: 对，是，而且关键的苗香三七呢。就 像我们说到的，历经四代人了，他一代一代的，他一直是一个匠人精神在做。而且关键呢，您说，哎呦，这个东西我空口吃，光冲水喝可以，没问题。但如果你说我要搭配家里边的一些，比如说其他的一些营养物质的话，可以吗？当然可以。我们说三七其实非常非常的百搭，像我们现场还摆出很多来啊，和观众朋友来说一说，比如说丹参，对吧？丹参好东西，搭配咱们的，比如说三七，这个特别特别的好。包括还有是什么，像天麻，
7: 是的，
0: 比如你经常有煮一个什么天麻老鸭汤，哎，你在这个出锅的之前，你再加一点三七，锦上添花。包括还有西洋参，其实刚才呢，佳佳也在说了，说，哎呦姐，我现在作为年轻人来说的话，西洋参现在也在慢慢的在吃，
7: 是的，在吃了，
0: 哎，
7: 包括说我自己，我在家里边看到家里的长辈，我就问过他们泡了一杯水嘛，我说这里边有些什么，他跟我说有这个三七，有这个西洋参，还有这个天麻，我那会儿不懂，现在一想，哇，真的，老年人在这方面真的是做得非常的棒的，
0: 对，是因为我们就在说气血，咱们要调和好啊，
7: 是
0: 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所以呢，这是一个相互补充的一个过程，千万不要到了夏天的时候，你本来气血消耗就大，咱们的耗氧量就高，你出的汗液又多，身体里边缺乏津液的时候，你的血粘度一旦变粘稠的时候，危险的信号自然而会来。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您最近胃口如果不是特别好的时候，你说哎呀，我喜欢稍微吃点开胃的，来，观众朋友啊，跟山楂它也可以搭配。所以呢，很多观众都没想到吧，说哎呦，三七跟山楂还能搭。当然能，包括您所熟知的，比如说还有铁皮石斛呀、葛根呀，这些东西啊，其实都是可以搭配的，少量的，比如说3到6克左右就可以啊。
7: 是的。
0: 而且咱们今天呢，像这个有机的啊，我再次和观众来说一下，有机的三七，您别小看它，咱这一罐里头啊有38袋呢，
7: 哎，
0: 所以你自己算一算，其实算下来的话，其实我觉得啊，很划算，
7: 没错，
0: 对吧？咱今天4罐装下来的话，基本上是100多袋呢。
7: 哇，
0: 那你一天吃一袋的话，差不多也就是4到5个月的左右的量。
7: 对，
0: 那你叔叔阿姨一起吃的话，2-3个月你就买这一套，其实也就够了。而且关键它是独立的这种袋装。这个袋装好的方面是在于哪儿呢？你出去外出旅游的时候
7: 很方便，
0: 随身携带的时候都很方便。
7: 是的。
0: 那我们今天也反复强调，不光是有机，蓝色的那个盒子呢是无公害的哈。
7: 是的啊，我们无公害的话是一袋是3克啊。
0: 对，
7: 三克的话一瓶，我们这样子是28袋带回家，也是能够吃小个把月的一个时间了啊。
0: 对，
7: 包括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啊，我们有一个这个 GI 的地理标识，大家也可以完全的放心。我们是哪里呢？ 是文山，云南文山的道地产地。我们的三七啊，大家是不用担心的。
0: 是，所以啊，反复强调了，如果你觉得说，哎，我吃个无公害的就可以了，但如果你说我一样是要补身体的，我希望标准更高一些，蔬菜水果且都买一个有机的，三七今天有机三七带给大家，但是备货不多，保质期呢我们也有4年的时间，
7: 对，
0: 所以你放心大胆买，基本上我们的保质期的日期是要到29年的3月份呢，
7: 哎，
0: 我们现在才26年，所以还有2年多时间，你想大组合构成4罐装也要吃差不多2-3个月的时间，随随便便就消耗掉了啊！很多顾客还在问我们的组合构成，我们请佳佳给大家再来说一下。
7: 是的啊，今天其实呢，我们更推荐大家去买大组合，因为更加划算。我们来看一下啊，有机三七的话是76克，然后2瓶装，专柜价格是1056，我们的话只要688。4瓶装的话，专柜总价是2112，我们只要1198了。然后再看一下我们无公害的这一款啊，无公害的话84克一瓶，2瓶的价格是488，立省了308块钱，4瓶装是768，立省了824块钱，而且您可以凑个单啊，满3888给您400元的积分，更加划算了。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反复强调了，叔叔阿姨，咱们一样要吃三七，我们选的好的一些三七粉来吃。苗香三七呢，在东方购物也是做了这么几年的时间了，
7: 是
0: 认准了很多的顾客的口碑，哎，说吃完之后确实觉得不错。那今天尤其是有机的啊，咱们的备货不多，所以建议您直接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大家好，我现在呢是在云南文山一个干三七的市场里面，这个市场应该是全国啊这个干三七交易的最大的市场了。我几年前来过这里，几年后再来呢，变化不大。啊，大家还是一个摊头，一家一户的这样卖，人丁兴旺啊，买卖还是很兴隆的。水啊还是比较深的，比如说从几百块钱一斤的三七，到10几块钱、几块钱一斤的三七，这里都有销售，很好的三七也有，包括有一些烂的， 坏的、发霉的啊，也还有啊，这个情况也还是存在。所以我说，如果你没有专业的知识，你哪怕到了这个地方，你依然找不到好的三七，买不到好的三七。整个市场这样兜下来啊，整个上午我都在市场里，我没有问到一家摊头说我买的三七是有机三七，他们知道有机三七这个概念的，但是呢，整个市场没有销售有机三七的。
8: 今年的七十七岁，原来那些脱霜洗澡的脱霜脱个衣服都不会脱啊，脱得很疼。以后呢，这些这个很疼。
9: 今年七十二，就那个颈腰痛，那个很痛啊，那个衣服都手都进不起来脱衣服，干活呢，其腰很痛，痛呢。干活就不会弯腰了，晚上睡觉，就那个手扣到那边睡。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排队当中啊，我们说到了优质的三七的标准呢，就是道地的一个产地。嗯，它也呢是我国特别特有的一种草本类的植物，它也被誉为金不换，对吧？
1: 是。
0: 我们都知道，像这种南国的这个草呢，在古代也是被誉为神草，金不换。尤其是什么呢？比如说您的什么蛇虫这个虎咬呀，哎，包括可能有时候，比如说产后的一些恶血不下呀，
1: 对，
0: 大家都知道三七自古以来就有，咱血管遍布全身。身上下，你说哪儿重要？除了你的心，我们经常会说心脑血管，但是其实想想看，血管是遍布全身的。
1: 是的，
0: 所以啊，我们再次提示一下大家了，就是你现在呢，我们比如说这个退休工资还挺好的，那说来现在保重的就是啥？就是自己的身体，对吧？
1: 对，
0: 尤其是夏天的时候，你看你胃口又少，又不好，然后呢，夏天天气又炎热，出汗又多，所以我们就说了啊，给自己的身体呢加加码，而且关键今天有机的三七，您试试看。对吧？人家肯定贵有贵的道理在，包括我们说了，哪怕是四瓶装，像这个有机的话，哎，我们算了一下，一个人吃可以吃五个月的时间。哇，老两口一起吃两个半月，你两个半月算下来1000多块钱，一个月。两个人投资也差不多是在500多块钱。
1: 是的，
0: 包括你看当时外拍首次直播的时候，就是我自己先去尝了一尝，我觉得这个味道是可以接受的。
1: 对，
0: 它就是有一股浓郁的像这种参类的这种味道在。
1: 对
0: 啊，
1: 是的。我觉得话就是平常就是很多叔叔阿姨啊，真的是要对自己的身体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关切啊，所以三七粉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备着啊，老两口一起去吃的话没有任何问题，关键是性价比很高啊。今天的话我们还可以参与凑单，对不对？
0: 对对，
1: 买3888可以给大家400的积分，更加划算了。
0: 是的啊，48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保质期我们有4年的时间，一直可以吃到29年，所以放心大胆来下单，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三七，我国特有的功效型草本植物之一，素来有金不换南国神草的美誉。三七对心脑血管有很好的呵护作用，同时又能健脾。三七只在北回归线区域生长，对纬度、海拔、气温和土壤有苛刻要求。苗乡三七是三七唯一获得国家植物新品种权证，有机无公害三七粉需要符合有机标准，需对200多项农残和重金属进行检测，承诺不得检出，符合中国、欧盟、日本的有机认证，产品更安全。苗乡79年三代人匠心耕作，秉承着种给别人吃的三七，自己要敢吃，成就高品质三七，连续24年获得多国有机认证，并持续出口24年，产品更可信。每一瓶有机无公害三七粉，全程可控可追溯，首度登陆东方购物，超高性价比组合，至纯真品，匠心独运，苗乡三七，真正有机无公害的三七。
1: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咱们上海的叔叔阿姨其实特别的识货懂货，对吧？三七也是吃了好多年，但怎么样去选择一款好的三七粉非常的重要。就像你比如说，待会儿我人也会给大家再带来下一场是鱼油一样的，就是你鱼油纯度要高，我三七能吃的是什么？尽量吃有机的好的，它毕竟是在土里边、土壤里边种植的，
2: 没错，
1: 地里边种植的。你万一有一些，比如说重金属啊、农残呀、包括还有一些很多的一些残次在里头的时候，你是吃进肚子里的。
2: 是的。
1: 但是对于我们今天来说的话，200多项的检测，包括您所熟知的重金属也好、农残也好，全部都是未检出。
2: 没错。
1: 这个，那你吃进去你是放心的呀，对不对？
2: 对的啊。而且的话，一定要选道地的产地啊。我们要说哪里的三七比较好，我们就是大家一聊嘛。肯定是文山，云南文山啊，是三七的原产地和主产区，被称为是中国三七之乡，因为它那边的各种纬度啊，包括说温度、土壤和海拔都是有非常严格的要求的。
1: 对，是因为你看它年平均的温度是在18摄氏度左右、
2: 哎、
1: 对吧，你看土壤又是弱酸性，海拔又是在1200到2200米，所以有一些我们就说了，人杰地灵，你什么地方产什么东西很重要，对吧、嗯、你说我们买一个三七也不可能跑到文山当地我们再去买，但怎么样去挑选，哪怕你看啊，像刚才我们画面当中看到的、一个一个的硬疙瘩，很多叔叔阿姨会说，哎呦，现在楼下养生馆里头有那种块状的，我们自己去用那个破壁料理机打一打。但是你要知道里边的，比如说夹杂的一些像我们说到的土啊，包括细菌啊、哎、包括你看不见的微生物啊，对不对？
2: 是的，
1: 你可能都会吃到肚子里头。所以啊，不妨在东方购物，今天苗乡三七也不是第一年出现了，
2: 没错，
1: 这是几年的时间了，3-4年的时间了啊，带给大家有机和无公害的。
2: 是的。如果
1: 你说我就想没那么高要求，我就吃无公害就可以，但如果说我们吃进肚子里头本来就是养生的东西，建议大家直接选择有机。有机4罐装的备货已经不多，而且今天不光是上海的观众在订啊，天津、江苏的都在订，现货已经不多，所以建议大家直接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1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今天是两个版本带给大家。首先呢，人家手中的这个绿色罐子呢是有机的，
1: 是的，
0: 就我们说到的标准更高一些，有三方的有机认证，给大家再来看一下啊。一个呢是我们的中国有机认证，包括还有欧盟的，以及还有日本的有机认证，包括一系列的这些农残重金属，我们全部标注在盒身上边，未检出，对吧？标准很高。包括还有 GI 的地理的标识，您看到了，全部都有啊，有机的。这是咱们的绿色罐子，保质期还有4年的时间，所以你买大组合构成没问题。当然也说，哎呦，我觉得稍微价钱下来一些，咱老百姓实惠一点。来，佳佳手上
1: 来看一看我们的无公害啊。我觉得如果是没有那么高的要求，吃这一款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三七粉嘛，真的它的效果是比较好的。然后您看一下啊，我们一盒是3克，每袋3克，一共是28袋带回家。我们的批次也是比较新鲜啊，能够吃到我们2019年的3月份，大家可以放心。而且也是通过了我们什么，符合我们中国药典的，并且通过了我们无公害的标准，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然后这边的话有到了我们文山的一个 GI 的地理标识，而且您看我们的产地就是哪里呢，我们的中国云南文山的一个地理标识在这里啊。
0: 是，但是我给大家说啊，就是刚才佳佳也说到了，那边是28袋，对吧？但是3克。
1: 对。
0: 但如果我觉得啊，你聪明一点，你换算一下，来，观众朋友看到，今天咱有机的是多少？
1: 哇，38袋哦。
0: 每一袋是2克，稍微少了1克，但是我吃的时间更长，
1: 没错，
0: 对吧？咱这一天一袋的话，你可以一罐就吃38天呢。
1: 对。
0: 你4罐下来的话，刚才算是多少？152天。
1: 对，152天，能吃5个月的时间
0: 哦。一个人吃5个月，观众朋友们，
1: 是，
0: 对吧？那你两个人老两口一起吃的话，2个半月。现在是7月份，
1: 对，
0: 那7月、8月到9月份左右了，天气慢慢也凉下来了，对不对？
1: 哎，
0: 所以你想老两口一起吃，我才花了1000多，一个月下来也就500多，
1: 很合适，
0: 对吧？一个人你算一算，也就是200-300块钱的事情。这样你一算，你说哦，那性价比是高的，
1: 是的。而且这两天夏天，我觉得更加适合去吃一点三七，去帮助我们身体有一些好的一些控制啊。
0: 哎，我们现场呢，再给大家来冲泡一下，
1: 哎，
0: 好吧？来，如果你说哎，我稍微吃的量多一些的话，没问题，一个人吃你可以1天2袋，
1: 没错，
0: 对吧？间歇性的养生，我们反复和观众说了啊，养生啊真的没有多大的什么，就这种比如说奥妙呀，或者我每天要宽汤久煮啊，并不是
1: 坚持，
0: 对，就是贵在坚持，对吧？你比如说像这个有一个小罐子，你随便旁边有一个什么矿泉水瓶，哎，倒进去一罐，咕嘟咕嘟一喝，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呢，你看我们的泡沫也非常的丰盈，因为它今天呢有多种皂苷在里边哈。
1: 是的，是的。
0: 哎，是，我跟大家我来尝一尝。因为夏天还是天气比较热哈，
1: 对，
0: 佳佳估计说，哎呦，年轻我喝不惯。我刚才让他闻了一下，他说，哎呦，姐，这个参类的这种味道，还草本的味道特别重。
1: 对，其实就是像刚刚说的，我刚刚那个西洋参各种的也都在吃，平常呢就可以这样子搭配起来，西洋参呢，包括是我们的三七，还有各种我们的这个叫什么丹参一块去喝，
0: 都没问题。
1: 哎，
0: 我就跟大家说，你平时只要喝得惯西洋参。它的味道跟香参的那种味道啊，草本的那种参类的味道很接近，
1: 很香，我能闻到你喝的这个味道。
0: 而且为什么呢？就是大家会发现回甘啊，就是你慢慢的运用在你的嘴巴里边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唾液多了，口水变多了，然后呢，哎，香甜的这种味道好像回甘慢慢的多了。所以我们说啊，贵在坚持这件事情。而且关键的，像说到我们苗香三七的话啊，确实价格在外头不便宜，我们可以让大家来看一下啊。你看，像比如说在外头一罐，比如说无公害的一罐就是398，
1: 一模一样的，
0: 一模一样的。那你看，比如说像有机的更贵，528一罐。那有机的备货只剩啊最后10组了，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所以啊，我们建议大家，现在大家都认准的是这个有机的。那你一罐528，像大组合的1198，你在外头只能买2罐，东方购今天可以买4罐啊，性价比非常的高。我们再把组合构成和观众来说一下。
1: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有机的这个大组合定的非常非常的快啊，大家看一下，2瓶我们的有机的价格今天只要688，专柜您看一下，专柜价格要做到1056，然后您看大组合4瓶装啊，正常应该是2112，今天直降914，只要1198。那如果说您的要求没有那么高的话，可以来选择一下我们的无公害的。
0: 对，
1: 这一款的话，两个组合的这样的2瓶装是正常价格796，我们今天只要488。然后4罐装的话，正常价格是1592，今天直降824，只要768块钱了。
0: 是的啊，都可以参加满额赠积分活动啊。还是那句话，夏天炎炎夏日才是刚刚开始，对吧？三伏天气可能到 后边的话还有将近2个月左右的时间，
1: 对，
0: 咱们一定要关注自己的身体的健康，千万不要忍，因为我现在发现啊，很多这个人啊，尤其是包括我们的老年人，特别的能忍，哎呦头晕了，然后觉得胸闷了，我稍微忍一忍，千万不要忍。今天咱花了1000多块钱，老两口坚持都去吃，里边全部都是独立袋的一个包装，哪怕外出旅游的时候，咱也随身携带着，对吧？你有精神头了，你才能玩得更好嘛，是不是？三七啊，有机的三七粉，咱们的备货不多，就是这个绿色罐子的啊，
1: 对，
0: 备货已经不多，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你好，我问一下，这是你的，都是你的？
1: 是啊。
0: 这个多少钱啊？这个？
1: 这个110几。
0: 这个110几，那个呢？
1: 那个120几。
0: 哟，这个有差别啊。
1: 这个头数大一点，这个头数小一点。
0: 头数小一点啊，头数大一点的就贵一点，
1: 是
0: 吧？哦，我看这个市场啊，挺大的。商户很多，
1: 是。
0: 我想问问，这个有卖有机三七的吗？
1: 有机三七现在目前还不清楚，都是有可能有很少吧。
0: 你们家的是有机的吗？
1: 我家不是。
0: 不是的，你也蛮诚实的，不是的哈。
1: 是。
0: 你知道什么叫有机三七吗？
1: 有机三七我也不太清楚，可能就是其他的方面那个污染或者是其他的要少一点嘛。
0: 哦，你在你的印象里，有机三七价格是不是要贵一点？
1: 应该可能要贵一点，
0: 要贵一点，但是咱们没见到，市场里也很少。你们也不卖有机三七？
1: 我们很少。
0: 哦，那我再问个问题啊，如果我买了这个三七啊，那么它这个里面有土吗？对吧？农药残留啊什么的，这些含量你都清楚吗？
1: 这个我不太清楚。
0: 你不知道的？
1: 这个、
0: 你只管卖。
1: 是啊，只管卖。
0: 啊，那如果我来了以后，我说这个检测报告能不能给我看一下？你有吗？
1: 没有。
0: 没有检测报告，
1: 没有，
0: 咱们从来也不做检测报告的，
1: 没有，
0: 哦，就只管卖就可以了。
1: 是
2: 你了，来河县口康一族呢，我是这个手给买一个解胃汤了，吃了有五六年，打癌症啊，打的也没有搞好。
3: 那个57岁嘛，以前在田里面干活就会摇不桶呢，前些时候街上那个赶集把那个田去。那个价钱是很便宜啊，吃的效果不好啊。
4: 54的，以前我们吃过那个地摊上买的，吃的好像都没什么很有用。以前我就是头痛，脖子上、肩膀那些都会痛。我们地摊上那个买那个三七，便宜是很便宜，可能也是吃的，不过效果就是没那么。
5: 好，再次提示大家啊，最后的11分钟左右的时间了，咱们有机的整个的大组合构成，包括小组合备货已经不多了哈。
6: 是的，是的，而且的话，我一想啊，现在已经入伏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正好买个我们有机的大组合，老两口两个多月就正好吃完了。哎、
5: 对，是我们说啊，人最难过的是啥？就是三九寒天和三伏热天，对吧？一个是极热，一个是极寒，这两个季节的时候，尤其是对于咱老年人来说的话，一定要当心的，
6: 是
5: 对吧？你但凡今天要激动了，你出去买个菜跟谁吵了架了，如果气血最近不好，吃的胃口不好，像前一天晚上，你看前两天那个打雷，你晚上没睡好，对吧？
6: 真的是的，
5: 哎，你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这些身体的问题。所以啊，你看看我们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叔叔还听进去了，有机款的备货只剩最后4组了。
6: 是的，所以真的要抓紧时间了，因为的话大组合确实是很划算，市面上我们有机的一罐就要多1000多块钱，但是今天1000多你能买到几罐？整整的4罐呀。
5: 对，
6: 老两口一块去吃的话，两个多月时间没有任何问题。
5: 是，所以啊，反复强调了，接下来的这两个月炎炎夏日，咱们一定让自己的身体好过一些啊。有机的备货即将要收信，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最后的九分钟左右的时间了。说到苗乡三期，我们一直都在说它是四代人的一些精血，这个心血在里边，
1: 是的，
0: 凝结了很多一代一代人的研发呀，包括从种植啊等等，都有这些严苛的把控。所以这和您家里面啊，就像我刚才说，你看丹丹当时去采访的时候，那个集市那么多的三期啊，那个小疙瘩都放在那儿的时候，
1: 鱼龙混杂啊，
0: 鱼龙混杂，你挑不出来，它里边的这个缝隙里边有没有夹杂着，比如说有重金属啊、泥土啊、细菌啊、微生物啊，这些有给你做检测吗？你说行，现在破壁料理机打的是挺细的，那个粉质打的也很细腻，但是你想想看，你能做到无公害，能做到有机的这么多项的农残这些重金属的未检出吗？对不对？
1: 是的，这个肉眼真看不出来，
0: 看不出来。但是咱今天是什么呢？从咱一粒种子开始就有了，
1: 是的。看了一下这个整个流程啊，我真的是非常安心。他们说什么苗乡三期从一粒种子到用户口中的产品全程可控可追溯的一个体系啊。首先从我们的种植，然后到选取的基地播种，然后一年期的种苗，二年期、三年期，然后再采挖、再出加工、再精加工，然后到您现在可以扫描我们的二维码之后，你就可以看到它整个的一个历史的故事了啊。
0: 是的啊，所以这就是可全程可追溯可控制的。这个拿回去你心里头吃的咱入口的东西你就有底了。还有呢，我们让观众来看一份文件啊，来，观众可以看到有机三期的饮品的，尤其是农残、重金属这些有害元素最大残留限制的，你看像这些起草单位当中啊，来，观众可以看一下，首先我们说本标准的起草单位就有咱们文山苗乡三期股份有限公司，这个是有机的，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无公害的，
1: 没错，
0: 为大家也来看一下啊，你看这个质量体系，无公害的，对吧？咱的这个标准当中啊，来，我们打开之后，您看到，这一页当中，本标准的起草单位第一个就是文山苗乡三期股份有限公司，
1: 没错，
0: 对吧？人家是规定的这个制定者，所以他们自己一定是要严苛的符合这个标准的。
1: 是，
0: 而且呢，我们今天无论是无公害也好，还是有机也好，首先 GID 里标是都有的，
1: 对，
0: 对吧？有 GID 里标。第二个，您看到我们地道的产地云南文山，对吧？
1: 没错。
0: 像你刚才说到的起草单位、生产厂家，您看看。是不是咱三期实业有限公司，对不对？苗乡三期实业有限公司有机标写在这儿，而且转到瓶身侧边，你可以看啊，三方的有机认证全部都有，重金属这些农残的未检出全部都是标注在咱们瓶身当中了，
1: 是的，
0: 包括你看二维码，对吧？有机码的认证，这些你刮开都可以追根溯源的，
1: 是的，是的。
0: 还有就是为什么给大家一定推荐有机的，您看啊，在一罐里头38袋呢，
1: 是的，
0: 每袋两克装，你38袋四罐下来的话是152袋，可以喝5个月的量，一个人。
1: 对的，是的，
0: 对吧？
1: 所以我觉得有标准的话，就大家就是一定要选择我们有机的三七粉啊，
0: 对吧？我们现场再给大家来冲泡一下啊，因为我觉得好的是什么？它不像那种粉质的，就是一罐子你经常容易受潮发霉。
1: 是的，
0: 它这个呢就是袋装的，你但凡出去旅游的时候，你随身携带非常的方便，对吧？
1: 哇，溶解的好快哦！
0: 是，你看粉质细，所以溶解的快。手边有矿泉水瓶的，包括你经常拿那个叫什么，就是保温杯的，你都可以去这个随身携带，随时随地想起来了，我今天冲泡一个，哇，你看泡沫是不是非常的丰盈？
1: 是的，
0: 对吧？包括啊，针对这个批次的时候，我们今天还有检测报告，我这个请佳佳来尝一下，你去喝喝看，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们抽检的报告呢，包括像我刚才跟佳佳在说，我说年轻人可能喝不惯，但是你去试试看，
1: 但是。我感觉还可以，
0: 还可以，对不
1: 对？因为平常我吃西洋参嘛，它就是有点像西洋参那种参味，
0: 对。
1: 然后你吃完之后感觉口水变多了，
0: 是不是口水变多了？
1: 然后整个人就是它有种那个回甘的感觉，
0: 对，
1: 挺好喝，再来一口，
0: 挺好喝的，再来一口，对吧？你看，像年轻人，20多岁的时候本来不愿意，我说你试试看，哎，慢慢的像现在西洋参呀、石斛呀、三七呀，刚才佳佳喝了，味道还不错，
1: 是的，还不错的，
0: 对吧？
1: 可以坚持，
0: 可以坚持，对吧？你看我们年轻人都能坚持，老年人咱一定坚持下来，包括。还有我们说了吃法很多，观众朋友们，比如说老年人，尤其是最近你看你的低压高压的问题，对吧？你丹参是不是在吃？可以配合起来，
1: 没错，
0: 西洋参补气特别的好，对吧？我们说了气血双调，这个是双管齐下，特别好。然后你西洋参可以搭配，这是绝配哦。包括天麻，你看像我最近是属于是什么呢？气血差。气血一差容易受凉，你比如大椎啊，包括你看像我这个喜欢露着胳膊这种啊，一着凉，那我气血差的时候，我喜欢炖老鸭汤。 里头放一点天麻，在出锅前再放一点三七，包括还有胃口不好，对吧？你最近搭配一些，比如说山楂呀等等的，还有像什么，比如说葛根呀，
1: 哎，
0: 对吧？还有咱经常吃铁皮石斛，这些可以都搭配起来啊。
1: 是的。
0: 但关键我们就说了，在外边的价格给大家再来看一下，不便宜的。
1: 是的。
0: 因为苗乡三七其实啊，人家自己的这个确实四代人经营下来，一罐无公害398块钱。
1: 是。
0: 那你看。一罐有机的528块钱，我们不避讳的，我在外头的价格就是这么贵。
1: 对，
0: 但是东方购物基本上算是相当于打了一个对折的价格。
1: 没错，
0: 佳佳最后和观众来分享一下。
1: 是的啊，我觉得各位叔叔阿姨都是比较会过日子的人，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价格啊。我们的有机这一款的两瓶装，每一瓶是76克，专柜价格1056，但今天直降300多块钱，只要688就可以带回家了。四瓶装更划算了啊，
0: 对，
1: 专柜价格2000多，我们今天只要1198块钱。再来看一下我们的无公害这一款啊。无公害的话，两瓶装是488，帮您立省了308，然后呢，四瓶装啊，768，帮您立省了800多块钱，并且你也可以什么呢？参与一下我们的这个满三件，给您一个400块钱的一个积分啊。
0: 是，所以建议大家来参加满额赠积分活动的话，这样更划算。而且现在我们看到的，确实买四罐有机的。这个即将要售罄了，你看字幕都打出来了，不预约，
1: 是
0: 吧？刚才我们说了一下，您看，因为一罐里头是38袋呢，四罐下来152袋左右，那你一个人吃可以吃5个月的量，老两口2个半月基本上覆盖了接下来的三伏天气了啊。
1: 是的，
0: 所以有机的这一款即将要售罄，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1900。

家啊，如果说我们要求高一点的叔叔阿姨啊，一定要选择有机的我们三七粉，因为有机的话确实是标准要更加高一点，而且呢我们还有最后的几个名额了，马上就要开预约了，所以您现在买到就是我们的现货。而且呢我们的三七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品质，因为我们的三七啊，它在这个土壤下面，所以很容易会吸附一些我们体这个土壤里边的一些不好的东西，所以我们要选择什么好

0: 发呀，包括从种植啊等等，都有这些严苛的把控。所以这和您家里面啊，就像我刚才说，你看单单当时去采访的时候，那个集市那么多的三七啊，那个小疙瘩都放在那儿的时候，鱼龙混杂啊，鱼龙混杂，你挑不出来。它里边的这个缝隙里边有没有夹杂着，比如说有重金属啊、泥土啊、细菌啊、微生物啊，这些我给你做检测吗？你说行，现在破壁料理机打的是挺细的，那个粉质打的也很细腻，但是你想想看，你能做到无公害，能做到有机的。 这么多项的农残，这些重金属的未检出吗？对不对？一个特别真看不出来，
1: 看不出来。但是咱今天是什么呢？从咱一粒种子开始就有了。
0: 是的，看了一下这个整个流程啊，我真的是非常安心。他们说什么苗乡三七，从一粒种子到用户口中的产品全程可控、可追溯的一个体系啊。首先从我们的种植，然后到选取的基地、播种，然后一年期的种苗，二年期、三年期，然后再采挖、再出加工、再精加工，然后到您现在可以扫描我们的二维码之后，你就可以看到它整个的一个历史的故事了啊。
1: 是的啊，所以这就是可全程、可追溯、可控制的。这个拿回去，你心里头吃的，咱入口的东西，您就有底了。还有呢，我们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份文件啊，来，观众朋友可以看到。 有机三七的饮品的，尤其是农残重金属这些有害元素最大残留限制的，您看像这些起草单位当中啊，来观众可以看一下，首先我们说本标准的起草单位就有咱们文山苗乡三七股份有限公司，这个是有机的，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无公害的，为大家也来看一下啊，你看。 这个质量体系无公害的，对吧？咱的这个标准当中啊，来，我们打开之后，您看到，这一页当中，本标准的起草单位，第一个就是文山苗乡三七股份有限公司，
0: 没错，
1: 对吧？人家是规定的这个制定者，所以他们自己一定是要严苛的符合这个标准的。
0: 是，
1: 而且呢，我们今天无论是无公害也好，还是有机也好，首先 GID 里标识都有的，对，对吧？有GID里标，第二个，您看到我们地道的产地。 云南文山，对吧？
0: 没错。
1: 像你刚才说到的起草单位生产厂家，您看看是不是咱三七实业有限公司，对不对？苗乡三七实业有限公司，有机标写在这儿，而且转到瓶身侧边，你可以看啊，三方的有机认证全部都有。重金属这些农残的未检出，全部都是标注在咱们瓶身当中了。
0: 是的，
1: 包括你看二维码。
0: 对吧？有机码的认证，这些你刮开都可以追根溯源的。是的，是的。
1: 还有就是为什么给大家一定推荐有机的？您看啊，咱一罐里头三十八袋呢。
0: 是的，
1: 每一袋两克装，你三十八袋四罐下来的话是一百五十二袋，可以喝五个月的量，一个人。
0: 对的，是的。
1: 对吧？
0: 所以我觉得有标准的话，就大家就是一定要选择我们有机的三七粉啊，
1: 对吧？这个即将要售罄了，你看字幕都打出来了，不预约，是吧？刚才我们说了一下，您看，因为一罐里头是三十八袋呢。 四罐下来一百五十二袋左右，那你一个人吃可以吃五个月的量，老两口两个半月基本上覆盖了接下来的三伏天气了啊。
0: 是的，
1: 所以有机的这一款即将要售罄，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0: 说到人体的免疫力真的非常的关键，当你免疫力低下的时候会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对不对？你免疫力低下的时候，你可能会反复的流鼻涕，咽喉不舒服，然后呢大家会发现啊，身边有一些朋友如果免疫力低下，免疫力不好的，有好几种表现，比方说头发一直不断的掉头发，头发的那个光泽会失掉，还有皮肤的状态也会变差，还有就是你可能手上比如说有个小伤口，以前年轻的时候免疫力强的时候过两天就好了，可是呢如果你免疫力低下，你会发现这个伤口反复的都好不了啊，要等很长时间才好，或者是说呢你人容易累啊，以前可能比如说熬个夜加个班啊，或者是出去玩几天啊，回来以后精神满满的，可是如果说是你的免疫力低下，你非常容易累，非常容易疲惫，而且那种莫名其妙的那种疲惫感一直会笼罩着你，包括你的消化系统啊，你的整个这个肠胃的吸收问题都会打折扣。那很多人就觉得说是不是我的这个小问题出了，或者那个小问题出了，其实这些都是表示你有一个潜在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免疫力开始往下走了。其实人在年轻的时候，免疫力就是存在于我们身体当中的一股正气，我们说正气存内而邪不可干也，对不对？但是当你到了一定的年龄，免疫力开始不再那么充沛了，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自己就出现刚才高丽说到的各种各样的那些大大小小的一些小毛病小问题。所以说我们说除了说这个一方面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注意，另外一方面呢咱们一定要关注免疫力的提升，因为免疫力的提升真的跟我们每一个人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那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产品就很难得了，它就是专门专注于提升我们的免疫力的。那我们今天的直播也特意请来了妍希一起来分享这款好产品，欢迎妍希。
1: 谢谢高丽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不仅是我们生活当中一些小的问题，包括还有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可能出现一些大的问题的话，经常我们提到的一个词就是增强免疫力啊。
0: 是，
1: 但是增强免疫力这个词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好像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方法，好像很难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但今天这一款产品的话呢，确确实实非常的不错。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比如说这个顾客使用后的一些回访，包括还有很多的科研的一些这个资料来做到一个佐证。它是什么？让你吃完以后你会发现在几天之后你的一个感觉还有身体的一个整个的表象就是与众不同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提高免疫力短时间内我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改善。那今天的这一款是什么？叫人参，稀有人参皂苷，
0: 是
1: RH2， 就一定要把握
0: RH2、对 RH2。是的，首先说这个品牌金信，这个品牌大家说哎呦金信我没有听说过，但是快客听说过吗？
1: 哎呦耳熟能详呀，
0: 耳熟能详啊，
1: 对对对，
0: 快客，
1: 对，
0: 我们很多朋友都吃过的，
1: 对对
0: 对，它是一个大品牌，然后它也是大健康，这个就是我们说一个优秀的品牌，
1: 对
0: 啊，优秀的品牌，它同时也是稀有人参皂苷 RH2 的标准主导制定单位，
1: 是的，
0: 标准主导制定单位来了，大家就知道这个分量是很足的，包括呢它是有自有的长白山的人参的种植基地，
1: 是，
0: 那我们说今天这个我们的这个稀有人参皂苷跟长白山的人参有什么关系呢？其实这里面的关系很大，
1: 对，
0: 今天的这款产品哈，它当中含有的这个含量跟我们的这个稀有人参皂苷的含量它是一个几比几的比例啊？
1: 对，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平时要提高这个免疫力的话呢，我会想到的是什么？比如说野山参，因为这个东西的话呢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的就人参皂苷，尤其是稀有人参皂苷含量非常高，但您知道我们今天有多厉害吗？感谢现代科技哦，一粒当中我们说稀有人参皂苷 RH2 的含量相当于8根野山参，而且是15年到20年左右的野山参里面含有的这个稀有人参皂苷的含量，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8根的野山参我得怎么吃呀？
0: 而且那个价格有多贵
1: 呀？对
0: 呀，是不是？
1: 我们一粒就可以达到这种效果了、啊。
0: 是的，是的，它选用的就是长白山的野山参。
1: 对。
0: 然后呢，这个本身就是远离城市、远离污染的，平均海拔高度500多米。用到的就是天然的这个野山参来给大家来提取。
1: 对。
0: 当中的稀有人参皂苷。因为野山参当中呢是含有很丰富的稀有人参皂苷的。
1: 对。
0: 对于我们说滋补元气、大补元气，很多的古籍当中都有记载。
1: 是。
0: 我们在传统的古籍当中对于野山参的记载是什么呢？就是说扶正固本，然后呢大补元气，
1: 对
0: 对我们的这个整个的滋补的作用就是添精神 定经济，
1: 对，
0: 对不对？让我们久服轻身延年。那今天的这些珍贵的人参皂苷，被我们刚刚讲到的现代工艺提取到这样的一小粒儿当中了。
1: 对， 对
0: 那给大家看一下，就这样一小粒儿，就相当于我们平常吃到的这个野山参的八根野山参当中含有的稀有人参皂苷。含有的稀有人参皂苷，
1: 我们叫它小金豆。大家可以看到每一粒每一粒，对，稀有人参皂苷含量非常高，1600多毫克，而且蓝帽子的标识也在这边，
0: 是的，
1: 说明什么？我们是经过权威机构，就是告诉大家我们是有保健功效的。而且它的保健功效就是告诉大家增强免疫力，
0: 对，
1: 而且它的效果速度非常快啊，
0: 它是有蓝帽子的，它的蓝帽子的保健功能就是增强免疫力，
1: 对，
0: 所以我在一开场就跟大家说了，
1: 是
0: 增强免疫力是我们每一个人到了年纪大以后，到了比如说中年之后，都会面临到的一个问题，
1: 是的，
0: 我们如何去正视这个问题，而不是回避这个问题，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去做的一个功课。
1: 对，
0: 那么这当中含有的这个稀有人参皂苷，它是怎么样帮助到我们的？我们书籍当中有没有记载？
1: 当然有了，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就是以前我们说古代典籍当中对于野山参的记载很多，但是野山参大家也知道，里面它是什么？相当于是一个全成分的大杂烩。我们今天是什么？把里面非常珍贵且稀缺，关键是什么？能够真正给我们提高免疫力的稀有人参皂苷 RG22 直接提炼出来了。那么它的作用是什么？这是很多的朋友就是一定会想知道的啊！大家可以看到这边，你看啊，人参皂苷 RH2 免疫调节机理，大家看到了，免疫调节机理，我们说提高免疫力一定是有它的核心作用的啊！大家可以看到，人参皂苷 RH2 能够作用于多种免疫细胞，看到了，看到免疫细胞几个字就知道了。不管你是小问题、重大问题、大病、久病的这些朋友，一定是什么？一定是免疫细胞要开始要恢复作战了啊！然后能够通过增加天然的免疫细胞的数量，数量少了，我帮你增加，促进天然免疫细胞的分化，达到很好的免疫调节作用。
0: 是的，包装也非常漂亮，
1: 金贵哦，
0: 很金贵。如果大家想要去送礼或者是自己吃都可以，
1: 可以。
0: 我现在给大家拆一盒哈，它是全国统一零售价1560，在这个地方
1: 是。
0: 然后你把这边可以这样撕开，包装非常精美，打开以后是这个样子，然后给大家看两瓶儿，
1: 是
0: 啊，两瓶儿，我们这个每一瓶当中是有
1: 30粒儿，
0: 30粒儿，
1: 对，一盒里面是有两大瓶，就60粒儿嘛，
0: 60粒儿，那我们大概这一盒大概吃多长的时间？
1: 是这样啊，如果是很多的朋友都说已经是一些重大问题，或者您是久病的一些朋友，需要马上提高免疫力的，咱们一天的话呢吃2顿，每一顿的话呢是2粒儿。那您是作为一个平时的预防，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是觉得我免疫力低下的，日常保养的话呢1天2次，1次1粒就可以了。
0: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会有两个构成，是常规构成，还有一个构成是栏目当中出现的一个从之前没有出现过的构成，
1: 高丽老师争取来的啊，挺好了，
0: 我帮大家争取到的一个一个大套装。
1: 对，
0: 这个是一盒装，一盒装会当中会有60粒，对吧？1299，
1: 是
0: 这个是两盒装，当中就是120粒了。
1: 对，
0: 专柜价3360，东方购物的价格是2498。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组合，
1: 对，
0: 这个组合是6720，然后东方购物的价格是4796块钱。这个我们今天还可以给大家参加活动，
1: 对，
0: 参加完活动之后凑单成功之后，400元积分到账，相当于4396块钱。
1: 是的，
0: 啊，4396块钱这个价格，其实你在专柜里面只能拿几盒啊？只能拿，因为我们是1500。哎呦，
1: 第三盒都买不到，
0: 拿不到第三盒，
1: 拿不到两盒多。
0: 对，我们今天可以拿到4盒，拿到4盒。所以这个呢，就是在这个天热的时候，大家如果想要去滋补自己的身体，但是可能又害怕这个，可能有的时候担心野山参呐，或者是其他的这个价格会有点高啊，或者是怎么之类的。
1: 是。
0: 那这个呢，其实它是相对来说吃起来也方便，然后稀有人参皂苷的含量也是非常非常的多的。
1: 对，
0: 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2: 人参呢，它最主要的贡献呢是补气。人参味甘，大补元气，大补元气是一个最重要的功效。说它补元气的这种要义是什么？
3: 人之生死全赖此气哟。
2: 是。
3: 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
2: 则死。那么人参呢，就是补这个气的，补这种元气，最本源的气。就是刚才说，气弱则衰，气散呢则死。你气有多弱，那么你的体质状况就是，就是一个什么状况？
4: 我们首先看人参它是干什么的。人参它是大补元气、辅脉固脱的。嗯，你看这几个词，第一不是补气，它是大补元气的，就是它的力量非常的雄厚，作用非常的强，所以它能够干什么呢？辅脉固脱，没脉了那就是濒死之人呐、啊。这个时候用人参、锦叶等等等等都脱湿了，所以用以气脱的人，气筋两脱的人，你看他讲脱、脱就是固不住了，没了，没了最后走了，把这些物质不存在了，人也就不存在了。
5: 补气第一最重要的就是这人参、如果说人参的功效两个字形容就是补气啊，四个字形容叫什么呢？叫大补元气。
6: 元气是人参人体所有气的根本啊，而且这个在《神农本草经》里说，人参能够补五脏，五脏六腑都能补啊，对你这个精神有调节作用啊，对你这个人的这个内心的这个韧性啊，就是这个安全感啊，就内心的稳定性有好处。它这个补气功效啊，非常的来的非常的直接，非常的肯定。
7: 免疫力一低下呢，特别是碰着换季的辰光，侬就晓得，哎呦，搿白天要哒哒的。那么喉咙里向嘛，也搿真的是老难过啊。有辰光呢，还会得皮肤啊勿适宜啊啥，反正各种各样的事体。如果讲长期勿注意免疫力的话呢，会得造成交关事体了。所以，辣辣一定的年龄以后，一定要注意保养，把自家免疫力要提高。葛末搿能介就是最好的了。实际上现在呢，提高就讲免疫力的产品呢是老多的，比方讲人参啊、野山参啊、灵芝孢子粉啊。但是呢，我就觉着物事是好物事，但吃起来太麻烦了。背心的野山参啊啥，侬要等啊吃啊，要吃个一年的辰光，才能够辣辣侬身体高头呢，就讲才能够达到效果。现在已经拿了，出门拿两粒，进门拿两粒，一吃一弄。哎呀，阿拉囡恩就帮我讲。妈妈，我别个要求嘛，只要侬能够坚持到了，我才可以。所以我觉得是老好的。
0: 今天是一个划时代的产品，它其实是把我们原来，相当于老祖宗传下来的这个人参啊，野山参当中的稀有人参皂苷，
1: 对，
0: 通过现代的技术提取出来，
1: 对。
0: 然后让大家吃起来呢会更方便，你随身携带也很方便。
1: 我们是行业内啊首个能够做到把我们稀有人参皂苷 RH2 提炼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另外我们这个药企的话呢是上市集团，所以大家放心。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很多的朋友就提到野山参就知道大补元气，但是我说实话啊，包括我们家的老人，包括我们自己，提到吃野山参得挑季节。哎，可能说有一些特定的季节不能吃，吃了有些朋友，我妈之前跟我说，这野山参我吃完以后流鼻血。我们当时每个人说吃野山参的这个反应是不同的，为什么？野山参好，但是还有一句词，野山参它是一个全成分的大杂烩，那有些成分很多的朋友它是适应不了的，太燥热了，血太旺了，很多的朋友都说里面有挥发油，有 RO 这些东西。那今天我们刚好是什么？把那些对身体可能说过于燥热的东西不把它提炼出来，只把对你身体好的、提高免疫力的 RH2 稀有人参皂苷帮你提炼出来。所以我们有句话就是指向性很明确，我对你身体好的我就要，对你身体不好的今天咱就不要。这个对于增强免疫力的朋友来讲其实很重要的，甚至我们有研究发现，就是你吃完这个去抽血啊，半个小时之内在血液里面是可以检测到有效成分的，
0: 对，含量当中是可以在血液当中检测的出来的。所以我们推荐给电视机前有几类人群，一个就是可能在今年的身体特别不好，
1: 对对对，
0: 然后或者去年动了大刀子的，今年动了大刀子的，身体特别虚的，特别虚的朋友呢，其实你是需要有一些特定的营养来补一补的。
1: 是，
0: 那今天的这款产品它其实就是来滋补你的身体的元气啊，滋补你的元气，让你的身体当中的这个整个的元气来得到一个很好的恢复。
1: 对，
0: 这是第一点。
1: 对，
0: 第二点呢，就是如果说是电视机前有一些操劳的人群，到了一定年龄的人群，我们的免疫力开始往下走了，对吧？我们说这个小伙子、大姑娘，咱真的不用吃，因为你的免疫力杠杠的，你根本不需要。你睡也睡得好，你吃也吃得好。
1: 对。
0: 但是呢，人的免疫力开始往下走的时候，吃也吃不香，睡也睡不香。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免疫力开始就处在一个很低水平的状态。外面有一个不好的东西，有一点风吹草动，你可能就倒下了。你可能就中招了，对不对？但是你想想看，上海现在真的是一个 可以说是一个宝地了，很多的好东西都汇聚到上海，所以我们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这个产品。
1: 对，
0: 金信的这个人参皂苷，稀有人参皂苷，
1: 是
0: 这个产品，其实今天在栏目当中哈，给到大家的整个的构成性价比是非常高的。
1: 对，
0: 然后它的包装也好漂亮，很精美。
1: 对，
0: 就是真的是，那个高贵而不贵。
1: 对，
0: 保健食品它是有，国家权威部门认可的具有一定保健功能的保健食品，它的保健功能就是增强免疫力。
1: 对，
0: 好，然后我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它当中的就是标志性的成分就是人参皂苷，稀有人参皂苷，
1: 是
0: 每一百克当中高达16.2克，
1: 厉害，
0: 这个非常惊人。
1: 对，
0: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一粒儿相当于8根野山参当中含有的人参皂苷，就是这个稀有人参皂苷，它就是这么来的，而且呢，本品经过动物实验检测，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
1: 对，
0: 它适合的人群就是免疫力低下者。
1: 是的，
0: 啊，如果你免疫力比较低下的时候，你就可以来通过这个产品来滋养自己的身体，这个大家平常啊，可能是真的没有见过类似像这样的产品，
1: 是，
0: 整个的这个设计也非常漂亮，
1: 对，
0: 上面的这个设计啊也是有来头的，这是他们的大楼啊，
1: 对，在杭州总部的一个大楼，
0: 这是他们的大楼的这个模型儿，
1: 对，
0: 模型儿，
1: 对，
0: 然后你把这个打开的时候呢，那金信嘛，金信嘛，这个上市公司
1: 是
0: 也是稀有人参皂苷的，这个 RH2 的标准的主导的制定单位，有2200亩的长白山的人参的自有的这个合作的基地，然后呢，这个里边一粒儿，那每一粒儿就相当于我们说八根野山参当中含有的稀有人参皂苷，
1: 对，
0: 所以性价比真的很高。
1: 对呀，其实对于很多，
0: 而且夏天吃这个特别合适，
1: 是
0: 啊，它不太会容易让你这个，哎，对，
1: 上火、烧心等等的。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提到野山参，我怕的就是这一点，所以很多的朋友说我买一根野山参几千块钱，然后我的吃法包括吃多少，
0: 我还得炖，我还得煮，我还得守在边上，
1: 对，
0: 这个就没有这些烦恼了，
1: 没有了。就是我今天也要尝一个，对，
0: 来来，
1: 因为其实实话实说，这个东西我身边是有朋友吃过的，它是什么问题？我跟他说一下啊，作为一个女士朋友，就经常会觉得这里啊甲状腺。胸部会有一些小小的问题，然后你不管不顾的话呢，可能就会发生一些大的一些我们说的重大的问题。我的那个朋友的话呢，是乳腺方面出了问题，已经很长很长时间了，但是他接触到这个东西以后就开始吃，已经吃了很多年了。我跟大家说个实在的点，他吃完大概一盒左右的时候，他跟我们说到的一个实际情况就一句话，说这个东西我要长期坚持下去，很简单，增强免疫力，所有的朋友都需要的。所以像这个东西，我是生完宝宝40岁生完宝宝以后，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气血特别虚，
0: 是不是容易累？
1: 特别容易累，虚得不得了。所以这个东西是什么？就是我们说大补元气的。我今天真的，日常保养的话，
0: 节目的福利，
1: 对，节目福利，日常保养
0: 是
1: 早一粒晚一粒。如果您是重大问题一些朋友，或者久病的朋友的话呢，您就吃2粒，或者你年纪上涨了，你就要增强免疫力，一天吃4粒，早上2粒，晚上2粒啊。
0: 这个吃起来很方便，就大家就根据自己的需要来。然后呢，确确实实是现在有好多东西给到大家，这个包括我们的方案。2498的这个组合是之前有的，
1: 对，
0: 但是四盒装确确实实是本档直播节目当中特供的，相当于是又比之前的构成又更划算了，4796，
1: 是
0: 再有参加完活动之后是4396，4396块钱，拿回去是足足的1234的四大盒，
1: 对，
0: 一共是248瓶，
1: 然后应该是
0: 这一盒是六十，
1: 对，
0: 240粒啊，
1: 240粒，
0: 对，足足240粒，
1: 对，
0: 所以这个是这个组合，我们是强烈建议大家来买的。现在四盒装是在热销当中，所以我是建议大家，因为我们今天四盒装一共就准备了5套，是吧？一共就准备了5套，
1: 只有5套，对，
0: 只有5套，现在已经订走了2套到3套，还有朋友在商谈，今天很多朋友都在抢这个大组合，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呢，不要错过。我们的2套装和1套装是准备的备货是蛮多的，但是大组合是确实是不多。多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8: 一般情况下，暑天呐、大伏天，特别是暑热是伤气的，叫什么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哦，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9: 益气
8: 都是益气的。暑热伤气的，一点是暑天、三伏天吃。对吧？还有冬天3、9天吃，
9: 都可以吃
8: 两个，对不对？暑天吃是稀松松散， 他受了伤气嘛，他伤气我补气不是雪中送炭吗？
10: 嗯，
8: 三九式，他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他就发挥作用了。
10: 哎，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啊。
8: 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呢，就到三伏天跟三九啊，这些野山参。
11: 它是主五脏之气不足，
10: 嗯，
11: 就人参补气，不管是补元气了，它是可以补五脏的气。
10: 五脏，
11: 嗯，所以它可以补肺、益脾、养肾，等等等等，所以它是一个说的是。五脏之气不足，五郎七伤，虚损瘦弱，
10: 嗯，
11: 就是凡是气血不足的人，
10: 嗯，
11: 功能低下的人，
10: 都
11: 特别是老年人，都可以适当的吃
10: 野山参。
12: 野山人参
10: 就这个，哇，
12: 对对对，大家可以看一下，
10: 哇，哎，给大家这样看，感觉很珍贵，
13: 这这这
12: 生虚这些保存了，老
13: 这个这什么太细了，
10: 他嫌这个太细了，
13: 太小了，
14: 我看到有这个很大的吗？
12: 哦，很大的，那还了得，野山人参
13: 啊，就
12: 这样就很珍贵了，它补气的作用就非常强大，
10: 强到什么？
12: 我举个例子啊，比如在古代的时候啊，
10: 嗯，
12: 这个产妇很一只脚就踏进了鬼门关，
13: 嗯，
12: 那么这个时候要用什么呢？独参汤，亚山参，夸地烧火，往被鬼屋去，血止牢了。
10: 哦，
12: 独参汤。
10: 这以外还有什么样的人适合吃野山参呢？
12: 啊，这个元气衰弱非常严重的心脏啊，它这个因为心细胞过多的这个凋亡死掉了，那么很少的细胞参与收缩，然后呢它不能维持我们人体的供血，
10: 嗯，
12: 那么这个时候要用什么东西来帮助提高它的心脏播出能力呢？野山人参。

0: 话，就是免疫力是我们每个人的卫士和防线。当你的免疫力很充盈的时候，你那个时候就好像空气、水，你不会觉得它有多么的珍贵。
1: 对。
0: 但是当免疫力开始慢慢的从你身上溜走的时候，当你免疫力没有那么强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有免疫力有多重要。人多的地方你不怕去。然后身上有个小伤口，你也不用担心，你知道它过两天就会愈合。有一点那个不舒服，你也知道过两天就好了。
1: 对。
0: 是不是？可是如果是到了一定的年龄啊，到了我们说到了一定的这个阶段了，
1: 是，
0: 其实你就会发现，就是这种重大问题啊，包括我们说这个整个的这个发生的这种概率啊，就开始慢慢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了。
1: 没办法，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到了比如说45岁、50岁，甚至还有很多的朋友，因为现在我们生活节奏包括压力越来越大，更年轻的时候，你发现年纪一到的话呢，你的生理的各种机能往下走了，然后体内的恶性的一些物质开始就逐年逐年的递增。很多人不相信，你每年是不是要体检？你体检的时候，每一年体检，只要过了一年，这个体检可能说体检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指标也好，或者部位也好，你都数量要增加。我们年轻的时候可能就验验血，然后到了这个年长的时候，像我现在心肝脾肺肾，反正检查都得来一遍。为什么？就是怕我们说各种各样的一些恶性的东西开始越来越多。但是没办法，年纪上涨了就是这样。我们有一个办法，就是让你体内，它像是一个什么，就像是一个怎么讲，像是一个禁卫军一样的，它牢牢地盯住你体内不好的那些比如说恶性的东西，我们说就是我们的免疫细胞。
0: 你可以，对吧？你可以再来一粒。
1: 可以、这个东西实话实说，
0: 这是好东西，
1: 这是节目当中的福利。
0: 这是节目福利，我们每次到节目福利的时候，我们会替大家品尝一下。这个上面就是他们精心的这个大楼的这个模型。然后呢，这一瓶当中是30粒
1: 啊，
0: 30粒。大家平常呢，就是根据我们这个蓝帽子的要求来吃啊。给你倒一粒。
1: 好，
0: 这一粒很珍贵的。
1: 对
0: 啊，很珍贵的，
1: 相当于
0: 这一粒的人参，稀有人参皂苷，相当于咱们去吃8根野山参当中的稀有人参皂苷。到了一定的年龄，比如说过40了、过50了、过60了，这个时候免疫力就开始往下走，好像是个东西，就是我们想把它留住也很难。对不对？
1: 我生完孩子以后感同身受，真是没有办法。就是之前觉得我是就是做各种运动，尤其下蹲上来没有任何的问题。我生完宝宝以后，因为就跟他实话实说，我是做的那个手术剖的，所以大伤元气。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大伤元气以后，气不足，血也不足，因为气推着血嘛。所以我有一阵子的时候，真的就觉得人是力不从心的。但是这个东西实话实说非常好，因为我当时在这个进补的时候，我妈妈就跟我说过一句，你要吃点野山参。但是吃野山参真的是讲究时间，然后你还要讲究你怎么炖煮火候，每天吃的这个量。所以当我知道这个东西以后，我真的我就觉得哇，我的福音来了。
0: 今天懒人的吃法。
1: 对，我今天二话不说我就吃。然后我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楼上有一位邻居啊，真的也算是就是好多年的这个好朋友了。他是一直以来就是身体看起来表面看起来没有任何的问题的，但每年都要体检。然后在去年的时候就发现了乳腺方面有一个重大的问题。然后实话实说，因为还年轻嘛，40来岁，那你想想看，平时门也不敢出，然后身体很虚。但是我跟他实话实说，他开始吃完这个以后，他没有别的话说，他就说了一个，他说这个东西我一定要常年去吃。因为你的免疫力提升以后，对你自己的一个整体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0: 当你有这个需求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这个东西真是来的恰到时候，
1: 恰到好处。
0: 对免疫力低下会产生很多的问题，对吧？我们说不管是说重大问题，还是说你的小的伤口难愈合，你人容易疲乏，
1: 对
0: 消化系统的问题，皮肤的问题，长期健康的风险，反反复复的各种各样的小状况不断，大状况不断的。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方案，这是在栏目当中给大家特供的方案。那么其实这个大组合是之前没有的，之前首播时候都没有看到，
1: 没出现过。
0: 对没有出现过的。它这一盒它是这样的包装，给大家看一下。
1: 对，
0: 非常精美，
1: 是
0: 非常好。然后这个东西也是很高档的一个可以说是我们一般来讲对我们免疫力提升的一个好的产品。它就是提升免疫力的。
1: 对，
0: 金信啊，你看人参皂苷含量的水解物的 这个胶囊，
1: 对，
0: 就是让它的吸收会更快一些。
1: 是是是。
0: 而且它这当中讲到的人参皂苷的含量，每100克当中是高达16.2克，
1: 哎，
0: 啊，都帮你写在这个上面了，所以就含量上面是他们非常骄傲的。现在四盒装也是在热销当中啊。
1: 对。
0: 然后我们这个里面这一盒这一瓶当中是有30粒，
1: 对，
0: 两瓶是60粒，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那个就是你的这个蓝帽子上面的建议值来吃。那么也就是说今天的这个四盒就一共是240粒，
1: 是
0: 246，专柜的价格是将近要680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4796，再有就是去掉400元积分4396。
1: 对，
0: 其实我一直觉得免疫力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
1: 一定的，
0: 因为我们不可能头痛一头脚痛一脚，
1: 嗯，
0: 你有的时候比如说鼻炎，
1: 嗯，
0: 就是有的人会发现自己到了一定年龄，怎么原来鼻子没什么问题，怎么突然容易有那个问题，
1: 是，
0: 对吧？
1: 对，
0: 还有就是皮肤上痒，
1: 嗯，
0: 还有就是莫名其妙有些小问题找上来，其实都是你的免疫力开始低下了，
1: 对，
0: 你的防线开始不足了，
1: 是
0: 带来的。
1: 对，
0: 那你这个时候觉得还是小问题，可是如果一旦重大问题找上自己，
1: 是的，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我们说一般来讲重大问题大概40岁。到80岁之间是一个高峰期，过了80岁，它又开始平稳了。
1: 嗯，
0: 所以在这个40年当中，是我们的工作压力、
1: 是
0: 生活压力最大的时候。
1: 对对 对。
0: 今天的这个稀有人参皂苷，它主要的作用，我们再跟大家那个回顾一下，就是这个人参稀有人参皂苷的。那个作用、啊、
1: 药理作用研究啊，这真的是教科书级别的啊。打开来这边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这行字给你写的很清楚，稀有人参皂苷 RH2R2 啊，能够作用于多种免疫细胞，你的免疫细胞一定是什么，一定要数量多丰盈，然后强劲有力，才能对抗一些恶性的东西。它能够通过增加天然的免疫细胞的数量，你数量少了，很多人说恶性问题也好，或者平时容易什么啊，就是中招也好，就是因为你的数量减少了。我们是什么，增加天然免疫细胞的数量，促进天然免疫细胞的分化和成熟，来达到调节免疫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所以大家放心心，关键是什么，我们今天是温而不燥，好多的朋友补野山参就是想着，哎呀，算算，冬令啊，三伏天，什么时候能吃，什么时候不能吃？
0: 嗯，
1: 我们这个是什么？把我们野山参当中很多不好的东西，比如说挥发油，你自己去了解一下 ，RO、RGE 等等这些杂质皂苷。我跟你讲，野山参里面它是一个全成分的大杂烩，有好的，有不好的。这个东西我们今天是让你虚不受补的热体质。为什么很多人说我补野山参补，我怎么就流鼻血了？是有这种的啊。今天把这些全部把它摒除掉，我们只什么？提炼出我们今天非常好的 RH2 的这样的一个稀有人参皂苷，而且它的含量还非常多。你吃完以后一粒两粒，很多的朋友都我经常去体检，你大概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以后，你去查一查它里面的活性成分，那血液当中
0: 还能在这个里面，
1: 对、
0: 哦、
1: 说明它水解，然后在你的体内血液当中做到一个很好的作用。你如果说吃完以后在你的血液里面没有任何的体现，你吃了不等于白吃吗？你怎么去谈提高免疫力，尤其一些重大问题的朋友。
0: 是的、大组合我们的四盒装还有一套，然后两盒装还有3套、一盒装还有8套。那么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呢，你可以先比如说拿一个一盒装回去吃一吃，或者呢你就直接订一个四盒装，四盒装它的性价比是最高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000。
2: 人参呢，它最主要的贡献呢是补气。人参味甘，大补元气，大补元气是一个最重要的功效。说它补元气的这种要义是什么？
3: 人之生死全赖此气哟、
2: 是，
3: 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
2: 则死。那么人参呢，就是补这个气的。补这种元气，最本源的气，就是刚才说气弱则衰，气散呢则死。你气有多弱，那么你的体质状况就是一个什么状况。
4: 几千年来，从美容养颜到滋阴补肾、扶正固本，人参百草之王的地位一直不可动摇。
5: 中华民族来讲呢，早对它有认识，另外呢，这个人参在我医药上的地位很高，过去很多古籍书籍都被列为上品。
6: 《神农本草经》上记载呢，人参是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明目、开心一致，所以人参的功效呢非常多。人们因为它的主要的活性成分是什么呢？是人参皂苷。
4: 人参皂苷 RH2， 这一发现 使全世界的药学家对于人参的研究又进入了一个更具象、更清晰的领域。
5: 而曲二呢，这个物质呢，是一个人参皂苷里面的一个次生皂苷。什么叫次生皂苷呢？就原来它的含量很少或者没有的，这通过这个在制造过程当中或者在栽培过程当中产生的一种皂苷，叫做次生皂苷。那么 RH2 啊，所以可贵就可贵在这里。
7: 因为我呢，平时生活呢不太规律，也是因为工作关系，喝酒啊、抽烟啊、陪客户啊，所以说身体呢，当时的时候就亮了红灯。亮了红灯以后呢，我老婆就觉得我应该要吃点这个野山参补气，也是十几年前了。然后我这个野山参呢，就大概吃了有15年左右，所以对这个皂苷有所了解。一个是，比如说生过大病以后，给人体啊起到一个补气的作用。然后呢，它提高了个人身体的一个免疫力。那我现在呢是在吃这个野山参粉，要比以前切片的时候要方便一点。但是我希望呢，就像能够有一款产品，就像磷脂孢子油一样，放在胶囊里面，提取量更高，这样的话我吃起来比较方便一点，哪怕那个价格贵一点，我觉得我还是能够接受的。人嘛，最在乎的还是健康。
0: 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款产品呢，其实看着就是它整个的这个性价比也好，或者说是它的整个的功能也好，其实一句话来解释它的这个作用哈，其实它就是把大家原来常规的日常会去吃的这种野山参，
1: 对，
0: 把当中的这些繁复的或者是你担心的那些东西去掉了，然后把精华留下来了，就是我们说取其精华嘛，对不
1: 对
0: 那精华是什么呢？人参皂苷当中含有的精华就是那个我们说那个稀有人参皂苷，就是它其实对我们的免疫力的提升的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对的。
0: 但是一般来讲呢，我们可能需要吃掉比较多的量，才能够达到那种足够的提升免疫力的作用，
1: 是，
0: 对对对，
1: 是。
0: 那么这个时候价格就会非常高了。那今天我们通过这个我们说现代的科技，
1: 对，
0: 然后再加上金信它有自有的这个我们说野山参的这个种植基地，
1: 对，两千多亩，
0: 所以它的成本能够做得下来，大家明白吗？就它的成本能够做得下来，否则像一般的品牌是这个价格是。怎么可能呢？让你一粒可以吃到八根野山参当中的人参皂苷，
1: 对，
0: 这个成本咱们也合不下来嘛，
1: 是是是，
0: 对。但是今天因为它有自有的这样的一个园区，所以它能够做得下来。然后呢，在吃的时候呢，大家平常吃那个就是一些其他的这些参的时候，可能需要炖煮，
1: 是，
0: 对吧？熬煮会比较麻烦。但这个呢，你就这样吃，你随身携带，你出去旅游，你把它带在身边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当然可以了，就是很方便。但关键来讲，它起到的作用，就很多的朋友都说，真的那么神奇吗？相信我们。如果大家还有任何疑惑的话呢，您去看一看啊，它在某猫当中是有销售的，然后你去看看很多朋友对它的一个评价，你就知道了。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对于参类产品的话呢，我们也吃过不少，无非就是它的人参皂苷含量有多少的问题，我们今天提炼得很好，而且它的销售，大家可以看到旁边有块板，
0: 对，我想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产品，它的累计的销量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个不是说只是在东方购物介绍，它其实是在
1: 50万盒加呀，
0: 对，50万盒加。然后它的这个品牌的公信度啊，包括获得的奖项非常多，人参制品的某猫的榜单第一，
1: 对，
0: 就这个产品，
1: 对，
0: 人参制品的某猫的榜单第一，它是用21道的工艺，21道的工艺，然后层层的提取，所以我们不是说水解工艺嘛，
1: 是
0: 层层的提取才能够真正的吃到这个精华，
1: 对，
0: 否则你要吃到很多其他的东西才能够真正吃到这个精华，看到没有？从这边检测，然后水解呢，就这边开始水解分离，包括我们会把那些重金属农残给去掉，
1: 对，
0: 再浓缩，再水提，各个方面就各种所有的这些工艺，最后出来 才能够吃到今天的整个的萃取工艺、水解工艺，才能够吃到今天的这款产品。
1: 对。
0: 再呢，就是它整个的这个品牌是历经了30年，累计了就是整个国家的发明专利有29项。
1: 对。
0: 这个也非常非常的了不起。嗯。啊，就是因为有很多的发明专利都是在这个品牌累积的。
1: 对。
0: 那么这个产品呢，其实之前是没有到我的栏目当中的，因为它本身在某猫上面已经卖得非常好了。今天我们是希望能够在别的平台卖得很好的产品，
1: 对，
0: 也能够在我们的栏目当中跟大家来见面。好，在这儿呢，我就跟大家来说一下，在这个地方，
1: 对，
0: 它这一粒儿，今天就这么一小小的这样一粒儿，它的稀有人参皂苷的量，相当于1、2、3、4、5、6、7、8根野山参当中含有的人参皂苷。啊，8根野山参当中含有的人参皂苷，
1: 对，
0: 所以我们不是说它不好，而是说从炖煮的方便性来说，还有就是从你真正要吃什么东西来说，其实今天这个金信是真的是做到了，这是上市公司啊，
1: 对，
0: 上市公司，
1: 对，
0: 然后呢，它的整个的这个就是它的那个 RHR 的整个的这个技术，
1: 对，
0: 也是行业内的标准的制定方，
1: 对，
0: 标准的制定者，
1: 首屈一指，大家放心。而且关键来讲，我们今天这个含量还是不低的，因为大家吃这个野山参
0: 含量很高，
1: 非常高。大家就是一定要看它的这个人参皂苷的含量。我们稀有人参皂苷含量，大家可以看到大于等于16.2。我们瓶身标注的是什么？16200毫克。这个数值，我跟你说，八根野山参你怎么吃？实话实说，价格多贵，然后你炖煮时间多长，这个效果要真的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显现。我们这个我们一直跟大家讲，为什么给大家一个大组合？大组合就是如果你每天按照日常保养来讲的话呢，基本上你可以吃到多长时间？吃到4个月，对吧？如果您是重大问题的话呢，2个月，给自己大概2个月到4个月的一个时间，你自己会有一个非常直观的一个改变。
0: 是的，是的。如果有些朋友免疫力低下、掉头发、身体虚弱、恶心，对吧？整个容易闹肚子，
1: 对，
0: 然后甚至到情绪问题了，
1: 对，
0: 体质比较差的，咱们就看看这个产品，
1: 对，
0: 因为这个产品是真的，它来的非常少。目前在东方购物只做过2次直播，
1: 是啊，
0: 目前只做过2次直播，非常非常难得的一款产品，今天来到了我们的栏目当中，
1: 对，
0: 包装也非常的精美，真的真正是好东西，
1: 是啊，
0: 好东西。然后它也确确实实在某猫上面的这个人参类的产品是排名第一位的，
1: 对呀，那口碑见证，
0: 对，
1: 大家放心。
0: 所以它这个产品本身的量是非常少的，我们今天能够拿到一点现货，我也不会拿很多的现货，因为确实是人家也不可能给我太多的现货。而且这个价格人家也不会说是一直持续不断的提供给我，
1: 对，
0: 毕竟在某猫上面它的榜单是第一位的，所以它根本就不愁卖。
1: 对，
0: 这个产品它不是说一定要那个什么啊，我就跟大家讲说，因为它卖得非常好，它在整个的人参制品上是排名第一的，
1: 对，
0: 所以我才把它请到我们的栏目当中，是跟大家来见面的。这个大家要明白，就是你可以到某猫上去买它的，
1: 没问题，价格贵，
0: 对，但是呢，没有栏目今天拿到的划算，
1: 是，
0: 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确实是我想在某猫上都能卖得这么好，为什么我们在东方购物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呢？毕竟是好东西嘛，我是这样想的。那么今天的这个是一盒装和两盒装，还有一个是四盒装，
1: 是
0: 四盒装是之前直播没有过的，然后今天会有这个四盒装，在参加完活动之后就是4396，大家可以看一下某猫上是拿不到这个价格的。4396，而且我们全部保证正品，
1: 对，
0: 保证还有礼盒，
1: 对，还有礼盒
0: 给大家看一下，礼盒礼袋都是有的，
1: 是
0: 你送人自己吃都是完全可以的、啊、
1: 对的。其实如果说是懂行懂经的朋友一看到这个牌子、然后的话呢，网络当中一查，因为现在网络太发达了，一查就知道这东西真的很好，
0: 没错没错。
1: 所以还是那句话，
0: 对，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8: 真到底有多好？
9: 这个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就宋代有个叫苏颂，写了这个《嘉佑本草论人参》，他这个记载的这一段话比较有意思啊。他说：“相传御史二人同走，啊，听说啊，就是两个人啊，想比一比，走一走啊。一个呢就是含人参的，一个呢不含人参，各走3-5里路，然后再看看这个走了路以后的情况。结果呢，不含人参者必大喘，气喘吁吁。”而寒者呢，气息自如，所以从这个可以看出来，这个《嘉佑本草》记载人参啊，说明人参的这个补虚强壮，这个补劳的这个作用，补劳力的作用啊，是非常肯定。
1: 补
2: 补气第一最重要的就是这人参。如果说人参的功效，两个字形容就是补气。啊，四个字形容叫什么呢？叫大补元气。元气是人参人体所有气的根本啊。而且这个在《神农本草经》里说，人参能够补五脏，五脏六腑都能补啊，对你这个精神有调节作用啊，对你这个人的这个内心的这个韧性啊，就是这个安全感啊，就是内心的稳定性有好处。它这个补气功效啊，非常的来的非常的直接，非常的肯定。
10: 谈到这个人参，问问四位嘉宾，人参平时谁比较喜欢用呢？
3: 啊，我是非常喜欢用人参的。
11: 我们人参自古就被誉为百草之王，大补元气，复脉固脱，是人参它两项重要的作用。它补气补的是元气，元气呢是指的我们人身体里最根本最核心的先天之气。复脉固脱呢，更多的是一些急救的情况，比如说有一些身体非常虚弱，脉微欲脱呀，然后这个生命垂危之际，我想大家在一些影视作品、文学作品里面都看到啊，其实那个是有这个人参浓煎，然后给它喂下去，然后救人于危急。这种情况下，它是用到它复脉固脱的功效的。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今天是我们给大家带来这样一个。天气热的时候，大家免疫力容易低下的时候，给大家带来金杏的提升免疫力的稀有人参皂苷的水解胶囊。
1: 对，
0: 这个产品是这样的，如果电视机前有一些最近一段时间免疫力比较差的朋友，或者是动了大刀子的，抵抗力比较弱的，或者说是你去体检的时候，体检报告上已经有了一些指针性的问题，
1: 对
0: 吧？对，心里有点担心的、害怕的，对不对？或者说之前家族有这方面的情况的，咱们就不要坐以待毙了。
1: 是，
0: 因为说句实话，现在咱们国家的这个养老金啊、退休金啊，其实还是可以的，
1: 蛮高的，对。
0: 对，这个产品呢，其实之前我们是很多是有一些重大问题的朋友在吃，但是呢，现在慢慢的是会有一些想要提升免疫力的人来吃，那么它就是相当于它是跟我们的这个气血是连到一块儿的，
1: 是
0: 因为人呢，其实有的时候免疫力在现在叫免疫力，在古代其实它就叫正气嘛，正气存内而邪不可干也嘛，
1: 对
0: 吧？你正气不足，你的这个防线就容易被打倒，
1: 对，
0: 所以今天的这个产品呢，其实就是帮助大家扶正固本的，
1: 对，
0: 扶正气的。那么我们说这个人的气跟血它是相互统一在一起的，
1: 是
0: 对吧？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它两个是统一在一起的，联动在一起的。
1: 对，
0: 那如果说你的气补足了，你的固摄能力、你的运化能力都齐了的话，其实对你整个人的免疫力的提升的帮助是特别大的。吃起来非常方便，然后你携带也很高级，很高级，
1: 是
0: 很高级。这个你想想看，这样的一瓶当中30粒，而且它是非常高级的这种包装。
1: 对，
0: 这里面还有一小个这个防潮的这个小罐子，
1: 对
0: 啊，就放在这个里面，不要去动它。这个确确实实是在外面看不到。然后我最后再给大家说一点，大家不要嫌我麻烦啊。因为它是在天猫上卖的爆好的一个产品，
1: 口碑见证，
0: 所以我才特意把它拿到我的栏目里面。人家是不愁卖的，
1: 是，
0: 人家说我们不想降价，我们已经是榜单第一位了。哎，你不要再让我来做降价或者优惠的处理。
1: 对，
0: 21道水解的这个工艺，最后成品检测出来非常好，包括重金属农残检测以及所有的分离，再加上水解萃取。啊，整个的技术非常高端，包括它是历经30年累计国家发明专利有29项，
1: 是，
0: 所以说你很难找到一个这么好的一个产品，
1: 对，
0: 又是在外面的渠道卖得那么好，那我说既然在外面那么受欢迎，能不能我们的东方购物，我们的观众朋友也能够通过我们的渠道能够订得到这个好产品呢？因为你可能都不知道还有这么好的一个东西，
1: 对，
0: 那今天就帮大家谈下来了这个组合，4盒装是指在今天的栏目当中有，之前都没有过的，
1: 是是是，
0: 是不是？
1: 对，所以4盒装的话呢，赶紧把握，因为我们的新价比在东方购物来讲的话呢是绝绝对对是非常厉害的，但如果错过的话呢，后续我们可以跟大家说实话，很难再看到他的直播啊。
0: 家里的先生经常熬夜加班的，脸色很差，差得不得了，
1: 对，
0: 不要等到问题一定发生了再去吃这些东西，免疫力都是要提前的，都是要提前量的，对吧？不要等到哦，一看到那个白纸黑字写在那儿了， 好，你再来说，
1: 是
0: 去那个夯实自己的免疫力。咱们把这些功课提前点做，对不对？好日子还在后面等着大家呢。商家排队很高，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哟，看到四川朋友在订，哎呦，有四川朋友在订，
1: 对，
0: 这个可能在四川可能都买不到，
1: 对，比较难。
0: 对对对，这个确实我们在上海的这个电视频道当中是仔仔细细的把它的这个构成给大家好好的介绍了一下，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有多好？
1: 这个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就宋代有个叫苏颂，写了个《嘉佑本草论人生》，他这个记载的这一段话比较有意思啊。他说：“相传御史二人同走，啊，听说啊，就是两个人啊，想比一比，走一走啊。一个呢就是含人参的，一个呢不含人参，各走三五里路，然后再看看这个走了路以后的情况。结果呢，不含人参者必大喘，气喘吁吁。”而寒者呢，气息自如，所以从这个可以看出来，这个《嘉佑本草》记载人参啊，说明人参的这个补虚强壮，这个那个补劳的这个作用，补劳力的作用啊，是非常啊肯定。
2: 补气第一最重要的就是这人参。如果说人参的功效，两个字形容就是补气。
0: 啊。
2: 四个字形容叫什么呢？叫大
3: 补元
2: 气。元气是人参，人体所有气的根本啊。而且这个在《神农本草经》里说，人参能够补五脏，五脏六腑都能补啊，对你这个精神有调节作用啊，对你这个人的这个内心的这个韧性啊，就是这个安全感啊，就是内心的稳定性有好处。它这个补气功效啊，非常的来的非常的直接，非常的肯。
4: 谈到这个人参，问四位嘉宾，人参平时谁比较喜欢用呢？
5: 啊，我是非常喜欢用人参的。
6: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威甲。现在快要到年底年初了，一定会遇到需要大家聚会在一起的时候。如果说您家里面的不粘锅，或者说是各种各样的锅具已经有点不顺手了，要么不粘锅变得很粘了，要么就是有些锅太重了。来，今天来自于韩国原装进口的耐地，它来了，不仅仅让大家达到了物理不粘，关键的是它今天还有十年的质保。今天过起来介绍是大家非常熟悉雅玲，跟大家打招呼吧。
1: 维嘉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们今天呢是全新品首发，然后东方购物呢开台20多年了。你知道其实我关注到一个小细节，我不知道维嘉有没有关注到，就是每年过完春节之后，
0: 对，
1: 你知道有一个产品呢卖得特别特别的好，每年过完春节就是锅具卖得特别好。
0: 为什么？
1: 就是整个过年
0: 的时候发现锅具不好用了，
1: 不趁手了，家里面的锅可能就是特别的不经用了， 对吧？这个时候会想到，哎呀，过年那锅确实不好，然后过完年之后大家都来买锅。那么我们今天这个全新品韩国进口之外，
0: 对，
1: 给大家一个承诺啊，非常非常的精
0: 准耐用，十年质保
1: 、而且但凡你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发现任何的或者有什么损坏之类的，我们是只换
0: 不修，给你换一个新的。
1: 你知道为什么敢说这个承诺吗？因为这口锅现在在韩国卖得特别的好，
0: 对，
1: 也卖得特别的贵，就是因为品质质量特别杰出。
0: 的确是的，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对，
0: 咱们今天这口锅具呢是锅身原部是由韩国原装进口的，大家可以放心在这儿啊。
1: 韩国这两年卖得很好很好的
0: 高端厨具 Premier Cookware， 下面是耐地，是我们的品牌。
1: 对，
0: 而且它电磁锅可以用，
1: 通通都可以，
0: 电陶炉可以用，明火也可以用，
1: 没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啊。
0: 除了微波炉不能进之外，其他都可以哈。
1: 对，
0: 下面是什么 ？Made in Korea， 在韩国原装进口，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来到正面你会发现，哎呦，这个锅
1: 太好看了，
0: 闪闪发光，
1: 真的
0: 看到没有？
1: 对。
0: 但是我要提醒一下哦，很多人说，哎呦，这个图层好啊，这个图层好看啊，跟大家来说明一下，我们今天，第一没有图层，
1: 是
0: 第二。没有镀层，
1: 对，
0: 而是采用了一个非常高端的叫做阳极氧化的工艺，
1: 加两个字，硬质阳极氧化。
0: 硬质阳极氧化，
1: 对，因为硬质的话比普通的阳极氧化我们的耐腐蚀性更强，
0: 耐
1: 酸碱性，耐持久度更强，
0: 耐磨的程度更高。
1: 对
0: 而且请注意了，这就是金属自己阳极氧化以后的颜色，而不是所谓的镀层，
1: 对，
0: 或者是涂层，
1: 对。
0: 正因为没有镀层，没有涂层，所以你不担心涂层或者镀层的脱落，
1: 是。
0: 正因为没有涂层和镀层，所以你不担心钢铲、铁铲在这个里面
1: 是
0: 反复的炒制，
1: 对，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没有涂层，也不用担心有一些对身体不好的一些物质，对吧？我们这个工艺呢，硬质阳极氧化工艺呢，以前在民用上面用的不多，
0: 对，
1: 基本上都是在哪里用的？基本上在航天领域，
0: 航天呢，医疗的领域啊，会用到阳极氧化。氧化的工艺，它具有四个大特点：高耐久性、高耐腐蚀性、卓越耐腐蚀性、优质隔热性。
1: 对，
0: 所以它才能用在医疗行业和航空产业。
1: 对，
0: 因为你也不知道飞机飞过的这层云是不是酸雨云，
1: 是
0: 你也不知道这个天空上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污染物。
1: 对，
0: 所以需要阳极氧化。而且飞机，它不像我们平时买的锅子。
1: 对。
0: 锅子我一年换一个就可以了。你飞机的涡轮，你不可能说，哎呦，今年这个飞机用了一年了，咱把涡轮换一换吧。
1: 是，
0: 这个成本就不一样喽。
1: 是的。
0: 那我们今天请注意啊，除了这个之外，更关键的一点是，咱们今天这口锅具啊，30公分的深宽。
1: 对，
0: 30公分的宽，很多人说这30公分啊，有点小吗？我一般买32公分的。
1: 基本上家里面炒锅是30厘米口径。
0: 注意哦，我们今天的锅身达到了11厘米。
1: 对，
0: 换句话说，
1: 对，
0: 今天这口锅。够深，
1: 对，
0: 它哪怕是煮汤，哪怕是炒泡的那种菠菜，
1: 是
0: 酒香的这个豆苗，
1: 对，
0: 草头，
1: 对，
0: 都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它锅足够深，
1: 对，
0: 翻炒也非常的方便。再次强调，十年质保，
1: 是
0: 只换不修，
1: 是
0: 有划伤了，或者说是开始粘了，或者说是您炒制的过程当中感觉不好了，
1: 对，
0: 只换不修，给你一台新的，
1: 对。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1: 完全没有任何问题，而且整个锅身在直播之前我已经替大家掂过了，以我一个就是女性的这个角度来说，非常的轻便，比传统的那种老铁锅
0: 的确
1: 真的轻便太多了，因为你过年的时候啊，不可能只烧一道菜两道菜，家里面家宴8道菜10道菜，对吧？你说对于妈妈来说，一口锅太重了，很累啊，所以我们这个锅是又轻便，又可以很好的做到物理性的不粘，
0: 那么
1: 又没有任何的涂层，
0: 是不是物理性的不粘？
1: 是
0: 我们现场 请我们的厨师给大家来做两道菜，让大家来理解一下什么叫做没有涂层的热锅不沾冷锅不沾，热锅热油不沾，热锅冷油也不沾。首先我们放的是什么？鹅卵石。
1: 先给大家看一个耐磨损的演示。
0: 关键的是，
1: 对，
0: 我们是用了铁铲，请注意哦。
1: 对，
0: 很多人说你是不是没有加热这个锅具。

0: 面去浸泡，
1: 当然
0: 泡一段时间，再想办法把那个粘锅的那些东西给处理掉。
1: 而且你看，
0: 但是你看我们今天，
1: 大家发现了没有？
0: 炒制的过程当中，猪肝的颜色变了之外，我们现场几乎没有看到什么很重的油烟。
1: 的确是这样的，
0: 对不对？也非常适合我们中国人的这种爆炒习惯。
1: 当然，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0: 对，
1: 好，炒完猪肝以后呢，咱们今天除了这个之外，还可以给大家再来看一下，
0: 清洗。
1: 说这个上面这些东西清洗好不好？清洗，
0: 来，
1: 很简单，
0: 湿抹布一擦，
1: 湿抹布或者怎么样？你拿一个厨房多用纸一擦就可以了。
0: 是的，
1: 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0: 没有任何问题，清理起来就是非常方便。
1: 的确是的。
0: 因为为什么在韩国卖的好呢？韩国人其实也很喜欢吃那种大酱汤啊，
1: 对呀、
0: 啊，浓油赤酱的呀，
1: 对的，
0: 或者泡菜呀、啊或者酸碱程度比较高的那些这种食材。
1: 你看这口锅够不够深？
0: 对，
1: 两个鱼一批两半的大的鲢鱼头、鳙鱼头
0: 是
1: 做的鱼头滚豆腐汤，
0: 是，
1: 可不可以？
0: 对，
1: 这一锅汤，我说句实话。比你就算是在春节的时候，你弄一锅这个全家福的煲，是不是也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0: 对，过年的时候就想着锅啊，就是太小了，对吧？
1: 对，
0: 然后家里面做大菜做不了，当然你小锅做大菜做不了，大锅做小菜可以啊。
1: 对。
0: 然后今天组合当中，我们除了有这个，
1: 还要给大家一个泡面锅，或者是这我们的汤锅，1.5升装，
0: 是
1: 没有任何的问题哦。
0: 单锅，对。
1: 哎，这个是非常的不错的。你来看，弄一点这种韩式的辛拉面呢、
0: 是，
1: 或者说是自己煮个馄饨呢、
0: 对，
1: 我喜欢。早上的时候呢，自己来做一个这个馄饨汤，然后再放一点面条，云吞面也是非常的不错的。
0: 对，
1: 现在很多的超市都有卖了。
0: 对，
1: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款锅具。第一，在韩国它是要卖到1500-1600左右的，
0: 是
1: 到了引进国内，锅身原装进口了以后，在著名的那个某音符网站，1499，这是你平时刷那个短视频的音符网站，
0: 对，
1: 1499，就一口锅具哦，
0: 对。
1: 就是一口锅具，你自己来看啊，韩国进口，耐地，韩国进口，
0: 来吧，
1: 30公分，
0: 好，
1: 就一口锅具，
0: 我们
1: 1400-1500，
0: 对，
1: 今天东方购物看清楚、
0: 全新品首发，
1: 全新品首发，
0: 对，
1: 首先，锅身韩国进口，跟它一模一样，
0: 对，
1: 给到大家
0: 30厘米大口径，
1: 一模一样，1499，再送你一口16公分1.5升的奶锅，专柜价格299。再送你一个不锈钢的锅铲。我们为什么敢送不锈钢的锅铲？
0: 对，
1: 就是说明我们极其耐刮，
0: 是
1: 还要再给大家送上一口锅盖。
0: 对，配套的锅盖我们是茶色玻璃的啊、所以整个组合售价要接近毛2000块钱。
1: 对，
0: 我们东方购物今天全新品首发是799的价格，赶在过年前给家里面换一口称心的锅，得心应手的锅，
1: 10年质保。
0: 同时在整个过年期间你就拼命的做菜好了，
1: 对，
0: 但凡有任何的质量问题，我们10年质保，
1: 799，
0: 不修，
1: 799，
0: 对，
1: 用10年，
0: 对，
1: 1年80块钱不到，
0: 对，
1: 用365天，为什么我敢这么说？很简单，1年如果坏了，换一口锅，新锅，第2年用坏了，换一口新锅。第3年用坏了换一口新锅都可以，但是你放心，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因为耐地对于自己的品质，对于自己的要求是非常的严苛的，你可以完全的放心。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9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这是我们的新品首发，这个价格也只存在于我们今天的新品首发的节目当中。
0: 对，
1: 799买1送1，主体锅身韩国原装进口，10年质保，只换不修，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38分钟的时间了。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它可以达到物理不沾。
1: 对。
0: 稍微一点点油啊，
1: 对，
0: 没有一点点油呢，我说句实话也不好吃。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比很多的不粘锅的好处是，我们没有涂层。
1: 嗯。
0: 正因为没有涂层，采用到了硬质阳极氧化的工艺，所以它完全不怕各种各样的硬的东西。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不仅仅说是支持用不锈钢，我们还送给大家一个不锈钢的锅铲。
1: 嗯，
0: 就算是炒完了以后，您想要用百洁布，想要用钢丝球去洗这个锅子，
1: 对，
0: 没问题。
1: 就这么跟大家说，对，就是解决了我们所有的在烹饪的过程当中的痛点。比如说，我跟大家总结一下，为什么我在家里面不太爱做菜，我情愿去洗菜，情愿去洗碗，我也不愿意去做菜。一个呢，就是那个锅，我们家有一口老铁锅，
0: 对，
1: 当时买呢是花了1000多块钱买的，1998，
0: 是好用，
1: 太重了，
0: 对，
1: 真的太重了。那口锅我真的是颠，就是端起来拿到这个水斗下面，我都觉得特别费劲儿。
0: 对，
1: 那我这口锅。30厘米的大口径，满足中国人的烹饪的爆炒的习惯之外，它不重，它很轻便，所以你倒来倒去啊，倒个汤啊，或者水龙头下面洗一洗呀、啊，颠个锅呀、啊，很方便。
0: 没问题。
1: 再有一个，我们家里面啊，那个铁锅有时候用起来不好的时候容易粘。真容易粘，对吧？你这个技巧啊，真的。
0: 铁锅你得养，你还得维护。
1: 然后
0: 咱们今天这个硬质阳极氧化的耐地，
1: 对，
0: 它为什么叫做耐地？嗯，你从字面意义上来看，
1: 嗯，耐用，
0: 耐用的皇帝。
1: 就是这一口锅的话，就是我们没有任何涂层。以前说你想要达到很好的，比如说这种啊不太粘锅的效果的话，
0: 对，
1: 要不你就去买涂层锅。但是涂层锅我们会有一些抵触，担心它这个涂层的原料放不放心。还有一个呢。就是一年你必须要一换，
0: 当然
1: 一年一换。你知道现在差不多30厘米口径的大炒锅，如果是涂层锅，也给要400-500块钱一口呢。
0: 的确，
1: 你一年换一口400-500，两年三年每年换下来多少钱了？
0: 的确是的，
1: 是不是？
0: 关键是我们今天啊，
1: 嗯，
0: 很多人说那你的耐用吗？来，我们今天你不用管它耐不耐用的这个问题，
1: 我们给到您承诺，
0: 我们给到大家的承诺，
1: 对，
0: 这个是最实在的。
1: 是的，
0: 你就算很多人说，哎呀，我们这个东西可以用5年，可以用10年，来，它如果没有保证。没有承诺，
1: 对，
0: 只是口头的一张支票。
1: 对，
0: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现在录屏或者是截屏或者拿手机拍下来我们接下来说的这段话。
1: 对，
0: 今天您在东方购物购买的耐地30公分的硬质阳极氧化的不粘锅套组，我们今天的这口30公分的套锅，如果说在10年之内有任何的非人为因素导致的质量问题，
1: 嗯，
0: 什么叫做非人为因素？
1: 嗯，
0: 你真的拿刀去砍它，你拿斧头去砍它，怎么不算啊？就是在日常使用过程当中，它出现我们的阳极氧化的这个层剥落了，
1: 嗯，
0: 直接给你换一口，10年哦。不是1年2年哦，
1: 上一次我看到有10年质保的锅具，你知道是我在给大家推荐进口的透明锅，
0: 对，
1: 玻璃锅，
0: 对，
1: 然后当时呢应该是在2010年吧，2010年，
0: 对，
1: 现在已经是2025年，我们家那锅还在用，
0: 15年哦，
1: 我们家那锅还在用，
0: 对，
1: 所以
0: 10年质保哦，
1: 他只要敢于给您书面上的承诺，
0: 对，
1: 对吧？我们是这个立字为证的，
0: 的确，
1: 10年质保，
0: 拍下来各位。
1: 对，
0: 现在拿手机拍下来。
1: 他，我说的意思是，他敢给你10年质保，其实它的品质远远不止10年。
0: 对的，
1: 对不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对，
0: 再来给大家看看啊，咱们今天这个锅底啊，非常的好。首先，整个的锅底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拥有到一层不锈钢的片，所以呢，它可以用在电磁炉、电陶炉，
1: 对，
0: 甚至明火上面没有任何的问题。除了微波炉不建议大家进之外，其余的明火加热都是可以进的。
1: 大口径也进不去。
0: 第二点，在这边有一个 Made in Korea， 什么意思？在韩国制造的，整个的锅体是韩国制造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韩国原装进口。
0: 好，接下来就厉害了。
1: 嗯，
0: 从外面的这个灰色，一直到这里，
1: 对，
0: 全部都是我们的
1: 硬质阳极氧化。对，
0: 硬质阳极氧化，也就是说这个锅子不是涂层，不是镀层，不是一层东西附在上面，
1: 对，
0: 而是本身的这个金属主体，
1: 对，
0: 经过阳极氧化了以后。达到了一个超级耐磨，
1: 也就是
0: 超级不粘的效果。
1: 对，也就是在我们进行氧化的过程当中，在我们的锅体表面形成厚厚的一层氧化膜。这个氧化膜的目的是干嘛的呢？保护我们整个锅体。
0: 对，
1: 对吧？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耐腐蚀性更强。
0: 都是一层东西，那为什么？ 不用镀层而用你们的阳极氧化呢，非常的简单。第一，镀层是会剥落的。
1: 对，
0: 阳极氧化是本身的金属经过阳极氧化后发生的质变，
1: 对，
0: 发生的质变
1: 是，
0: 所以它不会脱落，它也不会出现刮花的情况。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阳极氧化一般用在哪里，医疗器械。这个工艺啊，一般用在医疗器械，
1: 对，
0: 或者是航空航天领域。
1: 对，
0: 那么接下来就要说到了航空航天领域，它需要干嘛？高耐久性，超高的耐磨性，因为你也不知道航空航天你在宇宙当中会遇到什么东西。
1: 是，
0: 还有强耐酸腐蚀性。
1: 是，
0: 你怎么知道你飞过的这片云层是酸雨云，
1: 是
0: 还是普通的云层？
1: 是，
0: 接下来优秀的隔热性，火箭要降落，它必须要有高摩擦力，它当然要有高效的隔热性。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所以今天就核算下来的话，我们700多块钱。

0: 钱，
1: 你拿回去，
0: 你用十年，相当于每年你平摊一下，
2: 80块钱不到，
0: 80不到，而且我们不是单一的一口锅，我们配给大家的同口径的锅盖之外，还有一口我们不锈钢的这个汤锅，
1: 汤锅，
0: 对，还有不锈钢的锅铲，
1: 锅铲一个，
0: 一并配给大家一整套组合，在我们官方旗舰店，
1: 十年
0: 接近2000的价格，
1: 对，
0: 我们今天来这口韩国进口的锅，给大家10年的质包，
1: 只换不修，
0: 对，就正好嘛，过年这段时间你刚好可以检验一下，
1: 的确。
0: 这个锅品质到底如何？
1: 对吧？来，我们现场再请我们的厨师啊，给我们来做几道菜，让大家来了解一下。首先这口锅我们既然叫做不粘锅，其实也建议大家啊，不能一点油也不放啊。为什么不能一点油也不放？你真的一点油也不放，感觉到这个菜就不香了。
0: 不是，你炒锅还是你就按照正常的炒菜的流程，
1: 对，
0: 你会发觉一个呢，用起来更加的得心应手。
1: 哇，你看这个花炉。
0: 不锈钢的锅铲，对吧？配上我们的坚硬的这种蛤蜊贝类的食材。哎，
1: 我说句实话，还是不锈钢的锅铲炒起来有锅气。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因为你拿那种木头啊、硅胶铲啊，铲来铲去就没有那种乒乒乓乓的声音。
0: 是，
1: 在厨房间里面啊，没有听不到这种声音哦，感觉到这个胃口都不香了。
0: 对，
1: 而且我们今天大家仔细去看啊，我们今天用的是爆火猛炒，猛火爆炒，
0: 是
1: 你按照道理这个时候油烟是很多的，
0: 对，
1: 但是你会发现我们今天没有油烟，
0: 对，
1: 说明什么？我们今天油温控制得非常的好，
0: 而且干干净净。哎，我这边看做菜真的怎么那么的轻松，
1: 对呀，
0: 那么的顺手，没有手忙脚乱的感觉，手忙脚乱的感觉。
1: 然后用完了以后，你愿意用这个冷水激一下没问题的，
0: 是
1: 冷水冲一下
0: 无所谓，
1: 这个里面的东西就没了，
0: 对，
1: 然后你拿厨房多用纸这么一擦，就好了。
0: 是的，
1: 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今天还有一点非常的重要，30公分，
0: 而且深度
1: 宽度深度
0: 11公分，是
1: 一般来说锅距大概是在8公分左右，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11公分，
0: 对，
1: 说明你看做做这种咖喱牛腩没问题，
0: 对，
1: 炖个鱼头豆腐煲没问题，
0: 对，
1: 做个红烧肘子收汁儿也没问题，
0: 对，咖喱也是特别容易粘锅的，对吧？
1: 而且过年很多人是要吃那种酱鸭卤鸭的，
0: 对对对，哎，
1: 这个一整只鸭子在这个里面做肯定也没问题，
0: 对，所以我真的能理解为什么过完年之后，每回过完年，我们东方购物锅具都卖得非常好。
1: 对，
0: 真的锅子用的就是粘锅了，就最后扔掉了，
1: 不舒服，
0: 处理不干净了。它有的锅是洗不干净的，
1: 对的，
0: 然后只能给扔掉了。但是我们这口锅清洁度也非常的方便，
1: 当然，
0: 对吧？包括我们还不容易粘锅。
1: 这是送给大家的一口汤锅，也是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0: 对，
1: 1.5升装，您自己来做点这种一人食的汤啊，或者说是早上起来炖个馄饨啊，煮个面条啊。什么的都非常的方便，弄个这个饺子呀也很方便。
0: 对，
1: 另外再跟大家来强调一下，这口锅具如果说是在我们的门店来进行购买，299。
0: 啊，是什么？
1: 299块钱。
0: 我还以为你说我们的主品
1: 是299块钱。
0: 是，
1: 我们的主品在韩国大概在1600-1700块钱左右。
0: 对，
1: 在国内除了我们东方购物的渠道有给大家做到推荐之外，来。非常著名的那个音符网站，你也可能经常刷到它的短视频，1499块钱，只有一口锅具，
0: 对，
1: 只有一口锅具，
0: 对，
1: 而且销量非常好，
0: 是
1: 1499，只有一口锅具，今天给到大家799，半价，
0: 对，
1: 这口锅具一模一样，
0: 是
1: 再加送一个16公分的奶锅，再加送一个不锈钢的锅铲，
0: 对，
1: 但是请注意了，东方购物还给大家第二个承诺，那就是10年。只换不修，
0: 对，10年质包，所以完全不用任何的担心，任何的顾虑。但凡我们的锅具品质不过关，我们不可能敢于给大家10年的一个质包。
1: 当然的，如果说还要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下1号键来进行做订购，最后的28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拧锅盘。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来自于韩国原装进口的锅具，
1: 对，全新品首发，
0: 锅身原装进口的。
1: 全新品首发，这口锅呢，不单在韩国卖的特别好，然后呢，目前应该在美国啊等等这些地区也卖的非常非常的好，
0: 而且在韩国的这个家庭电视购物当中啊，
1: 对，
0: 非常非常的火爆。
1: 而且我跟大家说，这个工艺啊是非。

0: 常高现代化、高精尖的一个工业。一般性很多的锅具当中，包括我们日常的一些用品当中，不太能看得到的。
1: 对的。
0: 所以基本上用在我们的医学呀，包括我们的航天领域啊，这个叫什么？硬质阳极氧化。对，它也其实之前也有阳极氧化。阳极氧化的话，也是在我们的金属表面，金属表面形成一层氧化膜，然后也是保护好我们的金属的一些材质。
1: 对。
0: 但那个呢，它的氧化的这个叫什么？这个膜比较薄，
1: 对，
0: 所以它没有那么的耐用。
1: 是，
0: 我们今天是硬质阳极氧化，相对而言，就是我们的使用寿命可以更长久。
1: 那么话又说回来了，硬质阳极氧化这个工艺和我们平时的镀层
0: 不一样，它不是上面刷一层涂层，
1: 对，
0: 它是一个物理的变化，把这个金属表面发生一些变化。
1: 对，这个金属还是原来这个金属，只不过它变得更加的硬，更加的耐磨，而且更好的耐酸、耐碱、耐腐蚀。所以你看啊，我们今天炒蟹、
0: 过年梭子蟹要吃吧，
1: 没问题。
0: 对，
1: 甚至用铁的锅铲去炒它，也没问题。
0: 对，
1: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而且，同时我们送给大家一个铁的锅铲。
0: 对，而且我们今天是30厘米的大口径，因为我刚刚看到我们的蟹，其实家里面过年大家还会准备那种帝王蟹呀，
1: 对呀，
0: 对吧？小青龙呀，等等啊，你必须要用大口径的锅。
1: 对，
0: 对吧？家里面锅口径稍微小一点，你说你把那蟹一切二，或者家里面年年有余，要有头有尾的鱼啊，
1: 甚至你要做一个大的卤鸭子，
0: 对，
1: 炖个扎肉，
0: 对，
1: 弄个肘子，
0: 千万
1: 不要，没有任何的问题。
0: 你知道以前啊，我们家找不到合适的锅啊，真的年年有余，那鱼只能一切二，
1: 对，
0: 就没有口彩了，明白吗？
1: 是的，
0: 对。
1: 我们今天能够给到大家，首先799不是一口锅具，是两口锅具。第一口是我们30公分、11厘米深的一口大炒锅，
0: 韩国原装进口，
1: 韩国原装进口。第二个是我们今天1.5升装的，我们今天的一个汤锅。
0: 对，
1: 请注意这两口锅具799，但是请注意了，我们今天厉害在于它能够为大家做到10年质包。
0: 是，
1: 10年质包的意思是在10年之内有任何的使用上面质量问题，直接不只换不修。
0: 只换不修。
1: 什么叫做只换不修？给你拿一口新的耐地锅具过来，
0: 对，
1: 换你掉你原来那个旧的。
0: 对，
1: 而不是说哦，我把这个锅再帮你磨一磨，再帮你修，没有，直接换一口新的。
0: 所以你今天刚好2月5号，对吧？马上2月还有10几天，我们就过春节了。
1: 对的，
0: 赶在过年前，对吧？家里面把这么好的一口锅带回去，刚好你在过年的时候天天烧大菜的时候，天天要招待亲戚朋友的时候，刚好验证一下我们这口锅品质到底如何。
1: 的确，
0: 但凡你要是过年发现有任何的一些质量问题，以前过完年之后是不是要换口新锅？
1: 对，
0: 对吧？要花钱换。但是如果过年期间你有什么这个品质方面的问题，刚好我们帮您做到只换不修，不是更好吗？
1: 对，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最后的24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咱们今天796可以保证10年，每年才80块钱不到。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啊！其实在我手上的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奈地的锅具的盒子。我觉得就是如果说是各位电视机前有这个企业主的朋友们，你作为一个年会的奖品，这个都很扎实、哦。
1: 可以呀、啊，
0: 这个年会的奖品都很，因为在韩国这个东西就是要折算成人民币到1500到1600左右的。
2: 对，而且是韩国原装进口的，
0: 口
2: 我们整个锅身。对，而且这个锅的话、其实刚刚一直是维甲在拿，现在我说我来给大家就是演示一下。演示一下整个锅身，拿在手上非常的轻巧，
0: 对，
2: 非常的轻便，你看到没有？
0: 没
2: 就这样，我是坐着的，
0: 对
2: 吧？我是坐着的，所以你看整个锅，你自己在翻，就是翻炒的时候，
0: 翻炒过程当中
2: 对自己在颠勺的时候，对，没有那么的费劲儿，
0: 对的。
2: 而且你看它的口径是多大的口径？
0: 30厘米
2: 的一个大口径，就是基本上满足我们中国人的就是家常的一些烹饪的需求了，
0: 没问题。
2: 30厘米大口径，你这个整鱼。有头有尾的鱼放进去是不是没有任何问题？
0: 一只鸭子、一只鸡都没问题。
2: 对，包括我们东方购物卖的特别大的那个灯鸡，以前找不到大的锅，我们今天这样子大口径一口，对吧？一整只放在里面，而且它是有一定的厚度的，
0: 对的，
2: 所以呢也不用担心特别容易变形之类的。
0: 对，
2: 还有你看到没有？是不是特别好看？
0: 当然，
2: 我刚刚对着这个就感觉可以镜面都可以造人了。
0: 真的，
2: 你看这精工细作啊，
0: 这就是硬质阳极氧化的工艺。
2: 对，
0: 它就是把原来的金属给它做到了。硬质的阳极氧化，
2: 这不是涂层，一再跟您强调，这不是涂层，
0: 所以它不会脱落。
2: 哎，你看我手上有，
0: 也不会造成损坏，也耐酸腐蚀。
2: 对，我手上戴了个戒指，我在这边划一划，所以我们给大家配的是一个不锈钢的锅铲，看到没有？就是这样子的，拿回家之后就是特别的好用。
0: 是的，
2: 而且锅底呢，它是有一点点平。
0: 对，
2: 对吧？一点点平的目的是什么呢？拿回家什么那种电陶炉、
0: 电磁炉都没问题。
2: 对，煤气灶上面都可以。
0: 对，
2: 韩国来看清楚了啊
0: ，Made in Korea，
2: 韩国制造，看到没有？就是在韩国卖的非常非常的好。
0: 对的，
2: 1500块钱左右，但是我们东方购物799的新品首发之外，享受到
0: 10年质包，
2: 10年质包，
0: 只换不修。
2: 品质，
0: 换句话说，
2: 靠谱，
0: 品质非常靠谱。换句话说，799，你拿回去用10年，每年79.9块，80块钱不到。
2: 然后
0: 用坏了换一个，用坏了换一个。但是你放心，这样的情况不太会出现。
2: 对，然后我觉得特别好的是什么？它配了一个茶色玻璃的锅盖，
0: 对的，
2: 对吧？就是看上去整个锅就特别的洋气。
0: 79，还有一个这个小餐锅啊，
2: 这个是茶色锅盖，看到吗？
0: 看到了，
2: 对，然后刚好锅盖不需要自己去配了，
0: 对的，
2: 对吧？
0: 好，我们现场呢再给大家来看一看啊。
2: 好，
0: 很多的观众朋友们都在说，咱们今天的这口锅到底好不好用？不是因为我们今天请了一个专业的厨师给大家做啊，而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来做到的是，第一，这口锅具是真的特别好用，请注意啊，现在我们炒进去的是鹅卵石，你的涂层锅。你的镀层锅敢做这种实验吗？
2: 你家的不锈钢锅你都不太敢做，
0: 对，
2: 对吧？要不然就划痕很厉害了。
0: 阳极氧化它本来就是硬度是非常高的，
2: 对，
0: 这样一项工艺，
2: 对。
0: 然后你看，直接炒进去，
2: 土豆丝儿，
0: 土豆丝儿
2: 瞬间的
0: 就水汽就炒出来了，看到没有？水汽就炒出来了，
2: 是，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2: 是，
0: 关键的是就说明什么？我们刚才是在加热的前提之下，
2: 对，
0: 来炒这个鹅卵石，
2: 对。
0: 换句话说，又话又说回来了，本来如果说是涂层和镀层，它本来就怕这些硬质的东西，如果说一加热，它涂层和镀层早就剥落了，
2: 对。
0: 而我们今天硬质阳极氧化，因为它本身。还是原金属还是这个金属，
2: 对对对，
0: 只不过硬质阳极氧化以后把这个金属
2: 高端的处理，
0: 对，进行了高端的处理，所以它变得更硬，
2: 对，
0: 更耐酸，更耐腐蚀了。
2: 对，反正这个大家可能解释起来会有一点陌生，会有一点可能没有听明白，我就这么跟大家说，
0: 原来它是在哪里啊？在航空航天上，在医用器械上做的，
2: 对对，
0: 哇，
2: 油爆虾，
0: 我刚才以为这个油啊
2: 没加热是吧？
0: 没加热。直接下油爆虾，
2: 是
0: 你来看，而且关键是这个虾一看就没有控干水，这个水花乱爆，油花乱爆。
2: 其实你看它也是一口非常好的少油烟的锅，
0: 对，你不用担心、
2: 因为刚刚那个油啊已经温度加到一定的温度，但是现场没有闻到很重的。
0: 要不然这个虾怎么可能做得这么的这个酥脆？
2: 对，
0: 对吧？
2: 对，
0: 而且这一看这个虾就品质非常好，太湖一号，直接来烧一烧。
2: 然后、过年用点大菜。
0: 这个虾到了过年的时候，您不仅仅说是可以给大家来做到一个非常好的油爆虾，你甚至还可以再加酱油再炒，没有任何的问题。
2: 没问题的啊，反正这个锅大家拿回家之后呢，可以放心的使用。
0: 茄汁大虾，
2: 对。
0: 关键的是为什么要加茄汁？咱们这个茄汁是很黏的，咱们今天倒进去这个茄汁也没有问题，而且请注意我们的厨师在用什么锅铲哦。
2: 大家想象一下，如果
0: 不锈钢锅铲哦，
2: 过年的时候。 大家都喜气洋洋、开开心心。
0: 对，
2: 这个时候谁在厨房间里面忙？是不是妈妈？
0: 或者是爸爸？
2: 妈妈在忙，爸爸在旁边打下手。然后事情一多，你这锅啊用起来再不称心如意，你难免心情啊可能会受到影响。
0: 对的，
2: 大过年大家都开开心心的。
0: 对，
2: 你用一口好的锅，我用起来又顺手了。我做菜呢，自己的心情呢也会变得好很多，对不对？
0: 再跟大家强调啊，这口锅是可以保用十年。
2: 十年。
0: 保用十年这句口号不是光喊喊的，我们用保售后服务保证给到大家。十年之内，咱们今天耐地保证大家只换不修。
2: 对，
0: 换句话说，如果说你用的情况下面，比如说我们的阳极氧化的这个保护层，
2: 我们有专门的售后啊，
0: 直接有任何的问题直接打给售后就可以了。
2: 对，你就现在拿回家，对吧？
0: 这应该是松筋这个丰筋的鲜肉汤团，
2: 大汤团，上海本地大汤团，刚好我们送给大家的汤锅，对吧？
0: 不用，
2: 正月初一早上煮汤团的时候就可以用起来了。
0: 对，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首先，799块钱，你拿到的是什么？在某音上面，或者说是在音符软件上面，1499块钱的这个锅具。
2: 对，
0: 第一，因为它是从韩国原装进口。
2: 对。
0: 第二点，它有十年质保。
2: 是。
0: 这个价格不贵。
2: 是。
0: 在韩国，它卖1500到1600。
2: 不送任何赠品，光799这一口锅，你算是用十年，一年才花79。
0: 我们今天用799。
2: 是。
0: 再送你一口1.5升16公分的奶锅。
2: 对。
0: 再送你一个不锈钢锅铲，79块钱，光这两个加起来，已经超过300多了。
2: 是的。
0: 咱们今天799，换句话说，这口锅才300多。
2: 是。
0: 300多。
2: 是。
0: 而且除了799之外，还有一个特别，来，现在请大家拿出手机。
2: 是。
0: 已经买了的朋友们拿出手机拍下这个承诺，十年质保，只换不修。
2: 对，跟新转台来的爸爸妈妈稍微解释一下啊，就是我们对于自己的产品呢有足够的信心，
0: 对，
2: 我们才敢于给大家十年的一个质保。
0: 当然，
2: 基本上这样子做到这样承诺，在东方购物的锅具当中也相当于我很久没有看到了，
0: 对，很久没有看到了。还有最后的16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按键1号键来进行，怎么能够0215111999。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十五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我强烈建议大家今天可以迅速的先来囤上一
1: 单。如果啊，家里面的锅去年过年的时候就已经用的来特别的不顺手了，或者家里面有的锅太重了，然后有的锅一烧呢就烟很厉害。
0: 对。
1: 再有一个呢，可能清洗起来呀也不是特别的方便。
0: 是。
1: 如果还有一些涂层锅上面隐隐约约啊，看到涂层有一点开始要脱落了等等的，你就趁今天我们直接换一口，对吧？
0: 因为你今天换一口，十年之内不用换锅。
1: 对，因为你涂层锅有一说一，真的，哪怕你没有肉眼看到有涂层脱落，我们给大家建议也是一年要换。
0: 对，
1: 因为它，对吧？你有时候等到它脱落，你再换来不及了，
0: 肯定
1: 那个时候已经随着菜进入到你的身体里面去了。
0: 是的。
1: 但是你看这么大口径，30厘米口径，深度达到11厘米深度的，
0: 对的，
1: 这样子的炒锅式的不粘锅，
0: 对，
1: 一口打活动做活动都给要498，
0: 当然，
1: 对吧？牌子想一点，598、698，甚至更贵的价格，
0: 是的，
1: 你还一年一换，
0: 对，
1: 两年千把块钱就没有了。
0: 对，
1: 我们今天799，您可以拿回家用10年，
0: 是的，
1: 而且最重要，它没有涂层，
0: 对，
1: 它用到了
0: 没有涂层就不涉及脱落剥落的现象，
1: 它用到了非常先进的科技工艺，
0: 阳极氧化工艺，
1: 硬质阳极氧化工艺，所以这个工艺的锅具，我们在东方购物，这应该是第一口吧？
0: 的确是的，
1: 是不是？
0: 对，
1: 第一口锅这样的锅
0: 也是第一口锅具，给大家来做到的是第一口炒锅啊，做到10年质保的锅具。其他的玻璃锅当然可以10年质保。
1: 那玻璃锅已经十多年前了，好吗？
0: 玻璃锅当然能够10年质保，只要你不去砸它，它当然可以10年质保。因为你玻璃锅也不可能去
1: 炒，也有烧裂掉的，
0: 也不可能，你烧裂掉也很难嘛。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799，10年质保，
1: 是
0: 每一年你只花了80多块钱。
1: 还是那句话，你现在订购有什么好？因为你用锅具一年当中用的最频繁的一段时间是哪段时间？
0: 过年，
1: 就是春节。然后今年的春节假期还特别长，
0: 有9天，
1: 所以在家里面是不是做菜的频率变得更高了？
0: 对的。
1: 刚好今天订购回去，好好的在这段时间验证一下我们的锅具。
0: 可以。
1: 如果一整个春节你这锅具用下来之后，你发觉哎这个质量没有你们说的那么好，有质量的问题，刚好你来换，
0: 只换
1: 直接换新的。
0: 还有最后的13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起来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大家好，欢迎回来啊！其实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您如果说是真的去刷一些短视频平台会看到的，嗯，我们今天奈地在短视频平台上应该来说是非常的受欢迎，1499块钱，明码标价，没有任何的赠品，
1: 对，
0: 今天799给到大家，而且再送一口16公分的1.5升的奶锅，再送你一个不锈钢的锅铲，特别要提一下，送的是不锈钢锅铲，说明我们今天不怕涂层脱落，因为我们没有涂层，就是硬质阳极氧化的工艺，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整个锅拿在我的手上啊，我举到现在了，真的，一回现场我就举到现在，非常非常的轻便，我就觉得这个的话，其实已经就是我很满意了，就用起来，你在做菜的过程当中，你如果是一口非常重的锅，
0: 对，
1: 你哪怕它怎么再好啊，或者什么样子，你会发觉用起来就是很费劲儿，知道吗？哎，上班都很累了，回家还用口老重的锅，
0: 对，
1: 这是我自己的感受啊。
0: 是，
1: 然后你再看啊，30厘米的口径也是刚刚好的一个大口径，
0: 对的，
1: 反正就满足大家过年的时候整鸡整鱼
0: 是不是
1: 都可以满足大家？
0: 可以，
1: 而且你看整个锅体好看吗？看这个星芒，
0: 好看到没有？
1: 这个是什么？这是什么工艺？这个就是我们的
0: 硬质阳极氧化工艺
1: 、嗯、就是在它的锅体的金属的表面它进行了一层氧化膜，
0: 对，
1: 而且硬质阳极氧化膜它的膜是比较厚的、
0: 哦、而且硬质阳极氧化膜、就是、它不是涂了一层东西、而是把金属变成了更加耐腐蚀的工艺。
1: 这个氧化膜有什么用？对不对？给我们做菜的时候有什么好处？耐腐蚀性更强，
0: 对，
1: 耐磨损性更强，
0: 对，
1: 而且不用担心像有一些锅，哎，这个水分没擦干或者是什么，容易生锈啊，容易这种干，这个上面锈迹斑斑啊，或者是什么，对吧？
0: 对。
1: 然后我们除了这个里面是这样啊，锅体里面、锅身外面，
0: 除了锅底之外，全部都是阳极氧化工艺。
1: 对，也是啊，这个手感摸上去，就是这边如果有一点藏污纳垢啊等等啊，处理起来、清洗起来特别方便。
0: 热水冲一冲就好了，
1: 对，
0: 对吧？
1: 对。
0: 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1: 对，
0: 这个工艺一般用在哪里
1: 啊？
0: 医疗器械或者是航空航天的领域。
1: 嗯。
0: 而医疗器械和航空航天领域，它必须要干嘛？耐高温、耐磨、耐腐蚀、
1: 对，
0: 耐热，
1: 对
0: 啊，它是耐热又导热，
1: 对，
0: 它不是说耐热不导热，它是耐热又导热，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是，
0: 好，现场呢还是要请我们的这个厨师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很多人都在说我们今天到底好不好用，现场呢为大家来做几道菜，你就应该明白了。
1: 对，
0: 哦，直接下的是。这个、
1: 石头
0: ，很多人说下这个石头说明什么？
1: 我们
0: 耐磨呀。
1: 对，我们只是给大家做一个极端的展示。
0: 你在家里面，
1: 你自己家里面
0: 应该也不会做这件事情。
1: 对，
0: 除非你想做那个。
1: 来，我们看一下锅体，看一下锅体上面有很明显的划痕吗？
0: 没有，
1: 对不对？如果是不粘锅，
0: 非常的干净哦。
1: 哎，如果是那种不粘锅，涂层老早脱落了。如果是这种啊不锈钢锅或者是什么的，你看上面稍微划个印子就划出来了，对吧？
0: 接下来放进去的是花螺，而且请大家注意我们。厨师用的是什么东西在炒？
1: 不锈钢的锅铲，
0: 而且还颠锅。
1: 哎，
0: 你家里面要是花蛤、花螺，你别说颠锅了，我恨不得拿硅胶铲稍微扒拉两下就行了。
1: 拿筷子，
0: 对吧？
1: 是。
0: 为什么？因为就怕划伤它那个涂层，划伤它那个镀层。
1: 对。
0: 今天有这口锅，你就去用吧。
1: 就随便家里面，
0: 随便用吧。
1: 快速的，
0: 没事
1: 的，你就直接去用，就不用小心翼翼。
0: 对。
1: 因为过年的时候做的菜比较多嘛。
0: 当然。
1: 有的时候我们就急急忙忙要赶时间，
0: 对
1: 不对？
0: 是的。
1: 哎，就不用像以前一样小心翼翼了。
0: 没问题。
1: 嗯，
0: 我们今天请注意啊。
1: 好，又还你一口新的锅。
0: 就是一口新的锅。
1: 对。
0: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在家里面，我们厨师怎么用，你在家里面也怎么用。
1: 对。
0: 用坏了给你换一颗新的。
1: 好。
0: 不是说今年用坏了给你换一个新的。
1: 十年之内。十年。
0: 随便换新。
1: 现在的鱼头啊，大家有没有发现越来越大了？
0: 对。
1: 哎，家里面以前有的锅啊，能做一个鱼头汤的，还能放得下去。感觉以前的小锅都放不下了，所以你看，我们今天30厘米大口径的一整个大鱼头，
0: 没问题，
1: 对吧？放在这个锅里面，
0: 对，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好，
0: 说明我们这口锅具足够大，
1: 嗯，
0: 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整整的。这个30公分再加11公分的这样的一个炒锅，
1: 包括赠品。
0: 现在送给大家的是我们送给大家16公分的一个汤锅。
1: 对，
0: 这个汤锅呢，你平时用来做一些这种什么汤团呐、
1: 煮个馄饨呢、
0: 馄饨呐、泡面呐，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是，
0: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啊， 您如果想要来进行选择的话，很多的渠道
1: 来。
0: 很多人说我有朋友在韩国，请韩国他们去代购一下。
1: 对，
0: 韩国卖1500块钱人民币左右。
1: 韩国我们不说商场里面，韩国的电视购物 GS 非常有名的电视购物，而且是热销爆款单品，都给要卖到1500块钱左右。
0: 这是在国内的渠道，某音1499，
1: 对，
0: 只有一口锅，
1: 对，
0: 只有一口锅，
1: 对，
0: 啊，这个东西
1: 是，
0: 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那我们今天其实自己去看一看，在这边。799，直接从1499变799，是不是
1: 新品首发嘛？
0: 差不多对折了。
1: 我们其实是来做推广的，
0: 对，差不多到了对折了。今天锅身从韩国原装进口，送你一个锅盖，再送你一个16公分的奶锅，再送你一个不锈钢的锅铲。
1: 是的，
0: 三个加在一起。799块钱，
1: 是，
0: 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性价比到位。但是呢，很多爸爸妈妈对于这样子的工艺，对吧？对于这样子的
0: 第一次接触
1: 耐用性，它到底如何？
0: 对，
1: 所以我们这边给大家一个承诺，很慎重的承诺，我们的锅具拿回去10年质包，
0: 这个代表
1: 十年质包，就是10年之内你放心用啊。我们给大家质量承诺啊，
0: 对，
1: 而且但凡你用坏了，我们是只换不修，
0: 不修的，
1: 这就是我们的底气。
0: 对，
1: 所以这口锅你知道为什么在韩国卖得很好？
0: 的确，
1: 因为用下来之后真的就是不用考虑到那些，
0: 给大家对比一下，算个账好了啊。
1: 你说，
0: 你现在也能不能买到什么298、398的那种图腾锅？
1: 我跟你讲，我前一阵子刚买，
0: 但是298、398，你可能1年到1年半左右要换一口。
1: 我前一阵子
0: 10年下来，我们就算他换了5口锅，是不是也要1000多块钱了？
1: 对。
0: 也要接近2000块钱左右了。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请注意啊，799用10年。
1: 对。
0: 换句话说，你每一年80块钱都不到。
1: 是。
0: 为什么敢80块钱？第一，你没用坏，这口锅是不是可以继续用？
1: 是。
0: 如果用坏了，哎，耐地给你兜底。
1: 只换不修。
0: 只换不修。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0: 最后的5分半钟的时间了。如果说你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000。

0: 好，欢迎回来啊！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刚才还在说前一阵子怎么了？
1: 我前一阵子买了个不粘锅啊，回去之后，然后煎了个荷包蛋都粘了。
0: 各位啊，就是为什么不粘锅？你虽然花了什么比较便宜的价格，29.89吧，为什么会粘？因为它是镀层的，但是镀呢有薄有厚，涂呢有薄有厚，
1: 对，
0: 而且还有一点。
1: 只要是涂上去，只要是镀上去的，一定会脱落，一定会脱落。对，
0: 那什么东西不会脱落？
1: 本身就是这个东西上面的，它是不就不会脱落？但是没有涂层，它就不会脱落呀。
0: 来，我们今天用到的阳极氧化工艺，
1: 硬质阳极氧化工艺，就是呢，达到一个很好的物理的，对，相对而言啊，相对而言，
0: 对。
1: 然后的话，我们清洗起来呢，也非常的方便，
0: 对，
1: 清水一冲，湿抹布，湿抹布就是这样子清洁纸一擦，就可以了。
0: 对，而且呢，
1: 不挑任何的你的烹饪的一些食材了，
0: 对，
1: 所有的蛤蜊呀，对吧？包括我们的梭子蟹呀，
0: 对，
1: 包括你的不锈钢的锅铲呀等等啊，全部都可以。而且整个锅啊，拿在手上哦，因为这是一个全新品，
0: 对，
1: 所以很多爸爸妈妈就会比较顾虑。我跟大家说非常的轻，
0: 很轻，
1: 非常的轻便，看到没有？我这样子的甩来甩去，看到没有？
0: 两三斤，
1: 都是非常的轻便的感觉，而且整个锅体啊很好看，
0: 对，
1: 三十厘米大口径，还是那句话。
0: 整机整压整鱼，好吧，就是有头鱼尾的鱼，没问题。然后这个工艺叫什么？这个不是抛锚啊，这个叫硬质阳极氧化工艺。不是抛锚啊，这个叫硬质阳极氧化。对，这个硬质阳极氧化以前就是用在我们的航空领域。 对，
1: 对吧？医学方面的啊。
0: 当然。
1: 啊，
0: 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请注意了。
1: 对，
0: 这口锅具如果说去到某音，您可能刷到过我们内地的短视频。嗯，1499块钱，1499块钱不二价，没有任何的赠品。今天799。
1: 一模一样的锅具，有韩国人肉进口，10年质保，再送你一个16公分的奶锅，再送你一个不锈钢的锅铲，
0: 是
1: 三个加在一起799块钱。除此之外，还给大家10年质保承诺，换不修。
0: 对，
1: 所以春节前我们就这一次直播的机会，赶在要过年了，大家家里面顿顿要烧大菜的，
0: 对的，
1: 你就刚好把这口锅拿回家，你体验一下，哪怕你说你过年的时候，过年的那几天你做菜可能按这个锅发生了你任何不满意的质量的问题，
0: 可以，
1: 我们可以直接来换新的。
0: 当然。 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2分半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0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分14秒钟的时间，一口799块钱的炒锅贵不贵？其实我个人觉得并不贵，因为这口锅具在韩国它是要卖到1500、1600。
1: 可能啊，799的锅跟你之前买的298、398、498、598锅比起来，稍微贵了那么几百块钱。
0: 对。
1: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的不粘锅498、598每年一换，2年1000块钱就没有了，
0: 差不多，
1: 对不对？但是我们的799的锅，我们可以保大家用10年。
0: 可能说你说能够用10年就用10年吗？来，我们今天是有给大家做到保证的。
1: 对。
0: 这个保证是什么？这个保证就是10年之内，这口锅具只换不修。
1: 对。
0: 不是说啊，我们反正仓库里面锅具多的是，你该换就换嘛。不是的。我们在这个10年之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
1: 对，
0: 只换不修的原因是，
1: 对，
0: 我们相信我们的锅具质量够硬。
1: 对，韩国进口锅身，韩国原装进口，
0: 对，
1: 这两年在韩国卖得非常好的一款高端的锅具，
0: 当然，
1: 在韩国当地没有任何赠品，都给要卖到1500块钱的价格。
0: 是的。
1: 东方购物今天是全新品首发，
0: 当然，
1: 迎新年给到大家是799的体验价格，
0: 的确，
1: 而且包用10年，质保10年，
0: 质保10年。
1: 嗯，
0: 还有最后的不到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昨天的最高温度是30度，今天最高温度是32度，真正的夏天已经到了。而且在下个月啊，6月初的话，我们还会迎来黄梅雨季，闷热又潮湿。昨天晚上我不知道大家睡得好不好，反正我睡得一般，觉得很热，那个被子还没有换成夏被。那今天呢特别好，给大家推荐一款我们明光的新品，非常舒服的全棉的，而且是这种透气的网纱的这样的一个夏被，是我们今年的一个全新品。那今天现场也是请到了傅宇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傅宇。哎，
1: 青青好，大家好。明光把2026年费了3年时间才开发出来的这一款夏被，集舒适透气为一体的这款我们的棉花被带给大家。今天在东方购物作为首发发行，所以说看到节目的你一定要抓紧机会，因为这会给你夏天睡眠啊完全一个不一样的感受，让你真的在夏天也能舒舒服服的睡上一晚上。
0: 是的。然后我们这个纱的话，我觉得可以叫它夏纱，夏天的纱，
1: 没错，
0: 就是小时候苏布阿拉姐说的纱布。但是它跟小时候纱布又不一样了。那个纱布小时候你用到的那个口罩或者什么有点粗，
1: 对
0: 啊，你戴久了会觉得，或者你干了你觉得哎呦有点这个痛痛的。现在的工艺和用到的棉，它这个纱布啊完全的不一样。
1: 对，
0: 那首先的话再简单说一下明光这个品牌啊，它是属于我们这个龙头集团旗下的，始创于1935年，到现在有到90年的这个历史。
1: 没错，
0: 像三枪、明光，对吧，菊花、凤凰，翠动的，对，414，它都是一个集团的，
1: 上海纺织人的骄傲，我一直这么去形容。为什么啊？你想哪一个家纺品牌，哪一个做服装的品牌，它有百年的历史，快将近啊91年了，三代人见证了它的品牌的品质。
0: 是的，
1: 那明光也在不断的革新跟创新，它一直在解决我们老百姓，尤其是我们南方老百姓睡眠上的一些问题。那夏天我们睡觉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0: 热，
1: 就是热，
0: 闷。
1: 很多人说，哎呦，空调我开着，
0: 昨天就有这种感觉。
1: 对的，空调开着，你盖好被子以后还是觉得浑身黏哒哒的，热气出不出去。
0: 是的，
1: 但是明光就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明光突然有一次说，哎，有一个棉叫什么？叫空气棉，叫宝宝棉。您的婴儿的宝宝就用这个棉纱。
0: 是的，
1: 它的透气性是其他棉布的好几倍，非常的舒适。
0: 是，
1: 今天就把这么高端的一个材质用到了这款产品上面。
0: 所以我一看到这条被子，我说傅宇，我要这个自留一条给我的儿子用。小的时候，我儿子婴儿刚刚出生的时候，买得到那种小宝宝的这种纱布的，
1: 没错。
0: 但是随着他的这个年龄增长，你说再给他买这样的一个纱布，我后面就买不到了。
1: 对，
0: 外面看不到。所以今天这个的话特别的好，
1: 是
0: 你可以给家里的老人小孩来使用，因为我们也分单人的和这个双人的这样的一个大小。
1: 是，
0: 说先来看一下它的表布，还有它的这个里面这一层跟你身体接触的全部都是全棉。
1: 是，
0: 然后因为它里面还有到填充物，连填充物都是全棉棉花。
1: 是的，棉花大家都知道，夏天我们喜欢穿全棉的衣服，因为它的透气性比较好，亲肤性也好。
0: 对，
1: 因为夏天你的裸肤度比较高，
0: 对，
1: 而且夏天天气潮湿闷热，你需要有个吸湿排汗的一个产品，今天我们就采用的。但是它的最大的区别就是它的表布。
0: 对，
1: 平时我们用的表布无非就是全棉的表，
0: 对，
1: 表布，
0: 对，
1: 全棉的表布，它的织法决定了它的透气性不是特别的舒适。但是今天我们是叫做双层纱，
0: 怎么不一样呢？
1: 什么叫双层纱呢？它是把两层的纱网把它做成一层，然后保证了它的透气性的同时，又保证了它的一个牢固度。所以说您会发现啊，我跟娇娇，对，我跟轻轻在举着的时候啊，它已经在中间啊，它已经垂坠下去了。它的柔软性特别好，来，我给大家看一下。
0: 它这个触感啊，像云朵和棉花。就我一摸到这床被子，我就觉得哇，哪能干雨啊，特别的软。
1: 你像我的手就模拟你身体在里边翻滚。
0: 对的。
1: 它可以很好的包裹着你的身体，说明它的柔软性特别好。
0: 对的。
1: 柔软性对夏天睡眠是很重要的。
0: 是的。
1: 因为你想，您夏天您穿衣服肯定穿的相对少一点，裸肤度高一点，一条被子如果非常软，贴在你身上，就像您穿的真丝的衣服一样的，很舒服。皮肤能快速的安静下来，
0: 对的，
1: 那能快速的入眠，这是第一。第二就是我们一再强调，它叫什么？空气棉，它那个学名叫空气棉。
0: 对的。
1: 有什么好处？
0: 宝宝棉、空气棉。
1: 对，你夏天睡觉的时候，你身上有热气的。
0: 对。
1: 热气，如果你的被子的透气性不好的情况下，你的热气是整个污在你的被子里边的。但是它的透气性特别特别的好，所以说它被称之为叫空气棉，它能快速的把你里边的热气散发出去。
0: 还有我觉得它这个厚度特别的好，
1: 是
0: 因为像这种被子你做的太厚和太薄都不合适。
1: 是
0: 对于接下来迎接的这个夏天，我们会开空调，对吧？这两天的温度热，不开空调盖这个正好，因为毕竟还在五月底的时候，到了六月份七月份一打空调，它这个厚度就刚好合适的。
1: 是的，而且它的柔软度，
0: 你不用打得很冷在家里。
1: 对，来我再给大家看一下，你说我去捏捏它，这种柔软度，你看，您看这种柔软度，您能想象吗？这是100%的纯棉啊，不是真丝啊。很多人说，哎呦，你别听多了，是不是蚕丝、
0: 堪比真丝？我觉得
1: 它是真的，它的柔软度堪比真丝，100%的纯棉。其次，我们的工艺也做得特别的好。
0: 是的，
1: 在旁边，上海人特别喜欢的什么？哎，我们的
0: 蕾丝
1: 边，忽比啊，觉得
0: 漂亮。
1: 咱我叫忽比，这一圈花边，您看，一看就是一个非常高端的商品。你看这一圈花边一直延续到下面，晚上睡觉的时候你把它盖着，白天你就把它铺在床上。啊，就像一个床罩一样的，非常的漂亮，给你的家里还起到一个美观的作用、啊、
0: 是的，然后呢，像我们这床被子的话呢，我们保证啊，明光是没有异味，没有甲醛，没有静电，然后呢，绝对不是用这种植物的这个纤维的，对吧？蓬松是保，绝对用到的是植物纤维，不是那个化纤。
1: 是。
0: 蓬松保暖，吸湿透气。因为以前的空调被都是化纤，而现在的话，我们用到的是棉花植物的纤维。再者的话呢，我们说到了检测报告。刚才我们说到，从里到外都是棉啊，印花的一个面料，看到没有？100%全棉。反过来跟我们的肌肤贴合的那一面素色的面料，也是100%的全棉。然后里面填充物哦，因为有些被子它要做的便宜，它当中给你放化学农用的时候的正反面它是棉花，而我们里面填充物也是100%的全棉，所以这床被子。它等于是一个三明治的结构，从里到外全部都是全棉，
1: 是，
0: 而且还可以支持水洗。
1: 对，
0: 前面我就问这个赋予了，我说你洗完之后里面的棉花会变成一团一团的吗？
1: 工艺完全升级了，我们整个被子，你买，我们今天有两个规格，它是整网铺的，这条被子有多大，它一个网面就有多大，所以说不会存在任何的洗了以后它会走棉的一个现象，而且再加上我们非常漂亮的航缝工艺，而且今天这条被子是达到了可机洗的标准。什么叫机洗？比如说，哎，睡的时间长了，老伴在这块地方有点黄哒哒的，有点油哒哒的，怎么办？
0: 洗，
1: 直接扔在洗衣机洗。
0: 对，
1: 今天洗好，白天一晒，晚上又是喷喷香的了。
0: 是的。
1: 所以说，夏天你需要的被子是什么？我们一直评判夏天有两个标准：第一，被子必须要亲肤、透气；其次，被子必须要干净、清爽。今天这个被子又透气又能支持你的机洗
0: 啊。那观众朋友们都问了，这条被子太好了，价格是多少钱？它在明光的专柜哦，对。五尺的就是单人的是669，
1: 是，
0: 然后呢六尺的是729元。很多人说这个价格很贵，然后我们也去网上看了一下，现在这样一条全棉的，
1: 就普通全棉的，
0: 不知道它不是，对，可以机洗的普通的全棉的600多，对吧？达到这个工艺的600多，还有一床，你看800多，
1: 对，
0: 哎呦，这个价格，
1: 只要是全棉都是这个价格，
0: 对的。
1: 你想，您现在去买一件棉的 T 恤衫，100块钱左右吧，咱们不多说，就不多说，100块钱，
0: 啊、对，
1: 100块钱，我这一条被子可以做多少件 T 恤衫？
0: 真的，
1: 买个400-500块钱是很正常的。
0: 是的，
1: 而且今天我们是直接帮您升级到宝宝棉、空气棉，
0: 对的，
1: 这条被子您带回去的感受就是，哎呦，盖在身上，整个被窝它的空气是流动的，
0: 是的，
1: 老色色一眼，真的。
0: 是的，那东方购物我们的新品价格原先是定在了499和569，已经是优惠于市场价格了。
1: 来，
0: 那今天我们是。全新首发，一定是有更大的力度给大家
1: 来
0: 揭晓。
1: 揭晓。东方购明光在东方购物的新品首发，一定是给红包的，但是只有在新品首发的时候才给红包啊！来，3、2、1，
0: 多少钱？
1: 300块钱。
0: 300。所以这条被子一算哦，
1: 来，
0: 单人的只要199，
1: 双人的也只要
0: 269块钱。
1: 对，
0: 这个199，我前面说到199很好，很合适。比如说像老夫妻两个人的话，夏天就一人一条。
1: 对，
0: 冬天嘛，哎呦还可以，对吧？夏天的话就不要再抢来抢去的了。
1: 对的，
0: 对的，对的。
1: 而且这个被子您不用去管尺寸，只要您选相对的，
0: 你想选单人的还是两个人盖？
1: 还是两个人一起盖？
0: 对的。
1: 如果想一个人盖，就选这个；如果想两个人一起盖，就选这个。
0: 是的，
1: 因为这个被子是不需要套。
0: 是的，性价比很高。然后选颜色，一个是淡粉色，一个是这种米黄色，
1: 没错，
0: 都是非常新兴的颜色。就画面当中你看到的，选择粉色或者米色，或者呢选择单人的，还有这个双人的。然后今天扫码下单还可以再减5元，
1: 是
0: 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然后呢，免费的电话号码是02153919000。

0: 辰光呢，从阿拉妈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的，大概是七八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八十几年了吧。
1: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随这个长大的。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条，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十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0: 我一直没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有个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0: 我们今天看到的是明光的今年夏天的全新品，
1: 是
0: 它的正面和里面跟你肌肤接触的那一面呢是这种纱布，懂吗？但是呢它跟以前的双层的纱布当中再填充了棉花，跟以前我们用到的类似的我觉得是不一样的，
2: 完全不一样。
0: 以前我给我儿子买过就是纱布做成的婴儿的宝宝被，但它就是一层一层一层这样的，这个纱布就是一层一层这样拼起来的，把它缝合在一起。而现在你想象一下，是双层的，然后当中填棉花，下面再是这个双层的。
2: 是的，为什么要去这么做？它还有两个名字啊，在我们的业内，一个叫什么？叫宝宝纱。宝宝棉，它是可以给宝宝去盖的，这是第一个，它的亲肤性特别好，说明这个棉这个被子啊，这个材质啊，它的亲肤性特别好。其次，记住这个名字叫空气棉。很多人一直在说什么叫空气棉？因为夏天其实被子的薄与厚不重要，重要是夏天这个被子它能透气，
0: 太重要。
2: 因为夏天啊，人身上的热气是很难散发的。但是夏天一定要盖被子，不盖被子，你想，空调房里吹着，电风扇吹着，你的肚脐炎也好，你的五脏六腑，你需要条好的被子。但是有时候啊，有些客人就在说，哎呦，被子盖得再薄，我总觉得有点闷，还是觉得闷。那这个就叫空气棉，它能很好的把你身体里边的热气。热气是往上走的，它会很快的散发出去。整个用过这个被子的人跟我反馈一个话，叫什么？他说整个被子里边像有个小空调一样的，这个被子里边的空气啊就开始循环起来了。外面的冷空气它能透过被子到你的身体里边，让你的身体降温的同时，把你身体的热气它能推出去。这就是为什么它叫空气棉，这也是明光用了3年的时间把它研发出来的。很难，因为这个面料的成本太高了。它原来用在什么上面？用在很多的宝宝的一些被子上面。你想，就这么快一块婴儿的，大概1米左右的，要卖到多少钱？400-500块钱。
0: 要的，要的。
2: 但是今天明光不惜成本的把这么优质的材质用在了这块被子上面，就让你去感受那种亲肤性，那种透气性。我觉得夏天睡觉，一句话，透气。
0: 我有发育前的地方是，就是我儿子出生那段时间，我就是给他买的那种婴儿的，然后在2岁以内都有的这种，就这种大小的，然后也叫纱布做成的棉的纱布做成的被子，但它就是一层一层一层，就是这种做成一层一层的，没了。
2: 对。
0: 而现在工艺不一样，是我们纱布和纱布的中间再铺就了那种棉花网，那个工艺啊，就是以前的话，你知道你洗完之后里面的棉花就变成一团一团板结了，但是现在不会，里面是这种像云朵一样的白色的填充的，这样一层一层铺网铺开的这样的一个棉花。如果你要选择这个花型的话，这个颜色它叫云香花啊，我叫它米色米黄色，这个叫做云香花。你看吊牌价格是729元，如果是大规格的话，它就是1米95乘以2米25，看到没有？看到没有？2.25米，
2: 对，
0: 和这个1.95米，
2: 对，它是不需要用被套的。您反正选这个被子很简单，
0: 一般是不用被套了。
2: 对，你想单人，你说我就要跟我老伴分开，那就选单人的。
0: 对的，
2: 你想跟你老伴合在一起的，恩爱的，那你就选两个。
0: 是的，
2: 没问题的，两个颜色随便你挑，而且
0: 一个粉色，一个黄色。
2: 粉色上面我们印的是小花，非常清新的，我们上海人特别喜欢的那种很优雅的
0: 粉色的和紫色的这种小花。
2: 对，粉紫色的小花非常漂亮，
0: 都是浅色的。我们
2: 对我们的橙色部分用的是什么？用的是我们的果实，硕果累累的感觉。两个颜色都非常好看，在夏天非常的养眼。
0: 对，
2: 而且这个被子你要记住到，为什么我说不要用被套啊？用了被套你就感受不到它的那种亲肤的舒适度了，一定不要用被套。
0: 是的，
2: 而且脏了怎么办？来看我这边，
0: 直接洗衣机。所以这个概念也是我们现在非常接受的。
2: 对的，
0: 像我现在夏天的被子从来不用套被套了，
2: 是没错，
0: 就是直接机洗。
2: 对，所以说这个被子为什么说，哎，很多人说夏天哦，我被子哦，你有透气了，你亲肤了很不错，但是我老伴身上老有发油。油油的，这个油气这一块，那我怎么办？就不要再自己去手搓了，有这个时间出去玩，有这个时间出去赏赏花，
0: 对，
2: 您就把它扔在洗衣机里面，就晒出去，然后当天晚上收回来，又是喷喷香的一条被子。
0: 真的，
2: 所以说夏天睡觉不是说你像，很多人说夏天我睡不好，不是，选一床好的被子对夏天睡眠是很有帮助的。
0: 是的，是的。所以以前买的什么7孔9孔的那种薄的空调被，阿拉黄已经一点一点在淘汰了。
2: 对的，
0: 因为裸装马桶刷还很贵哦，300-400，还有这种400-500的这个价格。这些的话家里真的是可以慢慢的丢弃了，你可以去做别的这个用途。
2: 是，
0: 而盖着我们夏天自己盖的话，选择今天明光的新品首发的双层纱的夏被，单人的只要199元，双人的也只要269元，
2: 没错，
0: 一定是低于我们专柜的这个价格。你完全可以收到货打开检验了你才决定留下。对，真的是非常好的东西。
2: 是的，明光又是上海的我们家门口的品牌，
0: 是的，
2: 在上海各大专柜都有，今天下单，
0: 对的，
2: 您再到明光专柜去比一比，或者您现在直 接拿手机去搜，
0: 是的，
2: 明光的夏被要什么价格？
0: 是的，
2: 普通的全棉夏被都要买到300-400块钱、嗯、
0: 对的，
2: 更何况我们今天直接帮您面料升级为宝宝棉、空气棉的高端夏被，只有在东方购物新品首发才能有这样一些价格。
0: 是的，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直接打电话零21531999000。

0: my heart at the start of my every morning, and I can't deny by the end of the day that I'm.
1: 好的，现在很多观众都是两条两条在订，是订两条单人的，因为就像我说，夏天能打开。这距离跟彼得都一样，
2: 他撵了，
1: 真的差不多，各睡各的。所以呢，一般的话，像老夫妻对吧，或者小夫妻，两个人也都是订两条，199订两条，一人一条。
2: 对，哎，
1: 包括我们下午在午睡，因为夏天蛮喜欢午睡的，有时间的话，周末在家里午睡的时候盖一盖，阿拉刚打打肚皮，哎呦老神医。
2: 对，
1: 像我妈妈这种年纪的，他们可能到了大夏天的话，空调不一定还会过夜的，
2: 是
1: 吧？开到差不多睡前就那空调要关它了。
2: 是的。
1: 那你这个被子的话，就搭在你的肚子上这一块，又透气。又柔软，真的触感特别的好，它跟以前我们盖到的棉的空调被还不一样，
2: 完全不一样。这今天是完全性的新品。第一，我们的原料采用到的是优质的长绒棉，去把它织成了我们的网状结构，然后表布是两层网状结构，所以说我们在业内称之为这叫什么宝宝棉，还称之为什么叫空气棉。这个棉非常适合用在夏天，原因是夏天我们睡觉最怕的是什么，闷热。
1: 对，
2: 一闷一热，有时候你会发觉空调开着，哎，我被子不盖太冷，被子一盖又太闷，为什么？是您睡眠那个环境，您的棉布、您的被子它不透气，您的身上夏天的身上的热气它没地方去，那只能捂在你的被子里。但是今天这款被子为什么叫空气棉？它能快速的把你的热气给散发出去，因为热气是往上走的，然后它又能把空调中的您环境的中的空调的冷空气带到您的被窝里边。所以说用过这个被子，我们在开发的时候，明光在开发的时候，他说我去盖了一下，感受一下，就是你会感觉身体啊风老风凉了，透气性特别的舒服。就像很多人说的，哎呦无老塞耶。其次，为什么叫它宝宝棉？因为夏天我们的裸肤度特别高，它接触到皮肤的时候是非常舒服的。
1: 对的，
2: 这个呢我口说无凭，您今天下订单拿回去
1: 自己感受，
2: 对，
1: 是的，
2: 自己去摸一摸，喜欢真的像我说的，哎呦就像婴儿宝宝那一种感觉，哎呦舒服的，您留下。
1: 你要觉得不满意
2: 你
1: 不收就好了。
2: 因为为什么今天是新品首发？
1: 对的，
2: 明光给了300块钱红包，
1: 体验价格
2: 小规格单人规格才199。今天夏天我们能卖什么？就是一个毯子，
1: 哎，买个小汗衫，对吧？
2: 真的是东方购物，因为帮明光是强强合作，每次明光会把不错的一个新品部分的在东方购物做新品首发，
1: 是的，
2: 首发是有首发价的，所以说今天要抓紧时间，一定要带回去啊，100多块钱，
1: 值得体验。
2: 明光啊、
1: 是的，现在大家都在抢单人的，都是两组两组在订购，留时间给大家抢我们的现货，你可以直接扫码订，立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3: 明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的，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4: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睡这个长大的。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套，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3: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友的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1: 来，我们现场铺的这个应该是双人的，
2: 双人的，
1: 然后呢，今天抢单人的非常的多，因为考虑到一人一床，
2: 一人一床才400块钱都不到，
1: 是呀，
2: 是便宜啊！你想，你管你盖，他管老伴管老伴盖，最主要就是这块被子啊，我还是这句话，您相信我，您带回去，喜欢留下，不喜欢你。你真的从来没摸过这么舒适的被子，真的，因为他把婴儿用的那个棉啊。用到了这条被子上，真的太奢侈了。
1: 是的，所以我前面一上来我就说，它叫这个双层纱，侬不要李佳薇哦，苏布有啥细节？
2: 这不是纱布、啊，
1: 它跟你以前用的那个纱布，小时候我们接触到的纱布完全两个概念，完全
2: 两
1: 个概念。而且我说到，就以前小的时候，我给我儿子买的这个纱布的被子，它也跟现在的工艺是完全的不一样，
2: 小孩子一个纱布被子要多少钱？400-500块钱，就这么一小块，为什么？因为它的工艺好，透气性好，亲肤性好。
1: 它的棉。 前选择的一定要好。
2: 是的，
1: 因为棉花我们都知道是分等级的，三六九等的。然后明光的话，它用到的都是这种
2: 优质的长棉。
1: 是的，你看我在捏它的时候，
2: 看到没
1: 有？它这个被子是特别的软，所以它这一面是双层的。
2: 对，
1: 这一面粉红色素色，它用到也是双层纱。
2: 对，
1: 然后当中它才是填充的都是100%的全棉。
2: 是的，
1: 而且里面那种棉花它是这种铺开来的，一层一层的。
2: 对，
1: 所以前面我就担心，我刚哎跟侬个水洗的打和了，你像米糊不要堵起来了。然后傅宇跟我说完全不会，因为现在的工艺它支持你水洗的话，它就是研究了很长的时间。
2: 对的，
1: 去除掉了以前棉花容易团起来和那个板结的这样的一个缺点。
2: 对，了解东方的都知道，这两年明光的创新力度是很强的，尤其在东方新品首发了好几款商品，很多顾客买拿到商品以后就觉得，哎呦，跟我原来用的棉花的版本不一样。
1: 不一样，
2: 棉东西是好的。你想夏天纯棉嘛，从小到大我就受到教育叫夏天要纯棉。
1: 对，
2: 而且还有就是嘛，
1: 就很舒服，
2: 它的柔软性好，同时
1: 对，
2: 还有什么透气，就这款产品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它真的是你盖在身上能不会再觉得你的皮肤你的睡眠环境是闷的。
1: 很多人一开始会担心，你叫这个双层纱，纱的话尾巴尾都捅几几啊？
2: 不会不会，
1: 现在的真的是做的超级的柔软，因为很多人的肌肤我知道很脆弱，很敏感，或者我给我儿子对吧，小朋友也是要给他盖这种软软的，这条就非常的合适。尤其昨天30度，今天32度，我昨天睡觉就觉得好热啊，
2: 是吧？
1: 很不舒服，然后我儿子已经给他盖了。薄的那个被子还盖得哎呦满头大汗，我一个晚上都给他在擦汗啊，给他那个拉被子啊，对吧？所以想到要好睡一个好觉的话，你可以考虑一下换成我们今天全新的这样的一个双层纱的夏被。
2: 是的，而且啊，我们这条被子您看它，看一个被子高端不高端，上不上档次，您再看它的做工啊。第一，我们全部采用到的行缝工艺，确保了您这条被子扔在洗衣机里边洗再怎么洗里边的棉花不会结团，
1: 不会，
2: 它还是平整的。这是明光确保的第一个工艺。其次，明光太是我们上海人品牌了，
1: 对的，
2: 知道我们上海人喜欢什么。你看这个边，
1: 花边
2: 啊，好漂亮，好漂亮的，真的太
1: 精致。我们上海人的这个精致的这个细节，
2: 对
1: 吧？跟你的家居环境，你这么一铺的话，整个卧室就很亮堂。
2: 对的，
1: 这个呢是我们叫做樱桃橘，然后还有一个呢叫云香花，反正一个是粉色，浅粉色，一个是浅黄色，啊，选择你要的这个颜色。
2: 是，
1: 包括两个人，夫妻两个人。每个颜色定一个，就单人的根本能给网我给粉了，就大家不会搞错，
2: 大家不会搞错。对，没错没错。我个人建议就是先生您就盖米色的，哎，太太您就盖这个粉色的。
1: 是的，
2: 因为米色上面是印的是我们的小花蔷薇花，上海的那种喜欢的那种小碎花，很漂亮啊。
1: 对的，对的。
2: 粉色的是果实
1: 小樱桃，
2: 硕果累累，孕育也特别特别的好啊。
1: 是的，好的，留时间给大家抢我们的现货，您可以直接扫码订，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

0: 明光搿家坊是家喻户晓的，大家侪晓得是老牌子。葛末拿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迭只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四条床单扛辣够。
1: 明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的，大概是七八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的。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八十几年了吧。
2: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睡这个长大的。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条，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十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1: 我一直没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上带有个情结了，所以我还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0: 我们的单人的粉色，就那个樱桃橘色啊，樱桃粉色还剩。24个，好，那抓紧时间。24床，哦，今天因为大家就是每一位观众几乎都是两单两单的在下，都是两条单人两条这样子在买，所以今天我们的备货下降特别快，尤其家里像我们家两个卧室，你不是买两条是要4条的这种，对吧？
1: 对，而且我很建议大家夏天如果两个人就各买一根，
0: 对的，
1: 互不影响特别好，而且更重要的就是因为第一今天是明光的新品首发。我们夏天希望大家用到是棉质制品，而且棉一定要选择优质的。我们选择的优质的是长棉，越长的棉花纤维越细。这就是我们选择的棉的制品的一个优点，夏天用棉的亲肤性、安全性会高一点。其次，为什么说这款商品我很建议大家一定哦，你哪怕没听到过这款商品，你也要订回去，因为它真正做到了我们夏天的三大问题解决。第一，它的柔软度非常好，因为它还有个学名叫什么啊？还有个名称叫什么？宝
0: 宝
1: 省
0: 棉。
1: 就是我们以前生孩子刚刚生出来的时候给婴儿宝宝用的那一种棉，你想宝宝的肌肤多嫩，他都在用，您也没有问题。其次，解决了我们夏天就算开空调您都会发觉，哎呦，我彼得动力箱睡到下半夜还是觉得闷热，是您的被子没选好，因为人在夏天会有很多的热气湿气，它没地方去，如果被子不透气的情况下，它的热湿气跟热气啊全污在你的被窝里，您皮肤上就黏黏糊糊。
0: 对，尤其我觉得家里的男士，哎，家里的像我，我是儿子嘛，好像男小孩的话特别容易擦热，
1: 对啊，你这个就要中国人的讲叫你这个打，很难受。
0: 那接下来六月初的话，黄梅雨季更加的闷热潮湿，所以今天是换被子的一个好时机哦。
1: 对，所以说你要夏天一定要选一款非常透气的被子。那这款被子的，我们说的这个面料它叫什么？叫空气棉。什么叫空气棉？它能把你的热气给散出去，因为大家都知道热气是往上面走的，只要你给它空隙，热气就能散出来。但是如果你没选好一条被子，这个被子啊，就算再薄，它不透气，那你睡的那个环境还是闷热的。
0: 对的。
1: 同时，它因为能把热气散出去，同时啊，您开的空调也好，开的电风扇也好，那种舒适的凉爽的空气又能进到您这个被窝里边去，您这个皮肤，哎呦，散散意义了。
0: 是的，
1: 对吧？所以说这款被子就是这两大特点。
0: 对的，而且我觉得今天一定要下单。你今天下单的话，明后几天收到，刚交给你呢，可能你可以水洗的被子，那我只是打打冷冷柜这种，对吧？那你一定要给自己预留这样的时间，因为接下来天气就是会越来越炎热的。
1: 是啊，
0: 因为已经到了五月底、六月初的话，马上黄梅雨季开始，夏天真正的夏天就是到来了，所以现在是很好的一个换被子，你把新到的被子洗一洗、晒一晒，用起来。现在我们这两个颜色都卖得非常的好，单人的被货都不多。然后导演说什么？13个。单人粉色，
1: 说明上海懂金的阿姨太多了。
0: 画面右边的这个粉色，单人的粉色还剩13组，然后我们要问傅宇了，能不能加货？
1: 新品首发，没有，因为为什么我说啊，东方购物跟明光是强强合作的，明光会把一些每年的开发的新品在东方购物做个新品首发，但是不是所有的商品都会在东方购物首发，这款商品就在东方购物做了首发，首发才有首发价，首发价多少钱？单人199哎，听清你去想，199什么概念
0: 啊？便宜是便宜，
1: 你买一个普通的，就夏天的毯子都不止这个钱吧？
0: 对的。
1: 今天是条被子，
0: 是的，
1: 又是明光品牌，
0: 而且就是这个季节用的。
1: 对的。
0: 好的，留时间给大家抢现货啊！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2: 明光，搿家房是家喻户晓的，大家侪晓得是只老牌子。葛末呢，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的啥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4条床单扛了够。
3: 明光呢，从阿拉妈那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的，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嘞，阿拉从小就是捆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4: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随这个长大的。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2条，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3: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友个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0: 是的，明光有到90年的历史了啊！
1: 是的，
0: 再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这条，
1: 啊、
0: 对，云香花，
1: 好看，
0: 浅黄色、米黄色，然后它反过来这面老好看，很老色一个叫啥青苹果绿，苹果绿的颜色，
1: 对，
0: 男士可以戴这个。
1: 你看这一床东西铺在您家里，
0: 对的，
1: 那一抹绿 哎，那一下子你的视觉的感受就是夏天到了，凉爽的，再开一个小空调，或者天不热的时候开个小电风扇，
0: 享受。哎，
1: 夏天您就
0: 是午睡的时候，
1: 哎，对的，我已经想象这个感受了。
0: 夏天要打盹儿的呀，
1: 对吧？
0: 然后你夏天洗个澡，干干爽爽的，然后这个被子，哎，外面正好是潮湿的，你在家里干干爽爽的午睡，塞衣吧。
1: 对，
0: 尤其夏天，我们说那个晚上外面下雨，哎呦，你开着空调，盖着这种被子，
1: 对，
0: 睡眠也变好了。
1: 这款被子在外面真的很少，明光花了三年时间，
0: 单人的也要600多。
1: 对，但是明光花了三年时间才研发出，因为很多的顾客到明光专卖店在说，在反映一个情况，他说夏天你这个被子再薄，我有时候还是觉得闷热。后来明光的我们的技术人员说，哎，我们是不是用这个双层纱，我们称之为宝宝纱，
0: 是
1: 称之为空气纱，
0: 是
1: 来去做这款被子的面料，因为棉已经透气了嘛，主要是面料不透气。
0: 它是双层，当中填充棉，下面再是双层，懂意思吗？就这一面。这个是双层的，然后呢，当中填充了棉花，这个绿色的也是双层的，
1: 对，
0: 所以呢，它耐洗，
1: 对，
0: 耐用。
1: 青青说了关键点了，哎，当时说做单层的，
0: 否则你这样呢，你看。
1: 单层他们说，哎呦，牢固度有可能好，哎，我们做双层，为什么双层的牢固度好，所以它能达到一个洗衣机随意洗涤啊，所以说今天这床被子啊结合了三点，再总结一下，结合三，第一它的亲肤性好，因为它被称之为叫宝宝棉，
0: 是的，
1: 它的透气性是，我可以这么说，目前几乎没有什么被子能跟它的透气性相比的，所以说它称为叫空气棉，其三它是可以达到机洗的，夏天洗被子的干净度，洗是非常非常重要，
0: 是的，
1: 因为夏天身上的就是尤其是男性啊，
0: 对，
1: 夏天身上的油，
0: 很多人说我每周都要洗被套，没关系啊，你每周把它拿去洗一洗也可以啊，嗯，
1: 但是为什么我说今天一定要抓紧时间下单，因为今天是这一款被子啊，研发了三年，
0: 新品首发啊，
1: 这么多平台，明光唯独选择了东方购物，为什么？因为有红包，所以说单人199，您去想199，
0: 199，
1: 单人199，
0: 269等于再加70块钱，
1: 双人，但是我个人觉得夏天还是一人一根被子比较好，
0: 对的，
1: 因为夏天你不要互相取暖。
0: 哎呦，那你好，你还好意思，是不是现在单人都卖完了？
1: 我看那没有办法，
0: 大家都在
1: 抓紧时间抢，因为这个被子做工太复杂了，这个面料很难做，因为它是要做双层，而且两层不是说我就把两层放在一起，它是两层之间是要有编织工艺的，把两层变成一层的那种工艺啊，就是很复杂。在明光少量拿货，拿到东方购物做首发，抓紧时间把它带回去。
0: 好了，
1: 因为这个价格太优惠了。
0: 单人的那个橘粉色樱桃还剩最后两床，好吧，如果能预约，我待会儿看看傅宇能不能给我们开点预约，留时间给大家。
1: 有你就先抢，
0: 先扫码订，或者直接赶紧打电话02153919900。
3: 明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嘛，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4: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睡这个长大的。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套，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3: 我一直没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友的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的牌子。

0: 粉色单人最后两床，可能现在还只剩最后的一床。然后我们的这个云香花就是黄色的、浅黄色的单人的最后剩十几床。然后刚才我们是让傅宇去跟明光联系了一下，还有3分钟的时间，很高兴。如果单人的售完了，给大家开启少量的预约，但真的就是少量的预约。刚才我们看到这一层一层的铺网的这个工艺，就是我们里面填充到的这个棉花
1: 的工艺。对，所以说你放心，不会洗了以后会有一团一团，
0: 啊、
1: 因为现在的棉花是整网铺垫。再加上我们的航缝工艺，但是今天啊。反正有现货，你想现货没现货，你预约也得约下来，因为这个门店这
0: 预约抢完了就没了，
1: 因为
0: 预约真的只能开少量的预约。
1: 对，这个在门店的售价就是要600多块钱
0: 是的，
1: 而且在东方购物是199啊。
0: 对的，而且这种被子的话，现在就是一个正当季，不是说现在进入到冬天了，我来做一个反季。
1: 是的，
0: 你刚考虑了，我也在马威奇又扒一个冬天，我哪能用？而这个被子是你现在买回去，像我的话，我可能收到我就立刻用了。
1: 对，
0: 讲究一点的，你收到你还要洗一洗，等它干，你再用起来。所以像家里的话，现在基本上每个观众都是两床两床在买，还有买更多的人，因为可能考虑到家里两个卧室，给父母也添置一下。导演跟我说，备货已经是多少？浅黄色的，粉色卖完了，直接进入到预约状态。浅黄色个位数，啊，浅黄色还有6床对吧？个位数个位数。然后答应大家。单人的我们开启少量的预约，
1: 好的，
0: 也是副总说了，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
1: 感谢明光，感谢明光，
0: 也感谢明光给到我们开到这样的一个少量的预约，也是感谢东方购物的观众，因为它真的是好被子，
1: 包括你收到手，
0: 你要是你就自己触摸自己感受，你要有任何的问题不喜欢不满意都可以跟我们联系，
1: 对的，
0: 这个对我们的售后是有保证的。
1: 明光嘛，上海几十年的老牌子了，
0: 91年
1: 中华老字号，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就是这个被子是你以往你从来，我可以说从来没用过的舒适度的，所以说抓紧时间啊，夏天它能真的是让您透气的睡眠哦，那种感觉哦，真的
0: 是的，
1: 身体
0: 太重要。我不知道大家昨天有没有感受，昨天晚上那种闷热难过啊、一想到这还夏天还没算真正的开始，
1: 是
0: 黄梅雨季还没有到来，7月份、8月份的酷暑还没有开始，我们现在就可以未雨绸缪啊。观众很聪明，问一下傅总，预约的话能不能也是尽快送到府上？
1: 您放心，预约我们从门店上海的门店直接调货。大概2-3天就能送到您府上了，抓紧时间。但是预约名额是有限的，因为门店要买600多块钱，新品啊，600多块钱。这床被子我还是这句话，您带回去，整个夏天您会觉得舒服，皮肤不再黏黏的了，感觉，因为它透气性太好。
0: 是的，这个我跟导演都看中了，也准备去抢一下。这个还有会，不知道有没有会去抢名额了？好吧，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100分，阳光零成本，经济100分，出行零排放，绿色100分，服务零距离，满意100分，会生活，会用电。
1: 有国才有家，
2: 有国才有家，
1: 爱国如爱家，
2: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3: 成为心之镜，
4: 成为心之镜，
3: 重德成为首，
4: 重德成为首，成一生。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7: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这档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我们的中华老字号三阳盛的糖醋带鱼。这款产品呢，在咱们东方购物常年热销。因为为什么呢？有时候呢，可能你调那个酱汁调的不是特别好的时候呢，自己做不出这个味道。咱们三阳盛今天替大家这个做好了，而且关键是什么呢？产品现在吃起来这个特别的方便啊，小朋友放学回来热一热，微波炉里一加热，其实就可以了。谁喜欢的话，今天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了专业的嘉宾亚玲，你好。
8: 人燕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没有两天呢，马上就进入到我们的五一假期了啊。然后呢，这个拿回家之后你会发觉特别方便，我们是可以直接打开盖子就可以吃的。另外呢，你去微波炉加热呢也可以。再有一个关键的信息，5月1号，什么意思？每年我们都知道东海是什么时候开始休渔的，每年的5月到9月份这个期间，
7: 对，
8: 就是我们是不出去捕鱼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如果要去菜市场买这种什么带鱼啊，或者是什么鲳鱼啊之类的，东海的海鲜比较难啊。然后我们今天保证大家4月份新鲜捕捞，新鲜加工。今天还是今年的第一档直播，断货很长时间。如果去到我们三阳盛的这个门店，
7: 对，
8: 这么一罐哦，就是34.9元，每一罐分量跟我们一样，也是半斤装，250克。
7: 是的啊，那你想想看，35元一罐的话，8罐装，您自己算一下，200多了吧？
8: 是。
7: 但是东方购物咱们今天的是多少？8罐装199元，
8: 对，
7: 和门店当中的分量是一模一样的，基本上一罐上来能少个好几块钱的。
8: 对，你想199除以8嘛，每一罐是不是才20多块钱？
7: 对不对？
8: 20多块钱，然后我们在门店去买的话30多块钱，是不是？这个性价比的话，肯定是东方购物非常非常划算的。再有一个呢，我们是中华老字号，因为买这样子的熟食的话，其实很多人是认中华老字号的。
7: 对，
8: 老字号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的口味、我们的原材料、我们的生产的一些什么卫生啊、过程啊，大家是完全不用担心的啊。
7: 对，
8: 所以看清楚啊，我们中华老字号。
7: 对，
8: 再有一个，这个是我们的糖醋带鱼。
7: 是，
8: 带鱼呢家里面做一做挺麻烦的，
7: 对，
8: 煎一煎，最多做个红烧，做个清蒸。
7: 对，
8: 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做成糖醋的，而且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乱七八糟添加。
7: 对，
8: 拿回家之后辛苦爸爸妈妈把它放冰箱冷冻室啊，因为没有防腐剂。看一下，来，带鱼、植物油、食醋、白砂糖、酱油、味精就没了。是不是就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
7: 对，
8: 对不对？然后冰箱冷冻室呢，我们是180天的一个保质期。所有的批次都是4月份当月的。
7: 对，
8: 再来看眼尖的应该看到这个标识了，这是什么？GI 认证，是舟山带鱼的 GI 认证。
7: 是，
8: 也就是说真正会吃带鱼，我们上海人认什么地方的？认东海的。东海的这个三巨头黄带鲳特别的鲜，特别的嫩。但是你知道真正会吃的是认东海舟山渔场的。
7: 对，我们有 GI 地理标、
8: 我们有 GI 地理标。然后我们的生产产地你看也是浙江省舟山市。
7: 对，
8: 对吧？就是舟山渔场 场这边新鲜捕捞上来之后，即刻就去加工，即刻就是帮您做好了。
7: 哎，我们打开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
8: 对，
7: 咱们今天呢，除了说是舟山的精选的带鱼之外，我们还是什么去除内脏。
8: 去头去尾，来吧，我们看看啊，250克，然后我看一下，我们今天固形物含量是80%以上，所以是什么概念？20多块钱，今天这么一罐啊，给爸爸妈妈看一下，我们今天20多块钱，你看看有多超值？哇，这个舟山带鱼卖相太好了吧？
7: 是，
8: 来，
7: 而且呢，我们是什么呢？用盐呀、料酒啊等秘制的这种酱料呢，腌制3小时以后，然后呢，炸两次。所以你看，外焦里嫩，外边呢是金黄色的，对吧？
8: 这点
7: 汤汁其实是精华，
8: 糖醋汁。你知道糖醋的东西呢好吃，
7: 哎，
8: 但家里面呢不太好做。
7: 对，
8: 为什么会不太好做呢？有时候糖醋你的配比没有配好，
7: 哎，
8: 要不过甜了，要不过酸了，是不是？但是你看，我们是老字号，我们是老师傅，给大家精心去调理出来的，对吧？你看正儿八经的这个舟山的油带鱼，它不会很肥，不会很宽，
7: 对对对，
8: 但是它的肉头。头呢就是细细的、嫩嫩的、鲜鲜的，而且你看炸带鱼其实也是个技术活，
7: 是
8: 对吧？这种带鱼你要是炸过头了，它会很干，它就吃不出鱼肉的细腻感。但是你看我们今天是不是这个炸的火候也给大家控制的刚刚好？
7: 对，
8: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今天这一罐哦，半斤哦，你看我们这个卖相好看不好看啦？对不对？
7: 对，
8: 你自己去买一个带鱼，带头、带尾、带内脏，对吧？七零八落的很多东西处理掉之后，可食部分也没多少吧？
7: 是的啊，所以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今天呢每一罐的全部都是250克的一个大分量、
8: 有个细节啊，就是很多爸爸妈妈很喜欢我们这个商品，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除了说口味做得特别好，然后用到 GI 认证的舟山带鱼之外，这个罐子它都是 PP 材质的，
7: 哇
8: ，PP 材质食品级，它是可以直接进微波炉去加热的。
7: 哦，这个好，
8: 哎，把这个掰开来之后，这儿有个小口，把它掰开来之后，
7: 对。
8: 你把它化冻之后去进微波炉加热，儿子女儿带到公司去，对吧？便当特别方便，
7: 哎，这个方便。对，然后呢，自己比如说像晚上的时候，这时候也许想要吃点这个下酒菜，对吧？咱再配一点毛豆啊、花生啊之类的，不挺好的吗？很方便，对吧？这个也免去阿姨真的在洗买烧了嘛，是不是？
8: 洗油锅这个事儿想想就很头疼了，好吧？
7: 是的，阿姨做的多了，然后又剩下了；做的少吧，又不够吃，对不对？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一共是8罐装，199块钱，积分还有1.99块，咱们自动订购的话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所以建议大家呢，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我听这些来讲啊，电话线持续的排队当中啊，你看一开场100，我也左右顾客已经订购了，快不快？
1: 懂呀。
0: 对，
1: 上海人都喜欢吃的，上海人喜欢，你看这个东海的带鱼、东海的鲳鱼、东海的小黄鱼，对吧？都不是人工养殖的。然后呢，只不过这个画面，那你如果说冬天大过年，大家在家里面还有心想弄一弄，
0: 对，
1: 天气接下来越来越热了，我不说今天就昨天、前天最高温度29度、30度，
0: 对
1: 吧？这种天气马上五一假期一过，端午一过。
0: 这个高温天一来，谁愿意在家里面煎带鱼、炸带鱼、起油锅？
1: 是不是？
0: 关键还要洗，要稍要弄。你说弄一条吧，好像不够吃；弄两条多了吧，然后有时候剩下来那个调味调不好的话，
1: 对，
0: 要么糖多了，要么醋多了，
1: 对对对对。
0: 然后总归觉不得做不到那个特别好的那个甜酸口上。
1: 对，
0: 咱今天给大家都全都调好了。
1: 其实我们就是对于我们上海人来说，可能到了大夏天，大家吃的会比较多的，对吧？就是清蒸带鱼，因为真的是方便，
0: 对，
1: 但是多吃多吃。
0: 真的会腻，是不是？就是感觉哎呀，天天都是这个味道。虽然它也很好吃，所以我们今天来给家里面添个味道，糖醋口味的，专业的厨师给大家去料理出来的味道，而且选的原材料特别特别的好。
1: 对，
0: 因为舟山的带鱼带有 GI 认证的带鱼，确确实实有一说一，是要比东海其他海域的带鱼价格要贵一些。我们今天呢就是用到有 GI 认证的舟山带鱼。是，而且关键我们配料特别干净，对，咱们不添加防腐剂、香精、色素这些一概都没有。
1: 关键还是4月份的新鲜批次，
0: 对，
1: 保质期呢180天，放回家呢就放冷冻室里头，你随时想吃提前取出来，然后微波炉叮一下就可以了。
0: 对，然后刚好就是180天嘛，你拿回家吃的话，我们是4月份捕捞，4月份加工，对吧？
1: 对，
0: 然后刚好在我们5月、6月、7月、8月。 对吧？这几个月的时间，对吧？不出去，哎，不出去捕鱼的时候，然后你看你冰箱里面拿出来，是不是都是4月份捕捞上来的？
1: 对吧？
0: 是的啊，
1: 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建议大家按1号键，或者是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APP下订单，还可以立减5元优惠。

0: 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今天呢，三洋市的中华老字号品牌门店当中这一罐一模一样的分量啊，也是啊，分量一样，250克，观众可以看到的，价格呢是34.9元，35块钱，所以您自己想一下，乘以8是多少钱，对吧？
1: 对，啊，
0: 基本上接近快300块钱，
1: 快300了，290多块钱，
0: 对吧？
1: 对，
0: 咱东方购物今天199块钱，
1: 是，
0: 减去积分自动订购的话，相当于是190块钱出头。
1: 对，然后最重要的话，我们每一罐核算下来性价比比我们门店划算很多之外，我们的批次是新鲜的，四月份的啊，今天是4月29号，明天再过一天，后天就是五一假期了，然后你今天抓紧时间订购，我们明天帮您去配送，快一点，你是不是五一假期在家里面吃起来？还有你看，有的人要出去的，要出去玩的，对，你这个是不是你看不开封你就可以带着，
0: 带着嘛，哎，
1: 对，不开封你就带着，对吧？然后是这样子的，一盒一盒看清楚，我们里面就是这样，250克一盒，固形物含量看清楚哦，80%，大于等于80%，就是带一点糖醋汁在里面，不带汁的话有一点干，对不对？
0: 对，是，哎，
1: 所以我们今天啊，包装盒上面，哎，有一些哦，就是他跟您说，就是舟山带鱼，它如果没有GI认证，就像阳澄湖的蟹、五常的大米，
0: 对，
1: 一样的，知道吗？它如果拿不出这个认证GI认证的标识的话，那么大家还是留意一些。而且你看，舟山带鱼它有自己的注册商标，
0: 标志的，
1: 对吧？有自己的注册商标，
0: 是
1: 舟山带鱼的口感吃到嘴巴里面去，它就是更加的细，更加的鲜，更加嫩，对吧？
0: 来，
1: 因为本身舟山渔场哦，它就在全世界知名度非常高，
0: 对，
1: 就一个水域的话，它的所有的海鲜啊不一样的口味，因为跟它的洋流啊，对吧，包括海水的温度啊，包括海水里面的一些饵料啊等等啊，都有很大的讲究的。
0: 对，
1: 哇，你看我们这个，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
1: 半斤的量，
0: 我们是去除内脏啊，去头去尾烧，非常干净。
1: 我们其实话术很严谨，就是说不跟大家说什么中断啊或者是什么的，但是你看我们现场给大家拿出来之后，大家看看这个卖相，哎，是不是真的挺好看的，挺漂亮的，对不对？
0: 对，
1: 然后你看，哎，这个
0: 酱汁啊，我觉得精华其实是在这个酱汁上头，对吧？
1: 精华是先煎，
0: 对吧？
1: 因为你要做红烧的，你要做糖醋的，你给要煎，对吧？你不煎它就不好吃，
0: 对，
1: 做这种香皂都给要先煎，然后煎完了之后就是当中这个糖醋汁，糖醋的味道，
0: 是，
1: 哇，这个糖醋味道真的很好吃，哎，而且天气热了之后，我跟大家说，有一点酸酸甜甜的，特别开胃。
0: 对，
1: 林燕，你来，你可以替大家尝尝这个，哎，
0: 是的，是
1: 这块，哎，
0: 这块，那块，我来看到了啊，这块肉头比较肥厚一些啊，
1: 中间，当心小骨头，
0: 哦，好好吃，
1: 是不是？有点酸酸甜甜的，对不对？我们导演也说啊，好好吃，
0: 好好吃。我跟观众说啊，就是。它是外焦里嫩的那种感觉，就是外边炸过的那个皮呢，酥酥的那种感觉，你是口感是可以尝得到的。里边的肉头呢还是比较肥厚的这种。关键啊，我是觉得它这个糖醋浇汁啊，特别好吃，
1: 对不对？
0: 就是你稍微再甜一分，你觉得又有点甜，然后呢，这个糖醋的这个醋的味道是刚刚好，
1: 对，
0: 再酸一分也不好吃。
1: 对，就在家里面，我自己烧那个就是
0: 好吃，
1: 烧糖醋带鱼从来没烧过，烧那个糖醋小排我烧过的，就真的那个糖和醋的比例，对吧？还有那个醋倒进去之后，其实很讲究时间的，你倒早了倒晚了，对吧？都不一样的，倒早了醋的味道就蒸发掉了，
0: 对，
1: 倒晚了这个味道进不到肉里面去，
0: 是的。然后让大家再来看一下配料表，因为呢，我们一直说了配料很干净，很多叔叔阿姨会担心有防腐剂之类的啊。咱们配料第一位带鱼、植物油、酿造的食醋，然后白砂糖、酱油、味精，没有了，其他的什么添加的东西都没有。而且呢，咱们保质期180天，新鲜批次给到大家，4月15号的，保质期有180天，6个月呢，对吧？
1: 对，半年保质期，放冰箱冷冻室啊。
0: 对，
1: 拿出来吃的话，提前拿出来化冻。你要是就是天气热，你就做凉菜吃，不加热也能吃，
0: 是，
1: 对吧？你要是想加热一下，把它微波炉去叮一下就可以。
0: 是的啊，非常的方便，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门店当中一盒的价格是34.9元，接近35了，咱们今天20块钱出头左右就能带回家啊。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2: 哎，我对吧，老欢喜吃糖哎，尤其欢喜吃糖醋糖。伊对吧，有一点点酸，一点点甜，哎呦，老开胃口哎。但是呢，自家烧的，哎呦，太麻烦了，又要把油里煎，又要腌制，还要调料，啊，太麻烦了。现在三阳城推出来个糖醋糖，哎呦，我太开心了，解决我的劳动力了。我想吃的辰光呢，我就捞一个出来吃吃。而且一个 糖醋糖对吧？伊搿是去味的，在中段，一口咬下去呢，酥脆，里向肉质细嫩，咸淡适中，酸酸甜甜，哎呦，吃了老过瘾，老开胃的啦。一块两块打不到哦，现在天加热嘞，没胃口。葛末越吃搿糖醋糖对伐？哎呦，胃口老大哦，老要吃的啦。最最关键的是，伊配料表相当的干净。三阳城哎，老牌子哎，信得过的产品哎，所以讲呢，阿拉屋里向人呢，一直要吃的。搿趟子呢，我一记头炖了交关，阿拉囡恩对伐啦？有辰光带饭，也要带一个带到单位里向去吃。哎呦，伊拉小姐妹侪抢了吃，讲搿只蛋哪能介好吃？所以讲我搿次对伐啦，一买买了交关。
0: 大家，我们电话线持续排队当中啊，因为呢，现在呢是正好是晚上快到饭点做饭的时间，对吧？很多阿姨会说，哟，小朋友喜欢吃这个糖醋带鱼的，有味道嘛，有甜口，有这个酸口的，但是呢，做起来麻烦呀。
1: 直播前我还跟人也在聊天，聊天气，下雨天好烦哦，你知道？
0: 对，
1: 就压根儿都不想出门，出一趟门，你说再出个门买个菜，特别是买这样的水产，对吧？滴滴答答的这种，
0: 回家再洗烧，
1: 对，就真的是有时候确实挺麻烦的。那你家里面冰箱里面有一些现成的，是不是就很方便了？而且我们今天又有品质可以保证，又有口味大家吃的这个比较这个受欢迎，然后又是我们的这个中华老字号三阳盛品牌的，
0: 对，
1: 你放在家里面，对吧？我们刚刚又算了一下，今天一盒核算下来25都不到，
0: 24块多钱，
1: 对，24块多钱，你就一顿开这个一罐，开这个一盒，也就20多块钱。
0: 我算了一下，比门店当中一盒要便宜将近10块钱，
1: 对呀，
0: 那你8盒下来就得80块钱，
1: 是，
0: 对吧？叔叔阿姨，这个我们还送到您府上来。
1: 对，我们本来就是有自己的实体门店的，是三阳盛的老品牌的。你什么时候去看过像这样子的老品牌、老字号的，对吧？像这样子食品，对，给大家打折呀之类的，不太会的啊。
0: 所以啊，反复强调了，咱们有时候呢，比如说上班族，你看，有时候现在经常叫外卖的，焖口米饭，对吧？然后带鱼一袋，随便一个青菜一炒，你这不就一顿饭吗？吃的又特别的舒服，又干净又卫生。
1: 对，
0: 包括还有家里头的宝宝，对吧？有时候晚上呢，就想给他做一点这些带鱼优质的蛋白质，但是不高兴自己在烧，对吧？有时候烧不好这个味道呢，哎呦，烧了半天，最后小孙子是一口都不吃的。咱自己呢，老两口家里头备一些啊。反复强调了，新鲜批次，4月中旬的新鲜批次，保质期是有6个月的时间，180天呢，拿回家放在冰箱里头冷冻就可以，然后呢化冻之后加热就可以吃，包括你微波炉里叮一下也没问题哈。
1: 对，我们这个容器是 PP 材质的啊，是可以进微波炉去直接去使用的。如果你的包装盒上面买回来的那些熟食，它不允许你进微波炉的，就不要去直接加热啊，微波炉。
0: 是。
1: 然后你看这个画面，是不是就是女儿带便当，
0: 对
1: 不对？带到公司去。
0: 对。
1: 你真有一说一啊，我们现在自己啊点个外卖，在公司里面24块钱点个外卖啊，吃啥？
0: 点不到。我看了一下，
1: 吃啥哟？那是带鱼啊！
0: 我有一天看一家那个还是品牌连锁里头，人家带鱼就好几，就几块，大概4、5块、5、6块，
1: 对，
0: 49块钱。
1: 是，
0: 你想是不是？
1: 是，而且东海带鱼价格贵一些，东海的舟山带鱼，正宗舟山带鱼价格会更贵一些。
0: 是的啊，所以一边听我们说，一边抓紧订啊，因为呢现在电话线一直处于繁忙状态，反复强调了，叔叔阿姨，咱们今天天气像比如说阴雨天，或者说等过一段时间天气热了，对吧？不高兴出门的时候，想吃点这个东西。而且随时咱拿出来一块，而且关键我们说到了是中华老字号品牌三阳盛，不是网上那种七七八八，你说买回来没有品牌的，
1: 对，
0: 然后配料表乱七八糟的那种，对吧？吃起来不放心。咱们呢今天买完然后可以去比价啊，门店当中同样分量一模一样的这一盒34块9，刚才人家说了，今天替大家算199块钱，减去积分自动订购的话24块钱一盒，哪怕不减这个积分和自动订购，也就是24块多一点点，
1: 对，
0: 对吧？
1: 然后我们保证大家这个批次全部是新鲜的，4月份的啊，这个月的，这个月新鲜捕捞的，新鲜加工的，
0: 对，
1: 真的很难得啊。接下来反正5、6、7、8这几个月的话，大家想要吃到东海的海鲜就比较难了，好不好？就比较难，要等到9月份开鱼节之后，会有大量的东海海鲜。然后我们这个还是东海舟山的，就是一定要认准这个标识，GI 认证的，好吧？GI 认证的啊。 单独分量给您看清楚了，250克一盒，固形物含量在80%以上。
0: 对，
1: 然后你看刚刚人家有说到的蛋白质，我们的带鱼，你看蛋白质，每百克22.5克，
0: 对吧？
1: 对吧？然后带鱼为什么家里面老老小小愿意去多吃一点？因为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不饱和脂肪酸什么呀？Omega-3呀，对不对？你吃到这个身体里面转化成 DHA， 对，转化成 EPA 等等的。其实我们倒出来是想给大家看看这个品质。哎，你要自己吃，你就加热完就这样子。
0: 对，
1: 就这样直接吃出来。你知道我们就是之前买过的阿姨是什么样子啊？就把这盒子吃完了之后，再把它洗洗干净。哦，再把洗洗干净，然后再去二次利用。
0: 对，
1: 对吧？就这个容器它是 PP 材质的，就这包装盒成本都有一点的。哎，
0: 可以直接进微波炉的哈。
1: 对，可以去冰箱冷冻的，耐低温，可以微波炉去承受一定的加热高温的啊。
0: 是啊，
1: 然后再看
0: 去内脏、去头、去尾烧哈，
1: 24块钱，你就看吧，
0: 半斤
1: 嘞，你就看划算不划算吧，就这个样子，哎，对吧？
0: 是，
1: 就是天气。就五一假期天气好的时候，哎呦，这种
0: 配点老酒，对吧？
1: 对，
0: 哎，毛豆啊，花生啊，再一煮，对吧？
1: 是，
0: 这个下酒菜真的是美的嘞。
1: 是五一假期啊，然后你说平时家里面可能中午啊，像我爸爸妈妈嘛，中午我们就他们两个人啊，老两口两个人在家，哎，对吧？有时候真的是啊，早上的粥，早上的馒头，中午随随便便吃一点，
0: 对，
1: 这个哎呀怎么办呢？这真的是他们有时候也不高兴去烧，对吧？然后呢，年纪也大了，那你想我们。这个如果放在家里面，他们吃起来不心疼。哎，一个花了24块钱左右，然后你吃的是什么呀？口味好的，
0: 对
1: 吧？营养价值也可以的。哎，然后呢，不需要老人家自己再去煎，
0: 对，
1: 煎完了还要再去烧之类的，是不是？
0: 是又方便又划算啊！而且关键是什么呢？配料干净。我们现在呢买很多的这种，比如说罐头类的东西呢，大家都会看配料。来，观众您今天看到了啊。带鱼植物油、食醋，然后白砂糖、酿造酱油、味精没有了，防腐剂、色素、香精这些东西一概都没有。产地来自于哪里？浙江省舟山市。
1: 对，
0: 而且关键我们有 GI 的地理标识，
1: 对，
0: 舟山带鱼的标志也有哦。
1: 对，然后你看清楚这里，三阳肾，
0: 对，
1: 我们是中华老字号。
0: 对，
1: 为什么要跟大家提这个？我自己在外面买这种包装的熟食，我自己很注意的。
0: 对，
1: 因为我前一阵子买了个什么鸡爪，网上买的。
0: 对，
1: 也是人家直播间买的，买完之后那个315那什么就出来了，然后我就不敢吃，
0: 对吧？因为你吃进肚子里头的，咱还是要有品质
1: 的。但你看我们三阳肾品牌1929年创立到现在，
0: 对呀，
1: 是不是？
0: 哎，
1: 近100年的老品牌了呀。
0: 是的啊，今天对比门店价格的话，一盒能省出来接近10块钱左右。反复提示一下大家，门店当中这一盒接近35了，34.9，咱们东方购物今天算下来一盒24块钱左右，你说是不是一盒省10块？那八盒下来不就80块钱省出来了吗？
1: 是的，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我们的现货已经不多了，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哎，我对吧，老会吃糖哎，尤其欢喜吃糖醋糖，伊对吧，有一点点酸，一点点甜，哎呦，老开胃口哎。但是呢，自家烧的，哎呦，太麻烦了，又要把油里挤，又要腌制，还要调料，啊，太麻烦了。现在三阳肾推出来的糖醋糖，哎呦，我太开心了，解决我的劳动力了。我想吃的辰光呢，我就捞一个出来吃吃，而且一个。糖醋糖对吧？一个是去味的，在中段，一口咬下去呢，酥脆，里向肉质细嫩，咸淡适中，酸酸甜甜，哎呦，吃了老过瘾，老开胃的啦！一块两块不当不到哦，现在天加热嘞，没胃口。那么越吃个糖醋糖对吧？哎呦，胃口老大哦，老要吃的啦！最最关键的是。伊配料表相当的干净，三阳肾哎，老牌子哎，信得过的产品哎，所以讲呢，阿拉屋里向人呢，一直要吃的。搿趟子呢，我一记头等了交关，阿拉囡恩对伐啦？有辰光带饭，还要带一个带到单位里向去吃。哎呦，伊拉小姐妹侪抢了吃，讲搿只糖哪能介好吃？所以讲我搿次对伐啦，一买了交关。

0: 好，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的备货已经不多了啊，开始进入倒计时状态当中了。因为今天呢，我们销售的太快了，你看备货只剩最后156组，很多说啊，会说有100多组呢。你看看今天绝对有人要预约了哈。
1: 对，我跟大家说，就是你要想快一点收到，要想五一假期吃到抢现货，抢现货。刚刚我们工作人员说，如果预约是等几天来着？
0: 一周。对吧？等一周的时间，
1: 那就五一假期都过了，是吧？
0: 所以你要想五一假期前，
1: 一号键嘛，自动订购，
0: 对吧？
1: 左下角二维码扫起来。
0: 所以我们就说了，你想要拿现货，想要在五一期间你要吃得到，你就早一点下订单。嗯，因为我们这次要等的话，得等一周的时间呢。
1: 对，
0: 所以很多商家说，那我不高兴等，那您现在就赶紧抢现货。
1: 然后再退一万步说，如果一会儿真的货卖完了，大家要预约的话，也是尽量预约，因为现在还有待鱼。
0: 对，
1: 现在还可以，还是捕鱼，对吧？还是可以捕鱼的。但是五月一号之后啊，五六七八这几个月的话。基本上我们
0: 禁鱼期了，
1: 对，我们不捕鱼，大家就知道的啊，懂的都懂的。反正今天保证大家都是新鲜捕捞、新鲜批次，然后都是有GI认证的正宗的舟山带鱼。
0: 是的啊，咱们的配料也非常的干净啊，没有这种色素啊、香精啊、防腐剂类的东西都没有哈，干干净净的。保质期呢，一共是180天，放在冰箱冷冻，什么时候想吃，随时拿出来加热一吃，微波炉里叮一下也可以，就这么的方便哈。
1: 对，
0: 建议大家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

0: 这个是错不了的。他如果不是的话，他用的不是舟山带鱼，老字号怎么敢把这个印上去？对不对？然后舟山带鱼注册商标，好，我们顺便再给大家看一下啊，今天之所以抢得很厉害，大家都很懂半斤一盒，大鱼等于百分之八十的以上的固形物含量，然后是三阳肾的大品牌，中华老字号，而且四月份当月，而且最主要做的糖醋口味，那但凡做其他口味，很多爸爸妈妈说我自己家里做的好的呀，为什么要来买现成的，对吧？对，所以我们今天来就是帮你做的非常好的糖醋口味，配料表就是带鱼、植物油，然后这个是食醋、白砂糖、酱油、味精，哇，没有任何添加剂，
1: 干净，
0: 冷冻保存啊，冷冻保存180天保质期，
1: 对吧？
0: 这个容器打开来，化冻是可以直接微波炉去加热的，
1: 对，
0: PP 叫个外卖啊，炒鸡蛋可以，
1: 蛋炒饭。
0: 哎，对，蛋炒饭，
1: 蛋炒饭
0: 或者是炒个鸡蛋，或者是什么，对吧？但是你想吃这样的大荤，
1: 哎，
0: 就比较难，
1: 很难，
0: 好吧？
1: 对，
0: 每一块啊都是这样子的。去头掐尾去内脏处理干干净净，对不对？然后你看这个舟山带鱼，我们小归小，对吧？不是很宽，但是舟山的带鱼它就是肉头是厚的，
1: 对，
0: 对吧？翻过来给您看看这边，
1: 哎，我不是很喜欢吃那种很宽的那种带鱼，那个肉头太肥，
0: 那肉很粗，
1: 对
0: 不对？
1: 肉很细，
0: 那肉很粗，那肉呢比较那个粗糙的感觉，同时那个骨头啊，中间一根骨头里面是有真身骨的，
1: 哎，
0: 那个就不是东海带鱼啊，不是舟山带鱼，你看我们这肉。是不是细嫩细嫩的
1: 细腻啊，
2: 对，
1: 然后这个调的这个口味特别的好，
2: 对，
1: 关键是价格，反复强调了啊，叔叔还想拿现货，要抓紧，快没货了，没货预约要等一个星期的时间呢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没货了已经，
2: 没
1: 了，是吧，
2: 预约吧，
1: 预约了好不好，
2: 预约啊，
1: 预约也划算，因为为什么呢，门店当中一盒的价格接近35块钱，东方购物今天199块钱，减去积分自动订购一盒下来24块钱，一盒上面省10块，那你想八盒下来得省80块钱了吧，
0: 预约也不是无限量的预约的，懂的啊，刚刚我们有说到5月6月7月8月每年的这几个月我们东海不出去捕鱼的，船不开出去的，明白这个道理了吗，
1: 所以啊，早下订单吧，抓紧时间打电话02151119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当中啊，因为我们现货已经卖完了，怎么办？怎么办？
1: 其实现货卖完是好事儿啊，嗯，说明我们产品受欢迎啊。预约也是好事儿啊，预约是接到您的订单，我们现做，你知道吗？哦，给你做小菜，做小锅菜，
0: 哎，那蛮好。但是就是拜托大家等一周的时间，
1: 对，
0: 就一周，我觉得也划算，因为为什么呢？价格划算嘛？
1: 对，一个是价格划算，然后呢，还有一个是时间点的问题，对吧？如果说9月份、10月份我们给大家做这个商品的推荐的话，可能是大家会觉得，哎呀，这个，你跟我说后面要断货啊什么，我还不一定相信，对吧？因为有不断的有船开出去，对吧？不断的有鱼捕回来，就现在这个画面。但是到5月1号开始哦，5月、6月、7月、8月，我们的船就不能开出去了。每年东海这个时候，包括我们这个像应该是渤海吧，好像也都是就这段时间大家要休息的，
0: 所以
1: 东海里面的鱼儿要休息了，
0: 咱懂的都懂，对吧？所以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啊，今天你看卖的好不好，产品好不好，受不受欢迎，我们已经预约了，现货已经全数售罄了，大几百套出去了啊，反复强调了，门店当中你如果说哎今天下完订单也可以去看一看，一盒的价格34.9元，一模一样的分量，一模一样的包装，就这样啊，34.9元，咱们今天一盒算下来24块钱左右。
1: 然后预约真的，我们刚刚有确定过，跟工厂确定过，预约之后不是仓库现货，不是工厂现货，
0: 对，
1: 是现做，
0: 现做的。
1: 预约之后我们是现做，明白吗？这个更
0: 就收到你的订单之后我们现做嘛，但一个星期的时间，好吧，反复强调了。
1: 如果是现货，我们就不需要大家等那么长时间了，对吧？预约你就等2天，但是为什么等那么长时间？要现做
0: 啊，
1: 现做。
0: 现场我们要吗？再开一个吧，
1: 好吧，准备
0: 再来看，
1: 准备都准备了。
0: 开好的，你看我们全都放在这儿的，因为品质确实好哈。
1: 因为我们是老字号啊，接近百年的老字号嘞，对吧？
0: 所以说上来我觉得值得等哈，咱们你看看，我们都是去头、去尾烧、去除内脏，对不对？
1: 对，
0: 半斤的量，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80哈。
1: 对，然后他们家这个带鱼确确实实，这口感真的糖醋的口味，因为糖醋啊还很适合夏天。
0: 对，
1: 天热有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哦？
0: 就是口不好的时候很容易开胃嘛。啊，
1: 对，现在人就是我们大家就是都是物质条件很好的，平时吃什么东西等等的，但有的时候到了饭点的时候，这个不想吃，那个不想吃，你吃一块，你吃第一口，像糖醋这种东西，你吃第一口马上就是胃口就开了，就这种感觉，
0: 第二口就停不下来了，
1: 对，就是这种感觉。哎，
0: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这个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啊，让观众再来看一眼。首先呢，我们说到了没有添加防腐剂、香精、色素，一概都没有，带鱼、植物油、食醋、白砂糖、酱油、味精没有了啊，产地。浙江省舟山市 GI 的地理标志有，然后呢，舟山带鱼的标志也有，180天的这个保质期，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80%，净含量半斤啊，250克，生产批次也看好了，4月15号的新鲜批次，关键咱们是三阳市的老字号品牌，对吧？咱品质品牌上面都没话说，关键价格今天也划算，就是因为现货太少了。
1: 今天抢得很厉害。有一说一，对吧？今天真的是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了，就是然后大家如果今天能预约的话，可以预冰箱里面多囤两套，
0: 对，
1: 因为预约我们是现做的，批次更新鲜，捕捞日期更新鲜。但是接下来其实5、6、7、8，我们接下来如果不捕鱼的话，那你想我们没有原材料，我们怎么给大家做？
0: 那就要等很久了，对不对？
1: 对。
0: 电话线持续的繁忙，抓紧时间打电话预约了，02151119900。

0: 哎，我对伐，老欢喜吃糖的，尤其是欢喜吃糖醋糖。伊对伐，有一点点酸，一点点甜，哎呦，老开胃口哎。但是呢，自家烧的，哎呦，太麻烦了，又要摆油里煎，又要腌制，还要调料，啊，太麻烦了。现在三阳城推出来的糖醋糖，哎呦，我太开心了，解决我的劳动力了。我想吃的辰光呢，我就捞一个出来吃吃，而且伊搿糖醋糖对伐？伊搿是去味的，在中段，一口咬下去呢，酥脆，里向肉质细嫩，咸淡适中，酸酸甜甜，哎呦，吃了老过瘾，老开胃的啦。一块两块不当勿到哦，现在天加热唻，没胃口，葛末。越吃搿糖醋糖对伐？哎呦，胃口老大哦，老要吃的啦。最最关键的是，伊配料表相当的关键。三阳城哎，老牌子哎，信得过的产品哎，所以讲呢，阿拉屋里向人呢，一直要吃的。搿趟子呢，我一记头等了交关，阿拉囡恩对伐啦？有辰光带饭，也要带一个带到单位里向去吃。哎呦，伊拉小姐妹侪抢了吃哦，讲搿只糖哪能介好吃哦，所以讲我搿次对伐啦，一买买了交关。
1: 好，感谢观众热情订购啊！咱们电话线一直处于繁忙状态，预约的名额也是马上快要告急了哈。
2: 嗯，对的，因为预约如果就是抢完了，那我们就真的加不了了啊。就是一个呢，马上反正快要放假了，对吧？五一假期嘛，明天再上一天班。大家也知道，我们自己虽然三阳是老字号，我们工厂也要休息的呀。
1: 嗯，
2: 还有一个的话，因为预约为什么大家要等一个星期的时间？都是给您新鲜的货，都是现做的，
1: 对，
2: 所以大家稍微耐心多等两天。
1: 嗯，
2: 但凡如果能抢到预约名额，我们给大家建议是可以多囤两。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很多叔叔阿姨啊，像我一样是比较在意自己的私密部位的健康的，所以说内衣裤要常换。专家建议呢，是3个月左右全部都更换一次。所以我们带来了非常好穿的高腰的提臀的女士内裤，如果您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和我一起分享的是老朋友林。你好林。
2: 你好佳佳。大家好，其实在上周化妆间啊遇到佳佳，她已经跟我说了，哎林，我们下个周末要卖一个特别舒服的内裤。
1: 是的。
2: 我说怎么个舒服法？她说我已经试穿过了，应该有点中高腰的，不仅不勒的，而且在底裆的部分做到了100A级的抗菌。
1: 是的。
2: 我说这个太难得了。这个产品很应景，
1: 对，
2: 因为呢就是清明时节雨纷纷，梅雨季节来临之后就是拼内裤的时候了。
1: 是的。
2: 我们要做到勤洗勤换。
1: 没
2: 错。看到价格是199，很多人说199几条，来满满当当啊，在我和佳佳两边。
1: 哇，是的。
2: 4条，再加4条，总共8条带回去。
1: 没错。是的啊，一共是有到4个颜色，我们4个颜色的话其实不用您选择，全部都带给您。
2: 紫色、粉色、肤色、灰色，每个颜色2条，总共8条。
1: 是的。而且的话其实现在春季还是比较多雨的。
2: 是。
1: 对吧？很难晾干。
2: 对的。
1: 所以这种内裤真的要常备。而且的话我特别喜欢它，为什么呢？我上次跟你说了对吧，
2: 中高腰的。
1: 高腰的，因为我以前觉得高腰的难穿。为什么？因为高腰的如果说你一坐下的话，它没有那种收腹的效果，它其实会卷边。
2: 对。
1: 对吧？卷边的话它没有那种压力，坐在这边就蹲在这边是不舒服的。但是我们这个低点你看弹性特别特别的大啊，而且的话它这边做的是一个这样子的一整条，你看4-5个手指
2: 加高的，
1: 哎，加高的特别舒服，把你的小肚子和后腰全部都是保护的非常非常的好。前两天是我是刚刚生理期，你知道吗？我每次生理期我都要肚子痛的。
2: 哦，生理期的时候腰部啊肚子啊绝对不能受寒。
1: 真的是的。
2: 对，而且对于很多阿姨来说，就是胃包比较大的、肚子比较大的，也要选择高腰的。高腰和低腰怎么来看？如果我们佳佳拿在手里，你觉得哦，这个是高腰吧？好像跟那个平时穿的低腰没有什么感觉啊。
1: 哎，
2: 来，我放一条我们普通穿的低腰来做一个对比，你就看到了。就是普通的低腰，你会发现在我们肚脐眼的下面。
1: 没错。
2: 但是我们高腰直接加到了一掌直宽的一个高度，
1: 对，
2: 让你肚脐眼，让你胃包这个地方变得更舒服。
1: 是的。
2: 还有很多阿姨说了，你做到高腰不要很勒哦，不要很紧哦，我不舒服的，
1: 不会，
2: 我需要肉肉得到一个包裹，但是不喜欢太紧绷。我们不仅是做到高密度的加压，不紧绷的同时，来，在这个地方我们是全臀部包裹的。
1: 是的。
2: 就连大腿根部的这个地方也完完全全是不勒的。大家来看啊，它密度线啊，这一块倒三角区域帮你做到密度是比较集中的。
1: 对。
2: 而且是竖条纹的，然后在侧边的这个位置又就是平纹的。因为这一块的地方是不需要再加压了，
1: 是的。
2: 另外我说了啊，我们还有提臀效果，在臀部的背面帮你打造成一个蜜桃臀，我们是全包裹的。有一些内裤叫做三角裤，就是很窄很窄，
1: 对，
2: 让你走路走着走着就变成钉子裤了。
1: 是的。
2: 但是我们这个打造你的臀部是比较丰满的，它能够把你的大臀部完全是兜住的。
1: 对的。
2: 我觉得199块钱，光听这些功能，觉得买8条已经很值了，对吧？
1: 是的。
2: 但是还不够，很多人说买内裤，买内裤主要是买那个裆的这个地方啊，到底什么材质很重要。
1: 没错。
2: 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是含有桑蚕丝的。
1: 哇，
2: 含有3%的桑蚕丝。
1: 哎，
2: 还不够厉害。
1: 嗯，
2: 我们更厉害的是有抗菌性。
1: 啊，
2: 这个内裤的底裆部分翻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我们首先底裆的地方完全是加宽的。
1: 是的，
2: 完全加宽。 让你这个裆部啊，让你私密处啊，得到更好的一个包裹和呵护。
1: 没错。
2: 另外，直接在底裤上面已经写了100A级的抗菌，直接哦是把功能哦写在我们内裤当中。抗菌
1: 100A级，
2: 刚才佳佳也在问我说100A级是什么意思？就是很多有抗菌性的，经过洗涤之后，它那个抗菌效果就没有了。
1: 对，
2: 但是我们经过检测哦，洗涤100次以后依然有抗菌性，这个是我们检测报告。对于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我们完全高于国家标准，大于70就符合了，我们达到85。大于80就符合了，我们达到97；大于60就符合了，我们白色念珠菌啊，抗菌效果达到74%。这个是抗菌效果符合100A级，放心购买。到了这个春天梅雨季节的时候，拼内裤；到了夏天闷闷热热的时候，我们裆部这个位置啊，更不能够黏黏腻腻的，对吧？
1: 是的。
2: 所以8条内裤做到一周可以勤洗勤换。
1: 没错啊，这两天的春天的时候，雨水很多的时候，其实很容易就是很不容易晾干的时候，我们其实要多备一些内裤。而且呢，春天我们都说女士啊很爱美，对不对？要穿点小裙子出去了。你说为就是肚子这块，我们多吃一点，凸出来的时候很不好看的，所以就要带这样子的高腰的回去。而今天价格是很划算的，199带回家啊，是还有到5.97的积分，加上5块自动订购下的话，其实190块钱差不多
2: 了。对的，佳佳电话线放线哦，阿姨们，我觉得这个买内裤还是呵护自己健康的，私密处的嘛，对吧？很多地方省吃俭用，但是反而是私密处紧贴的这个位置不能够太节约。
1: 是的，
2: 我们现在大尺码 XL 和双 XL 在火爆热销当中啊，体重在160斤左右的选择双 XL， 140斤左右的 XL， 120斤左右的 L 码，100斤左右或者100斤以内的可以选择 M 码。
1: 是的啊，今天的话不用犹豫，4个颜色全部带回家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其实啊，很多阿姨啊，我觉得内裤啊，咱们可千万不要省，这个真的是很呵护我们的就是女士之间的健康问题的。
1: 这里讲得很好，就是很多的内裤是要做到勤洗勤换，就跟我们牙刷一样，基本上三个月左右得更换一次的。
2: 是的，
1: 内裤更是这样的。而很多比较节约的阿姨觉得说，哇，内裤要洗到破洞了才要做更换，不是的。当你把内裤打开看一下，洗涤完之后是不是在裆部这一块有那个尿渍啊、发黄呀，这些其实都是一些普通的肥皂洗不掉的一些真菌。
2: 对，
1: 而且我们春夏季节讲究什么，内裤得透气。
2: 是的，
1: 我们在加压高密度的编织情况下，让你的肉肉没有膨胀感，还能够做到超透气。
2: 是的，
1: 你会发现就是很多春夏季节是女性妇科疾病的高发，因为细菌嘛喜欢滋生那种湿湿的环境。
2: 对对对，
1: 你如果有点白带异常啊，或者有点分泌物比较多啊，长时间的闷在那块区域的话，对你的健康并不是特别的好。
2: 是的，
1: 我就建议大家要买底裆部分真材实料的。
2: 没错，
1: 今天我们的底裆部分啊，不仅含有桑蚕丝，而且我们能够拿得出抗菌报告。
2: 是的，
1: 直接达到了抗菌性能100A级，洗涤100次之后依然达到这个抗菌性。
0: 是的啊，很多阿姨我觉得可能跟我一样啊，我是那种皮肤比较敏感的，如果说穿上那种材料不太好的，或者说是比较硬的那种内裤的话，经常啊腿两边就是磨得红红的、肿肿的，很不舒服。但是我穿这个穿了一段时间啊，我感觉真的它的存在感特别特别的弱，它就是给你一种很温柔的包裹感，帮你把那小肚子这个轻轻的收住，把你的臀部这样提起来，没有任何的束缚感。而且的话它是很柔软很亲肤的，贴身穿没有任何的问题。主要是啊，就是我觉得是最好的在经期的时候啊，你看把你的肚子啊或腰的位置保护住了，就是不会让那种有很寒冷的感觉去侵袭你的小肚子啊。
1: 你会发现哦，模特身高已经很高了，穿上以后腰腹的这个地方完全是护住的。
0: 对的，
1: 包括我们前面的位置是在肚脐眼上面的，甚至这条内裤是属于全包裹，在底裆和我们的这个大腿根部的地方达到了平角裤的既视感。
0: 是的，
1: 所以对于很多夏天喜欢穿裙装的女性朋友们来说，相当于是那个打底裤，那个防走光裤都不用穿了，对吧？我们的面料部分是含有氨纶的，所以在加压的过程当中依然很柔软，很有弹力。
0: 是的啊，今天价格的话很合适，199，然后5.97元的积分，还有5块自动订购下来的话，190块钱左右，到手整整的8条，平均一条的话只要20来块钱，而且的话穿着真的是很舒服啊。我们大家给我们打电话订购了，02151119900。

0: 的阿姨在问呐、啊，这个我有点胖，能不能穿啊？这个尺码要怎么去选啊？嗯、给大家再来说一下、啊。
1: 对，我们总共四段尺码啊，现在双 XL 和 XL 码在火爆热销当中。
0: 是的。
1: 160-170斤的可以选择双 XL 码、嗯，越丰满反而加压效果越明显。
0: 是的。
1: 另外140斤左右选择 XL， 120斤左右选择 L 码，跟我们家家一样100斤左右的，只要选择 M 码就可以了啊。
0: 是的啊，而且的话，我觉得这样的内裤啊，真带回去是不亏的。为什么呢？春天时节。更要保护好自己的小肚子，还有这个后腰的位置，因为虽然说我们说这个春天的天气比较暖和了，但是还是有一点点寒冷的。我们在穿一些漂亮的裙子啊，或者是比较薄的衣服的时候，哎，既能够呵护了我们的这个肚子的这个温暖程度，又能够帮你把肉肉去很好的收进去啊。
1: 对的，而且好多人看到这个底裆以后，就是认为底裆上面是很多花的，是什么呀？有字的，100A级的抗菌级别，所以这个是由检测报告做到支撑的。嗯、很多人买内裤那种小脚的平角。裤、三角裤或者钉子裤，我们已经摒弃掉了。
0: 是的，
1: 觉得走着走着好像很没有安全感。我们是做到全方位包裹的，而且你看普通低腰裤，当你有肉肉、有胃包、有肚子的时候，好像收纳不进去，对吧？哎、它的肉是弹开的，
0: 是的，
1: 反而会让你形成一刀一刀的赘肉。你再穿四连衣裙啊、雪纺啊，就不好看了、嗯。但是我们是高腰的，拉到胃部以上。另外，在加压的过程当中还有透气性。
0: 是的，是的。而且的话，我注意到一点啊，其实很多时候，比如说我们穿白裤子的时候，嗯、就是如果说里边的内裤颜色饱和度有点重的话，
1: 不行，
0: 我跟你讲很尴尬。就露出来了，
1: 对的，对的，对的。而且夏天我们考虑到连衣裙啊、白裤子啊，都是需要浅色系的，
0: 对对。
1: 所以今天我们配给大家的8条颜色，全部都是低饱和度的，
0: 没错啊。
1: 你搭连衣裙啊，搭真丝裙啊，搭我这种白裤子啊，绝对没有问题。
0: 是的。
1: 还有很多观众说，你们高腰到底高到什么程度？来，
0: 给大家看一下，
1: 来我演示一下。
0: 哎，是的，是的，
1: 直接我的肚脐眼是在这儿的。但它直接是在我肚脐眼以下的位置，而且你看这个地方全部带有弹力，
0: 是的，
1: 甚至于底裆的位置也有弹力。光高腰我也承认，在很多某宝上面啊，在很多平台当中也有卖那种高腰的，但是呢，我们这个底裆有没有宽度很重要。
0: 对，
1: 我们底裆做到宽幅以后，能够让你的私密处完全兜得住。嗯，然后最近镜头对近以后，你可以看到上面写着啊，
0: 100A。
1: 抗菌，这个不是能够随便写的啊，我们有检测报告的，直接在底裆位置写到抗菌。那有很多人说了，怎么就底裆这一块有？底裆这一块是最关键的，
0: 对，
1: 因为你有那个分泌物出来嘛，
0: 对，
1: 所以没有抗菌性的话，一整天你穿这个内裤都感觉是黏黏腻腻的。
0: 哎，
1: 很多人说我对内衣是有要求的，嗯、对内裤是有要求的，嗯，内衣我也就外穿，到了家里倒是脱掉了，
0: 对，
1: 但是内裤啊，哪怕你睡觉24小时也是穿着的，
0: 没错、
1: 啊。我们来看检测报告啊，抗菌性能大肠杆菌。抗菌性能金黄色葡萄球菌、嗯、抗菌性能白色念珠菌，它的抑菌率全部符合国家标准，大于70就达到抗菌了，我们拿到85抗菌、嗯、哇，大于80就符合国家标准了，我们大于97，大于60我们是74，而且你看、哦、抗菌样品符合100A级，你会发现并不是所有的内裤都能够说抗菌两个字 的，现在国家监管也很严格，只有拿得出数据报告的、嗯、才能够说抗菌。
0: 是的，
1: 所以阿姨们姐姐们，我觉得很懂女性朋友们难言之隐，一般我们到检查的时候，妇科检查的时候，发现白带异常，
0: 对，
1: 然后在小便的时候脱下内裤的时候，发现哎有点异味，
0: 是的，
1: 这个都是对你的健康不是很好的、
0: 哦，对，
1: 特别我们女性朋友的那个生理结构跟男性不一样，哎，更应该懂得自己呵护自己的小花园，
0: 是的，
1: 我们就是从选择内裤开始，做到勤洗勤换，做到有抗菌报告底裆的内裤啊，
0: 是的啊，其实内裤的话，就是我们都建议3个月左右全部大更换一次，所以说你说现在雨水充沛的时候，我们其实不太容易干的时候，更是要多备几条，我特别喜欢它的一个什么设计呢？首先是高腰，这个不用多说了、嗯，保护好我们的肚子，把我们的肉给收起来。另外一个很关键的是，它这个我们的大腿根部的这一条收缩的这个带子啊，非常非常的棒。因为很多女士其实是懂我的，如果说你穿一些比较紧的内裤，嗯、它这边会勒，
1: 对的，
0: 勒一整
1: 条，它是宽边无痕，
0: 对的，是的、嗯，无痕的一个设计。因为前两天我去做瑜伽，做瑜伽的话，他要穿那个瑜伽裤嘛，我就经常就担心啊，这个内裤我就一定要前一天选好，
1: 对，
0: 第二天要选择一个无痕的内裤。这个我穿了瑜伽裤，这个没有任何的痕迹，
1: 对的，
0: 而且话它是就是也是到这个瑜伽裤的上面的一个位置的
1: 内、嗯、包的位置了，
0: 特别特别的舒服啊。嗯，包括说在后面的一个位置，咱们臀部有一点点，哎，我想要让它圆满一点的、嗯、我们是一个 3D 的立体剪裁，帮你把臀部微微的抬升一点，就整个的臀部的形状特别特别的好看，它真的我觉得真的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
1: 对，打造一个蜜桃臀，而且你看基本上底部是全包裹了、嗯、臀部再丰满都帮你兜得住，
0: 是的，
1: 但我们假模身上的还是今天最小一个码数 M 码哦、
0: 哎、是的，
1: 如果姐姐们阿姨们体重是在160斤左右的，更应该买这种穿着舒服的内裤啊，
0: 是的，
1: 来体重100斤左右选择 M 码，100到120斤 L 码，120到140 XL， 140到160 用双 XL 码，
0: 是的，
1: 双 XL 码备货告急了啊 ！XL 码同样在热销当中，
0: 是的，而且的话，今天这个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啊！我们这样子的高腰收腹提臀的，其实市面上有很多，但是能够做到那种微微的，就是收压的不太多。我是常穿那种收腹的，
1: 要么就是收腹收得很难过，让你觉得呼吸都困难；要么就是很低腰，让你所有的肉都一刀一刀显现出来。我们是做到了轻微加压，
0: 是的，
1: 但是让你的肉不扑出来的同时，
0: 没错，
1: 不用让你牺牲掉舒适度。
0: 是的，
1: 更重要的一点是底裆部分，我还是要强调，达到了100A级的抗菌效果。
0: 是的，
1: 我们直接拿得出这个抗菌报告的，而且我们的底裆部分还含有桑蚕丝哦。
0: 是的，我觉得女士的这样的一个私密处的安全，还是我们自己要稍微掌握一下的。所以的话，在今天性价比高的同时，要给我们打电话了啊，02151119900。

0: 其实啊，这个我觉得穿内裤啊，一定要选择亲肤的、柔软的。很多的阿姨可能像我一样，皮肤比较敏感的，穿一些不太舒服的内裤，你整个人啊，一整天都不会舒服的，对吧？
1: 痒痒的，想的，跟别人说着话呢，裆部觉得不舒服，对吧？
0: 对，是的。
1: 我们年轻的时候还追求过很多那种蕾丝款的，
0: 哎，真的，
1: 这种就是越别人了，没有越挤。而我们这种内裤，你会发现越简单的，对于材质要求越高的，反而是更加对有利于我们健康的。
0: 对的。
1: 你想，我们除了赵高腰之外，你能够看到的，我们裆部是有含有桑蚕丝的，而且还含有抗菌报告的，
0: 没错。
1: 帮你做到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还有这个大肠杆菌，抑菌率和抗菌率都是高于国家标准的。
0: 是的，
1: 我们在妇科检查的时候特别担心啊，然后呢，白带增多的时候，然后白带颜色有变化的时候，
0: 对，
1: 包括当我们在小便的过程当中发现，哎，内裤脱下来怎么有异味的时候，
0: 是的，
1: 这个时候都要引起我们女性朋友的重视。
0: 对的。
1: 而我们冬天相对来说，女性的很多这个妇科疾病的高发性还不算，因为天气相对来说比较冷一点嘛。
0: 对的。
1: 但是，一旦到了春天，雨水比较多的时候，哎，一旦到了夏天温度比较高的时候，哎呦，这个细菌滋生啊，对吧？
0: 真的，
1: 它就喜欢潮湿。你想，你穿了内裤之后，如果你分泌物过多了，你这个底裆的地方是不含有抗菌性的。
0: 对的。
1: 如果材质再不是什么好的桑蚕丝、棉质类的，那你就是六个小时、五个小时长时间湿哒哒的捂在你的私密处啊，
0: 很难受的，真的
1: 很难受。像我舅妈哦，现在是更年期，她那个分泌物更多，她有的时候一天要换两条内裤。妈呀！我觉得很难理解。后来舅妈说你不懂，就是你以后到了我这个年纪你也会明白的，就是分泌物多了以后湿哒哒湿漉漉在那个私密处是不舒服的，要换。那我觉得很能理解，所以今天我们供应商给到的组合是199块钱8条，
0: 没错，
1: 8条，一个礼拜做到勤洗勤换，我觉得也完全够了。
0: 是的，是的。而且的话，其实从网上我们能看到很多的内裤其实是比较便宜的，确实。但是为什么我们不推荐大家去买那样的内裤呢？第一点，它不知道用的什么材质。第二点，底裆的部分有没有做到抗菌？
1: 对的。
0: 作为女生来说的话，抗菌这点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女生和男生的这个生理构造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更加容易被这个很多的细菌侵入，所以我们给自己筛选的话，要就好的面料、好的材质，要好这种抗菌效果的内裤。
1: 佳佳讲的太好了，说到这个抗菌，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有的时候洗澡用的毛巾，哎，有些毛巾不含有抗菌级别的，你洗涤几次之后发现它有点臭臭的，
0: 对，
1: 然后有点干干的，有点硬硬的。但是，一旦有抗菌级别之后，你会发现经过几次洗涤之后，它这个毛巾不发臭的，哎，对吧？那种酸胖臭的那个味道，那就在毛巾上了。
0: 是的。
1: 如果你的底裤底裆这个地方有这个味道的话，长时间捂在那就更不好了。
0: 没错。
1: 做到勤洗勤换哦。这个内裤我提示大家，现在双 XL 嘛，就适合160斤的阿姨们，在热销当中。
0: 是的。
1: 阿姨们，你们本身体重在140到160，如果到了夏天，衣服再穿得轻薄一点，肚子上的肉再显著出来的话，是不是不太雅观？哎，
0: 真的。
1: 所以穿到这种中高腰的，帮你肉肉给包裹起来的，有点加压效果的，裆部又能够起到一个抗菌性的，那我觉得买它就基本上360度都无死角了。
0: 是的，是的，没有任何问题啊。而且的话，其实8条装，过两天如果雨水更多的话，我们是来不及洗换的，多备一些在家里边。其实常洗常换内裤的话，我们说3个月就要换一次，看看您家里边内裤那些冬天穿的老内裤是不是该换掉了，春天换一批新的，而且是低饱和度的，我们穿一些浅色的裤子和裙子都不用担心会走光啊。所以的话，在这么高性价比同时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其实啊，我觉得内裤一定要选择透气性好的。为什么？因为我之前就是不太喜欢穿这种高腰的内裤，因为有时候啊，我就觉得会闷的出汗，
1: 然后有的时候
0: 排不出去。
1: 对，还有就上面如果不是双层包边，还容易卷边。
0: 哎，真的，就是你很多叔叔阿姨，很多阿姨是知道的，一坐他就这样卷下去了，很不舒服。而且的话，一定要什么，一定要弹力组，给大家看一下啊，
2: 高弹力的。
0: 我手上的那个内裤啊，你看轻轻松松的，是不是？
2: 对，它就是没有让你觉得特别紧绷、特别累，它不像那种有鱼骨的，
0: 对，
2: 然后让你感觉是包裹在你胃部的，让你呼吸都很困难的。
0: 是的，
2: 我们这条内裤是任意呼吸，
0: 对的，
2: 它还有氨纶材质，然后底裆的位置又是含有100A级的抗菌底裆，
0: 是的，
2: 还有桑蚕丝，
0: 而且很高腰啊，就特别舒服。我就是真的是以身作则，为什么？因为前两天我刚刚穿了，特别特别的舒服。因为前两天我是就是身体不太舒服，就是在那个生理期的时候，我生理期是会肚子痛、会腰痛的。这穿了这个之后啊，就感觉一整个经期都是被呵护住的，
2: 对的，
0: 非常非常的舒服，而且很保暖。它主要它是不勒人，你知道吗？
2: 是的，
0: 是高腰内裤做到不勒人还是很难的。是的，
2: 佳佳展示这个颜色有点浅，可能呢在那个佳佳上面还有这个层次上面看得不太清楚。在这条上面比较明显。为什么我们有佳佳？肚子这一块有倒三角区域，看到没有？
0: 是的，
2: 我们全部都是竖坑条的。但是竖坑条佳佳之外，你看我手放进去啊。还有余量，
0: 对，
2: 看到没有？不闷热，不是那种厚重的。
0: 是的。
2: 然后到了侧边的位置，你会发现很多人比较丰满，这个地方对吧？我们又做到密集的竖条纹，
0: 哇，真的
2: 颜色略深。
0: 是的。
2: 这个地方它是一线成型的哦，里边没有什么针脚线头，没有什么拼接痕迹的。到了臀部这个位置又是了，打造了蜜桃臀。蜜桃臀的这个位置，你看我手帮你拉一下啊。不闷热的，不捂在你臀部上的，稍微臀部出点汗，能够很快吸湿排汗。而上面腰封的这个位置，我们又是倒三角区，这个地方有点像飞机翅膀一样，帮你做到加压，
0: 是的，
2: 让你腰腹的这个地方不往下掉，不卷边，
0: 没错，
2: 这个才是一个好的设计。转到这边啊，甚至于说侧面的位置，很多人说，哎呀，难不难受？你旁边的这个位置好像加压很明显，加压明显，但有余量，
0: 是的，
2: 让你的肉肉不松，能够包裹住。另外，在底裆这个位置，大腿根部这个位置，也完完全全可以有这个弹力。
0: 是的，
2: 这个地方就跟佳佳讲的一样，全部都是无痕设计的，让你穿完以后极其舒适。
0: 是的，
2: 有观众说了，你们在说抗菌抗菌，哎呦，不要你们因为销售嘴上说说，
0: 对，
2: 真的不是，因为东方购物是个非常严谨的平台，没有报告就不能说抗菌两个字。
0: 没错，
2: 我们通过检测啊，对于大肠杆菌做了一个抗菌。
0: 是的，
2: 然后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当你白带异常和白带增多的时候，白色念珠菌这个指标就会高。对吧？来，我们看啊，它不仅符合国家标准，而且还大于国家标准。大于70就可以了，我们检测出来抗菌效果达到85。
0: 是的，
2: 大于80就可以了，我们金黄色葡萄球菌抗菌效果达到97，另外还有74。这个抗菌效果完全符合，达到了100A级。100A什么意思？就是这个抗菌不是说你拿回去抗菌，洗涤几次就没了，洗涤100次以上，100次仍然有这个抗菌效果。
0: 是的，没错啊。刚刚有阿姨在问了，我们这个尺码要怎么选择呢？给大家来说一下啊 ，M 码穿到100斤以下就是我现在穿的尺码 ，L 码是100斤到120斤 ，XL 码是120到140。2XL 码是140到160斤，所以有很多阿姨是选择了这个大尺码，也在我们的这个热卖当中啊。所以如果您喜欢的话，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 9900。

0: 以前啊，我对这种高腰的收腹内裤其实有点偏见的啊，我觉得可能高腰第一点它很厚，它很不透气不舒服，然后它洗久了之后会变形，但是这些缺点通通没有在我们内裤上呈现出来啊，我真的是穿了很多很多次了，我可以负责任的说，第一点它真的很舒服，第二点它真的很透气，而且它不会越学变形。
1: 对的，你看同样一个模特，两个孩子的妈妈，难免肚子上有点肉，对吧？
0: 对。
1: 如果你选择低腰，那个肉就暴露在外面了，你穿外面的一些裙子就容易看得见。
0: 没错。
1: 但你选择这个高腰的，哎，把那肉就收进去了。它在加压的过程当中还做到了超透气，所以不用担心。这条内裤为什么不在冬天上？因为冬天很多人说我衣服穿得厚一点、多一点，胃包有肉还看不出来，不需要。我们是为春夏秋三个季节而准备的，
0: 是的。
1: 而且底裆部分还做到了抗菌哦，
0: 没错，
1: 抗菌很重要。因为佳佳跟我们去做那个女性体检的时候，
0: 是的，
1: 最担心就是妇科检查，
0: 真的，
1: 知道什么白带异常了，
0: 是的，
1: 然后什么有什么什么什么等等之类的啦，
0: 对吧？
1: 听上去心慌慌，那我觉得你不要只紧张啊，你要在平时日常生活当中防范起来啊，对吧？
0: 是的，
1: 比如说也不需要特别专业的防范，就是当你在选择内裤的时候，在材质的选择上稍微得讲究一点。
0: 是的，
1: 看看内裤，我们一般底裆选择棉的已经很开心了，
0: 对。
1: 但是在高级点的女性朋友会选择桑蚕丝的，今天我们是含有桑蚕丝哦，不仅含有桑蚕丝，而且还能够拿得出抗菌报告。
0: 是的，
1: 我们抗菌不是抗一个菌，
0: 对
1: 于大肠杆菌、白色念珠菌，还有那个金黄色葡萄球菌，三大这个菌类都做了抗菌性能的检测，符合国家标准，而且达到了100A级，放心购买，放心穿着。
0: 是的啊，而且的话，很多阿姨其实我真的建议啊，我们内裤真的要常洗常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很多的女生的安全真的是跟内裤是有关系的，而且现在是春天嘛，春天雨水又多，对不对？我们常洗衣服的话不太容易晾干，咱们多备几条在家，我觉得是很合适的。主要我们今天价格很合适，对不对？四个颜色不用您挑，全部都给您带回家，一共是8条。而且今天的话有5.97元的积分，5块自动订购下的话190都不到了，是不是？平均一条只20来块钱。
1: 对，
0: 这个价格买100A级的抗菌的内裤，我觉得真的是非常超值。
1: 另外我们来看尺码啊，100斤左右跟模特一样的选择 M 码，100到120斤选择 L 码，120到140 XL。 XL 在热销当中啊，
0: 是的，
1: 但是双 XL 适合140到160斤的备货告急，后面大的两段尺码我们是售完为止，不追加预约的。
0: 是的，
1: 供应商也说了，在门店当中，安娜丽的门店当中也是属于大尺码卖得非常好。
0: 对，
1: 因为比较瘦的女性朋友，哪怕不穿高腰，穿低腰短裤也可以。
0: 哎，
1: 但是有肉肉的、胃包比较大的女性朋友，她对于这种大码的内裤，然后呢底裆还有抗菌效果的内裤更加偏爱。你想哦，就是丰满的女性出汗量越多，有的时候分泌物也会相对来说多一点，
0: 没错，
1: 就更需要选择内裤当中它的材质比较谨慎。今天我们直接是100A级的抗菌效果在我们的底裆地方，而且底裆也全部都是放宽的。
0: 是的，
1: 这个价格我觉得不要犹豫啊，不要犹豫，你再犹豫一下，同一时间在你身上跟你抢尺码的女性朋友们非常多。
0: 没错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好，提示大家啊，我们的大尺码正在热销当中，
1: 卖爆了，卖爆了，
0: 真的卖爆了，而且的话断货真的是不会再补了哈。
1: 我们来看一下，140到160斤双 XL， 双 XL 码备货告急啊，120到140 XL 码这个尺码在热销当中，120到120斤 L 码，100斤以内的可以选择 M 码，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
0: 没错啊，内裤啊，我们一定要选择什么呢？特别是女士内裤，底裆里边要有这个抗菌的啊，很多的那个就是电商里边就说啊，这个是抗菌的。但是他没有报告吗？他们是100A 的抗菌吗？100A 的抗菌可不是随随便便就有的啊，我们是要有这个检测报告的。
1: 对的，
0: 啊，而且的话，100A 的这个程度是非常非常的高的一个级别，很多他们是做不到。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报告啊，
1: 检测报告，检测报告啊，我们要所有说的每一句话都要有凭有据，对吧？
0: 是的，
1: 来。抗菌性能对于大肠杆菌，它其实符合国家标准大于70就可以了，我们达到85。然后抗菌性能金黄色葡萄球菌，然后大于80就可以了，我们达到97哦。抗菌，还有抗菌性能的白色念珠菌，白带增多、白带那个异常的时候啊，
0: 对，
1: 来大于60就可以，我们达到74。
0: 是的，
1: 我们的抗菌效果符合100A 级，100是什么意思？洗涤100次以后依然有这个抗菌效果。
0: 是的，是的啊，因为我自己是穿了很久的啊，我虽然没有说洗100次，但是也洗了很多次，因为每天。都要换嘛！
1: 我在化妆间遇到佳佳，
0: 对的，
1: 跟我说这条内裤是真舒服，
0: 太好穿了。而且的话，因为我那天就是穿了一个比较浅颜色的裤子，我就穿了一个这个颜色的啊，肤色的。我跟你们讲啊，就是裤子里面完全看不出来你是穿的内裤的，它是无痕的。我那个裤子是浅色，而且是紧的。这边的我们这个旁边的这个松紧啊，它是这样子有个过渡的在的，所以说很多女士穿一些紧身的内裤紧身的外裤的时候，不用担心会露出这个内裤的痕迹，不用担心尴尬啊。
1: 对的，
0: 帮您是很好的解决了。
1: 她练瑜伽也穿这个内裤，
0: 对的。
1: 你在练瑜伽的时候出汗量会比较大，
0: 是的。
1: 然后底裆如果再是那种湿湿闷闷的，那就不好了。你本身练瑜伽是为了健康的，然后出了一身汗，捂在那个私密处的话，反而是伤害你的健康了啊。
0: 是的，而且看这个弹性啊，真的很舒服，很多的高腰内裤。的话其实穿起来非常的紧绷，对不对？虽然说是收腰，你说勒着还是很难受的，
1: 很有舒服感的。
0: 我们女士其实第一点一定要舒服啊，除了说爱美啊，我们要收住肚子，我们当然可以爱美，同时也能够做到舒服啊。它就是帮您轻轻的加一个微压，把你的肚子、胃包的位置，包括说屁股的位置，轻轻的抬起来，
1: 对，
0: 肚子轻轻的收进去，非常非常的棒啊！这个收腹力真的是绝了，
1: 199.8元八条，就是佳佳那边和我这边是所见即所得，全部带走，肤色两条，粉色两条，灰。色两条，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
0: 就是
1: 紫色，
0: 对的，紫色
1: 两条，
0: 没错啊。
1: 来看一下我们的尺码啊，姐姐们、阿姨们 ，M 码、L 码可以犹豫，货还有，但是 XL 语重心长的说 ，XL 和双 XL 备货不多了。
0: 对的，
1: 160斤左右的双 XL， 140斤左右的 XL 码，120斤左右的 L 码，100斤以内的 M 码。尺码是换到你满意为止。
0: 哎，没错啊，刚刚导演跟我说了啊，大尺码的备货不多了，真的是要抓紧时间了。
1: 佳佳不预约，
0: 对的，不预约，
1: 不预约。哎，
0: 是的，真的是抢到就是先到先得了。是的，给我们打电话，021-5119900。

0: 最后三分钟的时间了啊！我们大尺码刚刚导演跟我说，只有剩下六条了。
1: 佳佳期待的眼神看着我，就是李莹，好家伙吧，好家伙吧！我是厂商代表，但我不是厂商，所以厂商刚才给我发消息，绝不加单，绝不加单，因为在门店当中，像这样的还有3%桑蚕丝抵当的，然后还能够拿得出抗菌报告的内裤，到了春夏季节是供不应求。
0: 是的，
1: 因为很多人到了冬天的时候说将就将就吧，破洞的，然后呢，抵当比较闷的内裤也可以将就一下，但一旦到了春夏季节就将就不了了。
0: 是的，是的。
1: 热热黏黏腻腻，稍微有点分泌物啊，老是在裆部湿哒哒的就不舒服了。
0: 没错，
1: 所以像这种抗菌报告的，然后能够达到199买八条的这个组合，先到先得。
0: 是的，是的，而且的话，这样高腰的设计。阿姨们、妈妈们，我跟你讲，真的要回去试一试，特别特别的舒服，因为真的是我前两天就是生理期的时候，穿着它根本没有感受到肚子的一点点的不舒服，因为女人最重要的后腰和小肚子的这个部位
1: 护住了，
0: 都帮你保护住了。所以的话，我觉得女士真的是要呵护自己的健康，就真的因为我们和男性的构造不一样，对不对？第一点容易生病，第二点的话有一些寒呐、不舒服啊，都在肚子这边，我们一定要很好的把它呵护住了。主要今天价格性价比都特别高，199，还有5.97的。积分还有5块自动电扣下来的话，不到190就能带走我们整整的八条了，4个颜色不需要你去挑，全部带回家了啊！
1: 而且呢，160斤适合双 XL， 双 XL 备货告急，140斤左右选择 XL 码，120斤左右选择 L 码，100斤以内的选择 M 码 ，ML 目前有货 ，XL 和双 XL 备货告急，说完不补货啊！先到先得，趁现在我们还有现货，赶快来抢！
0: 没错啊，而且的话，我们是抵当含桑蚕丝的100A 的这样的抗菌，您去查一下100A 是什么样一个概念，很多的内裤它。他就是俗说，哎，就是称自己是有着抗菌报告的，但他没有出示，
1: 拿不出报告，
0: 也没有这么高的等级。
1: 对的，在东方购物这样一个正规的平台当中，如果没有报告显示或者能够出具报告的话，在节目里是不能说的。
0: 是的，
1: 而且你看到啊，在我们整个内裤的底裆部分，它就写着100级的这个抗菌，
0: 就能够看得到，
1: 让你穿着放心啊。
0: 真的，真的是的啊，女士的话，我觉得现在春秋时期，春天的时候啊，穿一些薄的衣服，穿一些透的衣服，一定要选择一些比较饱和度低的内衣来选择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早上的这个早饭，很多人说，哎，我喜欢要麦片、鸡蛋、牛奶、咖啡。那像我的话，我大部分的时间也会选择到麦片。麦片还有一个好处，它除了作为你的早饭，对不对？然后你在下午茶饿的时候也可以喝一点。还有我经常在晚上饿的时候，实在不知道吃什么，也会吃一些麦片。那今天给你推荐的这一包呢，它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我们的红色拖拉机这一款的话，在东方购物也是卖了很多年，一直卖得非常的好，一斤一包，总共是七包，七斤带回去238元。那现场呢也是雅玲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雅玲。
1: 青青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每一包每一斤呢，我们其实算下来真的很划算，30多块钱。而且呢，其实红色拖拉机在东方购物卖了很多年，家族已经5代传承，到现在在澳大利亚当地都有着100多年的历史了。所以呢，很多爸爸妈妈吃惯了他们家的这个麦片啊，就是回头客很多。今天呢，这一款里面是我们有富含Omega-3的这个麦片，
0: 是的，
1: 而且在我们的很多的进口的商超，你看一下啊，因为是澳大利�야进口过来，一包一斤就是55块钱。我们今天组合当中有七包，有七斤，是不是给花上差不多400块钱左右？东方购物今天238，性价比肯定非常划算。
0: 对的，
1: 最主要还有一个信息点哦，已经有朋友订，是因为我们这个产品的上一次直播是在2024年的8月份，
0: 哦，
1: 一年多没有来，
0: 来了。
1: 所以你知道我们今天，哎呦，赶上他们有一点货，快点快点快点过来给大家做一档直播，
0: 是的，
1: 让大家囤一点货。
0: 对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原产国就是澳大利亚，所以我们是远装进口的。然后它的这个配料里面干净哦，只有燕麦和奇亚籽。
1: 对，
0: 一般只有燕麦，我们是燕麦和奇亚籽，
1: 然后敲重点哦，燕麦奇亚籽之后是没有任何其他东西的，
0: 没了，
1: 不加糖，没有糖精，没有奶精，没有糊精，没有其他的一些什么东西，什么大米粉啊，或者是什么什么其他的粉啊加在里面，我们就只有两样东西，就是澳大利亚本土燕麦以及奇亚籽，所以我们是属于浅加工食品。那现在知道健康的人，在意健康都知道，我吃食品我最好吃原，就是大地土地赋予我们的，
0: 不要去过度的加工，
1: 不要去过度加工，
0: 是的，
1: 过度加工、深度加工里面会有一些添加，里面会把里面的营养成分给破坏掉，
0: 之外
1: 很可能摄入到您身体不需要的东西，
0: 对的，
1: 不喜欢的东西或者代谢不掉的东西。所以你看，我们只有两样东西，一个就是燕麦，一个就是奇亚籽。那你知道这两样东西有什么好吗？来，我们往上走。蛋白质含量，
0: 是的，
1: 因为配料干净简单，因为原材料特别好，所以你看到没有，蛋白质含量每百克是
0: 13.3，是，
1: 你自己去冲奶粉也好，你自己去吃其他的一些什么谷物也好，你去关注一下蛋白质含量。所以我们今天红色拖拉机这款燕麦片哦，蛋白质含量那么高，同时来膳食纤维，是不是？因为很多你知道拿这个代餐的朋友，特别是怕长胖的一些爱美的女孩子，很爱拿麦片去做主食，就是因为饱腹感强。
0: 对的，
1: 饱腹感强也体现在膳食纤维含量高，达到我们每百克达到我们人体一天所需的50%的膳食纤维了。然后再往下走，因为啊里面还有我们的奇亚籽，是不是？所以这个是什么？每百克当中的贝塔葡聚糖平均含量为4.4克。贝塔葡聚糖是什么？是水溶性的膳食纤维，所以用我们麦片稍微煮一煮，它特别的厚，特别的稠，不拉嗓子，吃口更好。还有一点，贝塔葡聚糖含量高，到你的小肠里面，你知道吗？它可以帮助你更少的吸收碳水化合物，所以有一些怕升糖过高的，怕那个什么胰岛素很就是容易高的，你知道这个贝塔葡聚糖它就很好，所以年纪大的人我们也不担心。再来往下走了，每百克的 Omega-3 阿尔法亚麻酸平均含量为890毫克，这个数值非常高，因为我们里面添加到特别的神奇的种子奇亚籽，所以你看有这个的，是不是你每天就通过在你的三餐当中，在你的主食当中，你就可以摄入到 Omega-3，
0: 是的，
1: 对不对？
0: 我特别喜欢
1: 然后再来看我们的原产国，原产国就是澳大利亚，
0: 对的，
1: 好吧，澳大利亚本土的100多年的一个老品牌，
0: 对的。
1: 同时的话，我们其实在包装上面还有很多的一些信息，嗯，包括这个红色拖拉机，包括来澳大利亚这些标识，嗯，现场倒一下好不好？
0: 好的，
1: 倒一下给大家看一看啊。
0: 对，就是像这种什么吃什么吃的
1: 给大家看，
0: 就是很难你平常去作为一个日常的料理，加在燕麦里面真的好合适。
1: 对，因为上一次直播是在前年的8月份了，所以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新鲜批次。你就是囤个一套回去慢慢吃，我可以吃到2027年的3月份，嗯，是不是非常划算？
0: 是的，
1: 特别是马上过年了，
0: 对，
1: 过年这段时间大鱼大肉吃的多了，
0: 对的，
1: 走亲访
0: 友啊，第二天起来煮点麦片粥，而且它其实很不用煮，你开水泡一下就可以。
1: 免煮型，我们是免煮的，
0: 开水冲泡，再加些奶粉、牛奶，或者你直接像我的话倒点牛奶，然后微波炉里面转一转都可以的。
1: 来，我就稍微先倒一点点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麦片呢，我们是经过这样子的加工，但是是浅加工，嗯，邦尼是做熟了的，而且你看是这样子的一片一片的，嗯，它不是粉状的，对不对？
0: 对的。
1: 当中有一粒粒黑色的，嗯，看得到吗？黑色的就是我们的奇亚籽，嗯，而且经过一个非常合理的配比，所以这样子的麦片的话，我们的膳食纤维呀、贝塔葡聚糖呀、欧米伽三呀这些营养物质含量才会特别好。
0: 对的。
1: 来吧，我们
0: 来看看它煮的这个粥，
1: 对，
0: 非常的凝稠的那种。
1: 我给大家的建议，家里面如果是现在年长的爸爸妈妈，牙口呢不是很好，喜欢吃一些糯糯滑滑的，哎，来给您看一下，你就直接放在煤气灶上面多煮一会儿，嗯，多煮一会儿之后呢，它就可以入口即化，就是这种稠稠的，嗯，这种糯糯的这种感觉，你看到吗？这种稠稠的糯糯的，
0: 是。
1: 如果是年轻人牙口好的，你泡一泡直接吃更省事儿啊。
0: 而且燕麦我喜欢在哪里啊？
1: 要不要来
0: 点？就是冬天我们吃这个热的燕麦粥，夏天的时候呢，我就给它放这个冷牛奶，对吧？
1: 或者
0: 冷却粥放，对，哎，哦，真的是好吃。你看这种美剧里面的话，他们外国家庭是很爱煮这么一大锅，他们晚上都吃那个燕麦粥当主食的。
1: 对，而且现在你知道这种吃法，啊，就是年轻人白领，嗯，有时候带到公司去的。
0: 对的，
1: 没有时间吃早饭
0: 的，泡一泡，
1: 哎，拿一个那样的碗， 对吧？
0: 对的，
1: 公司里面都有微波炉，冰一下就可以了，啊。
0: 对的，即使开水泡一泡也可以，自己再调和一些牛奶，嗯，就很方便。
1: 对，
0: 自制的营养早餐又省钱又好吃，
1: 嗯，滑滑的。
0: 我超爱吃这口滑滑的，然后你可以自己泡的浓一点、厚一点，你也可以泡的稍微的这样的一个稀一点，这个按照自己的这个口味。嗯，像我的话，一般的取材啊，我除了放这个麦片，我就放点那个枸杞和红枣，嗯，这个是家里就是一把抓得到的东西，
1: 对，
0: 放在里面更香了。
1: 对，所以你看，今天这个麦片，东方购物红色拖拉机，嗯，卖了很多很多的年，对吧？嗯，但是呢，是老观众的话，其实对我们东方购物的性价比是非常认可的。
0: 是的，
1: 因为在我们的很多进口商超，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嗯，每一包一斤哦，是55块钱，嗯，也不算特别的贵。但是如果你拿个200来块钱，是不是只能买个4包的样子？
0: 是的，
1: 买个四包的样子。我们其实原来的组合
0: 34哦，我们今天算下来，
1: 我们其实原来的组合是这样子的，6包，嗯，对吧？因为等了1年多的时间，所以今天额外再加赠1包1斤给大家。
0: 是的，是的，嗯，今天平均到一斤才30几块钱，而且还是澳大利亚进口的。嗯，所以像这种的话，你囤在家里，你作为一个分享，自己单独囤货都是非常合适的。嗯，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你可以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2维码，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2: Hello, welcome to Red Tractor Foods here in Melbourne, Australia. We've been selling our Red Tractor products in China market since 2014. This product I'm holding here is our Chia Oats product. It is made with creamy Australian oats milled in Australia.And chia seeds also grown in Australia, up in the far north of Western Australia, where it is hot the whole year round. Some fantastic healthy products, low in sugar, high in fiber, high in protein, very good and healthy for your stomach, for your muscles, for your body strength, for your concentration. Yeah.

0: 都知道燕麦的好处特别的多，而且这一款呢，它不但是澳洲进口的，它的燕麦除此之外还加入了这个奇亚籽，你一次性可以获得多种的营养。其实在很多时候我买到其他的这种品牌，它可能有一些燕麦的话也是从澳洲进口过来的，然后在这个上海去灌装的，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就是澳大利亚它是盛产燕麦，那边的燕麦特别的有名。今天我们这个品牌也是在当地已经有到多年百年历史，
1: 1876年到现在，
0: 也就是人家是澳大利亚的老字号，百年老字号，
1: 对，传承已经是五代人，140多年的家族传承。而且2014年的时候的话，红色拖拉机品牌正式进入到中国市场，一进入中国市场，
0: 那也是12个年头了，到现在。
1: 因为很多其实我们上海的观朋友啊，其实是非常会吃，非常会买，
0: 对的，
1: 很讲究一些生活品质的。
0: 说哎，我要买进口的呀，进口食品呀，进口的牌子呀。
1: 所以你看，全世界其实有几大农业大国，然后呢，澳大利亚其实也算当中的一大农业大国。因为你想啊，它当地的一些土质，对吧，都是那种冰河时代海底的火山灰土质，所以燕麦的这种生活的环境，对吧，就特别的这种啊富裕，就是土壤当中磷啊钾呀这些营养价值就含量高，也就导致了我们在这一片土地上种植出来的燕麦，它的营养价值含量更高，然后再经过我们浅加工，千万记得啊，我们不深加工，特别是那种啊，一打开来一闻，哦哟，这个奶香奶香的那种，
0: 奶精香精糖都给你加满了那种。我现在是不太爱吃这种的，你真的爱吃甜的，你说小孩子想吃甜，你自己调和一些蜂蜜，调和一些酸奶，
1: 对，
0: 放一些这种水果果干都可以，什么葡萄干都可以的。
1: 对，
0: 然后我觉得我们这款的话针对的是更多的人群，比如说像年纪大的本身就不能吃糖的，或者像我是不愿意去吃这些的，它特别的合适。
1: 是，
0: 我就爱吃这个原味，我要吃糖的话，我最多自己里面加一些那个枸杞，有这种微甜的感觉，我特别喜欢加红枣、
1: 对
0: 枸杞这样子，就简简单单的。
1: 对，天然的食物，我们的肠道呢也更喜欢，我们的身体也更喜欢。
0: 对的，
1: 而且从养生的角度上面来说，对，然后天然的食物，丰富的矿物质，对吧？微量元素，包括维生素，包括膳食纤维，我们人体每天都需要这样大量的营养。所以你看，在欧美很多发达国家是有一句话叫什么"五谷杂粮，燕麦为王"，就是五谷杂粮，我们每天要吃。那你说你实在纠结五谷杂粮当中我吃什么，你选燕麦。
0: 对的，
1: 对吧，
0: 就是我觉得我们已经吃得非常的精细化了，你可以加入一些粗粮，什么玉米红薯你可能也是换着吃，那燕麦的话你也可以适当的加入进来。
1: 而且我们今天这燕麦很方便，玉米红薯你要煮啊，你要
0: 说太对了。
1: 对，我
0: 而且阿柴呀，玉米红薯天天吃还真吃不了。
1: 对对对对，然后我们是免煮型的，
0: 对的，
1: 你泡一泡就可以了。
0: 我就喜欢这种，
1: 想吃软糯的你去微波炉叮一下，或者煤气灶上面加热一下。主要是我们除了有丰富的这个燕麦，澳大利亚的燕麦之外，我们还有奇亚籽。
0: 奇亚籽，
1: 奇亚籽，
0: 奇亚籽真是个好东西。但是你给我一把奇亚籽，我就疯了，这怎么吃？
1: 对，而且奇亚籽在外面其实卖得挺贵，
0: 贵的，
1: 100克多少？

0: 钱，对吧？是这样子的一种价格。因为奇亚籽当中呢，有几大这个营养要素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贝塔葡聚糖，对吧？水溶性的一个膳食纤维，饱腹感特别特别强。而且你知道，膳食纤维其实现在秋冬季节，我们的肠道比较干燥。然后呢，空气啊，包括现在吃的呢，可能容易上火的一些食物，你肠道没有那么通畅的时候，其实像这样子的高膳食纤维的这种食物，每天每天摄一些，吃一些，对吧？特别好。
1: 是的。
0: 然后就是奇亚籽当中的欧米伽三的营养物质。
1: 对的。嗯。像有的时候我儿子早上起来这个早餐啊，他经常要吃什么，让他爸爸去买什么生煎啊，什么锅贴呀、油条啊、大饼。我说，哎呀，我说你拿饭吃也是可以，但如果他要吃这个的时候，我就会给他冲一碗麦片。
0: 可以。
1: 就这个是基本一定要给他在的。
0: 对。
1: 或者他说啊。今天麦片粥纯的不想吃了，哎，给他再放一些什么小米啊、大米混合着煮煮。
0: 我家里面还拿这个麦片跟香蕉一起啊调一调，然后做那个麦片饼、
1: 燕麦杯、
0: 麦片饼拿烤箱烤一下，
1: 还有现在有流行那个
0: 饼干
1: 也可以。然后麦片饼，还有现在有那个燕麦杯，哎，待会儿再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哎，所以燕麦的话，真的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啊。留时间给大家来囤货，直接扫码我们左上角的二维码可以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2: 哎，你看呀，像这个这么粘稠，就说是煮两分钟就有这个效果的。那像我平时那些麦片的话，可能冲一冲，大概煮个好几分钟都不一定是能够出这样的一个劲道的效果。据说是膳食纤维越多，越能够呈现这种特别好的口感。嗯，入口即化，没有一点点那种颗粒感，应该也蛮好吸收的。
3: 红色拖拉机的燕麦片一直是我特别钟爱的一款，为什么？首先您看啊，很多市面上的燕麦一泡水以后依然是硬硬的，颗粒很强，但是今天遇水之后，我们的燕麦片立马就像熬了很久这种压力锅压力包中熬出来的粥的质感，这是因为我们里面富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更是因为这样棒的营养在当中，所以呢每天吃一些，饱腹感很强，热量很低的同时还带来很多的其他的营养的摄入。
2: 其实吃麦片是个很好的习惯哦，我们每天早上都可以就做一个早饭，而且里面的丰富的膳食纤维和本身应该有的一个能量都是足够的，每天一碗能够坚持这个很好的习惯应该是不错的。
1: 是的，想要健康的，比如说你是要管控身材的啊，管控各种这种健康的，这个真的燕麦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就不需要我多说了，大家都知道燕麦的这个好处。
0: 对，
1: 唯一就是我们要看什么品牌，什么价格，哪里产的，这是我们挑选燕麦的一个重点，对不对？来，红色拖拉机，
0: 对，
1: 澳洲进口的一个牌子，澳洲的牌子，我相信你在很多的进口商超都看到过它。
0: 对，
1: 然后呢，我们这一包在外面卖到50几块钱，
0: 55块钱这样子一包，因为这一包我们的净含量是500克的一个分量。当然呢，我们红色拖拉机还有其他系列的麦片，但是那个麦片的话，有的是价格就可能会便宜一些。为什么会价格便宜一些？你去看它的包装上面，可能没有这几个字母，这是什么？欧米伽三是什么？就是亚麻酸。亚麻酸就是到你的身体里面被消化被吸收之后转化成什么 DHA 以及 EPA、这个应该大家很懂， EPA 的话对老年人的这个心脏啊等等啊都非常好，然后 DHA 小孩子小宝宝的那些什么婴幼儿奶粉当中还会特别注明啊 DHA 特别添加什么什么的、对大脑发育也很好，所以 Omega 3的话其实现在越来越多人就每天每天都会想尽一些办法要摄入一些。
1: 是的。
0: 那你看我们的麦片当中每百克当中的欧米伽三含量平均含量达到多少？890毫克，是不是这个数值非常的高？同时贝塔葡聚糖，同时我们的膳食纤维，再来我们的蛋白质含量，都是非常优秀的一些数值。因为这里面的配料就两样东西，一个是澳大利亚本土的
1: 燕麦，
0: 然后再看就是奇亚籽，然后这个奇亚籽，
1: 这个麦片真的很好。
0: 对，奇亚籽我们还找了一些资料。
1: 是的，
0: 这个资料呢是中国营养科学全书里面的，对于欧米伽三含量的每百克，你看。奇亚籽这个数值2开头，然后是亚麻籽，然后鱼油，其次核桃、虾、鲈鱼、菜籽油、所以你看，如果你说对欧米伽三这个营养物质、我觉得每天每天都必须要吃的、那你想想看，是不是奇亚籽含量是不是数值优于其他？
1: 太棒了，给他这个鼓掌了。
0: 哎，所以
1: 你吃虾，像我妈妈的话，逼着她吃虾，也就只能吃几个，因为年纪大，那个胃动力啊、消化都不行。
0: 对，
1: 你看我们今天这个麦片里面就带了奇亚籽，然后 Omega 3的含量还那么高。
0: 对，有一说一，这个东方购物也卖得非常好，但是也不是所有的爸爸妈妈都喜欢吃荤的，有的就喜欢吃素的。

0: 备着的。
1: 对，然后你看我们这个是免煮型的，嗯，千万记得啊，免煮型回去
2: 开水冲，
1: 对，
2: 微波炉叮就可以。
1: 是。是，然后的话，当中这个黑黑的，一颗一颗的啊，这是我们的奇亚籽在里面。嗯，嗯，麦片，你看这个颜色。
2: 大家不要以为是长虫了，啊，我有一次我们家阿姨跟我说：“哎呀，你这个麦片坏掉了，长虫了。”
1: 这个就是
2: 说这里面可是亚麻奇亚籽。
1: 奇亚籽，哎，奇亚籽的话价格更这个贵一些，稀缺一些，而且因为奇亚籽墨西哥的嘛，嗯，墨西哥的话其实也是长在沙漠地带的，嗯，所以啊生长的环境也特别的恶劣，然后就导致奇亚籽当中的这个亚麻酸。就是欧米伽三含量特别丰富，嗯，啊，然后的话，你看刚刚青青有说到的燕麦杯、
2: 酸奶杯，你知道吗？我以前不知道这个东西的，我听我们那个化妆师说，他给他女儿叫外卖酸奶杯，
3: 一杯多少钱？
2: 贵的我都几十块，那个多少钱来着？六十几还是八十几？把我吓到了。然后他说我说你别叫了啊，他说他自己做，对，他说拿那个酸奶泡着，这晚上就给他泡着，一层燕麦，一层酸奶，一层燕麦，然后你可以什么香蕉片、蓝莓什么什么，就水果给他铺一层层的，按照自己的喜好。嗯。然后他说他就放在这个冰箱，第二天就能吃。
1: 你就跟香蕉。
2: 但我觉得燕麦应该是不是先用水给他泡熟？
1: 不用
2: 啊，就直接是。
1: 我们是免煮的，我们是熟制的，免煮的，所以你是可以。
2: 他们在这么泡的时候，我还说了，我说燕麦给他，
1: 你要是拿
2: 要开水泡再去做这个，
1: 你要是拿生的那种麦片，品质不好的麦片，
2: 不能做的，
1: 你这样子做就不好吃，不能吃，对吧？我们的麦片你是拿回去，
2: 当然这个的话比较适合夏天的时候，天热的时候可以做。
1: 对，
2: 现在这个季节的话，就是一定要去煮一煮，给它就是那个水冲一下，热热的吃。嗯，
1: 对，每一包反正还是提示大家，今天呢已经是2026年的1月份了，上一次直播是在2024年哦，去年一整年都没来哦，所以你看在进口商超的话。大家东方购物买不到实惠价格，只能去进口商超买，
2: 就一包一包的买了，
1: 一包一斤就是55块钱，你买个7包，真的要花接近400块钱。
2: 对的，我们今天238元7包，平均到每一包34，而且这一包没有减分量，就是这一斤，所以整7斤，你作为家庭分享或者自己吃，像我的话麦片消耗量挺大的，因为我每天一早上的话那个4大勺，一下子就消耗掉了。
1: 对，
2: 好吧，留时间给大家订购，你可以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4: 哎，你看呀，像这个这么粘稠，就说是煮2分钟就有这个效果的。那像我平时那些麦片的话，可能冲一冲，大概煮个好几分钟都不一定是能够出这样的一个劲道的效果。据说是膳食纤维越多，越能够呈现这种特别好的口感。嗯，入口即化，没有一点点那种颗粒感。应该也蛮好吸收的。
5: 红色拖拉机的燕麦片一直是我特别钟爱的一款，为什么？首先您看啊，很多市面上的燕麦一泡水以后依然是硬硬的，颗粒很强，但是今天遇水之后，我们的燕麦片立马就像熬了很久这种压力锅压力包中熬出来的粥的质感，这是因为我们里面富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更是因为这样棒的营养在当中，所以呢每天吃一些饱腹感很强热量很低的同时，还带来很多的其他的营养的摄入。
4: 其实吃麦片是个很好的习惯哦，我们每天早上都可以就做一个早饭，而且里面的丰富的膳食纤维和本身应该有的一个能量都是足够的，每天一碗能够坚持这个很好的习惯应该是不错的。

0: 好的，我们说这个麦片，麦片啊，家里很多人说，哎呀，麦片我家里一定是有的。嗯，我不一定每天，我也是，我就是不一定每天吃。嗯，但是我就是经常大部分的时间会在我的早餐当中加入燕麦片。
1: 其实大家去看那个居民膳食宝塔指南，对，有个冰箱贴，对吧？大家仔细去找，然后每一天每一天，它是建议我们每天的膳食结构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才是达到你一个身体非常健康的一种状态。嗯，就是油多少，对吧？水果，然后肉蛋奶，包括还有什么谷物，是不是每人每天要吃到多少的谷物？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什么？早餐吃面包，早餐吃馒头，中午吃面条，晚上吃米饭，这些是不是都是精细粮食？
0: 是的，
1: 不是属于谷物，不是属于粗杂粮哦。所以的话，我们的饮食结构的话，其实你是可以稍微做一下改变的。我们今天就是属于非常好的优质的粗杂粮，因为五谷杂粮当中有大麦，有小麦，对吧？有很多的其他的谷物，但是

0: 燕麦是属于营养价值各方面的素质来说是非常优秀的。嗯，
1: 是的，所以今天这款的话，一包一斤，三级块钱，性价比也好，然后最重要，你都不知道现在叫个早饭哦，三十多块钱吃两顿吧，吃完就吃两顿，对不对？
0: 我妈说，
1: 一顿真的，
0: 我一天到晚给你们买大饼油条，我一个月开销也挺大的，
1: 对啊，便宜的，
0: 对的呀，是真的这样的，你买了少了，买个十块钱的还不送，你必须要拼个单凑嘛，是二十块钱嘛，对不对？但你看我们这种家里面备着。 包括你说过年的时候，我出去玩了，嗯，对吧？出去玩了呀，或者景区呀，或者是你这些都可以。你看，这就是带着，
1: 对的。而且它是，哎，对，冲泡一下。有的时候晚上饿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就是同事都知道我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人，但是我经常有的时候也是因为下班晚了，到家洗好弄好就很饿了，怎么办？我就选择吃鸡蛋或者是燕麦。
0: 这是我两个会选择的东西。其实优秀的人，他肯定是有优秀的杰出之处，对吧？可能是有就是常人做不到的，对。像我们比如说管住嘴，迈开腿，
1: 我做到了。
0: 对，而且你知道我一直，
1: 吃嘴东西，
0: 我一直，我其实之前有个误区，包括现在很多人也是的，管住嘴，迈开腿。你看，先是干嘛？先让你管住嘴。 然后你说再辅助一下你去迈开腿，但是有的人倒过来啊，这个大鱼大肉荤的呀，冰激凌啊，蛋糕啊，或者巧克力啊，扛炫一顿炫完了之后，其实你去跑个10公里都没有用。
1: 还有很多人有个误区，哎呀，我肉啊什么菜呀多吃点，我主食少吃一点，你知道吗？优质的蛋白质和优质的碳水。
0: 其实是缺一不可的。你的整个膳食结构当中，以每天中午的午饭为例的话，你的主食是要占到50%到60%的，对不对？这个才是非常非常就是平衡的一道膳食，而不是说啊，你的肉占了一大半，然后呢，米饭才吃一小口，对吧？这个是不对的。
1: 对的，所以像这种燕麦的话是很好的，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就是主食当中的。
0: 因为很多人啊，就说哎呀，有一阵子哎呦不吃精细粮食，不吃米饭，这吃了容易怕自己。
1: 这个肚子大呀，对吧？怕自己这个腰围粗啊，对吧？所以你可以改变一下，
0: 是，
1: 对的，你可以选，哎，比如说燕麦加入，或者其他的五谷杂粮的加入，或者呢，你大米的话，你你平常吃一大碗的，你稍微减掉一口两口的，这都是一个小小的改变。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澳大利亚的品牌，
0: 对，
1: 而且所有的我们每一包原产国都是澳大利亚的，
0: 对啊，
1: 而且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
0: 因为距离上一次直播到现在是一年。 半左右的时间了，一年5个月左右的时间，对吧？所以你想断货那么长的时间了，今天这个直播就是赶在过年前给大家囤货的。
1: 对的，
0: 因为什么要过年前给大家囤货？过年总避免不了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啊，别人都开开心心吃吃喝喝
1: 大鱼大肉，
0: 你做的
1: 平常不吃的油炸的什么，你都吃上了。
0: 对，
1: 然后你想你在就是自己一个人吃饭的时候，你
0: 尽量控制一下吧，
1: 说太对了，我就是一直是这样一个理念，所以我跟大家聚餐的时候也是不管的，很少很的吃。 哎，回来的时候自己清清肠，这个就是属于一个很好的可以清肠的东西。反正我们一定要加入到每天的这样的一个膳食纤维当中啊，加入到每天的这个营养的对的膳食结构当中啊。留时间给大家来咨询订购，你可以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02153个1990。
2: 哎，你看呀，像这个这么粘稠，就说是煮2分钟就有这个效果的。那像我平时那些麦片的话，可能冲一冲，大概煮个好几分钟都不一定是能够出这样的一个劲道的效果。据说是膳食纤维越多，越能够呈现这种特别好的口感。嗯，入口即化，没有一点点那种颗粒感。 应该也蛮好吸收的。
3: 红色拖拉机的燕麦片一直是我特别钟爱的一款，为什么？首先您看啊，很多市面上的燕麦一泡水以后依然是硬硬的颗粒，很强。但是今天遇水之后，我们的燕麦片立马就像熬了很久这种压力锅、压力煲中熬出来的粥的质感，是因为我们里面富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更是因为这样棒的营养在当中，所以呢，每天吃一些，饱腹感很强，热量很低的同时，还带来很多的其他的营养的摄入。
2: 其实吃麦片是个很好的习惯啊，我们每天早上都可以就做一个早饭，而且里面的丰富的膳食纤维和本身应该有的一个能量都是足够的，每天一碗能够坚持这个很好的习惯应该是不错的。
0: 好的，回到现场来，我们的红色拖拉机来自于澳大利亚的品牌，在当地已经有到100多年的历史了，是澳大利亚的一个百年老字号，
2: 五代家族传承到现在，在澳洲本土呢是有卖的啊，
0: 是的，
2: 在澳洲本土有卖，
0: 对，
2: 不是什么贴牌的，不是拿到国内来灌装，
0: 对吧？很重要，
2: 然后也不是说有一些进口食品，大家一定要看的是什么，在这个国家，在这个原产国能不能买得到？

0: 的，
1: 对吧？当地人也吃，当地人也认可，你就可以放心。那么我们这个商品怎么去体现当地人都认可的？你看这个五星，对吧？其实澳大利亚的食品它有星的，有的是两星的，有的是三星，有的是四星。这个星数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星数越多，品质大家越放心。
2: 澳大利亚本土当地人也越
3: 是
2: 愿意选择高星数的，
3: 因为我们里面除了燕麦之外，还有到一个奇亚籽，所以每100克产品中贝塔葡聚糖的这个平均含量在4.4克，对吧？也写得很清楚，还有每100克当中的Omega-3的含量是多少，都会告诉大家。
2: 对，
3: 所以这一款的话是非常优质的一个燕麦食品。
1: 对，内含奇亚籽以熟制，都给你写得很清楚，对吧？这是我们标签。然后再往上，除了Omega-3，除了贝塔葡聚糖，蛋白质啊。是不是现在很多人哦，就是知道蛋白质是我们身体必须的。
3: 我们这是植物蛋白啊。
1: 对，植物蛋白每100克当中，你看高达13.3。
3: 对的。
1: 脂肪含量低，是不是低？然后的话，再来我们的
3: 膳
1: 食
3: 纤
1: 维，对，也是我们肠道也需要的，对吧？每100克当中是12.5。
3: 对的。所以这个你看，而且是冲调型的。
2: 对。
3: 你只要开始冲泡，像我一般的话，早上起来4大勺，然后呢，开水一冲，冲个小半碗。我就去刷牙洗脸，
1: 对，然后等你刷完牙
3: 之后呢，然后我会在里面，我先调给它冲的浓一点，然后里面再加入鲜奶给它一半。哎呦，今天肚子饿，我就冲的浓稠一点。今天肚子觉得不饿，可能我今天还搭配点其他的什么面包啊、蛋糕啊，
2: 是，
3: 我就给它冲的薄一点。
1: 对，然后这个呢，其实它没有其他的乱七八糟添加，没有糖啊，没有糖啊，没有其他
3: 什么都没有加的啊。
1: 所以这个打开来之后，一股谷物的自然清香，
3: 是的，
1: 对吧？然后行，这里面能看得到就两样东西。也就是我们配料表当中的燕麦
3: 奇亚籽，哎，我们再来看看，对，煮的这一把呢，我们又加了一些燕麦进去，它煮的像那个很浓稠的那种。
1: 我不知道大家镜头上能不能看得出来哦，你看这个厚厚的，看到吗？厚厚的，你看仔细看哦，它还会拉丝的这种感觉，有没有看到吗？就说明里面的贝塔葡聚糖营养含量特别高，吃到嘴巴里面是什么感觉？你知道以前为什么很多人不喜欢吃粗粮杂粮吗？因为口感不好，它既然被称为粗杂粮，是不是粗纤维？
3: 对的，
1: 是不是口感不好？是不是拉嗓子？但是我们这个麦片，因为加工工艺，因为原材料，因为配比，所以它的口感吃到嘴巴里面是滑滑的，是糯糯的，
3: 对的，
1: 对，
3: 就很舒服吃了。
1: 是，
3: 包括大家有没有看那种国外的电影啊、电视剧，包括那个国外的动画片那个妈妈就是小朋友们在那边等开饭，说啊，马上要吃晚饭了，然后在那个一个大锅子里面再这样搅啊，就是这种，就是这个木质的勺子。我印象很深了，在那煮啊煮啊煮啊，好，每人一碗，那外国家庭小孩多嘛啊，每人盛上一碗。
2: 对，
3: 所以这个的话就让我想到了国外的这种电影啊，包括这个动画片。我们现在的话中国人也开始吃了，对不对？
1: 对，
3: 也知道它是一个好东西，
1: 非常好的一款产品，好吧？
3: 对的，
1: 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3: 是的，
1: 就是不单单我们吃起来方便，特别是现在快节奏
3: 的
1: 生活，还有一个就是给你的身体带来的一些好处，
3: 能量
1: 带来的一些营养。
3: 是的，
1: 然后就是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给大家谈下来的
3: 价格，
1: 在我们很多的进口商超，来，这个一包一模一样的，就以我们今天这款哦，里面是有奇亚籽为例，55块钱一包，是一斤，一包一斤，其实你买两包也100多块钱嘞，
3: 对
1: 吧？对
3: 的，不便宜的，不便宜的，对吧？但我们今天算下来就便宜了呀。东方购物给大家呈现的是一次性带回去7包7斤，只要238，那么每一包只要34块钱，
1: 是
3: 你这个送人，过年过节到别人家里去送人，两包提出去也就61块钱。
1: 批次强调一下啊，我们的保质期可以吃到2027年的3月份，2027年3月份，
3: 是的，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你可以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0: 好的，我们的构成再给大家说一下啊，七包，每一包是一斤，然后呢238元。有观众在问积分，积分就在我们的右下角，2.38，常规就是2.38，小数点前进两位。嗯，然后你扫码下单的话呢，是再减5块钱。
1: 对，今天已经是非常优惠，因为在很多的进口商超，我们都是55一包。今天你想进口食品啊，又是新鲜批次，对吧？然后又是澳大利亚本土一个五代家族传承的一个老品牌，100多年了，对吧？在我们国内的话，你看100多年呢，相当于就是老字号了。嗯、所以，东方购物今天每一包一斤装，我们核算下来才
0: 34、30多块钱。我这个34是没有算什么积分之类的，就是拿238去除以7，就是34块钱。嗯、包括你在我们东方购物的 APP 的账户里面有积分的话，你可以再抵扣进去，
1: 是，
0: 那就更划算了。
1: 是的，
0: 你可以手机微信直接扫码下单，这样的话可以减5块钱啊，只要付233块钱就可以了。
1: 对，反正还有4分钟的时间，大家今天这档就是给大家囤货的，喜欢我们的朋友的话，那今天就是我们开场都没有，两个人都没有开场介绍完，已经有朋友订了，
0: 是的，
1: 说明等了1年多时间，好吧？包装来，依旧经典的红色拖拉机，里面是富含Omega-3的，每一包我们是一斤装，里面是有什么两样东西啊？看到这边侧边的透明视窗，就是燕麦以及这个黑黑的是奇亚籽，所以配料表当中只有燕麦以及奇亚籽，所以我们的膳食纤维高，蛋白质含量高，贝塔葡聚糖高，Omega-3含量高。除此之外，你知道吗？钙质其实没有标出来，奇亚籽的钙质含量也很高，甚至比牛奶高，好吧？澳大利亚原产国，原包原装进口，批次来看一下，可以吃到2027年的3月份，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0: 是的，所以加油订购啊！留时间给大家，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哎，你看呀，像这个这么粘稠，就说是煮两分钟就有这个效果的。那像我平时那些麦片的话，可能冲一冲，大概煮个好几分钟都不一定是能够出这样的一个劲道的效果。据说是膳食纤维越多，越能够呈现这种特别好的口感。嗯，入口即化，没有一点点那种颗粒感，应该也蛮好吸收的。
1: 红色拖拉机的燕麦片一直是我特别钟爱的一款，为什么？首先您看啊，很多市面上的燕麦一泡水以后依然是硬硬的，颗粒很强，但是今天遇水之后，我们的燕麦片立马就像熬了很久这种压力锅压力包中熬出来的粥的质感，这是因为我们里面富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更是因为这样棒的营养在当中，所以呢每天吃一些饱腹感很强热量很低的同时还带来很多的其他的营养的摄入。
0: 其实吃麦片是个很好的习惯哦，每天早上都可以就做一个早饭，而且里面的丰富的膳食纤维和本身应该有的一个能量都是足够的，每天一碗能够坚持这个很好的习惯应该是不错的。
2: 一分多钟的时间了，红色拖拉机很多人可能都知道，这个品牌来自于澳大利亚的百年历史的一个品牌了，然后在进口商超一斤就是卖到55块，而我们多方购物今天一包一斤是34块。
3: 对，里面是富含就是两样天然的食材，一个就是燕麦，一个呢就是奇亚籽。
2: 是，
3: 为什么把这两样东西搭配在一起，本身五谷杂粮当中燕麦的营养价值含量就是非常高的，对吧？然后呢在神奇的种子当中，我们的奇亚籽的话其实营养价值含量也是很高的，所以才把这两样搭配在一起，同时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以及我们的 Omega 3的这些营养物质。所以而且我们其实会养生的都知道，到了冬天这个季节，像种子类的食物你是要多吃的，对吧？比如说那个什么松子种子，对吧？然后这个燕麦也是种子，包括奇亚籽它也是种子。
2: 对的，但是平时的话这种奇亚籽我都不知道怎么去买，买了我怎么吃我都不知道，今天我们去加在燕麦里面冲泡一下，对的，冲一冲就可以吃了，极其的方便，而且批次新鲜，大约到2027年的
3: 三月份，配料表干净，没有糖，没有任何添加，没有任何色素、香精、防腐剂，澳大利亚原装进口。
2: 好的，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订购，我们的号码是02153619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成为心之境，
2: 成为心之境，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

0: 好，谢谢大家啊！来，我今天的最后一场直播啊，爆款来了，爆款来了，
1: 爆款
0: 来了，
1: 绝对的爆款，
0: 绝对的爆款！观众朋友，上一次直播三月份，半年了，
2: 再没直播过，
0: 就再没直播过啊！来，三月份谁买过这个东西啊？这个玉米，三种颜色的玉米啊，
2: 三色玉米，东方部唯一一家做三色玉米，
0: 对，三色玉米的，而且是非转基因的啊。而且今天是今年的新茬的头茬的，才从那个地米玉米地里面掰下来的玉米棒子，观众朋友，
2: 现在这个季节就该吃这个。
0: 组合构成价格方
2: 案，组合构成特别划算，
0: 快抢！
2: 三色嘛，有白有花有黑哈，白的两盒，每盒就是3.2斤，然后花玉米又是两盒，每盒3.2斤，黑糯玉米有一盒，加起来5盒16斤，今天的价格就要1.99，
0: 16斤，观众朋友。这就是一箱，一共有5箱，
2: 五箱
0: 一共有5箱，一共有5箱是这样的，放在这个里面啊，观众朋友，来，这个白色的有2箱。花的有2箱，
2: 黑的
0: 有1箱，有1箱，一共是有5箱。来给大家看一下，人家的这个包装全部氮气抽真空锁鲜，
2: 真空锁鲜，
0: 而且去头去尾，看着没有？看到了没有？给你弄得干干净净的，
2: 没有那些碎子啊什么的。
0: 这个地方它其实大家都知道，那个玉米这个地方其实还有这么长呢，对不对？
2: 对，
0: 给你砍掉了。这个头上不是所有的玉米都长得是这么齐整整的，对不对呀？完了之后，把能给你抠掉的都给你抠掉了，
2: 对，
0: 弄得干干，它已经是熟的了
2: 啊，
0: 你只需要再加热就可以了，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任何添加剂，非转基因，好不好？
2: 非转基因在这儿，
0: 非转基因，非转，全部都是非转基因啊。
2: 产品名称甜糯玉米，
0: 对，
2: 非转基因，
0: 山西的啊，
2: 对，山西的，有12个月的保质期，常温就可以，不用放冰箱里面。山西忻州的是当地的特产，
0: 对，是的，
2: 是的，土种的那种玉米，
0: 没错，
2: 隔水蒸煮15分钟，
0: 它不是那种水果玉米，观众朋友啊。不是水果玉米，我自己不是特别喜欢吃水果玉米，
2: 是
0: 因为我觉得水果玉米吧就太偏甜了
2: 哦，
0: 就是那种你要吃水果玉米，你为什么不去吃水果呢？但咱也不打击别人啊，反正我是不太喜欢吃，我是喜欢玉米啊。我跟大家实话实说，玉米越偏老品种我越喜欢
2: 土种，
0: 因为土种，对，土种的话就意味着它的那个甜度并不是那么很高，好不好？我们先拿一个出来给大家看一下，我先给你看一下，
2: 看一下
0: 它是熟的，你只需要把它加热就可以了。我一般在家是蒸着吃的，就熟悉我的观众是知道的，我是一直要吃玉米的啊，这个精细的那个白米我吃的不太多，
2: 是，
0: 但是像这种东西我是喜欢吃的。来，观众朋友看一下，稍微一加热之后它就爆开来了，再给大哥，我的个天哪，我的个天哪，简直了，看到了没有，这个品质
2: 真是，
0: 抓紧时间，形成一个就是大家都吃玉米的这种
2: 好习惯。
0: 为什么要吃玉米大家知不知道？为什么要吃玉米？说你这个玉米我吃面不就完了吗？它是完整的一颗种子，
2: 种子
0: 从皮儿，你看我这口，我一闻到这个味儿，我本能的啊，
2: 流口水了。
0: 那个一整颗从皮儿到瓤到芯儿到胚芽，换句话说，这个东西，这颗种子，你把它掰下来以后，你放在土里面，它是可以长出来的，
2: 对，
0: 是不是？你的白米白面能长出来吗？
2: 那是
0: 不是啊？来看到了没有？
2: 就比较原生态。
0: 对，看到没？再给我给一个花的来。
2: 基因密码哎。
0: 是的。
2: 我可以擦一下。
0: 稍微擦一下，是吧？我先特别的粗壮啊，特别不是那种。这个就是今年的长熟了的玉米，
2: 头茬的，
0: 我也不喜欢那种特别那种年轻的，就特别嫩的，都还没长成呢。
2: 是，
0: 我不喜欢吃那样的，我喜欢吃稍就是要长成了，也不是说老，要长成了。这是花的，观众朋友啊，花的2箱，白糯的2箱，黑的1箱，一共有五箱啊！来，福州已经开始给大家在那刮了，
2: 给大家刮一下，对，把这个就随便拿了一个白糯的刮，哇，
0: 看到了没有？
2: 好黏糊啊！
0: 对，
2: 好黏啊！
0: 这个就是胚芽，这黄东东的就是胚芽，看到了没有？
2: 胚芽，
0: 哎。
2: 哦，
0: 营养价值，
2: 哇，
0: 还有就是营养密度，好不好？哎，营养密度，它不太容易让你那个东西 GI 值一下就爆表。
2: 是的，是的。
0: 懂了没有？哎，看，
2: 好黏，
0: 看。这个再
2: 吃到嘴里，
0: 这个再给一下，再挖两下，完了之后再给个黑的，给个挖个黑的，挖个黑的，让大家再看一下黑的，完了之后我们就收了，电话线已经起来了。
2: 好，
0: 5箱199块钱，观众朋友，一共有十六斤啊！你看一下，我的个天哪！
2: 好黏糊啊。
0: 这个可以，因为它已经是熟的了，你拿回家以后只需要加热就行了。说我在家里烤一下行不行？完全可以。
2: 都行。
0: 完，你说我蒸一下行不行？完全可以。说我在那个比如说我煎牛排的时候我放在旁边可不可以？完全可以。
2: 对的，
0: 完全可以啊。
2: 糯的像糯米饭一样那个感觉啊，真的非常糯，很好吃，软软乎乎的。哇，好香，
1: 真好香，真好吃。
2: 糯的都粘牙，真好吃。
1: 对，嗯。
0: 它还真是偏向于以前的那个土品种，
2: 对，
0: 不是现在的那种一吃一包甜，不是那种品种，
2: 不是那种只有水那种感觉。
0: 对，是的，是的，我特别喜欢这种品种。
2: 对的，好吃。
0: 真的，
2: 对，给大家来看一下哈，山西忻州的特产，昼夜温差大，糖分累积多，所以特别香，好吃。年均日照长，营养物质特别的多，而且我们采摘到加工不超过3个小时，特别新鲜。
0: 对对对，
2: 非转基因，当地土种。
0: 没错。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组合构成再说一下来。
2: 好嘞，今天啊，半年不见，第一次给大家就是再次出现，我们带来的是头茬儿冬季的好东西。白糯玉米有2盒，花糯玉米有2盒，黑糯玉米有1盒，加起来总共5盒，总共16斤。今天的价格只要199，
0: 听到了没有？啊，16斤199，这样的五香啊，就是说那个过两天要是走个亲访个友啊什么的，到闺蜜家里去，你就带这种东西是最好最好的，
2: 像个大礼盒似的，
0: 而且外面全部都是抽真空包装，常温保存，不用放冰箱。
2: 对，
0: 这个东西不用放冰箱，好吧，只要不要晒着太阳就可以了。
2: 有12个月保质期啊。
0: 对对对，有12个月的保质期啊。好，谢谢大家，按1号键完成自动订购，现在已经报线了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福州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挑几张照片，我的早餐照片，我待会儿给大家展示啊。
1: 好嘞，今天啊是我们半年之后哈，再次给大家带来山西忻州的三色玉米，叫玉米皇后。上一次20分钟我们就一抢而空，然后一直到现在都没有现货。今天又不一样，今天我们给大家是今年新下来的玉米的头茬，所以品质更好了。今天的组合很丰富，白糯玉米有2大盒，每盒是1.6公斤，花糯玉米有2大盒，每盒是1.6公斤，还有一盒黑糯玉米，所以是三色玉米。东方购物现在能做三色玉米的只有我们玉米皇后一家了哈，所以有5盒，总共有16斤。今天的价格只要199，也就是1斤才10块钱左右。然后积分还有1.99元 ，APP 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到手才190左右。我们都是独立的包装，然后真空包装有塑封，所以你不用放冰箱里面，你直接隔水。你看，就连着这个袋子没问题的，这都是合格的，这都是符合食品要求标准的，隔水蒸煮或者直接。把那个袋子拆了以后再放进微波炉，别连着袋子进微波炉啊。稍微在微波里面转一转，打一打都可以，就把它弄热了，你就可以吃了，很简单，不用放冰箱里面。
2: 哇，我发现我的早餐哦，几乎每一张里面，就主食里面，全部都有玉米啊，全部都有玉米。没有说哪
1: 一玉米皇后说的
2: 对，真的说哪一只没有。
0: 所以我吃玉米是有经验的啊，
1: 是有温润的，
2: 跟着我一起吃玉米啊，
1: 对，
2: 好吧，来，那个我回来还是怎么着？啊，照片好了，照片好了，等一下，我把那个什么，
1: 行，
2: 我把那个飞行模式调一下啊。
1: 我们今天是
2: 好了，
1: 非转基因，然后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真空包装，再给大家看一眼我们的这个特点啊，非转基因。真空包装，所以不用放冰箱，有12个月的保质期，无防腐剂，无添加剂，就只有玉米啊，从采摘到把它包装好，3个小时内完成。
2: 对对对，来吧，我们把组合构成再说一下啊。
1: 好嘞，今天三色玉米啊，白糯玉米有2盒，花糯玉米有2盒，黑糯玉米有1盒，加起来5盒，16斤，只要199，全部里面都是这样的真空包装，
2: 对，
1: 不用放冰箱，里面有12个月的保质期。
2: 怎么做？用牙咬着吃？怎么做？它是熟的。这个里面它已经是给你全部都弄熟了，都是熟的，
1: 3小时内就包装好了。
2: 对，是的，新鲜锁鲜，这就是现代物流、现代科技、现代工业，咱们现代人能够享受到的。你说以前这个玉米，咱们作为城里人哦，吃不到这样的新鲜玉米的，
1: 对啊、
2: 除非你自己家里是种玉米的，
1: 对啊、
2: 是不是啊？你在地里包出掰下来以后你自己吃是这样的。这样的新鲜的这种食物，新鲜的食品，这是今年的头茬，就是在地里才长出来的。完了之后我们把它掰下来，3个小时之内就成了这个样子了。
1: 对，全部料理好。
2: 对，所以说这就你就感谢现代的这个工业生产吧，科技吧，好不好？我们是这样的，里面是全部是氮气锁鲜啊，而且抽真空，看到了没有？所以它能放1年，且没有防腐剂。
1: 对，
2: 看到了没有？它是这个抽真空的，完了。这个是熟的，你只需要把它打开以后把它加热就可以了。我通常在家是把它蒸一下，就放在那个蒸锅里面，因为我早餐的时候要蒸一点什么鸡蛋啊什么的，你就一起蒸就可以了，只要它热了就行了。有的时候我煎个牛排，旁边不是又渗出来点油啊什么的，你就把这个，就我在家是这样的啊，我是把它看这样一咕噜一咕噜，我是把它切成这样一小份，
1: 一小节，
2: 像这么长的一根，我大概要分成4份，不是说一顿吃一个，吃不完的，绝对吃不完的，一顿就吃这么多就行了，看到了没有？当然你还要吃一点别的呢啊，这吃四份，就这样。完了有你煎个牛排啊，或者煎个鸡蛋什么的，旁边不是还有点油花吗？你就把它这样放进去就 OK 了，好不好？就是你烤着吃、蒸着吃、煮着吃，包括大家来看一下，来，我们这煲了个汤，
1: 哎，玉米汤，
2: 煲了个玉米汤，
1: 玉米排骨汤特香。
2: 玉米排骨汤，哎呀，这个是这种玉米是可以做汤的，可以煲汤的。有一些太嫩的玉米是不煲汤不好吃的，
1: 对的，
2: 真的，
1: 这个
2: 煲汤一点都不好吃的。
1: 哎，
2: 它这个里面是你把它咬开以后，它是一颗粒饱满的。
1: 对的，
2: 福州，你戴着手套，你给我掰一个，这样给大家碾一下看一下，好不好？
1: 哎，
2: 掰一个给大家碾一下。哎呦，这个品种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品种。那种太嫩的品种我一点儿也不喜欢。知道吗，阿姨们、姐姐们，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
3: 有很多
2: 这个叫胚芽，这个叫胚芽，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这个是你，哎呦， 粘的吧？
1: 对，
2: 胚芽留在这儿了，看胚芽留在这儿了，
1: 是，
2: 看到了没有？
1: 哇，这里面真的是非有，就是有一套完整的玉米的营养在里面。
2: 对了，
1: 从胚芽到外皮。
2: 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就是这样。为什么说现在粗粮大行其道呢？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它不光是完整的保留了，嗯，包括它有很多的那种微量元素啊什么的，也都保留了。
1: 膳食纤维呀，
2: 啊，都在这个里面啊。玉米是碳水，肯定是碳水，但是它是优质碳水，嗯，好不好？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是非转基因的啊，按一号键，我们把组合构成再给大家说一下来。
1: 好嘞，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首先都是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真空包装的非转基因，而且我们的价格好划算。半年来哈，再一次登录东方购物，白糯玉米有两盒，花糯玉米有两盒，黑糯玉米有一盒，五盒16斤，今天的价格只要199。跟以前不一样的是什么哈？是今天是今年新丰收的玉米的头茬，所以可能比以前的品质更加的好。
2: 没错，就是你能够吃到那个新鲜度嘛。嗯，像这种粮食类的东西，你当然是
1: 那大米，
2: 大家都为什么要吃头茬的？
1: 吃新米啊，
2: 头茬大米在通常给我卖疯，是什么原因啊？那就是吃新的呀，新的是什么？从地里刚打出来的，
1: 就是
2: 那个什么都是鲜活的呀，什么都是鲜活。你同样的东西啊，就是说同样的包装，你在库里放了几年，哪怕是冷冻着，你放了几年，你拿出来样子还是这个样子，但你吃口感肯定不一样
1: 了，肯定不一样。
2: 就跟那个鲜肉，对吧？你新鲜的肉买回来以后，你做是什么样？还有就是你把它冻住以后，放你们家冰箱里面冷冻，冻了一年，你拿出来，它化开来还是那块肉，但是那个口感是一样的吗？
1: 不一样，
2: 肯定不一样了嘛，真不一样啊，对不对？嗯，所以说咱们现在有条件吃新鲜的，咱们就吃新鲜的，好吧？来，不贵啊，我们今天是五盒16斤，
1: 19，一斤才10块钱左右，
2: 对对，
1: 这么好的品种啊，
2: 对对对对对，好吧？来，收了啊，我们再还有22分钟的时间呢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3: 这个政治面的最重要特点啊，我就说了，就是一个是浓，一个是甜，这个跟外加看上去色素呢蛮好的。
4: 我那个政治面了，我牙齿不好啊，啃到我了。要不要弄酒精给我啃啊？那不会没下来了。啊，就是吧，老腻，老糯啊，就是腻性啊。
5: 吃口又好，外加老糯老甜，但是政治面的吧，正好帮人家外头两样。
3: 俺这个蒸制面吃起来是不有点硬气些个，这个就不一样，这个老糯啊，而且这个甜的味道呢蛮十足的。
6: 我还是吃素为主，平常就会吃蒸制面。然后这个是黑颜色的珍珠米的话呢，就是煮嚼的时候有一种就像珍珠奶茶爆粒的那种珍珠的感觉，很丰厚，然后很饱满，然后又有爆珠的那种感觉。
4: 那里向我估计它有些含铁量蛮高的，吃口绝对好。
6: 而且黑颜色的话也是花青素比较丰富，然后对人体的话呢，各个元素也是能够得到一种满足，
7: 比我小时候吃的还好吃。
6: 吃一第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5: 我吃了以后肯定要买了。

0: 20分钟的时间啊，我们一共是40分钟，是不是啊？
1: 对，
0: 我们一共是40分钟啊，现在已经过去了多长时间？一半，过去了一半时间。
1: 哎，
0: 对对对，到了冬天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煲个牛肉汤，煲个牛尾，煲个什么羊肉汤什么的都可以，这个东西都可以往里放的。
1: 是是是，
0: 我们这个品种是可以跟你的菜煲在一起的。
1: 对的，
0: 比如有些人家里做个红烧肉什么的，也喜欢放点那个玉米，对不对？很好吃的，
1: 好吃，
0: 因为它吸饱了那个
1: 吸味儿，
0: 那个吸味儿，对不对？包括有那个东北菜里面那种乱炖的那种菜，
1: 杂炖，
0: 就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可以往里放的时候啊，你也可以放点这个玉米，但是那个玉米的，比如说我觉得水果玉米就不太适合，就太嫩的那种玉米就不太适合，就没有个嚼劲的感觉。
1: 对，
0: 这个你是可以嚼到，就是成熟的，这个玉米是个成熟的。
1: 是，
0: 还有就是它的品种我觉得也非常的好，有点偏向于咱们以前的那种老品种的那种玉米啊。
1: 而且三色玉米大家都知道，在外面三色玉米就是特别贵哈，特别是黑玉米会特别贵一些。我们今天就是东方购物唯一一家做三色玉米的玉米皇后，上一次来东方购物是3月份，20分钟啊就已经把所有的备货卖空了，然后一直备不上现货，一直到现在啊9月份了，这7个月过去了哈，六个月过去了，
0: 这是今年的新茬
1: 新货，
0: 头茬啊，才从地里才摘下来的，好不好？啊，按1号键完成自动订购，尤其是年纪大一点的人，我是强烈建议大家啊，每天早晨你的那个包子、油条、大饼那些东西，你把它换成像这种玉米，这种玉米类的，好不好？玉米类的东西呢，就是碳水类的东西，你后置，你往后面放。
1: 对对，
0: 先吃蔬菜，
1: 对，
0: 先吃蔬菜，再吃点蛋白质，到最后你再用玉米什么的收个尾。你就一点儿都不会饿，真的，真的，真的。
1: 其实它蛋白质也不低，
0: 对，
2: 这几点？
1: 3.8，
0: 3.8跟牛奶一样嘛，对不对啊？跟牛奶一样嘛。是不是啊？它里面是有蛋白质的啊，就是碳水里面也是有蛋白质的，好不好？
1: 而且它的能量就是热量很低，
0: 699，所以这种东西就是啊，包括如果你要是愿意的话，你可以把它包成一粒儿一粒儿的，把它跟炒饭什么的炒在一起，
1: 那也好吃，
0: 也是可以的，或者入菜什么的都是可以的。来，回来我再给你讲一下这个事情啊。
1: 好，
0: 刚才说到这个事情，来，你看啊，它的热量是多少？699千克，
1: 千焦，好低哦，
0: 看到了没有？
1: 所有女性看到这个，健身人去看这个，
0: 对了。对了，这个才638，
1: 你要是吃个薯片，前面得加个2，你行不行？
0: 对，是的，
1: 2638有可能。
0: 对，这个叫千焦，这就是一个热量的一个标志。
1: 对，
0: 这个要越低越好，
1: 那就是越没负担。
0: 对，是的，是的，越低越好，
1: 卡路里就低，
0: 每100克里面，对不对？所以的话，它就是升那个指数也不是那么的高，所以它饱腹感也非常好。所以这种东西就是我说的那种什么呢？就吃了以后，它的那个能量的密集度会比较的高一些，懂不懂？像这种东西我是强烈建议啊，不分男女，不分老幼，真的。如果说像这样的，它没有添加任何的糖啊，什么香精啊，调味儿啊，没有，但是它不难吃，是因为它可以吃到这个玉米本身的香味儿，它本身是有香味儿的。
1: 对，
0: 再给它扒一个这个，大家给特写这个
1: 黑的，对吧？
0: 黑的，
1: 再给它扒一个黑的，
0: 完了再给一个那个叫什么来着？包下来一粒儿，让大家看一下啊。
1: 对，
0: 好，谢谢大家，抓紧时间啊。
1: 这个黑糯玉米在外面真的很贵啊，它就基本上你看啊，它就稍微煮一下，它就开始爆粒儿了。
0: 对对对对，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
1: 好糯，好糯，好糯。
0: 对，
1: 感觉打成糯米饭了的这个感觉啊。
0: 所以这很好吃，包括小孩儿，这不是那种硬硬的那种感觉啊，不是那样的，不是那样的啊。所以你说，哎，我消化不了。你刚开始就是这一根可以分成4份吃，我这一根玉米我就是分成了4份，看到了没有？
1: 很黏，我很好吃，口感太赞了，
0: 对，特别饱腹，特别饱腹，观众朋友啊，特别饱腹。傅征，你给我拿一粒出来，再把那个它里面那个胚芽看能不能弄出来一粒。
1: 好嘞，我拿一个，
0: 拿一粒有胚芽的，都有胚芽，拿个花的吧，
1: 拿个花的吧，
0: 好不好？拿个花的给我，你得先咬一口。
1: 你想要那个紫色的，是不是？
0: 对，都行，你就随便给我抠一粒，给观众展示一下那个胚芽就行。
1: 好，看看挤出来啊，
0: 挤出来的那种状况。
1: 对，
0: 哎，是不是黑颜色挤出来更好看一点？
1: 对，啊。看得清楚一点哈，
0: 对， 看到了没有？这就叫完整的一颗种子。嗯，这就是非转基因啊，非转基因，好不好？我建议大家啊，多吃一点，你再准备一个黑色的，我跟大家聊一会儿啊。还有14-15分钟的时间，看，这是黑色的那个啊，紫色的那个，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很厉害吧？哎，多吃一点这样的东西，好不好？
1: 对，
0: 哎，对喽，好吧。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来，有五斤，说能不能吃饱？完全可以吃饱。我每天早上就吃这么一丢丢，就这么一丢丢。一丢丢，当然我有可能还要吃一点，比如说紫薯，也吃一点点。当你吃到最后，碳水后置往后面放啊，最后吃碳水，其实你的身体已经饱了，真的就已经饱了，好不好？来，3H 的锁鲜，
1: 三小时，
0: 对，急冻锁鲜，看到了没有？急速冷冻就是从掰下来到包成这样3个小时，人家叫 H 嘛，就是3个小时，
1: 对，
0: 看到了没有？是这样的啊。很好看吧，这有五盒，一共有16斤，
1: 对的，白糯玉米有2盒，花糯玉米有2盒，黑糯玉米有1盒，加起来总共是5盒16斤，今天的价格只要199，上次出现是3月份，一下就卖空，一直到现在才有现货，而且是新货，是头茬货，
0: 是的，好吧，好，谢谢大家，来，节目还有13分钟的时间啊，卖爆，现在 AIS 自动订购现在都在抢啊，阿姨好见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199000。I'm not afraid to die.

0: 我看看啊，还有个十二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啊，傅舟再把组合构成给大家说一下了。
1: 好嘞，我们今天给大家的组合很大，我们足有五盒，总重有16斤，让您就是买一次放在家里面，因为也不用放冰箱嘛，12个月的保质期可以慢慢的吃，然后走亲访友的时候，因为有五盒，拿出去一箱两箱也不心疼。白糯玉米有2盒，花糯玉米有2盒，黑糯玉米有1盒，加起来5盒，总重是有16斤。今天的价格只要199，上次出现是3月份，然后半年没见，半年背不上现货，这是第二次直播。但是今天是因为玉米的新玉米已经下来了嘛，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2025年的头茬新玉米，就是这一批。
0: 我跟你讲，头茬新玉米透着那种新鲜劲儿，
1: 对，
0: 很好吃，真的很好吃。它是熟的，它你只需要再加热一下就行了，在家里再蒸一下，煲汤也行，蒸一下，或者说是烤一下，烤着吃也好吃。家里有烤箱也好，或者是那个，也就是过两天气稍微凉一点的时候，家里有个小花园，你可以自己在家里做个 barbecue 什么之类的，
1: 太棒了！
0: 你可以烤，烤了以后，我的天哪，那香死了，简直是。真的就是你穿个那个，就你就在那个火上烤一下，或者电上烤一下都可以，就把那个焦香再烤出来都没有问题，好不好？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反正总而言之，我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多吃一点这种新鲜的种子类的东西。
1: 对对对，而且是粗粮。
0: 对，粗粮种子类，你就想种子它是可以发芽的，它是可以孕育新的生命的，
1: 很有生命力、啊、
0: 对，很有生命力，
1: 而且它是基因密码，
0: 对，
1: 基因宝库。这些生物传承下去其实就是靠着种子里的基因序列。
0: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好吧，很好吃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1-9900。

0: 这个政治面的最重要特点啊，我就说了，就是一个是浓，一个是甜。这个跟外国看上去色素呢蛮好的。
1: 我讲搿种鸡面了，我牙齿勿好啃到我来。你看勿要弄全熟面我啃啊，那锅面下来了。哎，就是吧，老腻，老糯啊，就有腻性啊。
2: 吃口又好，外加老糯老甜。但是蒸制面的吧，正好帮人家外头两样的。
0: 外头个蒸制面吃起来是不有眼硬兮兮的，这个就不一样，这个老糯的，而且这个甜的味道呢蛮十足的。
3: 我还是吃素为主啊，阳光就会吃蒸制面。然后这个是黑颜色的珍珠米的话呢，就是煮嚼的时候有一种就像珍珠奶茶爆粒的那种珍珠的感觉，很丰厚，然后很饱满，然后又有爆珠的那种感觉。
1: 那里向我估计它有些含铁量蛮高的，吃口绝对好。
3: 而且黑颜色的话也是花青素比较丰富，然后对人体的话呢，各个元素也是能够得到一种满足，
4: 比我小时候吃的还好吃。
3: 吃一第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2: 我吃了以后肯定要买的。
5: 买完了，买完了，
6: 没话了，
5: 马上买完了，还有八分钟啊！
6: 是
5: 上一次直播就是三月份的时候直播，就一抢而空
6: ，
5: 一抢而空，就没货了，最后就
6: 对
5: 吧？就没货了啊！这是三月份之后的那个第二次直播，来再给大家看一下特写啊。
6: 嗯，
5: 我们是因为直接把它放在热水里煮了一下，等于是 我们是为了那个节目呈现好看，再给近一点，大家看一下。我喜欢这个品种，虽然我不知道这叫什么品种，但是我感觉它有点偏老品种的那种感觉。你看到吗？它不是一个个那个芽吧？它不是一个个那种嫩嫩的那种芽，不是的。这种玉米我还是喜欢，就是有点那种存在感，
6: 嚼起来比较有点劲儿哈，不是那种一进嘴里面就一包水的那种。
5: 对，我喜欢这个。
6: 嗯，
5: 然后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
6: 对，口味不一样。这个真的是好吃，
5: 但它还是嫩的，
6: 对，还是嫩的。
5: 它不是说你咬了以后是老的咬不动，不是、
6: 有一些东北老玉米就是那种一咬一包粉的那种，对不对？然后很老很硬，这个不是的，这
5: 是
6: 柔嫩的
5: 胚芽，
6: 软糯的。
5: 咱今天就那个什么过瘾吧，
6: 过瘾吧，
5: 咱就每一个说哪个味道什么各不一样，但是它总而言之它都是玉米。来再看一下黑的，观众朋友看一下这个黑的啊，看到爆浆，爆出来了，看到了没有？爆出来了，
6: 爆浆。这刚才那个阿姨说的很对，就像那个珍珠奶茶爆珠，爆珠有那个感觉。
5: 珍珠奶茶那是什么东西？
6: 不能跟玉米相提并论是吧？好吃，黑色的在外面巨贵呀。我们今天黑色的有一箱，有3.2斤给大家。
5: 我咬一口这个呀。
6: 花青素含量很高的哦。维 B 含量很高哦，
5: 上面放的种子都是黑颜色的，
6: 对对对，
5: 把那花子给我拿，
6: 每一个都不能放过，每一个都要那个咬。
5: 在口味上略有不同，
6: 嗯，
5: 我也形容不出来哪不同，反正都很好吃。第一个浓浓的玉米味，
6: 玉米香，
5: 玉米香，玉米是有香味的啊，玉米香。
6: 对，
5: 再来一个，这个也是爆浆的，
6: 对，
5: 啊
6: 花玉米，这个就是
5: 花玉米。非转基因啊，
6: 非转基因，完全放心啊，不是那种说为了好看弄出来的。
5: 你看人家这个玉米长的啊，就是那种颗颗饱满的，
6: 颗颗饱满，颗颗晶莹剔透，也是我们要经过挑选的啦，也是选的特别优秀的，才给大家3小时之内急冻锁鲜。哇，
5: 咋样？
6: 它连这个里面胚芽的颜色好像都不太一样哎。
5: 对对对对对，
6: 每一粒都不一样。
5: 这花的味道真的不太一样啊。
6: 真的。
5: 好
6: 吃。
5: 哎呀，好舒服，好，很好吃，
6: 对的，
5: 真的很好吃。
6: 对的，再跟大家来总结一下啊，山西忻州的特产，因为它昼夜温差大，所以这个地方长的玉米特别好，而且是土种嘛，年均日照时间长，营养物质累积的也特别的多。关键是我们的采摘到加工不超过3个小时，不用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我们直接就是给它真空包装，你也不用放冰箱，有12个月的保质期。关键在这儿，非转基因，大家今天放心的买。我知道大家买玉米怕就怕买到那种不知道什么基因的，对吧？今天非转基因的三色玉米，白糯玉米有2盒，花糯玉米有2盒，黑糯玉米有1盒，加起来总共有5盒，总共有16斤，199。跟上次半年前我们出现的那次不一样的是，今天是新玉米下来了，跟新米上市一样，就是头茬玉米新鲜下来，我们给大家做的。
5: 那我们再说一下吧，还有4分钟的这个时间，这就叫一箱，
6: 我们有5箱。
5: 我们有五香，
6: 五香，
5: 我们有五香。
6: 你说中秋节的时候拿两箱出去，黄澄澄的也很漂亮、啊。
5: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好吧，收了收了收了啊！前面还有四分钟的时间，马上卖完了。今天这是近半年之后的头茶地里新摘的，
6: 对，
5: 第一次直播，
6: 比上次品质更好了，
5: 更好更好更好。啊，看看即将售罄，即将售罄，我们节目还有四分钟的时间啊！按一号键，今天买，明天就开始送，明天就开始送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来吧，来吧，观众朋友啊，还有三分钟，还有三分钟啊！我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我建议大家在我们的饮食节课当中要吃一点新鲜的这种玉米呢？
1: 对，
0: 首先它是粗粮，对不对啊？而且我们是非转基因的，对不对啊？还有呢，就是它说到底它是一个种子。你想，如果说它是个生的，没有把它弄熟，你是可以把它放在地里面，它明年你们家那块地如果可以的话，它就长出一根苗来了，对不对？
1: 发芽了，
0: 是不是啊？
1: 是，
0: 你就可以了呀，这就是。这说明什么？说明它有强大的生命力。这个是太重要了，观众朋友，它有强大的生命力啊。
2: 这个就是卡路里这么低，我觉得很多就是身材管理的女士啊，健身的男士都会特别喜欢。
0: 且顶饱，
2: 638千焦，
0: 就是你在加热的时候，你是可以带着这个
2: 包装，
0: 也可以把包装拆了，
1: 可以。
0: 你放在水里再热一下，它是熟的，你只需要再热一下，或者就是再隔水蒸一下，只要把它弄热了就 OK 了。包括你煮一下、蒸一下、烤一下、煎一下
1: 都好吃，
0: 都可以。烤的话在明火上烤也行，在那个烤箱里烤也行，怎么烤都可以。
1: 是，你说这个放在家里头肯定要备，那很多你的这个
0: 转一下都行。
1: 对，宝贝儿子宝贝女儿在公司里上班，有时候加起班来忙的就顾不上吃饭了，你给他在办公室里备一点，他在公司的微波炉里一转，对不
0: 对
1: 大不了那开水一泡就能垫垫肚子，不至于把胃给饿坏了呀。
0: 对，是的。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8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成为心之镜，
2: 成为心之镜，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到了这个季节，温度有所回升，接下来会越来越暖和。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哎呀，想要去踏青，想要去公园里面做一下运动。那今天呢，推荐大家来自于三枪的一款背心式的文胸，它是前扣式的，而且我们所有的面料呢，用到的是高棉的有弹力的材质。现场也请到了李莹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李莹。
1: 你好，青青，大家好。春夏季节到了啊，而且前段时间你会发现30几度嘛，穿得越来越单薄。这个时候如果再去选择厚厚的海绵，然后呢，硬邦邦的钢圈是肯定不舒适的。
0: 是
1: 三江大品牌啊，在这个徐家汇商圈啊、长宁商圈啊，都有专柜和门店。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给到一个非常给力的价格，
0: 是
1: 218元，218元是满满当当哦。总共所见，对的，5件所见即所得，
0: 是的。
1: 而且考虑到夏天我们的衬衫颜色啊、T 恤颜色都是浅色嘛，所以我们做到的全部都是那种肉肤色的感觉。
0: 现在全部都是流行低饱和的一个颜色，灰紫色、粉色、中肤色，这三个颜色是固定的，另外两个颜色是随机的。
1: 随机的，而且随机的颜色也全部都是浅色系的，所以不会耽误说我穿浅色的衣服会不会好像露出内衣的痕迹来啊？
0: 是的，那这一件的话，我们做到的是无钢圈，而且它的裁剪的话，全部都是立体的一个裁剪。背心的款式前扣式的一个文胸，可以看到整个材质非常的柔软，90几点的棉加上了100几点的一个氨纶，
1: 里料是100%的棉，我们侧翼的地方是96%的高棉，再加4%的氨纶。
0: 是的，是的，所以整件衣服的话，它的一个材质的弹力会非常的好。然后现场的话，李莹已经演示给大家，
1: 对对对，
0: 如何来穿着了。
1: 我是最近爱上了前扣式，因为前段时间我把腰给扭了，你们看，
0: 对对对，
1: 不光光是肩膀不好，后扣式的不方便，如果腰背不好的话，后扣式也不方便。我们前扣式的，只要你会穿外套，只要你会穿背心，就会穿我们的文胸。它前扣式的好处在于哪里啊？里料的部分100%全棉，前面帮你做到3个暗扣，这个暗扣啊，就是不会影响你的穿着感受和体验。它在穿的过程当中帮你做到一个再聚拢，而且你注意到没有，我们三枪的品牌啊，做到的是全包裹式的，跟那种1/3的罩杯、1/3的罩杯是不一样的。而且宽肩带，所有肩带的部分做到高棉的同时，再加入到氨纶。如果你是胸部比较丰满的，然后有外扩现象的，通过一提二拉三聚拢，能够使得你的胸型得到一个更好的集中。我更喜欢的是什么？它的侧身片有很多的文胸啊是窄的，而我们直接是做宽，做宽你会发现我这个地方是什么？副乳。但是做高做宽以后，能够将副乳的位置全部推到该集中的部位，变废为宝。还有就是夏天穿很多的衣服啊，拒绝虎背熊腰。如果是那种细细的肩带，你会发现穿着起来不舒服。我里边穿了一件针织毛衣哦，但是基本上没有什么痕迹，而且无论怎么动好了，
0: 就看上去这个面料就很舒服、很弹力，而且不是那种很厚的。
1: 我给大家来拉伸一下，它不是那种厚厚的面料，就是现在我摸到的我们三枪的面料就是高棉的，96%的棉，再加入到4%的氨纶，所以上身体感也很好。我现在外穿式做一些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你会发现它跟普通内衣不一样，有很多内衣在没有钢圈的情况下什么跑杯，然后呢肩带会滑落，但是现在我无论怎么动，运动啦，然后呢活动啦，打太极啦，晚上跳跳广场舞啦，不跑杯，它能够有很好的稳定性，但是穿完以后绝对不勒哦，绝对不勒。
0: 是的，
1: 所以如果你是在夏天穿着文胸，担心勒的，担心紧的，担心闷的，担心热的，都。

0: 你想啊，拿到以后每一个都是独立包装，三枪1937年诞生的品牌，它在成分当中罩杯的里料100%棉，因为罩杯里料不存在说需要弹力等等之类的，做到棉是更为透气的。
1: 是，
0: 但是我们侧身部位的地方做到96%的棉，再加入到4%的氨纶，既有承托性又有弹力，穿着起来又很舒适。
1: 是的，尺码呢给大家准备了5段的尺码，80的 B， 80的 B， 85的 B， 然后呢90 B， 95 B， 那其实 A B C 不用去管它，就是80 85 90 95 1004段尺码，从90斤左右一直能够穿到往190斤。
0: 对的对的，我给大家说一下啊，我现在演示的这个是80 B， 而且虽然是80 B， 它是罩杯嘛，但其实是全罩杯的，全罩杯
1: 的啊，
0: 总共5件218。
1: 是的。
0: 刚才我们看了一些其他的类似材质的比价，然后前扣是都是100多的。我们今天平摊下来每一个才40几块钱。
1: 是的，而且 APP 下单自动订购再立减5元，尺码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9。现在我们来到的是三枪位于盐城大丰的生产基地。三枪品牌是1937年成立的，到现在已经经过了83年的历史。从我们的祖辈到父辈，到我们现在都在选择穿三枪的内衣。三枪真的不愧是老字号，一针一线都是秉承三枪永不满足的精神。无论是从它的面料、剪裁到款式，都秉承着三枪的匠人精神。所以说，三枪更加的精益求精，始终坚持为广大的消费者带来更加优质的商品。

0: 内衣穿上之后，整个人是非常舒展的。记得我们以前穿的内衣又勒，然后又有钢圈，其实很多女性是觉得不舒服，包括我自己也觉得。但是没有办法呀，你为了型好啊，而且以前还没有这样的一个背心式的文胸，
1: 对的对的，而且前扣式的
0: 然后在家里的话，很多人就很纠结，哎呦，这个家里几代人同堂，穿内衣嘛又就不塞眼，不穿呢又好像不行。所以有了这样的背心款的话，你会觉得哎呦，整个人在家里又舒展，又能够做家务，几代人同堂呢也不尴尬。
1: 是的，我把这款文胸三枪的啊，称作为是24小时都能穿着的。画面当中这位阿姨其实属于丰满型的，她的体重是在140斤左右的，她选择到的是90B这个尺码。但你看她在家里穿的很薄的睡衣，里边依然可以带我们的高棉文胸，而且我把它称作为是高棉，其实罩杯里料是100%全棉的，它对于大胸的，然后有外扩现象的女性朋友，能够起到很好的承托力。但它没有钢圈哦，反复强调没有钢圈，因为现在我们对于钢圈可以说是又爱又恨。以前没有这种承托性比较好的文胸，我觉得钢圈就是有承托力的。但你基本上戴了8小时，回到家里以后把内衣脱掉，整个下围就胸部下围的地方哦，都是有一根很红的印子的。这根红印子不光是看上去恐怖，它也意味着你在8小时的时候一直顶在你那个血液淋巴的位置，导致血液不循环。所以我们女性啊，穿着内衣不仅要型好，而且还得健康。我们这位模特是属于丰满型的，她的胸部特别特别丰满。但你看她选择85B 这个尺码，基本上后背是比较薄的，然后肩带的位置是宽肩带的，加高的土台和加宽的土台，能够使她的大胸部得到一个很好的承托。
0: 对的对的，因为像这位模特我也是比较熟悉的，她虽然胸很大，但是她跟我说也有一些就是松弛啊，下坠的，
1: 对，地心引力啊，
0: 对，她还没有生过孩子，她说以后生完孩子的话还更害怕了。但今天这款内衣穿好之后，她的副乳还是给她推进去的。
1: 对的，因为我们侧边的地方是加宽的。
0: 对的，我们是全罩杯。然后整个一个后背的话呢，我们用到的就是大身的面料是94的棉，
1: 九十六的棉，对的，氨纶。其实晶晶为什么会说到94？其实我们是在材质部分升级的。我们70年几款在门店卖的是94的棉，
0: 好像，但
1: 是
0: 现在我们考虑到三枪这几年一直在升级，
1: 一直在升级，所以现在我们是罩杯里料升级为100%的棉，然后在侧身边的位置和肩带的位置到了96%的棉，再加入到4%的氨纶。我提示大家啊，我们这款卖的非常好，因为218元这个价格在三枪的门店当中最多就只能够买3个了。但是今天我们是3+2的组合，总共带过去5个。高棉文胸，而且全部都是前扣式的，
0: 是的，
1: 全部都是带有宽肩带的。
0: 是的，5个呢，颜色是这样子的，3件主品的颜色我们是固定的，灰色，然后呢是粉色以及中肤色，全部都是低饱和的一个颜色。因为现在的话就是流行浅浅的，这种有点像马卡龙的一个颜色。
1: 你想
0: 搭配服装，
1: 如果你是浅色服装的话，你的内搭不想外露颜色的话，只能穿浅色。但你说像我这样的，今天穿黑色的，我里面穿浅色也没有问题，对吧？今天刚才跟我两个人都在分享说，我们年轻的时候买过的文胸是什么样子的，来也
0: 很扎的，
1: 来给大家那个分享一下啊，就是厚海绵的。
0: 是的，
1: 这种厚海绵你家里如果还在有的话，你剪开来看一下，都已经是发黄的了。这个就是汗渍啊，你在洗涤的时候搓的时候，你认为表布是搓干净了，但是里边的汗液啊、汗渍啊，就是捂在这个海绵里边。高温天一来，37度，你带着这个钢盔在胸前，紧不紧，勒不勒，热不热，闷不闷，对吧？还有就是这个是钢圈，钢圈的这个位置你经过几次洗涤之后就开始变形了，然后这个钢圈始终是处在你淋巴的位置，来顶住你8小时、9小时，你是不舒服的。现在我们这种文胸啊，基本上都不穿了，真的。我们讲究的是舒适。三枪的文胸首先做的是高棉，高棉，然后没有这个钢圈。你看哦，就是出去旅游，然后呢，踏青踏春，放在箱子里边，携带起来也很方便。就是这个地方完完全全是没有钢圈的，然后无论怎么蹂躏好了，就是薄薄的一层高棉的布。而罩杯里料呢是做到升级的，就是我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紧贴我们私密处，我一直把我们的胸部也称作为私密处的，这个地方做到的全部都是100%的棉。而且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无论外面什么颜色，里面罩杯里料都是白色，因为这个就是棉本身的原色，没有任何染色的，直接贴合你的皮肤。我们做到的是全罩杯，所以呢上身以后你会发现说，哎，承托性还是很好的。有观众在问啊，说五个颜色是哪五个颜色，我们来看一下。
0: 是的，灰紫色、粉红色、中肤色，3个颜色是固定的，另外2件的颜色是随机，从刚才三个颜色当中来随机，总共是5件带回去。然后他穿着的方式的话，就不会像以前就手要这样 背过去，
1: 背过去，
0: 很多人是已经是不能够背过去了。但我们今天只要是穿衣服这样子往上穿就可以。
1: 而且我发现我这么穿还挺好看的，我今天特别穿了一件黑色的，黑色的会让你看到这个肤色，它到底包裹性是多少？前扣式的，前面单扣总共三个，底部那个先扣上。
0: 为什么你这么穿好看？因为整个内衣好看。
1: 对，
0: 如果内衣不好看，你这样穿上去，别人就好
1: 怪怪的，对吧？
0: 你看
1: 我们这个土台是加宽的，加宽的土台，一般这个地方我捏啊，全部都是软的，没有钢圈的。
0: 看远看有没有像一个运动背心？
1: 对的，
0: 是一个可以外穿的运动背心的既视感。
1: 对的，练瑜伽呀，或者做运动啊，都可以穿。
0: 夏天家里在做运动的话，你就可以穿这个，
1: 对对对，
0: 四几块钱。
1: 大家来看肩带的位置啊，它不会像那种细细的肩带跟你讲着话讲着话滑落了。这个时候你的个肩带啊，在八小时之后也会容易有这个印记，对吧？我们是软软的肩带，然后起到一个很好的提升度。在这边提升的过程当中，胸部就帮你往上托了。我们全罩杯，然后你看45度的一个倾斜，两片式的分割，让你的胸型得到一个更好的集中。我穿黑色的给你看，就是看这个土台的位置和侧身片的位置。你一下子我转到侧面，你认为我胃包是鼓鼓的，但是侧身片是有点往里集中的，因为这个就是副乳的位置。如果比较浅的文胸，就基本上只有这么点。你很多时候这个副乳在外面，在外面的时候，第一有年龄感，第二不好看。我们是加宽加高，让你副乳的位置再往里边收，收到该集中的部位，侧边全部帮你抚平赘肉。而且好的文胸哦，还得看背面哦。我背后穿的这一件针织衫是竖条纹的，而且有一定厚度的，但是穿完之后基本上肩膀的位置、后背的位置还是很薄。那有很多人说了，透气吧，绝对透气啊。因为现在我拉伸给大家看的就是高棉，96%的棉，再加4%的氨纶，既有弹力，又能够像呼吸的第二层皮肤一样。你出汗嘛，很多人说我出汗，前胸后背出汗量特别特别大，那你前胸和后背的材质很重要，不能够再选择那种记纸纤维的啦、蕾丝的啦、闷的啦，对吧？容易长痱子，容易热。我们是高棉材质，再加罩杯理疗是全棉的。而且你看我无论怎么动，有很多人说我穿了文胸去买菜啊，晚上跳跳广场舞啊，我要运动的。他不跑杯，就不像有的文胸，我抬个胳膊，他跑到上面去了，那你这个下面就跑杯了，不舒服的。
0: 那你在外面的话，一直要调整
1: 啊，
0: 那是非常不方便，也不非常
1: 这个不用。我无论动作幅度多大，
0: 是
1: 我哪怕去看个演唱会，
0: 对，
1: 看个足球比赛，做拉拉队，
0: 你这个动作有点像跳广场舞。
1: 广场舞对吧？广场舞，因为广场舞的时候你要穿文胸的嘛，对吧？你就穿它，又薄又透气，然后的舒展性又非常的好。
0: 是的，我们今天算下来每一件的话，平均是40几块钱，可能在外面的话，你就是一杯饮料的价格，40几块钱，你在三枪的门店可能只能买一条内裤、一双袜子。
1: 对的。
0: 但今天拿到的是一件背心式的文胸。
1: 是的，我跟大家说，今天如果三枪推出的是其他一些材质的文胸，我倒不是那么建议大家买。但是三枪今天我一看是高棉加全棉的，必须得买，因为三枪在棉制作这一块上面是非常有优势的
0: 啊。对的。
1: 我们来看一下，90到110斤体重跟我和晶晶一样的80B，我演示的就是80B，110到130斤85B，130到150B。150到17095B，170到190斤，甚至于200斤吧，
0: 对的，
1: 100B 哦，100B 哦，
0: 尺码不合适，
1: 免费做更换。
0: 是的，是的，现在要做的就是打电话，您可以选择自动订购，或者呢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来订购，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看传统的内衣的话会比较的勒，尤其是有钢圈的，就你在家里的话你不可能是24小时穿了，
1: 对的，
0: 就是你可能外出的时候还会啊，我今天忍一忍我穿吧，但是你在家里的话很多妈妈就选择我不穿内衣了，
1: 不勒子不勒子，尴尬了呀，人家送快递叮咚啊门铃，你要等一下来要把文胸穿好再要去开门，到小区底下去遛那个扔垃圾，然后小区里边带狗遛娃遛狗你都得穿的，对吧？而且天气越来越炎热，我也承认的，让你穿个很厚的那个文胸，有钢圈的文胸确实不舒服，但是我们这个穿完以后没有任何束缚感，软软的面料，高棉加全棉的材质，所以像阿姨这样的比较丰满型的，比较怕热的，在家里愿意活动活动的，穿着薄款的睡衣，里边带我们三枪这个好了，既不透，然后呢又穿得很得体，同时自己呢也没有说觉得特别不舒服。
0: 对的，还有买的时候这个价格不用让人说200多块钱一件，哎呦要想来想去的，我们是218元五件，平均到每一件是4几块钱，根本就不用犹豫的。如果你跟你的姐妹之间的话体重接近，你可以选择一个码数，两个人可以分享，你拿3件我拿2件，
1: 对吧？对的，总共是5件带回去，我们今天平摊下来每一件才40几块钱，而且你看我们背心式的后背啊，高棉材质的，帮你做到4%的氨纶，它都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稳定性，包括前面的这个土台的位置是加宽的，无论你的胸部是丰满到 D 还是丰满到 C， 它都是有承托性的。
0: 是的，现在要做的就是打电话订购，或者呢直接扫描我们右上角的左上角的2维码，或者直接在我们的 APP 上面来订购，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三枪的内衣，三加二件，我一套五件218元。首先价格是划算的，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个材质的部分，上罩杯的底料100%的全棉，然后其他的大身的面料是96%的棉，加上4%的氨纶。
1: 对，很多人可能会有个疑问，为什么说整个不能做100%的棉？因为我们考虑到需要有弹力，包括需要有这个提升力嘛。如果说是罩杯底料的话，100%棉是没有问题的。你如果胸部的出汗量是比较大的话，就能够通过100%的棉帮你做到吸湿排汗。但是我们考虑到侧身片的位置，包括肩带的位置，它是需要有一定的提拉性和承托力的，我们就加了4%的氨纶。而且这个文胸还有个好处在于哪里？洗涤很方便，水洗、机洗都可以。一些有钢圈的文胸，你出去旅游带也不方便，它容易在放在箱子里面变形，对吧？我们这个放在箱子里边随便，而且还不占空间。
0: 是的，所以这个文胸的话，跟你的妈妈分享，跟你的闺蜜分享特别的好。我们的大身面料是96%的棉，加上4%的氨纶，然后贴合着你的罩杯的里量是100%的全棉，给大家展示一下。
1: 而且我们的棉全部做棉的原色、
0: 是的，
1: 就长绒棉的原色，白色 的。而且罩杯里料，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不是一片式的？我们帮大家做到的是45度立体的两片式立体裁剪。其实多这一道闸线哦。多这一道闸线哦，做起来是蛮复杂
0: 的，
1: 全部都是老师傅手工车线帮你来做到45度倾斜。
0: 这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就是你看软软的，然后对折之后也就做那种薄薄的，对于特别丰满的，像罩杯达到 C 呀、甚至是罩杯达到 D 呀、都能够来穿着。它这个剪裁你看到没有？看立体的剪裁，土台的话大约是2指的一个宽度，旁边的身片特别的宽，加宽加高，所以呢。

0: 的整个一个穿着是稳定性强，又非常的舒服。
1: 对的，说到这个穿着，我直接在我这个黑色的上面穿给大家看，因为很多人说就想看一下到底穿完以后它的覆盖面是怎么样的。首先你不要纠结于它是 A 罩杯、 B 罩杯还是 C 罩杯，我跟大家说它是全罩杯，
0: 它
1: 是
0: 全罩杯，看体重就可以。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前扣式的，一般有很多的文胸，如果是后扣式的，肩肘不舒服的、背不舒服的、腰不舒服的，自己扣不上，扣起来的话那个铜扣容易洗涤之后掉色的、锈掉那种。但我们这种搭扣啊，简单。稳定性强，你把第一个扣住的时候胸部已经往里集中了，但这个时候可能对于大胸部的人来说还不够，
2: 来给到你第二个扣子，
1: 再直接扣上，
0: 是的，
1: 再到第三个扣子。当我第三个扣子全部扣上的时候，我的胸部已经牢牢的被我们的100%全棉的这个内里所包裹住了，这个时候稍微出点汗你会发现能够及时的吸湿排汗。但你说如果一个文胸都做100%棉，我告诉大家是没有弹力的，没有弹力你上身以后就是两块布。所以我们的设计好在哪里，在肩带的位置啊，这个肩带提拉的位置做到96%的棉，再加入到4%的氨纶，这个提拉和提升很重要，不仅是宽边的不易滑落，第二能够起到一个再提升再聚拢。我更喜欢的是什么，内衣的侧面它像个背心，而且你看侧面哦，侧身哦，好多文胸
0: 哦。你还跟我说你要减肥，这个衣服显得你侧身
1: 很薄，
0: 有没有？
1: 对，晶晶我跟侬讲，
0: 就是还跟我说啊，我要减肥。
1: 对对对，晶晶我跟你说，就是说你选择背心式的文胸，就能拒绝虎背熊腰。
0: 是的，
1: 就是穿完以后，
0: 你看身材的赘肉是一个怎么说抚平
1: 对
0: 管理，但是相反不好的文胸反而被给你硬生生挤出一团一团的一圈一圈的肉。
1: 对的，我跟大家说，你看我的侧身片，我的侧身片宽到这种程度。如果没有这个宽的侧身片，我的副乳是在外面的，这个地方完全是暴露在外面的。然后手一弄啊，所有的嘟嘟肉啊，
0: 一般的身片就是我们的一半的一个宽度，是吧？
1: 但是现在我们是加宽的，
0: 是
1: 加宽以后把你腹部的这个肉就抚平了吧，然后背后做到 U 型美背，这个我特别喜欢。而且我即便穿了一件毛衣，外面再穿我们这个内衣，不热哎，青青，哎，你看到没有？
0: 透透的，加上氨纶，对。
1: 背后的位置帮你做到超透气，越丰满的女性啊，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出汗量越高，对不对？
0: 对，
1: 你就选它。还有很多人担心没有钢圈的文胸，我动起来会不会跑飞？
0: 你都跳舞了，直接
1: 来来来，
0: 你以前就是专业学跳舞的，
1: 广场舞跳起来，演唱会看起来，对不对？
0: 对，
1: 这个地方不跑杯。
0: 哎，
1: 什么叫跑杯？我来演示一下，你有没有这个经验？手一抬。
0: 对，
1: 那跑杯了。
0: 他们以前说坐地铁稍微抬一胳膊，完了，
1: 完了，完蛋了。
0: 那个，
1: 然后当着送人的面开始要调整了，对吧？
0: 对，
1: 我们这个不跑杯。然后你看到没有？我无论怎么动，它的稳定性很好，不跑杯，不跑杯。
0: 是，
1: 所以你运动啊、锻炼啊，或者夏天的时候想跑跑跳跳的话，你穿它完全可以啊。
0: 夏天轻薄透气，稳定性好。来，尺码呢是5段，110斤左右的选择80，130斤以内的85，150斤。以内90，170斤以内95，190斤左右选择100，反正尺码不合适，后续可以来更换啊！大家放心的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我们来到的是三枪位于盐城大丰的生产基地。三枪品牌是1937年成立的，到现在已经经过了83年的历史。从我们的祖辈到父辈，到我们现在都在选择穿三枪的内衣。三枪真的不愧是老字号，一针一线都是秉承三枪永不满足的精神。无论是从它的面料、剪裁到款式，都秉承着三枪的匠人精神。所以说，三枪更加的精益求精，始终坚持为广大的消费者带来更加优质的商品。

0: 好，我们的直播还有约14分钟左右啊，前扣型的 U 型的美背，而且我们的面料呢高棉，罩杯的里料是全棉，所以三枪的话它在棉的方面是非常的有优势的。
1: 对的，而且做到浅色。
0: 前面看到其实那个片子是我去拍的，
1: 拍的你去看他们工厂，
0: 蛮多年前去看了他，他这个是原料基地。哎，然后它还有专门的制造基地，三枪是非常专业，
1: 还有车间，对吧？所以刚才我们在看的时候，旁边陶姐在说，

0: 他说大厂就是大厂，
1: 是的呀，
0: 他那种实力能够让你感觉到我买那个商品是放心的。
1: 对，
0: 而且你想，为什么我们三枪的全棉产品，他们拳头产品，他每一年啊，其实棉也是产量非常非常少的，但是我们大厂之后就能够拿到大的原料。你想，你进一吨的棉，跟进100吨的棉，价格肯定不一样，
1: 是
0: 吧？所以制作成成衣之后，很多小品牌的棉特别特别贵，但是三枪可以拿到很给力的价格，给到回馈东方购物的顾客。
1: 像我们之前三枪的内衣，它的棉全部都是新疆棉，然后我是去看了它存放原料的地方，
0: 现在也是对吧？长绒棉，
1: 它的棉对选择都是非常好，而且优质的。
0: 对的，青青有没有发现？
1: 它不会采过差的棉。
0: 对的，还有就是我们考虑到内衣是直接贴合皮肤的，我们不做染色，做深色不做，
1: 对的，对的，
0: 因为染色做的越深。其实多多少少还是会破坏掉棉的手感的，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做到的全部其实都是浅色，而且浅到什么程度啊？连罩杯里料直接是棉的原色，就是白色的棉，你看到没有？就是贴合你皮肤的，贴合你胸部的。
1: 而且现在好像不太穿黑色或者是浓郁的颜色的内衣了，
0: 太深了，
1: 大红大绿已经不穿了。现在全部都是像韩式的那个妆容一样，就是低饱和，
0: 淡淡的，
1: 现在就是都叫低饱和色系。
0: 其实越淡越浅，对棉的要求越高。
1: 你说对了，
0: 对吧？
1: 你说对了，
0: 你要做的很浓很浓。
1: 差一点的棉给染黑了，你也看不
0: 出来了。对对对对对，而且手感你会发现，
1: 是
0: 那个深色的和浅色的棉摸上去的手感，戴在你胸部上直接贴合你皮肤，那个触感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一款我跟青青两人试穿下来以后，发现是真的很舒服。而且不仅是我跟青青这个年龄可以穿，我们妈妈哦也都有试穿。像这位模特儿是我们内衣模特儿当中属于胸部丰满的，
1: 对，在 C 到 D，
0: 而且你要知道生理期的时候胸部还会肿胀一点，它就直接上升为 D。但他就在说啊，就是拍完我们的外拍之后，他直接就买了。他说他自己穿完的感受是全罩杯，
1: 对，
0: 罩得住啊，罩得住。
1: 对，
0: 但是
1: 因为他跟我也分享，就是他可能在家的时候也不想全天穿内衣，但是他太过丰满了，如果长期不穿内衣，他的胸型是
0: 往下坠的，
1: 往下坠到腰这边。他说那整个人的身形看起来显老了10岁，
0: 对的，对的。所以我就跟大家说，我们女性朋友啊，对抗地心引力，越丰满的人越会有下垂的烦恼，所以你必须在平时的时候也管控起来。那我们不要你戴那种钢圈的，太为难你了。我们就选择三枪的高棉全棉，再加无钢圈前扣式的，穿脱方便，洗涤方便，
1: 是
0: 携带起来也不紧也不勒。
1: 是的，而且尺码呢，我们是有到5段的尺码。今天呢，反正尺码的话是换到满意为止啊。免费热线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我们今天是满满的3+2，五件梨拿在了手上，五件带回去。
1: 那今天这里拿的三件，每一件都是有这个独立带包装的，
0: 独立的包装，
1: 对吧？
0: 所以是可以分享的。比如说两个人体重在20斤左右的一个上下，对吧？
1: 就可以了呀。
0: 20斤以内，
1: 我跟晶晶都是选择80B这个尺码的，
0: 我们就可以分享。他100斤左右，我们是可以分享一个码数。
1: 再送两件哦，再送两件哦。
0: 是的，
1: 晶晶，我们打开给大家看看，1、2、3、4、5。这是罗德罗吧，来，
0: 这
1: 5件哦，
0: 是
1: 三枪哦，
0: 而且它包装上信息写的非常的清楚，我们的罩杯的外面侧翼部分是96%的棉，加上4%的氨纶，罩杯的里料是100%的全棉，等级达到了一等品。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三枪用到的都是新疆棉，而且是新疆的长绒棉，
1: 刚才
0: 它的等级都达到了一等品。
1: 对，我们供应商说了，只用新疆棉，
0: 只用新疆棉，
1: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支持自己本土品牌，而且亚洲人更了解自己亚洲人的胸型。我是属于 B 罩杯的，但是呢，我觉得这一款是属于全罩杯。我自己戴的时候没有觉得说好像戴的覆盖面那么高，它是前扣式的，所以只要你会穿外套，只要你会穿背心，你就会穿。哪怕是弯到后面手肘不方便的，前扣式也很方便。第一个扣子先扣上。第一个扣子扣上的时候，我跟大家说，大胸部已经稳定住了，因为它这个地方的土台是加宽的，加宽的，然后再扣第二个扣子，前扣式的，不求人，自己扣，对吧？然后第三个扣子扣上，扣上以后，你看它全罩杯，做到全棉罩杯哦，45度倾斜，将你的胸部能够牢牢的被100%的全棉包裹住，然后肩带的地方呢，我们加入到4%的氨纶，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承托性。它这个宽肩带的好处在于哪里哦？你戴8小时、9小时，整个肩带的位置你。内衣脱下来没有痕迹的，就跟那种细肩带的容易滑落，然后勒得稍微紧一点，就一条红红的印子，完全不一样。而且我现在摸到的这个位置全部都是软的，因为我们没有钢圈，这点再次要强调。你想有钢圈的内衣哦，如果钢圈一旦从这里杵出来，这个地方是什么？是淋巴，腋下淋巴那个系统，你堵住7小时、8小时、9小时，就会导致血液不循环。然后我们前片式是这样的，后片式很多人说，刚才轻轻表扬我来说我变薄了，开心开心，对吧？
0: 你怎么说来着？人薄一寸，
1: 就年轻嘛，显年轻，对吧？我们背后的这个位置全部都帮大家是做到小背心式，
0: 是，
1: 而且 U 型美背，你稍微出点汗，能够及时吸湿排汗，不会闷在你的 T 恤上，也不会闷在你的外套上。我突然想到，很多时髦的阿姨妈妈在夏天是要选择真丝类产品的，一些真丝的连衣裙啊，真丝的外套啊，出了汗就很容易耷拉弄森啊，想你就里边穿这种背心式的文胸，你穿完以后出了一点汗，哎。背心上面吸湿排汗掉，基本上真丝表面就不如什么那种湿湿的那种印子的，对吧？
0: 是的，而且我们的材质真的非常的好，它贴合你的罩杯的就是里料，贴合着你肌肤的话是100%的全棉，然后外层的话包括这个外面的这个身片的部分是96%的棉，加上4%的氨纶，所以弹力很好，而且你看这个颜色非常的好看，比我衣服的颜色还要低饱和，对，还要低一度，对，这个颜色你看就是低饱和的一个颜色，
1: 这个颜色就基本上接近于肤色了，你上身以后穿一些浅色的衣服，白色的 T 恤，完全不外露的，这个是24小时都能穿着
0: 的这个宽度。
1: 对，哎呀，刚才录了半天，忘记演示它的稳定性了。就是很多人说没有钢圈会被跑杯，我跟大家说不会跑杯啊，你随便动，随便舞动，轻轻要笑了，对吧？跳广场舞了，然后跳到广场舞，
0: 孔雀舞。
1: 你说我手抬到这么高，有一些不好的那个内衣就跑杯了，就往上走了。
0: 对，
1: 但它不会跑杯，你跳跳广场舞啊，运动运动啊都可以，包括这个位置也是。它牢牢的这个地方是有承托性，但是又不让你觉得很勒，它是正好就是这一把是帮你扣住，起到承托性，而不是让你觉得不舒服的啊。
0: 是的。
1: 另外我提示大家，现在我们大尺码走得非常快，什么85B 了、95B 了、100B 也是啊，根据体重来选，体重在110斤左右选择80B， 我和青青穿的是80B， 130斤左右85B， 150斤左右90B， 170斤左右95B， 190斤甚至于200斤啊，大胆尝试100B。在这个吊牌不拆的情况下，承诺给大家免费试穿，如果尺码不合适，免费做更换的。
0: 是的，积分是2.18 ，APP 下单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今天平均到每件4几块钱。免费热线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好的，我们的直播还有五分多钟，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好像这周日开始要到27度。升温了，升温了，
1: 升温了。接下来的话呢，五月份、六月份出游计划也多。
0: 对，
1: 天气也暖和了，你老旧的蚊虫是不是要换一下？
0: 对的，没有热的是
1: 给女性给自己一个换一个心情，
0: 关爱，关爱，
1: 对吧？
0: 对，
1: 我们都说女人要爱自己，从人的一开始，很多时候我们买很贵的衣服，其实穿给别人看的，但是到内衣内裤这种啊，倒是反而是真正的关爱自己，
0: 是的，
1: 它直接贴合我们私密处，所以三张也很了解我们女性朋友，在我们女性贴合我们胸部最私密的那一层，做到的是100%的全棉，而且是新疆棉。三张再次强调，只做新疆棉，而我们的这个肩带的位置和侧身片的位置，包括后背的
0: 前扣式的无钢圈的文胸，它有承托力，还有舒展性，让你穿着以后不觉得勒。刚才晶晶讲到几个重要的节点哦，五一长假会出去旅游，六一节的时候虽然是小朋友的节日，但都要家长陪同和参与的。
1: 暑假，
0: 暑假七月份暑假，八月份对吧？就是接踵而来越来越热的这个天气，再加上越来越多的节日，都是需要让你就是穿得轻薄一点、舒展一点、舒适一点，但是又不失优雅。就是你说我出去不带文胸最舒服了，但是不可能的，对吧？我们外面走动、出去玩、拍照，内衣还是需要穿的，所以选择轻薄感一点的、承托性好一点的、材质好一点的。
1: 对的，而且我也很奇怪，我发现很多年前买的文胸虽然还没有坏，也没有旧，但是你看看跟现在的服装好像就是不合时宜了，就是不搭了。
0: 还有你知道
1: 以前买的那个颜色就是，哎呦，
0: 很扎眼的，
1: 上面恨不得是五颜六色的，还绣花了怎么样的？它不是一个平面。那你现在有些衣服这种轻薄的话，就穿上去很怪。虽然我们说是穿在里面的，别人看不到的。但是现在流行就是低饱和色系，
0: 对的，而且你看我们这个文胸就是
1: 这个是灰紫色，
0: 我觉得很返璞归真，
1: 对的，
0: 就是不做任何蕾丝啊、花边啊、什么烫钻呐、不做这种复杂的，
1: 对的，
0: 因为我们就是赢在材质上，就是让你的胸部100%来感受棉的那种温暖感和温柔感，
1: 里料就贴合你的肌肤那一层是100%的全棉，然后这一层是96%的棉加上4%的氨纶啊，全部都是没有钢圈的，218元是三件加上两件，三个颜色是固定。还有两个颜色是随机送给
0: 大家。对的，对的，我拉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晶晶手里没有拿，就给你看一下棉在哪里。就是现在我拉开以后，除了肤色以外，里边那个白色的部分，100%的全棉，因为这一层很重要，摸上去就是软软的新疆棉，然后贴合你的皮肤。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的剪裁？我们剪裁不是一片式的，一片式的话就跟块布一样，那就不叫立体裁剪。我们做到两片式的裁剪之后，能够使得你的 B 罩杯、C 罩杯和 D 罩杯往上承托。
1: 是的，
2: 然后你看第一个扣子。扣上，第二个扣子扣上，第三个搭扣扣上，你只要会扭纽扣就会穿我们的文胸，只要会穿半袖会穿外套就会穿我们的文胸，
1: 是的，
0: 它全罩杯哦，全罩杯哦，所以现在我的胸部就是牢牢的被100%的全棉呵护着，然后侧边的位置是加宽的，
1: 是，
0: 刚才我转到这个角度，
1: 最近说瘦了
0: 瘦了瘦了，但我跟大家说我最近是称体重的，我体重其实没有瘦，我只是觉得人好像，因为背部这个地方紧实了，
1: 还是能够进行管理的，其实
0: 背部这个地方一旦紧实了之后，就显得整个人不是趴开来的，
1: 对，哎。
0: 我们有一句话说，人到一定的年纪之后，其实体重没变，肉会松。我们肉会松怎么办？通过衣服帮我们加压一下，对吧？这款内衣就能够起到很好的加压，而且肩带的位置全部都是有承托性的，它就是靠这个肩带的位置4%的那个氨纶帮你起到承托，而且你看，它是属于横向的、纵向的，全部都有弹力。所以这款内衣你戴下来以后啊，8小时、9小时、10小时，说不定你24小时全部戴，你睡觉也愿意戴的话戴好嘞。你脱开来以后没有什么勒痕的，不觉得紧，不觉得勒的啊。
1: 是的，那现在呢还有2分钟不到的时间，记住我们的。尺码是5段的尺码，大约从90斤到190斤都可以选择到，而且呢，承诺大家尺码不合适，后续还可以来更换。218元，足足今天是5件带回去。
0: 我提示大家快断码了，导演告诉我们快断码了，90B 啊，95B 快断码了啊！体重在110斤以内，小瘦子跟我和晶晶一样的，来80B， 你80B 也不用担心不空杯的，130斤左右的85B， 150斤左右的90B， 170斤左右的95B， 190斤左右的100B。再次强调，买到的是3枪跟在3枪门店当中买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就价格不一样。218元所见即所得，总共带走5件高棉加全棉的文胸，
1: 是的，
0: 你单下来每一件才40几块钱。
1: 是的，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9900。好的，还有最后几 几十秒的时间，马上要断码了，
0: 马上断码了，
1: 颜色不会断，因为我们一个组合五件全部带回去，
0: 对对对的，提示大家，
1: 三个颜色固定，两个颜色随机，但是要断码了。
0: 对，八五B要抓紧时间，九五B要抓紧时间，因为这两个尺码一旦断码之后是不接受预约的。218元，总共五件带回去，所见即所得，给自己一个尝试的机会。而且三江是老品牌嘛，上海本土品牌嘛，很多人都尝试过很多三江的棉质产品。今天再次强调是全棉加高棉。
1: 嗯，是的。好的，还有几十秒的时间，加油加油，抢你要的尺码！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有国才有家，
4: 有国才有家，
3: 爱国如爱家，
4: 爱国如爱家，国是。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香樟桂冕香盒然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能不能跟我直播间见您好，我是燕华。这个季节呢，你会发现啊，吃一点点啊比较凉凉的东西还是蛮好的，对不对？阿拉刚啊啥还有叫硬啊，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季节呢，你会发现天气湿热潮，除此之外体内当中也是肝火比较旺，那这个时候吃的硬啊门子比较好。那在水禽当中啊，大家说钓钓鲜味挺好的，而鸡鸭鱼肉当中呢，这个鸭子就是属于啊凉性的比较好的一个物种。所以今天我们东方宫也是携手啊我们的老字号，对吧，西区老大房，为大家所献上鸭子的组合，其中包含了两个不同的规格。喜欢吃酱鸭的朋友们啊，你可以选择到有八只酱鸭腿带回去，99元。但是如果说既要有酱鸭，还有多种口味的，你可以选择这个套组，有六包的酱鸭腿带回去，再加上5大份的盐水鸭，每一份要小半斤了，400克的一个分量带回去，只需要199元。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好，朱亚玲，亚玲你好，
1: 燕华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其实夏天吃鸭子，苦夏吃鸭子，很多有生活经验的爸爸妈妈都知道，无非就是说哎呀买个鸭子回家自己去烧个鸭汤，自己去卤个鸭块，特别麻烦的事儿。但是呢每天如果要去熟食店去买的话，像我今天下午出门来上班，这个大太阳很厉害，温度很高，对吧？我们今天东方购物来断货有好几个月的时间，西区老大房出品的酱鸭腿和盐水鸭，都是帮你拿到实惠的价格之外，都是帮你免费送货到家。而且你看看啊，今天单包我们的盐水鸭，一包就是400克的分量，你看看一包多少钱？39.9元，小40元。
0: 对，
1: 那我们大组合不是有5包吗？
0: 是的，你看那么大哦，它不是一小份的，
1: 对吧？
0: 400克的鸭子嘞。
1: 对，它如果5包，你39.9元乘以5包，是不是就200块钱了？
0: 是的，
1: 200块钱。我们今天大组合5包盐水鸭，你首先带回去就是199的价格之外，还有我们的6包鸭腿。你看看这个鸭腿，一只鸭子身上就2个腿，
0: 对，
1: 鸭子身上肉多的地方就哪里，鸭腿。所以你看，在我们西区老大房酱鸭腿整只装，1只19.9元，小20元。
0: 对呀，
1: 我们今天大组合当中有6包6只，
0: 哇，
1: 是不是120元白送给大家？
0: 是的。所以呢，第一点啊，就品质放心，店里真材实料，而且价格在市场上也是可以比较得到的。
1: 对的，
0: 所以真心是实惠的价格给到大家。
1: 对，
0: 所以第一时间大家可以把这个鸭腿，包括是我们的这个盐水鸭的组合，
1: 是
0: 199元，立刻带回去了。
1: 两个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0: 对，
1: 上一次直播还是几个月之前。而且这个呢，是我们双拼的一个全新的组合，所有的生产批次都是新鲜的，好吧？然后都是可以大家拿回去就常温存放，就避光阴凉的地方啊。然后我们的鸭腿
0: 的这个空间，对，
1: 我们的鸭腿是90天的一个保质期。然后西区老大房大家应该非常的熟悉，而且吃鸭子我们喜欢吃哪里的？
0: 推
1: 南京的
0: 鸭腿，
1: 一个是南京的盐水鸭，还有你看南京的酱鸭腿
0: 啊，
1: 然后都是南京风味口味，我们的产地也是江苏南京地道的。然后再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
0: 好，
1: 鸭腿包括食用盐、饮用水、生姜、葱、料酒、白砂糖、酱油、味精、香辛料
0: 啊，
1: 就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防腐剂、添加剂。
0: 对呀，
1: 这个你知道，在外面点一份那个，我刚刚直播前看过那个什么鸭腿盖浇饭，
0: 多少钱？
1: 20来块钱一份，就是再配点饭，再配点这个绿叶菜。
0: 20多块钱呢，你还不知道它是南京的鸭子，
1: 来，
0: 对不对？也不是这个老字号的了。
1: 对，你看我们今天这么大一个大大的手枪腿，它不是鸭腿啊，它把鸭腿这个地方大腿的这个肉也给你带着了。
0: 是的，
1: 这个地方的肉是不是也是非常厚实的？然后你回去之后啊，我们是打开包装就能吃，开袋计时。回家之后特别方便的吃法是什么？小孩子现在不是放暑假在家吗？
0: 对，弄碗面啊，弄个什么粥啊，直接往上一放就知道了，这鸭腿到底有多大。
1: 鸭腿
0: 它的那个因为是酱鸭，
1: 哇，这么大个面碗，你说说这个鸭腿它得多大？所以在我们的官网，这一个鸭腿，一包鸭腿就给20元，
0: 这是熟的哦。
1: 我们是熟的，
0: 不是说生的带回去。
1: 对，而且是地道的南京风味。
0: 对对对，其实你摆上去那么好看，有点想，
1: 你想吃？你给你吃。
0: 你先看看，之后我来啃。
1: 没事，你啃吧。我们因为你要想吃鸭腿，你要想吃盐水鸭，就订我们199的大组合啊。
0: 对，
1: 这个鸭腿的话，燕华可以先啃着，
0: 然后呢，
1: 你吃嘛。
0: 对对，大家看着就是，
1: 你知道家里面
0: 啃起来香呀。
1: 你知道家里面本身鸡鸭就是身上就2个腿，基本上给家里面谁吃的？就小孩吃的。
0: 小孩吃的都是 OK 哦，开心的嘞，我告诉我。
1: 基本上家里面爸爸妈妈是不吃鸭腿啊，不吃鸡腿啊，就吃吃鸡翅膀，像我就吃吃鸡脖子、鸭脖子可以了。我肉厚不厚？
0: 肉很厚。这个鸭子我告诉大家，第一点没有任何的腥膻味，第二呢它的酱汁用酱鸭一定要是味道进去才好吃。
1: 对，
0: 你看到吗，颜色都能看得到我们的味道是浸进去的。
1: 对，
0: 而且啊如果你放在面上再就是放一段时间它的那个味道会捂热一点的话，它那个酱汁会浸到面条里头去。
1: 而且你看横截面燕华咬开来里面它每一丝鸭肉它很入味，酱香味道是不是要非常的入味，对吧？所以你看我们工艺火候是非常到位，是西区老大房的。然后你看如果看得不清楚，我这边还有个刀切开来的横截面，鸭腿中间一根小小的骨头，边上这么多的肉，你吃鸭子就是吃鸭腿啊，好不好？所以我们今天来大主播，鸭腿有6包6只，然后来还有我们的
0: 鸭嘞，
1: 还有我们的5包盐水鸭，盐水鸭是很适合夏天的，因为夏天出汗多，身体需要的盐分多，1包400克，刚刚好的量，因为我们做的是基本上半只一包。就是这样的半只一包，你拿回去之后打开包装就可以让刀切一切，
0: 对
1: 对吧，直接就是一个盐水鸭的冷盘。
0: 是的。
1: 然后我现场这边呢我做了一个汤品给大家看一下
0: 好的好的。
1: 因为你知道现在这个季节天气热嘛，大家要喝点这种汤水水，
0: 知道什么有的五十分啊，
1: 知道要喝汤，但是呢你卤炖个鸭汤你给炖煮多长时间？
0: 对呀，
1: 炖煮个2-3个小时吧。
0: 是的。
1: 但是我们这个鸭子是熟的，你回去之后只要跟这些鸭血呀、油豆腐呀、
0: 弄热就行了，
1: 对吧？它给这些配菜把它做熟了就行了。哇，你看这鸭子
0: 对吧，
1: 很酥哦，很酥哦。
0: 而盐水鸭就是咸鲜的味道，
1: 对对对。
0: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酱鸭就是浸到里头的这种香味，
1: 香味道
0: 对吧，特别的好吃。所以呢无论在什么季节，这个季节就是吃酱鸭呀，吃盐水鸭，所有的口味都是保证正宗的啊。
1: 那
0: 还有呢，你要吃个盐水鸭对吧，
1: 我一边热了我就特别想吃这个咸香的。
0: 哎呀这咸了太。然后关键是这个点3点多，你刚刚吃完午饭，其实我们肚子并不饿，就是馋了，就看到那么大的，我真的是馋了。那所以今天你也跟我一样，香香，哎呦，它好沉啊，
1: 香，
0: 好沉，还有呢，
1: 不是很，就是很齁咸的那种。
0: 那肯定啊，
1: 我之前吃到过盐水鸭，都是齁咸的那种，
0: 像尾巴的当飞一样的。今天不是的，今天完全就是鲜啊！这就是我们中华老字号西区老大房给到大家一个精挑细选的优中选优食材。三鸭腿啊，这个6袋带回去，然后再加上我们的400克一包的盐水鸭，5包带回家，
1: 对，
0: 总共呢是11件单品了，个个都还是蛮。这个咋说的，
1: 光5包盐水鸭就200块钱了，
0: 是的，
1: 相当于6个鸭腿120块钱是送给大家的。
0: 我告诉你他这个鸭腿啊，我一定到现在可重可重了，我想把它放下待会儿再吃。
1: 小孩吃一个鸭腿就饱了。
0: 对，真的，一般如果没有臂力的话真的是举不起来举那么长时间。
1: 对，
0: 199块钱，好吧，立刻来把握住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2: 在南京，要说最具有特色的食品，大概非鸭子莫属了。板鸭、烤鸭、鸭血粉丝，但其中最负盛名的，当属南京盐水鸭。盐水鸭又叫桂花鸭，是金陵菜的代表之一，如今已成为南京城的常食名片。白门食谱记载，金陵8月17。盐水鸭最著名，人人以为肉内有桂花香也。其久负盛名，至今已有2500多年历史。金陵鸭传甲天下，垂涎这道珍馐美味的不仅是南京人，无论南来北往，男女老幼，只要来到南京，都要一品盐水鸭的鲜美味道。

0: 忙提示一下呢，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哈。那刚才有很多一些朋友们都在选择5+611件单品的大组合，199块钱。嗯，说句实话，第一呢，口味更加的折多样；第二呢，从性价比来说啊，我个人也会觉得大组合199性价比更加高了。
1: 对呀、
2: 啊，因为你像首先我们有5包这个盐水鸭，5包盐水鸭每一包平均下来就是半只鸭子，那么5包盐水鸭加在一起是不是差不多2只半鸭子的量？
0: 是的呀，
2: 2只半的鸭子、啊。
0: 去买买一只鸭子，可能一只半的鸭子就要199块钱了。
2: 对，2只半的鸭子，然后再加6包鸭腿。6包鸭腿是什么概念？6整只鸭腿，是不是？而且是那个大鸭腿，它不是那种小鸭腿。
0: 是的，
2: 因为你知道鸭子身上嘛，对吧？它骨头就那么细，不管你是小鸭腿、大鸭腿，它的骨头就这么粗细一点。所以你是不是鸭腿越大，它里面这个得肉率就越高？
0: 是的。
2: 然后我们今天因为一包鸭腿它是180克的量，你愿意直接什么盖浇饭，直接做面条，直接把它当零食啃，
0: 对，像我就是这样，
2: 对啊，当零食啃都可以。然后你要像画面当中一样，什么入个菜啦，做个菜啦，烩个菜啦，我们其实这一包老两口夫妻两个人在家，哎，也相当于是添加个荤菜，对吧？
0: 有这亲戚朋友啊，包括是这个孩子来了啊，做个季节，你改个刀嘛，做个凉菜，因为它是180克的一个分量，
2: 对，
0: 改完刀了之后，就像是本帮餐厅当中酱料，这个直接上了，而且都是鸭腿部分。
2: 对，
0: 那么今天199块钱这个组合特别难得，电话排队排的啰啰嗓了啊！赶紧按上一号键疏通一下，好吧？东方购物的登录专线呢是02151199000。

0: 经常请来呀。因为西区搿搭嘛，因为我住辣搿搭附近嘛，西区也比较有名。外加西区宝大坊一眼产品侪比较新鲜，外加是平常阿拉屋里向人经常来买来吃吃的。酱也吃过啊，味道老好啊。阿拉因为我住辣搿搭附近嘛，阿拉经常来买搭酱也吃。阿拉屋里向人侪老欢喜吃搿搭个西区蔬菜的。
1: 烧会得烧会得，要辰光嘛，天嘛又热，阿拉嘛上班嘛还忙了些个。
2: 嗯。
1: 咁么我就买买买便当，吃嘛又好吃，味道又好。像伊拉讲嘛，有真空包装，葛末拆开来就好吃，也不要不天天来，那个买了海摆了海，也好吃的，想吃嘛就拿出来了。
0: 还是买了一袋酱啊，是西区老大坊买老牌子，就讲辣上海滩高头就讲比较属于就讲老字号嘛，品质啊什么比较相信，所以呢今朝过来就讲看看，现在人家一袋酱呢58块，因为价钿也比较实惠。搿搭地方呢住辣附近，一般来讲呢就讲一个礼拜呢我也会得来个2到3趟左右，买点蔬菜咯啥嘛比较方便。现在天气嘛比较热，也勿高兴再夜到了回去啊买菜啊咯啥烧了，所以就讲过来看看。现在酱嘛应该讲是比较适合就讲上海人的味道的，就讲甜甜就讲甜甜的嘛，酱嘛就讲上海人是比较适合搿只味道，所以就讲今朝过来看看，正好经过嘛就顺带便就过来了。
3: 好了，欢迎回来。侬看啊，伊讲就是啥？家住在附近，一个星期要来个2-3次，对吧？到我们西区老大坊门的，然后去买一买。刚才他说50块钱、30块钱都已经很划算了。
4: 我给你看一个我们复旦大学。
3: 刚才我算下来，我们这个鸭腿也好，包括是半整只的盐水鸭，18块。18块，
4: 哎，我们就复旦大学隔壁那个尤阿姨馄饨店，
3: 能不能给我念个名字呀？然后呢，
4: 蜜汁鸭腿饭，就这个鸭腿有一说一啊，它配了
5: 很多的配菜，哎，配了很多配菜，对吧？配了个鸡蛋，配了点青菜，配了点米饭，
4: 然后你看它多少钱？
5: 多少钱？
4: 37。
3: 那么又的呀？
5: 37，这个什么意思呢？我们不是说去跟他比价，如果家里面儿子女儿呢上班，你是不是这个其实可以儿子女儿带到公司去，对吧？自己的便当在。加个菜，今天你花了才10来块钱就加个菜，对吧？我说的有道理吧？
3: 有道理的，因为啊，我们回去
4: 你们公司就不要去旁边吃了，37块钱。
3: 哎，你知道37块钱，我们公司很多人说，哎呦罗克斯啊那边罗克斯，我说我们这边有好多划算的东西，大家还没有自己想过，开动一下脑筋。而且现在是上班的白领啊，包括是你的孩子女儿也是，
4: 对，
3: 家长都会嘱咐一句啦，就孩子再怎么40、50岁，家长还是当做他是小孩子，对吧？都是嘱咐一句啥？俺妈妈说弟弟，
4: 对，
3: 但是没办法
5: 呀，没
3: 为什么说外卖少一点点？你不知道它当中用的是什么材料，用的是什么样的油啊、盐啊之类的。
4: 对，
3: 那么我们今天啊，一样是开袋就可以即食，配料表干干净净，
4: 全部都是常温可以存放的啊。但是呢，一定要就是阴凉的地方，天气高温天，大家还稍微注意点。
3: 对，
4: 然后保质期的话，我们的鸭腿是90天，3个月，我们的盐水鸭是6个月，是半年，好吧？这个说清楚，配料表当中来看一下，除了整鸭腿之外，剩下的就是一些调味料，油盐酱醋香辛料调味料。
3: 我就说电视机前的阿姨叔叔，你自己烧鸭腿是不是就放这些？对吧？就放了点么子啊。
4: 而且大夏天哦，你不太会去做。为什么不太会去做？你不可能，你不可能一顿只烧一个鸭腿。
3: 对的，
4: 对吧？你一烧一锅，拿那个三升的那个不锈钢锅，烧一锅之后，大夏天你知道面临什么问题吗？食物放不起啊。
3: 对，
4: 哪怕你放冰箱，它也没有冬天经放，
3: 而且
4: 特别容易收掉，对吧？
3: 自己弄的那么汗淋油哒哒的，有时候就是也吃不太消，毕竟年纪上去了。那一样是，
4: 我们旁边人都在笑，这鸭腿比跟艳华的脸差不多大了。
3: 对，熟的，对吧？它鸭腿真的是很大，确实是很大，而且呢味道很好吃。
4: 对，
3: 你说真的是大，味道不好的清不进去的，不好吃的，对吧？
4: 对，
3: 上海的酱鸭是很出名的，在本帮菜当中，酱鸭是一道美食。
4: 你就这样子，我们如果订大组合，不是有6包鸭腿吗？老夫妻两个人，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在家，中午一人煮一碗面，买一点这个菜场买2块钱面条，对吧？买个3块钱的面条，然后呢自己的稍微烫个蔬菜，
3: 对，
4: 这个鸭腿一人开一个。一人开一个，10来块钱这样子的一包，
3: 是
4: 中午这吃一吃，
3: 对呀，
4: 很方便，而且10来块钱你叫外卖你也叫不到一碗鸭腿面，
3: 对对对，
4: 是不是？
3: 是
4: 吧？对。
3: 那今天带回去呢，大家可以放心的吃。除此之外，除了鸭腿之外，我们还有盐水鸭。
4: 这个盐水鸭
3: 我们啊，每包是半只的，
4: 对，
3: 对吧？你18块钱怎么点半只鸭子？
4: 这个盐水鸭其实工艺啊，比这个酱鸭的工艺更为复杂一些，因为还要炒盐，对吧？还要擦盐，还要让这个皮收紧，然后还要腌制，腌完了煮，煮完了之后还要再去。把它给怎 么样子的一个就是风制，
3: 对，
4: 反正就是这个步骤非常的复杂。但你看我们今天西区老大房，你看这肉漂亮吧，很漂亮，很完整，而且很厚实。
3: 对，
4: 而且你看这个菜，我觉得上海人爸爸妈妈南方人都会习惯，盐水鸭这个烧泡饭，
3: 对，
4: 大夏天，
3: 对，
4: 适合吧，
3: 对，
4: 很适合现在这种季节，没有胃口，没有食欲的时候。
3: 对，其实上海人本帮菜当中，哎，鸡泡尾，哎，鸭泡尾都有的，对吧？我们都是盐水鸭的泡饭，
4: 它很清爽，它虽然是个荤菜，但是你看上去它就是清清爽爽的感觉，
3: 而且它腥味都在里头了。
4: 对，
3: 再说到这个盐水鸭烧泡饭，还是要提醒一下，不要用粥，哎，你最好是用冷饭，然后呢再进行加水，然后进行倒后置就可以了。
4: 对，冷饭煮的差不多了，
3: 对的，
4: 这个盐水鸭丢进去，对吧？因为夏天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夏天是更适合吃鸭子的季节。
3: 是，关键是今天价格划算啊，就五整包，对吧？这个我们的盐水鸭，每一包进含量是400克的，
4: 一包40块钱，
3: 一包40块钱，
4: 200块钱了。
3: 你80块钱买一只鸭子，等于
4: 对呀，
3: 对吧？很划算。然后这边呢，也是这个199块钱包含在其中，
4: 对，
3: 5+6的组合，总共11件单品，单包算下来才18块左右，就可以带回家。立刻再次把时间和组数留给您啊！我们大组合199元，这套组合越来越少了，因为今天大家算清楚账之后，包括再看看品质，想想放在冰箱当中的，而且这个季节又很合适的，立刻都是2套、3套多组来进行囤购，因为自己家里头放一放，孩子啊、女儿上班的，包括孙子孙女的，赶紧给他们再多囤一点点，又不占用你的任何的冰箱空间，好吧？打电话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2: 在南京，盐水鸭四季不断，新鲜的盐水鸭随时随地随买随吃。南京鸭都的称谓可以说名副其实。南京盐水鸭和传统腌腊制品不同，选料上等，工艺独特，要求熟盐搓老卤腹，吹得干，煮得足，使其绿油腻，去腥骚，留鲜美，助肥嫩。鸭肉中蛋白质含量比畜肉含量高得多，脂肪含量适中且分布较为均匀。整鸭低温慢煮，经过1个小时左右的煮制，既可使鸭肉熟透，又保证鸭肉鲜嫩可口，弹牙多汁，最能体现鸭肉本味。

0: 9:16，我是8秒的时间了哈。我们的备货和组数越来越少了，除大组合之外，那小组合同样也是非常热销。那说句实话，天那么热，大家呢又很喜欢吃，无论是姜鸭也好，盐水鸭也好，无论是当做冷菜啊、凉菜来吃，还是当做虾面条的呀、泡泡饭的呀，都是可以的。
1: 对，
0: 方便好吃。还有呢，就是因为中华老字号、西区老大房这个品牌，大家吃的放心，买这样的一个对吧，品质带回去。
1: 对，然后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我们季节到了，对吧？气候到了，包括现在人，我之前的话一直自己家里面有煲那个四物汤喝的，对吧？就是大家懂得都知道四物汤里面有什么啊。冬天喝的时候呢，其实没什么问题，但是我这两天喝了有点上火了，就是夏天是特别容易一些上火的，对吧？你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太愿意吃一些这种啊比较容易这种燥的东西。那鸭子鸭肉本身就是水禽，对吧？就是在这种炎热的夏季的时候，不用让你的身体那么燥热的这种感觉，所以夏天我们的鸭子是卖得非常好的。
0: 对，
1: 然后还有一个这种节日就是卖得很好的，就是中秋节。
0: 中秋节
1: 东方购是不是已经开始卖月饼了？
0: 是的，
1: 对吧？今年的中秋节比较早，应该是9月25号。
0: 对，
1: 我记得没错，9月25号，对吧？我们这个你看，我们的酱盐水鸭保质期是6个月。六个月的话，你想现在算我们可以吃到什么时候？
0: 可以吃到中秋节了。
1: 哪怕我们的鸭腿90天3个月，
0: 哎，
1: 对吧？现在7月底的时候，
0: 也能吃到中秋节了。
1: 对，还有2个月就是中秋节，也可以吃，对吧？
0: 然后呢，说到这个时令的季节哈，然后我都会觉得，就无论之前说中秋基本上是跟11期间或者11过后，然后呢正好是过中秋。
1: 对，
0: 但是我们老祖宗那个农历呀特别讲究。
1: 你别说。
0: 就是今年过得比较早，9月25号，但你去看看，到了那个季节，现在那么热，
1: 对，
0: 到了那个时候就是秋天的感觉就会出来了，
1: 对。
0: 所以无论是夏天的时候，包括到了初秋，那这个时候一样是燥热难耐，鸭子还是蛮应时应景的，
1: 对吧？而且特别容易这种鸭肉，对吧？它里面的蛋白质，包括维生素 B，你知道吧？就是我们年纪大的人，有时候到了大夏天呢，就为什么会一个天气热，大家吃不下荤的，还有看看什么。牛肉羊肉就感觉就吃了不消化那种感觉，但是鸭肉的话它的纤维等等，对吧？就是在夏天去吃的话，哪怕是年纪大的人也可以更好的消化。
0: 确实，就这14分钟的时间，大组合的备货越来越少了，当然小组合也是蛮少的，
1: 对的，两个组合都不多的啊。
0: 对，立刻把握住最后的时机，听我专线是02151199000。
2: 对，我妈妈是南京人，他比较喜欢。

0: 妹妹们，我就没适宜点的。小人嘛，欢喜打点闲话嘛，就吃眼意思。搿个呢，侪是西区老大房的哦。上海人才欢喜，从小吃到。
1: 你看啊，我们江浙沪啊，很多一些朋友们都蛮喜欢的，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气候条件都差不多，基本上也是这种啊，湿热湿冷的一些气候，对不对？而且今天啊，确实蛮难过的。那以前这没空调怎么办哦，对吧？现在至少还有空调。那现在你看，就算是
2: 以前温度好像也没有这么高吧？以前35度就算高温了，好吗？
1: 但是他们没空调呀，抵风扇嘛，和蒲扇有也有。就算那个时候老祖宗他们也是吃鸭子，你看。
2: 对老祖宗的时候、我觉得中国人真的是很会吃、对吧，不时不时根据季节，然后冬天我们要吃一些红肉牛羊肉、对吧，到了夏天的时候我们多吃一些白肉，鸡鸭鱼虾都是白肉 对吧，但是呢虾呀等等啊做起来还比较简单，水里面一穿盐水一下几分钟事情搞定了，
1: 对，
2: 但是你说鸭子我不管是煮啦还是烧汤啦、没有几个小时下不来，对吧？
1: 对呀，
2: 我们今天来东方购物，其实卖鸭子的这个概率并不是特别高啊。
1: 是
2: 西区老大房、有几个月的时间没来了，这个是我们的盐水鸭，一包是400克、里面是半只。对，一包400克，里面半只啊，就这半只你自己去我们西区老大房的官方销售渠道，39.9块，小40，
1: 是的，
2: 小40，今天大组合里面就有5包、五包就是2只半的鸭子，是不是200块钱了？
1: 对，
2: 记清楚了啊，5包这个就200块钱，然后。来，还有我们的整只酱鸭腿有6包，一整只酱鸭腿是19.9，一个大大的手枪腿哦，6只就是120块钱。
1: 对呀，
2: 刚刚那个200块钱加这个120块钱，是不是320？
1: 对的，
2: 320块钱，我们今天组合售价是199，是不是比我们的观棋要实惠很多？
1: 确实，所以今天也是把好的品质优惠的价格给到大家，然后再看看我们的这个出的菜，好不好？
2: 好的，
1: 你想啊，鸭腿要是有多大？
2: 对，刚刚看到。来，这个就是一个类似于这样子的煲仔、锅仔，对吧？就是大家想吃一点重口味，
1: 重口味的可以来吃一吃。
2: 哎，有时候想吃一点重口味的时候，我就拆了2包鸭腿，你就看看我们2包鸭腿多大啊！这么2包鸭腿出了一锅菜呀！因为鸭子其实你看肉多地方不就是2个大大的腿这儿吗？
1: 是的，它下头也是哦，拆开来的。
2: 对对，
1: 我的也有了。
2: 因为你看我们的鸭腿，
1: 它那个等于，
2: 因为我们的整只鸭腿是这样的，你说到手，
1: 它把另外的一半。
2: 这是一包。
1: 垫在下头了，
2: 对，这是一包，这是一整只，
1: 是的，是的。
2: 然后你说是不是2个鸭腿就能出个一锅菜？
1: 对，
2: 就能出个一锅菜了，对吧？然后包括你看我们边上这个。这个是我们的鸭腿面，你自己如果去面店里面点一碗面，觉得那个面浇头吃完了之后，浇头吃完了面还有好多，要加个菜。
1: 子弹茉莉香落在这鸭腿，
2: 我没这么说，我只是说，
1: 我就是这么想的。包里头可以反正可以
2: 是你
1: 避光储存嘛。
2: 哎，我是真的觉得现在是。
1: 天了哥，天了哥，落在这天把你们也可以。
2: 我是真的觉得现在不是放暑假时候吗？放暑假像有的中学生、高中生，就有的会暑期有一些。
1: 活动
2: 课呀，对呀，一些
1: 健身啊，
2: 对，有的是中午可能不回家的，像我儿子那个时候就是中午不回家的。
1: 对，
2: 那你给他小孩子长个子，运动量要够。
1: 我专线是02151119900。
3: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东方购物的一款全新品首发的好看的鞋子，非常适合这个春夏啊，哪怕即将到来炎热的夏天，这双鞋子可以说上脚又透气又轻盈又舒适。而且说实话，我觉得五一小长假刚过，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看着别人都在外面玩呢，春游呢，踏青呢，出去旅游呢，自己待在家里啊，正是心痒痒的。那这个时候我跟大家讲，走出去的时候一双好的鞋子特别的重要。今天这个节目当中啊，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适合这是个季节的，而且它是以舒适著称的一款非常棒的鞋子，品质质量相当有保证，而且今天的价格也格外的让人惊喜。刚刚我还在猜呢，这个鞋子最起码要个两三百块钱，三四百块钱吧，结果东方购物今天只要199元，并且男款女款都有哦。这档直播一定要好好关注一下啦。那今天呢，和葛瑶一起推荐介绍的还有专业的嘉宾大刚老师。你好，大刚老师。
1: 葛瑶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我相信呢，前两天大家都已经出去旅游了，包括接下来还有很多这些旅行的计划，包括室内的还有很多的一些休闲的活动。这个时候一双轻便软底舒服透气的鞋子必不可少。那今天SC来了啊，又是软底又是非织的面料，又非常的透气，轻到你感觉到没有穿鞋子一样。
0: 是的，首先我们来看看颜色的部分啊。今天男款女款给大家准备了各两个颜色，女款的颜色非常适合这个春天。
1: 对，
0: 一个是紫色，跟大家讲今年不是讲究九紫离火吗？
1: 对，
0: 紫气东来吗？这种浅紫色很春天，很梦幻，好看。还有一个就是阿姨们最喜欢的红色，
1: 没错，
0: 对吧？红彤彤的，然后又不是那种很艳俗的红，低调内敛沉稳的枣红色，特别的好看。这是女款的颜色，男款也是两个颜色。
1: 对，男款一个是雾蓝色，一个是雾灰色。那看起来呢都是非常的舒服啊，你无论是运动也好，旅游也好，逛街也好，日常穿着也好，都是又轻便又舒服。
0: 是的，关键是这个鞋子，今天你不管男款女款，你拿到手之后，观众朋友先做一个动作，你去拎一拎它，小拇指头都不用扣进去就拎得动，完全非常的轻盈。
1: 太轻了，
0: 然后你拿手这样掂一掂，轻极了，
1: 是
0: 可能两只鞋都没有您传统的一只运动鞋来的重。
1: 对，
0: 然后再来您看看我们今天这个鞋子，最大的特点它叫飞织。什么叫飞织啊，观众朋友，你看这上面全是透气网孔，而且全部都是这种织，这个织法的，
1: 对，
0: 飞梭织法的，所以你看啊，这个网孔那手当中你看是可以透得到的，看到了吗？
1: 都看得到的，
0: 透风透气，不透肉，而且不会这个很尴尬，对吧？
1: 对，
0: 并且你看哪怕你用力的再去戳它，久穿它都是很坚固的。但是你在行走的过程当中，脚里像开了空调一样，像开了一个小风扇一样，那个小风啊呼呼呼呼的就通过这个飞织全部都钻进去了。
1: 是的，
0: 然后包括还有在侧面的观众朋友，你看在侧面的部分啊，侧面是可以透出手指来的，对不对？
1: 对，
0: 这边都是给大家做了透气网孔的。所以这种工艺现在在很多的大牌，某克呀，某迪呀，人家是不是也都在做同款，特别棒啊。
1: 对，
0: 这个就是适合春夏，尤其夏天，
1: 对，
0: 不捂脚，不闷脚，不臭脚，透气性能非常的强。还有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鞋子啊，不光轻而且软，你看啊，你拿它穿它去跑步，甚至我刚开玩笑的时候跑个半马，跑个全马，
1: 对，
0: 都完全没问题，
1: 很轻松，
0: 当成一个跑步鞋穿都是很适合的。然后你看它的这个脚后跟的这个地方，它是微微翘起的，它第一它不磨脚后跟，第二它不容易脱跟儿，不是说你走走跳跳这个鞋跟啊经常容易逛荡逛荡从脚后跟上离开，它的卡的这个粘合性特别好。还有就是观众朋友，你看我们虽然鞋垫款，很多阿姨妈妈叔叔说，哎呀老了之后弯腰驼背的系鞋垫挺麻烦的。
1: 对，
0: 我们今天虽然看似是鞋垫款，但是这些鞋垫啊，你看全部都是带弹力的，看到了吗？
1: 弹力鞋带，
0: 这是一个弹力装饰鞋垫。鞋垫在哪里控制？在这里有一个卡扣，
1: 对，
0: 轻轻的轻动一下之后，你就看很好的可以调节
1: 它是个抽绳，
0: 对不对？那这样好嘞，高脚背低脚背，大脚胖脚小脚瘦脚，今天这个鞋子都能够很好的去包容它。
1: 对，
0: 整个的透气网孔也是适合这个季节，关键你看颜值摆在那儿，
1: 是
0: 虽然是运动鞋，但是现在结合了现在当下运动鞋所有的流行趋势，非常非常的好看。
1: 对，
0: 这样的鞋子你说实话，但凡是一个好一点的运动品牌，是不是得卖你个700-800、八九百？
1: 对，
0: 今天我们199的价格，
1: 咱们专柜里也要699呢。咱们这双鞋在专柜的价格也是699块钱，但是今天199，那真的便宜好多了啊。而且特别时尚和流行呀，
0: 男的也好看，
1: 男的也好看。我手里拿到这个是灰色的啊。第一呢，男士我们都有体会的啊，因为容易出汗嘛，对吧？走走路好了，那这个时候呢，我跟你讲，这个时候就又闷，然后呢又热，一出汗之后呢，哎呀还容易长这个脚气。那你这个呢，他刚才看到这个。

0: 网眼特别的大，所以你走路啊，外面有点风或者有热气，你马上就散出来了。这个呢，你就不容易保持整个鞋子，包括你整个脚的一个干燥。那这样的话呢，就不容易说哎有一些湿气啊，湿疹的这个情况的发生。那么第二个呢，很多人说这个是软的，那旁边会不会啊？那您看一下啊，这旁边我们都给大家做了一些非常好的一些包裹，它是相对来说比较硬质一点的。它不是说它能够保护你的鞋型，保护你侧面的啊这个前脚掌这个地方啊。另外一个呢，我也请大家看一下。整个鞋跟的地方呢，它这个地方它也是做了一个保护的，它不是那种软趴趴的，它是做了特别硬的一个加固。有的时候吧，它容易脚踝啊，如果没有这个保护呢，它容易崴脚，但只有了这个地方呢，它就很坚实，它给你起到一个很好的支撑的作用。再有一个呢，这个底呢，你放心，它是非常防滑的。我们是啊，这个 EVA 和这个橡胶的复合大底，第一它很软，是吧？这样你走长路、爬山呀，包括登高呀，都很轻松。第二点呢，它防滑，湿滑的雨天，接下来的黄梅季节出去旅游不用担心。第三一点，你看它整个的高度啊，男款女款都一样，差不多有3.5公分左右，默默的长身高，踩上去的那个舒适的感觉也更加的强烈了。
1: 是的，所以说上脚之后啊，真的你会情不自禁的想要运动起来。
0: 对，
1: 我们直接站起来给大家看看啊，
0: 很轻松，对，
1: 哎，走一走，跑一跑，跳一跳。首先你看它脚后跟会脱跟吗？完全不会，对不对？很合脚。然后你看它这个弯折的地方，你不管弯折多少次，会有那个弯折的痕迹吗？完全没有。然后你看我脚趾头在里边动，它像不像双一双袜子一样？很轻盈的包裹着你，透光透风，就是不透肉。从前面看很好看，对不对？
0: 对。
1: 从侧面看，哪怕光脚穿，完全不会有任何的尴尬，很舒服。鞋后跟巨软，
0: 是
1: 发泡的一个大底，上脚之后啊，特别的轻盈，蹦蹦跳跳，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锻炼、跑步、晨练就穿它，特别的舒服，一直穿到盛夏，甚至7、8月份要外出旅游啊，每天走个万步以上的，你都会觉得这双鞋子很合心意。
0: 对，
1: 观众朋友，更重要的是今天的价格，我们叫做春季夏季的新品首发，第一次跟大家见面，刚刚大刚老师说了，店里是卖到
0: 699，
1: 今天我们的 Sense Choice 给大家在东方购物新品首发的价格只要199元。
0: 对，
1: 还是重申一下，女款两个颜色啊，渐变的紫色，
0: 对，
1: 这个紫气东来，还有红的枣红
0: 色，更喜欢，
1: 哎，两个都很喜欢。
0: 35到40码
1: 啊，然后男款是灰色和蓝色，
0: 哎，39到43码，
1: 哎，根据自己的这个尺码正码正拍就可以，
0: 对，
1: 尺码颜色都可以免费更换，哪怕收到货之后上脚试穿不满意，都可以全额退款退货的。
0: 对，
1: 但是现在抓紧时间先来抢购，02151999000。

0: 非常快啊，电话线全线繁忙满线当中。这个鞋子我刚刚还在说不挑年龄呀，
1: 对，
0: 像我30几岁能穿，小姑娘上高中的上初中的 是不是上脚也能穿？
1: 对，
0: 然后叔叔们，然后是那些妈妈们，
1: 对，
0: 男款女款它都是适合全年龄段的，
1: 对，
0: 只要您的尺码合适，上脚之后就是感觉青春靓丽，
1: 对，
0: 运动风格满满，像这种运动鞋陪伴咱们终生，
1: 对吧？而且我跟你讲，我刚刚因为我上脚之后啊，我觉得这双鞋子太舒服了，这个舒适的感觉可能是我其他的鞋子中不能比的。第一个超轻，这可能是我穿过的最轻的一双鞋子了。你不要觉得哈，我穿上去轻，好像没什么大区别。你试试看，你走1万步，你今天走2万步，
0: 真的，
1: 这个时候你觉得能轻一点？哎呦，我轻松好多呀！这我跟你讲，长期你外面要是有些呀聚会的呀、逛街啊、走远路的呀，甚至有些旅游的呀、跑步的呀，那这双鞋子很舒服。
0: 是的。
1: 第二，但凡你走得多，你是不是就脚汗出得多呀？会不会闷热呀？不透气呀？到了晚上你会觉得，哎呦，脚趾缝之间呢，可能都潮潮的，对吧？很容易长那种湿疹之类的、脚气之类的东西。但是如果你像我们这样的网眼，你看这透气性，刚刚热气一出来，啪散掉了。外面但凡有点小风往里一吹，好了吧，就全部起到一个干燥的作用。
0: 是的，
1: 你穿一天的鞋，哎，你整个脚还是干干燥燥的。
0: 是的，而且其实我真的建议大家，越是稍微上点年纪啊，到了夏天，你别去穿那种露脚趾的凉鞋，
1: 哎，
0: 反而容易，比如说呛到呀、碰到呀，没有一个很好的包裹性，一定要穿这种包头的。
1: 对，
0: 它虽然包头，但观众朋友，你看全是大气孔，看到了吗？这里边是实实在在的飞织，实实在在的透气，看到了，我的指头完全不会戳破它，
1: 对，
0: 而且指头在里边这个动起来啊，是完全看得到它的这个痕迹的，所以它就像一个袜子一样，对整个脚的包裹贴合性特别强，透风又透气，但是不透光不透肉。然后你看侧面的地方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个超大的一个透气网孔，而且其实这种透气网孔现在你看很多的大牌的运动鞋都在出这种类似款，
1: 对，
0: 很时尚的，就你哪怕光脚穿，或者你穿个白袜子啊，穿进去
1: 这个真的很透啊，
0: 很好看，透到
1: 你看你手指一出来马上就看出来了，
0: 是的，又好看又透气又舒服，
1: 很特别，
0: 这就是专门为春夏打造的，尤其是夏天，
1: 是，
0: 对吧？你说前段时间4月份穿还有点凉，你说哎呀，穿的时候这个脚里嗖嗖嗖嗖的吹小风，
1: 是，
0: 但是到了7、8月份呢，到了像今天这样的快30度的天气呢，
1: 对，
0: 有一双这样的鞋子真的太好了，出去旅游，
1: 对，
0: 一天走个10000步，走个7、8000步，观众朋友你看这个鞋子有多轻，
1: 夏天快走跑步，
0: 你看
1: 是吧？哎呦，这个是轻的嘞，
0: 轻的嘞，就差不多跟一个鸡蛋差不多重吧，真的很轻，所以说上脚你走个1万步的时候，你就可以检验出来，
1: 而且鞋底还厚，
0: 一点不累，然后鞋底还厚，
1: 鞋底还有一点点增高，
0: 但是鞋底不硬的，鞋底软，而且鞋底很轻，你要知道，但凡是带点后跟的，它的鞋底鞋子自重一般都很重，
1: 对，
0: 咱们今天这个带后跟，但是鞋自身重量很轻，而且你看它这个微微翘起的这个弧度有讲究的，
1: 对，
0: 对你的脚后跟杯啊，
1: 是
0: 给你卡的特别好，
1: 对，
0: 所以它不容易掉跟，而且不会完全不会磨脚，主要今天就是光脚穿的，
1: 对，
0: 完全不磨脚，你看这个鞋带全是弹性的，是一个装饰鞋带，假的，你平常就用这个调节扣来调节就可以了，调节上面一点呀，下面一点呀，特别的方便，哪怕高脚背低脚背这双鞋子随便穿，
1: 是，
0: 而且不用弯腰驼背去系鞋带，甚至你可以一脚蹬，
1: 就是一脚蹬，
0: 我们大高老师上脚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这个效果好不好，
1: 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双鞋子呢其实真的穿在脚上第一个就很轻松，你知道吧，人感觉就很轻松，这个鞋子呢你看在脚上好像我真的感觉没有分量一样的，不像其他的鞋子，你还感觉到这个有一定的重量在里面。第二个呢，你有没有觉得，我觉得很透气很舒服，像今天的天气说句实话已经开始热起来了啊，穿鞋的话呢其实已经有点闷热了，但是你看前面的网眼，飞织网眼的这个地方哦，它不是只有前面一点点，它连这个侧面也全都有，所以基本上你走一步它这个热气啪就出来了。最重要的是呢，它这个地方啊，它的透气性做得更好，你看我这手指头全部都露出来，今年非常流行大牌运动鞋当中就是流行这样的鞋子，夏天，而且呢这个底又软又舒服，而且呢我说句实话，你如果说尤其走远路的时候，你不要小看啊，今天如果说我今天一个下午都在跟朋友一起逛逛街啊，或者走远路的话，这个鞋子的软硬程度直接决定了你的脚，你晚上是不是还要，对吧，
0: 对，
1: 脚很累的这个感觉。还有呢就是，那我这个呢完全是可以做到一脚蹬，因为它不需要绑鞋带了，这个鞋带啊它是有松紧的，你看它是有松紧的，那有松紧之后呢，它是有一定余量的，像这个脚背高一点的，像我这样穿鞋的话呢，一脚蹬，你看没有，哎，我一脚脱，那一脚进，对吧， 就直接进去了。嗯，你都不用弯腰，像我们这个年龄多多少少肚子都有一点，你弯腰去绑鞋带这件事情啊，很多人是有点辛苦的。
0: 是的，
1: 那你一脚蹬嘛，对吧？鞋拔一拿，一脚蹬，很轻松，走路跑步都很舒服。
0: 关键是啊，今天观众朋友，你看男款女款，我们这双鞋子从侧面看，它全是一个渐变的。
1: 对，
0: 所以这个紫色尾铃，现在搞到手里，这紫色女款卖得很火爆。首先第一，你看我一只手随便点，轻的嘞不得了。真的是特别特别轻，
1: 你两只鞋大概跟我一个大屏手机分量差不多，
0: 差不多
1: 两只鞋、啊。
0: 然后你再看我们的侧面啊，它是从浅紫色渐变到了一个深紫色，整个渐变的这个颜色也特别的好看。然后包括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分量啊，两只鞋子的分量还没有一个大屏手机来的重，透气性能也很好。
1: 你看，
0: 透气就是小风啊，就跟脚里边开了个电风扇一样，
1: 对
0: 走起路来的时候真的走路带风。嗯，脚里边呼呼呼呼吹小风，可凉快了，
1: 是
0: 一点不闷，不会臭脚，
1: 对
0: 吧？
1: 对。
0: 还有就是我们今天整个鞋子的做工质量，刚刚还在大刚老师感慨说，哎呦现在100来块钱买到的鞋子做工嘎好，
1: 对，
0: 你说和专柜那些什么千元的、8、900的、是不是做工几乎差不多？
1: 那当然了。
0: 大宝老说：“耿瑶，别搞嘞，我们这个鞋子在专柜也卖699。”
1: 699啊，你自己买回去送给爸爸，你自己看一下。合身上就是699。
0: 对对对，我想说送父母的话啊，或者是送亲朋好友的话，那合身之上是写的699的。
1: 对，
0: 因为我们这个 Sense Choice 它的专柜售价就是699。嗯，在东方购物今天是新品首发，再加五五购物节的一个年终回馈，199元。感兴趣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来抢先，02151999000。

0: 位观众朋友啊，节目时间还有一大半呢，但是现在部分尺码、部分颜色都已经备货告急了。如果提前售罄的话，今天是加不了的，因为新品首发，我们的备货就这么多。
1: 而且太火爆，太受欢迎了。
0: 对的，
1: 对不对？
0: 我觉得火爆也是有原因的。观众朋友你自己想想，咱们从消费者选鞋的时候，你看中的是什么？第一，你要舒适吧。
1: 这个季节你穿什么鞋子嘛？
0: 对呀、啊，
1: 对不对？这个季节你要的就是透气的，不要太闷的，
0: 对啊，
1: 不要闷脚，不要汗脚，不这个鞋子你看你穿上还要轻，
0: 对，
1: 还要软。
0: 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人说，哎呦，年轻的时候脚遭点罪，也就忍忍了，为了好看啊。
1: 高跟鞋蹬一天没关系。
0: 包括现在的我，就是我哪里都可以遭罪，脚不能受罪。
1: 是是是。
0: 因为你走的每一步，如果它不舒服的话，这个心里可难过了。
1: 对对对。
0: 尤其是现在外出旅游啊、春游啊、走走路，对吧？嗯。啊，我们说人老腿先衰嘛，那你说，那你脚鞋子不合脚，你说你怎么？健步走，怎么每天走一万步两万步，
1: 是是，
0: 对不对？那今天我们给到大家这个鞋子，从舒适度的程度它是拉满的，
1: 对，
0: 从透气呀、会呼吸呀、这些符合春夏的清凉属性我们也有。
1: 对，确实是因为现在我身边有很多的一些年纪大的人啊，他其实每天啊，他第一个他有每天早晚两次，他要快步走，有的就是慢慢的跑，但这个时候你要天气一热。啊，那你这个脚啊，你稍微走个5000步以上，甚至稍微跑个1公里、2公里以上，这脚上都是，我跟你讲，都是潮潮的、湿湿 的，都是汗汗的。然后呢，你这个热气散不出来啊。但是你看我这双鞋就特别适合于这个季节，对吧？你稍微有点热气，它哪哪的前脚掌上面呢、侧面呀，包括全都是有风漏进来的。
0: 而且你看它的整个的设计啊，就这个外观造型，你去看看是不是现在各大运动品牌
1: 对
0: 这种流行的趋势都在这双鞋子身上展现了。嗯，就当这个流行趋势它毕竟是一个统一的，
1: 对，
0: 当大家也都在做的时候，我们这个鞋子给到你的就是这种非常时尚亮丽的一个外观。
1: 你换一个牌子呢，800-900呢，你试试看，就1000-800来。
0: 我不夸张的说啊，你给在上高中的孩子穿，
1: 对，
0: 他都不会觉得这个鞋子不好看。
1: 嗯，是啊，
0: 高中年轻人，然后中年人，甚至老年朋友，甚至向上穿到80岁、90岁，这双鞋子
1: 是
0: 真的是全年龄段都非常的适合。哎，只要您的尺码匹配，你可以拿回家上脚感受一下，试试像不像我们说的那么轻，像不像我们说的那么透气，
1: 质量上不像我们说的那么好。
0: 哎，质量各种的细节做工到不到位，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东方购物售后无忧，我们都是全额可以退可以换的，退到你满意为止，换到你满意为止啊！这双鞋子又轻又透气，把握住机会，观众朋友，男女款各两个颜色，部分尺码全线告急，男款的4243，女款的3637，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215199000。

0: 好的，回到现场啊，再给大家呈现一下。其实我刚刚还在说，我身边有很多女性朋友说，哎呀，我穿不了高跟鞋。嗯。但没有一个人是穿不了运动鞋的吧？
1: 是。
0: 换句话说，运动鞋男女老少家里总得有吧？
1: 你今天
0: 咱们今天这个运动鞋啊，
1: 对，
0: 首先你看看多轻，
1: 是，
0: 你去跳一跳，甚至跳得高一点没有问题。
1: 对
0: 对哦、然后你再看看它多合脚。
1: 对。
0: 你看我在运动过程当中，脚后跟它会脱跟吗？
1: 是、啊、是。
0: 完全不会。
1: 对。
0: 脚后跟虽然是厚底，自带2.5公分
1: 哦。
0: 啊。对，但你看多柔软，
1: 对，
0: 然后全部是防滑大底哦，
1: 嗯，
0: 梅雨季节到了，下雨天不用担心，
1: 是
0: 我们不会摔跤，不会滑倒，
1: 嗯，
0: 再加上你看脚趾头在里边动，看到了吗，观众朋友？
1: 嗯，
0: 它像一个袜子鞋一样，来得很轻盈，很合脚，并且我们今天整个的鞋带的部分啊，观众朋友再给您看看。嗯，这全是弹力筋，
1: 对，
0: 就我之前这种鞋子，在我儿子的鞋子、小朋友的鞋子上看的很多，
1: 对
0: 吧？
1: 没错。
0: 但你看今天这个，啊，带一个调节扣，
1: 对，
0: 你宽脚背你就调的松一点，你脚胖一点没关系。哎，这个，
1: 收好大小以后啊，在以后再也不用绑鞋带了。
0: 哎，这个鞋舌调的高一点，
1: 对，
0: 完全没有问题。
1: 对。
0: 然后你说，哎，我脚比较瘦。我收的紧一点，
1: 对，可以
0: 紧的邦邦的，
1: 哎，
0: 哪怕你说我走个10000步啊，走个20000步啊，完全没有问题。
1: 对，
0: 然后包括你看这个颜值，
1: 嗯，
0: 这个紫色我个人很喜欢啊，
1: 确实好看，
0: 我们说九紫离火年，对吧？
1: 嗯，
0: 紫气东来的感觉，
1: 嗯，
0: 从侧面看这种渐变的色系。洋气的不过时的，
1: 对，你一些大牌子啊，你看这样的一双鞋子，今年就特别流行这个鞋子，800-900块钱、上千块钱都一样的，男款也是一样的，
0: 男款好不好？
1: 对，男款呢，你像很多啊叔叔们，包括他每天啊可能要走个啊5000步、6000步，甚至更长的这个时间，这个时候我跟你讲，你这个鞋子一定要舒服。第一，它要轻，轻了以后呢，你就变得身轻如燕，更加的轻盈，对吧？第二点呢，我说句实话，它是什么呢？它要足够的软。如果说它这个底啊，你踩下去底，你的整个跑步的这个道上面，它可能有点石子儿啊，你这个就会传递到你的脚掌，你会不舒服。但是我这3.5公分的厚度啊，它可以把这个颗粒给它过滤掉了。第三一个呢，你想啊，现在这个天已经20多度了，你再稍微运动一下，那这个脚上热呀，要出汗呀。那我跟你讲，像这种哎网眼的地方，全部都是透气的，这个地方透气，这个地方透气，正鞋面这个地方也透气，全部都给它透气。当然了，它前面的固定也是非常好，前面的前脚掌、前脚侧的这个地方啊，也都给大家做了一个加固，所以你不会左右的移动。虽然上面很舒服，这个地方很舒服，但左右给你保护起来了。包括我们的脚后跟这个脚踝的这个地方，你看它很硬的，保证你呢不容易崴脚。哎，再有一个呢，一脚蹬，你看像这个你再也不用绑鞋带了，你就这样呢穿脱，一脚塞进去就很轻松。哎，你都不用弯腰去穿鞋，拿个鞋拔，轻轻松松的，也不要把大肚子的这个情况，是吧，感觉很累的这个情况都完全不需要了。
0: 是的，关键是你看啊，今天我们这个 Sense Choice 它的这个专柜鞋盒都给大家配好，更重要的是在鞋盒上面写得很清楚，咱们今天这个鞋子零售价专柜当中是卖699的。
1: 对，
0: 所以其实收到货之后，观众朋友你也可以用699的标准去审视它
1: 啊，
0: 看看600多块钱这双鞋子值不值。但在东方购物今天只要199的价格就可以带回去了。
1: 是，
0: 重申一下啊，每一个款式是2个颜色，
1: 嗯，
0: 男款灰色
1: 是灰色和蓝色，
0: 嗯，女款今天是红色紫色啊，根据自己的需求正码正拍。我们今天整个的鞋子是支持大家完美售后的，
1: 对，
0: 不管要退要换没问题，现在先拨打电话订购一个名额支持货到付款，把打电话抢起来，02151990000。

0: 观众朋友，还有14分钟了啊！我们现在电话线、商谈数量一直在繁忙当中。这双鞋子100来块钱，但是让你买到的舒适啊，我相信你会远远超过这个价格。
1: 对对对，
0: 因为你会感受到，不管是走路也好，运动啊、跑跳啊，这双鞋子太轻盈、太合脚了。
1: 对对对，其实嘛，虽然每年到了这个夏天，到了这个你看好几个月的时间，长夏嘛，从5月份一直到10月、11月，
0: 对，
1: 有小半年的时间。
0: 对，
1: 其实你说你要稍微运动一下，你要出去旅游一下，你要稍微就是说走点远路的话，你家里穿什么鞋，你还是喜欢穿运动鞋。但是这个运动鞋，以前的运动鞋呢，有一些皮革的，闷不闷我就问你，对吧？还有一些运动鞋呢，它又比较重，对吧？所以呢，就总觉得还是不适合这个季节穿。那今天这双鞋可以堪称完美，尤其市面上最近啊，我们非常流行这样的这种飞织的设计。第一，它特别的轻，你走远路，你去旅游，你今天跟朋友闺蜜一起去逛街，逛个半天，哎，你回来你的脚还不酸不累，对吧？第二点呢，它要透气，尤其走远路，尤其你运动，尤其温度还比较高之后呢，哎呀，你汗一出之后，一天下来之后，哎呦，要给脚啊散散脚啊，这个脚脱开来，你会觉得脚上又闷又出汗，还有味道，对吧？但这个呢，全部都是飞织网眼，那你每走一步都有风啊自然的流淌过去，给你鞋啊，你这个脚它就干燥了，脚部一干燥之后呢，你连香港脚这种不容易生，对吧？
0: 是的，所以很多观众朋友穿上这脚穿上这双鞋之后会感慨说，哦，
1: 对，
0: 好凉快，
1: 好像没穿，哎，对，
0: 好透气，哎呀，
1: 好像没穿一样，
0: 自己脚会呼吸。哦，那到底有没有这种感觉？到底上脚之后的效果怎么样？我还是那句话，我们说了不算，您说了算。
1: 对，
0: 现在叔叔阿姨都很会用自己的权益啊。买来不合适我就退呗，
1: 对对对，
0: 也不用不好意思，对吧？那今天东方购物依旧是售后无忧，这双鞋子拿回家去，你可以上脚先试穿，感受一下，满意留下，不满意的话，我们可以全额退款退货给大家的，
1: 对，
0: 正码正拍就可以了啊，标准的运动鞋的尺码。然后关键是你是看看上脚之后的这个效果，首先啊，你看看枣红色也是这种渐变色系的，很好看，上脚颠一颠，好轻好轻。走路走10000步都不会觉得累的，整个的鞋底柔软有弹性，它那个乳胶鞋底啊，就 QQ 弹弹的，
1: 对，
0: 特别的舒服。虽然有着3公分左右的一个厚度，但是一点都不闷不重，不硬，防滑大底都给大家做好，而且这里叫飞织啊，观众朋友。我们说了，透风透气全靠这些大网孔，但是它对于脚的包裹性又很好，整个会呵护着咱们的这个脚趾头在里边。然后你看侧面都有这种透气网孔啊，看到了吗？哇，这是现在很多大牌在用的一个设计语言，流行元素。
1: 对，
0: 那今天我们这双鞋子都做到了。
1: 对，
0: 所以专柜它是要卖到699的，今天的网购199，
1: 便宜500块钱。
0: 我们来看看上脚的效果好不好？
1: 对，男款两个颜色，女款两个颜色啊。我们男款的尺码呢，39码到43码，女款的35到40码啊，这个呢，你看，蓝色和这个灰色呢是男款的颜色，那像这个紫色呢和这个红色呢是女款的颜色，大家根据尺码颜色来选择就可以，或者两个颜色相邻尺码都可以买回去。好多人说我运动我就缺一双好鞋。
0: 是的，
1: 我阻碍我运动就差一双好鞋。那我跟你讲，这双鞋子买回去啊，会增加你运动的乐趣，跑跑跳跳，对吧？包括走走远路，哎，旅游的时候你有的时候爬山呐，甚至有的时候你看，一段旅游之后上了那个大巴车以后，是不是觉得这个脚就闷闷的、胀胀的呀？那我跟你讲，那是因为什么呀？你以前没有那么好的透气孔，现在大家看一下，全部都是飞织网眼的透气孔。那这样你想，一脚走的时候，这个热气扑它就出来了，对吧？通风透气，凉爽舒适，不仅是我们的鞋背的上面啊、侧面像这个地方它也是的，甚至连这个地方来，脚踝这脚的脚正侧面这个地方全部都是透，你看这个透气的效果，手指头都露得出来。
0: 男款女款各两个颜色，199元，我们是给大家支持货到付款，上脚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的啊。最后的时间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4: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3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1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2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3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下午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很多的老观众特别喜欢家里面备点什么小糕点、小饼干，对吧？特别特别的好吃。所以这档节目您千万是要关注到了我们的知名的品牌正香园的薄脆来了，而且特别的好吃，两个口味全部帮您囊括，有我们的坚果薄脆，还有呢山药椰子薄脆，全部都是真材实料，包括里面的蛋白质的含量、膳食纤维的含量，全部都是特别高的。而且我们今天还有叠价，价格很划算之外，还有7倍积分带给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您的老朋友雅玲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雅玲。
1: 小姐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所以呢，今天是个全新品啊，我们是全新的口味。目前呢，在我们正香园其他的官方销售渠道都卖得非常的好，因为回头客很多。为什么回头客很多？一个是特别好吃，一个是真材实料，还有一个就是配料表特别干净。
0: 而且我们开场价格都没有说，已经是有一位观众订购到了。我们是两个口味，是各有到8包，然后呢，每一个单包都是100克的。今天我们是两个口味各8包，总共是16包。然后呢，外面价格其实是卖得蛮贵的，我们只要是208元，再给大家我们这次的大薯大醋有到7倍的积分，相当于16大包，193元左右。
1: 对，
0: 单包的花销才大约12元，这个是很划算，性价比是特别高的。
1: 对，12块钱，你说你现在外面去买一些什么点心，对吧？超市里面随便逛一逛，
0: 对，
1: 我要想找到单价12块钱的点心，好像还是蛮难的，对吧？
0: 对的。
1: 但你看我们今天啊，所有的卖点我们全部都在包装上，
0: 是
1: 以我们来这一款坚果薄脆多多来举例，好吧？
0: 好，
1: 里面顾名思义添加到什么？添加的是奇亚籽。都知道奇亚籽是什么？神奇的种子，欧米伽三营养成分含量特别多，对吧？在外面价格卖得非常的贵的。然后包括我们里面还有坚果含量是大于等于50%。为什么那么好吃？还要加入到足够量的鸡蛋。鸡蛋的含量是在20%以上，所以你看我们今天是高蛋白的，属于蛋白质非常高的一款这个点心了。
0: 对，
1: 蛋白质含量高达22%。里面用到有什么坚果？巴旦木是哪里的？
0: 美国的。
1: 然后你看到腰果是哪里的？
0: 非洲的。
1: 而且我们不是油炸的，是低温帮您烘焙出来，膳食纤维含量也很高。所以来这边配料表可以给您看一下啊，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一些添加。来配料表，腰果含量30%，鲜鸡蛋20%，巴旦木10%，杏仁片10%，然后再是小麦粉啊、淀粉啊、益生元低聚果糖，黄油是天然黄油，不是人造黄油哦。
0: 对，
1: 椰子油也是好的油脂，包括2%的芝麻，1%的奇亚籽，然后食用盐没了，没有任何的乱七八糟的一些什么
0: 香精啊、色素啊、反式脂肪酸呀、全部都是没有的。
1: 对，然后里面呢是这个样子的啊，我就直接现场开好不好？
0: 好，
1: 这样子的一包一包，我们今天核算下来是12块钱，
0: 而且里面还有独立小包装，会有一个单独的包装，里面还有一个耐压的一个小盒子，托着我们这个薄脆饼干。
1: 现场开，就暑假的时候你要出去玩的时候，对吧？
0: 五十五在订购了。
1: 对，小朋友出去上补习班的时候，对吧？你知道吗？这个带出去特别方便。
0: 这个坚果好丰富呀，肉眼可见，满满当当的。
1: 来来来，一盒我把它倒出来啊，倒出来看看里面，看到没有？
0: 三大块，厚厚的，
1: 厚厚的三块，而且特别香。为什么特别香？坚果越多它越香呀。上面你看到没有，泡泡满的奇亚籽，包括我们的巴旦木，包括我们的杏仁片在里面，
0: 还有那个腰果，大家看到没有？这些真材实料，所以你这个一口咬下去啊，满口嚼到，全部都是特别好的这个原料的一个配比。
1: 对，
0: 一掰以后我告诉大家，嘎嘣脆。
1: 对，它为什么叫薄脆？薄薄的，对吧？然后又是这种脆脆的口感，香香的口感，不是油炸出来的哦。你知道为什么家里面很多人小朋友啊、年轻人很喜欢吃薯片？因为薯片就是脆脆的、香香的，
0: 是。
1: 但是像那个薯片，有的时候会说是油炸的，或者是什么不是很健康。
0: 对。
1: 但是我们是低温烘焙出来，非油炸，所以它特别的健康。
0: 对。所以啊，其实你下午时候，包括比如说现在还没有在做晚饭之前，对吧？睡个午觉起来肚子有点饿了，直接吃我们这个特别好吃的薄脆。
1: 很香。哎呀。
0: 很脆，
1: 没有香精，
0: 香都
1: 香，
0: 然后味道特别的浓郁啊，鸡蛋的香味道，包括那个坚果的香味道，满口充斥在你这个嘴巴里面，而且越嚼越香。
1: 对，
0: 这个真的会一块一块吃到停不下来。
1: 对，
0: 除了我们今天有到这样一个特别好吃的一个坚果薄脆，还有山药椰子薄脆，
1: 对，
0: 那个料放的也很足的。
1: 对，里面的椰子脆片含量是高达15%以上的，包括奇亚籽含量也是在10%以上的，肉眼可见的啊，这个里面的真材实料。这一款的话，我们的蛋白质含量就是高达8.9克了，
0: 没错，
1: 而且椰子油天然的椰子。 子片是越南的，奇亚籽是哪里的？墨西哥的。同样来，我们转过来之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啊，也是你看干干净净的，小麦粉、生鸡蛋、白砂糖、椰子肉脆片15%的量，奇亚籽10%的量，对吧？益生元、椰子油10%的量，山药粉还加了山药粉在里面，2%的量，然后食用盐没了，人工色素添加量0克，香精添加量0克，写的清楚不清楚？同样打开包装之后，来，里面是这个样子的啊，
0: 这个呢就是颜色稍微比较有点深，然后呢，其实这个两个口味大家也特别的好区分，
1: 对。
0: 但是同样的，你看我们里面这个就是椰子片，对吧？大片大片，这个料添加的也非常的足，
1: 对。
0: 同样的，你一口咬下去也是香香脆脆的，
1: 对，
0: 而且特别的实诚啊。
1: 对，上面这个你看到没有？这是我们的奇亚籽，密密麻麻的奇亚籽，
0: 这个真的里面有富含丰富的欧米伽三，还有非常丰富的阿尔法亚油酸，
1: 是。就是这样子的，肚子饿的时候拆个两小包，你就拿回家之后啊，我那时候吃样就是我们的样品嘛，我拿回家两包，一个晚上在晚上9点多10点钟肚子饿的时候
0: 把我订购到了，
1: 对，就一下子炫了两小包到肚子里面去，保护感特别强，为什么？因为里面都是非常好的这种蛋白质含量很高的这些坚果东西，
0: 对，你可以平时下午来吃，包括那个早上，对吧，当做早餐来吃，或者给家里面的孩子比如说作为什么小点心啊小零食啊全部都可以带到他学校里面，包括现在什么暑假呀旅游呀出行都可以，所有原料品牌包帮你把握的非常的严苛，而且给你强调就是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没有任何的反式脂肪酸，外面一包的价格单独100克真的卖的是价格蛮贵的，但是我们今天两个口味各8包，总共是16包，整个组合16大件，在东方购我们今天给到大家208元，还要给大家7倍的积分，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另外一个，这两个口味呢全部给大家一举囊括，相当于拿7倍积分以后193块钱左右，单包那么一大包啊12元左右，这个特别的划算，
1: 对，
0: 所以现在是不用选择口味的，两个口味都给你，赶紧告诉我们家里面需要几组给你送货到家，打电话来800-78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0: 其实啊，咱们家里面总要备点好吃的小糕点、小饼干，但是我们现在也是讲究吃的越来越健康了，所以正香园这款特别特别好吃的薄脆哦，全部其实添加到了奇亚籽，我把它称作为是两个口味的奇亚籽薄脆，一个是画面上面这样一个山药椰子薄脆，还有另外一个是我们的坚果薄脆。这个山药椰子薄脆里面料也很丰富，
1: 对，
0: 坚果薄脆里面真的太厉害了，它的坚果的总的含量高达到了50%，哇，一半左右全部都是坚果，对吧？美国的巴旦木、非洲的这个腰果。而且还添加到了20%的鸡蛋，然后呢，蛋白质含量非常之高。山药椰子薄脆上面能够看到满满的奇亚籽之外，还有这个椰子脆片，我们的椰子片都是来自于越南那边的，还有呢，墨西哥的奇亚籽，加上还有里面有什么？有椰子油的，所以这个醇香浓郁，关键它是薄脆，厚薄适中，一口咬下去，香香脆脆，又香又浓，回味又特别特别的好吃。但是我们今天一大包单包100克的价格才只有12元左右，200元左右再给你7倍积分，真的是这个低价位商品给这么高的积分，特别特别的划算。
1: 对，因为新品首发啊，然后又碰到东方购物的活动，所以我们在新品首发还能享受到7倍积分，真的是不容易的。
0: 是，
1: 反正我们给到大家，因为啊全新品首发，所以批次呢全部都是新鲜的。保质期拿回家之后呢，常温下面我们是有6个月的这个保质期，里面没有任何防腐剂、色素、添加剂、香精啊、人工的一些什么东西在里面，所以你可以放心来下单，放心来囤货，而且不单单只是好吃。不单单今天只是划算，我们还有更高的营养的一些什么天然的食材在里面。
0: 对的，
1: 真的非常好。
0: 就是我们也建议大家，比如说每天你是要吃什么多种食物，对吧？尤其是坚果，
1: 对吧？
0: 我们今天比如说组合当中有8包这个坚果薄脆，里面什么巴旦木呀，包括那个腰果呀，我们都是选择特别好的原料产地帮你全部都配好了，再添加到有的这个奇亚籽，所以其实啊你吃到满口的什么真材实料，
1: 对，
0: 而且口感非常的好吃。
1: 对，
0: 有很多观众，如果你在别的渠道看到正香园这两款也是特别热销的明星单品的奇亚籽薄脆，都是感觉到说单包价格是不便宜的。我们今天208元，总共16包，每一个口味各8包，性价比太高了，也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给大家送货到家，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任何不健康的反式脂肪酸，所以快速抢单订购，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打电话来8000-70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右边的价格208元，您直接忽略，我们还要给大家高达7倍的积分，相当于是193元，两个口全部囊括，各八包哦，总共是16大包。咱们里面你看这个黄色的颜色更加明亮的，就是我们今天坚果薄脆哦，坚果含量就高达到了50%，然后还添加到了20%的鸡蛋以外，里面大家关注到的要补充好的蛋白质，这个我们的薄脆小饼干里面蛋白质含量高达22%，而且选料都是特别好的，腰果咱们来自于非洲的，对吧？然后呢，巴旦木是来自于美国的，并且里面还添加到了奇亚籽，让你能够嚼到奇亚籽之外呢，满满的欧米伽三，还有很好的阿尔法亚油酸，全部都在当中。
1: 对，
0: 烘焙的低温烘焙，没有任何什么膨化的，不是那种不健康的什么膨化食品
1: 呀，不是油炸的，
0: 或者油炸的，
1: 对，
0: 这种是口感又好吃，让你吃的又很健康又很放心。
1: 对，反式脂肪酸我们也是为零，对吧？里面没有任何乱七八糟人造的一些什么东西在里面，黄油都是用到天然的黄油，然后里面打开来是这样子的独立的小包装，看到吗？再拆开来之后啊，我们就是这样子的，一小包里面是这样子3片装，还有个小底托。其实这个包装成本都是非常高的啊，因为它是薄脆嘛，所以来打开来之后看看上面的料。是不是非常的扎实？而且哦，扑鼻而来的坚果香味儿哦，真的太香了。
0: 是，
1: 但是不是加了任何的香精在里面？稍微来掰开来给您看一看啊，这个样子，来吧，哇。八字的声音听到没有？
0: 对，
1: 特别清脆，对，然后这样子的一片一片的，就是它不单单只是好吃的小零食了，它真的果腹，它真的饱腹感特别强，因为吃坚果本来就是特别容易饱腹那种感觉。
0: 对的，其实我们里面这么好的一些坚果的选料，包括整个这个制作工艺啊，都是非常非常健康的。
1: 对，
0: 这个呢里面是有8包给到大家，我觉得208元买这单独8包的这个坚果薄脆都很划算了。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一个也是特别特别实诚的。这个山药椰子薄脆
1: 是，
0: 然后里面我们的选料也是特别好的，它里面这个椰子脆片，越南的椰子脆片含量高达15%，然后呢还有到这个奇亚籽含量也非常之高，关键这款当中不仅是蛋白质含量高，它的膳食纤维的含量高达39%，
1: 对，
0: 而且我们今天里面还有什么特别特别香的椰子油在当中，所以我们另外一个口味这样一个就是说山药椰子薄脆也很好吃，
1: 对，
0: 而且里面还有精选到这个山药粉在当中，备货只有78盒，大家都很会买哦。
1: 对，今天
0: 208元7倍积分，大家都抢得非常的踊跃。
1: 肯定可能在其他渠道买过，对吧？可能吃过，或者是相关的同类的商品，对吧？一看我们今天12块钱一包，抓紧时间来抢。再一看我们里面用的这些食材都是非常好的、优质的这个原产地的，像美国进口的，对吧？像这种其他的缝好的这种椰子片，你看到没有？上面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的椰子薄片。黑的是什么？黑黑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奇亚籽啊，奇亚籽。然后再来掰开来，全部都是低温烘焙出来的哦，不是。是这种油炸的哦，看到没有？就是这种啊，松松脆脆的这种感觉，
0: 对，
1: 吃到嘴巴里面特别的香。下午啊，这个时候暑假的时候，配泡一壶茶，对吧？
0: 对，
1: 做做我们的茶点，
0: 是，
1: 包括晚上这个做宵夜，配一杯牛奶，早餐的时候也可以，很香，但是没有任何人工香精在里面。
0: 对，你看，比如说现在下午，对吧？泡点花茶，对吧？或者家里面很多叔叔伯伯泡的那种好的茶叶，
1: 这个、好好吃，
0: 或者你要有很多的一些闺蜜呀、小姐妹呀到你家里面来。哎，把这样的这个坚果薄脆拿出来，对吧？山药椰子薄脆拿出来，可以款待他们。包括平时，比如说你把它什么，哎，蘸很多的酸奶来吃，都特别的好吃。
1: 对，
0: 而且啊，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你一口咬下去，首先啊，它的那个脆脆的口感特别的好。然后呢，嘎吱吱嘎吱吱，山药薄脆片呐、包括里面这个奇亚籽啊，还有什么我们的那个坚果，对吧？包括那个还有很多的一些我们里面鸡蛋的那种香味道、椰子油的香味道，你都是口口能够吃到的。
1: 对，
0: 而且没有任何的香精，没有任何的一些，比如。说那个就是色素，
1: 对，
0: 反式脂肪酸咱们也是没有的，
1: 对，防腐剂什么也都没有的啊，所以对大家就吃的非常非常的放心了。反正我觉得吧，多吃多囤两套，
0: 对，
1: 好吧，因为拿回家之后，老人小孩的话都可以吃的非常的踏实。
0: 对，因为208元总共是16大包，如果不在我们大暑大促活动期间没有这么高额，将近14.56元左右这个积分的，今天你订购，订购就有积分打到你账户当中，相当于193元4毛钱，16大包，每一包才12元，所以快速抢单订购来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00。

0: 香园其实有另一款产品在东方购也非常的热销，也卖得很火爆。华夫饼也好吃啊，吃过他们家华夫饼的观众，今天我们另外一个就是奇亚籽薄脆来了，而且给你囊括了两个口味。
1: 你可以网上去感兴趣搜搜看正香园这个品牌这家企业啊，他们专注的是什么？就是零食糕点的生产，但是有个前提，就是健康的小零食，健康的小糕点。所以他们旗下有很多很多健康的一些同类的一些商品，但是我们今天呢给大家挑选的这两款呢，是真的物超所值。
0: 是的，因为对吧？大家五十八组喽。
1: 对，像什么坚果啦、巴旦木啦，对吧？包括椰子片啦、奇亚籽啦、腰果啦，这些东西都是好东西。
0: 是的，
1: 对吧？把它做到这样的小饼干，把它做到这样的小糕点当中去。你去外面面包房啊，或者去外面一些点心店，你去买买看，价格不便宜。你说这种加了什么巴旦木的这种曲奇饼干，是不是价格很贵的？
0: 很贵的，对的。
1: 对，但你看我们今天刚好碰到东方购的大活动，刚好又是我们的新品首发，这样子的一包一包核算下来，一大包我们才花了12块钱。
0: 对，118位观众订购到了，而且我们所有的原料配料给你看的清清楚楚，对吧？
1: 对，
0: 腰果是来自于非洲的，然后呢，这个巴旦木是来自于这个美国的，
1: 还有一点，
0: 包括还有那个越南的那个椰子片，而且它的香，它的颜色漂亮，不是任何的香精色素加出来的。
1: 对，我们因为用的原材料一定要新鲜的，你坚果不新鲜，它容易耗掉。
0: 对，
1: 然后它如果要用不好的坚果，它是不是料要加很多，香精要加很多，对吧？其他的调味料加很多，但是我们没有任何的乱七八糟的一些添加东西在里面，保证原材料全部都是新鲜的。
0: 对，
1: 然后还有一个点啊，你去外面买很多的一些坚果的一些什么薄脆呀、饼干，你会发觉大多数加的是什么坚果？密密麻麻的花生、
0: 花籽仁，
1: 对不对？但你看我们今天用到的是什么？
0: 巴旦木，
1: 对，杏仁片，还有都是贵东西，
0: 椰子片、白山药粉都是很吃价格的，而且都是选料特别特别的道地的。赶紧调，我们的老顾可以按键一走绿色通道，更快给你发货，或者左下角扫码下单也可以。订购还有7倍的积分，只在我们的大暑大促，相当于193元16大包，单包才12元左右。赶紧打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今天我们两款都是来自于这个正香园的这个薄脆，而且我把它称作为是全部都是奇亚籽薄脆，两个口味咱们都是添加到这个奇亚籽的，一个口味呢是坚果薄脆，还有一个呢是这个就是椰子山药薄脆。嗯，然后呢这两款是也是正香园他们薄脆的系列产品当中卖的非常火爆的明星单品。
1: 对，
0: 我们把它组合到一个组合当中，然后呢各八包，总共就是16大包，只要208元，还有7倍积分哦。据外面很多观众说，我买家里面很多小糕点小饼干对吧，我要看品牌，嗯，我要看它的配料干不干净对吧，嗯，有些味道还不错，但是可能是很多什么调味剂呀对吧，很多一些不好的化学合成的东西啊添加出来的，咱们不是的，都是很好的选料，地道的产地，加什么，加鸡蛋对吧，嗯，加那种椰子油，加天然的黄油，再配合到了那种巴旦木呀对吧，腰果呀，还有很好的那种就是山药粉，包括那个椰子片，
1: 对
0: 所有这些再通过好的工艺，就是我们是低温烘焙，嗯，不是油炸的，也不是那种什么膨化出来的，并且没有任何的

0: 香精、色素，反式脂肪酸也全部都是没有，所以让大家所有都是要吃的特别特别的健康。这么一大包里面全部都是要独立的，还有到这个小包装里面呢，也是那种耐压的这种包装，
1: 对，
0: 一包100克，然后单包的价格相当于今天才只有12元左右，这个在外面别的渠道真的是难以想象的。
1: 对，12块钱一定要提示大家，我们今天新品首发额外的7倍积分，嗯，7倍积分你才能享受到，如果错过了我们7倍积分，我们就恢复到原价了啊。然后呢，今天呢，之所以呢，很多爸爸妈妈真的是太会买东西了，都知道今天这个价格能买到这么好的这个小零食，对吧？小点心很不容易的，所以我们的现货刚刚导演打出来真的不多了啊，你要想。要抢到现货的话抓紧时间，好吧，千万别排队，然后打开这样子的每一小包，你看里面就是这样的3片，
0: 料足不足，
1: 而且我给你看看啊，我真的说它有饱腹感，我吃2包其实就饱了，你看它3片多厚，
0: 是不是
1: 非常的厚，但是如果全部都是小麦，你的就是饱腹感不一定有那么强，我们里面是什么，里面有蛋白质含量非常高的坚果在里面，
0: 对
1: 对吧，包括我们的腰果片，包括我们的巴旦木仁片，
0: 我们这个坚果薄脆啊，它的坚果含量是高达50%啊，就是你整个看到这一片薄脆当中
1: 里面还有芝麻，
0: 50%都是坚果，
1: 对，
0: 就是来自于非洲的腰果，美国的巴旦木，然后呢还有什么额外添加奇亚籽，并且鸡蛋含量
1: 杏仁片，
0: 你会能够吃到浓浓的那种鸡蛋香味道，占到了20%，
1: 对，
0: 关键因为我们什么，哎，坚果含量非常的高，这一款我们的蛋白质的含量高达到了22%，
1: 对，
0: 很多观众说我要看什么配料，我还要看什么营养成分表，这一款它的蛋白质含量是高达22%，这个是特别厉害的，
1: 对，
0: 所以像这一款单包相当于今天12元左右一包，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划算，
1: 就一，
0: 但是除了它，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椰子啊，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奇亚籽，
1: 对，
0: 还有另外一个山药薄脆，
1: 对，
0: 这个也是8包给大家，
1: 对，颜色不一样啊，也是这样子的这个。这个单独的这个小包装，然后打开来之后，
0: 奇亚籽啊，
1: 对，这个黑黑的，你看到吗？多扎实这个料，然后上面这个一片一片的
0: 椰子片，
1: 对，它的椰子香味非常的浓，因为它放了足够多的椰子片在里面。其实椰子啊，包括椰子片啊，包括椰子油啊，你知道现在在就是全世界都非常非常受欢迎，特别是一些比较在意就是膳食结构的，或者比较在意保持身材的一些人，对吧？他们吃的一些色拉当中会单独去加什么椰子片，
0: 对，
1: 单独去用椰子油，
0: 对，
1: 单独去加奇亚籽，但你有想象到我们中国人多聪明啊，你看把这些料都做在我们的小零食上面，
0: 对
1: 对吧，你这样子嘴巴馋的时候想吃点东西的时候，身体又不会有太多的负担，还能吃到更多的营养，
0: 对的，而且这款它不仅是蛋白质含量也非常的高，
1: 对，
0: 这款我们这个山药椰子薄脆哦，8包当中我告诉大家它的膳食纤维含量高达39%，这款也特别的好吃，相当于今天这个也有8包，另外一个坚果薄脆也有8包，总共16包的价格，今天你定吧，定就有7倍积分，193元左右，16大包全部在这边，当送到你家里面，你打开包装，你吃第一口，咔哧一下咬下去，你就知道真好吃，真划算。
1: 对，
0: 但现在最后1刻钟的时间，我们的备货已经不多了，快速抢单，给孩子当早饭的，当小零食的，下午配着什么酸奶，或者你把它什么掰碎了撒在家里面什么那种色拉里面，
1: 对，
0: 特别特别的好吃，快速行动，新鲜批次给你送货到家，打电话吧，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大家真的很会买啊，认定这个上海观众买好吃的要认定品牌。你看我们把两个口全部放在一块，满满的料啊，朋友们，对吧？椰子片，然后呢奇亚籽，包括呢这个
1: 八，
0: 那个就是非洲的那个腰果，
1: 对，
0: 还有那个美国的那个巴旦木，所有配料你是真材实料能够看到的。
1: 刚刚那个画面，你有没有想到我看到像那个什么杏仁牌，像那种果仁牌，你知道吗？
0: 是，
1: 就是那种点心房里面卖100多块钱一斤的那种，
0: 对不对？
1: 就是那种，就是上面的料用的那么扎实。
0: 嗯，
1: 我们今天也是把那么好的料用在我们的薄脆上面。
0: 对，
1: 但吃起来嘴巴的话，我们觉得更加的负担轻一些，因为它不是油炸的。
0: 是的，
1: 对吧？它非油炸，低温烘焙出来，
0: 对的，
1: 所以你会发觉我们吃到嘴巴里面就没有那么的腻的感觉。像冬天有很多的点心，它吃多了会比较腻，桃酥啊等等都是油脂含量比较高的，
0: 是的，有点油汪汪的。

0: 了，爆量了，现货也不多了。你要想抢现货的，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啊，抓紧时间一号键，或者是扫码订购，或者是 APP 上面下单。万一一会儿没现货了，能预约你就抓紧时间预约。
1: 对，旅行带出去当做小零食、小零嘴，就包括给孩子上班，对吧？你可能公司里面顾不上吃那个一日三餐，
0: 对，
1: 来上几片，或者给你家里面的小孙子、小孙女，平时当着健康的这个小糕点也可以的。快速行动，来电话80007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好划算啊！新品首发，赶到我们东方购这次啊，大鼠大促给7倍积分啊，208元，本来16包很划算的，给你7倍积分，193元，193元可能正销在别的渠道，可能也就买个差不多，10来包左右，10包左右顶多了，不可能买到16大包的。
1: 对，我们今天是8包加8包啊，两个口味的啊，一个是坚果薄脆多多，一个是山药椰子薄脆，所以加在一起是16包。今天扣掉我们的这个7倍积分，对吧？如果你是自动订购老观众的话，还能再优惠5块，其实相当于180都不到吧？
0: 对的，193元，相当于单包才12元左右。
1: 对，
0: 而且真的把就是郑香园他们薄脆产品系列当中非常明星的两个口味全部囊括，一个是坚果薄脆，一个是山药椰子薄脆，口味你是不用选的，各8包。然后这两款里面都给大家添加到有到什么奇亚籽哦，你很多为了补充多的那种欧米伽三，对吧？阿尔法亚油酸，你会单独家里面买奇亚籽或者奇亚籽油。
1: 对，
0: 接我们这个坚果这个薄脆里面，山药那个椰子薄脆里面全部都有添加。
1: 对，
0: 关键我告诉大家，你打开它的这个包装，你会发现哦，这个料真的实诚哦。
1: 对，
0: 而且全部都是地道选料的配料。
1: 里面每一个是这样子的独立的小包装啊，一盒里面一小包里面打开来就是3片，里面是有3片。我抓紧时间给大家看，快速看一下啊。
0: 好，
1: 我们今天两个口味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坚果薄脆
0: ，
1: 对，里面50%的坚果量，而且是什么坚果？是我们的巴旦木，对，美国的巴旦木，包括非洲的腰果，还有我们的杏仁片在里面。然后这一款是什么呢？山药椰子薄脆，所以呢里面就是有椰子片，包括越南的椰子片，对吧？包括有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山药粉在里面，还有是什么
0: 椰子油，
1: 还有密密麻麻的这个奇亚籽，
0: 所以好多，
1: 两个呢是不一样的味道，但是两个呢都有特点，它的特点共同的特点是什么？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蛋白质含量高，膳食纤维含量高，然后的话我们的还有是什么？反式脂肪酸是为零，
0: 是的，就它里面蛋白质含量、膳食纤维很高，
1: 对，
0: 它不是那种油炸出来的，也不是像你家里面很多可能说不太注意买的孩子的零食膨化食品，对不对？
1: 对，
0: 我们是非油炸、非膨化、低温烘焙出来，所以你这个拿在上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油，对吧？油汪汪的、油蒿蒿的，不是的，就你会感觉这个薄脆啊，口感特别的香浓，但是它一点都不油，而且真的就是真材实料。你这个一掰开以后，
1: 真的好吃，我跟你说，
0: 好实诚。你看这个，我们镜头推进，你看满满的，这个是坚果薄脆，满满的，你看就是腰果，对吧？那个巴旦木，还有黑色，你能够看到那个奇亚籽啊，关键一掰开以后真的就是嘎嘣脆，
1: 对，
0: 然后你越嚼越香，口味越嚼越浓，对吧？
1: 对，
0: 鸡蛋香啊，非常非常香浓，那种好的那种面粉的那种味道，特别好吃。
1: 里面用的黄油都是天然的黄油啊，都不是用到什么人造黄油啊等等的，所以很多爸爸妈妈说12块钱一包啊，里面这些食材到底是不是好的食材啊？
0: 是，
1: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了，抢得很厉害，很多爸爸妈妈真的是非常喜欢我们这款产品，但是我们现货真不多，
0: 对，
1: 真不多，
0: 你可以家里面自己直接这样来吃，
1: 对，
0: 或者蘸牛奶、蘸酸奶，把它掰碎了放在什么那种色拉里面，做点自己那种特别好的那种什么小甜点都可以的。
1: 对，
0: 价格各8包，208元，再给7倍积分，16大包啊，相当于193元，单包12元左右，赶紧订购，新鲜批次给你送货到家，保质期是有8个月的时间，可以多囤几组。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0: 现在备货已经不多了，因为你了解过郑轩妍他们很多些小饼干小糕点有多好吃，这个产品你是不容错过的。我们也是谈了蛮久的，208元谈到了16包各8包的组合，然后又是我们的大薯大醋7倍积分，193元两个口味全部囊括，全部有添加到奇亚籽的薄脆，一个是坚果薄脆，一个是山药椰子薄脆。我告诉你啊，它能够把这么多的数据选料产品的关键信息全部标在包装上面，你拿到产品一看你就明白，选料好，对吧？
1: 对，
0: 好的营养物质成分高，工艺也好，没有什么那种特别不健康的东西。
1: 对，因为郑轩妍这个品牌，人家的宗旨就是什么，打造健康的小零食，
0: 对的，
1: 健康的小糕点，对吧？所以呢，我们精挑细选给大家选了这两款口味啊。现在目前在它的其他的渠道都卖得非常的好。因为本身坚果的话，不管是什么季节，我们都建议大家每天要适当的吃一点的，
0: 对
1: 吧？所以你看，像吃这样子小饼干、小糕点的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么多优质的坚果吃到肚子里面去，而且它鸡蛋的添加量也够哦，你看我们坚果
0: 20%，
1: 对，坚果薄脆当中鸡蛋含量大于等于20%，坚果含量大于50%，光这两个加在一起就70%，
0: 蛋白质含量还有22%，
1: 对，
0: 我们那个山药椰子薄脆里面膳食纤维含量高达39%啊，朋友们，
1: 这是一个薄脆饼干哦，你想想看，这么高的营养成分，
0: 你在别的一些同类产品当中很少很少能够来见到，对吧？
1: 对，
0: 你希望比如说肠道更加的健康，他们还要补充一点好的这种蛋白质，没想到这么健康的我们郑轩妍的薄脆饼干当中能够来帮助大家。最后的5分多钟，现货不多了，我告诉你要抢现货，现在赶紧打电话来订购，就是7倍积分，相当于193元16大包，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最后的五分多钟，真的大家很会买，所以现在我们的现货真的就卖光了。如果你还想要订购，你赶紧预约。我告诉你哦，如果说你不预约，后面我们在大暑大促活动之外，没有这么高额的积分的，就会变成常规节目。今天我们是七倍积分哦，
1: 对，
0: 208元低价位商品给七倍积分，将近14.5元左右，订购就会打到你账户当中，你就等于说又便宜了将近14元以上了。
1: 对对对，预约我们照样把这个积分送给大家的。但是下一次的话，你想想看，东方购物平时有一些大活动等等的，食品了不起是5倍积分，对吧？更何况平时的话只有单倍积分，所以你想我们今天送7倍积分，哪怕现在是预约，你就稍微多等2天，但是等待是非常值得。而且像这样子好的商品啊，品质又好，口味又好，原材料又放心，对吧？用料又够扎实，今天单包核算下来我们才12块钱的价格。
0: 对的，好的口味，香浓的味道，嘎嘣脆，能够让大家感觉到说哎呦，又香又脆又好吃，不是香精色素对吧添加出来的，是我们好的选料，地道的来源，加上好的工艺给大家做出来的。
1: 对，
0: 这么好吃的薄脆饼干，两个口味全部给到大家，全部添加到了奇亚籽，一个呢是这个坚果薄脆，
1: 对，
0: 还有另外一个呢是山药椰子薄脆，每一个单包都是满满的100克，里面还有小的独立包装，
1: 对，
0: 全部都是耐压的包装，拿出来非常的体面。
1: 对，
0: 这个你哎给闺蜜弄个什么6包，对吧？
1: 对
0: 啊，都是很送得出手的。
1: 对，全部都是这样子的独立的小包装，对吧？包装成本我都说是非常非常的高，为什么？因为你看打开来之后还有个小底托，对吧？
0: 对，
1: 你在外面吃的时候，或者是自己啊坐在这个车里面的时候，你把这个底托接着，对吧？
0: 对，
1: 然后吃的时候呢不会掉的地上到处都是的。然后一盒里面一小包里面是有这样的3片装，
0: 满满的，
1: 三片装
0: 的料呀，每一片大家看到没有？
1: 我们这个都是大货，都是食物啊，
0: 非
1: 收
0: 的
1: 时候也是这样子的。
0: 对，美国的8大目，你看看这个上面，
1: 看到
0: 还有很多的这种奇亚籽哦，包括满满的鸡蛋的含量，
1: 对，
0: 加上好的面粉给大家做成这样子啊，香香脆脆的薄脆。
1: 对，
0: 这个另外一个黑色这样的一个就是我们的山药椰子薄脆，
1: 对，
0: 奇亚籽大颗大颗，你看到没有？这个黑黑的密密麻麻的，
1: 是，然后上面这个一片一片的是我们的椰子片啊，椰子味道特别特别的浓郁，也是优质产地的。但是呢，我们里面都是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防腐剂，
0: 对，
1: 反式脂肪酸我们也是为零，
0: 对，原料给你看得到，所有这些好的口感、香香的味道，对吧？脆的那种感觉，全部都是工艺加上地道选料啊，而且非油炸，低温烘焙，没有任何那种什么膨化的工艺啊，
1: 对，
0: 富含膳食纤维和很高的蛋白质的含量，
1: 对，
0: 定吧，朋友们，如果你预约再错过，没有任何的办法了。现在如果预约名我们争取过来的，你再不珍惜，后面错过我们大暑大促，价格起版是208元，
1: 是，
0: 不会是相当于今天193元的价格，赶紧打电话800-7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最后的两分多钟，订到现货的朋友真的恭喜大家，还有很多观众现货订个两组，订个三组，孩子家里面送一组，对吧？给什么闺蜜呀、朋友呀、你的兄弟姐妹，咱们就连家里面备着的小糕点、小饼干都要买健康的，都要买真材实料的。
1: 对，
0: 这款真的也是我们正香香旗下很好的明星产品，薄脆，对吧？你就是口感又香又脆，味道又很浓郁，关键很健康，都是地道选料，没有香精、色素，也没有任何的反式脂肪酸。
1: 对，
0: 但是你希望多的蛋白质，对吧？膳食纤维，包括呢还有很多的这种奇亚籽的含量，我们非常非常的充沛。
1: 嗯，里面墨西哥的奇亚籽、越南的椰子片、美国的巴旦木、非洲的腰果，然后天然的黄油，对吧？都是好东西。鸡蛋的添加量在20%以上，是不是？所以你看蛋白质的含量它是非常非常的高。最关键的一点，除了说我们的用料非常的扎实之外，好吃，
0: 真的好吃，
1: 是不是？又香又脆，但是香不是加了香精的香，食材本身的香。
0: 对，备货真的现货卖光了，我们少量的预约名额也是刚刚跟正香香品牌争取过来的。因为在东方购物这个售价对他们别的渠道影响很大，我们还叠加自己的7倍积分，大薯大醋才有。后面可能他作为全新品首发第一次直播就是这档，后面我们常规节目再进入一般的直播，就七倍积分你几乎是看不到的，对吧？我们平时顶多什么3倍，顶多5倍积分，7倍积分对于低价位商品来讲，真的这个订购时机一定是要珍惜啊。只要你现在可以预约下单成功就可以了，可以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没问题。打电话吧，两个口味各8包，总共是16包，单包相当于今天只要下单12元左右。800-7088，800-7088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后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妍妍。这场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全新品，也是之前其实妍妍为大家介绍过的品牌啊，美丽诺羊毛衫。那很多顾客都会说了，羊毛衫不是冬天的专属吗？当然不是。现在呢，很多的叔叔阿姨都知道啊，大牌的奢侈品当中呢，现在的短袖啊、针织衫啊，全部都用到了羊毛的材质或者是羊绒的材质，夏天穿的更加的舒服透气的同时，而且我们就在说了，这两天大家已经感受到了梅雨季节好像几乎快来了，穿棉质或者其他的衣服呢有点贴身，但是羊毛是很会透气呼吸的一种材质。那今天呢，我们是100%的从澳大利亚进口的成衣，关键在那边的一件的价格可能要卖到将近1000元。东方购物今天您看到了新品首发299块钱，男女同款啊，我们建议大家叔叔阿姨各一件带回家，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魏翔，你好。
1: 哎，叶你好，大家好哈。在东方购物这么多年哈，一直在给咱们的消费者提供什么最优质、最新款的商品。今天这个潮流的新品，我都眼睛一亮，对吧，叔叔阿姨？咱们在夏天的时候，各种材质都穿过。羊毛材质的 T 恤衫，您穿过吗？我长这么大，我也第一次。希望大家和我共同来感受一下。
0: 是的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咱们今天的是男女同款啊，
1: 对，就
0: 是男生女生都是一样的款式。
1: 是。
0: 颜色呢，咱们是有4个颜色给到大家。
1: 对。
0: 首先呢，就是啊，魏翔老师上身的这个灰棕色，它有点像驼色的颜色。
1: 没错，特别的喜欢，特别的高雅，特别的大方，不挑您的皮肤
0: 啊。是，大家都知道，比如说像 Max Mara 这些大品牌当中非常钟爱这个颜色。
1: 是的。
0: 接下来就是妍妍身上穿到的这个棕红色，
1: 对，
0: 这个很喜庆，而且呢很台肤色。如果你的皮肤是亚洲人偏黄一些的话，
1: 对，
0: 穿它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没错。还有一个就浅灰色哈，应该来说呢，四个颜色虽然男女都可以选，但浅灰色好多人说是时尚男士的最优的单品。男士黑白灰3个颜色，今天灰色和包括这个类黑色哈，
0: 对，
1: 藏青色全部给您带齐了。所以说今天4个颜色，其实大家有点小小的区别。这两个颜色可能叔叔阿姨、叔叔们最喜欢，那两个颜色咱们姐姐们可以优先共选。
0: 是的，而且呢，其实咱们今天啊说到的这个品牌，很多叔叔阿姨会说，哎呦，这个英文名字我不大会念。但是呢，观众您看到这个三角袋鼠标的时候，您就非常的熟悉了。
1: 对，
0: 因为什么呢？澳大利亚进口的东西，比如说咱们经常推荐的绵羊油，
1: 对，香奈儿绵羊油，
0: 对吧？
1: 对，
0: 还有其他的一些，
1: 比如说 UGG 的鞋呀、啊，还有羊毛被啊等等。
0: 是我们今天成衣进口啊，全部都是澳大利亚进口，同时来观众啊，您几乎知道了，我们说到了澳大利亚是什么呢？羊背上的国家，
1: 没错。
0: 那我们今天的生产商，您看是哪里啊？澳大利亚美丽诺有限公司，您就明白了。
1: 不得了，
0: 包括咱们的材质也写得非常的清楚啊，
1: 是
0: 100%的绵羊毛，没有任何其他的化纤的添加。
1: 是，
0: 您看建议零售价899块钱一件、哦。
1: 对的，899，因为在澳洲的价格是199左右啊，澳币和人民币转换大概在5左右，算下来是近1000元了。给您看一下哈，在去年冬天，也就是咱们今年春节之前啊，我和任燕老师啊介绍过他们这个澳毛给大家带来的厚款的羊毛衫，这个就在这个叫美丽诺他们的公司啊，整个在澳洲的这个整个的专柜，还有我们的柜台店哈，特别的气派，包括直营店，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对，
1: 在我们这个今天这个衣服啊，在澳洲也是整个的新品，就挂在这个商店当中啊。上海是在现在部分的机场里边会看到我们的单品店哈，以后会开出专卖店。您看到没有？就是这么好的一个材质，这个店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整体的价格199块钱澳币，你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也是4个颜色供您选择，折合人民币也将近1000块钱左右。这是他们第一次在国内的市场上，就是在给大家呈现出来，也是我们东方购物今天的首播带给大家。所以说我们联合了诸多力量，把价格做到了299元。
0: 是的啊，这件的款式我个人还是非常的喜欢，因为为什么？大家会发现啊，现在衣服呢就要做基础款型，
1: 对，
0: 基础款型呢万年不变，而且呢什么场合都能穿，单穿也行，等到天气再冷的时候呢，作为内搭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的。
0: 首先大家会发现呢，它是一个小圆领的一个设计啊，这个圆领很好，尤其是在领口呢，我们是多加了一圈这样一个螺纹的收口。
1: 对。
0: 然后呢，也不用担心你说哎呦低低头或者是弯弯腰的时候会走光。第二个是什么呢？您会发现啊，今天的羊毛做的非常非常的细腻。
1: 对。
0: 我贴身穿啊，今天就感觉到，如果不说，我以为是羊绒的材质。
1: 还真的是，因为大家可以想象，第一点，羊毛就要买澳毛哈，所以说澳洲人他对于羊毛的加工它是非常非常仔细，技术是领先的。所以今天是带给大家叫丝光金纺超细羊毛。所以说这个羊毛您穿在身上以后呢，第一点，因为大家第一个直观概念，这件衣服肯定贴身穿。
2: 穿了。
0: 对，
1: 第一点不能戳呀。哎，对，所以说必须要做到这么细的羊毛，你一点没有戳的感觉，
0: 是
1: 就和穿丝绸一样。
0: 而且我跟大家说啊，今天的整个的衣服弹性会非常非常的大，它其实是一个长款啊，基本上稍微长一些，但是呢，我把它稍微约起来一些。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到，哪怕你稍微有点肚腩，腰间有点赘肉，没问题。您看到了，余量非常非常的大，而且透气性特别的好。你像今天啊，天气特别的闷热，对吧？很多叔叔阿姨会说，有时候衣服容易沾身，但
1: 是
0: 它完全没有。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到啊，
1: 没错，
0: 基本上是差不多是到咱们臀部的一个位置，没问题，对吧？而且呢，是在整个边部呢，也是做到一个螺纹的一个收口。我是喜欢把它稍微约起来一些，约起来一些呢，穿的短一些，人精神一点。而且就像我刚才说到的，天气外边越热，这个湿度越高的时候，你穿它，你会觉得透气性很强，
1: 没错，因为它羊毛啊有个最大的特点，它既收湿也放湿，所以说一般棉制品的话，一穿以后湿了就粘在身上，反而达不到透气的这样一个目的。而且羊毛一定要好，给您带大家看一下哈，劣质羊毛的这个感觉既粗糙，颜色也不对劲儿。普通的羊毛的纤维还是有点细。今天是什么呢？澳洲的美利诺的羊毛带给大家，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摸上去就和云朵一般哈，就和小的这个腹部上的绒毛一样的。我们就是用了它，在做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丝工的处理以后，让您穿在身上不但是舒服，而且整个的视觉效果光泽度是非常饱满的。
0: 是的，而且呢，很多人就在问了说，哎，冬天穿羊毛好，那夏天该穿羊毛吗？来，观众朋友您要知道啊，羊毛呢，首先呢，它绵羊的生存的环境气候是多变的，它的温度的波动是要到-20度到-35度左右，
1: 对，
0: 所以它自身的羊毛其实就是带调节的。
1: 是，
0: 我们冬天穿羊毛保温保暖，到了夏天之后，您会发现呢，它吸湿排汗性特别的强。关键很多叔叔阿姨会担心的是什么呢？哎，羊毛的材质我夏天要出汗出的多，我经常要洗，免得我丢进洗衣机里可以洗。
1: 是，
0: 那我自己这个衣服还要去跑去干洗店吗？当然不用。观众您可以看到啊，咱们今天是什么呢？100%的绵羊毛，可水洗，
1: 哦，可水洗，
0: 手洗轻柔其实就可以了，
1: 完全没有问题哈。咱们在这个就是风里边把它吹干就行了。
0: 对，
1: 再给您看一下哈，今天咱们是澳大利亚成衣原装进口，不是说是进口的羊毛我们自己来做，是成衣澳大利亚进口。第二点给大家看的是什么呢？我们是100%的美利诺的带精细的羊毛，100%的带给大家。
0: 对，
1: 第三点还是在这边小票，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三证齐全的情况下，一定看到在当地的小票是199块钱澳币，一件，折合人民币的话也将近是900多块钱。所以说我们今天是299，真的是一个尝鲜推广价格。
0: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衣服成衣是从澳洲进口过来的，你要想想看，成衣进口的成本其实非常非常的贵的啊。咱们今天呢是尝鲜价带给大家，男女同款，尺码呢也是同尺码啊，
1: 是，
0: 一共呢是有5个尺码带给大家，120斤以下，像人燕穿的话，今天就是 M 码；135斤以下的，咱们穿 L 码，就是175这个尺码；150斤以内，咱们穿 XL 码180；像165斤以内的话，咱们可以穿到185号啊，185双 XL。如果说是体重在180斤以内的话，咱们今天可以直接穿到3XL 码。
1: 没错，所以说呢，把握住这个机会啊，4个颜色任您选，是男女同款的圆领的基础款。
0: 是的啊，所以反复强调了，澳大利亚成衣进口，你今天哪怕问一问说这种羊毛针织衫在夏天的话，咱们在商场里头看也要大几千块钱，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那今天299，男生女生各带回去一件，咱们积分还有8.97元，自动订购的话还可以立减5元的优惠，所以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3: My name is Fiona Yue. I am the managing director of Merino & Co. Merino & Co. is a Western Australian-based manufacturer of premium merino wool apparel. The country that's riding on the ship's back. We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we have a cultural icon on the global stage. Merino & Co. is looking at expanding into the US, Europe and China market. With people pay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environment they are living in, they are making more sustainable choices.Merino & Co. is in a position to provide sustainable and longer-lasting fashion items. Merino wool has a range of defining qualities that can't be replaced by any other fiber. It's biodegradable, it's breathable, and it's good for your skin. As Australian customers have already benefited from our offering, now we are looking at offering our premium products to the world.

0: 感谢光头热情订购啊！今天新品首发，美丽诺羊毛的100%的美丽诺羊毛的针织衫，今天带给大家。很多书斋会说：“哟，这是反季吗？”当然不是啊！我记得去年冬天进博会那一段时间，我跟魏笑老师，我们还给大家带的也是美丽诺的那个羊绒衫、羊毛衫之类的。
1: 是
0: 很多书斋拿到说：“哟，手感确实好。”我们今天是夏天的这个针织衫带给大家，
1: 对，
0: 透气性好的同时，咱们的材料又是丝光羊毛，100%的绵羊毛。拿回家穿上身之后，这个质感啊，如果您去高档的商场，您去看一下，
1: 是
0: 基本上一件是大几千块钱要的。
1: 没错，因为这个衣服现在在整个的国际上哈，也属于是比较奢华的，
0: 对，
1: 而且也是一些时尚人士、潮流明星，或者说是些街拍网红模特，他们是率先来穿着的。因为对于咱们相对而言普通老百姓来说，它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对不对？因为我们过去的概念是冬天穿羊毛，对不对？
0: 是。
1: 但是呢，大家会发现真正的羊毛衫的好处，羊毛的好处，它是吸湿放湿以及一个保温的概念，所以而言你会发现现在咱们真的到大夏天的时候，咱们当然不如穿着它走在太阳底下，但是你在商场中、在地铁上、在高铁里边，它有的地方的空调的温度的温差是非常大的，
0: 对，
1: 所以说恰恰是稍微年纪大一点的，尤其是女士、在国外，在现在的这个夏天当中，穿带有羊毛的100%羊毛的短袖这种汗衫啊，是非常非常多的。你会看到很多欧洲的人在这个办公室 office 上班，其实包括咱们这边东南亚呀、泰国也好、新加坡也好，它的空调开的都很大的，现在基本上在夏天当中，当然这个因为档次都比较高，
0: 对，
1: 他们那一件都2000-3000块钱，所以而言都是在穿这个。那国内呢，我们作为东方购物第一次把它引进以后，尤其在大上海，已经今天我们有无数的同事来围观了，大家觉得特别的兴奋，但是大家都认可这个是什么呢？羊毛衫的短袖汗衫是不粘身的，
0: 对，
1: 这个很关键，而且很多穿过的人说它不臭的，因为汗水直接排出了，
0: 而且关键它是可水洗的，对吧？
1: 太好了，
0: 你如果要是平时我跟你说拿回去你要常规干洗的话，那你不愿意伺候，对吧？你想我夏天穿着频率多高呀？
1: 是，
0: 我要是天天穿的话，那我得伺候它。这件衣服穿着上身又舒服又体面，而且关键是什么？夏天吸湿排汗。最近的这个黄梅雨季，你穿穿看，
1: 今天的味道已经有点黄梅雨季了。
0: 哎，
1: 是。
0: 所以啊，我们今天成衣进口，澳大利亚进口过来，299块钱。这个价格如果放在商场里边，随便后边给你再加个零，没一点问题。
1: 是的，没错，因为我们这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带给大家成衣，再加上是100%的美丽诺的超精细的羊毛，所以这一点来说身价就不低了。
0: 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咱们今天是男女同款啊，观众朋友们，5个尺码带给大家，最大可以穿到190，也就是体重在180斤左右都可以。叔叔阿姨如果说哎最近可能要出席重要的场合，或者说哎最近呢衣柜里头的衣服该换一换了，那我们今天的男生一款，女生一款，然后呢男女同款带给大家，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可以优惠了。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现在呢四个颜色呢，我跟魏笑老师身上这两件走得特别好。首先第一个是什么呢？我们说到的灰棕色，
1: 对，
0: 其实呢它有点像驼色系啊。
1: 对，
0: 就像我刚才说到的，像 Max Mara 呀、啊，很多大牌当中，他特别钟爱这种颜色，
1: 对，
0: 老前锋的代表
1: 嘛，老前锋，对，
0: 对吧？
1: 而且我在鄂尔多斯也类似于见到这样的一件衣服，
0: 对，
1: 那一件就两三千。
0: 我跟你说，还有是什么呢？像顶奢品牌 Laura Piana， 它基本上一件，快过万了，
1: 哎呦，快过万了，
0: 对不对？
1: 对，
0: 这个颜色啊。其次呢，就是人也身上穿的。今天的这个棕红色，你会发现这个颜色特别抬肤色，
1: 是
0: 人很喜庆。我们亚洲人是皮肤偏黄一些的，
1: 对
0: 这个颜色会抬的你皮肤呢泛白。
1: 是
0: 这个颜色啊，今天我告诉大家，尤其女士穿特别好看啊。包括还有另外两个稍微偏男士一些的颜色，
1: 对吧？其实这个浅灰色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也是有非常浓浓的这种老前锋号中性风带给大家特别的好。除此以外以后呢，这个藏青啊，藏青应该来说呢就特别适合，比如说一个体型偏大一点的人啊。
0: 对，
1: 第二点就是咱们说是男士穿它也非常的好看，因为咱们今天这个几件衣服啊，在东方购物它是首次登陆带给大家。
0: 对，
1: 生活当中呢，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第一点，假如说您是有一些上档次的这些场合和活动，尤其在夏天当中来进行的话，这件衣服是当仁不让的。比如说人家的生日宴会啊、结婚呐、啊，或者说是大家朋友好的聚会，您穿它过去一定会成为时尚的一个焦点，因为大家的概念还沉浸在比如说速干衣啊、沉浸在棉呐、啊、亚麻的时候，您已经上升到了羊毛短袖了。那懂的人，因为上海人对这个时尚反应特别的快，他一看就知道了，哇，你又领先了， 对不对？因为这种只是传说中的哎，好莱坞的明星啊，或者说是一些比如说什么韩国男团女团啊，对不对？他们因为是时尚尖端才会穿到这样的一个材质。第二点，假如说您国境中心啊，包括恒隆啊，你可以看到这种羊毛当中的比如 Loro Piana 这种轻奢顶尖品牌，你去一看就知道了，他们也都在做短袖的，那卖给谁呢？是不是肯定这个价格八千一万的，但他为什么做就代表全球现在都很认可，热的时候其实真正舒服的是穿羊毛短袖。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是成衣进口过来，您看到熟悉的平时你买的绵羊绒啊等等 UGG 的靴子呀，它都有三角的袋鼠标，我们今天也有啊。然后呢，还有就是转到这个背面啊，我们的标签您一看你就知道了，我们今天是什么品牌啊？生产商澳大利亚美利诺有限公司。咱们平时买个羊毛被，买个羊绒毛衫，是不是都挑美利诺羊毛？因为它的羊毛材质比普通羊毛要更好，
1: 是的，
0: 细腻度程度又更高。而且我们今天啊，不是说概念性的添加，咱们是百分之百的绵羊毛，建议零售价这一件接近九百块钱了。
1: 没错，没错，因为您可以在就各大通路可以去看哈。像做这样短袖的羊毛衫的话，应该它这个金字塔塔尖的，就是一定是100%的进口的澳大利亚羊毛哈。今天完全吻合了，那它的身价应该是四位数。但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因为我们美利诺是去年我们是进博会，对不对？和东方购首次合作，所以说印象不错。但是它的专卖店和柜台其实现在在澳大利亚非常的多，因为在国内是刚刚过来带给大家。第二点，所以说给大家一定要看明白，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成衣进口到咱们上海来，所以说你可想而知，第一点东西正宗，对吧？第二点可想而知它的成本，因为用的都是澳大利亚的人工，澳大利亚整体的设备各方面应该来说还是比较贵。第三点，再次给您证明的是什么呢？100%的美利诺的，你看没有 ？Super 这个 wash 这个我
0: 对，
1: 就是都是最好的羊毛，100%带给大家，也就代表现在你在很多平台可能已经能买到这样的衣服，但还是这一点，能否出示像我刚才给您展示的海关货物进口报关单，包括我们100%的检测的报告，这个都是不一定的。但我们在东方购物说什么就是给您拿什么。
0: 是的啊，所以现在提示一下大家，我身上这个颜色走得特别特别的快，因为什么呢？好看，对吧？我个人也非常的喜欢，因为什么？抬肤色，尤其是亮眼的地方，咱们一拍照，您肯定思维是在你这儿了，
1: 对，
0: 眼球一下子吸引过来。关键啊，这种服装呢，我跟大家说，不要做花里胡哨的。你会发现，大牌现在衣服做的是什么？就越简越简单越好，穿着的时间越长。大家会发现，首先它今天是一个小圆领，但凡我做成鸡心领，做成其他的领子，你不喜欢，对吧？我们有一个稍微有一个螺纹的收口，防止你走光。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今天是要贴身去穿。这个细腻的程度啊，跟大家说啊，你摸上去是那种丝滑的感受，你看到 我的这个支架在里头的时候感觉像跳舞一样，
1: 对的，对的，
0: 能透露出来。而且咱们今天的这个羊毛的这些编织的工艺其实和原来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
0: 对，
1: 因为它这个是进口的编织成衣机带给大家，大家可以对它非常的熟悉。普通的机器可能叫小圆机哈，衣服在整个桶状的编织，
0: 对，
1: 它是横向走动的，我们叫进口的编织机。所以说只有做这种非常高端的成衣，就会才会用到这样的一个编织机，编出来完全不一样，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是
1: 因为整个的羊毛，第一点咱们还说了，让您舒服的同时，很透气的同时，一定什么不能透肉，对不对？因为咱们隐私要保护，所以它都是透气，但是它是不透光的。这种就对于编织方法要求很高。第二点，纯的都是超细的羊毛，还得经过您的手洗，
0: 对，
1: 或者怎么洗，我们还得保证这个质量。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这件衣服它的制作方面的精力花费的是非常
0: 厉害的。我跟大家说啊，你看基础的款型，它弹性特别的好，
1: 对吧？
0: 哪怕你有卫包。有这个，比如说有肚腩，对吧？然后您看看粘不粘身，你看看这样子的这个风一吹，
1: 非常棒，对，
0: 是不是？
1: 你看到没有？第一跟您说，出了汗是不粘身的，你一定要记住。羊毛的短袖第一个特点，全球都是的。为什么穿它？因为出汗不粘身。
0: 是不是？
1: 所以杨洋，你夏天谁不出汗？一出汗肯定是前胸贴后背，你不管什么材质。
0: 我跟大家说啊，如果你不仔细看的话，你以为说今天卖的像这种丝绸的材质，
1: 对，
0: 像桑蚕丝的那种缎面的感觉，
1: 对的，
0: 对
1: 的。因为我们是丝光羊毛带给大家100%的澳大利亚美利诺羊毛。第二点，假如说有些人说是什么，老公身上老有股汗臭味，
0: 对，
1: 对不对？或者说您本身还有一点管理位置的，
0: 对，
1: 但是这个压不住啊，所以你身上有一点味道，这是你正常的汗腺和棉或者材质，久洗以后它会有某种味道。不太好弄，但是我们今天假如说100%的美利诺羊毛，它是没有臭味的，因为它有了汗以后，直接把汗水抓到羊毛里边，然后卷曲纤维再松开，直接把汗水再释放出去。那这个道理和在冬天是一样的，为什么穿羊毛穿羊绒，就这个道理。所以说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是我们今天不分男女啊，我这款现在也卖得非常的不错，
0: 对，
1: 它叫灰棕，其实我们上海人喜欢叫它是驼色，
0: 哎，
1: 对不对？所以说冬天的这个，尤其 Max Mara 它有大衣的，
0: 哎，
1: 包括有这个成衣的，这都上万一件，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而且它大小都管够，弹性就更不要说了。你看，
0: 对，你看，
1: 根本就不带沾身的，非常非常的舒服，透嘛，一点都不带透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你可以想见，在很多高级的场合，你这种衣服一穿出去，亲戚朋友们、同事们一摸一问，您这个感觉，这个面子真的是不得了。
0: 所以啊，电话线已经爆满了，提示一下大家，这件衣服回去你不需要伺候它，因为很多叔叔阿姨会担心的，哎呦，我万一要送到，
1: 这么高级
0: 要干洗怎么办？
1: 对对，
0: 来，今天可水洗啊，手洗，我们不建议大家机洗，因为机洗担心会化倒嘛，对吧？
1: 手洗以后，然后是阴干带给大家，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大家保证它不缩小的，对不对？也是让您穿着很舒服的。
0: 而且关键今天是五个尺码带给大家啊，男女同款，对吧？
1: 咱们任老师就第一个就够了，对吧？120斤以下，135斤，150斤，我今天穿大的2XL，165斤以下，还有更大的呢，更大180斤左右，不能再大了啊，3XL，但是您是羊毛用的最多的，就这一件，
0: 对，
1: 是的，
0: 是的啊，所以。反复提示大家，咱们今天新品首发299块钱，男生女生各一件，对吧？今天积分又高，自动订购的话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抓紧时间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
2: My name is Fiona Yuan. I am the managing director of Merino & Co. Merino & Co. is a Western Australian-based manufacturer of premium merino wool apparel. Country that's riding on the ship's back.We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we have a cultural icon on the global stage. Merino & Co. is looking at expanding into the US, Europe, and China market. With people pay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environment they are living in, they are making more sustainable choices. Merino & Co. is in a position to provide sustainable and longer-lasting fashion items.Merino wool has a range of defining qualities that can't be replaced by any other fiber. It's biodegradable, it's breathable, and it's good for your skin. As Australian customers have already benefited from our offering, now we are looking at offering our premium products to the world.

0: 提示一下大家，画面当中若若穿的就是人家现在身上穿这个棕红色，走的是最好的。我觉得若若比我还聪明的是什么？搭了一个小丝巾。
1: 搭小丝巾，对，
0: 对吧？
1: 就是这个衣服第一件，一看就是气质很高雅，
0: 上档次。
1: 上档次，因为它这个垂坠感，就咱们说的真丝的感觉。
0: 对。
1: 但是你真是一件真丝绸的衣服的话，也得上千，也得上千，
0: 对不对？
1: 它这个重磅真丝了嘛，对吧？但是这个真丝当中来说，我个人觉得它的透气性还不及羊毛，对不对？
0: 而且你还要伺候它，
1: 还要伺候它，特别的容易皱哈。然后第二点的是什么？这件衣服其实颜色可男可女的。
0: 对，
1: 其实我之前看过这个港台电视剧里面有几个男主角会穿这样的颜色，
0: 也穿这种颜色，
1: 对，也很大气的，走出来是很帅的。
0: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跟大家说了，现在画面当中你看，若若立马换了一件，就是刚才咱们夏老师穿的这个灰棕色。对吧、
1: 啊、是浅灰
0: 哦，浅灰色、啊、
1: 它是浅灰色
0: 哦，浅灰色也好看、哎、
1: 对对对，浅灰色，对对对，现在浅灰色就是现在咱们好多女士的穿着，它是偏中性化的，
0: 它这个颜色是个洋气色，
1: 对，洋气色，对的，
0: 对
1: 的，对的，对的、而且就是更关键是什么呢，它不同的颜色它会看到它在，就是说颜色做得很到位，对不 对,
0: 对，
1: 因为羊毛你要知道，因为它要做到不同颜色到位其实不大容易的、
0: 哎、是，
1: 所以而言我们大家可以想见，因为贴身穿尤其它是在澳大利亚生产的话，其实它对于和环保还有健康的标准是定得很高的、
0: 是，
1: 对不对？因为大家知道色牢度啊，可致癌放射胺等等，这些都要满足它的一个非常高的环评的标准。
0: 对，
1: 所以说它能够贴身穿，它颜色还要做到你到位，很不容易。所以那个劳劳皮亚诺为什么卖得贵？
0: 对、啊，
1: 对不对？因为它就是安全性又做到第一，然后这个材质做到第一，那价格它也做到了第一。
0: 对，是，包括你看咱们模特老韩现在身上穿的这个藏青 色，
1: 对
0: 吧？
1: 对，
0: 深色系呢真的不出错，尤其是对于男士来说的话，既显瘦又高雅，而且呢，关键是什么呢？我觉得深色还稍微耐脏一些。
1: 对对对。
0: 今天这四个颜色都是高级色。
1: 是。
0: 叔叔阿姨，你会发现呢，现在很多大牌当中的颜色，它越做越就基础色了。
1: 对对对。
0: 不做那种花里胡哨的了。
1: 回归了原色，很纯粹的，很纯粹的。哎、是的，是的。因为这个就是更耐看。
0: 对。
1: 而且就是后期你在搭配的时候也好搭配。哎、第三点呢、因为人的状态不一样。
0: 对。
1: 因为伴随着天气热，可能有的人皮肤会慢慢深，太阳光照射，对吧？有的女士可能皮肤会干一些，所以说它整个的衣服穿上来以后还是让你保持一个非常漂亮的肤色和它融合在一块儿。那说到这个也是，很多人夏天的话他皮肤也很容易敏感，
0: 对，
1: 因为出汗的关系啊，反复洗澡，所以说你穿这个全羊毛的衣服对于皮肤上来说也是一个很舒服的保养感觉。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咱们今天是陈衣澳大利亚进口过来，299块钱，人家在那边卖的话一件接近要900块，因为呢是和咱们东方购物呢达成战略合作关系，也是做一个广告置换。去年我跟魏笑老师就带给大家美丽诺羊毛的羊毛衫，价格就做得非常的划算啊，所以今天的积分还有8.97元，咱们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的话，其实一件衣服上面又帮大家省了10几块钱。所以啊，男士女士现在都是在热销当中，尤其是棕红色和灰棕色，马上要断尺码了，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忙线当中，因为叔叔阿姨看半天看明白了，现在呢，我们尤其是对于夏天的衣服材质来说更讲究了。
1: 更讲究。
0: 原来可能穿个化纤、穿个棉的，觉得夏天穿棉就不错了。
1: 是。
0: 到后面穿什么丝质的，但你会发现呢，现在我们的材质越做越高级，羊绒、羊毛也依然可以做在夏天的衣服当中。而且观众朋友啊，反复提示一下大家，任燕先生身上穿的这个棕红色，马上快要断码断色了。
1: 对。
0: 因为什么呢？这个颜色其实对于它本身羊毛的材质要求非常的高，
1: 要求高。
0: 今天就是一个基础款型，而且大家会发现啊，腰间包括肚腩，这个弹性要有多大？
1: 对，
0: 如果说它今天的羊毛材质不好的话，它的成衣效果做出来没有这么好。
1: 对的，
0: 对不对？
1: 这个衣服的话会不会呈现出这么精致的一个柔韧感？
0: 对，
1: 它是会垮的，对不对？会趴的。第二点的是什么呢？它这个颜色又要做到饱和度这么高，又要具有这个光感度的话，其实这件衣服就是我们本身四件衣服中是非常难做的，但效果非常好。
0: 你看看，
1: 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就和我们去年那个进博会那个衣服一次销售完毕，你记得吧？
0: 对，
1: 就后面很难再订上，他打电话等了很久，因为我们这个也是澳大利亚
0: 长款啊，
1: 对，
0: 看看
1: 成衣直接进口过来的，所以说你今天看中了，你赶紧订，这是你新鲜的第一批，第二批什么时候再过来，真的就是不知道，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是。
1: 然后我这件现在也卖得非常的不错，然后呢，就是给大家看一下，你到了有些场合上，你的休闲这个西装啊，或者说休闲的这个衬衫啊，或者说是开衫啊，女士有这个长的像披肩一样的，您都可以来很惬意的来搭配这样一件衣服，包括是七月份、八月份过去以后，九月份、十月份真的是秋天来了，因为你是羊毛的成分，它是在什么零下十度和零上三十度之间，
0: 对，
1: 它都可以穿的，所以说它可以穿的季节是非常长的，就看您自己给它的一个搭配。当然，您今天买了以后，您就上这些，比如说小红书啊那些，你可以搜一下，就知道它的穿法了，非常的棒。
0: 既可以做现在单穿，又可以做内搭，
1: 对啊，
0: 所以提示一下大家，现在走的最好的两个颜色，一个呢是魏笑老师身上穿的这个灰棕色，
1: 是
0: 这个刚才我们说了，像 Max Mara啊，大牌的，比如说 BC 啊、Loro Piana 啊，全部在做这种基础颜色，
1: 都在做。
0: 他们叫做什么老前锋？
1: 老前锋，
0: 大家叔叔阿姨肯定有听到过的，对吧？
1: 对。
0: 现在卖的最好的就是即将断码断色，就人也身上穿这个棕红色。
1: 是。
0: 这个棕红色呢，很台肤色，我们就说了嘛，因为亚洲人皮肤偏黄，但凡这个颜色，你看我手放在这儿的时候，是不是都会显得白皙一些？
1: 是。
0: 是不是？
1: 对。
0: 台肤色啊，另外两个颜色呢，也是基础色，不出错的。
1: 没错。
0: 对吧？
1: 这两个颜色也非常的好，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当然了，这两个颜色显得什么？更加商务和冷静一点，对不对？咱们说还是在单位里边啊，居于管理层，是不是？合资企业当中还经常上班，或者说和国外朋友还洽谈生意的话，这种颜色的感觉啊，特别的职业化啊，也非常的合适，非常好。作为男士来说，我也很喜欢来件灰色的，对不对？
0: 对。所以啊，我跟大家说了四个颜色，全部都是高级色，而且关键是什么？你要想想看，我们从澳大利亚成衣进口过来，这个成本其实都还蛮贵的。
1: 对。
0: 首先，您所熟悉的我们的三角标袋鼠标，这个在很多的澳大利亚出品的一些好的商品当中，您都会发现有它。第二个是什么呢？观众朋友来啊，咱们的材质不是概念性的添加，并没有说什么10%、50%的羊毛给到大家，100%的绵羊毛。而且我一说品牌生产商，您就知道了，澳大利亚美利诺有限公司。
1: 对，
0: 咱们的羊毛今天也是美利诺，对吧？
1: 大家可以看到。
0: 其次啊，建议零售价900块钱。
1: 900块钱，
0: 对吧？
1: 这给您看的就是三角袋鼠标记，在澳洲同样买这一件哈，标记都在这儿，它那个接款单是199元澳币，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然后这是在澳洲的美利诺公司，大家可以看，在澳洲都有门店和柜台店带给大家，
0: 对，
1: 包括是澳洲澳大利亚原装的进口，
0: 对，
1: 包括是100%的美利诺的羊毛啊，这就是你今天要买，要买就要买澳洲原装进口的羊毛。
0: 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咱们东方购的质检是非常要求严苛的啊，就不是说你随便给我拿过来衣服，我就跟你说澳洲进口过来的，一定要有这些报关单和程序，
1: 对，
0: 而且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就是你不要担心说夏天穿羊毛会不会粘身上，
1: 对，
0: 或者说会不会热啊？
1: 是，
0: 反倒是它今天，因为呢，我告诉大家，我们现在的整个的成衣的这个，比如说面料也好，包括我们的工艺也好，完全不一样。您看看，如果我抖动的话，您看看这个光泽度，
1: 对，
0: 是不是？包括你看啊，它不会说粘到你身上的这种感觉，
1: 是的，
0: 是不是？
1: 对，因为它这个衣服啊，这个羊毛本身就吸湿放湿嘛，所以它穿了是以后出汗是不粘身的，
0: 对，
1: 然后时间长它是不产生臭味的，
0: 哎，
1: 而且更关键它档次非常高。但你一定要记住了，因为羊毛它本身的特性也在这儿，它毕竟是暖和的，这个不是说让你买回来以后什么去什么走大街啊，去运动啊，去健身，它不是这样的一件衣服，
0: 对，
1: 它是让您在整个比如说大城市 city walk 啊，对不对？
0: 对，
1: 去宾馆啊， 咱们是旅游啊，然后就是五星级宾馆大家同时见面，它是在这个时候又有冷又有热，又大部分在空调环境中，它能就体现出它完美的这个材质感觉。
0: 所以啊，很多顾客在问颜色啊怎么去称呼，首先第一个就微笑老师身上穿的这个叫灰棕色
1: 啊，
0: 灰棕色其实它有点像驼色的颜色。
1: 对，
0: 第二个是什么？棕红色，就人也身上穿这个，要订这个的一定要抓紧啊。包括还有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浅灰色，这个灰色呢也是大地灰色这种非常好看的颜色啊。最后一个是藏青色，就是它比较说也显白，而且显瘦，还很耐脏。很多比如说稍微身材微胖一些的人，要看起来瘦一些的话，你选那个藏青色，很多男士也选那个颜色啊。关键我们说了，这件衣服买回家不需要去伺候它，你不需要送到干洗店去，咱们是可水洗，建议大家手洗啊。机洗的话，我们会担心有时候可能比如说会搅的这个衣服，
1: 机器力量会比较大，你要单独找羊毛衫清洗那一件，就不要那么麻烦了，咱们就手洗。
0: 咱们手洗，轻柔手洗其实就可以了。还有就是五个尺寸啊，咱们今天是男女同款带给大家。像我呢是穿到 M 码，因为体重在120斤以下，135斤以下体重 L 码。像150斤以内的话，咱们穿180XL 码；体重在165斤以内的，咱们穿双 XL 码。最大今天尺码穿到3XL 码。你想今天最大尺码3XL 码的话，同样我们的价格是299块钱，但是用料更扎实了，
1: 比最小那件要多1/3的料，
0: 对吧？
1: 对的，对的。
0: 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这两个颜色即将要断码断色，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My name is Fiona Yuan. I am the managing director of Merino & Co. Merino & Co. is a Western Australian-based manufacturer of premium merino wool apparel. Country that's riding on the ship's back. We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we have a cultural icon on the global stage. Merino & Co. is looking at expanding into the US, Europe, and China market. With people pay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environment they are living in, they are making more sustainable choices.Merino & Co. is in a position to provide sustainable and longer-lasting fashion items. Merino wool has a range of defining qualities that can't be replaced by any other fiber. It's biodegradable, it's breathable, and it's good for your skin. As Australian customers have already benefited from our offering, now we are looking at offering our premium products to the world.
0: Good morning.现在画面当中这个棕红色模特若若和刚才人燕穿的是一模一样，如果你看像她这样搭配的话，珍珠耳环再加小丝巾更洋气了、这个是不是时尚白领，包括现在你看很多女士的一个穿着打扮的一个方式，
1: 对的，
0: 一看很上档次的，
1: 很上档次的，很舒服的、而且她个人来说自己来说也是非常舒服。为什么？面对的是什么？有的时候你在室外的话可能这个环境30度左右、但是我们透气放湿，对不 对，
0: 对
1: 又不粘身，但是有的时候一回到室内、有的时候空调要打到20度以下，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那让很多相对而言就体弱的女士，那觉得根本是受不了。在这个情况下怎么办呢？包括有的时候咱们不巧了，看电影的时候，坐地铁的时候，
0: 对，
1: 哇，今天就不知道这个地铁的怎么会那么冷啊，对不对？所以其实它这个羊毛衫的这个短袖，其实在某些程度上符合我们中国人养生的概念，
0: 对，
1: 它是有点保身价的，有点像你晚上他穿上袜子，对不对？
0: 有点这种感觉，
1: 对不对？天热的时候也说开空调穿个袜子，它有一个这个作用。第二点是什么？它高档次，
0: 对，
1: 高档次，因为它大家一看就能看得出来你的垂坠感，你的这个丝光性和你穿在身上的一种随意潇洒的一种松弛感，大家就会就觉得农哥哥柳做的能这么好奇，是丝绸的吗？还是什么金梳棉？还是什么亚麻？你会告诉他是羊毛，我相信每次会成为一个大家绕不开的话题。
0: 而且大家会发现啊，现在呢，尤其是这两年大牌当中，顶奢大牌当中，很多都用到了绵羊毛作为夏天的这种针织衫，包括还有羊绒的材质，
1: 对，
0: 因为呢吸湿排汗性更好，
1: 对，
0: 包括呢我们说到了今天是成衣澳大利亚进口，人工那边你想想看多贵啊，咱们今天一件衣服才是299块钱，
1: 没错，
0: 有时候外头买一个这个棉质的这种 T 恤衫可能价格都是要这样子了啊。
1: 您还没说错，
0: 对吧？
1: 对，
0: 所以啊现在电话线爆线了，这个我们说到的棕红色和灰棕色即将要售罄，抓紧时间按一号线了，02151119900。

好的，现在赶紧加油啊，叔叔阿姨们哦！应该来说，作为我也是哈，这个羊毛衫的这种针织衫，夏天穿，我是前两年就听说了，但我自己也一直没有见到过，也一直没有穿过，也很好奇，对不对？而且当时是看到很多来自于新加坡的、泰国的人，他们都这么穿，因为其实他们那个地方，我印象中要比咱们这热很多呢，东南亚的国家。但恰恰就是他们说了，因为他们那个热的同时，空调的地方又特别的多，年纪大的人或者女士会觉得这种温差长期来说对身体特别的不舒服。第二点是夏天当中，好多衣服一穿以后呢，它棉就粘在身上，有些衣服一湿了以后就很透，男士的话经常穿会产生臭味，使之的一些高端人士会觉得有点尴尬。想找到一个好的材质能够彰显身家，能够保身家，大家就想到了绵羊毛啊。羊毛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澳洲100%进口的澳毛，带给大家档次非常的高。冬天澳毛的羊毛衫一件大家都记得的688、988，但东方购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100%澳毛的针织短袖，首发价格只需要299，同款产品在澳洲卖的话是899元，千万不能等了，把握住了。两个颜色，一个就是我们的棕红色，还有一个就是灰棕色。那男的也穿这个也很帅，我觉得男的穿这个，尤其今年本命年的朋友，男的可以穿的稍微潇洒点，对不对？把握机会啊，咱们时间真的不多了，赶紧打电话，男士女士各定一件。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燕。到了夏天之后呢，您会发现啊，前几天刚刚入伏，然后呢，气温高的同时呢，湿度又特别的大，所以呢，很多的叔叔阿姨都知道了，咱们冬天的问题呢，要在夏天当中来进行一个疗愈。那很多人也都选择了说是吃什么呢？红豆薏米，因为呢，祛湿它是一把好手，但自己去煮水喝的话，可能有时候效果没达到那么好，包括有时候里边的配比和含量你也没搞懂。那今天呢，我们说先知楼啊，在咱东方购物您。比如说买过有包子粉呀、包子油呀，专业我们在做营养品当中的一个品牌，大品牌给的您的信赖，同时关键我们今天的成分也用得特别好。如果夏天祛湿的话，今天这款好产品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也请到老朋友傅舟，你好。
1: 任燕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对于先知楼来说，我们所有的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都不陌生，我们是卖灵芝包子粉的，所以我们在用料、我们在技术上非常非常的讲究。关键是为什么现在要吃灵芝包？为什么要吃这个红豆粉、薏米粉。今天啊，大家都说已经这个出了梅雨天了，应该很干燥了吧？早上到现在两场雨，那个雨一下来，你马上感到浑身黏腻，这是外面的一个情况。还有就是我们天天开着空调对抗这个高温，空调从到身体里面就是湿气。还有你喝的冰啤酒、你吃的冰西瓜、你吃的冰棒，到了五脏六腑就是排不出去的湿气。所以我们夏天不管是梅雨季节还是整个三伏天，去湿气是最重要的功课。红豆薏米粉是干嘛的？就是去湿气的。
0: 哎，是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来对照一下，您来看一下是不是要去湿气了啊？
1: 是。
0: 首先呢，最近早上起来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口发苦、口臭、口气味道比较的重？
1: 特别是刚才大家睡完这个午觉起来，嘴巴里面是不是苦苦的、臭臭的？你觉得刷牙都去不掉这个味道哈？
0: 哎，包括还有是什么呢？舌苔，你看一下，然后舌头伸出来自己检测一下那个
1: 厚腻、有齿痕。
0: 对，包括呢，哎，夏天的时候你会发现满面。油光怎么用吸油纸怎么擦脸，这个油都是要滋滋冒的，
1: 没错。
0: 然后包括还有是刚才像比如说像傅舟说到的
1: 挺虚胖的哈、肚子松松的软软的，像米其林轮胎人一样非常的虚胖。另外还有身体感觉很沉，嘴巴那个腿上好像灌了铅一样的身重腿沉，头重如果头也是晕乎乎也很沉重、
0: 是。包括最近呢你觉得食欲不济的、好像吃什么都吃不下、以及呢皮肤有时候经常会发痒啊，起一些小红点啊，以及还有是什么呢，就是从早上起来到晚上你都觉得说很疲乏，
1: 对，
0: 四肢呢按下去呢有点浮肿的，
1: 对。
0: 还有就是每天在大完便之后你会发现全部粘在马桶上，
1: 冲不干净，
0: 对不对？这些都说明了你体内的湿气比较重。那怎么样选择一款好的红豆薏米粉呢？今天啊我们说到先知楼，刚才你看像傅舟也在说了、做包子粉呀，做包子油呀，大品牌。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咱们今天啊、配料到底干不干净，选用的材料到底怎么样哈、
1: 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包装、您看这几个字啊，薏米红豆粉、您在外面看到的大多都是红豆薏米什么什么粉、你从来没有听说什么叫薏米红豆粉，因为大家都知道薏米比红豆可贵多了，
0: 对。
1: 如果你的薏米含量很高的话，你的成本就会增加、但是很多人他甚至不是只用薏米加红豆，他还加了很多其他不值钱的东西。我们今天啊，我们的配料表给大家来看一看、我们的配料只有薏米仁儿以及红豆，只有这两种。然后根据我们国家的这个规定呢，配料用料多的就得写在前边，所以我们的薏米仁的成分是大于等于红豆的成分的，这个成本就摆在这里。
0: 是，
1: 而且这个薏米仁非常的有讲究，您看我们的薏米仁是蒲城的薏米，就是福建蒲城的薏米是有国标有那个地理标识的一个产品，所以蒲城的薏米非常非常好，它祛湿的本领特别特别的强，劲道特别的猛，而且跟普通你在外面能买到的什么贵州薏米啊，这里薏米、那里薏米，长相上就不一样、价格也不一样，功能都不一样。
0: 是，咱们今天这一小箱里边呢、一共是有五大袋，每一包呢里边又是独立包装呢，咱们是又有10条。
1: 对、
0: 这个我觉得特别的好，因为什么呢、有一些粉状的，您在夏天如果是一个大袋子冲泡的话，容易受潮发霉。
1: 对，
0: 哎，我们每天一袋两袋的话，这个自己拿出来喝的话都是非常的新鲜，
1: 而且我们给的特别多哈、一般来说人家一包给到你8克10克，我见过最多的给12克的，我们这边足足给大家15克，这么大一包，所以泡出来黏黏糊糊浓浓稠稠的，可以泡一大包。给大家来看一下，你看
0: 对，
1: 泡出来它是可以挂壁的，我稍微摇一摇、给大家来看一下，它会粘在这个壁上，然后你可以看到红豆，看到薏米实实在在存在的这个东西、没有加别的粉啊，没有加什么不值钱的粉， 本给你就是在里面抽数，我们给大家来倒出来看一下这个质感哈。
0: 嗯，我们来看一看，
1: 特别棒。
0: 对，是观众朋友您会发现啊，很浓稠的同时粉质很细腻。
1: 对，
0: 因为什么呢？如果要是研磨的颗粒相对比较粗的时候，你的口感是会有影响的。
1: 没错，
0: 但是今天您看到了咱们粉质细的同时吃起来的口感又好，而且关键是什么呢？营养又健康，
1: 红豆和薏米大家都能看见。对不对？
0: 对，是
1: 没有别的什么添加剂、防腐剂、增稠剂，它就是用红豆和薏米，而且薏米的含量还非常非常的高，给大家纯打的粉，所以成本就摆在这里，大家都可以估出来。所以在外面仙芝楼的这一包卖的特别的贵，但是大家很喜欢。为什么？真材实料啊，我不想要别的什么添加剂的粉或者是增稠剂的粉给我，我就要红豆和薏米，因为祛湿的主力就是这两样。
0: 是，而且关键我们这次新鲜批次同时呢，我们的原料包括

0: 2008年12月蒲城薏米仁他就拥有这个地标了。在本草纲目里面就讲了，薏仁就是以福建产的特别好，蒲城出的更加之好。名产陆毅里面就说了啊，蒲城的山薏米在土人四时煮粥，就一年四季都可以煮粥，对于湿气深重、久泻啊，有些脚气啊，都是吃薏米仁的。另外你看这边还会有道地薏仁，分两类，一类就是蒲城的小粒糯薏仁，这个药力醇厚，适合食疗久服。所以古籍里面从古到今中国人就认定了蒲城的薏米特别强。
1: 是的啊，所以呢很多顾客现在都在咨询咱们的整个的构成方面了啊。今天呢每一小箱里边呢是50条独立的包装带给大家，两箱的价格呢是299块钱，但是我们说了啊，祛湿呢基本上是要到8月末咱们的三伏天整个要结束的话，建议大家可以选择4盒装。4盒装今天有一个福利给到大家，就是我们免费试喝10条、里边一小包给到大家，
0: 这样的一包等于送给你。
1: 哎，是、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如果说今天买这个4盒装的话，基本上我们算下来基本上是210条。
0: 对，
1: 而且家里边呢不光老两口可以喝，还有年轻人也可以喝啊。今天价格仅需要498块钱，单条2.4元，性价比更高。
0: 给大家来看一下，在外面299只能买一箱，所以我们今天买大组合，让你免费试喝的这10条，相当于你在外面买要60块钱。哇，今天相当于多送你60块钱。如果你喝了不满意，我们给你全额退款退货，这10包你就不用还了。
1: 是的啊，所以大组合构成已经是在热销当中，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这个外面下雨啊，潮湿啊，我们可能皮肤觉得湿润润的，挺舒服。可是为什么我们身体里的这片草也会受到影响呢？
3: 因为人的这个跟自然环境是要相应的，叫天人合一。对，是吧？那么所以说，内环境跟外环境之间要均衡，要平衡。外面湿度太大的时候，这种身体里过剩的湿气就排不出去了。
4: 胸口闷，我们如果湿气比较重的人，他那个胸口的话有个那种闷胀的感觉，就上下不通气，这种就是我们湿的一个比较重的一个表现。
5: 你有这种感觉？
6: 有的，哇塞，好死呀！就这个种感觉呀，就是胸口堵得慌，
5: 就有时候要大大的吸口气。
6: 对，而且有时候厉害哦，你晚上睡觉哦，你有什么气类了？
4: 可以看一下是不是有湿气。
7: 早年朋友也在说夏天湿多，我要除湿怎么办呀？那我就多出汗。其实这是有一定的误区的，要用阳气，内在的阳气，把这个就湿气给它蒸发出来，这样才能达到一个除湿的目的。如果是你大汗淋漓，那只是你给表层的这种邪气你蒸发了。还有一个就是血汗同源，汗为心之液。那你这时候你大汗出的时候，那肯定要耗伤阳气的，这样你精液也耗伤了，阳气也耗伤了，你血液丢失了，这样对你身体来说那是非常的不利的。
1: 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大组合是在热销当中啊，因为呢现在夏天啊真的这个湿度特别的大，像前一段时间的时候，大家看新闻刷手机都看到了，说上海的湿度是超过了亚马逊热带雨林。
0: 我的天哪，怪不得这么难受哈。
1: 对，
0: 因为今年好像雨特别多，
1: 是
0: 雨季特别漫长，那时候还没有入梅的时候就是天天下雨了。
1: 对，
0: 入梅以后更加是不得了，你看就是在那个中环上面都多少人因为雨太大导致都撞了，对不对？所以今年湿气大雨多，导致我们的身体就非常的不舒服。我不知道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有没有这种感觉，早上起来头重如裹，什么意思？好像那个衬衣啊沾了水把头给蒙住了，就是睡了以后一点清醒的感觉都没有。然后起来之后嘴巴里面有异味，嘴苦嘴臭，然后你上厕所之后你会发现我都冲不干净，都粘在马桶上面，因为身体里的湿气太重了，
1: 是
0: 让你首先觉得无力，另外你自己会觉得身体很沉重，
1: 对，
0: 腰就是身重腿沉，反正 得哪哪都不舒服。
1: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人的湿气一重的时候呢，各种问题伴随而来，对吧？咱们有时候说呢，你要想强身健体的同时，尤其是在夏天，先去湿，
0: 对，
1: 对吧？
0: 是，
1: 哎，湿气去掉了之后呢，人身体呢就会觉得很轻盈。
0: 没错，没错，而且湿气还跟你的就是脾有很大的关系。
1: 对，
0: 因为如果你的脾不好，脾虚的话，你就去不了湿，然后导致就那种鸠占鹊巢，你的湿气占据在身体里面很多营养成分呢，其实你的胃口就打不开。哎，如果你好好的补补脾，把湿气去了，其实你更好的就是能够增加你摄取营养的能力。
1: 对，
0: 红豆和薏米都是补脾的、去湿的，所以很适合我们这个季节来吃。
1: 是，那也有很多叔叔阿姨会说，哎呦，那我自己煮点红豆薏米水不就得了吗？那你想想看，我们仙芝楼，您买过包子粉，买过包子油，专门是做高科技的这些东西的，对吧？然后呢，采用到的选品都是不一样的。像咱的薏米呢，今天选的是蒲城的，
0: 对，
1: 它的那个薏米粒啊，我刚才还专门看了一下，完全和咱那个长得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因为它的核心物质啊，大家要知道呢，像薏仁脂，
0: 对
1: 吧？包括还有是什么呢？薏仁素，
0: 薏仁油，
1: 哎，是，还有呢，很多的一些三铁化合物在里边，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基本上和你有时候市场上随便菜场买回来的一些薏仁啊，还是有一些区别在，
0: 非常不一样。刚才任燕讲到了，我给大家来看一下，为什么我们要用到蒲城薏米？因为仙芝楼是做高端保健品的，所以它选到的道地材料，它的成本虽然非常高，但是给你的东西更多。它的营养物质有哪些？高出普通薏米20%，有薏仁脂、薏仁油、薏苡、谷甾醇，还有三铁化合物。大家知道吗？经常有高端的保健品，就是从薏仁里面提取薏仁脂和薏仁油，拿来作为那种小颗粒卖给你的，一盒就600块钱。
1: 对对对，
0: 我们今天就是用这么好的东西，全颗给到你，里面富含了薏仁脂和薏仁油，而且作为蒲城薏米来说，它不是普通的食品，它是有国标的。蒲城薏米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为什么你在外面买的红豆薏米粉，首先薏米放在后面，因为它用料很少，薏米就比较贵。另外，它不会告诉你它是哪里的薏米，因为它没有地标，不是蒲城薏米。我们今天薏米首先含量50%及以上，所以你得到的有效成分更多。第二，我们选的是蒲城薏米，成本更高，但是营养更加丰富。
1: 是的，而且关键的我们就说到了啊，叔叔阿姨买东西，现在其实我们已经教会大家了，尽量选择简单的配料表。
0: 对，
1: 什么叫做简单？其实有好的配料呢。仙芝楼今天您看到了，我们的蒲城薏米不低于50%。所以薏米是放在前面的。
0: 对，
1: 红豆是什么呢？我们今天也做到了零糖，不给大家添加什么蔗糖、白砂糖之类的。
0: 是，
1: 这个对于身体的负担，有一些比如说可能糖分比较高的人群来说，他是不大愿意喝的。您要分清楚啊，有一些市面上的红豆薏米粉是复合粉。
0: 对，
1: 红豆只占20%，薏米占18%，还有7七8八的，比如说乳粉、红枣、莲子、菊粉，都给您掺在里头，对不对？
0: 是的。
1: 那我们说，其实是违背了咱们祛湿的一个初心，
0: 还有加很多增稠剂的，让它看起来更稠一些。
1: 对。
0: 当然了，红豆和薏米这么贵，我怎么舍得全部用红豆和薏米？今天仙芝楼就做到了哈，只用薏米加上红豆。另外，您看很多的资料告诉我们，祛湿气特别好的方法就是薏米加红豆，没有让你加什么菊粉、增稠剂、什么黄豆、乳粉这些吧，就只有薏米和红豆。我们今天首选的就是蒲城薏米，再加红豆。这边也说了，每天至少要吃25克的红豆薏米粉，去除湿气特别好。我们以前给大家做的是6克一包，但是今天给大家升级到15克一包。那你说我要吃25克，两包就绰绰有余了，是不是？
1: 是。所以啊，我觉得特别好的是啥？就是你早上，比如说做早餐也行，下午做下午茶，包括还有有时候做代餐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哈。
0: 是，
1: 而且关键呢，我们可以给观众朋友来看一下，粉质今天非常非常的细腻的同时，又是特别的浓厚啊！哎，我把这个小盖子拿出来啊。来，观众朋友可以看一下啊！
0: 我的天哪，如果你想吃稠一点，你就泡个一包半；如果你喜欢稀一点，你就吃个一包左右。你看，非常浓郁，这个感觉跟那个奶昔的感觉很像哈。
1: 是，
0: 但是没有别的东西啊，朋友们，只有红豆加薏米，应该说只有薏米加红豆，只有蒲城薏米50%及以上加上红豆，
1: 是不是？
0: 好浓郁，好浓稠，非常非常的好喝，
1: 是吧？而且关键呢，你自己再往里面，比如说加一些蜂蜜啊，
0: 可以，
1: 对吧？有时候或者酸奶吃。 实啊，吃法非常非常的多，但因为为什么呢？我们就说到好好咱们今天就是选择的好的蒲城的薏米，再加红豆，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剂、防腐剂在里边，实实在在的原材料，
0: 真材实料。人燕真的是真材实料，就是你能吃到那个薏米的清香，然后红豆的清甜，然后那个薏仁呢，还跟一般的薏仁那种纯苦不一样，微苦，然后到后面回甘很强，直到你的舌头到舌根都有那个回甘，那种谷物的清香真的非常天然，非常好喝。
1: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咱们夏天的时候呢，你有时候想要喝饮料，想要喝碳酸饮料，包括呢还有爷叔想要喝啤酒，给它冲泡一个这个，我觉得喝得更加健康啊。关键我们今天配料表您可以看一下，很健康，就是薏仁，然后红豆没有了，产地来自于福建南平。
0: 对，
1: 关键呢您看我们生产的企业，福建先知楼股份有限公司，
0: 灵芝包子粉的企业、
1: 是，然后呢蛋白质含量非常的高，18.6克，脂肪为零，而且又是零钠，这个对于咱们来说的话，身体的负担没有那么重，
0: 是的，
1: 对不对？
0: 这样的一包里面是有10包啊，然后呢我们一箱里面会有5大包50小包，给大家来看一下，在外面的价格299块钱一箱，也就是300块钱一箱、那么这一包相当于60块钱左右。
1: 对，
0: 今天如果你买我们大组合，这60块钱相当于送给你，因为我们多送你10包、
1: 是的啊、提示大家为什么说我们要选大组合构成啊，因为今天大组合构成有一个福利让大家薅羊毛的，就是我们免费喝10条，也就这一包、价值将近60块钱，喝完了觉得好，哎，身体舒服，你觉得特别好，我再把剩下的4盒留下来。
0: 对，
1: 但凡觉得不好没关系，这10条这一袋相当于是咱们请大家喝了，
0: 就你不用还给我们了，我们给你全额退款退货、这一包你就不用还，你把其他的还给我们，我们给你退全款。
1: 是的啊、所以呢试喝的名额不多，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8: 薏仁是禾本科植物薏苡的干燥成熟种仁，功用主治利湿健脾、舒筋除痹、清热排脓、风湿痹痛。薏仁的主要成分是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和氨基酸、薏苡素、薏苡汁、三萜化合物等，主治小便淋漓、水肿、湿温病、肠痈等。中医将它归脾、胃、肺经，是补身药用佳品。
9: 红豆薏米水绝对是祛湿的，这是100%正确的。那么它更多的是适合于那种湿里面稍微偏热一点的人，
10: 去湿气啊，排水肿啊。
11: 红豆啊，它是个食品，但是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药品。治什么呢？就治那个湿热比较重，因为大家理解它去湿热是没问题的，没问题的。但是这总起来以后，就是它是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红豆跟薏米总起来以后，它是一种清热利湿作用的。
7: 老年朋友也在说，说夏天湿多，我要除湿怎么办呀？那我就多出汗。其实这是有一定的误区的，要用阳气，内在的阳气，把这个就湿气给它蒸发出来，这样才能达到一个除湿的目的。如果是你大汗淋漓，那只是你给表层的这种邪气你蒸发了。还有一个就是血汗同源，汗为心之液，那你这时候你大汗出的时候，那肯定要耗伤阳气的，这样你精液也耗伤了，阳气也耗伤了，你血液丢失了，这样对你身体来说那是非常的不利的。
8: 虚
1: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排队当中啊，夏天其实大家会发现特别耗你的精液，耗你的气血，因为什么呢？晚上呢，你会发现这个睡觉的时间特别的短，包括你能睡好，深入睡眠时间短的时候，第二天早上起来头轻脑重的这种的啊，然后包括还有是什么，就是吹空调，
0: 没错，吹空调真的是不吹也不行啊，
1: 不吹也不行。
0: 你看欧洲那些人对吧，像不吹都不行了、
1: 对，
0: 那天气这么热，不吹空调怎么办？但是在家里面本来就穿得很少。然后你空调直吹、湿气很容易进入你的关节。我昨天就是这样，坐在那个空调底下面穿个无袖的衣服，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右关节特别痛。是的、没办法的。然后你说我在家里不吹，你到商场里有没有空调、你到地铁里有没有空调，你的办公室是不是到处都是开着空调的冷风？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也建议大家能护的关节得护住、另外吹到那个身体里面的湿气，怎么想办法要把它排出来。
1: 对，
0: 因为湿气对人体的危害非常非常的大哈。首先让你脸出油， 油，头发出油，容易掉发。另外呢，让你的手上很容易长出那个小的包包，然后你一抠，就是抠到哪里，抠破到哪里，痒到哪里，有没有那种感觉？早上起来上厕所的时候，粘在马桶上面冲不干净，因为你的湿气很重，也表现在你的这个排泄物上面。
1: 对，
0: 还有早上起来你把那个舌头伸出来，舌体胖大有齿痕，肚子松松垮垮，像米其林轮胎人，所以大家都觉得哇，湿气一重，浑身没精神，怎么睡觉都好像恢复不了元气。所以我们夏天吹空调的时候，梅雨季过了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把湿气赶出去。
1: 是的啊，所以呢，久而久之你会发现你会引起什么呢？就是脾虚。
0: 对，
1: 对吧？然后呢，脾虚呢又有一系列的问题就会出现。
0: 脾虚和湿气是恶性循环。
1: 对，然后你的中焦的运化能力就会越来越差。然后呢，为什么很多人说，哎呦，我夏天的手脚冰凉，包括稍微吃点东西就上火，对吧？
0: 对。
1: 所以你就会发现你是上热下寒，中焦运化能力差。
0: 哎呀，
1: 对吧？
0: 是，
1: 我说中了很多人的心声吧？
0: 太对了，
1: 真是
0: 感觉有点要对号入座的那个意思了哈。如果你也有这方面的问题，去湿气很重要啊。去湿气，你说我现在去问一个什么西方的人，湿气是什么？怎么去湿气？我去医院什么打一针、吃点药，没有这个事儿，对吧？但是我们的老祖宗《黄帝内经》里面就告诉我们了，去湿气很简单，就是薏米加红豆。
1: 是，
0: 但是现在很多人因为薏米太贵了嘛，他会给你加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1: 对，
0: 黄豆、乳粉。大米都加在这里面，
1: 全加进去了，对吧？但是呢，我们说到了，咱们为什么要在三伏天气啊？您看，7月15号，今天才是7月18号，对吧？咱们真正是在初伏的一个阶段，这段时间，你看这两天上海的气温已经是高达40度了。中伏天气到8月13号，末伏要到8月23号。而且关键咱们还有是什么？秋老虎，
0: 秋老虎，
1: 对吧？9月份不，人家都已经秋高气爽了，上海依然保持高温天气。
0: 是，
1: 所以你会发现你在将近这2个月左右的时间当中，天天吹空调，吃冷饮，对吧？茶不思饭不想，包括还有是什么呢？可能有时候呢，比如说胃口也没那么好，这时候我们就说到了，要把身体里头的这些小问题啊，咱们及时给它纠正一些。
0: 对，
1: 而且就像你比如说经常想要吃冷饮，想吃点冰的、辣的、刺激的，包括还有就是想喝饮料的时候，咱换一个方式来嘛，对不对？
0: 对，
1: 那一天就1到2袋咱们的这个薏米红豆粉。
0: 薏米红豆粉，薏米放在前面，薏米用量更多啊。
1: 是，而且咱们这一袋你看用料扎实吗？15克，观众朋友们。
0: 是啊，
1: 对吧？我可以给你做5克装、6克装、8克、10克的。咱今天做的是什么？15克，
0: 对的、哎，泡出来浓浓郁郁一大杯啊！您直接当饮料喝，当早餐吃都可以。比如说早餐吃点那个大饼油条，我得喝点，对吧？
1: 哎，对，
0: 就喝这个呀，又能去湿气，又饱腹，而且红豆和薏米都是杂粮，对身体有很好的补益作用，里面不含钠的啊，也没有脂肪，蛋白质含量还非常的高。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它有多浓稠，没有加任何的什么，就是
1: 增稠剂、防腐剂、
0: 乳粉呐、什么黄豆粉、没有，
1: 没有。
0: 您看哈、我们倒出来这么浓郁，说明什么？实实在在的，
1: 对，
0: 薏米的量给的多，红豆的量给的多，
1: 对。
0: 但是所有的人家给的再多，也是红豆更多。我们今天有用的薏米比红豆还要多，薏米写在头里，写在第一个配料表的位置。
1: 对，
0: 你看可以看到那个薏米的那个小沫沫，对吧？红豆的那个小沫沫清晰可见，没有加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也没有加任何的增稠剂。
1: 对，
0: 这一口下去真的很好喝，我刚才替大家尝过了。叫做微苦回甘，但是它那种苦呢、不是很明显的，不是像苦瓜的那种苦、就是让你觉得精神为之一振的那种味道、非常非常好喝。
1: 对，
0: 薏米的香、红豆的香都能品尝出来。
1: 是啊，根据自己的口味再加一些、比如说像什么蜂蜜啊、牛奶啊，都可以加到里边。关键我们说了，咱们现在买东西就是要看配料表。
0: 对，
1: 叔叔阿姨，我们是为好东西买单，不是为了一些科技与狠活买单，对吧？薏仁、红豆没有了，然后产地呢是来自于福建南平，包括我们的生产企业福建先知楼科技有限公司啊，买过它的这个，比如说包子粉、包子油的，大家都知道好地方。而且关键的，今天您看到咱们的这个配料啊，我让大家再看一下，
0: 太干净了。
1: 首先蛋白质18.6克，
0: 嗯，
1: 脂肪为0，对吧？然后包括还有您所在意的这个钠，很多人现在都知道啊，要吃低钠的东西，
0: 对的，对的。
1: 尤其是对于老年人来说的话，肾脏的负担要稍微小一些。
0: 是的，
1: 我们今天钠为0哈。
0: 是的。非常健康、蛋白质含量也特别的高。那为什么很多朋友说你们不多加点做复合粉呢？你们为什么只用红豆加薏米呢？因为哈，古籍里面告诉大家，去湿气特别好的方式就是薏米加红豆，没有说加这些。你看，
1: 对，
0: 加白砂糖能去湿吗？加乳粉能去湿吗？加红枣、莲子、菊粉这些能去湿吗？不能。但 但是加这些，因为比薏米便宜嘛，所以能节约一个成本。
1: 对，
0: 我们今天实实在在给大家薏米用料更多，所以我们将薏米红豆粉不低于50%。
1: 对，
0: 然后剩下的全是红豆，然后接下来零糖、零添加剂、零防腐剂。为什么要用蒲城的薏米？因为蒲城的薏米它是有地标的，它是在2008年的时候是获得过地标的，它的营养含量跟一般的薏米不一样，高出普通薏米20%。你看它里面有薏仁酯，有薏仁油，有薏乙素，还有谷甾醇，还有三铁化合物，这些营养物质一般的薏米里面要少很多很多，祛湿也更强。
1: 对，
0: 这个是用薏仁来做的那个薏仁油
1: 哈。油哦，先吃冷的。
0: 对，就是600。对，我们今天一袋才几块钱。
1: 对，
0: 但是里面该有的什么薏仁油、薏仁酯全部都在里面，没有给你提取出来哈。
1: 是的啊，所以我们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呢这一小箱里边呢是有5包，就是这样子的5袋。
0: 对，
1: 然后这一袋里边呢是10小条给到大家，这个都是独立包装，
0: 独立包装，
1: 哎，出去旅游干嘛都很方便，
0: 很大一包哎。
1: 对，是，我觉得这个特别好，你真的要弄一个大罐子，你很容易发霉受潮。
0: 这个送人也很漂亮哈。
1: 哎，是，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今天呢，我们要是买大组合构成的话，我们还享受到这一袋的免费试吃，
0: 吃
1: 对吧？这个就是薅羊毛的机会来了。
0: 没错，这里面有10包，如果你用在外面299买一箱的价格，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试吃装就价值60块钱，
1: 对，
0: 这一包就60块钱。但是今天免费试吃，你把这60块钱10包吃完了之后，你说不满意，这一60块钱你不用还了，你就把其他的给我们，我们给你全额退款退货。
1: 是的啊，所以试吃名额非常的有限，建议大家直接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才腻的。舌质是偏暗的，同时它也是白腻的。舌质偏暗呢，说明它有寒；啊、白腻呢，说明它有湿，肯定有，比如说腹胀啊。
1: 腹胀。
2: 嗯。腹胀还有什么？
1: 有时候就是感到恶心，好像吃完东西。
2: 容易反胃。
1: 反胃，对。
0: 对。
2: 哦，这也是。
0: 就是痰浊内阻的一个表现。
2: 哦。所以看来叔叔是比较明显的，到了夏季容易被寒湿入侵的人。
3: 嗯，胸口闷，我们如果湿气比较重的人，他那个胸口的话有一个那种闷胀的感觉，然后上下不通气，这种就是我们湿的一个比较重的一个表现。
4: 你有这种感觉？
5: 有的，哇塞，好死呀！就是各种感觉呀，就是胸口堵得慌。
4: 所以有时候要大大的吸口气，
5: 对对对，是吗？而且有时候厉害哦，你晚上睡觉哦，你有什么气来了？
3: 可以看一下是不是有湿气。

0: 然后提醒一下大家，我们试吃的名额是越来越少了啊，因为刚才我还在跟福州在说，我说可以给他里头加很多东西，
1: 对，
0: 本来我们可以比如说加点白砂糖呀、菊粉呀、红枣啊、黄豆啊，您吃起来口感是好，但是您真正味道薏米和红豆买单的成分要有多少，
1: 有时候我不想吃这些东西，但是你加在里面了，我必须为它买单，但是今天我们就是用了核心去试气的成分，就是薏米和红豆，而且薏米还用的是大家平时在市面上肯定人家不会给你用的蒲城玉米，蒲城玉米比普通玉米贵好多，但是营养很多，今天用到蒲城玉米，所以您今天花钱买的哈，真的是花在刀刃上了，没有为那些不值当的什么白砂糖啊、什么增稠剂啊买单，咱们买的就是鲜汁楼对产品的把控，以及我们非常好的打粉的技术，也是很速溶，
0: 百搭，甚至你煮粥的时候，你把它倒在粥里面搅拌一下，味道也非常不错。薏米的清香，红豆的清香，薏米红豆粥作为主食都可以哈。
1: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咱们夏天尤其是现在刚刚开始，这两天的温度一下子飙升到40度的时候，那个闷热潮湿的那个劲儿就来了。
0: 对，
1: 夏天啊，尤其是咱们南方天气跟北方还不一样，
0: 是
1: 北方人家是热到35度以上的话是干热干晒，哦，
0: 对对对，
1: 对吧？人家的那个湿度是掌控到一定的这个程度当中，咱这儿的这个湿度啊，我就真的说前两天就毫不夸张的是说，你家里边的空调一定是打到去湿，
0: 对对对，
1: 你那个去湿机一定是抽湿机，一定是不停的在工作当中，
0: 没错没错。如果大家家里有这个地下室，或者是住的比较低楼层，你会觉得那个墙壁都要往外头渗水，
1: 还有像那个楼梯上，对吧？全部都是水珠，
0: 然后你的名牌包包、名牌鞋子可能都长绿毛了，
1: 是。
0: 所以我们人体有湿气，它不会像那些包包啊、鞋子一样表现出来给你看，但是你自己不舒服是你自己知道的呀。
1: 对，
0: 早上看看你的舌苔，看看你是不是舌体胖大有齿痕，看看你的肚子，看看你的腰围是不是虚胖松松垮垮的，像米其林轮胎人。上完厕所你看看冲是不是都冲不干净，都粘在马桶上，湿气太重了，朋友们，湿气重了就该把它赶紧逼出去。
1: 是的啊，咱们四盒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因为今天四盒装呢，我们是免费试喝10条，也就是一小包给到大家，所以呢啊，试喝的名额即将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薏仁是禾本科植物薏苡的干燥成熟种仁，功用主治利湿健脾、舒筋除痹、清热排脓、风湿痹痛。薏仁的主要成分是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和氨基酸、薏苡素、薏苡汁、三萜化合物等，主治小便淋漓、水肿、湿温病、肠痈等。中医将它归脾、胃、肺经，是补身药用佳品。
3: 红豆薏米水绝对是祛湿的，这是100%正确的。那么它更多的是适合于那种湿里面稍微偏热一点的人，
4: 去湿气啊，排水肿啊。
5: 红豆啊，它是个食品，但是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药品。治什么呢？就治那个湿热比较重，所以大家理解它去湿热是没问题的，没问题的。但是在肿起来以后，就是它是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红豆跟薏米肿起来以后，它是一种清热利湿作用的。
6: 红豆薏米粥、红豆薏米汤，红豆要用赤小豆，薏米最好用炒制的薏仁。
7: 一说到红豆薏米，大家都知道了，多喝这红豆薏米汤。
8: 我们身体里面的水，但它不是正常的水，是我们水没有正常代谢出去，淤在身体里面的东西。
6: 那比如我们不正常代谢出去，会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危害没有？
8: 这个危害可就大了。人是水做的，人需要水，但这个水如果不能正常代谢的话，都会变成废水、脏水。淤在体内，这会产生好多的问题，比方说水肿，湿，
7: 像什么关节痛啊，我们这也都是
8: 都属于这个问题。
9: 老年朋友也在说夏天湿多，我要除湿怎么办呀？那我就多出汗， 其实这是有一定的误区的，要用阳气，内在的阳气，把这个就湿气给它蒸发出来，这样才能达到一个除湿的目的。如果是你大汗淋漓，那只是你给表层的这种邪气你蒸发了。还有一个就是血汗同源，汗为心之液，那你这时候你大汗出的时候，那肯定要耗伤阳气的，这样你精液也耗伤了，阳气也耗伤了，你血液丢失了，这样对你身体来说那是非常的不利的。
1: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电话持续的排队当中啊，刚才呢您看各种专家也好，包括他各种采访也好，都说到了夏天是体内的湿气是更容易加剧的，
0: 没错，
1: 而且关键呢我们是生活在这个长三角洲这一块，
0: 对，
1: 这一块本来雨水就充沛的同时空气的湿度一直比较大，包括还有就是如果说我们比如说贪凉啊，空调你看现在你没办法离开它，
0: 对的，
1: 38-9度的天气你说你不吹空调你天天坐那出汗你晕过去了，
0: 那不行，
1: 对吧，好，然后还喜欢是什么，一热的时候人特别喜欢吃一些生冷的，
0: 对，
1: 包括你看啊，像比如说我父母现在就是小孩在家休息在家了嘛，放假在家，他吃不了那么多的冰棍儿啊、冰激凌啊，吃一半剩下一半怎么办？
0: 老人
1: 说别浪费了，我吃了，对不对？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熬夜，夏天你会发现你没有办法像秋冬季节，哎呦晚上7-8点就上床咱就睡觉，
0: 对的，
1: 9-10点就睡着了。现在晚上你会发现1-2点你都辗转反侧，对不对？
0: 是的，第一就是湿气很重，第二就是阴气不够了，阴气耗损很大，元气不足。所以我们夏天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去湿气，那么从古到今，从那个黄帝内经到神农本草经就告诉大家去湿气用什么，不是像我们说的到西医打针吃药，没有听说过去湿气的，
1: 对，
0: 但是我们有自己的方子，就是用红豆加薏米，但是平时你去买红豆薏米粉它会给你加很多增稠的东西，什么大米粉黄豆粉加在里面显得很重，但是其实核心东西红豆和薏米它用量比较少，因为比较贵嘛，大家控制成本都很好理解，
1: 对，
0: 今天仙之楼就是跟整个行业有点就是不对着干了，就对着干了，因为我们只用薏米加红豆，而且把薏米放在前面，薏米的用量比红豆更多，薏米是更贵，一般来说放在后面，但是我们用的第一是更多的成分，第二是用到了蒲城的薏米，里面的薏仁脂薏仁油的含量非常的高，祛湿的功能也非常的强，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名字叫薏米红豆粉，成本很高，但是您喝下去口感营养去湿气的本事都不一样，今天花的这个钱是非常非常值的，
1: 配料表又干净，自己可以加牛奶呀、加蜂蜜呀，可以去做一个调味，第二个是什么，我们蛋白质的含量每100克达到了18.6克，
0: 真的高蛋白，
1: 脂肪是为零，很多爱美的女士您听好了，脂肪为零，而且很多的老年观众在意的，比如说我们现在要吃那个低钠的食品，
0: 对对对，
1: 这个钠也是为零的，
0: 是的，
1: 所以您想想看是不是很好，
0: 太好了，我们这个大概有2年多的时间已经断货了，因为在外面卖的非常的贵，外面一箱是299，300块钱嘛，但是我们今天4箱才498，相当于在外面得1200块钱，我们今天还不止哦，今天400多买到了外面1200多的东西，还要再送给你一包，里面有10条，相当于在外面买要60块钱的试吃给到你，你把这一包10条吃完之后你说我不喜欢，你把其他的没有吃的退给我们，这一包10条不用你还了，就相当于请你吃了，我们给你全额退款退货，所以今天一点试错成本都没有，如果你觉得你家里的孩子你自己湿气重了不舒服了，我要去湿气了，我要排湿气了，今天相当于不花钱先试一试，如果有效你再留下，如果你觉得没有用根本去不了湿气，我们给你全额退款退货，
1: 是的啊，免费试喝的这样子的名额，我们本来可以开放1小条2小条
0: 的
1: 一大包给到大家，
0: 一大包啊，
1: 10条呢，观众朋友们就当薅羊毛好不好，夏天呢咱们把体内的湿气呢去一去，人也清爽一些，
0: 太对了，
1: 抓紧时间吧，咱们的四合装即将要售罄了，02151119000。

0: 人的一生有三分之一左右的时间在床上度过，今天来跟您聊聊您的睡眠问题。浅眠多梦，频繁翻身，睡了一晚醒来，明明睡了很久，醒来却依然感觉头颈很酸很累。您可能考虑过换床垫，那有没有想过其实枕头也是很重要的呢？枕头贴着我们的头颈一晚上，但是很多消费者却往往忽视了枕头的重要性，觉得枕头嘛，随便买一个就好了。其实不是的。
1: 我这年纪对枕头，我真的有得发言权，因为我用过交关枕头，像鹿角、乔麦，还有骨科医生推荐的，还有就是现在不是流行的记忆棉枕头，我侪用过的。搿枕头就讲不一定衬托我搿个体格。老早子买个枕头呢，蛮多的。
2: 我呢，困觉质量不是老好的、啊，床高头翻来翻去，老是寻着枕头，就搿只枕头对伐？太合，有辰光对伐？人一翻对伐，只头就会得落出去。那外头枕头对伐，乱七八糟交关，我买过交交关关枕头。
3: 每趟困觉对伐，哎，觉着就头老重的。搿枕头叠了下头个枕头，勿是太薄就是太软，困到一歇歇功夫呢，搿搞床垫叠了一道了。搿么总归想翻翻身啊，寻个困觉比较适宜的地方。搿翻来覆去又得困了。老早子英雄困觉呢，总归困了勿适宜，就要想办法要搿是叠，要叠眼物事下去。有辰光呢，叠个衣裳，叠个啥个毛巾了啥个，啥个拢是叠海。总归叠到适宜为止要去困觉。每趟困觉总归是桩心事了。
0: 市面上的枕头材质太多了，鹅毛、荞麦、乳胶、记忆棉等等。鹅毛枕的好处是支撑适中，不软塌，但是对于颈椎需要轻度承托的不一定合适。荞麦枕的好处是支撑性强，天然草本，但是容易受潮生虫，翻身会有声音。乳胶枕的好处是弹性，支撑性强，抑菌防螨，透气强。记忆棉枕的好处是压感小，保护肩颈。而我对于一个好的枕头的期待，是它的枕芯拥有一套科学的 AI 算力一样，根据我不同的身体部位，精准地享受柔软，感受承托，抗住压力。
4: 你有多久没有这样好好的睡觉了？微风拂面，脑袋放空，沉浸式深度睡眠，那种感觉太棒了。
0: 零压深睡